0: 恢复从冇禽流感嘅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嘅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公布，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同投资委员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的消息指，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广西环江过去星期六发生的汽车堕河事故，仍然有九人失踪，当地出动700多人参与搜救。事发在今个月16号晚上，一架载有15人的汽车行驶期间跌落河，直至昨晚已经救起6人，其中1人丧生，5人生还，仍然有9人下落不明。当地救援队负责人说，由于暴雨引发河水暴涨，加上河道地形複雜，水流急，增加救援难度，而且由于水底能见度极低，传统搜救方式受到限制。国家消防救援局昨日下午调派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的专家，带同新型探测设备到事发区域协助搜救。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 61,201 点，跌20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83，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6， 人民币 6.811， 英镑对美元 1.332，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点，是买入4529.9美元，卖出4530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两宗交通意外咧都啱啱清理好噶，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嘅较早前，咁而家咧就清理好啦，就几分钟到，咁啊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大榄上斜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嘅较早前，咁而家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咁另外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是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利诺修院学校对出噶，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马利诺修院学校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意外报告，就喺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有一带开始车多，就系、是、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对出啦，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浅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啦，近住南湾道一段都系繁忙。 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亚皆老街。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繁忙，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大旗岭。大埔的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繁忙，龙尾就在梅树坑游乐场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排到去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万公屋。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龍尾排到去朗平路。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7: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咁所以社區聲音呢其實就是一些他們平時忽略了但是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區故事。
8: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號下午5點半。
9: CIBS 人人廣播。
10: 未來無限
11: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2: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13: 你的目标是几多下？
7: 我的目标是赢你咯，几多下不重要。
13: 我哋勉勉强强是达到了笑一生的标准的。
12: 星期六朝早九点，
14: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2: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5: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16: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啦，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的朗拿度先爱上睇波嘅。今届辛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嘅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17: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1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9: 动力四射。
2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5月18日，1999年深水埗女报贩被杀案，警方再拘捕一名男子，今日提堂。政府启动伊波拉病毒病戒备应变级别，将加强非洲抵港旅客健康筛检。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申请。广西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最少三人失联，13处民房倒塌。
2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2: 时间来到8点12分，在5月18号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的。早上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讲到有关于天气的情况，外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0%， 仲有强烈季候风信号是生效的。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卫生防护中心就是调查一宗 本地人類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個案，涉及到一名42歲的男病人，亦都是今年的首宗的相關個案。病人本身是有長期的肝臟疾病，在今個月的5號因為本身自己的疾病去到私家醫院復診，被發現肝功能是異常，同日被轉介去到瑪麗醫院急症室，他的血液樣本證實對大鼠戊型肝炎呈陽性反應的。看回就資料所說，這個嘅男病人咧係報稱啊，係冇直接接觸過呢一啲即係鼠隻啊等等嘅。咁佢當然佢都話佢有即係試過短暫外遊啦，喺四月嘅時候，但係都話呢啲相關嘅地區咧係至今都係冇一啲人類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嘅報告。咁所以衞生防護中心都認為啊，病人係比較大機會咧本地感染嘅，咁唔排除佢喺潛伏期之內曾經間接係接觸到呢一啲受老鼠啦或者佢嘅排泄物污染嘅一啲地方。食物嘅咁，嗱，有关于今次呢个个案，你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奇医生，早晨。
0: 早晨，萧乐文，
22: 你好。大鼠戊型肝炎过往系有听过嘅，但系亦都唔系话好似经常出现啦。其实系一个乜嘢嘅病嚟嘅咧？同其他嘅肝炎嘅分别又系啲咩咧？
0: 其实大鼠戊型肝炎病毒咧，這个病毒咧，同我哋普通听开嘅戊型肝炎病毒咧，係一啲即係我哋遠親嘅關係啦。佢唔係完完全全一模一樣嘅，係屬於另外一個品種嘅。咁以往咧，即係醫學界咧，認為佢係唔會即係由一啲即係動物咧傳俾人類嘅。咁直至到即係2018年啊，香港出現全球首宗嘅人類個案之後咧，就打破咗呢個咁嘅假設啦。咁所以喺目前嚟講咧，即係都屬於係一個即係我哋講緊公共衛生嘅一個新發現啦。咁就住今次呢位男病人咧，即係佢確診咗有呢個大鼠戊型肝炎病毒咧，其實咧即係問翻即係睇翻佢相關嗰個記錄咧，其實佢個病情相對地穩定，同埋咧就係佢個病徵唔係咁明顯。咁但係就住今次即係嗰個報導咧，同埋相關嘅資訊咧。我哋知道咧，嗰位病人咧，佢係冇直接接觸過一啲老鼠，咁所以咧，衞生防護中心咧，佢認為即係較大機會咧，都係即係透過間接接觸老鼠污染咗嘅地方同埋食物咧而受感染嘅，咁所以呢一點咧係即係一個即係比較重要嘅啟示，尤其是講緊喺傳播風險各方面。
22: 所以呢、這個個案亦都睇到啲咩或者反映啲乜嘢咧？同埋過往出現個案喺香港出現啦，呢一類嘅大鼠戊型肝炎嘅個案，係唔係都係差唔多呢個時期出現嘅都係？
0: 冇錯啊，其實就即係如果睇翻即係大鼠戊型肝炎嘅個案咧，其實即係自2018年到而家咧，其實就大概幾十宗到嘅啫。每個年咧大概係幾宗至十宗啦咁樣。咁香港係屬於即係我哋即係比較有完善嘅監察系統睇到，同埋個個案相對地比較多嘅。咁就住呢一次嘅個案咧，我哋睇到咧其實同我哋過往嗰啲嘅數嗰啲案例睇到咧，一般嚟講咧就受感染嘅人士都係一啲長期有肝臟疾病嘅，咁同埋咧就係佢冇直接，即係通常都係冇直接接觸到老鼠嘅，咁所以咧其實都係符合我哋近年香港咧即係發現到一啲嘅個案嘅個 pattern 啊，個模式啊，咁所以變咗咧，其實我哋都要多加留意啦，市民們。
22: 其實由2018年即係喺香港首次發現全球由即係老鼠傳人嘅呢一個即係戊型肝炎嘅個案啦，係咪香港都算係喺全球嚟講算係比較高風險感染到呢一類叫戊型肝炎、大鼠戊型肝炎嘅一個地區嚟嘅？算係
0: 冇錯啊！我諗如果淨係睇數字上啦，或者睇公布嗰個案例上咧，咁其實我哋都係相對地比較即係有系統地去即係 collect 呢啲 data。咁最主要就係因為我哋自己即係都有一啲比較完善啲嘅監察系統啦。 對你作一啲分析啦。
22: 嗯嗯嗯，頭先你都講到話即係一啲長期病患者啦，過往都有感染過，今次佢都係涉及一個長期有肝臟嘅病人啦。咁其實長期病患者同即係感染呢個病嗰個關係有幾大，或者個風險會高幾多？如果佢哋係一個長期病患者而感染咗大鼠戊型肝炎嘅時候，其實嗰個危險性嘅話，死亡率係去到點咧
0: ？OK。咁其實先講即係嗰個即係邊啲人係比較屬於啲高危人士啦。
22: 嗯。
0: 正如我頭先講，你如果本身係有長期肝臟疾病啦，咁呢啲係相對地比較高啦。另外一啲高風險人士，我哋講緊譬如一啲接受過器官移植啊，長期要服食一啲免疫抑制劑啊嘅人士咧，佢感染嘅機會亦係會比較高，同埋咧佢。引申到會有慢性肝炎的機會也多啦。咁另外就是服食類固醇啦，或者係接受緊化療嘅人士啦，孕婦尤其是係個影響咧係特別大嘅。咁可能大家聽過有啲人士佢本身係有一啲G6PD 缺乏症，或者我哋俗稱蠶豆症嘅人士啦。咁依啲係我哋要特別留意。咁免疫
22: 點解咧？點解咧？即係頭先你話譬如孕婦咁，另外頭先你話呢一六 G6PD 呢一類蠶豆症嘅人士，點解會係即係危險性或者風險會高啲嘅咧？
0: 因為我諗最主要就係佢個抵抗力咧，通常好難咧就係能夠處理得到嗰個病毒啊，因為頭先我講咗一紮嘅嘅病人咧，佢哋嘅免疫系統咧都應該係。相對地即係會比較渣啲嘅，咁同免疫力正常嘅人士嚟相比嘅時候咧，佢未能夠有效地咧即係自行痊癒，因為正常嘅人士咧通常感染之後咧，大概一至六個星期度咧就應該係可以自行痊癒嘅，同埋咧就相比起一啲頭先我講嘅高風險人士咧，佢出現一個急速惡化嘅機會咧係冇咁大。如果講緊嗰個死亡率咧，先講即係一般嘅戊型肝炎嘅死亡率咧，就大概係 0.5 至 3%。咁但係大鼠戊型肝炎病毒咧，其實暫時嚟講咧，由於個個案數字唔係話真係十分高啊，咁所以嚴格嚟講咧，個死亡率數字咧係未有一個好充分嘅，即係我哋講緊數據。咁但係我哋淨係知道咧，就係話。如果剛才我講嗰啲嘅高風險人士咧，佢感染咗之後咧，佢個機會率出現呢個急速惡化咧，係遠較一啲即係免疫力正常嘅人士咯。咁所以咧，我哋相信都要讓即係公眾知道啊，即係盡可能唔好感染得到啦。因為咧，佢個病徵嗰方面咧，同普通肝炎咧係好相似嘅，你冇辦法。單憑喺個病徵上咧，你識別得到咧，你係咪感染咗即係戊鼠肝炎病毒？咁你只能透過即係譬如你驗到肝功能正常，咁你可能要一路去即係進行一啲嘅篩查，病毒嘅篩查先知道。咁個病徵都係疲倦啊、食欲不振啊、嘔啊、上腹唔舒服啊，你個小便可能出現一啲。比較深色茶色的小便啦，淺色的糞便啦，咁同埋咧就係你會有機會出現一啲黃疸嘅，即係咩意思？即係個眼白變黃啦，皮膚變黃啦，依啲咁嘅情況。
22: 嗯，但感染咗係點樣醫嘅咧？
0: 目前嚟講咧，就冇一啲針對嘅即係抗病毒藥去醫嘅，亦冇一啲針對大鼠戊型肝炎病毒嘅特效疫苗嘅。咁所以變咗咧，其實都係以一啲我哋叫做支援性嘅治療為主，即係譬如如果你嘔吐得緊要，可能有啲止嘔藥啦；如果你食唔到嘢，可能我哋要俾翻一啲補充液啦，靜脈注射嘅補充液啦。咁所以變相咧，呢啲情況咧，我諗大家要多加留意。
22: 嗯，頭先都講啦，其實嗰、那個即係譬如以今次呢個個案為例咧，嗰、那個嘅男病人其實係冇直接接觸過嗰啲鼠隻，咁佢可能根本都唔知道自己掂過嗰啲地方啊，或者會唔會係一啲受到老鼠糞便污染嘅一啲地方或者食物佢有接觸過嘅喎，咁其實可以點樣咧？即係點樣避免咧？其實
0: 我諗有幾方面就即係第一就自己由自己出發啦。 咁我諗就係避免即係你自己屋企附近或者你工作地方咧，增加咗有鼠患嘅風險。可能你即係食完嘢之後，或者你啲廚餘要即係倒落去垃圾桶要冚好啦，
1: okay.
0: 或者你啲食物要妥善即係封好啦。咁進食之前可能要徹底洗乾淨隻手。同埋咧，如果你覺得你嘅食物或者你啲包裝咧係懷疑俾老鼠接觸過或者掂過的話咧，我諗就避免食用。咁後巷啊、廚房啊、垃圾房咧，如果你知道係有問題的話，可能要通報翻有關方面咧，去即係杜絕老鼠嘅出沒啦，咁等等。
1: 嗯，
0: 咁呢啲係通常我哋會建議嘅。
22: 好啊，唔該曬新奇嘅醫生。新奇嘅醫生咧就係感染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啊。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經濟嘅情況啊。政府統計處日前就公布啊，今年第一季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咧就按年啊就升咗5.9%嘅，同預先估計係相同，亦都係高過上年第四季咧就升4%嘅咁。咁啊經季節性調整之後咧，按季啊而家按季嚟講就升2.9%，亦都係同預先估計係相同嘅咁。咩因素影響呢？或者呢一個幅度係點樣咧？請嚟嘉賓我哋傾下。中大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亮教授，早晨。
2: 係，早晨。
22: 點睇今次呢個 GDP 嗰、那個，無論按年啦或者按季嗰個嘅升幅啊？
2: 咁都係相當高，即係5.9%啊。咁對上一次高啊5.9%，都係要睇翻2001年啦。咁但係嗰次就不可以作準嘅，因為嗰次係一個即係 Covid 嘅反彈啦嚇。咁啊 ，Covid 嗰陣時係跌得好犀利，之前嗰啲2020年啊，咁如果嚟講咧，可能喺十幾年嚟最高噶啦，係算係即係相當之唔錯嘅一個數字嚟噶。
22: 算唔算即係同你預期啊？你自己個人嚟講，都係一個即係超出你本身嘅預期咧，都係。
2: 咁都超出預期，因為香港經濟通常就2-3%咁上啦。你上到舊年上到第即係第四季都4%已經係算高噶啦。咁你今次就承接上年即係第四季嗰個衝勁啦，咁就去到5.9%啊。咁但係長期維持5.9%或者以上咧，比較難啲嘅。
22: 今次呢、這、一個即係升幅啦，你自己睇到係一個乜嘢因素影響多啲咧？
2: 但你可以其實你都炒嚟睇嘅，即係佢都即係政府都炒嚟睇嘅。咁當然係嗰、那個啊，即係無論你個消費啦、投資啦，咁呢個外貿嗰度都係增長得比較強勁啲嘅。咁就政府嗰度啊，雖然佢話凍身啊、凍結咁，但係都有少少增長。咁主要係投資個部分增長比較多啲嘅，同埋個外貿嗰方面啦。
22: 分別都講下，譬如以消費嚟講，咩原因係個影響？外貿嚟講，有啲咩因素係影響喺呢一個即係呢一個季咧？尤其是係特別可能升得多啲嘅。
2: 消費佢都強勁增長嘅，但係就比平均5.9%低少少，咁但係都係即係幾年嚟比較高少少。咁原因就係主要就係個嗰個即係旅客其實多咗啦。咁另外市民其實使錢都多咗。咁相信原因就係個財富效應啦。譬如你個樓價過一年咧，即係足足升咗成即係接近10% 嘅旅遊客。咁所以就可能係財富效應帶領下之下嗰個即係消費嘅增長啦。
22: 外貿咧，咁另外你提到
2: 外貿嗰、那個。主要因為我哋主要喺個轉口講啦，最緊要就係出口同埋個入口總量都多咗，咁我哋即係中間收取一個即係服務費咁樣啦。咁外貿主要係即係雖然喺即係三月嗰陣時係有個即係三四月有個戰爭啦，咁但係都無礙即係中國個出口嘅。咁你睇翻中國嗰個譬如新三樣出口啦，或者 AI 智能相對產品嘅出口都多咗嘅。咁香港係跟翻國內嘅出口嗰、那個。升幅而即係跟住上升嘅，因為轉口大概90%嘅一啲產品咧，就香港嘅出口嘅90%都係轉口噶啦。
22: 另外投資嗰部分咧，投資嗰部分睇到係點樣？點樣特別
2: 的？投資主要就係、是、我相信，因為可能中東戰事啦，即係有啲資金即係去離開咗中東個地方啦，咁可能去咗全世界各地嘅金融中心啊，譬如瑞士啊、新加坡啊，咁香港都係其中一個金融中心啦，咁都有部分資金嚟咗香港啦。咁另外就係、是、即係。實體嘅投資都多咗嘅，即係有啲譬如買一啲即係譬如家族辦公室啦，或者係一啲買賣或者係一啲比較大型嘅一啲商廈嘅買賣客，主要有啲國內資金嚟香港買啲商廈咁樣嘅多咗嘅。
22: 其實講到中東而家個局勢，究竟對香港嚟講，好似你咁講啊，可能作為一個即係香港可能有一個個避險嘅作用啊，叫吸引咗一啲嘅投資啊，咁係一個好嘅即係因素多啲啊，定係都睇到有其他即係未必咁好或者唔穩定嘅因素，即係個影響究竟係點咧？對香港嚟講，
2: 咁樣睇下即 即係香港呢個經濟體佢嗰個結構係點樣？即係如果你譬如我哋好似嗰只好似南航咁樣嚇，主要係工業嚇，冇乜金融嘅，咁就影響就比較差啲，因為嗰個油價上升啦。咁但係我哋主要係金融啊，係金融主要係個靠資金嘅流入啦嚇，咁所以暫時嚟講都仲睇到個影響比較好啲嘅。
22: 嗯，所以調轉講就係、是，如果一旦即係中東嘅局勢可能咧，即係相對平靜一啲啦，咁香港嗰個避險嘅角色又會少咗，又反而未必喺呢個位置有個即係利好嘅帶動咯，係咪咧？
2: 咁要睇翻，即使你話戰爭停咗，啲資金未必會即時即係翻翻去嘅。咁當然香港都係一個開放嘅一個經濟體啦，咁資金經常都有入有出㗎啦，即係都唔話即係一走咁啊之後就唔會有錢嚟啊，我哋有唔同機會都會有錢嚟㗎。
22: 嗯，另外都想講，雖然今次咧就首季嚟講就按年睇到就話實質嘅本地生產總值咧5.9%嘅增長咁，咁但係就政府仍然係維持全年咧2.5%至到3.5%個 GDP 增長個預測係不變嘅咁，即係預期係咪嚟緊第二至第四季嗰個嘅增長就即係相對都係會慢啲，或者你自己又點睇咧？呢個又係
2: 暫時睇到第二季都應該係承接到第一季嚇，即係因為旅客始終都係。雙位數的增長暫時看不到旅客會突然間會減少啊。咁然後個資本都係你翻，都係一個持續上升嘅，即係外來投資啊。第四季舊年第四季，今第一季都係一個上升趨勢。如果睇唔到第二季會即時會即係斷裂啦。咁除非美國嚇突然間係轉態加息啦。如果唔係嘅話，基本上香港就算唔去到5.9%咧，我相信譬如三啊、四啊，第二季都應該唔係特別難。咁最後嗰兩季又睇翻個。資金會繼續流入嚟啦，同埋嗰個轉出口啦。你如果你話 2.5 啊，咁即係話你基本上你下個三季每個一季一點幾就得㗎啦。咁應該就唔難達到 3.5 咧，即係可能係仲要每季2.幾啊。咁正常嚟講應該達得到嘅，即係我哋話2.5到3.5應該正常，呢個就應該達到嘅。咁但係會再好啲，就睇翻個趨勢會點樣啦。咁暫時嚟講，可能3.5或者4，我覺得都有機會達到嘅。
22: 嗯，點睇個評估話經濟增長嘅風險傾向下行咧？你係咪咁睇咧？你又？
2: 政府通常去對外表述可能都係比較保守啲嘅，即係睇翻佢好少話好樂觀咁樣高估下一季啊咁樣。咁因為呢個都係一個預期嘅一個管控啦嚇，咁所以就通常就會傾向比較保守啲嘅。
22: OK， 好啊，唔該曬莊泰亮教授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啊。莊泰亮教授咧就係中大劉作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同我哋講到咧就係 GDP 方面啊，今年第一季實質嘅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就係增長5.9%嘅，都話係同預先估計相同。呢個就嚟自政府統計處日前嘅公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朝早十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会在六月八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央视报道最少13处民房倒冧，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另外有3人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正是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当局又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的消息话，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 61,229 点，跌1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84，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6， 人民币 6.811， 英镑对美元 1.331，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15.55 美元，卖出 4517.02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0%，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港岛区噶啦，半山罗便臣道去翻西营盘方向，近住花园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就系罗便臣道去翻西营盘方向，近住花园台对出有交通意外啦，一大咧就车多。咁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新楼街啊。就是七行道北去油麻地方向必加街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浪翠园的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那段都是比较车多的，后少少近住华都花园那段都是慢车，现在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到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翻去黄竹坑道，近日海洋公园道，红隧九龙入口 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將南隧道去東隧都是車多，大欖隧道出去九龍，龍尾排到去八鄉路，路面情況在港島區，下確道西行去上環方向，左轉去紅棉路車多，龍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在九龍區，青沙公路去西九龍公路方向，近住海達村一段慢車。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而家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宝石湖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源路一段都是车多。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啦，青山公路去返九龙方向啊，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网上学习平台 Canvas 被这个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
7: 用紧相关平台的机构，我们都建议他们在重新使用这个平台之前呢，都真的要全面检视一下这个资讯系统的安全，包括他这个平台那个资讯系统的保安情况是怎样。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参观湾区卡图片，
9: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10: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9: 唔系叫你咁样打，
10: 减啲功课，
9: 加啲亲情，
10: 三个家庭
9: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9: 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2026年5月18日。

0: 品。8:38，繼續翻嚟千年代嘅時間啊！政府早前咧就成立咗由政府全資擁有嘅洪水橋產業園有限公司，咁啊負責咧就係發展啦，同埋營運洪水橋23公頃嘅產業用地啊！嗱，洪水橋嘅產業園就係喺洪水橋新發展區嘅西北角，咁亦都係直通港深西部公路啦。咁啊就話係無論係去即係深圳灣啦，即係向北嘅深圳灣啦，或者係深圳前海嘅合作區，又或者係向南去到香港國際機場啊，本港其他嘅地區咧，都係非常之便利嘅咁。喺產業園咧，都有好幾個目標要做啦，包括就話推動發展係即係政府着力培育嘅一啲優勢產業啦，制定產業園嘅一啲總體規劃啦，興建產業園嘅一啲基礎設施，提供支援企業發展嘅增值服務等等嘅咁，有啲唔同嘅目標嘅咁。早前咧財政預算案就已經係公布啦，向產業園係公司咧係注資100億元咧，作為一個叫起始資金去支持公司的初期的一些營運和發展需要，讓到它可以在年中投入運作。立法會的財委會上個星期五就通過向洪水橋產業園有限公司注資100億元。在發展局的資料當中也看到話，100億元是作為產業園公司首階段發展的起始資金，和頭五年的營運資金，主要放在三個範疇，其中就是即係100億入面有88億咧，就用喺首階段喺大約5.3公頃嘅熟地上面咧嘅一啲上蓋產業設施嗰度咧，係有一啲嘅建造嘅咁，預計咧就可以提供咧大約係18.5萬平方米嘅產業樓面咧做一啲嘅出租咁，其他咧嘅一啲即係資金可能係包括就係用嚟咧係添置一啲嘅檢測認證啊、人才培訓啊、商業配對啊等等一啲高增值服務所需要嘅一啲軟硬件等等嘅咁，仲有一啲其他營運開支，頭先都提到嘅咁。整體喺呢一個100億元嘅即係注資方面，議員們係點樣睇咧？或者點睇整體而家洪水橋產業園嗰個嘅即係進展啊、發展咧咁？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林小露早晨。
1: 早晨，蕭林。
0: 你好，你好。上個禮拜五喺立法會財委會傾洪水橋產業園公司嘅即係情況嘅時候啦，你喺會議上面其實有冇提到或者關注啲乜嘢嘅？
1: 我自己一路有兩點我就特別關注嘅，即係喺當天會議我都係關注往後咧，即係個產業園現時批咗個100億，其實有88億就愛嚟做翻啲開發性嘅嘢啦，即係起樓啊成。咁依88億一定係唔夠嘅，因為現時你政府撥嗰筆錢咧，都係主要針對個5.3公頃熟地嘅啫。咁其他往後嘅時候，佢個融資嗰個彈性究竟喺邊度咧？咁樣咁當然咧，就即係發債啊，各方面都可以嘅。亦都當然大家最希望就係、是、產業園公司行開咗嘅時候咧，就基本上咧就可以招商引資好順利啦。咁啊，甚至好多投入咧都係能夠通過投資方嚟投入，咁就唔需要即係政府用公帑去投入啦。咁但係要觸動呢樣嘢嘅時候咧，其實個土地劃撥都需要有啲技巧嘅。咁啊，暫時嚟講，即係政府都係比較堅持咧，就係、是、個土地嘅劃撥嘅方面，淨係俾產業公司嘅啫。咁佢哋又即係只能夠長租，不能夠賣嘅。呢啲係一點啦。咁當然亦都我自己一路關注咧，亦都有唔少同事關注。咦，我香港好多嚟緊好多個產業園喎，咁喺功能上邊會唔會有重疊咧？咁樣會唔會？每個獨立嘅產業園公司喺招商引資嘅時候有一啲嘅競爭咧、爭客咧，咁依啲都係即係政府覺得都係要等到產業公司正式開動咗之後，佢哋自己定嗰個產業政策啦。
0: 先講頭先提到嘅其中一點啦，就係、是、你都關注到產業園公司係咪有嗰個權限去即係分撥或者叫分劃嗰啲嘅土地啦，咁其實政府都有答到，就話23公頃嘅土地就撥咗俾產業園公司，咁個產權點樣都係留翻喺產業園公司入面嘅，就唔會話即係叫分割咗出去嘅，佢只係分租啫，咁一個即係叫長租約嘅形式租出去啫，咁其實係咪已經即係答咗你嘅一啲疑惑㗎啦？已經係
1: 我諗係答咗嘅，咁但係即係實際嚟講，我哋自己睇翻。依種嘅方法，即係最重要就係個土地嘅資產唔流失嘅情況底下，係咪仲？

0: 他方法呢？咁所以我都具體問到，咦，政府喺草擬嘅地契嗰度，依家係咪已經完成曬呢？咁如果未完成呢，其實我自己都會建議呢，政府自己考慮多啲唔同嘅方法嘅，即係譬如以往嘅即係私人協議批租嘅模式呢，其實都有指定公司邊間寫低咗個名字，裡面嘅內容係點咁樣，咁限咗佢，咁但係呢，當有即係個業權同有個使用權係兩回事嚟嘅，有咗個業權嘅時候呢，個融資就會彈性大啲啦，咁但係當然亦都有其他方法，咁就要即係往後睇下即係參與公司個董事局點樣去判斷，因為如果你話招商引資好順利喎，依家排曬隊喎，完全唔擔心呢樣嘢，咁我當然大家都開心啦。
1: 嗯，喺即係首階段發展嘅工程入面咧，我就見即係頭先都講到啦，5.3公頃，咁就係88億，就喺上面做一啲嘅設計同埋建造上蓋產業一啲設施啦。咁另外其實都仲有即係2.6公頃嘅地咧，其實話係可以用嚟招攬有意自行興建廠房嘅企業，亦都話部分就係考慮以長租約嘅方式容納個別一啲受影響嘅中地作業者咁。點睇其實用有兩個方式，有啲就係自己起，有啲就係即係起埋嗰、那個即係、就是、上蓋產業去設施去租出去嗰個方式。兩個方式你係點睇嘅？其實
0: 嗱，我自己睇咧，其實依5.3公頃屬地，即係現時我哋批租嘅時候，出去話個批錢出去嘅時候，嗰88億咧。其實根據政府嘅數字推算翻轉頭啦，大概咧就可以起到即係200萬呎樓面度啦，每尺就4400蚊。嗱，夠唔夠係另外一回事，但係依度亦都引發一個即係考慮嘅。政府依家其實都未去到招商引資咩產業落地咩企業進駐嘅階段。嗱，如果我哋係以往嘅做法，起曬一啲樓俾人等人嚟。做初創冇所謂啦，咁但係呢個產業員唔係做初創㗎嘛。咁所以即係係咪都寧願好多公司自己按自己嘅需求個設計，譬如尤其是如果有一啲嘅生產業先進啲嘅，佢個樓底嗰個高度可能要求就比較高啲。如果你起咗俾佢嘅時候，佢都未必適用。咁所以有啲基本嘅生活配套，我覺得可以做嘅。即係你辦公大樓啊，我哋提供綜合服務啊，嗰啲可以做。但係實際嚟講，嗰200萬呎係咪需要一早起曬呢？咁其實喺政府答我個問題嗰度呢，佢都話咦唔一定要即係用曬嘅，都係睇返個董事局自己嘅決定。咁所以我覺得整體嚟講呢，依5.3公頃裏面依家預計嗰個錢呢，其實我自己都會希望產業公司想即係開張嘅時候呢，嗰、那個成個政策同埋規劃要諗清楚。因為始終做咗5.3公頃呢，其實或者前期嗰8公頃都好啦，往後都仲有成即係17公頃，唔係15公頃喺度㗎嘛。咁嗰啲都唔會係即係我唔預期嘅產業公司自己去諗曬錢去做嘅。如果佢哋話要全部融資做曬，其實本身個招商引資喺我角度嚟講就已經係唔理想㗎啦。咁所以始終都係以拉動嘅方式為主啦。
1: 所以你自己期望嗰個財務除咗而家即係一開始啦，100億完咗個起始資金同埋啲初期營運啦，咁及後其實係咪預期都會繼續政府係會繼續注資啦，又或者有啲其他方式，譬如係咪話發債咁？即究竟嗰個模式會係點樣嘅咧？即有幾日後會繼續係依賴即政府嘅注資去令到個營運持續落去
0: 咧？嗱，我自己去睇，無論喺策略上邊或者現實上邊，本身去成立個產業公司就唔係話我哋由政府嘅即係機制或者個架構去帶動成個營運同埋投資，係俾到個產業公司有個彈性。雖然個產業公司嘅董事局都係有5位高官喺度，但係個重點係攞大嘅彈性。點解要攞個彈性呢？就係可以回應到個市場需求，借助到市場的力量，即是很多文件都說我們有為政府結合高效市場、你只是有為政府沒有用的，這個就是個 發展的策略。第二點就是現實，我們的財政的劃撥 無論我哋政府點樣發債都好啦，我哋唔係淨係講緊23公頃一個洪水橋嘅請願，我哋仲有新田、河套亦都一路推動緊。
1: 嗯，
0: 其實仲有好多其他，雖然未必係以呢種形式去推動嘅，包括你數碼港喺依、這個流浮山啊，好多我哋劃回到土地。往後如果我哋依個初始嘅策略係帶動唔到投資，形成唔到嗰個創科同埋先進產業投入香港個氣氛嘅話，依、這個策略本身失敗咗。
1: 嗯，
0: 你政府點樣投落去都係做基建嘅啫。咁我自己覺得依個唔係理想嘅方向。
1: 嗯，即所以你有信心長遠係可以減少甚至完全唔再需要政府嘅注資，係咪去到咁樣？
0: 我有信心嘅，我有信心基礎，因為始終我都即係喺角色上面，同埋我亦都即係盡量去接觸唔同嘅相關嘅業界啦，咁亦都知道有唔少公司係真係有興趣嘅。
1: 嗯，
0: 只不過興趣之餘，佢哋都要計數啦，咁所以喺個優惠政策嗰方面，點樣去支持去吸引咧？咁呢個產業公司同政府都要一齊努力啦。
1: 講到呢一點都想了解多少少，即係優惠政策或者叫做可能有唔同嘅即係招商引資嘅方式啦。咁你自己點睇嗰個彈性或者吸引力？佢中間有幾多空間係做到，即係有啲又度身訂造，有啲又適合當嗰間公司嚟到產業園嘅咧？即係你自己點睇當中可以做嘅空間有幾大咧？其實
0: 我哋嘅吸引力最主要都真係我哋嘅制度上面嘅特性喺度，但系這個制度特性咧，我相信會存在一段時間嘅，但唔係每間公司都能夠完全好好用到同埋發揮得到。點解咁講咧？咁好多時候我哋講緊我哋專業服務，我哋嘅法律會計體制依方面嘅嘢，但好多公司聽到啦，但佢嚟到佢揾邊個咧？點樣做法咧？咁就算好多公司即係。大大細細開銀行户口，可能佢都未必順利咁樣。咁依啲就係喺個政策上面未必要使好多錢嘅，我哋可以做到嗰個一條龍嘅服務咁樣。但係調翻轉頭，啲公司投資佢要計數啊。以香港我話，就算你免地價都好啦。現實環境嚟講，就係佢起間樓嘅時候，嗰、那個建造費個價值比內地比好多東南亞地方貴好多倍喎。佢就要平衡睇下，咦？我值唔值得一開始嘅時候就投入咁多嘅資本，然後慢慢其實係通過嗰個制度優勢令到佢打開到海外嘅市場，擴大到個品牌效應。嗱，依個就係嗰啲公司要判斷。咁但係重點就係咩咧？起碼我哋知道有啲嘢我哋貴，咁咪要將我哋嘅入場門檻降低佢咯。譬如你話，我税收咁，其實都係後期收嘅啫，可以有啲減免或者褪後，或者某啲嘅費用我哋又可以減免，或者係譬如頭先講地價嗰部分，你唔使出咁多啦，或者係即係依個園區公司一齊做啦，依啲都係考慮緊嘅方向嚟嘅，我覺得啱嘅。
1: 咁但係唔同園區可以提供嘅一啲優惠政策或者叫吸引招商引資嘅方式，其實都係差唔多嘅。睇下頭先你提到一點，就係話會唔會喺個唔同園區公司可能喺個功能上面會有一啲嘅重疊啊，又或者佢哋嘅競爭啊咁其實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呢？其實
0: 依個呢其實真係各個產業嘅即係局也好或者部門也好呢，都要有啲嘅戰略嘅考慮嘅。有啲即係頭先你講到咧，好啱嘅。如果我哋純粹講稅務或者土地優惠呢啲嘢，可能啲手段都係差唔多。但如果你話，唔同園區我哋有啲龍頭企業進駐嘅，而係有一個戰略性合作喺度。我呢個龍頭企業進駐咗嘅情況底下咧，當中有培育啦，有個產業鏈嘅結合啦，咁中游或者下游嘅一啲公司進駐嗰個園區嘅時候，佢就唔係純粹去計嗰個前期投入咁簡單咯，佢係計算得到，我入嚟嘅時候已經係同咗一個龍頭企業即刻掛鈎咗喎。可能我未來嘅生產或者係科研已經係有一定嘅保障嘅出路咯咁樣。 嗱咁嘅吸引力就好唔同啦。咁但係呢啲唔係話我哋喺議會裏面講兩句就會發生啦咁樣。咁但係我自己覺得，我哋即係香港有咁多叻人喺度進入園區董事局，
1: okay.
0: 我諗亦都相信有好多叻人係可以幫到我哋呢方面嘅發展，令到唔同嘅園區有唔同嘅吸引力嘅。
1: 好，唔該曬林小璐，同你傾到呢度先。林小璐咧係立法會議員啊，都同我哋講到立法會財委會上個禮拜五就係通過咗向洪水橋產業園有限公司注資100亿元，佢嘅關注點嘅。又請兩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吳傑莊，早晨。
2: 係早晨，小林文。
1: 你喺會議上面有關注啲咩咧？上個禮拜五喺財委會方面。
2: 上次我就比較關注咧，即係政府嗰、那個揾專家報告評估嗰、那個嗰啲產值啦、人力嘅需求啦等等呢啲數字嘅一個來源啦，同埋嚟緊嗰個公司嘅可持續性啦，點樣能夠可以達至到我哋整個北都發展招商引資個效果嘅？
1: 嗯，都有啲即係嚟自顧問做嘅一啲經濟影響分析研究啦，就話產業園首階段發展咧，對香港每年經濟貢獻39亿元，可以創造咧4100个本地就業職位。咁啊，如果係話全數23公頃嘅土地都用曬啦，全面使用啦，咁每年經濟貢獻去到110亿元，創造到超過10000个嘅職位咁。點睇呢一個即係分析或者評估咧？
2: 係啦，我諗呢個係幾鼓舞嘅數字嚟嘅，因為而家能夠喺23公頃嘅地方創造10000个，我相信都係一啲比較高端嘅創科類或者一啲高端生產嘅職位啦。咁呢啲肯定對香港總體嘅發展係好事嚟嘅。咁呢個我哋睇下最關鍵就係點樣去落實啦。而呢啲落實就係話我哋點樣定位到我哋個園區同埋。做啲乜嘢手法去吸引到揾到一啲相關嘅龍頭創科產業嚟到去到落户，咁呢個就真係要睇園區公司成立咗之後咧，總體嘅政策啦，包括嚟緊董事局已經成立咗啦，咁嚟緊嗰個CEO 啊下面嘅佢嘅團隊啊，有冇一個足夠嘅即係技巧啦，或者一個網絡啦，去吸引到呢啲公司嚟到香港啦。
1: 嗯，其實佢有冇都解釋嗰個估算或者點樣計到頭先講嘅呢啲數字評估出嚟？因為你頭先都話有啲因素影響啦，究竟點樣定位個園區啊？點樣即係嗰啲龍頭企業嘅因素啊？咁即係似乎都仲有一啲唔同嘅因素影響啦。咁佢有冇都解釋點樣做到呢一個評估嘅？
2: 具體解釋，因為會上到4分鐘連問連答者就好難話講得好詳盡，但係即係我都即係之後都了解到啦，即係呢啲顧問公司基本上都會去有啲比較系統嘅分析嘅，譬如對個地方，譬如我哋嘅司法管轄區嘅一啲政治穩定性啊、一個成本啊、市場啊、人力夠唔夠啊等等，去綜合埋結合埋去比對翻，可能其他同類型嘅地方係咪有相對吸引力，能否去吸引到嗰啲企業落户，以呢啲方法去做咯。咁呢啲比較理論性嘅，好老實講，即係大家都係一個估住嘅啫。咁但係實際操作嗰陣時，亦都幾多一啲招商引資嘅技巧嘅。譬如我哋能否有啲俾人哋吸引少少嘅政策啦，譬如税收。都好多人都講過啦，係咪有啲譬如內地，我哋見到過去30年嗰啲園區，好多時都係譬如兩面三減，咁可以吸引到一啲實實在在有盈利嘅、有生意嘅咁嘅公司嚟到當地，咁呢啲都係我哋可以諗嘅嘢啦。
1: 嗯，我見你就正正關注就係話有冇或者會唔會有一個估算稅收嘅數字，係咪問到呢一樣嘢，或者點解想了解呢一方面咧？
2: 是啦，因為其實我都呢十幾二十年都喺內地其他或者其他國家都有去睇佢哋啲園區咧，佢嗰時都條件都好優惠嘅，譬如甚至零地價送俾你，甚至幫你起埋添都得。咁但係咧，你要 guarantee 一啲税收嘅，譬如我哋每平方米，即、就、係、是、我哋香港每平方尺製造嘅税收，每年即係、可以俾到嘅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咁呢啲其實會，我就想睇下個顧問公司會唔會都係有呢啲數字擺落嚟，所以睇下政府咁講。但係當時就可能就未去到呢個位置啦。我諗嚟緊等佢個公司可能成立咗啦，有個班底，可能都要關心下呢方面嘅數字嘅。
1: 另外我見會上面有唔少嘅議員啦，都有關注到究竟嗰個財務方面即係係咪仲係即係一開始就政府注資啦，咁但係之後中長期究竟係點咧？咁整體嚟講，嗰個財政方面你自己有冇啲咩關注咧？
2: 都有關注，因為個因為佢個文件提到啦，有88亿起第一期嘅設施啦，咁但係其實。 上邊都講啦，其實嗰個都唔係定死嘅，要等到時公司先決定。咁變咗嗰筆一百億點樣使法咧？咁係佢係用幾多做基建，用幾多做同一啲企業合作咧？咁呢啲其實我諗要一個比較創新嘅模式，因為政府都講啦，即係話未必一定會再上嚟立法會攞錢嘛，可能會用譬如市場發債啊，或者合作啊等等。咁呢啲其實都我哋作為議員睇都係歡迎嘅，希望可以政府叫做共幹式啊。我哋出一百能夠敲動更加多嘅市場資金一齊嚟做，咁從而呢個公司咧就未必話需要去賺大錢嘅，希望佢能夠自負盈虧，目的都係希望能夠帶動更加多企業嚟香港咧創造就業同創造我哋嘅税收咯。
1: 有冇信心好似做到政府咁講，就話、是、期望產業園嘅財務模式係喺起始嗰陣冇收入嗰陣咧，先至係依賴政府嘅注資啫。中長期咧就係多啲用到市場資本，透過公司型模式可以減少到政府注資嗰個依賴啊。你自己有冇信心可以做到呢一度咧？
2: 我見到即係其實好重視啦，呢、這個局呢個董事會有五位局長入去啦，咁亦都有五位業界好精英人士，信心佢哋係會有呢個能力，亦都有呢個咁嘅做到嘅一個方向嘅。咁點樣能夠用創新模式咯？就唔係淨係話用一個公司去製起一啲樓，咁就等人嚟租。咁呢個就會相當之辛苦嘅。咁希望能夠用一啲比較新嘅方法啦。
1: Okay. 整體指標或者監察成個成效方面，你有冇啲咩意見咧？半分鐘到。
2: 我諗主要就係我提到啦，即係譬如能否創造一啲產值啦。收入啦，同埋一啲就業啦，咁嗰個公司希望能夠可以就持續透明開放，最少喺立法會度可以多啲同我哋解說啦、交代啊，咁我從而等市民形成一個共識啦，俾多啲時間呢個公司去發展啦。
1: OK， 好啊，唔該曬吳傑莊。吳傑莊咧係立法會議員啊，政府都話即係產業園公司咧每年都會向立法會咧提交年報，確保運作咧係公開透明，都會接受立法會嘅監督同埋問責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近期不同国际机构对香港的客观认可，反映外界更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和潜力，不单止反映香港经济基调良好，前景正面，更加说明积极持续沟通讲解，能够让国际机构更充分了解香港情况和发展机遇。陈茂波启程访问欧洲三地，与欧洲主要金融机构家族办公室负责人等会面，深化合作，招商引资。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预计在七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可以在朝早十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会在六月八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国烧烤等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只进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召集朝军指挥官，指示加强韩朝边境一带军力部署。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寻日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司旅指挥员会议，就一系列重要军事问题发表谈话，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将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金正恩在会议上提出关于适应现代战争变化模式和朝鲜人民军发展趋势、整顿训练体系、加强实用训练的方针。金正恩说，随着朝鲜人民军军事技术装备快速现代化，要重新定义各方面作战概念，并且积极推进将之运用于各部队战斗训练的计划工作。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0905点，跌503点，港金报41915蚊，跌6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3.64美元。伦敦金是每安士买入4490.26美元，卖出4491.6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9%， 强烈过后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洪水桥产业园公司上个星期获立法会通过拨款100亿，后任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透露，计划将23公顷的产业园打造成小社区，成为北都品牌，并且会同政府研究实施免税优惠，吸引海内外的企业、资金和人才落户，如果顺利发展，更加可以考虑发债。林建峰表示，近日有不少企业透露有兴趣进驻园区，包括是中外企业，他就提出是各种的进驻形式，例如单纯租办公室、租地，甚至有企业是询问产业用地可否先租后买，或者是签订较短期的租约。林建峰说，会视乎相关企业对香港的贡献，决定提供什么优惠。文汇报报道。
3: 商报报道，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透露，截至到五月初，今年以嚟已经有310多家企业落户香港或者香港扩充业务，第一年直接投资额超过260亿。他说这个成果受益于特区政府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同时留意到科创、生命科技等领域企业来香港的趋势明显，对今年相关招商数字达标持正面态度。商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寻日对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出全球紧急警报，新一轮疫情已经报告有88人死亡。特区政府是同日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包括在机场加强对由非洲抵港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筛检。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林伟信认为，世卫将这种病是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信是因为这种病属于严重传染病，不单止容易人传人，而且死亡率亦都相当高。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俄罗斯总统普京应邀在听日和后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一个星期之内，美俄两个大国元首相继访华。大公报专访国际问题专家钱锋，他就指出，美俄总统相继访华不单止折射出大国博弈的逻辑转变，更加凸显中国通过元首外交有效平衡了大国关系，展现了独特的稳定贸功能。大公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宏丰院大火听证会披露消防承办商多次提交消防装置关闭通知书，让消防系统停运7个月。消防处回复说，过去两年接到超过12000宗的个案，有15座大厦停用装置至今超过一年，即是说比宏福院的重要长。最长的个案是涉及花洒泵损坏，因为业主需时开大会集资等等，而13个月都未有修复。处方已经发出消防火警危险通知书。明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政府锐意发展北部都会区大学城，有意积极参与的香港大学已经在3月底签订10亿美元，大约78亿港元的中期票据集资计划。消息是透露发债计划进入直路，一众的承销行近日是会向投资者初步查询价格，若果市场条件配合，估计港大有机会最快在今个月底透过私人配售的形式第一次发行港元债券。对于承销行是否进行初步问价和几时落实发债，港大发言人在截稿之前未有回复。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说，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发表网志指出，率先在北都先行先试，积极引入多项全港以至到全球首创的创新建造技术和物料。香港的工程建设是以标准严格、监管完善、全面对接国际主流规范而闻名全球。这种独特的制度环境和高度国际化的平台优势，正正是内地先进技术走向世界的最佳跳板。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特区政府向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注资100亿元方案，近日是获得立法会通过。洪水桥产业园承载着香港新型工业化和北都开发的双重使命，产业园已经有良好的开端，但是真正的考验在于执行力。园区公司是需要以破局的思维突破常规，工商界需要以长线的眼光投入资源，社会需要以建设性的态度支持发展。大公报社评，
4: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7年，除了是新建的传统公屋和简约公屋，今届政府亦都加紧打击各类滥用公屋的行为，加快现有公屋单位的流转。政府必须要在协助基层上楼和鼓励青年上进之间取得适当平衡，避免有越来越多人为求上楼或者不被房署赶走而刻意躺平。星岛日报社论，
3: 明报社评，早前一只怀疑经网购走私来香港的幼犬遭到遗弃在厨余垃圾桶，最终是要安乐死。评论说，本港弃养猫狗的数字近年有上升趋势，残酷对待动物的事件亦都不时发生。要切实保障动物福祉，公众教育之外，不能够缺少法律工具。当局应该加快推进修例工作，促进建设人宠共融的社会。明报社评，
4: 呢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啦，半山罗便神道去西营盘方向，近住花园台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目前交通咧同样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加龙尾咧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跟住果栏。另外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而大榄隧道元朗入口目前咧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马场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打破隔膜，
7: 一起让残疾人士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看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看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们看得见、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8: 今晚八点，
7: 港台电视31。
9: 2026年5月18日，1999年深水埗女报贩被杀案，警方再拘捕一名男子，今日提堂。政府启动伊波拉病毒病戒备应变级别，将加强非洲抵港旅客健康筛检。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申请。广西凌晨发生5.2级地震，最少3人失联，13处民房倒塌。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时间嚟到9:13，继续翻嚟千年代嘅时间啊，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咧系运输及物流局咧上个礼拜五啊，就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咧交代到一啲即系行人过路设施嘅一啲最新进展啦。其中咧就包括呢个投射红光辅助装置，大家有冇都留意到咧？有时有啲过路处咧都有一啲嘅红灯咧投射落嚟嘅咁。嗱，其实呢一个咧就嚟自于譬如就喺運輸署2022年7月嘅時候咧，就先喺本港4個嘅交通燈嘅控制路口啦嘅行人過路處咧，安裝呢一啲嘅新型輔助裝置。咁啊，當時係做為期6個月嘅測試嘅啫。咁啊，呢個裝置咧就會喺行人紅燈啊，係行人紅燈咧著咗嘅時候咧，就會將紅光咧係投射到去行人路嘅等候嘅位置。咁啊，利用到地面啦，或者如果你睇緊手機，手機都反射到啲紅光啦。咁啊，如果啲低頭族就會特別留意到啦。咁啊，提醒 醒啲行人咧，喂，紅燈係著緊，咁唔好亂過馬路啦。咁都睇到一啲數字上面嘅成效嘅，就話用試行咗呢個裝置之後咧，行人衝紅燈嘅比率啊，減少咗大約咧係兩成半嘅咁。咁及後咧，運輸署喺2023年11月啦，都開始喺全港各區一共係100個嘅行人過路處嘅黑點，或者係過往比較多出現一啲車輛同埋行人碰撞意外嘅交通燈控制路口咧，安裝呢個叫投射紅光輔助裝置嘅咁。你有冇留意到成個嘅狀況係點，或者你有冇都經過啲路口，係咪都達到頭先所講嘅成效或者結果咧？咁除此之外就係對角行人過路處啦，咁都有討論到呢方面嘅。咁啊喺2024年啦，亦都展開呢一個嘅試驗計劃，其中就係、是當時就喺沙田同埋尖沙咀兩個嘅燈控路口咧做一個試點，咁亦都話嗰個試驗計劃嘅成效咧係正面嘅咁。話對角橫過馬路嗰個步行距離啦，同埋時間咧，比起原來啊直角咁樣去過馬路咧，縮短咧大約係三成嘅咁。1872311啊，講到呢一啲嘅行人過路設施嘅優化計劃嘅咁。1872311又請嚟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立法會議員方國山，早晨。
11: 早晨，
10: 你好，你好，你好，
11: 听众，早晨，
10: 你好。我哋先讲，头先讲到起码两项嘅呢啲行人过路嘅优化计划啊，或者设施啦，咁红光辅助装置，投射红光个辅助装置，有冇睇到其实观察到个成效系点样啊？你自己都，
11: 其实我哋喺立法会度有都讨论啦，咁我哋对于嗰个装置咧，其实就都表示欢迎嘅，咁因为最重要就系有嗰、那个。即係成效，譬如減低嗰個交通意外，呢、這個最緊要啦。即係一宗嘅交通意外啲嫌多啦。咁而家個文件就係落實咗23% 嘅，咁呢個係歡迎啊，好重視嘅。咁但係咧，我哋亦都關注咧嗰個投射紅光嗰、那個成效啊，特別喺日頭嗰度。即係如果朝頭早咧，你會睇到嗰個日頭嗰個成效就唔係太，即係個紅色嘅光，如果喺好強烈嘅太陽光嘅下面咧，就唔係太理想嘅。咁、但係即係總佢嗰個效果可能就係話提示啲人係行路嘅時候低頭族望住個手機，佢就反映落個手機個面度。咁呢個咧就我哋議會同事都有問過究竟可唔可以唔係紅光啊？因為日頭就唔係好覺，夜晚咧有啲有啲同事反映就話會覺得比較陰森啲啦。咁呢、這個另外一樣嘢反而就係話嗰個造價啦，整體嚟講大概21萬一個，而家做咗100個。咁我覺得做係好嘅，睇下有冇啲優化嘅方案。譬如我哋啲同事都有反映過，即係會唔會可以加啲 pattern 令到佢個效果好少少啊？咁呢個就係投射紅光喺嗰個行人過路處位置嘅情況啦。
10: 第二你頭先提到一啲問題，譬如日頭咁，日頭咩顏色嘅光會睇得比較清楚啲，或者達到佢原本嘅效果？同埋你頭先話所謂加啲 pattern， 即係加啲乜嘢嘅花樣或者一啲即係花色落去，令到嗰個燈可能係即係易啲接受定係點樣咧？
11: 因為而家係反射將嗰、那個紅燈反射翻折射翻落去嗰、那個一個再佢仲有一個支架啦，就再接收咗呢個信號，然後咧就投射落去個地下向下射嘅，咁而所有企喺度排隊嘅啲行人咧，就會喺佢如果假設佢用手機，佢就會望到啦。咁呢個紅色就係直接將個紅燈去折射。咁當然而家科技咁簡單，即係會唔會係轉翻第啲顏色啊？喺日頭比較譬如舉個例，彩色嘅唔同顏，有啲唔同嘅顏色嘅，可能會令佢嗰個接收可能會再有效啲，呢、這個當然要值得去研究啦。
10: 即係日頭都易睇到啲光啲嘅，就
11: 係啊，因為太陽光你喺好大嘅一個折射嘅情況底下，其實你個路面都係比較偏紅啲啊嘛，整體嚟講太陽光。咁如果有第二啲顏色，當然值得即係處方去研究一下啦。咁同埋你話乜嘢pattern 圖案咧，即係可能同過馬路安全啊、左望左啊，或者一啲公仔啊相關嘅一啲形狀啊， okay. 令到佢可能出嚟嘅折射會 可能吸引到個途人，佢留意啦。咁呢個睇下處方有啲咩再進一步嘅進展。咁、
12: okay.
11: 呢個就投射紅光。咁對於對過行人路嗰度咧，咁我就好歡迎嘅，因為等咗好耐啦。正如大家都知道，2022年幾年前我哋佢哋處方就有一個試路計劃啦。咁就喺嘉年威老道或者以至到我哋沙田嘅沙咀街啊，咁個效果都良好嘅。咁我好樂見咧，而家有15個會盡快落實。例如一個
12: 沙田
11: 係
12: 咪應該沙角街咁樣？
11: 沙角街係啦係啦，咁就都落實咯。咁咁而家就推行喺其他15個，包括喺我哋將軍澳嘅唐賢街啊、唐進街嗰個位置。咁呢啲都係好嘅安排嚟嘅。咁處方咧，佢咧就提供咗一啲設計咧，就係話佢會有一啲行嘅一個譬如有啲叫做下斜路邊石咧，就方便啲長者推輪椅咧，就推上去嘅時候咧，個接駁位會更好。咁同埋就會做一啲交通嘅互處啊，嗰啲 GI 波啦，咁就驚啲車咧行車嘅時候咧，有啲個別有啲即係危險嘅時候咧，即係有啲嘢頂住咯。咁我就關心就係希望啲途人都要留意咯，因為赤角過路嘅時候咧。有成即係譬如好似唐進街一帶呢，咁有成幾百人嘅朝頭早向住地鐵站，咁可能人跟人嘅時候呢，睇唔到嗰啲柱就會撞親一驚，呢個第一。第二呢就譬如我哋關心就係、是、譬如嗰個斜行嘅斑馬線範圍以內呢，咁啲人會行一堆人行過去對面啦，咁到時如果行出咗去嗰個斑馬線以外呀，咁算唔算會唔會係觸犯咗法例呢？咁呢啲都要希望處方嚟緊推行呢啲斜行過馬路嘅位置嘅時候呢，即係多啲教育囉。
12: OK， 但以往做試行嗰陣呢，有冇話即係所謂出咗界，即係對角過路嗰個都有個範圍㗎嘛，有冇話即係所謂出咗界而係即係可能被檢控啊，或者叫做犯咗法啊，咁有冇都即係研究過話聽過係點樣嘅？
11: 其實就都有留意過，譬如沙角街咁為例啦。咁其實即係啲人一到斜行，你就比較 free 啲啊，同埋好似尖沙咀嘉年威老道咁咧，其實你會睇到佢係會離開咗個行人路位過路位個斑馬線個範圍嘅。咁呢度我覺得就至於個檢控數字我就冇，咁但係我就覺得處方可以多啲教育啦。咁喺翻個範圍咧，我相信即係必然係安全啲啦。
12: 另外你係即係除咗頭先講到話即係投射紅光、輔助裝置啦，同埋對過行人過路處啦，咁18723歡迎大家打電話嚟講下，對於呢兩個嘅一啲行人路嘅即係優化計劃或者裝置，你嘅意見係點啊？咁方國生亦都關注到對過行人過路處，仲有冇得可以多啲咧？係咪話唔同地方都可以適合做啊？即係而家你都覺得個數量係太少係咪？都覺得？
11: 絕對係嘅。嗱，而家咧處方就話落實咗呢15個點啦。咁但係我哋睇到，譬如可能有好多新發展嘅市鎮，譬如好似將軍澳啊、馬鞍山咁，其實好多市民即係佢都係雖然佢有行人天橋，比較遙遠啲咁多啦，咁佢哋都係喜歡落喺路面行過嘅。咁例如好似唐賢街啦，即係去呢個入境事務處大樓，即係比較大嘅地方，佢哋即係好集中由地鐵站打斜行咁樣就行過去。而家我哋起緊一個公營街市啦，喺西角將軍澳。咁其次可能唐明街啊，向上德村啊，以至到黃華商中學對出啦，呢啲斜行嘅將軍澳中心對出呢啲斜行嘅位置，其實都好多人而家已經行緊嘅，咁所以都期望即係處方能夠除咗呢15個點之外咧，係增加更多嘅安全過路位。咁當然我哋關注就係、是，如果你設計咗斜行之後咧，可能行車嘅時間咧就會調慢咗。咁、
12: okay.
11: 但係就要。就翻即係因地制宜啦。咁如果有啲地方佢本身佢個
13: 交通個路網咧、道路網咧，佢係有其他嘅選擇嘅咧，咁到時可以再喺其他嘅交通燈號喺其他嘅冇呢個斜行嘅範圍裏面咧，係俾多少少時間俾翻啲私家車，咁變咗馬路上嘅公交或者私家車，咁、
12: okay.
13: 變咗亦都可以平衡到市民嘅需求咯。另外最後一樣，我想話嗰個長者及殘疾人士現場嗰個行人閃綠燈嗰、那個。
12: 呢、這個都可能要講多少，因為佢係話協助啲長者、殘疾人士過馬路嘅設施嚟嘅。咁喺個行人嘅紅綠燈柱上面有一個嘅智能裝置，等到啲長者同埋殘疾人士咧可以用八達通卡或者係來遊卡咧係拍卡，咁就可以延長嗰個行人閃動綠公仔嗰個時間嘅。但係呢個係咪都好少嘅地點有嘅就係呢個裝置係？係
13: 啊，這個咧其實即係我睇到文件，我都自己都我同我哋立法會啲同事都話。即係問咗好多街坊都唔知道原來有呢個設施，咁就都希望處方呢就再加強宣傳，因為要睇到有一個八達通或者長者卡個公仔嗰啲設施先有嘅，咁而家佢就裝咗大概20部啫，咁就分佈佢話集中喺一啲長者一啲機構啊附近啊咁樣，咁我就覺得呢個就都值得宣傳，因為俾長者咧，原來佢可以行多三秒。咁我亦都聽到有啲居民講話，如果俾長者佢要用八達通嘅時候，即係或者用呢啲長者卡，仲要係用智能嘅長者卡啊。咁你拍卡咗之後咧，就會令到呢、這個。行人閃動嘅綠燈咧，就可以延長三秒。咁特別我諗針對可能有啲殘疾人士啊，以至到可能推住輪椅啊嗰啲扶老攜幼呢啲咧，就好適合嘅。咁但係我就係、是、我自己就係喺文件裏面就留意到有呢、這個。咁嘅設施咯，
12: 可以多啲人知啦，即係希望可以宣傳多啲。好啊，唔該曬你，方國山同你傾到呢度先。方國山係立法會議員啦。咁另外運輸署咧喺回應嗰陣都有提到嘅，話呢個裝置咧使用量偏低，咁啊暫時會繼續保留現有嘅路口啦。頭先都講到話21個接近長者同埋殘疾人士較常出行嘅地點咧係裝咗嘅咁，但係就話未有計劃咧去擴大個使用啊。你又點睇？18723111，休息一陣。
14: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5: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6: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4: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6: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講有關於海洋公園水上樂園啊，咁啊叫季節性休園之後咧，就喺上個禮拜六或者16號咧就係重開啊咁。嗱，園方咧都推出咗一啲優惠，有啲俾長者，有啲俾學生啦，希望可以吸引市民入場嘅咁。嗱，其中咧水上樂園就話咧頭一個半月啊會有個長者以及殘疾人士嘅優惠啊，持有樂遊卡啦、這個殘疾人士登記證啦等等一啲合資格嘅文件嘅人士，能夠以2蚊嘅優惠價係。购票入场啦，唔包括一啲嘅储物柜嘅服务啦咁。另外，小童同埋成人嘅售价咧就系介乎98蚊至到288蚊咁。有关于呢一个嘅即系优惠，会唔会可以系增加到即系水上乐园嗰个嘅即系收入咧咁？电话旁边有恒生大学市场学系助理教授邝嘉琪，早晨。
17: 系早晨，小乐文，早晨。
12: 你好，可唔可以讲下点睇今次有关于水上乐园提到呢个优惠咧？尤其是俾长者呢个部分。
17: 好啊。我自己覺得咧，就係噱頭多過真係嗰個實質嘅用途咧，因為佢只係將嗰個入場費咧就係減到2蚊啦，咁就係維持大概係一個半月左右啦。咁最重要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個 locker， 因為我哋通常游水都會借用個 locker 啦，咁佢係要收翻個費用嘅。咁所以我覺得可能就係呢個嘅即係措施係會帶動個話題啦，就真係多過會真係實際係可以幫即係、就是、鼓勵到多啲嘅遊客入去即係、就是、水上樂園咯。
12: 即係你自己覺得其實未必話。增加到嗰個收入或者改善嗰個財政，
17: 唔會啊，因為你只不過係2蚊，我自己個人相信唔會因為就收費2蚊就會帶來好多，同埋因為佢唔係話推廣曬俾所有嘅即係市民啦， 只係即係局限喺長者同埋啲殘疾人士嗰度咯。咁所以我覺得嗰個即係作用咧係有限，但係調翻轉從一個市場學角度嚟講咧，佢製造咗一個話題出嚟咯。咁譬如我哋而家都會多啲討論翻，亦都知道哦，原來水上樂園開始就係進入個新季度啦，開放翻俾公眾使用咁樣咯。
12: 嗯，即係起碼大家嘅目光或者一個話題上面都有傾到，留意到有水上樂園啦，開翻咯咁，可能呢個都係策略之一。不過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啦，要九點半鐘繼續揾啊，關家琪同我哋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东涌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男途人死亡。事发朝早六点几，一架的士沿住东涌文东路行驶，期间怀疑撞到一名六十多岁男途人，佢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正系调查案件。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指出，2018年香港出现全球首宗大鼠戊型肝炎个案，至今录得几十宗个案，每年平均有几宗至到十宗左右，一般染疫人士都有长期肝病。被问到香港是否较高风险地区，曾其恩说，香港有完善监察系统和分析，收集大鼠戊型肝炎的数据和公布案例。曾其恩说，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说，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盖好。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的消息说，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9%，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3点，跌269点，总成交金额17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5点，系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2点，跌10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0.8跌5.6，阿里巴巴128.6跌3.7，盈富基金25.84跌2.8，易飞科技系新上市系报56蚊，中芯国际70.75跌4毫，兆易创新594.5升50.5，新鸿基地产136.9跌5.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6，人民幣6.815，英磅對美元1.331，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0,438点，跌970点。港金报41,915蚊，跌6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9.93美元，卖出4,510.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强风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噶啦，最高车速限制咧回复至到每小时100公里。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返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进入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现时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进入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咧，目前一带咧都比较慢车噶，车龙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车龙就排到康华苑。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5: 剑桥大学社会学系荣誉教授戴维莱恩以穿透意识形态迷雾的知识及勇气，为我们这个时代绘制了一幅制度兴衰的基因图谱。这部政治经济理论学的重磅著作，从苏联计划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到西欧福利国家的治理困境，再到新自由主义神话的层层剥落，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自带的震荡周期。
6: 书中最具颠覆性的论证在于2008年金融海啸并非偶然的系统失灵，而是新自由主义去监管化再金融化逻辑下的必然产物。莱恩指出，当资本积累模式从实体生产转向虚拟投机，当跨国公司权力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市场万能这种想法其实让全球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亦都让一些国家的自主权变得更弱。作者认为，现在的经济体系里面存在的剥削不单止只是经济问题，还同过去的殖民历史以及某些强势国家在话语上的主导地位有关。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

0: 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三者当中找出可以互相补足的方案。而这种模式既保留着市场经济的创新活力，又通过民主决策来规划关键的产业，再用数位科技重新定义生产者、消费者、公民的三种角色，从而超越私有制，建立新型的协作经济。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及其替代》，作者大卫莱恩，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0: 2026年5月18日，1999年深水埗女报贩被杀案，警方再拘捕一名男子，今日提堂。政府启动伊波拉病毒病戒备应变级别，将加强非洲抵港旅客健康筛检。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申请。广西凌晨发生5.2级地震，最少3人失联，13处民房倒塌。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繼續返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剛才講到有關於海洋公園水上樂園啦，叫季節性休園之後呢，上個禮拜六呢係重開嘅，咁都有一啲優惠呀，包括俾到長者㗎啦，咁喺水上樂園開返呢係頭一個半月啦，有一個叫長者嘅優惠，就係俾一啲有來遊卡啦、長者卡啦或者殘疾人士登記證嘅人士可以享受到2蚊嘅優惠，咁呢個優惠呢就一路去到7月3號嘅，咁2蚊嘅優惠價購票入場，係咪都係一個吸引點呢？又或者起碼都令到多啲人關注水上樂園開返喇喎呢一個嘅信息呢？咁除此之外呢，都有一啲係俾學生嘅，就係話呢應屆文憑試考生有個優惠係俾佢哋嘅，咁有關於海洋公園嗰個財務狀況啦，2024-2025年度呢嗰個虧損係2.75億元，咁就話當中有近1.5億元呢就係嚟自水上樂園嘅。水上樂園點樣喺個財政上可以係減少虧蝕呢？點可以有一啲嘅招數可能令到佢哋做到收支平衡呢？等等咁。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恒生大學市場學系助理教授邝嘉琪，早晨。
3: 早晨，
2: 周立文。剛才提到話係咪真係靠呢、這、一個長者嘅2蚊票價真係達到嗰個財務上面令到佢哋收入多啲呢？這個就未必係個主因，可能係叫做吸引多啲目光或者討論呢，就似乎係嗰個策略多啲咁。但係會唔會有機會出現一個就係反效果呢？即係太多人因為呢個平嘅票價咁就去啦，咁反而令到個水上樂園太多人，因為本身佢有啲設施已經要排一輪隊先要玩到㗎喇嘛。會唔會有眾多人反而令到嗰個體驗更加差，令到一啲可能真係想去洗錢想去買正價入場嘅人士就未必去，會唔會咁呢？
3: 我又冇咁樣嘅擔心，因為始終佢今次呢個優惠呢係俾一啲特定嘅人士啦，譬如長者啊或者一啲殘疾人士啦，咁我相信其實係兩批好唔同嘅顧客嚟嘅，譬如話一般嘅市民大眾嘅可能都係平時嘅假期啊、週末啊，咁先至會有時間去水上樂園嗰度玩㗎嘛。咁至於另外一批而家話俾優惠嘅啲長者啊或者殘疾人士，可能佢哋個時間就會係鬆動啲囉。咁所以我唔相信因為呢一個2蚊嘅優惠呢就會令到即係話頭先出現你嗰個狀況，即係話多咗好多人入去啦，令到整體個體驗呢係差咗囉。我覺得機會唔大，同埋因為呢個優惠有個時限㗎嘛，係一個半月嘅時間㗎嘛。咁而家講緊佢一個半月可能都係踏入個旺季之後，所謂暑假嗰個先係旺季嘛。咁所以我覺得係有個緩衝區，就你頭先講個情況唔大機會出現囉。
2: 因為佢去到7月3號個優惠，所以你意思就話就算係可能即係未到暑假啦，即係暑假可能大家就有機會1至5啲學生或者其他人都去玩，就未必話搭住或者做到嗰、那個即係太多人嗰個情況，未必去
3: 最旺嗰、那個時間囉，即係高峰期囉，我哋叫做。
2: 但整體嚟講呢，今次公布水上樂園嗰個票價，成人票價196蚊至到288蚊，小童同埋學生票價呢就98至到144。其實點睇呢一個嘅票價，或者即係對於吸引一啲人士入場嗰個意欲其實有幾大呢？
3: 我諗就好難單從嗰個票價嚟決定係咪吸引嘅，其實要睇返本身嗰個水上樂園嘅配套啦、設施啦，或者我哋

0: 所講嘅服務咯，整體咁先可以評價得到究竟。
1: 如果比較埋咧，
0: 如果比較埋，我覺得都係即係持平啦，即係又唔係太過吸引，但係我又唔覺得完全係即係好貴咁樣嘅意思咯。但係如果能夠多啲嘅即係所謂嘅即係我哋所謂一啲嘅優惠，譬如話可能係將嗰、那個使用 locker 嗰個嘅費用包埋落去嘅，即係你會令到嗰、那個嗰、那個即係個感覺會好啲，唔係話好似逐樣逐樣計錢咁嘅。咁可能即係會令到即係一啲想入去嘅一啲嘅遊客可能會卻步啦，即係樣樣去計住錢咁樣咯。
1: 其實基本上都如果你去得都會用嗰個儲物櫃嘅服務㗎啦，不過睇下係一個人用定係可能成家一齊用定係點。
0: 即係我就會建議可能就唔需要分開，即係話可以將個價格再高些少，但係即係將嗰個 locker 嗰個費用就化埋入去嗰個門票入面囉，咁令到即係嗰個遊人即係會覺得啊好似唔係樣樣算住計住咁嘅，會玩得比較係我叫做盡情啲囉，盡興啲囉。
1: 頭先你就話睇個票價其實都唔可以就咁睇粒數嘅，因為都要評即係要睇埋就係、是、譬如嗰個服務啦，或者設施嚟講就其實都開咗幾年嘅，即係未主要去到好舊啦咁。服務就即係要比較埋啦咁。你自己覺得即係睇呢個數連埋你頭先話服務啊、設施啊，仲去點樣衡量究竟佢即係啲人願唔願意俾錢入去咧，或者嗰個新鮮程度啊，定係點咧？即係其實你話百幾二百蚊入去一次，又係咪真係咁難吸引人入場咧？其實
0: 本身即係就咁單從嗰個數字講啦，百零二百蚊咧就唔算太貴嘅。咁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從一個市場學角度嚟講，即係消費者有選擇噶嘛。咁我哋就會講啦，如果我呢百幾二百蚊，我可以花喺其他嘅一啲嘅娛樂嗰度，咁就會有個比較啦。譬如話我比較我睇一場戲嘅，或者我比較我去食一個 buffet 或者我飲餐茶嘅，即係會有咁樣嘅去較量咯。咁所以海洋公園即係呢個水上樂園，佢就要去考慮啦，點樣去爭取顧客去消費嗰百零二百蚊喺個樂園嗰度去比較其他嘅一啲嘅娛樂咯。
1: 但其實佢啲設施就已經喺度啦，即係玩嗰啲嘢其實都係差唔多，可以點樣再增添嗰個吸引力呢？其實
0: 我諗係要做氣氛啦。當然佢好難，即係每一年啊都將啲設施去更新嘅。咁我諗要做啲氣氛啦，或者喺嗰啲水上樂園入面啦，可能有啲嘅遊戲，有啲節目啊。咁係加強個互動性，呢個亦都係我不斷去倡議，即係去無論係主題公園又好，或者一啲嘅水上樂園，其實要有啲嘅活動，有啲嘅氣氛，咁先至吸引到個遊人入嚟去玩囉。咁呢啲譬如話我哋一般怎去睇戲呀、啊、都未必會有嗰種嘅互動性。咁其實我就會覺得喺呢類型嘅即係水上樂園呀、啊、或者係啲主題公園呢，其實要加多啲一啲嘅節目嘅元素，令到可以同嗰啲嘅遊人呀、啊、或者觀眾呢打成一片囉，咁樣先至會可以吸引多啲人入嚟玩囉。
1: 例如呢，譬如佢而家叫做五月啦，就叫做開返啦，咁去冬季之前就應該又會生返啦，咁可以有啲乜嘢配合嗰啲咩節日活動啊？可以做，即係你都好難話個個禮拜都有節日活動噶嘛，其實。
0: 都唔係㗎，你好似譬如話一啲嘅主題公園都見到啦，譬如佢每一日都有啲嘅 parade 嘅嚇，咁、你可以水上樂園入面都每一日都有一啲嘅邀請一啲嘅主持嚇、入去搞一啲水上活動嘅一啲大家一齊集體玩嘅遊戲咯，或者入去水上樂園有啲嘅一啲嘅 souvenir 有啲紀念品嘅嚇、送翻俾嗰個嘅啲遊人嘅，我諗呢啲都係一啲嘅 gimmick 啦，我哋叫做要加強翻多啲嘅 gimmick。唔係一定話要去更新嗰啲設備，因為始終嗰啲叫做硬件啊，你好難即係一時三刻去更新嘅。咁但係喺個節目嗰度，我哋可唔可以加多啲節目？譬如話水上樂園，你入到去急一日咁長嘅，可以分開幾個唔同嘅時段，每一個時段有一啲嘅唔同嘅主題啊、唔同嘅遊戲、唔同嘅節目嘅。咁我諗對於嗰個消費者嚟講，就會係更加去吸引咯。
1: 頭先都講到個數字涉及到業績嘅，海洋公園就譬如2024-2025年嗰個業績就有2.7亿元。超過2.7亿元嗰個嘅虧損，咁但係講緊即係其實超過一半啦，講緊大概1.4亿元咧，都係嚟自水上樂園。水上樂園要賺錢其實係咪即係難嘅咧？從各地嘅水上樂園嘅經驗係咪都係難嘅咧？其實
0: 我諗有又唔係話一定係好難嘅。咁我諗除咗係即係開園啦，頭先我哋講話點樣可以吸引多啲遊客啊，或者係點樣喺個門票嗰度去動下腦筋啦。咁其實我諗水上樂園其中一個我哋一般成日都話舊病，可能係嗰個運作個成本啦。因為頭先都你提及到啦，佢開放開園個時間係好短嘅，即係可能成個夏季啊、秋天咁，佢就去收即係關門啦。咁所以要長遠諗一 下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善用到即係水上樂園整年啊？點樣可以活用嗰笪地方咧？可以增加多啲收入咯。咁同埋喺嗰個維修啊、保養嗰方面，我哋可唔可以再動一動腦筋？即係喺嗰個節流嗰度，我哋都要想一想辦法。除咗開源，希望吸引多啲遊客嘅，或者做多啲唔同嘅節目嘅，我諗兩邊都要去平衡，諗一諗點樣做咯。
1: 嗯，即係冬天未必話公開開放俾啲遊客入去玩水，就用嚟做第二啲用途咁樣。
0: 是啊，因為我記得以前好似都做一啲嘅 corporate event 嘅，即係話俾啲企業啊，即係一啲包場啊，一啲可能係一啲 party 嘅形式咯。我諗應該要善用嗰個資源啦，即係可能就盡量避免有啲時間會閒置咗嗰個水上樂園咯。即係未必一定係要開嚟俾人游水嘅，咁嗰笪地方可能都仲有一啲其他一啲嘅活動啊，我哋可以動動腦筋去做嘅。
1: 過往都有啲意見話係咪應該要諗諗啦，係咪要放棄或者改建水上樂園，即係止蝕啦咁。你自己又覺得係咪要去到咁啊？點睇咧？
0: 我就有保留嘅，我覺得始終個水上樂園都係一個特色啦，即係一個地標啦。咁如果即係冒冒然將佢就咁係即係拆除啊、改建，我覺得有啲可惜嘅。反而我建議都係頭先我想講啦，諗一諗點樣去開源同埋節流呢兩方面去利用，即係令到即係水上樂園佢嗰個價值係可以全面發揮出嚟咯。
1: 嗯，好啊，唔該曬邝家琪。邝家琪咧就係恒生大學市場學系助理教授。我哋休息一陣。
2: 哎呀，
3: 婆婆，我幫你執翻啲橙啊。
2: 唔該曬。
3: 唔好客氣，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趕唔切，唔該婆婆幫手撳住部 lift。
2: 我係唔好客氣，何你話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有好好告别。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6: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滤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5: 国剧八三零滤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在上星期的立法會會議上面，有議員的質詢提到就關於是打擊非法捕魚那些執法行動究竟是怎樣呢？請你嘉賓和我們談談，有漁農界立法會議員陳博智，早晨。
8: 早晨啊，陸文。
1: 你好，為什麼你會提這個質詢的關於個非法捕魚的執法行動？先講一下，你是不是都留意到個非法捕魚的情況有加劇了還是怎樣呢？
8: 其實非法捕魚咧嘅情況咧就一直以嚟咧都係嚴峻嘅，咁尤其是以往咧就係面對住一啲要跨部門執法嘅時候咧，往往咧就係亦都係好難去處理嘅。咁咧直至咧我哋喺提完質詢啦，亦都係喺亦都感謝嗱我哋同政府多方面溝通啦。
1: 嗯。
8: 而家咧就成立咗一個跨部門嘅一個協作嘅小組，即係包括水警啊、海事處啊、漁護處啊，加強呢個協作。咁咧就都有咧就係包括阿局長同副局長咧都一齊咧去檢視咧而家嘅一啲行動嘅策略。嗱，咁直至咁樣咧，而家咧你見到曙光啦。喺呢一個月開始咧，由檢控啊能夠攔截到魚一啲非法捕撈嘅漁船咧，咁咧就開始做得到啦。嗱，因為以往咧都係一個勸喻為主嘅，儘管個條例咧裏邊咧，你見到即係如果係有非法拖網咧，講緊係20万嘅最高罰款，6个月監禁。咁但係咧，你見到咧，即係好多時候咧，實際嘅判決啊，或者係去到咧，你見到以往咧，即係過去一年，咁啊，包括可能有啲即係罰到2000万咁樣，咁已經係一個案例。咁對於一啲非法挺而走險嘅一啲嘅三無漁船啦，即係又冇登記，又冇牌眼嘅呢啲船咧，佢哋咧喺夜晚作業，熄曬所有燈。好多時咧，合法嘅漁民一埋到去咧，先發現船咧有多次咧顯到咧都爭係一啲嘅碰撞，造成一啲即係災難性嘅事件。咁仲更甚係點咧？基本上咧，而家好多啲重災區咧，係每一晚咧，我哋都收到漁民嘅一啲嘅投訴啊、反映啊、一啲嘅情報。咁啊，點樣可以去解決呢啲問題咧？都係好嚴重。同埋咧，你當咧個犯法成本係好低嘅時候咧，你見到就 衍生更多問題啦。咁有啲電魚問題啊，又而家網上有一啲即係規避法例嘅咧，又用一啲叫做咩防沙棒咧去電魚都出現啦。咁所以你見到咧，如果係種種加埋咧，我哋唔及時去處理咧，咁就只會咧啲情況惡化嘅。
1: 嗯，喺講個處理之前咧，我都想了解多少少，究竟嗰啲非法捕魚嘅人士，頭先你講咗少少噶啦，嗰啲工具究竟有啲乜嘢唔同啊？點樣可以即係令到嗰個非法捕魚嘅情況咁嚴重、咁嚴峻啦？頭先另外你都講到話有啲黑點嘅咁，多唔多？話通常係邊度嘅？
8: 嗱，佢而家用嘅一啲非法嘅魚具咧，嗱有包括2022年禁止咗嘅規管嘅一啲蛇籠啦，咁咧更甚咧係2012年咧已經咧係禁全面禁止嘅拖網，一拖咧你要知道咧嗰個即係個水底嘅生態咧，其實咧已經係扯曬出嚟，咁所以變咗咧，當你拖到三四次嘅時候咧，咁已經咧令到個海洋嘅資源咧會好匱乏，再加上咧會造成咧一個好災難性。呢、這個不單止係破壞海床嘅一個生態啦，更甚咧，因為佢哋挺而走險嘅時候咧，當遇到有合法嘅漁船或者有其他嘅一啲執法嘅隊伍嘅時候咧，佢哋會選擇咧就會係加快走，將一啲合法漁民嘅一啲嘅網具啊一齊扯埋走，甚至乎咧多次咧都造成咧一啲好危險嘅場景出現咗。而家嘅常見嘅一啲嘅非法捕魚嘅黑點其實都多嘅，即係包括喺東北嘅一啲嘅水域啦，嗰啲係嚴重黑點嚟，甚至乎喺深夜啊凌晨咧，晚晚都有出現。咁而除此之外咧，南丫島嘅周邊啊，長洲包括喺索古群島嗰大啊，咁啊大丫島啊、石鼓洲啊、龍鼓洲啊、沙洲啊、蒲台島啊、西貢東部啊、果洲群島，甚至乎係一啲即係經常嘅漁船嘅一非法漁船嘅逃跑路線咧，其實我哋都同即係警多次都已經係溝通，希望咧即係漁護署同埋水警都能夠更掌握，因為咧呢一種咧佢哋聯合嘅執法咧。要具備一個阻嚇性咧，好幫到漁民手嘅，呢個亦都係對於成個海洋生態嘅維護都係一個重要。
1: Okay. 但其實呢一啲非法捕魚嘅人啊，其實係咩人嚟？即係佢本身都係漁民啦，定係一啲咩人嚟嘅咧？同埋佢點樣呢一啲非法嘅手法係影響到一啲即係合法即係遵守法律嘅一啲嘅漁民個生意啊，或者佢哋嘅即係成個業界嗰個前景啊等等嘅咧？
8: 而家咧最大部分咧，你見到係一啲即係非法入境嘅一啲船咧入到嚟，咁佢咧就係一個我哋俗稱三無嘅船啦。咁佢咧又冇一啲註冊嘅港啦，亦都冇一個即係好似我哋車牌咁樣。如果係咧喺個船裏邊個眼咧，佢冇嘅。咁啊簡單地咧，因為佢既然係已經係做緊非法嘅捕撈啦嘛，咁佢夜晚咧係深夜嘅時候咧，就會喺度做一啲非法嘅拖網嘅行為。咁、
1: okay.
8: 拖網嘅時候咧，係全黑嘅，基本上咧，其他船咧，你駛到埋去咧，先至發現咧，就已經有好多時都好遲，爭啲會去碰撞啊，讓造成咧啲好多啲咧險象環生嘅一啲嘅情景出現咗。咁而佢哋呢個拖網啦，咁即係當年已經喺2012年已經係包括係已經係即係禁止啦。所以咧就係點解，即係佢一拖網嘅時候咧，連到海洋嘅生態全部一次過拖走曬，亦都刮走曬咧。咁呢一個咧，當然對於漁民嘅生計咧，就係一個係造成一個係非常嚴重嘅後果咯。
1: 嗯，其實你頭先都提到話會跨部門做一啲嘅協作啦。咁係咪就係即係處理到現時嗰個執法難處理嗰個問題咧？會唔會始終仍然有一啲難度喺當中咧？
8: 你會㗎，而家有個跨部門之後咧，就當然咧，大家個行動有一定嘅阻嚇性。咁但係始終咧，因為非法得嗰啲船咧，通常都開得比較快。咁然後執法部門咧，一來都要保障同事嘅一啲嘅健，即係啲嘅安全啦。咁當然我哋都鼓勵咧，引入更多嘅。嗱，而家譬如漁護署已經開始參與咗一啲監管沙盒嘅測試啦，呢啲試點啦。咁啊，透過無人機去做一啲搜證啊，亦都係做一啲跨部門啊，甚至乎跨境嘅一啲執法機構嘅情報嘅交流啊等等。咁進一步咧，我哋都鼓勵佢即係研究更多嘅一啲嘅科技手段啦，包括係一啲即係電子圍欄啊，甚至。一啲掩飾劑，當知道船咧，即打咗落去之後咧，其實都係好似都好難去清洗啊，亦都變咗係多地嘅跨境嘅執法部門都能夠可以發現到咧。咁呢一種咧，就係對於日後嘅嘅管理啊，甚至乎提高一個阻嚇狀咧，先維持翻呢一個較為健康嘅一個生態咯。
1: 除咗喺科技上面或者技術上面，仲有冇啲乜嘢你覺得可以優化，去增強嗰個即執法力度咧？
8: 我諗執法力度裏面呢，其實而家呢都係要一個好強嘅訊息呢，俾一啲即係認為喺個犯法成本較低嘅一啲三無漁船呢，即係俾佢哋知道呢，而家呢政府係再加埋各界呢都係認真去處理。咁包括呢由情報交流啊，正係提及嘅一啲科技應用啊，聯合執法呢，以往就係話各個部門呢即係大家互相協作呢有一定嘅難度去磨合，但而家呢好明顯係盡即係大家嘅合作啊磨合係好咗好多，咁希望咧即係呢個信息咧都能夠咧大家可以更掌握，咁呢個咧就變咗咧就喺個整體嘅安排裏面咧，日後就會更安全啦，咁同埋即係大家咧都作客嘅力度會更大。
1: OK， 好啊，唔該曬陳博士，多謝你同你傾到呢一度先。陳博士咧就係漁農界立法會議員啊，都講到佢嘅書面質詢喺嚟自上個禮拜嘅立法會嘅會議上面佢提出嘅，關注打擊非法捕魚嘅一啲執法行動咁。咁佢都提到啊，啲本地漁民反映啦，不時喺香港嘅水域咧有人用一啲法例禁止嘅方式捕魚。頭先都講到譬如拖網啊等等咁，並且係多次發生一啲咧漁船爭啲有碰撞嘅情況啦。咁亦都既係會影響到海上面嘅安全，亦都係破壞到本港漁業資源同埋海洋生態。咁呢啲咁嘅情況都會影響到一啲本地一啲合法嘅漁民啦，嗰個嘅即係生計啊咁。咁啊，講到呢一個嘅問題啊，咁多謝曬陳博士，陳博士係漁農界立法會議員，2000年代嚟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表示，截至今朝8点14分，救援队伍在太阳村受灾现场搜救出两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当局持续搜救剩余的一名失联人员。央视较早时报道，地震造成最少13处民房倒冧，有4人送院，全部没有生命危险。地震发生之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当局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有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话，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的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话，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冚好。食环署今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隻进入的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隻进入获准的食肆。食肆如欲申请容许狗隻进入，可以在朝早10点起透过食环署专题网页以电子方式提交申请，申请期将会在6月8号结束。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名额。基于安全考虑，食环署不会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包括铁板烧、韩式烧烤等的申请。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于20平方米，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所有持有正式牌照的食肆都可以申请让狗舍进入。东涌发生致命车祸，一名男途人死亡。事发朝早6点几，一架的士沿住东涌文东路行驶期间，怀疑撞到一名60多岁男途人，他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正是调查案件。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14点，跌348点，总成交金额718亿9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4143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5点，升8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2跌3毫，腾讯控股453.4跌3蚊，阿里巴巴130.2跌2.1，中芯国际71.8升6.5，兆易创新602蚊升58蚊，理想汽车68.5跌7.1，华虹半导体120.5升4.6，长飞光纤光缆232.2升9.2，恒生中国企业88.14跌9.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22，瑞士法郎9.948，澳元5.581，加元5.692，新西兰元4.564，欧元9.09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81。日经平均指数报60673点，跌736点。港金报42145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07美元，卖出4531.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都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啦，近住南昌站咧都系慢车，龙尾就接近海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回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打破隔膜，
3: 一齐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
1: 睇得见、听得到。
3: 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同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
1: 今晚八点，
3: 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声音充满力量，
5: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6: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5: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嘅电台节目
7: 《孟加拉人在香港》。
8: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ll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7: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佢哋嘅故事喺晒呢度。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早晨，上午十点十分，欢迎你收听开始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上个礼拜我哋跌咗四百几点，今朝亦到曾经有四百点，恒生指数咧，当然落下落下落到呢个五十天线同埋二百五十天线啦，最低25,567，而家25,611，跌350，跌幅系1.35%。其他市场内地咧反而玩个别喎。沪深跌0.08%，其余两个都升，升最多是深证，升0.3%。而韩台都跌噶啦，跌0.16%，去到系1.6%，最劲系台湾。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跌咗260几，去到25,540咁上下啦，低水70，成交张数30,000张多啲。咁国企指数方面啊，跌115，落到8,575。咁大市成交咧，开市去到呢刻咧788.18亿，又睇埋科指先。嗱，恒指跌1.4%，科指1.8%，做紧4,850点，跌90点，30只成分股得5只升嘅啫，蓝筹都唔好得几多啫。90只里边咧，而家呢刻咧，我哋有10只升，最强嗰3只新东方、中海油加中国电信，升幅系1.6%到3.9%，升最多呢一系中国电信。最差我三隻呢，华润置地、龙湖集团加理想汽车，跌幅是6.1%到10%，跌最多是理想汽车。我想数十大，第一位盈富基金，现在这刻跌3.8毫，去到25.74。排第二腾讯跌了5.2，落到451.4。跟住到阿里巴巴跌3元，报129.3。中芯国际跌1毫，报71.05。跟住系南方东英，我就海力士咧。今朝啊都几错，曾经86，一度交1.319，1.02，升1毫。跟住到理想汽车啦，跌咗10%，落到67.95，67.6啊，跌咗7.95。跟住到华虹半导体升3.1，去到119。跟住系兆易创新，嗱，兆易创新今朝冲破顶啦，最高去到624.5，而家系602，升58，即系10%嘅升幅嘅。跟住到系长飞江、签江南，今朝升8.4，报231.4。排第10，恒生中国企业跌咗1.16，落到87.94。咁你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先。咁啊，即系高位股票，仲有就系金飞控股，今朝去到4.7，买而家4.56，呢刻咧升成七成几吓。咁其他大波，睇先，其他大啊，仲有一只系卖咗低位股票，呢个估唔到啊！地平线机械今朝抌咗落去5.98，暂时跌半成嘅。大波动股票方面咧，我哋用双位数计咧，有兆易创新咧10%啊，金辉啦七成三啦，上海电器10%啦，五一世界 近一成六啦，喜相逢咧，喜相逢都两成三啦，仲有一只新股嚟嘅系易飞科技 ，IPO 价30.5，今朝最高咧59.65，而家56.25，升25.75，即系代表几多咧？84%嘅升幅啦，其他唔够两成唔讲啦，因为大部分已经讲晒啦。好，咁啊，小话表现讲完，跟住揾嚟我哋星期一嘅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陈培敏 Kitty 咧，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Kitty 你好，
0: 早晨卢家乐你好。
12: 上日已经掟咗400多，今朝又再等400多，就两日加埋成800多900嘅咯，跟住最重要落翻系50天同埋250天线，呢两条线系沟埋一齐嘅，即系突然之间好似转差咧，一开完集特会一完咗之后，就即刻所有嘢打回原形啊，定点先？
0: 我自己觉得就有几个原因啦吓，咁之前市場上就憧憬啊，集特會方面會唔會有多啲嘢講咁樣樣，咁但係喺會議結束，即係會面結束之後都冇乜特別嘅消息出嚟咁樣樣嘅，咁變咗市場上都覺得，咦？之前最初嘅預期，咁而家好似又靜態咗，咁變咗有少少即係失落咁樣樣啦。咁同埋外圍方面嗰個美債嗰個息方面咧，都
12: 咁上
0: 係啦，咁亦都令到有啲資金亦都會抽走咁樣樣嘅。咁其實如果睇翻公平啲咁睇翻港股嗰個表現啦嚇，咁今個月其實個波幅我覺得已經做咗啦。咁即係意思即係咩咧？喂，你想佢今個月有啲咩大嘅波動，我睇唔到咯嚇。
12: 已經做咗啦，留翻下個月啦。
0: 冇錯啦，咁應該就係要自己，因為而家你都已經18號啦，係咪先？咁應該就係預期，咦，六月嗰個波幅又會係邊個 range 咧？咁先至去做一個部署，比較適合少少咯。咁我見到就係喺上個禮拜啦嚇，因為有集特會方面啦，咁就變咗外圍嘅市場咧就比較強勢少少嘅嚇，即係華爾街又好，歐洲嗰邊都好，或者係亞洲嗰邊都好。咁但係隨後咧，其實佢哋都係回調翻嘅。咁港股就冇乜太大，即係都做過衝過高啦，咁但係都係有限嘅位度啦。咁因為點解我咁樣講呢？其實喺上個禮拜雖然外圍好，但係你睇到國內個股市呢係冇乜太大變化，反而就比較弱態少少嘅。咁我自己覺得就係、是、其實即係喺外圍方面都有啲即係憧憬啊，有啲期盼啊，咁反而國內個股市呢係少少嘅波動都冇，咁即係變咗我自己覺得股即係國內嗰個投資者方面咧，其實都係著重翻睇翻佢自己本身嗰個經濟數據嗰方面會多啲咯嚇。咁即係意思即係咩？即係喂，而家都已經過咗去5月啦，咁國內嘅經濟係咪有好轉？其實只不過都係叫平穩咯，但唔係好大嘅衝擊性。咁變咗市場，我覺得，哇！如果即係再嚟都冇乜一啲大嘅貨幣政策方面嘅即係調配嘅話，咁其實剩翻下半，你都會 expect 佢都會係到到佢哋嘅目標嘅。咁但係唔會係好 exciting 咯，尤其是喺就業數據啊、出口數據啊等等呢啲咁樣。咁變咗所以睇到國內股市係咁嘅表現。咁香港亦都受制於國內啦，或者國外啦兩邊啦嚇。咁變咗就喺咁嘅水平。咁但係你話佢好差，我又唔覺得佢好差。但你話佢好好，亦都唔係好 exciting 嚇。咁系咯，即系呢个系
12: 冇我觉得你讲得啱嘅，即系点就系咧。其实集特会之后咧，放翻出嚟嗰啲所谓达成一啲协议咧，其实都冇乜特别惊喜啊，系咪？都预咗啫，有冇特别劲啲嘅？甚至竟然你睇到即系白宫方面出条片话俾你知，嗰条片仲要系特朗普同你 VO 添，佢真系话咁鬼得闲嘅你真系。跟住而家下一阶段就讲紧话，喺伊朗方面嗰边好似而家即系仲未倾，跟住已经讲到明冇乜耐性，你再两日都唔倾嘅话咧，我又可能又即系又嚟多次噶咯。所以而家见到喺所有嘅油价方面咧，开始觉得哇，梗系又嚟多次。可能玩埋地面戰嘅話咧，咁個油價又會衝高嘅咯。咁所以啲人就覺得，喺一切未肯定睇得清楚之前，都係沽貨為離場會好啲，變咗係。
0: 我諗係咯，即係有利潤嘅，咁佢情願套現啦，即係變咗都係比較短線投機式嗰種咯。咁但係即係睇到新聞就話，普京亦都會訪華喎。
12: 係呢個禮拜到俄羅斯總統普京冇錯。係
0: 啦，咁因為中俄喺哈爾濱方面有啲嘅即係項目啊等等啦嚇，咁無論點樣都好啦，我自己覺得就係、是、 在咁短的時間裏面有美方的首領、俄方的首領、
12: 領導人啊，叫做係啦，
0: 係啊，領導人啦嚇，咁同埋中國嗰方面咁三個，咁仲有。之前嗰個禮拜，
12: 之前好，你應該講之前啊，基本上咧，自從即係從即係美伊戰事開始，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啲領袖啊，或者領導人都係即係訪華㗎，係啊，派住隊㗎，入咗
0: 啊。係啦，咁因為喺特朗普去之前咧，其實伊朗嘅外交部都去訪華嘅。咁其實呢個一樣嘢，我就覺得就係即係睇到中國即係喺政治上或即係嗰個地位真係好高下咯，因為。即起碼你無論點樣都好啦，即起碼係叫一個中間橋頭堡都好啦。咁起碼個個都走落去，即係大家傾傾睇下嗰個宏觀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嗰個國際嗰、那個形勢冇錯啦。咁呢個係佢嘅優點嚟嘅。咁但係呢個優點唔係代表係即係可以幫到佢本身嘅國內經濟嗰方面咯。咁而家我覺得都真係比較實際啲啦。你唔好同我講成抽嘢嘅話，你都係話翻俾我聽，究竟國內嘅經濟嗰個表現啊，咁即係有冇啲即係 surprising 咧？我諗呢個係市場上都幾關注翻。咁所以你見到香港港股或者國內股市方面咧，都會比較國內股市其實只不過我覺得係一個牛皮嘅狀態，唔係太差，但係又唔見到佢俾佢即係好大嘅即係一個嘅。憧憬，咁因為我諗最主要佢都係希望個穩定嘅市場嗰方面咯。咁但係香港呢邊咧就會跟住外圍即係嗰方面咧就會上上落落咯。咁但係我自己覺得上半年去到而家呢個局面嘅其實都唔係太差噶啦，即係只不過係喺。香港嗰個投資氣氛係比較短線投機之下嘅，當然係一個悶局啦。咁但係如果能夠 keep 住喺25000樓上嗰啲咁啊，或者25000附近嗰啲位置去橫行嘅，咁我覺得仲係有希望嘅。
12: 係，咁啊等下半年咯，係咪？好，今日同 Kitty 傾到呢度，其實好快就下半年，你講得啱。好，唔該曬 Kitty， 下星期一啊，唔係下星期一假期嚟喎，再下個禮拜一。
0: 係啊，
12: 唔該曬 Kitty， 拜
0: 拜，拜拜。
12: 哇！送咗陳文文之後，睇翻市，先人生指數而家仍然跌緊342點，報25617，期指跌260幾，去到25540幾，咁啊低水60，成交張數34000張多啲，國企指數跌112，落到8578，大市成交去到呢刻921億。好，中午翻嚟，我哋有潘鐵山同我哋講股票啦，亦都有係李慧芬同我哋講下匯市嘅，特別呢個英國方面咧，英鎊好似弱咗啲喎，啲嘅咋，唔係太多。咁我就揾佢講下嘅英國而家睇下個政治形勢係點樣嘅。咁另外收售咧，咁我哋會揾嚟嘅基金經理譚新強同佢講下咧，扎特匯之後咧後續發展。咁似乎咧，跟而家好似特朗普又忙翻睇翻呢個伊朗喎，咁跟住呢個禮拜俄羅斯總統又嚟咯，咁其實成個國際形勢點咧？我又揾阿 Eddie 同我哋講下。博網新聞天地裏面嘅財經新思維咧，今日我哋揾嚟咧就係藝城金融啊梁偉俊啊 Warner 同我哋講下咧。大概幾個月之前揾佢講個演唱會經濟可以點樣變成呢個 token 啦？而家就講咩？今次講我舞台劇，舞台劇都可以玩呢個 token 噶喎，形勢係點咧？我揾佢同我哋介紹下。好，呢節到呢度，中午12點半再見。跟住我哋會有時日快樂。
13: 喺熱帶氣旋、暴雨或極端情況下，僱主同僱員應預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復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14: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15: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
14: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15: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14: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1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7: 希望用一啲新嘅方法去对付病毒。
18: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
19: 我哋嘅感冒疫苗咧，除咗能够对抗呢个原始嘅新冠嘅病毒啦，甚至佢变异株，譬如 Omicron 啦，佢都能够有一个好好嘅免疫反应。
16: 逢星期日下午5時，
18: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邱海星、谢咏仪，
16: 太阳底下新鲜事。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啊，翻翻嚟现实啦，即系翻工啦，大家好嘛？
1: 你从边度翻嚟现实？
0: 我从即系
1: 我从来都去现实里
0: 边，好 relax 嘅地方翻翻嚟现实啦。咁啊，喂，提醒大家，强烈季候风信号咧现正生效，温度25度，相对湿度88%。早晨，今日系星期一，
1: 生日快乐！点啊？你去咗边度
2: 逃避现实啊？
0: 我去咗睇一个 musical 嘅演出，
1: 系、
0: 咁就喺深圳咧一个叫做即系前海嘅艺术中心咯。咁咧就
1: 好熟喎，而家系咪？你而家开始深圳系嘛？
2: 眯埋眼啊，
0: 知道晒点行路啊，
1: 行路
0: 咁，然后睇完可以行路翻去酒店咁样咯。咁好好睇啊，即系个演出好好睇。当你见到啲小朋友好叻嘅时候咧，你特别觉得好感动噶。即系无论个戏好唔好睇，个戏固之然好睇啦。咁但系你见到啲小朋友好努力。然後又做得好好咧，呢、这個真係唔容易。一個即係West End 喺倫敦英國嘅嚟，即係佢係 tour 嚟嘅，咁啊去到深圳站啦 ，Matilda 一個即係都好出名嘅音樂劇啦，咁佢就第100場啊。即係佢哋依一個 company 做咗第100場，咁咧就有少少小禮物嘅，就係話即係當你入到去，你發覺個位貼咗一個 sticker， 咁即係你就被抽中，即係冇得抽噶，就咁就你總之坐低，你見到有個 sticker 喺你個背脊度，咁你就係得到一份禮物咯，都幾好㗎，有曬啲 sticker 啊、booklet 啊嗰啲嘢啦、leaflet 啊、program 啊咁樣啦，咁我妹就抽到喎，好、lucky。
1: 你係搶咗啦？
0: 冇冇冇，佢唔要佢俾我啫。
1: 原來
0: 係
1: 咁。
0: 咁但係我哋得到啲乜嘢咧？就佢每一場咧，佢喺 intermission 嘅時候中場休息咧之後，咁佢開始翻個戲咧，咁劇中咧嗰個爸爸咧就會走出嚟，就同啲觀眾互動嘅。咁、通常係點樣互動嘅咧？其實個戲就係即係講呢個 Matilda 呢個小朋友咧，佢好中意睇書，所以佢係一個天才兒童嚟嘅。好細細個佢就已經咧就係有幾個語言，然後睇好啲好深嘅書，又好中意自己 create 一啲故事啊咁樣，係一個天才咁樣啦。咁但係爸爸咧就覺得你睇書就係睇到你咁古怪，睇到你咁
2: 睇贏啊嘛，
0: 你要睇電視啊嘛。你睇睇咁多書做乜嘢？睇多啲電視，你就你就好似你阿哥咁啦。咁佢阿哥就乜都唔識就攤喺度嘅一個即係男孩子咁。咁跟住那個爸爸就走出嚟就問：你哋在場即係用英文問啦，即係你哋在場啊？有邊個係睇書啊？咁樣。咁就好多人舉手啦，我仔又舉手啦咁樣。咁跟住我爸爸就指住我仔啦。What is your name？ 咁跟住我仔就大声嗌上去咧，阿家咁样咯。咁跟住咧，佢就话：你哋唔好学佢啊，睇多啲电视，唔好似 Edgar 咁睇咁多书咁样。咁就有少少互动，我仔好开心。咁好有趣咧，又好有意思嘅一个音乐剧咧，啲歌又好听。
1: 点解我即系你翻嚟今日朝头早好似演咗一次俾我睇咁样嘅？
0: 系咩？
1: 我朝头早
2: 讲得好，
1: 唔系。Peter 就奚落我啦，
2: 你睇下人哋啲學者啊，
0: 你咪美住先，
1: 人哋做嗰啲嘢幾好啊，
0: 你斷章取義，
1: 你睇下你，
0: 呢啲咪斷章取義咯，
2: 有咁嘅言外之音嘅咩？
1: 爆你啲留住先，我哋 hold 住
0: 咁
1: 情
0: 緒，我
1: 哋翻到，我哋
0: 留翻禮拜五先講，係禮拜五先講，你睇下人哋啲學者，
1: 睇人哋做啲嘢幾勁，你諗嗰啲嘢，
2: 我未睇啊，我未睇啊，
1: 點禮拜五先，
0: 禮拜五講好唔好？
1: 好先，好先，
2: 啲仔仔咁樣呢啲時候咧，佢一舉手咧，人哋好難唔揀。佢嘅佢咁高大
0: 都唔係啊，喂，咁全場都舉手㗎嘛。不過可能有個竅門嘅，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哦，係咩？
0: 就係咧，因為咧，我就睇咗戲咧，我就有一個朋友就話俾我聽，喂，而家有某個牌子咧，同啲 musical crossover， 咁
1: 咩牌子啊？
0: 唔講到個牌子名，
1: 唔係即係個 product 係咩？即
0: 係一個時裝牌子。
1: 時裝，
0: 咁佢就同 musical crossover 就出咗幾款嘅 musical T-shirt 啦。咁價錢又非常之平，因為普通你買一件咁嘅 T-shirt 咧，可能幾百蚊你去睇。
1: 即係如果係你睇 show 買嘅話，
0: 係啦，睇 Broadway 嘅時候咁樣。咁但係而家佢99蚊一件咁樣，咁於是我就買咗兩件，一件就係 Les Mis et Hubbard， 一件就係 Cass 咁樣啦。咁我哋兩母子咧就
2: 著
0: 一人一件。咁樣就著去睇一個 musical 咁好似好架勢咁
1: 樣。有冇人俾飛你啊？
0: 嚇，冇
1: 幫我 check 飛啊，唔該。你工作人員嘅咩？
0: 冇。咁跟住好似好架勢咁，可能就係因為嗰個好大個 musical 嘅頭，即係引起咗各位演員嘅。
1: 咁但係你抽中嗰粒星星貼紙嗰個係？
0: 嗰個係我妹。
1: 哦，嗰係咩嚟㗎？咁樣嗰份？
0: 嗰份咪就係有啲 leaflet 啦，有啲 sticker 貼，即係嗰啲咩？
2: 貼
0: 喺
2: 磁石貼
0: 個係磁石貼啦。咁然後就有啲貼紙。
1: 哦，靚靚咁
0: 樣。即係我妹就話：，誒，俾你啦，咁
1: 即係佢見你啫嘛，
2: 見你流曬口水。
0: 冇，佢唔要俾我啫，係啊。
2: 哦，
0: 但係我都好開心有嗰個互動。
1: 唔係玩啊嘛，我就係玩咯，但係
0: 都拍唔切啊。
1: 唔係，但係啲演員咧，嗰度應該係休息時間嚟噶嘛。
0: 係啊，
1: 佢係
0: 唔係開始翻，但係 intermission 之後開始翻個 show， 咁佢就有少少 warm up 咁樣，然之後就當佢做完呢一個少少互動之後咧，成個戲又開始翻。
2: 啊，呢啲
0: 好睇嘅，
2: 似以前我哋睇嗰啲演唱會 DVD 咧，你總會有啲現場觀眾係會 cap 咗佢嗰啲噶嘛。
0: 哎呀，我拍唔切啊，
2: 係拍唔切。
0: 佢舉手，
1: 唔係都通常都會玩呢啲嘅，一係就係 newcomer 嘅時候玩嗰啲咯，即係話遲到啊，你遲到啊，你好忙啊。你好忙啊！
0: 有間有間，
1: 經常
0: 唔係，或者有個人走出嚟。今日我哋呢場 show cancel 嚇，即係我試過一次話，今日 cancel 點解啊？因為即係佢做一個好笑嘅理由咁樣，
1: 假笑 warm up 咁樣，
0: 係啦，然後再又開始翻咁，
1: 都好玩咯，
0: 好玩好玩，
2: 翻嚟現實啦，
0: 翻翻嚟現實啦。
1: 誒，佢下個禮拜又唔知去邊度噶啦，你使擔心佢。
0: 再下個禮拜，呢個禮拜有嘢做。好，時候就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早前設立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核下的指定體育爭議解決網上平台，最近成功解決首宗個案。有關個案涉及一名運動員與所屬的總會就洲際賽事香港代表隊名單的選拔出現爭議，需要進行調解，最終達成和解，不再就事件展開其他法律行動。亚非法协香港区域仲裁中心主任陈晓峰接受星岛日报访问的时候说，中心在收到案件之后七日召开调解会议，并且在当日成功达成和解。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形容是一个好的开始，强调未来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深化教育，让更多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认识并且信任相关制度。他又说，先导计划自二月投入服务之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已经接获不少查询，认为以调解与仲裁解决争议有很多好处，运动员即使在海外训练亦都可以透过网上平台要他调解或者仲裁，案件亦都会保密，避免事件诉诸法庭而承受极大压力。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至今造成两人遇难，一人仍然失联。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表示，截至今朝8点14分，救援队伍在太阳村受灾现场搜救出两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当局持续搜救剩余的一名失联人员。央视较早时报道，地震造成最少13处民房倒冧，有4人送院，全部无生命危险。地震发生之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当局话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美国传媒引述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说，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之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在近期开始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美军舰船和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市的可能性。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罗德里格斯批评部分美国媒体散布相关谣言，强调古巴不以战争威胁他国，坚持捍卫和平，同时会依据联合国宪章承认的合法自卫权，做好应对外来侵略的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88%，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22点，跌340点，总成交金额105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6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5点，升6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82跌3毫，腾讯控股451元跌5.4，阿里巴巴130.6跌1.7，中芯国际71.35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8.1跌1元，理想汽车65.75跌9.85，南方恒生科技4.74仙6跌8.4。 金辉控股4.26升1.63，长飞光纤光缆234蚊升11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0,843点，跌566点。港金报42,145蚊，跌4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2.92美元，卖出4,534.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喺芜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系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网上学习平台 Canvas 被这个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
5: 用紧相关平台的机构，我们都建议他们在重新使用这个平台之前呢，都真的要全面检视一下这个资讯系统的安全，包括他这个平台那个资讯系统的保安情况是怎样。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糖果玩具卡图片，
7: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8: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7: 唔系叫你咁样打，
8: 减啲功课，
7: 加啲亲情，
8: 三个家庭
7: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7: 港台电视三十一。
9: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胜权，
11: 喐咗先讲啦。

0: 相对应的因果回应，做到真正的改变。
1: 每往情节发臭理由放低一堆，有新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 Slam 编唱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哲 ，Kudo Slam 监制苏道哲。首播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特 Change。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See ya, Philo.

0: 好啦，咁啊，翻翻嚟生日快乐。今日阿彪好似比平时精神咗少少，可唔可以咁理解？
1: 点解会有呢个错觉？
0: 唔知道、啊，平时你个样系即系，譬如一闩咪你就即系
1: 借晒
0: 打晒下雾、哦，然后
2: 我哋中国有个智慧，回光返照。
0: 回光返照。我以为咩智慧？回光返照，
1: 大家嚟事，大家嚟事，
0: 好似精神咗，系咪做咗运动？
1: 今朝系有做咗少少啲动作先翻工嘅。
0: 做少少咩动作？
2: 做少少动作，
0: 少少。
2: 第一集你咩？
0: 少少动作，佢都唔敢讲运动。
2: 冇啊，动作咁样，
1: 喐过下咁样咯，系啊，
2: 惨啊真系，
1: 又唔系惨嘅，好开心啊！
2: 我讲我哋惨啊，
1: 咦？
0: 开工好开心系嘛？好，咁啊，讲讲我条题先吓，我条题系咁噶，唔好以为你可爱就可以饮住酒周围走、啊欸。
2: 你又讲潮伟啊？喺套戏里边，
0: 佢冇饮住酒周围走，
2: 佢饮到呕周围走，
0: 呕啫，
1: 唔好剧透
0: 啫，
1: 唔好剧透，
0: 饮住酒呕啫。
2: 诶、欸，到我题啦，不可思议啊！呢一架机构竟然免费招募大学生入住。
1: 肯定系有啲警棍，
0: 死咗啲得唔得？
1: 咩啊？
2: 不可思议啊！呢一个机构咧，竟然啊免费招募啲大学生啊去入住。
0: 诶，
2: 点解会免费
1: 啊？
2: 大学生又会入住咧？
1: 俾人研究
2: 机构咧？
1: 俾人研究，
0: 好似都系咁。
1: 好啦，我的标题系咁嘅：打爆机之后啊，会唔开心？
0: 梗系啦，
1: 新研究指咧。
0: 开心嘅咩？
1: 爆機後抑鬱咧，原來真係存在嘅。
0: 所有嘢都係咁噶，
2: 即係操到爆機啊！
1: 啊，唔係，打遊戲機遊戲機，遊戲機
0: 即係咧啲 show 後抑鬱啊嘛。做完一台戲實會抑鬱嘅。
2: 每日做完節目我都唔開心。
0: 哎呀，
2: 咁快嘅點解啊？好想繼續做啊！
0: 啊，你而家講
1: 真係擔心你，
0: 真係擔心你，唔使眨眼。呢個都係中國人智慧。
1: 好嚟，
2: 等，
0: 擔心我噶，
2: 我
1: 幾粒啊？
2: 我最尾。
1: 李大姐，你想赢定输？
0: 你唔好理我，请亲我都
1: 得。钱啊，依我第一。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是日标题党，
1: 喺一啲多游戏玩家嘅网络论坛咧，喺外国特别系，咁佢哋咧会有一种嘅现象咧，叫 post game depression。直譯呢就即係話遊戲後嘅抑鬱，咁就用嚟形容呢真係用咗好多時間去玩完一隻好好玩嘅遊戲之後呢、可能會出現一啲類似係抑鬱症狀嘅一啲嘅表徵咁樣。咁、最近呢這個波蘭嘅波茲南大學佢哋有位心理學家呢就決定真係去訪問一下呢一啲嘅玩家，問返佢哋究竟會唔會真係有一啲佢哋學術上稱之為係會類似抑鬱嘅症狀呢咁樣。咁佢哋招募咗呢373名啊成年嘅玩家，就問返佢哋呢對上一次打爆咗一隻遊戲之後嗰個心理嘅一啲嘅現象咁樣。咁佢呢真係統計咗喎，原來呢有四個嘅項目呢真係會喺完成一個遊戲之後呢會有一個明顯嘅波動嘅。譬如你會係咁反錯相關嘅情節，諗返爆機嗰個畫面係點呀，個男主角點呀，
2: 即係爬返啲文咁可能係咪搵返啲細節，
1: 或者係咁樣 loop 即係喺你嗰個腦海入面回想返嗰啲情節。咁之後仲會有

0: 個所謂空虛同埋悲傷嘅感覺啦、嗯，或者會有個衝動想打多一次啦，以及係對其他遊戲咧。或者其他嘅娛樂咧，
1: 冇興趣，
0: 暫時嘅興趣嘅一個缺失咁樣。咁佢就話真係量度到有一啲咁樣嘅指標。不過咧，
1: 即係分手啦。
0: 誒、欸，佢
1: 唔係你嗰四樣嘢一樣㗎？你係咪反初翻嗰啲美好片段，然後覺得空虛
0: 寂寞，
1: 跟住然後就其他嗰啲冇乜興趣，
2: 我唔再想拍拖。
1: 係啦，嗰啲係咪一樣嘅心理狀態？
0: 類似啦，有一啲咁樣。咁佢就話咧，係某一種嘅遊戲咧，係特別容易 trigger 到呢一種所謂嘅爆機後抑鬱。
1: RPG
0: 冇錯啦，就係、是、角色扮演角色扮演遊戲，係
2: 叻啊叻。
1: 你可唔可以由衷少少啊？你讚我叻，你唔
0: 係學者，
1: 你平時講嘢咁實
2: 學者
1: 啊！你突然間要讚我嘅時候，
2: 我由心由內而外，
1: 你成日講唔多字咁就
2: 講唔多字。
0: 唔係咁心理學家都係講翻啦，因為主要嗰啲嘅 RPG 遊戲咧，都係要求玩家大量嘅時間咧去投入，而且同角色咧建立關係。咁、哦、一旦咧嗰個故事
2: 抽離唔到啊嘛，
0: 完結之後咧就會有個情感嘅落差。
1: 都會㗎，即係嗱，名你係你改啦，跟住樣又可能跟翻自己嘅樣砌啦，然後啲衫啊。所以你每日都喺度買緊嘢啦，然後幫自己自身啦，跟、住玩個遊戲啦，即係你係會好好投入嘅，的確。
0: 你會唔會改真名嘅？如果有啲遊戲要你入
1: 米米
0: 米，
1: 算唔算真名？
0: 你講真㗎？
1: 有啲都有㗎，都係咁樣。
0: 哦，原來係
2: 兩個字咯。
0: 是
2: 即是梁朝偉同偉仔咁咯，
1: 唔係簡單啲入啊，
2: 簡單啲入啊，係啊，米米都幾好啊。
0: 係咁啊，呢個研究咧，當然佢唔係一個話真係有一個臨床上嘅抑鬱症，佢唔係咁樣確認嘅、嗯。但係佢都話咧，首先而家係確立咗一個測量嘅機制咧，嚟量度遊戲呢樣嘢咧，其實真係會影響住人嘅情緒咁樣。
2: 梗係會啦，
0: 會唔會有進一步嘅一個研究咁樣？
1: 咁都知啦，呢就話。你唔讲嘅，你戒咗个戒咗口头禅，
2: 笑到咧，
0: 使咩做研究啊？
2: 笑到好辛苦，胃开始痛，笑到。
0: 我都系睇翻呢个研究先谂翻咧，我
2: 你自己啊嘛，
0: 对上一次真系
2: 打爆机，
0: 爆过一只机之后有一个嘅，
2: 有冇十年啊？
0: 余韵。幾五年到啦，
2: 五年到，
0: 五年到。
2: 個餘韻係點啊？
0: 因為咧嗰、那個遊戲咧，佢係講述你要扮演一個機械人咁樣，咁、
2: 嗯、
0: 然之後你要不斷重複通關嘅，即係喺個遊戲入面都話哦，你叫打完第一次、第二次，你會用第二個角色去經歷翻同樣嘅故事，
2: 嗯、
0: 即係波耶波羅咪咁重複又重複咁樣。咁而嗰個遊戲嘅最大家都知㗎啦，你未爆機前已經知㗎啦。最後一關咧，最後一輪嘅嗰個重複咧，你要親手 delete 咗嗰個 save file，
1: 嗯，
0: 即係佢強調你會 delete 咗嗰個存檔，當自己冇玩過咁樣，即係你唔會再開得翻。咁我開頭都係以一個心存僥幸嘅。是不會的怎會咁殘忍真係叫個玩家喂我打咗幾十個鐘頭你叫我自己 delete 咗個 file。
2: 嘩呢個設計都幾
0: 係佢係專登係
2: 人性喎真係。
0: 咁然之後佢真係 delete 咗。
1: 咁因為個情節一部分嘛。
0: 係啊
2: 佢但係你過到關係咪
0: 過到先會 delete
2: 咗。佢就係要將你個情緒推至嗰、那個。
0: 推至個
1: delete。其實係
2: 高峰。
1: 係所以呢我首先呢就係、是、通常而家啲遊戲都講明呢大概幾多個鐘頭同埋呢佢有一條巴嘅即係呢打嘅時候呢話俾你聽你打到幾多個百分比咁樣嘅。去到臨尾嗰幾關呢我都拖到好慢嘅。
0: 嗯。
1: 即係呢尤其是最後嗰關呢有時呢係會通常你追咗個 game 就係每日打咁樣啦，當係咁先啦。然後去到最尾你係會擺低下先，即係唔捨得完啊，最後一粒糖啊，個兜裏面仲有一粒糖咁樣啦。咁有啲遊戲嘅好處係咩？就係好多呢啲 RPG game 咧，就算結局完咗咧，你都仲可以玩多陣嘅，因為好多支線嘅，即係你主線完曬，
0: 係啦。
1: 咁佢會留翻俾你咧，你可能啲支線啊玩埋曬，其實咧好悶嘅嗰啲支線，可能咧全個地圖裏邊咧揾曬寶劍出嚟咁先算啦。其實你唔使揾曬寶劍，你都可以即係完咗啦嘛，你照去玩咁。咁有陣時俾你有啲。餘韻就係咁樣去完成咁樣咯。
0: 係啊，揾寶劍嗰啲算好玩㗎喇。有啲可能係幫個阿婆揾返個兜之類嗰啲。
1: 係啊，但有好多阿婆，周圍都阿婆。
2: 係，咁你點啊？咁話打爆咗之後，你都冇講。
0: 哦，咪就係冇啊！你咪會有一種嘅空虛寂寞洞咯。
1: 係。
0: 然之後覺得冇㗎喇，冇世上
2: 幾耐啊？
0: 冇其他嘅遊戲
2: 維持咗幾耐？
0: 嗱，五年之後咧，我而家都仲未打爆另外一隻遊戲。
1: 所以呢個唔影響你啊！你都冇打爆機，
0: 係而家最煩啊！
1: 我玩嗰啲遊戲咧係好啲嘅，冇得打爆機嘅。 即係打運動嗰啲遊戲咧，
0: 一鋪過嗰啲，
1: 唔係呢一季完咗，咪
2: 打
1: 一季
2: 咯，
0: 買隻新嘅 game
2: 嚟喎，
1: 唔係啊，即係你世界盃咁啫嘛，世界盃比賽完之後，咁
2: 冠軍咁咯，
1: 下個世界盃又嚟㗎啦，咁咪不斷循環㗎嘛，冇所謂嘅。
0: 嗰啲運動遊戲都知你不斷循環，所以年年都出隻新嘅。
1: 係啊，然後年年都唔更新，即係改下啲名啊，加下啲人咁樣。
2: 好，咁啊講到我一題咯，咁啊話説咧，即係點解話可愛？即係都唔會飲醉酒周圍走咁啊！講緊咧就係即係法國警方咧就提出大家即係要小心啦，小心咧醉鹿斑比咁啊！真係佢哋用咁嘅 terms 咧，即係用個斑比呢個 terms 咧，就係即係希望啲駕駛朋友咧要小心醉鹿斑比咁樣，又有卡通圖片咁樣啦。咁啊話説咧，即係喺媒體上咧，我哋見到一隻飲醉咗即係酒嘅鹿啦。咁其實點解會覺得佢飲醉酒咧？就因為佢行為咧係好異常嘅，佢嘅步伐咧好唔穩啦，就好似一個飲醉咗酒嘅人咁样啦，即系行路 S 型啊，跟住行下又跌跌地又擒翻起身啊，咁类似一啲即系微醉嘅，即系又要行
1: 开完 party 咁，
2: 系啦，冇错啦。咁大家就话小心。咁点解佢会饮咗酒咧？咁话说，即系春季嘅时候咧，呢啲类嘅野生动物咧，好容易就食咗一啲发酵嘅果实啊，或者一啲腐烂咗嘅植物啦，或者啲嫩芽啦咁。咁而呢啲果实嘅天然糖分咧，其实嗰个酵母嘅作用咧，就会产生个乙醇，即系等于咧啤酒。或者係葡萄酒之類，即係酒精成分嘅嘢，咁動物有陣時佢就會點啊？冇嘢食咪攞嚟食咯，咁食食下又點啊？咁咪醉咗咯，咁就係咁嘅行為。咁於是咧，即係警方為咗令到大家都小心啦，咁就即係推出咗呢一個所謂即係醉鹿斑比咧，就話大家如果遇上咧森林飲咗開胃酒嘅斑比咧，即係要小心，唔好開快車啊咁，即係
1: 唔好響安啊，同埋見到
2: 係啦。咁因為其實佢都冇意識啊，即係避你咁。如果你又唔避佢又唔避你，其實你開得快就好危險咯。
1: 系啊，
2: 小心啲。
0: 但系佢哋就冇一个帮佢哋戒酒嘅方法咯，嗬。
2: 冇啊，
0: 都系提醒啲驾驶人士要小心。
1: 我成个葡萄园喺度，
2: 系啊。
1: 咁你系要，你喺入嚟食
0: 都要食嘅，
1: 咁冇办法，
2: 冇得拣，佢都要食。咁如果食咗，咁佢又唔会知道个后果系点样。系咯，可能佢又唞下又再食咁样。
1: 唔系响光哥系真嘅，即系如果嗱，虽然呢单新闻同我哋好似好遥远咁啊。你喺西贡有冇见到饮醉咗嘅牛啊？
2: 冇喎，但係其實佢哋都係唔係好理我哋，
1: 係咪就係
2: 直行嘅？
1: 係啊，但係即係如果你真係見到飲醉咗嘅動物咧，即係佢響安嘅話，可能你想輕輕咁趕一趕佢咁樣，但係佢同人一樣咯，飲醉咗酒，佢反應會特別大嘅，
2: 係冇錯，
1: 同埋可能會覺得你即係有攻擊性咁樣，咁就會有啲危險。咁所以無論飲唔飲醉都好啦，你遇到動物係咪喺路上邊都係等嘅啫。即係我嗰日見到一段片，
2: 大家安全
1: 又係應該內地啦，有條路啦，咁又係咧。幾隻馬騮喺度霸一條路咁樣，後面一條長車龍，跟住有個即係執勤嘅即係人員啦，咁過去啦，仲俾啲馬騮蝦添，但係佢即係個意志好堅定，望住
0: 唔走，
1: 唔係退少少，
0: 哦，
1: 但係意志好堅定。跟啲馬騮好似悶咗定係點先走咯咁樣，即係有時都係冇辦法，你都等待，你唔係點樣同佢即係冇辦法。
2: 係啊，即係你有陣時佢襲擊你又唔想，你又唔好襲擊佢咁樣都唔知點。
0: 理解理解，
2: 小心啲啦。
0: 希望有啲解酒嘅配方可以俾呢啲鹿，等佢哋可以快啲清醒。
1: 綁一棵，
2: 係廣告嚟
1: 嘅，啲食咁。好，我題目係咁嘅，不可思議啦！呢一間機構咧竟然免費招募大學生入住，講緊咧就係一個養老院啊。
0: 哦 ，OK，
1: 大家都想象到啊。
0: 嗱，
1: 因為荷蘭咧有一個即係其實都有一段時間嘅一個即係計劃啦嚇。咁咧就係咧去安排咧唔同嘅護老院咧，可以提供一啲叫做住宿啦嚇房間啦，而且免費嘅，去俾一啲大學生。
2: 哦。
1: 咁咧每個月咧佢哋即係都可以免費住啦，喺度生活啦咁樣啦，但係個條件嘅。
2: 即係幫手照顧老人家。
1: 佢嘅照顧嘅定義包括啲咩咧？就係每個月咧必須要花大概30個小時，去陪伴老人家。
0: 哦，30小時一個月 ，OK。即係每日一個鐘頭左右嘅陪伴時間，
1: 係咪好難除啊？條數
0: 係啊，頭先運算咗，有啲熱咗佢，
1: 好深啊！7-30個小時一個月，
2: 3個鐘頭，
1: 30個鐘頭係啦，咁樣。咁但係嗰啲陪同咧，又包括啲咩咧？係包括一齊睇波啦。一齊輕生啦，係啦，咁即係話咧，你做嘅嘢唔係淨係你去服務佢嘅，其實真係一齊做，因為你自己都可能睇波，只不過一齊睇啫嘛。咁啊傾下偈啦，或者當然你都可以單純地陪伴嘅，即係揾佢一對一咁樣傾下偈，講下故仔，咁都得嘅咁。咁嗰個目標或者個目的，其實就係為咗去解決嗰個高齡化之下長者孤獨問題啦，同時間亦都 解決緊即係大學生面臨嗰個房屋嗰個租金壓力啊，因為其實都貴嘅嘛。咁係一個雙贏嘅即係行為啦。咁呢一個舉動咧，其實喺荷蘭咧最早其中一個即係源頭啦，就係一個叫做代芬特二嘅地方啦。咁佢哋係早於2012年已經有呢個類似嘅計劃。咁過去呢十幾年咧，其實就開始即係擴散啦，就大家都唔同地區覺得都可以效法喎。咁去到法國啦、美國啦，都有一種即係跨世代共居嘅方式啊。咁其實我又真係覺得
2: 幾好啊！
1: 即係如果香港搞一搞都幾好喎，其實可以係一個雙贏嘅一個方案。
2: 不過香港就即係個條件就難啲咯，因為我諗老人院又唔係話好足夠咯，係嘛？即係
1: 都
2: 係嗰個監管同埋嗰個環境能唔能夠對都吸引到一啲年青嘅朋友去入去住咧咁樣。但雖然個理念就梗係好好啦，如果個環境都 OK 嘅話，
1: 如果即係有呢、這個，但係有啲而家推出嘅屋苑啊，你叫做佢都有類似嘅諗法嘅，
2: 長者屋你講，
1: 例如下面嗰幾層係養老院，咁、上面就係私人住宅，就是、希望係即係啲仔女就喺上面嗰度住，咁、然後下面就係有養老啊，有相關嘅服務咁，即係我覺得喺一個高齡化嘅社會，其實我哋個思維上面都可以開始要諗下，即係。當然我哋而家嗰個配套未必支援到嘅原因，因為本身冇呢個咁嘅諗法㗎嘛，咁你起嘅時候你就唔會咁樣去諗去起啦。但係當我哋諗咗如果養老院同埋大學生嘅即係租住係可以結合嘅話，咁新去落成或者新去設計嘅院舍係咪有新嘅諗法呢？其實都可以考慮一下。
2: 不過香港有啲譬如我哋頭先講嗰啲長者可以買到一啲嘅單位呢，咁當然係即係你有多啲能力嘅長者啦，咁可能獨居或者同兩公婆，咁你搬入去之後呢，其實嗰啲屋苑呢通常呢都會有即係醫護啊定期嚟即係睇下你啊。
1: 下面呢可能有一個食得健康啲嘅
2: 飯堂
1: 平天，跟住呢就亦都有一啲診所啊，或者一啲中醫啊
2: 類咯，咁嗰啲canteen咧，其實即係都 OK 嘅，即係有啲兩餸飯咁類似咁樣都食得 OK 嘅。咁然後咧搞得好嗰啲咧，其實佢定期咧都會搞一啲活動啊，喺嗰個飯堂嗰度，譬如啦，譬如我哋有啲退咗休嘅同事咧，會去嗰度講故仔俾啲老人家聽啊，或者去做一啲同啲老人家玩啊。咁我見到我有幾個同事已經即係退咗休嘅，咁但係又想做啲服務喎，咁就會去嗰度即係同啲長者玩下，傾下偈啊。有陣時又帶啲 artist 去同佢哋見下面啊，咁樣咯。
1: 同埋個管理即係屋苑管理嗰啲，有啲都真係做得幾好，即係咧，例如幾日未見到你出現啊。佢哋會上門去即係問候下啦，咁樣啦，又或者佢哋有啲甚至室內屋企裏面都有啲sensor， 即係佢會見到冇喐動或者點樣咧，佢都會去即係可能撳下門鐘啊咁樣，咁所以都係都幾好，
2: 都好幾好嘅。
0: 係，我就係諗緊咧，如果頭先嗰個服務咧，嗰啲嘅年輕人同長者一齊睇波咧，咁嗰個遙控係喺邊個手入面？
2: 係咪冇遙控？
0: 我唔睇呢一場。
2: 哦，
0: 就咗個年。
1: 我覺得遙控呢樣嘢咧，從來都係所有同住者嘅一個角力嚟嘅。喺呢啲狀況，應該係要孤娘出馬。
0: 孤娘，好啦，一係一
2: 個惡啲嘅孤娘出馬。不過另外一個諗法就係啲年輕朋友佢哋同啲長者一齊住嘅時候咧，咁又學識下點樣同老人家相處啊，係嘛？即係又學識下點樣照顧。其實佢哋係一個即係佢哋都應該去學做一個照顧者嘅某程度。咁點樣同人相處都係即係需要。譬如我啱啱有個朋友咧，咁佢就即係鋪咗一條片上我會員網度，就即係話俾大家聽，就佢有個小朋友都 teenage 嚟㗎啦，咁啊整親隻腳咁樣啦，咁佢就好辛苦咁樣翻屋企咧，咁佢就爸爸就喺後面影住背影，佢就行得好辛苦，好似
0: 咁都要影，有咩好影？
2: 唔係，咁跟住爸爸就講啦。佢話佢終於理解到咧，其實當你唔係好自愈嘅時候咧，那個痛苦就係你只係行落街，再行翻上去，你已經用好多氣力，你先至可以做到呢樣嘢。咁而佢哋係冇辦法明白一啲，譬如可能長者老人家，其實佢哋都係噶。點解你行得咁慢？點解你好似睇得嘢唔清楚？其實有陣時佢哋就係唔理解到即係大家嘅需要。咁呢個時候拍低俾佢睇，咁我就話係，即係有陣時我哋又真係。 即係就係要你行得論盡啲呢個體驗，你都未必會即係有囉。
1: 有啲共融嘅社區服務或者計劃都會類似嘅即係 exercise 嘅，即係呢、嗯、例如帶一啲沙包喺腳度啦、
2: 哦、
1: 或者都係模仿或者模擬返你親身去感受一下即係行動不便嘅人嘅嗰種壓力啦，喺城市裏面即係行嘅時候嗰種困難啦，咁令到佢明白到即係嗰種感同身受就喺呢度出現㗎嘛，你要試一次先咁樣嘅、嗯。但係、那個小朋友天即係爸爸拍完佢啦，佢、嗯、有冇反擊啊？你有冇拍我啊？咁、
2: 嗯、我唔知
0: 邊間報館啊？
2: 後續呢個後續就唔知道，但係我睇到個背影，當然覺得好辛苦啦、嗯。但係某程度上，爸爸都講得啱嘅。有陣時都係話俾佢知，你睇下你其實整親少少係嘛，你就已經咁辛苦啦咁樣。
1: 係咩、嗯？爸爸你又話、okay. 我打跛佢都唔使休嘅，
0: 唔係你讓
1: 呃我
2: 係咪阿彪應該你整兩個沙巴喺腳度？
0: 我本身已經受傷，
2: 係咩？
0: 我個足底筋冇
2: 啲啊嘛，行得。好，時間去到11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 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话，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无变。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八条具体举措，包括自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且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将会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办理相关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亦都会延长至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和退税提供便利。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有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话，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话，目前冇针对嘅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嘅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同埋将厨余冚好。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的消息说，特朗普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33点，跌429点，总成交金额1,311.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12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58点，跌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74元，跌3.8元；腾讯控股450.6元，跌5.8元；阿里巴巴129.4元，跌2.9元；中芯国际70.25元，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7.82元，跌1.28元；南方恒生科技4.72元，系跌0.02仙。理想汽车65.05元，跌10.55元；金辉控股4.05元，升1.42元；长飞光纤光缆234.6元，升11.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424，瑞士法郎9.948，澳元5.582，加元5.693，新西兰元4.57，欧元9.0967。每百日元兑港元4.92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063。日经平均指数报60,843点，跌566点。港金报42,145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7.96美元，卖出4,52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加车龙啦，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比较车多。现时咧龙尾就去到佐敦道，而同时咧去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湾仔坚尼地道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优气柱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呢，现时係实施緊强风措施嘅，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香港连接路嘅时候呢，同样记得要留意返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声音充满力量，
4: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行住我哋每个日常。
5: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流，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我好多嘢做嘅时候，我发现最近我好中意做蛋糕。
8: 哦，
7: 搞个好减压啊！我搞搞，譬如我老公激亲我，搞个面粉，嘿，激我啦，激我啦嘅。但系整完之后咧，佢好靓咧，我嗰个唔开心冇咗嘅。佢一齐就赞我，我好开心，即系我揾到自己嘅减压方法咯。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2: 一个改变，
3: 或者一个想法。
4: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0: 本周关键字。
1: 而家喺做 gym 嗰啲嘅空間呢，如果你想人哋投以一個驗善嘅目光，除咗你話你平時嗰啲動作做得好好之外呢，仲有一個新嘅潮流同趨勢，就係你完全唔會撳電話喺做 gym 嘅時候。
5: 哇，幾好啊。
1: 因為呢一種係一種好好有鬆弛感啊，俾人覺得呢、哎、你又唔會一啲都唔會趕啊，又唔會喺社交媒體、哎、就是、可能呢個都唔需要，即係唔會撳住嗰個手提電話。
5: 但係我個樣子已經好有鬆弛感㗎喇喎。我啲皮膚
1: 皮膚有鬆弛感啊。但係最近都有一個咁樣嘅流行嘅一個嘅趨勢呢，就話而家最犀利嘅炫富嘅方法呢，就係、是、你要話俾人聽，我嘅時間嗰個掌控感係好犀利。即係我能夠唔需要好急好忙，你啲都市人成日要覆啲 message 啊，
6: 因為大把錢，佢唔需要咁樣急，係咪？
1: 呢個都係兩題，因為某程度上都係一個選擇嚟㗎嘛。有啲人可能佢、可能呢幾個鐘佢可以搵多唔知幾多錢，秒秒鐘幾十萬上落、但係佢可能有個選擇，就係、是、我嘅生活寧願多啲時間俾自己有一個嘅掌控感咁樣。咁、甚至有一個詞匯呢，甚至叫做即係時間上嘅富足啊，即係一個嘅咁樣嘅新嘅詞匯，即係本周關鍵詞咁樣。
6: 時間富足英文係咩啊
1: ？Times應該係 afference time afference。
5: 呢一個咧 ，Ada 問咗一個好準確嘅問題嘅、就係、是、咁係咪真係好有錢咁樣？咁呢一個重點就係在於佢我哋過往咧就係以錢個金錢嘅資本去衡量富有。
6: 嗯，
5: 系咪用钱去衡量富有？而家呢一种嘅计算方法咧，就系、是、用你嘅时间同埋生活嘅弹性去定义个富有。
6: 哦、
5: 即系话，就算你好有钱，但系咧，你根本时间嘅控制个主控系唔足够咧。其实喺呢种新嘅概念之下咧，其实你系穷人嚟、即系你啲钱咧系唔系定义紧你嘅富有嘅。咁呢个系点样嚟嘅咧？好多人都会话系一个叫做 New Rich 啊嘛，即系喺差唔多都有十年左右嘅时间、就系有一个其中一个畅销嘅畅销书作家啦。咁佢叫做费里斯啦吓 ，Ferris。咁佢咧提出一个叫做一周工作四小时啊嘛。系啦，即系话
6: 周工作四小时，
5: 系啦，咁咁一本一个概念，亦都出咗啲书同个 course 啦，咁样佢提出一个概念就系话，其实而家好多人佢系观察得嚟嘅，即系佢唔系令到 new rich 人嘅出现，但系佢话其实而家好多人都已经追求紧个生活，就系唔系传统地一种好卖命，讲几十年，然后不断做，然后储一笔钱，然后65岁退休，佢觉得呢个已经系旧世界嘅。嘅人生成功人生嘅定義，新嘅世界嘅富有就係可以，剛才阿彪所講就係佢好彈性、好鬆弛咁去面對住自己個生活嘅計劃咁樣。咁呢種就係真正嘅富有，咁即係個富有嘅定義唔同咗咯。咁但係係咪真係過度咗咧？咁又兩睇啦。我又覺得唔係，即係起碼喺我哋個世界，我唔覺得呢個定義係 work。
1: 甚至是香港，我就算以前看星爷的电影都是会觉得成功人士就是秒秒钟几十万上落嘛、你能够长时间拿住个大哥大不断同人联络，这个才是那个成功的定义，这样似乎有些改变。
6: 赚到的钱和洗到的钱是即是譬如有些人就说、我赚到一个数，其实我是洗不到，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洗的嘛、即是我只是赚的嘛。刚才说 New Rich 是即是意思就是我是富一代来的，即是我不是那些屋企嗰啲叫 old money 啊嘛，即系而家个概念就系呢个系 new money， 而呢个 new money 唔系 in terms of 你有几多，而系话嗰个即系你嘅生活嘅个优质啊，吓咁呢个都几有
5: 趣。你主控到个生活啦，即系个生活已经去到你想要嘅水平啦，咁、而。喺當你知道咗自己想要嘅生活嘅時候，咁你再賺更多呢，其實你就要係即係作出負擔，我個負擔就係、是、咦我冇咗啲時間㗎喎，咁我就咁、我 quality 咪下降，即係嗰個計算係咁樣嘅、你已經知道自己有一個生活嘅品質，嗰、那個生活品質呢包括咗你用嘅嘢啦，你食嘅嘢啦，同埋你可以用嘅時間， OK， 好啦，如果你已经而家嘅工作量已经足够满足你呢个生活品质，你再多嘅工作量咧，其实系令到你嘅生活品质下降噶嘛，因为你冇咗啲时间。咁而家就系讲呢样嘢咧，就系你点样平衡两者。以前就系冇嘅，以前就系、是、哇，无论如何我都会用晒时间将佢换成钱。
1: 嗯，
5: 而家就系唔好将所有时间换成钱，系、将部分时间换成钱，而个钱足够去满足你想要嘅生活就够啦。咁、但系呢个个前提就
1: 系、
5: 是。足够咯，即系如果我点样去揾都唔足够满足我个生活品质嘅时候、我就根本做唔到第一步，就系有余下嘅时间
1: 但系太早讲呢一样，即系时间上嘅富足咧，我相信又会好多嘅朋友都会觉得，唉，而家啲年轻人，你咪廿几岁就觉得我要时间嘅富足咁，但系呢份工
5: 唔系年轻人讲嘅，佛陀都系咁讲，
1: 系。
5: 我认真啊，即系话，其实呢个智慧唔系咁新嘅智慧，佢系本身一个好旧嘅，好有传统、好有历史嘅智慧，就系、是、你知道自己要过咩生活先。你好多嘢都系外加噶嘛，即系你所有嘅欲望系嘛、所有嘅强求系嘛，贪嗔痴，你全部其实系可以冇噶。当你冇咗之后咧，其实生活唔系咁难过噶、你唔系需要搵咁多钱去满足个感受。即系嗱，当嗱，我而家系针对紧你刚才嗰个回应嘅，即系话如果有人话你后生仔唔系后生仔，佛陀好多年前讲噶啦，
1: 好佛陀嚟答我，
5: 系不过你冇讲啫，咁你用紧你嘅资历答啲后生仔嘅话，我只能够咁讲咯。
1: 系，但系唔知道呢个会唔会都系一个嘅所谓唔拼搏啊？即系话会觉得而家新嘅一代会太过安于自己嘅現狀，覺得咁我而家可以一年，譬如去到兩三次旅行，我可以養到自己，我可以俾到租，咁咪夠咯。咁而唔需要有一個嘅再用我自己嘅拼搏去換下一層嘅嗰個嘅收入咁樣。咁會唔會呢個都同嗰個人生嗰個嘅位置你處於邊一個所謂我哋都會 expect？一個人是應該要有一段拼搏期的，那一段是應該要你用又眠乾睡濕啊，又不眠不休啊，又要很拼搏地去達到某些位階，跟住你先跟我講你的時間的富足啦，咁樣，咁唔知道會唔會係一個觀念上的衝突嚟嘅？
6: 但係而家嗰代咧，佢哋冇一個話即係我要達到咩嘅？我要理想的生活是怎可能他們有但是呢我要達到怎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會沒
5: 有即
6: 我們以前
1: 職業上
6: 即沒有我們以前想得那麼 detail 即是我覺得我入這間公司我希望去到哪個位置或者我希望人工會是怎樣
5: 其實有沒有想我們的年代
6: 我們的年代有想
5: 的你那時候是想
6: 著那時候父母會問你的嘛即是有沒有前途嘛這句說話就是最什麼了你入到這間公司有沒有前途的意思即是什麼即是你會不會去到某個位置然後加到某個人工咁樣，我哋以前嗰代就好興咯，但係而家呢一代咧都真係，頭先所講啦，好似佢哋真係想同事，即係點講啊？同外界咧，我唔需要咁緊密嘅同個外界，即係譬如你問話去做 gym 你要帶啲乜嘢咁，我哋通常都帶耳機啊，帶音樂啊，然後即咩咁，但其實佢哋咧而家呢一代真係噶，唔需要噶，我做運動就係做運動咯，係
5: 啊，
6: 我唔需要帶，其實我電話都可能唔需要帶。我唔需要聽音樂，我做運動就係做運動，所以其實佢哋都係某程度越嚟越多係咁樣諗法。
5: 但係嗱，真係咁講，係唔同階段嚟嘅，即係你講，例如戰前咁先算啦。咁當個社會都未安穩，有冇人講話前唔前途啊？你有工就打㗎啦，係
6: 啊，
5: 係咪？你揾到嗰幾餐，咁邊度會唔會？問即係打份工嘅時候，請問我喺呢度有冇
6: 晉升嘅機會？
5: 係啊，即係你負責切菜嘅喎，你想咩？
6: 我可以做廚師咁
1: 可以做你個位
6: 置。
5: 但係我哋間公司得我同你啫喎，就係街口嗰檔即係賣茶餐咁先。即係你冇得諗嘅，即係當你喺不安穩嘅狀態咧，其實嗰陣時嘅世界都唔會去諗話前唔前途嗰樣嘢。
6: 都
5: 係，我哋點解會咁樣諗法？因為我哋上一輩經歷咗一段就係可以安穩嘅，即係一份工係可以打一世嘅，跟公司咧係有整個晉升嘅機會啊、階梯啊等等。但係而家年輕人面對嘅世界已經又唔係咁咯，你唔好問佢個人前途先啦，佢而家公司有冇前途，或者個行業有冇前途，即係下一步 AI 會唔會取代咗個行業，佢都唔知。
6: 係啊，
5: 咁佢點從
6: 想做咩嘢？
5: 佢諗唔到啊，根本。你佢唔係唔想諗啊，而係我從個人諗已經諗唔到，因為喺個結構上邊，喺個社會度，喺個行業度，而至個專業。系咪而家讲紧？喂，专业有啲专业系大学已经有啲学科，而家讲个学科会冇咗。咁点去谂咧？咁所以有人会认为就系唔系佢哋唔寻求安稳啊，而系根本面对个不稳嘅大嘅气候嘅时候，其中一个反应，佢如果唔系即系去完全放弃嘅话，调翻转就系佢努力地去营造自己想要嘅生活。咁然后当佢能够满足嘅时候咧，佢就降低咗嗰个所谓虚假嘅期望啦，即系话我将会成为啲咩？因为佢根本估唔到系点。咁唔想失望嘅时候，就不如满足紧当下。我都有，佢唔系冇野心嘅，佢野心咪就系、是，我希望可以做到一个刚才讲咯，一星期系嘛、四个小时嘅工作，
1: 四小时。
5: 系啦，然后已经能够维生嘅话，咁佢都系一个目标嚟噶。要做到都好难嘅、其实如果你要一个星期净系做，
6: 想维到生都好难。
5: 系啊，
1: 同埋我相信，其实你暗哑底问嗰啲年轻人咧，佢其实可能有个 plan 喺个心入面，但系佢知道佢讲呢个 plan 出嚟，你哋啲大人就会觉得，你呢个唔得噶，边搵到食？其实佢可能自己有一啲嘢去 build up 紧嘅，佢只系冇话俾你听，即系面对紧呢个世界，我系可以点样掌控啫。我觉得佢哋嗰个想法
5: 大
1: 胆啲，
5: 你一讲出嚟，
1: 讲出嚟，我要工作四小时，我唔讲得，
6: 系咪好多限制啊？嘛，
1: 好多限制。
6: 系
1: 不过讲起呢一个嘅，但系对于或者喺职场上已经一段时间嘅可能叫中产啊，或者呢啲咁嘅朋友，其实佢哋都面对紧同样嘅问题，可能。覺得自己經濟條件上已經有一定的那個唔好講話餘裕啦，但都夠食啦，夠
5: 其實有得嗱，因為好好先，因為我有啲懷疑，如果係70年代、80年代成長嘅中產咧，其實冇一個穩夠嘅概念嘅，就算穩到幾安穩都好啦，那個危機感都係有嘅，都係存在嘅，即係當你面對緊即係。系嘛？嗰、那個通貨膨脹啦，面對住自己嗰啲小朋友啦，
6: 係
5: 啦，
1: 通常騙子先係咁講，我都揾夠啦。
5: 係啊，即係我
6: 俾你揾下啦。
5: 中產之所以為中產咧，就係佢有一種好努力地要去囤積嘅心嘅。而嗰個心咧，除咗係野心，即係事業上嘅野心促成咧，另外我覺得係嗰個不安感造成嘅，就係覺得係會唔夠嘅。即係你我今時今日仲過到呢個生活，但係咁我下嗰十年咧，我退休之後咧，我啲小朋友佢哋咧，
6: 同埋佢經歷過可以一次過冇曬嘅一啲經歷，
5: 或者會望到過咧，起碼都
6: 係因為佢哋可能經歷過某一啲年代，就原來我有好多嘢，原來我可以一晚就冇曬咁樣嘅經歷啊嘛。
5: 咁所以嗰個不安感係令到我懷疑，就算而家過得幾安穩嘅中產咧，佢都係會有一種咁嘅危機意識嘅，而令到佢唔會停落嚟。
1: 都應該係，因為咧，你譬如你就算聽身边啲朋友或者系啲亲戚又好，你总会听到嗰啲，譬如突然之间有个大病，咁就要使好多钱啊，或者喺投资上嘅失利啊嗰啲。我谂嗰个不安感应该都系存在，但系而家个潮流又提倡你嗰个时间要有个富足感嘅时候，究竟点样可以对抗嗰个你财务上不安，导致我希望所谓囤积盡量多嘅財富之餘，你能夠 hold 到一啲嘅時間俾自己咧，因為都好多嘅話，好多嘅知識都會同你講話，你如果30歲，譬如有啲旅行，你去到40-50歲，其實你可能未必再經歷翻同樣嘅嘢，就算你有嗰個錢都好。
5: 唔係呢個咪就係年輕人嘅好處、就係我都係講翻嗰句我好經典嘅故事啦，就係當我啱啱要轉做自由工作者，從一個比較穩定嘅即係一個 full time 係嘛，跟住出嚟嘅時候，我其中一個老師同我講，咁我好擔心啦，我同佢講，哎呀，我冇咗個 full time， 咁我出嚟做自由工作者得唔得嘅咧？其實我都有種危機感嘅，雖然我好想做一個作家咁，咁然後佢話唔緊要啦。你揾咁少人工，你揾咁少，咁啊你冇咗都係好少啫嘛。
6: 係，
5: 即係意思係咩？就係年輕人點解容易啲去行呢個 new rich 咧？就係
6: 佢曾經擁有過，
5: 佢唔係算擁有得好多住，佢未擁有到一個要覺得放棄好大件事。嗱，我唔係講佢哋一事無成，而係佢哋嗰個佢哋要揾翻或者重新回到嗰個軌跡咧，其實嗰個機會成本唔係太大嘅，佢容易啲做到。但你講緊剛才嘅中產，舉例啊，你每個月係揾緊真係足夠養兩個小朋友咁樣嘅收入先算啦。嗰、那個危機係最咩？就係、是、其實早於而家呢個時期，你早於10年前、20年前，當 M 型社會出現，就係、是、你中產之所以中產，就係佢不斷有一個相對穩定，唔係好大， 但佢穩定嘅收入去支撐住、嗯。其實嗰個收入一停咧，佢就過唔到嗰個生活噶啦、嗯，因為佢所有嘅支出已經撐大咗噶啦。好啦 ，M 型社會就係你突然間中間嗰個階層咧，你會突然間冇咗啲職位嘅。
6: 嗯、
5: 你一冇咗咧，你揾唔到下一份工嘅。即系例如，如果我系年轻人，我本身就系可能做紧一啲好前线嘅工作，喺咖啡店度即系冲咖啡先算啦咁、嗯。我唔做，我放个假，放完假之后翻嚟，我再揾翻一个冲咖啡，嗯、其实揾到嘅、嗯。但系你唔系，而家我做紧经理级，
6: 嗯，
5: 然后我冇一份工，
1: 系、
5: 嗯。
1: 咁
5: 我
1: 點揾啊？
6: 唔知點算、
5: 嗯？你嗰下，所以個危機感係大好多嘅，因為佢真係佢、嗯、真係要放棄大好多。所以你叫中產啲，你放個微退休啦。點、嗯、微退休啊？我點退休？
1: 嗰個係真
5: 嘅，係啦，嗰就以後都退休噶啦。但年輕人佢反而可以做到，所以我覺得嗰陣時就係唔係去洗緊上一輩或者我呢一輩做緊嘅行為，我哋好難去翻轉頭嘅、嗯。但年輕人佢要嘗試一個新嘅方式咧，我反而覺得係有機會嘅，即係佢係工作一陣，儲咗嚿錢，然後又去享受世界。然後再繼續做、嗯，反而可能可行啲。
6: 係，佢哋其實慢慢向嗰個方向噶啦，唔使你去教佢或者話俾佢知，根本佢自自然然就行到去頭先所講嗰個方向咯。好，轉個頭翻嚟繼續講啊！提醒你強烈季候風信號咧現正生效嘅，講到呢啲話題咧都係呢首歌。
5: 我只陀飛輪都仲未，
6: 你有兩隻啊？好似
5: 嚇，
6: 唔係咩？
1: 成串都係喎。
6: 成串嘅咩？陀飛輪
1: 越講越大。
7: 我去十八歲沒大雕，不過有時間夠我沒有後顧野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和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表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无变。政府早前設立體育爭議解決先導計劃核下的指定體育爭議解決網上平台，最近成功解決首宗個案。有關個案涉及一名運動員與所屬的總會就洲際賽事香港代表隊名單的選拔出現爭議，需要進行調解，最終達成和解，不再就事件展開其他法律行動。亚非法协香港区域仲裁中心主任陈晓峰接受《星岛日报》访问的时候说，中心在收到案件之后七日召开调解会议，并在当日成功达成和解。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形容是一个好的开始，强调未来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深化教育，让更多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认识并信任相关制度。他又說，先導計劃自二月投入服務之後，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已經接獲不少查詢，認為以調解與仲裁解決爭議有很多好處。運動員即使在海外訓練，亦都可以透過網上平台要他調解或者仲裁，案件亦都會保密，避免事件訴諸法庭而承受極大壓力。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患者病征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到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有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话，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话，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同埋将厨余冚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75点，跌387点，总成交金额1,51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2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3点，跌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盈富基金25.78跌3.4，腾讯控股448.8跌7.6，阿里巴巴130.2跌2.1，中芯国际69.6跌1.5毫半，恒生中国企业87.98跌1.12，南方恒生科技4.73跌9.8，理想汽车65元系跌10.6，长飞光纤光缆231.8升8.8，金辉控股4.22升1.5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0,776，跌632，港金报42,295，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7.93美元，卖出4,52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25蚊先提翻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是实施紧强风措施的，现在最高的车速限制是会降至到去每小时50公里。转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交易广场是慢车的，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之后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就是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是经封闭了。还有油麻地海泓道有渠务工程的，就是去柯士甸方向近住富荣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1928年啟德機場下水滑道建成，
1: 同年香港電台成立。
3: 香港電台。
2: 1969年海底隧道動工，
1: 同年香港第一個封煙節目電話送心聲啟播。
2: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見交流的平台。
4: 歡迎收聽收看千禧年代，我是蕭樂文。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5: 有厚厚告別，
6: 港台電視31，國劇830，淚鏡。
7: 故事進入尾聲，蘇橙橙因為多次使用淚鏡手眼變身，身體開始出現嚴重副作用，甚至變得透明。她最終會不會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會不會有圓滿大結局？
6: 國劇830淚鏡結局篇，星期一二晚八點半，港台電視31。
8: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今集嘅本周关键词，我哋讲呢个 time efference 即系时间富足啊。
1: 点解要咁样伤害我哋嗰个感情咧？
0: 点解啊？
1: 即系我哋系穷，
2: 摆明冇时间，
1: 又冇钱，又冇
2: 英文，唔好烦。可唔可以帮人帮我问下萧叔叔？穷忙，
1: 等阵 check 下先。即系咧，你仲讲时间富足，咁钱又唔富足，时间又唔富足，
0: 唔好喺度扮嘢。我都系嗰句，你唔好喺度废。但系讲呢个题目咧，令我谂起一个好经典嘅笑话。
2: 系
0: 咁话说。话有个咩
1: 讲笑话之前讲笑讲自己讲笑话，
0: 唔系，但系呢个一定听过嘅。话有个咩华尔街嘅基金经理咩退休，咁佢就喺咩加勒比海嗰度。
2: 你认真啲讲啊，可能我冇听过咧。
0: 系啦，佢就好超咁喺度，咁喺度钓鱼，跟住佢就见到一个好朴素嘅渔夫喺隔篱经过，咁啊开始倾偈啦。阿渔夫，你应该努力啲揾钱，你应该买啲乜嘢？咁你有嗰个钱揾钱咁样滚大，你就可以好似我咁悠闲喺加勒比海钓鱼咯，系咪？咁、那个渔夫就话：，咁我都喺度钓紧鱼啫。讲完噶啦，
1: 笑啊！
0: 你冇听过呢个笑话咩？
2: 好似冇啊。
0: 就系话你搞完一大轮，我
2: 咪
0: 做紧同一样。
1: 佢因为简化一个古仔，个古仔
0: 中间仲有
2: 嘢。我都叫你讲好啲啊。
0: 中间仲
1: 系因为因为嗰件事系点咧，就系、是、个经理系嘛，就同你讲话你应该搵多啲钱，咁搵多啲钱，搵多啲钱做咩啊？搵多啲钱你咪可以买楼咯，买好多嘅嘢，咁买多啲楼之后，咁可以点啊？
2: 供楼，
1: 你买咗楼之后咧，咁啲楼咪可以提供啲租金俾你，咁你咪有收入咯。
0: 收租，
1: 咁你多啲收入之后点啊？咁你多收入咪可以好似我而家咁，随随便便喺度钓鱼咯。咁我咪掟住囉，咁即係有咁嘅推進嘅、哦、即係你搵多咗
2: 推進
1: 啦，咁推進完之後你因為嗱講笑話呢，
0: 我以為
1: 有個落差要做到先有笑嘅效果。
2: 唔係，同埋最重要就係我哋要當冇人聽過先。
1: 係冇錯，
2: 因為可能有啲聽眾冇聽過。
1: 但個重點
2: 係聽過係
0: 太經典喎呢、
1: 這
0: 個。
1: 係，但個重點真係有陣時係啊、問返你嗰個人生目標㗎嘛，個目標究竟係，所以我講佛陀係真㗎，即係如果你本身嗰個物欲就係撳到咁低，你覺得嗰樣嘢係唔需要係咪擁有嘅時候，其實你唔需要話咁多。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如果個個都做到佛陀，咁我哋就已經大家都普度眾生啦，就係、是、做唔到嘛，即係人都係有物欲啦，有追求啦，有想要嘅即係一啲生活啦，咁嗰個平衡先係最難去處理囉、即係講時間富足點解好奢侈，就係真係有太多嘅人係我連所謂即係連足夠嘅錢都未夠、然後足夠嘅休息又未夠，仲講時間富足點樣講落去呀。咁對於好多人嚟講呢個就係一個太過遙遠太過離地嘅諗法。
2: 有陣時都好慘，譬如我有幾次呢去聽音樂會啦，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啊，咁我買飛入嚟聽音樂會，咁我係 enjoy 緊個音樂會嘛，咁但我見到好多白態啦，就係、是、譬如佢哋會玩手機啦、其實由佢行到入去坐低嗰刻，佢哋已經開始玩手機，好多人都係咁。

0: 覆緊老闆嘅，
1: 不是不是，因為太近嘅關係咧，其實我係見到佢
0: 睇到曬
1: 網購緊嘅，咁
2: 乜都有。
1: 佢甚至乎怎睇啲信息喺度流㗎咋，即係佢係冇嘢，但佢一路喐住個手機。
2: 睇嗰啲短視頻，我就諗哇！你睇緊呢個表演咧，知唔知人哋花咗一世嘅人去準備呢個表演啦？
1: 唔係，同埋我唔好理台上面有幾值得你去 pay attention， 但係最大問題，咁點解你要坐喺呢度睇手機咧？
2: 但
1: 係
2: 我
1: 可以翻屋企睇。
2: 我嗰個出發點係我作為一個創作者，即係原來。我咁多嘅成本，花咁多心力，都敵唔過你嗰段30秒，有個人喺度亂咁唔知行緊喺度講啲嘢，仲要講啲嘢你係冇開聲嘅，你唔知佢講乜嘅，但你依然睇緊，都唔望下個台上邊，為你準備嘅嘢，即係嗰樣嘢係有陣時大家自己追求啲乜嘢咧？
1: 冇錯，同埋睇，即係你會發覺好多人係早走添嘅，即係譬如話一完咗，我當我等緊 encore 嘅時候，可能俾多少少掌聲，但係其實啲人已經走嘅啦，開始。咁其實你話佢點解要咁樣去用個咁嘅時間去做呢件事咧？咁而呢個時間亦都係花費嘅，係
2: 啊，
1: 佢用咗可能。即係兩張飛講2000蚊咁，然後你入到嚟做一啲咁嘅嘢，其實點解咧？
2: 原來出邊有一個買唔到飛嘅我，即係嗰個錯配啊，有陣時就係咁。但係你講到呢、這、一個，咪就係普遍嘅現象咯。我諗而家都係大家面對緊嘅。咁剛才講到 New Rich 嘅呢個提出嘅其中一個提出人啦，即係費利斯啦，佢講到就係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容易啲去過到呢一種 New Rich 嘅生活咧？咁咁佢係提出一啲叫做實際建議嘅，因為就咁講都冇用啦。咁咁佢但係佢有個大嘅背景嘅意思就係咩咧？其實近呢十年咧都提倡緊就係、是。其實每個人應該自己都要諗自己一個企業嚟嘅，即係話你發覺以前我哋少啲喺例如喺我哋成長裏面冇乜人講話你做生意㗎嘛。即係意思係你已經係我哋經歷咗一個就係中產社會，就係、是大家都係搵一份好工咁，然後穩定嘅工作咁樣啦。但係近年你發覺呢，大家都鼓勵要去開創一啲新嘅生意，無論生意係細定大，由即係概念開始定係點，都係咁樣去鼓勵嘅咁。咁呢樣嘢其實亦都係全世界嘅一個方向啦。咁當費利斯提出 New Rich 嘅時候，都係呢個大氣候，佢就係話其實鼓勵大家就係應該要諗緊，就係你嘅人生係一盤生意嚟嘅，而你嘅揾錢咧都係用生意的角度去找，咁所以他提出了一個叫做 DEAL 的系統，
0: 系
2: 個單字咧
0: D for
2: 唔係，首先 DEAL 先，
0: 系
2: 就係一個
0: DEAL，OK，
2: 丟
0: 丟
2: 係嘅系統咁樣。
0: 哦 ，OK，
2: 我今日發
0: 你就叫我講，
2: 我未等 Ada 嘅，
1: 佢唔想你講，
2: 我俾我講錯嘛。咁然後咧，咁但係呢四個字母代表啲咩？第一就係定義啦 ，definition， 就係首先你定義咗你嘅收入先，即係話咧你有唔同嘅收入。嘅方式嘅，有一種咧就係你能夠可以穩定地工作，然後就穩定收入啦。但有一種咧就係其實係被動收入嘅，即係話如果你產生到一啲嘅產品或者個 IP 咧，近年講個 IP 會幫你去提供被動收入咧，其實嗰個係你要知道咗自己收入係分咗幾種先嘅。如果你個人嘅本身你嘅被動收入係足夠你去滿足自己生活咧，其實你就容易啲做到 New Rich 啦。但係如果你發現唔係我所有收入咧都係多。多得嘅，
0: 系
2: 我唔做嘢咧就停噶啦，
1: 手停口停，
2: 系啦，咁你就要改变自己个收入嘅比例，咁呢个就系概念上啦吓。第二就系 elimination， 就系咧你过滤咗一啲事情，咩意思咧？就系呢个80/20法则咧系依然存在嘅，
0: 系
2: 就系话其实你80%嘅时间咧都系用咗，即系可能令到你会 generate 到嘅收入咧系。即係20%嘅收入，即係80/20嘅一個咁嘅概念咯。你80%嘅時間其實只係能夠產出20%嘅收入，但係調翻轉咧，其實有陣時你80%嘅收入咧係你20%放得好準確地用嗰20%時間咧，你就會產生到。咁所以你就要去諗翻究竟有乜嘢嘅時間係用咗只係產生一啲好細嘅收入，咁嗰啲時間你可能要攞翻出嚟去擺翻啱嘅地方咁樣。咁第三啦就係自動化啦，auto 即係。automation 咁樣就係、是、你自動化你嘅收入，就係、是、剛才講啦，你極大化你嗰啲被動收入，例如可能你有電商啦，例如可能有一啲叫做賣課程嘅或者賣內容嘅，例如你寫本書，如果咁嘅書擺喺度，你繼續賣嘅話，嗰都係被動收入啦。
0: 雖然書就
1: 如果冇人買咧，我都寫咗本書喺度，
2: 書冇人買固然係啦，重點係買完之後都係得咁多啦。咁所以你要計咯，即係你究竟有幾多咁、然後就盡量自動化呢一個收入本身啦。咁最後嗰個就係、是、個 L 就係個 liberation， 就係真係可以解放啦，即、就、係、是、令到你可以消
1: 自由啦。
2: 咁所以個重點係咩咧？就係、是、話其實。 你要去衡量自己，你要面對世界，就是其實多勞多得的收入方式呢，它不能夠恆久的，因為你都是會產生我剛才講的中產的困境，就是我不敢退休，我一退休我沒有了這份穩定收入呢，其實我已經 不足夠 去支付我之後這麼多年的生活了、所以怎樣產生被動收入，就是近年很多時候說即財務自由等等都會說，就是無論通過投資，通過產生一些不同的增值的內容、去令到收入能夠持續，就算細水長流、即是一個長尾來的，但你都要有，咁你先能夠邁向緊個 new rich。
1: 我仲有一個悲歌添，就係、是、我悲歌就係、是、即我唔單止係即係我自己唔能夠停啊、即係有陣時呢，當你有小朋友呢，你就會諗，即係你連得罪人都唔夠膽，因為即使我離開呢個職場呢，咁、我仔可能繼續
0: 個行頭好細呀，
1: 冇錯。咁喂，咁你就要即係為埋佢去設想啊，不如繼續留一啲 connection 啦，或者咩嘢，即係你自己會咁樣繼續諗。所以你要諗下諗下，就係去到60歲、70歲、80歲，可能都係要 keep 翻好似而家咁樣。
2: 所以你係有即係擔心得罪人嘅心態㗎啦，已經。原來有的啦，
0: 是擔心了，是擔心
2: 了。我平時又不是很
1: 覺，其實我真的擔心了。我以前得罪人是數以百計的，但現在我是已經收斂了很多，收斂了很多。
0: 99咁樣，我真的認識一些朋友呢，他是會很主動地了解各種職業以外 的收入的。譬如他可能說，喂投資緊嗰啲咩夾崩仔啊，或者嗰啲自動販賣機啊嗰啲咧，
2: 彈珠機啊咁，
0: 好多佢哋會有一個想法，就係我哋呢啲正常，唔好講正常，或者淨係 focus 喺自己嗰個本業嗰啲咧，真係聽落你會哇，點解佢可以有咁大嘅嗰個動力同埋嗰個認知，係市場上所有識揾錢可以賺到錢嘅嗰啲副業咧，係佢好似都諗過嗰啲咁樣，好勁
1: 啊！有啲人係咁噶，即係有一代嘅朋友係冇乜嘢我都要出嚟同你摸酒杯底嘅、因為嗰個唔係摸酒杯底，係、我係要諗我有啲咩工作向、可能我無端端同一個叫米蝦嘅人食咗飯，跟住我就可以出書咧，咁唔知，
2: 唔係真
1: 係咁樣諗，
2: 甚至冇，佢都冇諗住出書添嘅、但係你記唔記得我上個禮拜咪去咗個生日飯嘅？
1: 係
2: 我嗰個突然間會早走嗰個
1: 咧。有咩斬獲啊？
2: 唔係，跟住之後嗰幾日喺嗰個飯局裏邊認識
1: 嘅朋友
2: 就相對就開始聯絡，不如下個禮拜飲杯咖啡啊！即係但係冇嘢傾㗎，即係你係冇一個 agenda 話要傾咩，但係佢哋好習慣係咁啊，即係我就會係被動咯，所以其實佢哋會嚟去約咁樣啦，即係
1: 帶埋表仔去，帶埋表仔去啦，
0: 拖手攆腳。呢啲叫負
1: 你都知啊，你都知
2: 道。唔係，係咁樣嘅，即係互相慢慢
1: 去。會啊，佢哋就係咁。
2: 佢哋有種咁樣嘅敏鋭嘅，即係佢用唔同啊，識到新人，睇下咩一齊可以搞。
1: 係呢一種人咧，佢係任何情況底下嗰、那個燈都著嘅。
2: 係啊，
1: 即係佢就會係喂去到邊度一 scan 個，咦呢、這個人有趣、我可以同佢咩？
2: 有趣啱、即係佢意思係有陣時佢哋唔係諗緊一定要有咩搞錯，
1: 冇錯係有趣。
2: 佢覺得你有趣，咁咪傾下先咯。
1: 冇錯，
2: 可能啲嘢會發生啦，有啲點子會出現咧。係
1: 嗰時好多人都問佢：喂，去食下飯啊？咩咁？
2: 追你啫係嘛？
1: 冇，完全冇去過。
0: 唔係追求，
1: 唔係、但係就即係。你冇興趣咯，即係個我哋就唔係嗰啲你
0: 罪人
1: 哇 scan 曬所有，喂原來我識呢個人，我有機會可以點樣喎、
2: 不過 new rich 咧就調翻轉嘅，可能佢根本亦都唔係個介意係咪一定要咁樣去做，
1: 因為佢計算好曬嘅，會唔會咧、即係佢已經計算好曬你頭先所講嘅20、80，我點樣可以賺到一個錢或者咩，所以佢唔覺得呢啲係 extra 嘅嘢，我點解要做咧？
2: 或者佢哋可能會相對會再當下啲嘅，
1: 係邊我去跑步，
2: 係啦，好用個時間咁。咁但係如果個跑步一齊可以跑步咧，咁又無妨喎、即係你會見到佢哋話咁，如果你一齊嚟打波咁樣，一齊打 pickleball 咁樣，咁都打，即係佢本身一樣嘢要做。咁如果揾到同伴咧，咁佢哋會。即係邀請嘅，咁但係你話隔硬，我突然間即係一日飲咁多杯咖啡，
1: 係我點解仲要同你飲杯咖啡？
2: 係啦，咁樣
1: 都係。
0: 關於呢個時間富足咧，咁我都見到有啲文章話，譬如係一個真係中產或者係雙職嘅一個家庭咁樣，咁你話揾副業啊嗰啲可以同步進行啦，但係佢話咧，其實你點樣建立嗰個時間上嘅富足感咧？其實某程度上係嗰個掌控感嘅問題，就係喺譬如真係兩個都係要揾錢，都係要做嘢，點樣可以增加咧？ 呢，譬如會唔會係花啲錢去譬如搵人做一啲嘅家務啊，就佢話有啲專家話你都唔好睇少話雙方一齊空出嚟嗰半個鐘頭係好少，即係譬如一個週末嘅相處，如果你能夠外判咗某啲嘅工作，真係大家都多半個鐘頭，然之後可能去一齊放個狗，或者去散個步，去食少少嘢咁樣。咁佢哋都話呢啲咁少，你真係檢視返日常嗰個生活有啲乜嘢嘅時間，其實係可以用錢令你慳咗嗰十幾分鐘嘅。其實嗰個空出嚟嘅時間呢，都會對你嗰個幸福感啊同你個時間嘅掌控感會有個提升。
2: 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用錢買時間。但係都買太多。
0: 買得太多啊。
1: 買得太多又唔好。買得太多就奢侈㗎啦。
0: 努力返工囉再。
1: 譬如話miss 咗班巴士咁樣，咪即係可能貴少少搭一啲另外一啲嘅交通工具咁樣，就係如果你多咗半個鐘頭，其實有陣時就買到個個可以想做乜就做乜嗰件事囉。
2: 有陣時咪就係囉，返電台嘩你試下。
0: 咩呀，
2: 花錢去買啲時間啊，短程少少。如果住屯門嘅時候，你諗下，我花錢買時間，然後再花錢買時間翻工，同埋花錢買時間放工。咁我翻工嘅錢就
0: 當興趣啊，
1: 係喎，當興趣咪得咯。
3: 一人一個情緒小錦囊，可愛可愛 ，Jo。
2: 啱喎，興趣嚟講，興趣班主俾錢再上去。
1: 你翻工唔係咪有興趣噶嘛？
0: 係啊，
2: 唔係義工啊，所以貼錢嘅要。興趣班唔使錢。
1: 係啊，
0: 幾好
1: 啊！
2: 其中一個咧，專家佢講話時間富足可以做嘅第一步咧，其實確立一個叫做 not to do list。即係通常咧，我哋就話你嘅代辦項目咁樣就一日裏邊去擺曬到啦，咁係啦咁樣。咁但係而家提出咧就係一個反轉嘅。Not to do list， 即係咧你唔好做嘅動詞寫低佢，即係你每日如果有啲嘢你係覺得好冇效率，或者例如嗰件事係你覺得應該想拒絕好耐㗎喇，你真係寫低佢，你要俾自己多啲動力去拒絕，係咪即係米哈嘅電話唔好再接啦。即係打嚟又同你去講有咩新嘅點子，唔好再接啦，寫低佢。
1: 唔使你寫米哈又打個交叉咪得囉，寫乜寫到複雜啊。交叉咗佢米哈咁樣
2: 囉。Okay， 即係唔係清單，係呢個係 block list。block
1: 咪都係嘅，唔好同人爭執啊，係咪
2: 係，即係你學會說不啦，都係即係去拒絕一啲你覺得係浪費你時間亦都無助於你真正嗰個絕對收入嘅嘅事情咁。咁不過咁樣啲關係係咪會搞差咗呢，我就真係唔好肯定。
1: 會㗎，米哈個關係會差咗㗎。你唔幫佢做嘢咁
2: 會
1: 差咗。會㗎。
0: 係。你訪問一下 Ada 姐有呢方面，
1: 係啦，有心得㗎。好，咁不過聽日先再講好唔好啊？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節日快樂。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至今造成两人死亡。本港天文台接获市民报告感受到今次地震。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白宫表示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农产品。新闻的详细内容，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及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表示，上月部分指标增速回落，属于月度间正常波动。又说国际油价波动无可避免影响国内价格，但是物价保持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赵家俊在北京报道。
2: 内地上月经济三头马车表现放缓，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是2023年7月以来最低，较3月放慢 1.6 个百分点。首四个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 5.6%， 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增速是2022年12月以来最低，较3月放缓 1.5 个百分点。首四个月按年增长 1.9%， 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按年跌 1.6%，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首四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认为，上月部分指标增速回落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
3: 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的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活力，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和工作准备，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尽管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新的困难挑战，但是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那么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2: 王冠华说，宏观政策工具相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空间都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他又提到，上月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升，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国内油价的影响有限可控，主要影响个别类别。下阶段，国际原油价格波动无可避免为国内价格带来一定影响，但中国商品和服务供应充足，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可靠，重要民生商品和能源资源的保供稳价举措持续显效，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刚才赵家俊的报道。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八条具体举措，包括自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换，是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办理相关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亦会延长至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和退税提供便利。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5.2 级地震，至今造成两人死亡，几人受伤。救援队伍在太阳村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经送院救治。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当局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本港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今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郑浩景报道。
4: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0:21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同河池等地有震感。震央所在的太阳村镇有多座房屋倒冧，有居民被困，其后获救，亦都有部分房屋出现裂缝。新华社在内地影音平台发布的片段见到太阳村镇其中一座倒冧的建筑物有混凝土块散落地上，附近有人围观。地震发生之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当局说正是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划定警戒区域，封闭危险路段，落实临时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当局亦都将会加大搜救力度，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和灾情动态，加快受损设施应急抢修，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安抚工作，全面保障群众生活，坚决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国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坤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会商了解灾情，及时报告有关情况。而在本港，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话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在楼宇上层或者合适位置，而且城市之中的人有感。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翻嚟本港，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有议员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否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话，个别车站已经有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另外，有议员关注港铁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话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黄海怡报道。
5: 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港铁交代近期优化车站设施，除了更加广泛应用人工智能，亦都更换了超过2000部新的入闸机，配合新的电子支付系统。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关注港铁会不会在车站入面增加充电手机设施，方便乘客。
6: 现在有些乘客可能甚至内地旅客有时在个站头里面占用了你们的插苏位，那你们有没有收过相关的情况呢？如果见到这个情况，你们会不会考虑在个站头或者 在一些适当的即地方都增设一些充电的设施，即去给我们的旅客或者乘客更加便利呢？
5: 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说，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
7: 咁我哋個別嘅車站呢，其實我哋有啲指定嘅位置呢，其實可以俾乘客去插電嘅，咁尤其是係啲遊客車站啦。咁而我哋亦都有啲同啲便利店合作呢，其實佢哋可以即係租嗰啲充電寶嘅，咁呢個我哋繼續密切留意，都希望乘客唔好用車站嗰啲插電位。
5: 工程界的卜国明就关注港铁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说，已经做了一系列的措施应对，包括在比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港铁亦都提到，预计去到2028年，半数车站都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为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特区政府正密锣紧鼓准备第三个五年规划。有中小企负责人话，过去十年跟住政府嘅规划逐步转型升级，信心亦增大，希望喺新一个五年规划时可以将佢哋嘅产品走出澳门。直选立法议员李正仪就话，近十年职场环境变化大，希望喺新一个五年规划下，青年就业有更多选择。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8: 澳门特区政府正密锣紧鼓编制第三个五年规划。十年前，澳门政府提出配合国家发展规划，推动包括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等目标，令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张乐琪祖父辈在内港开设医馆，为渔民研制方便船上应急止血止痛的中药油，决定走向现代化转型升级。最近他们获列入政府科技企业认证计划公布名单内，作为第三代的张乐琪现在接手经营现代化制药厂房。他说，得益于政府五年规划推出的政策，让他们更有信心跟着政府一起进步。
9: 我们是见到一个国企来到澳门，然后做了一个展示，将一个可能我们以前一些中小企没有见识过的一个规模，也都见到今年已经有三间的 GMP 中药厂，接下来年底会有更加多。当我产业形成了的时候，有一个规划其实是带动了这件事，更加令到投资者有信心，同埋就是传统在本地的企业都有信心去跟着政府一起去继续进步。
8: 澳门工联会副理事长、直选立法议员李正仪说，同政府推出第一份五年规划的时候比较，澳门职场环境变化好大。他认为有五年规划，起码让劳资双方知道未来产业需要的人力配置和发展。李正仪希望政府的新五年规划可以让年轻一代有更多就业选择。
10: 简单如一个资讯科技 AI 的发展，对我们的雇员的岗位，我哋雇员嘅就业啦，我哋雇员嘅专业技能要求啦，可能都会有好唔同嘅一个发展。咁我相信未来嘅三五规划都需要从呢啲层面咧，去再制定更好嘅一啲就业政策啦。
8: 澳门政府早前表示，会喺今个月内推出三五规划嘅咨询文本，并展开40日公众咨询。香港电台驻澳门记者郑月明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白宫又指，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白宫亦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指美中两国将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郑浩景报道。
11: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在北京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白宫当地星期日发稿表示，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而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会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将会恢复从美国农业部认定为武禽流感疫区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又说，中国将会采购首批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被中国航空公司使用。声明说，这个将会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承诺购买美制波音飞机。稀土和关键矿产方面，白宫指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以及美国对稀土生产加工设备或技术限制的关切。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指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经过密集磋商达成初步成果，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双方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亦都将会解决或者实质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另外，特朗普与韩国总统李在明通电话，向李在明 程介绍美中元首会面的成果，包括美中关系、经贸问题、朝鲜半岛局势和中东冲突。特朗普向李在明表示，美国将会与韩国保持紧密合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韩国总统府的声明提到，李在明认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助区域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又提到希望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此外，两国领导人亦都讨论了双边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否则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将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和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卢晓珊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形容对伊朗来讲时间紧迫，如果不迅速行动，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话，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个钟头，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说，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早前有报道说，美以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做准备，最快一星期内行动。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表示，其中一个方案是派突击部队进入伊朗，取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官员承认这类复杂行动可能造成伤亡，需要部署几千名支援部队人员，在行动区域周边建立安全封锁线，而且很有可能会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据报另一个方案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和更高强度的轰炸。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扬言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甚至行动，美方在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都将面临全新、进攻性和出其不意的回应。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跟住系由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12: 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韦斯咸作客1-3输俾纽卡素，互吸形势陷入危机。主队纽卡素开波之后随即展开攻势，19分钟内先后凭和特马迪同奥苏拿建功，半场领先2-0。换边之后踢到65分钟，奥苏拿接应队友传送再入多一球，将比数改写成3-0。虽然韦斯咸4分钟之后由阿根廷前锋卡斯迪恩奴斯破网追翻一球，但是仍然无法挽回败局。韦斯咸在倒数第二场联赛之后36分排第18位，落后排第17，踢小场的热刺2分。如果热刺在星期二作客击败车路士，韦斯咸将会提前确定降班。至于较早时的赛事，曼联主场3-2击败诺定咸森林，开波短短5分钟，后卫苏尔把握森林防守失误起脚，帮主队半场领先一球。去到53分钟，森林凭中坚摩拉图近门顶入攀平，不过曼联2分钟之后就由古亚在禁区内破网，再度领先2-1。75分钟，班奴费兰迪斯送出今季第20次助攻，安保姆接应射入成3-1。森林2分钟之后由杰斯位置追成2-3，但曼联最终成功顶住压力，守住胜果。其余赛果，宾福特主场2-2赛和水晶宫，列斯联主场凭卡法路云在保时绝杀1-0险胜白礼顿，新特兰作客爱华顿，上半场落后一球之下，下半场连入3球反胜。至于狼队主场就同富咸踢成1-1。
1: 重复新闻提要。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 是 5.2 级地震，至今造成两人死亡。本港天文台接获市民报告感受到今次地震。中美元首会晤后，美国白宫表示，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农产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方面，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明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是中。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员。
13: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14: 欢迎收听这一节五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向下，恒生指数最多是跌近460点，险守25500点水平。中午是报25612点，跌了350点，跌幅是 1.35%。半日主板成交额超过1612亿元。地产分类指数的跌幅较大，恒地、恒隆地产和新地跌超过 3% 至超过 4%。内房股亦都挨沽，中海外、华润置地同埋龙湖跌近5%至到7%。科技指数报4838点，跌大约2.1%。ATMXJ 跌咗近1%至到近2%。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嘅跌幅较大，中资石油同埋电信股就表现较好。中联通同埋中电信分别系升咗3%同埋近半成。工业机械人公司亦非科技半日就较招股价升超过81%，股份在香港的公开发售超额认购超过14800倍，成为历来的新股超购王。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你好 ，Dicky。
15: Hello， 嘉莉你好，各位港台听众啦。
14: 咁见咧，港股今朝早啦都继续向下啦。其实如果话睇翻咧，恒指去到25500点水平咧，都守得住啊。今朝嚟计啊，其实短线呢个位嘅支持力度强唔强咧？同埋今朝嗰个跌势，最主要系嚟自咩原因咧？
15: 几样嘢啦，我谂嗱，上个星期咧，礼拜四就系最高峰啦，港股咁，但系当日已经高开低走，因为当其时咧，市场都会对于咧，即系中美两国元首峰会集特会咧，有个好乐观嘅预期，咁包括咧就系话可能咧就系互免一啲嘅关税啦，甚至乎喺一啲敏感嘅领域上高，可能咧都会重启一啲嘅贸易嘅，包括系半导体啦，咁呢个都系最后系合乎预期嘅，因为最终系美国亦都即系话容许10间咧中国嘅企业去采购咧，即系。呢一個 NVIDIA H200 嘅晶片，咁相信咧內地政府亦都會予以咧就係批准。咁但係咧喺一啲即係更加敏感嘅話題同領域上高咧，咁大家都係用一個即係避重就輕、一個尊重嘅方式去面對啦嚇。包括例如即係中國多次強調不能夠觸碰嘅紅線，包括就係台海嘅安全問題啊等等。咁但係咧而家開始市場就再次聚焦咧，就唔係即係呢一個談判啦，因為咧就係呢個所謂嘅即係話高峰會啦，反而咧就聚焦喺另一個談判。就是个美伊的这个战争，咁因为咧喺即系目前呢一秒钟已经踏入第11个星期啦，咁而美伊嘅战争咧亦都未有任何停止嘅迹象，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咧，即系呢一个安全性，甚至乎通航嘅可行性、可能性咧，亦都系仍然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咁对于全球嘅能源嘅供应嘅稳定性咧，已经构成咗一个好严重嘅一个嘅影响。咁客观嘅事实就系国际油价再一次咧就系显著上升，咁布兰特期油啦、西德州期油啦，其实全部都上。即係$100以上嘅水平㗎啦，咁而當中即係講緊布蘭特期油咧，更加即係距離啦，上一次嗰個高位$120唔係差好遠啦，因為都上翻$111，比起即係美伊戰爭之前高咗成80%有多，咁已經係傳遞到去到各個環節各。 國咧嘅經濟嘅影響，包括通貨膨脹啦，因為能源嘅價格高企。咁即係部分啲央行，例如歐央行已經要部署下一次可能都係已經商討嘅係咪加息啦，都唔係話寬鬆政策。咁而美國今年睇經濟數據又好，即使你話喐十上場，都即係難以有減息嘅機會。咁再加埋即係三頭馬車，頭先咧都聽咗啦，即係最新嘅內地經濟數據，由零售銷售啦、工業增加值啦、固定資產投資咁表現只係一般。咁所以咧亦都即係表現未如一個即係太理想嘅狀況情況之下咧，咁個股票市場就亦都欠缺咗一個即係話反彈嘅動力。咁不過隨住上個星期四最高位嗰刻到現在，其實恆指亦都已經調整咗成1000點。咁現在呢一秒鐘啱啱就去到250天嘅移動線牛熊分界。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再顯著下跌嘅風險同空間咧，又未必太大。暫時睇下可唔可以25400初步就揾到個支持啦。咁但係呢幾日嘅市場嘅氣氛嘅逆轉咧，亦都係反映得到投資市場嘅焦點咧，重新落翻喺內地經濟數據，以及係而家美伊戰爭對於能源嘅呢一個即係所謂供應危機揮之不去嘅陰霾咧，仍然係影響緊市場情緒噶。
14: 同埋問多個咧，就係關於債息啊。其實近期見到環球嘅債息咧都係趨升嘅，包括咧美債一啲長年期嘅債息都突破一啲心理關口位啦。而日債啦，即係喺今日咧亞洲時段嘅時候，亦都咧曾經觸及咧都挨近就係30年嘅高位啊，即係講緊10年期日債啊。其實有冇話睇翻咧，即係各地嘅債息係咪都嚟緊仲係短期內會係趨向上咧？係咪出於話對個通脹擔憂咧，而對於話個股市嚟講啊，即係多個地方嘅股市？是不是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估压在这里？
15: 是啊，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市场挺担忧的信号来的。刚才都没有讲到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啦。首先呢讲的这个美国无论是讲的两年期，即是讲的比较敏感度高的这个债息也都上回四厘楼上。但如果讲的你说美国即是我们讲的十年期的即是长债啦、去到四厘六二的这些水平，那30年更加去到五厘一五，高过五厘之后再上，其实反映着什么呢？就是反映着两个客观的现况，就是市场第一认为呢利率長期維持一個更高，或者係比起而家長期目標一個更加高的水平的機會越來越大。即是簡單啲講啦，即係唔單止冇機會減息，甚至乎市場擔心長期的利率咧可能會維持一個高的水平一段更長的時間。咁源自於啲乜嘢咧？咪又翻轉頭頭先講啲原因啦，包括能源價格高企咯。咁而家亦都唔係淨係聯儲局，咁講緊日央行都係，其實咧就已經去到個地步係市場擔心個別啲央行，包括日本央行喺未來咧可能會推出一啲相對地緊縮嘅貨幣政策，甚至乎加息啊呢啲可能性已經喺目前債券市場度反映緊。咁所以比較困難就係話債券嘅價格咧亦都係受壓，咁股票市場咧感覺上有少少高處不勝寒喎。咁所以而家咧，即使你話避險嘅資金有啲咩何去，即係何處可去咧嚇？即係包括金價都回緊。我諗除咗一啲即係短期嘅國債真係揸到去到期，喺投資市場目前呢一刻咧，即係唔可以話喂完全有啲乜嘢投資係完全零風險。咁只不過係講緊未來嘅貨幣政策會唔會因為即係呢一場美伊嘅戰爭帶嚟一啲契機甚至乎可能即係重啟談判。咁但係而家真係睇唔到呢啲情況，咁所以債券市場啦、貨幣市場啦，以至到股票市場就反映緊呢個情況。
14: 好啊，唔該曬啊 ，Dicky 你嘅分析噶。啱啱分析大市咧，就系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恒生指数中午系报25612点，跌咗350点。主板成交额半日有1612亿5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5550点，跌咗258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26点，跌咗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3点，跌咗48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盈富基金25.82跌咗3毫，腾讯控股449.8跌咗6.6，阿里巴巴130.1跌咗2.2，中芯国际69.2跌1.95，XLE 南方海力士90.16跌咗7.6，南方恒生科技4.73跌咗9.2，理想汽车64.7跌咗10.9，XLE 南三星143.2升咗6.65，金辉控股4.03跌咗，系升咗1.4。今日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系金辉控股、基石控股、 海昌海洋公园同埋 New Holdings 同埋君安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就系新达控股、驻地控股、伟能集团、XLE 南 CO 同埋聚利宝控股。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 7.83， 英镑 10.425， 瑞士法郎 9.953， 澳元 5.586， 加元 5.694， 新西兰元 4.571， 欧元 9.1001，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7.045。 港金系报42,29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35.1美元，卖出价4,537.77美元。内地四月份工业生产增速创咗近三年新低，消费亦都系近三年半以嚟最低。国家统计局重申，工业生产稳中向好的趋势冇改变，消费数据则受到基数影响。李以琴报道。
16: 内地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创近三年以来最低，较三月放慢 1.6%。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说，四月工业生产增速有所波动，是月度之间的一种正常波动，头四个月累计数据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趋势。他强调工业生产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改变。
17: 那主要表现在呢，工业优化升级的势头呢在持续，新动能的快速成长。那么同时随着工业品价格的回升，利润的增加，企业的预期呢是有所改善。那总的来看，工业生产稳中有进，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态势持续，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企业经营的成本压力有所加大。
16: 四月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连续两个月录得增长，按年升 2.8%， 创近四年的最大升幅。统计局说，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输入性影响，亦都有国内部分行业需求改善的结果。不过强调外部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仍然较多，对于国内工业品价格和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研判。内地四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幅放缓至 0.2%， 增速是2022年12月以来最低。傅凌辉说，四月的消费数据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等的因素影响，不过头四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及服务零售总额共增长 3.2%， 速度和首季相比保持总体的稳定。另外今年首四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按年跌 13.7%， 跌幅较头三个月扩大 2.5%，其中住宅跌 13.1%， 跌幅扩大 2.1%。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1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9: 而家由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啊，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已经取消咗强风措施噶啦，咁最高嘅车速限制系会回复至每小时100公里。算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之后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就是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跟着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是已经封闭了。咁仲有油麻地海泓道是有渠务工程的，就是去柯士甸方向跟着富荣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咁各位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星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5: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啦，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的朗拿度先爱上睇波嘅。今届辛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的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6: 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动力四射，
9: 经典广播剧《合罗三》。1993年作品《车心梅》。
10: 如果一定要抌我相公落海，求你绑埋我同相公一齐抌落海。
9: 蔡雅阁，
11: 小人遇劫是19年前嘅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小人已非当年嘅面貌。
9: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4: 中午12:36啊，欢迎你收听中午呢次一桶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都系偏软噶啦。上日即系星期五咧，我哋跌咗400多，今朝曾经都400多嘅，咁啊最低系落到25,505，上昼收25,612，跌350，都跌咗1.34%嘅。咁即系咧，我哋跌下跌下咧，又落上去50天线同埋呢个250天线沟埋一齐啦。其他市場先睇係內地先，內地三大指數都偏軟，跌0.21%，去到係0.68%，跌最多滬深。有恒台方面好有趣，頭先三個都跌嘅，而家較久下咧又變翻韓股升咗1.4%，其餘兩個都偏軟嘅，跌比較多啲嘅係日經啊，跌0.61%。咁至於港股期指現貨月呢一跌266，去到25,542，低水71，成交張數60,000張多啲。国企指数跌3.1%，咁落翻去8,579，都跌近1.3%嘅。咁我哋成交点咧，半日我哋有1,612亿几。睇埋科指，恒指跌1.34%，科指系跌2%啊，做紧4,838点，跌咗102啊。30嘅成分股3只升，蓝筹里边咧，90只里边咧系有10只升。今朝表现最好嘅蓝筹股咧，头三位新东方、中国联通加中国电信啊，跌幅啊升幅系1.9%到4.69%，最劲系中国电信啊。今朝最差嘅三只，华润万象、龙湖加理想汽车，跌幅系5.6%到14%啊。冇冇听错，系理想汽车跌14%啊。好啦，我同大家数十大啦。排第一位是盈富基金，上咗收市25.82，跌3毫。腾讯排第二，跌咗6.6，报呢个嘅449.8，但系咧比较湿滞就系咧佢创埋咗低位，今朝最低446.8。跟住到阿里巴巴啦，跌2.2，报130.1。中心国际跌1.95，报69.2。跟住系南方东英嗰只海力士，两倍嗰只啊，今朝上咗收系90.16，跌7.6。而恒生中国企业跌9.6，报88.14。南方恒生科技跌9.2，报4.738。理想汽车，今朝报64.7，跌10.9，14%嘅跌幅咯。跟住系南方东英嗰只三星， 不过今次呢只成日上，唔知点解啦。海力士跌，三星上升添。咁啊，三星咧就系报143.2，升6.65，近半成嘅升幅。主要排第十系金辉控股，今朝都发癫啊，冲到上5.26啊。上昼收4.03，升4.4，即系几多咧？53%嘅升幅。咁虽然十大我睇埋亚外40大先，另外有中住有两只股票系五日周高位同低位嘅。高位嗰只就系兆易创新，咁最高去到624.5啊，上昼收市升近9%。另一只就系地平线机械人，不过佢系五日周低位，跌到落去5.87，上昼收市系跌咗系半成。咁至于大波动股票嘅话咧，通常我哋用双位数计，理想汽车跌近15%，金辉控股升咗53%，五一世界升近30%，跟住系上海电器升咗系11%，喜相逢咧12%升幅，再则运无端端嚟就海昌海洋公园都升咗上嚟咧4.3%嘅升幅，不过零跑啊跌11%，另外咧仲有智跑。

0: 我哋公布四份嘅数据好差咩？咁结果即时好似好似跌咗窝咁啊！内地啲股市又入咗地啦，我哋跟住落啦。咁仲要喺外围方面咧，听讲话咧呢个礼拜中东又紧张翻啦，咁油价又上翻嚟咯。咁所以大家觉得都系唔好啦，即系。自从上个礼拜萨特会完咗之后咧，开始有啲沽货压力，咁所以跌下跌下，咁而家又落翻去五十天同埋二百五十天线噶咯，咁后向点先？
1: 我谂都系上落市嚟嘅，都系好窄幅嘅，就未有咩好大嘅变化住。咁始终嚟讲咧，就因为外围嘅局势咧唔系好明朗啊。咁见到即係话嗰个中东嗰个地缘政治嗰度呢就仲未解决啦。咁另一方面呢就新任嘅联储局主席呢 ,Kevin Walsh, 就未有出嚟讲嘢喎。咁冇对嗰、那个佢哋美国嘅经济与之嗰个货币政策呢就有多啲嘅解读。咁所以大家都等緊。咁等下等下就当然就梗係会有回吐壓力啦，因為始終你科技股炒得太犀利嘛，炒到太高，咁即係道瓊斯又創新高 ，Nasdaq 又創新高 ，Apple 又係全部都炒得上去。咁炒上去之後，就幾樣嘢都未解決。咁特朗普去過訪問全中國之後，又冇講咩特別嘢喎，只係嗰啲飛機就買咗，有即係個訂單嗰邊就有一個訂單喺度，呢個訂單都唔係話一個好大嘅一個加碼嘅驚喜喺度。咁其實就都係冇乜嘢特別消息底下呢，就美股有回吐囉。咁就港股就因為美股跌得多啦，咁因為場外今朝都仲跌多幾百嘅，咁所以港股有少少受到佢嘅牽連囉。咁但係港股值唔值又跌得太多呢，咁又唔會嘅，因為始終近期啲冠新股見到啲芯片類股份係佢有好大吸引力嘅，因為始終 AI 嚟講最重要都係儲存芯片啦，咁加埋啲 GPU 啊嗰啲，咁香港呢邊呢就加埋啲大模型啊，有幾隻即係好有潛質嘅一啲嘅主打嘅股份喺度啦，咁吸引到啲資金嘅。咁傳統股就騰訊啊有回吐啦，因為始終騰訊係一個大型嘅雜貨鋪。
0: 雜貨鋪呢個時間幾好啊，係冇錯。
1: 有好大嘅即係嘅會員喺度，一好大群會員喺度，咁即係有咩產品值得賣嘅就擺上架，咁佢又分傭。咁至於你話至於大模型、大數據、AI 嗰樣嘢咧，佢就講唔上啊，冇咩呢啲方面嘅發展。咁反而阿里巴巴係有嘅，千問啊做得好出色嘅。咁雖然佢使咗好多錢啦，如果唔係唔會影響到佢盤帳啦。咁但係雖然使咗錢影響盤帳，但係似乎投資者都受落嘅。咁啊見到阿里巴巴冇點樣跌好多嘅。咁反而就後續，我相信騰訊就真係有一定嘅
0: 壓力，
1: 下跌嘅壓力啦，再進一步下跌嘅壓力。咁反而就阿里巴巴會有承托力啦。咁此消彼長底下，我諗個市都係拉腳腳，暫時見唔到乜嘢好大嘅下跌空間。
0: 理解。
1: 因為上個禮拜五北水都流咗成唔少錢入嚟嘅，流咗成差唔多250億嘅錢入嚟嘅。咁所以我睇個市唔會太差嘅。
0: 明白。喂，咁今朝出嗰所謂四月份啲經濟數據又點咧？好似話幾個數據都麻麻地。咁麻麻地，但係你忘記我哋第一季度係會係細嘅。咁梗係喺四月可以放慢。咁都可能因為國際即係地緣政治局勢緊張，再加埋
1: 係咯，
0: 等等，可能有啲即係滯後反應啦。但係我哋係咪應該再睇多幾個例，睇多幾個月，五月睇埋六月成個季先做決定，係咪即係開始立啊定點先？
1: 立又未必坏事嘅，立咪加码量化咯，即
0: 系
1: 激翻经济。
0: 政策方面冇错，
1: 系咯。咁呢啲系短暂嘅问题嚟嘅，因为油价嘅拉升上嚟都系短暂问题嚟嘅，唔会搞一年噶嘛。咁你始终都要解决嘅。咁你特朗普都就嚟面对中期选举啦。咁佢喺呢件事上面佢都唔可能搞太耐，太耐嚟讲对佢都搞死嘅啫。咁所以我睇就呢啲都系短暂现象咯，即系唔会对个香港个市场
0: 系影响。明白。咁當然喺藍籌裏面咧，都要講下隻理想汽車啦。哇！藍籌一夜翻嚟已經跌咗一成五啦，已經係。咁關鍵係因為佢有 L 九正式上市啦。咁 L 九上嘅話咧，咁早前嗰啲即係前一批嗰次嗰啲，譬如

0: VX 嗰啲咧，就即時好似話要減價啦。咁係咪因為所謂減價壓力嘅令到覺得啲車股又再有沽售壓力先？
1: 唔使諗噶啦，呢啲新都係會向下走噶啦。我諗投資者真係千祈唔好留底，因為點解咧？即係而家內地嗰啲新能源車好平嘅，即係嗰啲即係好話唔好聽，個車架咧都 OEM 嚟嘅，咁係人都有得做嘅。咁你譬如海信家電啊嗰啲，即係嗰啲冇乜人知嘅，其實好多嘅都有生產汽車嘅。都有做車㗎，因為點解呢，個架攞咗返嚟之後就個面睇下點做包裝咁大嘅。
0: 不知車架就過得好套係上面。
1: 好平㗎啫。
0: 我明白。上面嗰啲就睇你擺咩嘢，然之後又可以出條線就話、哎、我又有車出產啦。
1: 係囉。即係好話唔好聽，你做公仔嗰、那個即係整架車都得
0: 㗎。係係，所以基本上唔怪啲即係卷到大家都唔信。嗱，同期嘅話，反而我覺得喺藍水裏面，中電信同埋聯通嗰啲都唔差，今日都即係逆市升翻少少喎。咁係咪覺得都係純粹
1: 佢哋有幫助啊？係啊，咁 AI 嚟講就梗係個速度要最快最有效啦。咁你三間電信公司就係提供呢樣嘢噶嘛。咁其實即係一定冇得走雞噶啦。
0: 系，
1: 家都系互相有个牵动喺度嘅，咁啊都系继续都系会睇好。当然佢唔会好到，即系佢唔会好到话可以晓飞啦。但系即系话佢个需求好稳定。
0: 嗯哼，咁所以就去翻嗰句啦。咁即系总之产业里边咧竞争冇咁多啲咧，就暂时去避一避。其他啲太竞得大啲就唔好搞啦，系咪？
1: 系啊系啊，啱啊。
0: 明白。喂，头先但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1: 冇
0: 㗎。明白。好嘅，唔該晒 Pat 简单同我哋分析大市。下星期一假期嚟嘅，咁再放完假下六月再跟你傾偈。唔該晒 Pat， 拜拜。
1: Thank you， 拜拜。
2: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3: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4: 你嘅目标系几多下？
3: 我嘅目标系赢你囉。几多下唔重要。
4: 我哋勉勉强强系达到咗笑一生嘅标准㗎。
3: 星期六朝早九点，
5: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3: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6: 投资多面睇。
0: 星期一投資都問題集中講匯市嘅，頂旁邊我又揾嚟我哋好朋友 Stella 李慧芬嘅，你好啊，你 Stella。
7: Hello， 盧家樂好，大家好。
0: 喂，我先都需要講下英鎊添咧，好多朋友都好關注英鎊嘅走勢，英鎊立下咧，但係又唔好多，都係翻 1.33 啫。個關鍵係真係其實講真嗱，佢工黨未必會係解散國會傳媒大選嘅，一加一選嘅話咧，可能會有變天嘅啦。但係關鍵佢自己黨裏面揾逼供嘅話咧，咁會唔會司機遠？会落翻嚟，跟住就换翻另一个上去先。咁嗱，呢个假如我哋比较渐进式咁样，即系替代或者叫好和平咁去，即系更换权力嘅话咧，咁会唔会对英镑有啲优势一定点先？
7: 唔係啊，我覺得其實英鎊會有啲嘅壓力㗎。嗱，首先地方咧就話而家英國嗰邊嗰個嘅政治環境啦，叫就係咁啊，都有啲緊張㗎嘛，係。咁其實你話啊，見到英鎊都唔係跌好多啫，即係suppose應該可能要即係跌得比較急，因為其實之前已經係炒緊呢一樣嘢啦嘛。如果而家唔係突然之間話大家突然之間去逼供嘛，係之前已經大家個叫佢落台啊，咁佢又唔肯啊，咁佢又唔肯，其實大家都知道啦。你可以話唔肯嘅咩？係咪先？
0: 冇錯。要萬年已經夠曬人數而家。
7: 唔係咯，點樣係體面地落台啫？咁佢而家其實係就係諗緊點樣係體面地落台，所以你見到咧就係呢件事情咧，其實大家已經係即係有啲預期咗，咁所以咧就唔會令到個英鎊咧出一個大跌，但係唔等於唔跌啊，因為英鎊其實成個勢頭咧加埋呢一個嘅政治事件嘅話咧。相信咧都會令到個英鎊有機會落去 1.3 甚至係更低水平，只不過咧就係嗰個嘅跌幅咧可能係即係慢啲嘅啫，冇咁急咁解嘅啫。
0: 嗯哼，咁你又覺得佢譬如工黨會真係即係賭盤大啲嘅解散國會再嚟選舉咧？因為假如真係咁講嘅話，睇翻上一次我個地區選舉，佢都輸得幾係嘢喎，佢同埋保守黨都輸得幾係嘢喎。
7: 我覺得咁樣又好似有啲薄喎、哦。如果講真句，如果真係咁樣樣嘅話咧，佢英鎊可能會出咗比較急速嘅下跌啊。咁但我相信佢哋未必會夠膽咁樣做法，或者即係除非就係真係不利後果啦，覺得就係你又解散咗佢嘅時候咧，重新再嚟過咯咁樣樣，最多混亂嘅啫咁樣樣。咁但係我覺得呢個機會未嘅，因為其實經歷過咧，當年啊，即係真係好多年十年前嘅時候咧，咁係英國脱歐嗰段時間嗰個嘅大跌咧、其實而家市場上邊啲人都唔希望見到咧。一啲係大家預期唔到嘅情況發生，所以變咗咧就，我覺得呢個機會微啲咯。
0: 系唔好亂咁嚟，唔好咁衝動。咁但係問題咧，大家係睇翻而家咧所謂嘅後任嗰啲即係黨魁嘅參考或者上嗰啲候選人咧，佢目標話，如果新任賣點就係、是，我哋不如考慮下十年前我哋譬如脱歐，而家不如飛我哋重返歐洲。嗱呢個會唔會新嘅賣點先？假如真係即係呢類政見主張嘅朋友上咗嚟嘅話咧，咁你知過去點十年會搞成咁，好多時因為脱到歐啊嘛。咁假如再重返歐嘅話，咁英鎊又可唔可以強翻勢先？
7: 如果真係嘅話咧，當然我會覺得係英鎊會強翻勢啦。但呢個機會率有幾大咧？因為由當年啊脱咗歐嘅時候，大家都覺得或者係佢哋英國嘅人民啦，都覺得地方就係、是，唔算啦。我哋以為即係唔會脱歐噶嘛，所以先至投呢個嘅。
0: 但係點就過咗？
7: 脱咗歐先咁樣樣，係啦。咁嗰時其實啲人反對就不如重新再投個咁樣樣。咁啊，擾擾攘攘咗幾年啦，咁啊，真係唔覺已經係十年嘅時間啦。咁我覺得係咪再即係能夠再發生嘅機率咧？我覺得越嚟越低。其實真係你話投嗰幾年、投嗰三年，即係發生嘅話咧，機率真係大好多嘅，因為即係任一啲用一啲藉口出嚟出邊啦。咁但係你諗下，由當年投票出嚟話要脱歐到真正脱歐都要幾年時間啦，係咪先？咁而家已經係做曬噶咯，即係而家真正脱咗歐噶咯。你一再重新再嚟過嘅話咧，其實當然我覺得佢係一件好事啦。但係我覺得呢個機率就真係渺茫啲咯。所以我覺得呢個我又冇抱呢一個嘅奢望咯。
0: 嗯哼，一句讲晒，咁样英镑慢慢落，我最紧要唔好急跌，一急跌就好大件事，慢慢落，大家都可以接受嘅。好，同样情况啦，佢慢慢落嘅过程里边，美汇指数点咧？其实咧呢个周末突然之间好似美汇强翻，油价强翻，就因为特朗普话我而家要去完呢个嘅北京，而家翻翻嚟，我要即系有做翻我自己要做嘅嘢，就希望解决呢个嘅伊朗嘅困局，其实都几困局嘅真系。咁仲话嗱，两日之后你都复我啦，唔系复我，我又真系可能会地面部队再嚟炸你噶啦。所以见到油价同埋譬如股市啲股市嘅期货指数都落紧嚟噶，油价系升嘅，咁所以其实大家都开始做定心理准备，假如真系又再战事白热化嘅话咧，要多手准备先。
7: 首先地方咧就话系美国同以色列又想打呢个伊朗嘅话咧，好似已经系准备就绪即刻发生咁样样啦。第二地方咧就话当然咁样样令到美金上升啦，但系另一边身因为上个礼拜尾公布咗呢个 CPI 嘅数据啊，咁其实就大家开始炒作就系美国今年咧，即系美联储今年咧并不是减息，系讲紧有机会加息啊嘛。嗰阵系十二月份加息嘅几率咧已经系超过一半啦。咁呢样嘢亦都系造就到咧个美金嚟向上。咁你幾樣嘢加埋一齊啦，你個炒加息，跟住之後咧，而家美國又話要即係重新再打伊朗，咁你美金上升嘅時候咧，你自然成個美股即係三大指數咧都全線下跌，咁我覺得其實呢一段時間咧，真係任何嘅消息咧都可以令到個市況咧係非常之大嘅震動咯。
0: 嗯哼，嗱講真，十二月。我转头张数嘅，你睇下11月嘅中期选举选咗啲咩出嚟先讲啦。咁而11月中期选举选啲咩出嚟，咁就睇下而家呢几个月啲通胀点样搞啦。而嚟紧几个月嘅通胀点样搞，又睇下究竟呢个礼拜呢个伊朗局势点样解决佢啦。所以其实一环扣一环，我觉得睇太远都未必。但系咧，我比较近啲就咧，你知而家咧，头先我哋同阿潘铁山讲啊，而家新嘅联储局主席咧，沃什啊嘛，沃什其实理论上应该佢都即系坐正，应该出嚟讲下嘢。但系我觉得。你想佢点样讲？佢话我都系睇数据，冇咩可以做。咁所以咧，而家最新嘅玩法就系、是，下一次喺呢个六月嘅时候咧，啲应该议息会点咧？未必喐到去到七月嘅时候，可能就要关键我觉得减息同埋加息而家都唔会喐嘅。所以其实呢两年都有趣嘅，即系特朗普主政呢两年咧，都系完全咧系唔头一九月唔喐嘅，可能去到。即系年底先会用，但系而家所以嘅最新嘅机率系真系有可能会唔系减而加噶，呢个话言率大唔大先嘅真系。
7: 嗱，而家咧就係、是、就話喺 Fed Watch 嗰度咧時候咧，嗰、那個嘅基數咧就話係十二月加息嘅百分比咧就去到51%啦。咁啊，明年嘅一月份嗰個加息嘅機率咧就已經係去到60%啦。咁啊，三月即係明年嘅三月份加息嘅機率就去到70%啦。咁你諗下，即係話其實大家都預咗嗰個通脹咧，第一大家預咗嗰場仗係唔會完先。第二地方咧就話係既然場仗唔會完嘅話咧，咁即係通脹就會繼續向上啦。咁啊向上嘅話，你點可能減息啊？所以你見到啊 Kevin Walsh 即係喐手咧，係唔夠膽講任何嘢，
0: 都唔知我講啲咩嘢。
7: 喂，佢講嘅話，佢應該要即係撐啊特朗普話要減息噶嘛。但係佢自己都知道地方就係咁樣嘅通脹，你點可能減息？根本就咁，所以就寧願唔講。咁但係而家市場上邊人就睇咯，就係、是、如果假設就係嗰個長債係繼續嘅話咧，相信年尾就真係唔係減息而係加息咯。
0: 嗯哼，咁呢個可能就要睇到即係第四季先會比較明朗化啦。但係咧，所以加埋今年十一月又有嗰個中期選舉咧，而家美國即係我諗喺白宮裏邊咧都幾頭痕，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咁我哋都冇辦法啦，睇佢點解決一個問題，佢帶出嚟噶嘛，係咪？好，咁再去翻就假如咧，而家今時今日喺貨幣市場裏邊嘅話咧，有條件加息嗰啲係咪特別強勢啲先？我講係包括澳元咧，話因為而家美元升咗，所以澳元今日落翻少少，但係咧好似佢仍然有條件去繼續加息嘅，跟住咧。嗯，歐元好似話六月都可能要加，咁啊，其他嗰啲有冇條件加先？日本我唔理佢噶，因為我覺得佢唔會加嘅。
7: 係啦，我就想講翻咧，就話日本都唱得好緊要，話會加息。咁我覺得咧就話係澳洲嗰邊咧加息嘅機率係最大嘅，我覺得係。咁當然啦，就話因為而家美金強啦，所以令到個澳元咧都有少少嘅偏軟咁樣嘅。咁但係如果嗰個嘅即係喺呢一陣，因為其實美金咧升上上面100.50歐大阻力噶嘛。我假設佢今次都係升唔穿嘅話咧，咁啊停咗度啦。咁你澳洲紙就炒佢加息嘅話咧，咁啊可以即係重新再激活翻向上嗰個動力。咁所以而家你話近期嚟講話咧，有條件去加息嘅話咧，我覺得澳洲嘅機會大啲。當然歐洲唔係唔會加息，不過咧佢哋嘅經濟咁差，淨係跟個通脹而加息咧，其實都對佢哋好慘咯，我覺得係。
0: 嗯哼，好。咁啊，講埋人民幣先，人民幣上個禮拜嘅時候咧係升穿6.8，今日禮拜又落翻嚟6.81等等嘅嘢。咁當然因為美匯強翻少少啦，但咧我睇翻今朝早出嗰所謂四月份嘅數據，幾個數據都比預期差嘅喎。咁會唔會係而家再發展落去？當然一個月嘅數據唔代表咩嘅，睇多一兩個月先啦。大家發展落去嘅話，中後開始放慢翻嗰所謂增速嘅話咧，下半年有冇可能人民幣舉例喺啲即係減息降準方面有咗嚟嘅？咁從而令到佢慢慢落翻嚟咧。我講人民幣嘅匯價方面。
7: 人民幣嘅匯價咧，其實我覺得中央嗰邊係唔會想去大幅上升嘅，或者係根本即係其實似呢啲水平嘅話咧都好盡。其實我之前諗住佢咧大概喺即係6.9-7嘅地方嘅話咧，應該就止步嘅。咁啊，但係升到上6.8啦。咁我覺得喺而家現水平嘅話咧，應該就要 keep 住。始終中國內地嘅經濟狀況咧唔係想象之中咁好啊嘛，或者就話佢哋嗰個復甦嘅步伐唔係想象之中咧係咁穩步向上啊嘛。咁所以咧就嗰個嘅人民幣咧最好咧就 keep 住啲。水平咧唔好喐，咁咧就对各方面嚟讲嘅话咧，都会系一件好事咯。
0: 嗯哼，仲有就係因為我要做好多生意噶嘛，係咪？咁仲有就係咁又做好多生意嘅話，啲人民幣太貴，咁我啲出率又麻麻地。係
7: 啊，
0: 當你買你啲飛機可以貴啲嘅，但問題就呢個又係後話嚟嘅。好，喂，今日唔該曬啊！李慧芬簡單同我哋分析咗咧，呢個禮拜裏邊咧係外匯市場裏邊一啲仲講咗少少油價嘅等方面嘅走勢，其實關鍵都睇呢個禮拜特朗普啊通脹方面點樣搞嘅啫，係咪？喂，唔該曬你，李 Stella， 遲啲再揾傾偈啦，拜拜，再見。
7: 好，拜拜。
0: 我送咗李慧芬之後，講翻事先啦。上晝收恒生指數跌350點，去到25,612。早段嘅時候咧係跌多100點，見過25,500，不過其後跌幅收窄。期指都係跌咗266，去到25,542。咁啊低水71，成交張數61,000張多啲。咁至於國企指數跌咗111，去到8,579，都跌近1.3%。成交我哋半日嘅成交咧有1,612億幾嘅。好，我哋收售嘅一桶金咧，我哋會揾嚟。就是中環資產啊，投資總監啊，譚生強同我哋分析一下呢個集特會之後嘅後續發展嘅，嗰個即係收息底都陷阱，好似大家個發展落去又會點咧？我哋到時睇下 Eddie 點樣講啦。咁特別呢個禮拜又焦點又去翻呢個就係中東局勢嘅，大家都會關注。咁又睇下譚生強點樣搞。好，我哋收市之後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和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和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个百分点，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表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并无变。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有议员话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话个别车站已经有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另外有议员关注港铁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话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廉政专员胡英明以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身份，在匈牙利完成联合会首个欧洲大型区域反贪会议。胡英明说，面对日益复杂的贪污罪行，必须团结各方反贪力量，共同克服地缘政治等的各项挑战，以专业合作方式应对未来贪污罪行风险。胡英明说，这次会议不单止让廉署大幅扩大接触面，提高资源效益，更加令到廉署更深入了解各国的反贪策略和面对的挑战，从而进一步完善培训模式。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将会在星期日晚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大会在星期日晚11点半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在星期一凌晨零时展开。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会设有四个区域俾市民观赏赛事，共可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喺晚上10点开始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嘅北社一里原兵厂路排队轮候，每名市民可以获派入场券一张。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到2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7点，跌285点，总成交金额168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4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8点，升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8跌2.4，腾讯控股451.2跌5.2，阿里巴巴134元升1.7，中芯国际69.85跌1.3，南方恒生科技4.76.8跌6.2，恒生中国企业88.42跌6.8，理想汽车64.8跌10.8，金辉控股4.01升1.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428，瑞士法郎9.953，澳元5.585，加元5.694，新西兰元4.572，欧元9.09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35。日经平均指数报60982点。系报60977点，跌431点。港金报42295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4美元，卖出4535.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有阿摩先同大家睇返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㗎，龙尾去到花园道。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係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咗。咁仲有油麻地海泓道系有渠务工程㗎，就係去柯士甸方向，跟住富荣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
4: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5: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啦，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的朗拿度先爱上睇波嘅。今届辛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的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6: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动力四射。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0: 我都系做嘅时候，我发现最近我好中意做蛋糕。
11: 哦，
10: 我觉得好减压啦。
11: 系，
10: 搞搞，譬如我老公激亲我，搞个面粉，激我啦，激我啦嘅。但系整完之后咧，佢好靓咧，我嗰日唔开心冇咗嘅。佢一齐成日赞我，我好开心，即系我揾到自己嘅减压方法咯。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2: 健康无分年纪，
13: 健康不论贫富，
14: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5: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6: 好啦，又一个礼拜嘅新开始啦，嚟到5月18号星期一嘅时间啦。节目主持咧喺精灵一点咧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嘅。Hello， 峰峰。
17: Hello， Vivian。
16: 咁啊，大家咧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港台电视三十一睇住嘅话咧，都可以接收我哋嘅健康资讯噶。一点到两点咧，今日同大家讲下咧心脏病同胆固醇噃。咁大家听到胆固醇咧就话哇好惊啊，如果胆固醇高嘅时候咧，对身体一定有好大嘅影响啦。但其实胆固醇都有好坏之分噶，我哋点样令到佢变成我哋嘅好朋友，而唔系变成坏朋友啦
17: 吓。系啊，咁同埋讲到胆固醇啦，大家都会即刻谂到咧，就系有个误解就系纯粹系饮食嗰度咧嘅关系系食翻嚟嘅。不过咧，其实咧自己身体嘅肝脏啦都会制造胆固醇啦。咁究竟咧点样可以咧从唔同嘅角度，包括饮食啊、日常生活习惯当中咧，好好控制咧呢个好朋友好胆固醇嘅即系出现咧，稍后咧就会请教一下咧医生啦。
16: 好啦，两点到两点半一台直播室啦，有卫生署嘅健康资讯站啊。今日嘅主題講下咧，體重歧視不容忽視。好多時咧，大家咧就會見到一啲身形比較即係豐滿啊、肥胖啲嘅咧，就會話：哎呀，譬如形容自己仔女，哎呀，唔好食咁多啦，變成大肥仔啦、大肥妹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咧，某程度上，如果你話見到佢身形比較肥，但係佢唔做運動啊，定定咗佢係一個咁樣嘅方向㗎啦，係你懶咁，其實呢個咧都可能係造成呢一個歧視，令到佢哋咧身心都造成呢個壓力㗎。點樣去正視呢件事咧？我哋有心理学家同大家拆解一下。
17: 系啦，咁去到两点半左右嘅节目时间咧，就会有消委会资讯站啊。今日咧同大家咧讲下呢个主题：安全的搭台。搭台咧，即系指咧喺屋企咧或者 office 都会用到啦，一啲咧好似楼梯仔咁样咧，攞出嚟之后咧可以帮你喺企高啲攞嘢嗰个搭台啊。咁当然啦，系做家务啊或者系换柜啊，即系攞嘢、攞碗、攞筷子嗰时都可以帮到手啦，攞一啲嘅餐具嗰阵时。咁但系咧，当然啦，即系安全嘅搭台咧，最紧要就系可以咧，即系做到佢嘅即系功能之餘咧，確保到家居安全咧，唔好話產生意外啊嘛。稍後咧就同大家講下咧，點樣好好選擇啦。
16: 其實辦公室茶水間好多時都會放呢個搭台嘅，即係嗰啲咖啡啊、茶包啊，放咗喺櫃上面噶啦。點樣去選擇咧？一陣間咧再講下。事不宜遲啦，請出呢一位嘉賓先，有心臟科專科醫生黃文浩醫生同我哋講下心臟病同膽固醇嘅。Hello， 黃醫生你好。
18: 你好，兩位主持人你好。
16: 係啦，咁頭先我哋都講到啦，即係呢一個膽固醇，我哋好好認知佢啦，又係好朋友，又有壞朋友咁样，咁到底胆固醇啊系一件咩事，同埋喺我哋身体里边担当住一个乜嘢角色咧？
8: 係啦，其實膽固醇咧對於我哋身體嚟講咧好緊要嘅，千祈唔好話咧就即係同我哋咧即係身體有對抗，因為咧譬如我哋身體入邊嘅荷爾蒙啦、維他命啦，同埋我哋膽汁啊，同埋我哋嘅細胞嘅組成咧，都全部啊都係需要我哋嘅膽固醇先至可以係產生到噶。咁所以咧，咁其實膽固醇對於我哋身體嚟講咧都係好重要嘅。
17: 嗯，咁啊，經常都話有分好膽固醇同壞膽固醇啦。咁究竟當中有咩分別嘅咧？又
8: 係啦，咁其實咧，好膽固醇咧，其實個學名即係呢個嘅高密度嘅脂蛋白啦，咁就係 HDL 嘅。咁譬如壞膽固醇咧，就一般就係叫做低密度脂蛋白，就係呢個 LDL。咁咧，如果簡單啲嚟講咧，其實好嘅膽固醇咧，就會幫我哋嘅身體，譬如我哋嘅血管啊、器官等等咧，咁可以攞走一啲嘅膽固醇，咁啊運翻去肝臟啦。咁啊相反啦，如果壞膽固醇咧，就會咧喺我哋肝臟嗰度咧就帶出一啲膽固醇咧。咁如果經過啲血管嘅時候咧，咁就會咧喺個血管壁啊，同埋就會釋放翻啲膽固醇出嚟，咁咧令到我哋血管發炎啦，有呢個粥樣硬化嘅情況啊，最後咧咁其實就會令到血管收窄鈣化等等嘅。
16: 嗯，咁當然啦，我哋聽完嘅時候咧，梗係想好，我哋咧就真係咧徵集好嘅膽固醇咧嚟到身體度，壞嗰啲咧就唔好俾佢出嚟啦。有冇一個機制可以令到我哋自己身體裏邊製造多啲好嘅膽固醇㗎？
8: 係啦，咁咧其實咧，咁我哋嘅膽固醇咧，咁其實主要咧，譬如有70%咧，就係我哋嘅肝臟嗰度製造。咁相反啦，咁有大概30%咧，就係我哋喺透過食物去攝取嘅。咁所以咧，主要咧，其實都係我哋嘅肝臟去製造啦。咁當然啦，去決定譬如我哋嘅膽固醇水平係高低啊等等咧，其實最主要嘅因素咧，都可能係因為個基因，即係個遺傳嗰方面啦。咁另一方面啊，咁就可以透過我哋嘅生活習慣，即係譬如我哋嘅運動啦。我哋嘅進食啦，或者我哋嘅生活習慣，譬如飲酒啊、食煙啊等等，咁樣去改善，咁樣咧其實先可以咧令到我哋嗰個膽固醇水平咧係控制得好噶。
17: 嗯，咁啊頭先都講緊啊，同血管嘅關係就好密切啦。咁啊血管全身都有啦。咁如果就係針對翻同心臟嘅問題咧，又會係點樣嘅關聯喺度咧？
8: 係啦，咁所以咧有啲人話呢個嘅高膽固醇水平啊，確實咧係一個嘅隱形嘅殺手啊。點解咧？因為咧確實咧我哋成日都話。你膽固醇好高咧，係無色無味嘅，同埋即係冇樣睇嘅。咁往往咧好多時係去到最嚴重，即係真係病發嗰一刻咧，先至發覺。咁咩叫病發嘅一刻咧？就係譬如話佢突然間有心臟病發啦，又或者係中風之後咧，咁我哋去抽血啊，先至發覺咧，原來佢哋個膽固醇水平咧已經係超曬標啦。咁確實咧有研究顯示啊，其實有可能大概50%嘅，譬如心血管嘅病患者咧，佢第一次發現咧。往往其實是他心臟病發的時候才知道。
16: 是，但是如果我們一般現在很多人都注重了健康，做很多身體檢查，那我們做身體檢查的時候，可不可以抽血就驗了 HDL 和 LDL， 看回個數值，咦，我們需不需要擔心，這個會不會都是可以做的第一步來的呢？
8: 是的，你 說得一點都沒錯。那確實因為就是因為沒有樣體，譬如跟他的體重啊或者高矮肥瘦呢，確實是沒有關係的。那所以呢真係要係抽血咧，先至會知道嗰個膽固醇嘅水平。咁所以一般咧，我哋成日都會建議啊，咁譬如起碼成年之後咧，起碼都要知道一次嗰個嘅膽固醇水平。所以起碼咧都最少抽一次血，去知道咧嗰個水平有冇超標啦。咁譬如啦，如果個膽固醇水平係正常嘅，咁可能就唔需要話抽得太密啦。往後，但相反啦，原來你個膽固醇水平咧第一次嘅時候已經係超曬標嘅話咧，咁可能咧就要透過一啲嘅生活嘅改變啦，甚至乎藥物嘅措施，咁希望咧可以令到個膽固醇水平咧可以控制到嘅。
17: 係，
16: 但
17: 係
16: 係啦，我
17: 都成年之後，通常啲好多檢查都話可能唔使話咁急咁早做咁啊。成年之後嘅意思係咪
16: 18歲
17: 就要已經知道自己身體一啲可能基因影響下嘅膽固醇指數嘅機能係點啊？定係咩做法咧？會
8: 係啦，確實啦。咁譬如一般嘅建議啦，就係因為可能一般大概可能20-30歲到啦，如果冇從來都冇知道自己嗰個嘅膽固醇水平啊等等咧，我哋都會建議咧，起碼做翻一次嗰個嘅檢查抽血嘅。咁但相反啦，咁譬如咧，如果係佢譬如屋企人啊，即係父母已經係有一啲嘅已經知道係個膽固醇水平過高啦，又或者係一啲好早年已經有啲嘅心血管疾病嘅話咧，咁可能咧我哋會建議嗰個 病人咧，佢再早啲去做呢個抽血啊，可能甚至乎咧喺呢個青春期之前咧，可能已經係要抽血知道佢嗰個膽固醇水平噶啦。
16: 係，黃醫生啊，頭先咧你而家咁講嘅時候，我相信好多觀眾聽眾咧，同我心裏邊想做嗰樣嘢一樣，最近可能都做過一啲嘅檢查，即刻攞個報告出嚟睇下個數值先，會唔會話咧，譬如嗰個壞膽固醇同埋好膽固醇咧，通常有個參考嘅數值，點樣為之叫正常噶嘛？應該點樣去睇咧？
8: 係啦，一般咧咁我哋多數人咧都係話個高膽固醇水平咧，即係個唔好意思，即係嗰個嘅好膽固醇水平，好膽固醇水平咧，起碼係要超過 1.0 啦，先至係為止合格嘅。
16: 哦，即係 HDL 要超過 1.0。
8: 即係個 HDL 係啦。咁但係相反啦，呢個壞膽固醇啦，壞膽固醇水平咧，如果一般正常我哋成年人嚟講咧，都係建議咧係起碼要低過3。咁樣咧，先至係一個合格嘅水平嚟嘅。
17: 嗯，即係換句話講，我去睇呢一個數字嗰時，只係需要留意兩個數字，定還是唔係咁簡單嘅咧？
8: 係啦，最主要咧，我哋因為當然咧，佢個報告咧會有唔同嘅數值出嚟嘅，咁所以咧，有時咧嗰啲老友記啊，尤其是咧佢哋都覺得好亂，咁所以咧，我哋集中啲，可能主要睇呢個嘅好膽固醇水平啦，或者呢個大壞膽固醇水平咧，已經係可以幫我哋預測到佢哋嘅心血管風險噶啦。
17: 係，咁使唔使話一啲好密集嘅比較啊？我呢排同我客從上個月比，已經有啲嘅上上落落，咁定還是嗰個間斷要幾分到幾開嘅咧？
8: 係啦，咁一般咧，如果確實啊，佢哋譬如個壞膽固醇水平過高嘅話咧，咁我哋咧都會建議佢哋係透過啲生活習慣啊，或者係飲食，甚至乎係藥物去控制。咁如果確實係係超標嘅話咧，咁我哋一般起碼都會建議咧，可能佢每3到6個月咧，又要再抽翻嗰個膽固醇水平，睇下有冇好轉啦，甚至乎有冇話即係佢惡化落去咁嘅話咧，咁我哋可能要再去調校下啲藥物嘅份量咁樣。
16: 咁如果咧，即係我哋針對講呢個心臟血管啦，造成咗阻塞嘅話咧，其實嗰件事嗰個壞膽固醇要幾耐時間先至會即係積聚咗喺度，導致一個真係比較嚴重嘅阻塞，或者出現其他啲嘅病況噶？
8: 係啦，咁所以咧，我成日都同啲朋友講啦，就係咧呢個嘅膽固醇同呢個心臟嘅影響咧，其實咧就係好關乎兩樣嘢，就係第一就係佢嗰個膽固醇水平啦，第二咧就係佢嗰個時間。個意思咧就係話，如果佢係一個壞膽固醇水平過高，而係持續咗一個好長時間嘅話咧，咁其實佢嗰個心血管風險咧就係好大嘅。咁所以譬如如果佢係由細到大，佢嗰個膽固醇水平都係過高嘅話咧，咁可能佢可能係好早，即係可能我哋講緊30幾40歲嘅話咧，佢已經係有呢個嘅心臟病啊，或者係冠心病嘅情況噶啦。
17: 咁嗰個數字咧，頭先就即係講咗好嘅，就即係高過 1.0 咁樣啦，好膽固醇。咁但係其實咁仲會點樣再分不同階段嘅好壞嘅咧？
8: 係啦，咁所以咧分嗰個唔同嘅目標咧，其實主要咧我哋喺嗰個壞膽固醇水平嗰度咧都有個分嘢。咁譬如我頭先所講啦，嗰個低過 3.0 呢個水平咧，其實係我哋一般健康嘅成年人嗰個水平嚟嘅。咁但係咧，譬如跟一啲嘅譬如歐洲嘅心臟學會嘅建議啦。其實咧，如果佢相反啦，譬如佢已經係有糖尿病啦，又或者係曾經係試過中風啊，或者係試過通波仔，試過一啲嘅冠心病嘅情況嘅話咧，往往咧佢哋個壞膽固醇水平咧，其實控制咧係要更加嚴謹嘅。咁如果咧去到最嚴重啦，譬如佢已經有試過中風啊，又試過心臟病發啊，嚴重糖尿嘅話咧，其實最新嘅建議啊，佢嗰個嘅壞膽固醇水平咧係要低過 1.0 咧，咁先至合格嘅。咁所以咧就針對唔同風險嘅人士咧，佢哋嗰個壞膽固醇水平嗰個要求咧係完全唔同噶。
16: 係啊，我想問一下咧，嗰個數值嗰件事啊，會唔會有得拉雲咁樣去計啦？即係咁講，如果咧嗰位朋友咧，佢嗰個即係好嘅膽固醇咧，佢係超過 1.0 為之好啊嘛，咁可能我真係去到 1.8 咁樣，咁但係佢嗰個即係壞膽固醇咧就要低過 3.0， 但係佢係 3.8 嗱，咁件事大家拉雲咗咁樣，有冇得咁樣去對沖翻㗎？
8: 係啦，咁咧嗱，事實上咧呢個其實問題咧牽涉到咧，其實我哋有冇啲方法啊，或者係咩動作咧可以影響我哋個即係好膽固醇？咁事實上咧，其實研究顯示咧，其實我哋個好膽固醇水平咧，唔會話因為我哋嘅生活習慣啊等等咧有好大嘅轉變嘅。但相反啦，其實係嗰個壞膽固醇水平咧，先至係我哋可以用唔同嘅方式咧去降低佢。咁所以點解我哋嗰個嘅指引啦，佢嗰個水平咧，主要我哋都係針對佢嗰個壞膽固醇嗰個水平而係設定嘅。
16: 即係唔好關我頭先講嗰個對沖嘅概念事啦。總之你基本上要控制到或者俾你可以控制到嘅咧，就係嗰個壞膽固醇嗰個數值啦，
8: 係啦，冇錯，
17: 係，同埋都提到咯，可能即係本身有唔同嘅疾病咧，對於嗰個壞膽固醇嗰個要求都唔同啦。 反而想問一下，就係呢啲唔同類型嘅疾病有冇機會都造成壞膽固醇嘅增加，定還是個方向唔會咁樣去嘅咧？
8: 係啦，咁咧就確實嘅。咁譬如啦，可能係有本身糖尿病啊，或者係血壓高啊等等咧，其實佢哋好多時咧，佢哋嗰個嘅壞膽固醇水平咧都會偏高。咁咧呢一類嘅人咧，我哋通常都係話佢哋有呢個嘅叫代謝綜合症嘅情況。
17: 哦，
8: 咁所以咧，咁就有機會咧，係有呢個加成嘅即係嘅情況噶。咁所以如果尤其是係膽固醇，即係尤其是個糖尿係好嚴重嘅，個血壓好高嘅話咧，咁好多時佢哋個壞膽固醇咧都係會超標嘅。
16: 係，頭先咧黃醫生都講到啦，可以從一啲可能飲食啊、做運動啊、生活習慣裏邊咧試下會唔會可以改變到嗰、那個即係壞膽固醇嗰個可以降翻低佢啦咁樣。咁如果真係喺我真係好勤力做運動啦，三個月之後再 check 啦，咦靚仔翻喎啲數字咁樣，咁件事係咪真係回復翻本身嗰個狀態，就唔會影響到嗰、那個即係心血管疾病嗰個風險嘅咧？對於個心臟血管嚟講？
8: 是的，確實如果我們透過我們的生活習慣、飲食、運動去改變的話，確實如果那個膽固醇水平是可以控制到我們一個健康的水平的話，確實就那個心血管風險可以大大減低。不過呢，我經常都說，但是譬如透過飲食和運動呢，需要是一個持之以恆的，即是需要一個持續的良好的生活習慣呢，才能維持到我們一個長期的膽固醇水平低的情況。
17: 嗯，很強調飲食啦，其實飲食方面有先講下啲乜嘢係即係做得好唔應該做嘅，最大嘅陷阱就唔可以即係吸取太多，令到膽固醇壞膽固醇會增加㗎啦。
8: 係啦，我哋咧如果喺飲食嗰方面咧，我哋其實最擔心或者最影響咧，其實就好多時咧嗰啲叫做個飽和脂肪啊，或者係啲反式嘅脂肪。
16: 嗯。
8: 咁呢啲咧其實喺咩嘅食物啊、飲食入邊會發現咧？好多時咧就係一啲譬如煎炸嘅嘢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動物嘅內臟。咁嗰啲咧，其實就係好多呢一啲嘅唔好嘅嘢嘅集中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咧，我哋盡量其實都要避免食一啲好非常之煎炸、油炸嘅食物啦，同埋係避免一啲嘅動物嘅內臟，同埋或者係一啲動物嘅表皮啦。咁呢啲嘅其實減少呢嘅攝取咧，已經係幫到好多我哋嗰個膽固醇嘅攝取噶啦。
16: 嗯，頭先咧講到話，若果咧真係壞膽固醇嘅水平高啦，我即係咁樣假設就係嗰、那個即係血管裏邊啦，嗰、那個動物嗰個粥樣硬塊已經可能有少少形成咗啦。咁但係我喺生活習慣啦、飲食裏邊調節咗之後咧，降翻低嗰啲數值啦，咁係咪呢個粥樣硬塊其實自然地佢都冇咗？咁而個血管個健康狀況係回復翻之前嗰個狀態嘅咧？
8: 係啦，咁我哋其實都話咧，咁如果嗰、那個粥樣硬化即係發生咗嘅話咧，確實譬如話個血管收窄咗，譬如可能你哋都聽過有話收窄咗幾多成啊，幾多個 percent 嘅話咧，咁確實啦，我哋可以控制翻個壞膽固醇水平嘅話咧，起碼咧其實就可以穩定到嗰啲嘅斑塊，即係咧令到佢哋減低，譬如發生譬如一啲突然間斑塊破裂啊、中風啊、心臟病嘅情況。咁咧而家開始有啲嘅研究咧都發現，其實如果我哋個壞膽固醇水平控制得越嚟越低嘅話咧，係有機會啊，嗰個嘅斑塊咧逆轉嘅意思咧，就係嗰個斑塊咧有機會可能係會減少翻嗰個嘅即係收窄嘅百分比咁樣嘅。
17: 嗯，其實嗱，即係呢啲斑塊當然就好難到去感受到佢啦，喺血管入邊。但係會唔會喺一啲即係身體嘅表徵上或者狀態上都可以係有啲嘅提示到？我喺度諗啊，體能會唔會影響啊？等等咁樣嘅咧？
8: 係啦，咁如果以心臟嘅血管為例啦，咁所以咧心臟血管譬如係有啲斑塊啊、收窄形成咧，咁一般就係冠心病啦。咁冠心病最典型嘅症狀唔舒服咧，就係佢哋譬如做運動嘅時候啦，就有機會咧有個心絞痛、個心口唔舒服嘅情況。咁好多時咧，咁我哋都會話形容咧嗰個心口咧好似有個石頭壓住咁樣，尤其是做運動嘅時候。咁咧休息落嚟嘅時候咧，那個症狀減少。咁呢啲咧就好典型係譬如我哋嘅心臟嘅血管咧有斑塊啦，或者係嚴重收窄嘅症狀嚟嘅。
16: 咁其實咧，我近十年廿年咧，大家嗰個飲食文化都同以前好唔同啦，又實在有好多唔同嘅美食多元化咗啦。咁近年喺臨床上面見到嗰啲狀況，係咪真係後生嘅人出現咗呢一個即係可能高膽固醇啦，又或者血管唔係咁健康嘅狀況係多咗嘅咧？
8: 係啊，確實係嘅，因為可能我哋嗰個始終，譬如個經濟環境唔同啦，又或者嗰個生活習慣可能都豐裕啲嘅話咧，咁確實即係一啲嘅都市病嚟嘅，咁就係我哋攝取咧好多唔同嘅有啲唔係話好健康嘅食物啦多咗，咁所以咧我哋喺臨床上咧都發覺係多咗，譬如係後生啲，譬如我哋講緊可能未到40歲啦，已經30多歲，已經係發生譬如係有呢個嘅心臟病發啦，又或者係一個嘅中風嘅情況，咁呢啲咧都係其實係心血管嘅疾病啦。間接反映到其實他們那個的膽固醇水平都是控制得不好
17: 的。如果說直接反映的話，其實呢跟體型會不會都可以有些關係，是通常真的會是肥胖定還是都不一定的，有些人正所謂瘦底的都是這個膽固醇超標。
8: 是啦，咁當然啦，我哋譬如知道嘅，譬如佢係好多，譬如係飲食唔健康啊，譬如個運動習慣都唔好，咁可能佢個體型係會比較重，咁呢啲呢佢確實都會有呢個嘅即係早啲年輕啲有呢個心血管情況啦，咁但係相反喎，咁有陣時咧，我哋見咧有啲譬如好健康嘅後生嘅，佢哋可能跑開馬拉松喎，咁但係咧都係會有機會發現佢有呢個嘅心血管疾病啦，咁呢啲咧好多時尤其是我哋抽血咧。已經發覺咧，佢哋嗰個嘅壞膽固醇咧，可能去到56嘅水平咧。咁呢啲咧，我哋都好肯定咧，其實佢好多時都係因為佢嗰個嘅父母遺傳啊，即係可能佢嘅父母咧都係有呢個高膽固醇嘅情況咁樣。
16: 嗯，所以大家咧更加要早啲啦，去關注翻自己嘅身體狀況啦。咁若果啦去做檢查嘅時候啦，咁除咗我哋話抽血嘅檢查啦，可能都有啲血管造影嘅檢查咧可以做噶。咁我諗更加全面嘅一啲嘅數字啦，或者影像上面咧，都可以俾到咧專科醫生咧做一個準確嘅評估噶。轉頭翻嚟繼續同大家關注心臟病同膽固醇嘅問題噶，唔好行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调查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上午六点几，一名65岁男子驾驶的士沿文东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当驶至近怡东路时，据报撞到正系过路的87岁男子，他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在朝早七点几证实死亡。那名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调查案件，任何人如目睹意外发生或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中大成立香港首个全端巨新智能实验室，将致力推动巨新智能技术和机械人等领域的科技发展，并同24间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和创科企业合作，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创新科技处助理处长陈楚颖出席成立仪式致辞表示，本港正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全链条发展，持续完善创科生态圈，包括推动科研、人才培育、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而实验室的成立将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发展，为香港创科业注入新动能。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8条具体措施，包括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办理相关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亦会延长到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品基本全覆盖，又会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和退税提供便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43点，跌319点，成交金额18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4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71点，升1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2.8，阿里巴巴131.6跌7毫，腾讯控股448.6跌7.8，中芯国际69.5跌1.65，南方恒生科技4.75仙4跌咗7仙6，理想汽车65.05跌10.55，金辉控股4.15升1.5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29， 日元 158.97，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5， 人民币 6.812，英镑对美元 1.332，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0,975 点，跌433点，港金报 42,295 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0.55美元，卖出4,541.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环民耀街去北大街方向，近住龙和道咧，现时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咁另外仲有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另外咧，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现时咧，柴湾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昼嘅4点，介乎慈幼会修院同埋筲箕湾观立中学之间咧，来回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4: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1: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5: 香港电台。
4: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1: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4: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见交流的平台。
6: 欢迎收听收看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要好好告别。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9: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8: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1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好啦，继续翻嚟第二部分嘅精灵一点啦。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嘅，咁请嚟心脏科嘅专科医生咧，黄文浩医生同我哋讲下心脏病同胆固醇呢件事噶。Hello， 黄医生你好。
1: 你好。
0: 系啦，头先都讲咗好多啦，我哋点样留意翻自己身体咧嗰、那个即系好坏胆固醇啦？点样令到自己咧个身体咧可以有多啲好嘅胆固醇啦？留意住咧就会唔会有啲嘢咧即系塞住我哋血管啊各样啦？咁头先都讲咗啦，若果咧真系大家咧控制得好啦，可能靠藥物啊，又或者係飲食啊、運動去幫手嘅時候咧，中間咧嗰啲積聚咗喺度嗰啲，即係積聚物咧，就可以慢慢可能就會拱走咗佢咁樣啦。好啦，若果去到一個階段係佢已經積咗好耐，造成咗一個鈣化嘅問題啦，呢、這個係咪最唔想見到？因為逆轉嘅情況就可能比較難搞啦，係咪咧？
2: 係啦，確實啊。咁所以譬如係血管咧，收窄到某一個階段嘅話咧，咁開始咧就會出現個身體有徵狀。咁以譬如心臟為例啦，咁所以佢個病人會出現譬如心絞痛啊嘅情況啦。咁如果再嚴重啲嘅話咧，就係會有啲突發，就係譬如話心臟病發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如果針對譬如我哋想知道心臟嘅血管嘅健康嘅情況咧，一般咧其實就最常聽到嘅話咧，就有兩個檢查噶。咁譬如第一個檢查咧，就係叫做一個嘅心臟血管嘅鈣化指數啦。咁第二個嘅檢查咧，就係叫做心臟血管嘅電腦掃描嘅造影噶。咁先講下第一個嗰個心臟鈣化指數啦。其實呢個咧就係一個嘅數字嚟嘅。個數字咧通常係一般咧，可能係幾十啊或者幾百咧。咁其實反映到我哋個心臟血管啦嗰個總共嗰個鈣化嗰個指數。

0: 啦，咁咧嗰個鈣化指數咧，其實都係一個電腦掃描嚟嘅。咁但係咧嗰個分別咧，就係呢個鈣化指數咧，就唔需要話係打顯影啊，唔會擔心話用啲顯影嘅風險咁樣。咁但係相反啦，如果係真係個血管造影嘅電腦掃描咧，就一定要咧打呢個顯影劑咧，先至會睇得清楚嘅。
1: 係，咁但係因為咧，我見到有啲病人咧話啊，對顯影劑個反應又特別大嘅咁，咁係咪真係都要睇下啊當時個狀況係咪必須要做？如果唔係嘅話，可能真係先做咗第一個電腦掃描先，咁有需要先再做後邊嗰個即係血管造影咁樣。
0: 係啦，咁好多時咧，如果係一個簡單嘅篩查咧，確實係可以用嗰個嘅電腦掃描個鈣化指數咧去反映嘅。咁如果假設佢嗰個鈣化指數翻嚟，哇，原來咧真係好高啊，去到幾百，有時我哋見到咧超過1000都會有嘅嘅話咧，咁我哋都其實好擔心咧，佢嗰個真係血管收窄個風險好高。咁我哋咧就會建議佢哋真係嗱去做打翻個顯影啦，咁睇翻個血管收窄嘅情況咁樣。
2: 係做呢一個即係血管造影檢查，會唔會都好緊張？就係睇埋個鈣化個位置喺邊，會唔會對之後嗰個處理都有分別嘅咧？
0: 係啊，確實會嘅。咁喺嗰個嘅電腦掃描入邊啦，其實我哋會睇埋佢嗰個鈣化嘅分布啦。咁譬如係有啲嘅好嚴重嘅鈣化嘅情況咧，咁其實我哋會預計到啊，如果係萬一將來無論係做呢個嘅通波仔手術啊，又或者係做呢個心臟嘅血管搭橋嘅手術嘅話咧，其實嗰個複雜性啊或者個難度咧都會增加。咁同一時間咧，當然個手術風險都會增加嘅。咁所以咧，如果佢哋鈣化係好嚴重嘅話咧，咁確實對於佢成個心血管風險嚟講咧，都係大大增加。
2: 可唔可以話就係睇到呢一個造影就可以即刻決定係咪要立刻做通波仔，係咪咁樣咧？
0: 係啦，咁好多時咧，咁我哋睇嗰個嘅血管造影嘅電腦掃描報告啦，咁咧都會係會明確啊，咁表示咧，譬如我哋個心臟血管咧，譬如係有冇收窄啊，或者係收窄咗幾多成嘅。咁如果醫書直說嘅話咧，根據嘅研究顯示咧，其實確實啦，譬如血管一般咧係嚴重過係 70%， 即係收窄咧超過70%嘅話咧，咁我哋都會建議咧係做呢個嘅通波仔啦，或者係做呢個搭橋手術噶啦。
1: 係覺得咧，血管出現咗鈣化咧，就個感覺係脆咗啲、脆弱咗啲。咁變咗，如果真係要做起手術或者治療上邊咧，有冇啲嘢要格外留神或者小心噶？
0: 係啦，咁以呢個通波仔手術為例啦，就係一個微創嘅手術啦。咁一般個傷口咧，其實係喺嗰個手腕，即係我哋把脈嘅地方。咁我哋開一個譬如2毫米到嘅傷口咧，咁就係經過呢個傷口咧，咁我哋會擺導管啊、鋼絲入去呢個心臟嗰度。咁咧，如果係譬如比較，譬如係一個係冇咁鈣化嘅血管啦，而一個比較鈣化啲、嚴重鈣化嘅血管咧，確實我哋譬如做通波仔手術咧，係會難啲，譬如係打翻開嗰個血管啊。咁所以咧，如果針對一啲嚴重鈣化嘅血管咧，我哋係可以用多啲唔同嘅先進嘅儀器，譬如係一啲叫做衝擊波球囊啦，去震開咗嗰啲嘅鈣化嘅斑塊先，然之後咧先至係會擺呢個支架，咁個效果咧其實係會更加好嘅。
2: 但其實咧，心臟已經出現咗斑塊啦，其實係咪意味住身體其他地方嘅血管都好大機會出現咗啲問題？對於做呢個微創手術嗰條路啊，會唔會都有啲嘅阻礙？要清清佢先，或者做啲嘢去做咗檢查先咁？
0: 係啊，確實係嘅。咁因為咧，就呢個其實心血管嘅疾病咧，我哋成日話，咁咧唔單單係呢個心臟嘅血管，其實咧係全身嘅動脈血管咧都會受呢啲膽固醇啊、血糖啊或者血壓影響嘅。咁所以咧，咁譬如如果個血管收窄喺心臟嘅話咧，會出現譬如心絞痛嘅情況啦。咁如果係譬如腦部嘅血管出現收窄嘅話咧，咁就會有機會出現譬如輕微中風啊，又或者係譬如甚至乎嚴重嘅半身不遂嘅中風情況啦。咁如果譬如嗰啲血管收窄咧出現喺呢個嘅下肢嘅情況，咁其實咧都係會出現，譬如佢哋嘅病患者咧，就譬如係行路嘅時候咧，咁開始發覺咧只腳會有啲痛嘅情況啦，咁譬如休息落嚟嘅時候咧，咁個腳咧嘅情況就會減少，咁呢啲咧都係其實代表緊佢個血管收窄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咁我哋譬如做呢個電腦掃描嘅時候咧，咁我哋都係會有機會可以睇埋，譬如佢周邊嘅血管啊，究竟有冇呢啲收窄嘅情況啦，咁會唔會影響我哋做呢個微創手術嗰個嘅風險咁樣嘅？
1: 係，即係若果見到嗰條通到可能都有其他障碍物或者阻塞嘅情况，就可能要考虑其他嘅方法噶啦。
0: 系啦，冇错。
1: 好啦，咁跟住如果我哋未咁严重去到要做手术啦，一般嚟讲见到即系嗰个胆固醇嗰个指数唔靓啦，系咪试下食下药先，睇下可唔可以控制得靓仔啲，同步亦都可以试下做下运动，同埋生活上面饮食啊各样嘅控制。
0: 系啦，饮食嘅控制咧，咁我哋头先都系话，即系我哋避免一啲三高嘅食物啦。咁另外运动方面咧，我哋其实一般都会建议咧，就系起码譬如每日咧，起码有30分钟嘅中等强度嘅运动，即系譬如系快步走啊，或者系上楼梯咁样。咁呢啲嘅生活习惯嘅改善咧，咁但系我哋发觉咧，有时都未必话真系可以帮。

0: 到我哋嗰個降低壞膽固醇咧好多嘅喎，咁所以啦，如果佢哋確實咧透過生活習慣改善個壞膽固醇水平都係唔係太理想的話咧，咁我哋可能咧就要建議用一啲嘅藥物去幫助嘅。咁譬如喺藥物方面咧，咁現時咧都係分兩大種嘅藥物嘅。咁第一種咧就係一啲嘅口服嘅膽固醇藥啦，就係一啲嘅他汀類嘅藥物為主。咁另外一種咧就係一啲嘅叫做針劑，咁咧個學名咧就係呢個 PCSK9 嘅一個抑制劑啦。咁其實咧透過呢兩種嘅藥物咧，其實都已經可以大幅咧減低我哋嘅壞膽固醇水平㗎啦。
1: 係，但係一聽到他汀類藥物咧，都記得佢有相當多嘅副作用啦。咁好多時病人同你講翻嘅時候，係咪啱啱初期食嘅時候咧，總會有啲不適嘅感覺？係咪需要一啲時間去適應先至會好啲㗎？
0: 係啦，咁所以一般我哋建議咧，個他汀類藥物咧，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可能係用一個比較低劑量去開始，因為確實咧，如果高劑量嘅他汀類藥物咧，有唔少嘅副作用嘅，例如係譬如我哋會感受到譬如啲肌肉疲勞啊，或者係肌肉痛楚啦，再嚴重啲比較罕有嘅話咧，甚至乎有肌肉溶解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咁我哋一開始就會用一個比較低劑量嘅他汀類藥物啦。咁如果萬一啊，我哋譬如係確實要加大個劑量個他汀類嘅藥物嘅話咧，有時嗰啲病人咧未必係真係承受到嗰個劑量嘅話咧，咁可能咧就要考慮就係可能要轉用其他嘅膽固醇藥物啦，譬如可能有啲人要轉用一啲嘅針劑類嘅膽固醇藥物㗎啦。
2: 嗯，除咗他汀類嘅藥物啦，同埋呢個 PCSK9 之外，我見到資料仲有樣嘢叫做膽固醇吸收抑制劑，係咪一啲輔助性質嘅藥物，定係點樣去理解佢咧？
0: 係啦，咁呢一類嘅藥物咧，我哋都係會歸納埋一啲輔助性質嘅。咁因為個原因咧好簡單，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咁我哋個膽固醇水平咧，其實係有主要咧都係我哋自己身體生產嘅。咁只要大概三成度咧係一個透過我哋嘅食物吸收。咁所以咧，即使我哋用咗呢啲膽固醇吸收抑制劑咧，其實對於我哋個膽固醇水平降低嗰個幅度咧，都唔會話好明顯嘅。
1: 嗯，我見到最有成效可以咁講就係呢一個即係 PCSK9 啦，加上呢一個他汀類嘅藥物啦，兩者一齊去做一個即係共同嘅即係治療嘅時候咧，見到嗰、那個控制嗰、那個壞膽固醇嗰個情況都相當理想
0: 嘅
1: 喎。
0: 係啊，冇錯啦。咁所以咧，咁係咩？譬如咩嘅情況嘅病人需要用呢啲咧？咁就係我哋頭先所講啦，可能佢哋嗰個嘅已經係好嚴重嘅心血管風險啦。咁咧需要佢哋個壞膽固醇水平咧，可能控制要低過1.4，甚至乎系低于1.0嘅话咧，咁好多时咧都需要可能呢两种嘅混合嘅药物咧，先至系帮助到佢哋去控制到呢个嘅胆固醇水平噶。
2: 嗯，咁呢个组合会系即系长远咁用，定还是可能因为呢个我见到比较极端嘅做法啦，系一个短线即系达到某个目标之后就可以转翻一啲比较相对温和嘅做法咧？
0: 係啦，咁咧確實咧，我哋譬如講緊係譬如啲膽固醇藥啦，無論係口服或者針劑嘅藥，究竟話可唔可以話即係停啊，或者係到一個嘅水平之後就可以即係減低？咁但係發覺咧，好多時咧，往往就係如果萬一係譬如減嗰個劑量啊，又或者甚至乎停嘅話咧，有好大機會咧，其實嗰個膽固醇水平咧都係會反彈嘅。咁其實咧，如果有呢啲嘅反彈啊，或者係時高時低嘅膽固醇水平咧，確實咧，其實對於我哋嗰個嘅心血管嚟講咧，係更加唔好嘅，因為咧有機會係突然間過高嘅膽固醇咧，確實會令到我哋啲斑塊可能會有啲嘅唔穩定啊咁樣。咁所以咧，一般我哋都會建議啦，盡量咧，如果係即係佢哋係承受到嗰個嘅劑量啦，或者係嗰啲嘅副作用唔係太明顯嘅話咧，咁都可能係需要係一個比較長期去使用呢啲膽固醇藥物，先至咧可以幫助到佢哋咧減低到最好嘅即係嗰個嘅心血管風險。
1: 係，黃醫生啊，我哋都要咧拆解下呢一個坊間迷思嘅時間啊，好多人都話咧膽固醇啊，一見到膽固醇呢三個字咧，聯想到呢一個雞蛋啦，咁啊雞蛋咧食嘅話咧就好容易升呢一個壞膽固醇嘅嗰個數值噶啦，咁樣好擔心噶。到底呢件事又點樣理解咧？
0: 係啦，確實咧就有啲人話，譬如尤其是啊，會唔會話譬如食蛋嘅時候咧，即係就係食蛋白，
1: 唔好食蛋黃咁啊？
0: 食蛋黃係嘛？咁咧其實我哋都發覺嘅，咁確實咧，當然蛋咧其實都會係有呢個膽固醇喺入邊，咁但係咧其實適量咁樣去攝取咧就唔會太擔心嘅，因為畢竟咧其實蛋佢有其他好多唔同嘅營養價值，咁所以咧一般建議可能咧，譬如蛋黃又好咧，咁可能一般建議一日可能食可能一到兩隻嘅話咧，咁都 OK 嘅，咁就唔會話係太影響到我哋嗰個膽固醇嘅水平㗎。
2: 好啦，繼續迷思二啦，就係咧有人就話咧，即係女性咧停經之後壞膽固醇嗰個指數就會高咗喎，咁其實係因人而異定還是真係一個普遍嘅現象咧？
0: 係啦，咁確實咧呢個嗰個原因咧就係因為譬如喺女性停經之後啦，咁確實咧嗰個荷爾蒙水平係會減少嘅，即係女性荷爾蒙嘅水平，咁咧有機會咧係會令到我哋嗰個嘅膽固醇水平咧係會飆升嘅，咁所以咧咁我哋都會一般建議啦，可能喺呢個女性譬如停經前後啦，咁都起碼係會知道翻自己個膽固醇水平，咁咧去到譬如佢真係停咗月經之後咧，咁去再抽翻嗰個膽固醇水平，如果係確實係突然間譬如高咗好多嘅話咧，咁都係啦，咁我哋都係希望透過首先就係飲食啦，或者運動嘅模式去改變啦，咁而如果都係唔得嘅話咧，咁可能就係要用藥物咧去降翻低嗰個膽固醇水平噶啦。係
1: 啦，迷思三咧，飲茶嘅時候咧，即係隔離阿周太就話啦：，哎呀唔緊要啦，阿韻兒你都食緊呢一個控制膽固醇嘅藥噶啦，呢只燒鵝俾你食埋佢都冇乜問題嘅，咁樣唔會令到啲數值高啊。呢一個飲茶上面食燒鵝俾嘅迷思又點咧？
0: 係啦，咁咧我成日都話，咁就係咧，譬如我哋用緊個膽固醇藥啦，咁確實咧個膽固醇水平係可以控制得好好嘅，咁可能我哋見去到1.幾啊，或者係低過 1.0 都可以。咁係咪代表我哋譬如食嘢嘅時候咧，就可以譬如可以放肆啲啊咁樣咧？咁但係我哋成日都話啦，咁但係咧，往往喺唔同嘅即係唔健康嘅食物嚟講咧，除咗係個膽固醇問題之外咧，其實好多時咧都會影響埋我哋個血糖啊、血壓啦、啊，同埋我哋個體重控制嘅。咁所以咧就唔係單單係個膽固醇咁簡單。咁所以咧，我哋嘅健康嘅飲食咧，確實係可以幫我哋控制好埋血糖啦、啊、血壓啦，同埋我哋嘅體重㗎嘛。
2: 係啦，今日咧即係拆解咗唔同迷思之餘，我覺得最大嘅一個重要信息就係、是、可能咧喺相對後生嗰時候就要知道自己膽固醇嘅水平，可以作之後嘅部署啦。最後做啲咩忠告俾我哋嘅聽眾，有關膽固醇嗰個水平嘅睇成點咧？要
0: 係啦，咁咧就係、是。千祈咧唔好以為就係膽固醇水平咧，我哋可以係有樣睇。咁咧確實真係，正如我所講啦，係一個無色無味嘅一個嘅隱形殺手嚟嘅。如果你唔抽血嘅話咧，確實係好難會知道佢嗰個嘅膽固醇水平。
1: 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啊，定期做翻一個即係身體檢查啦。再有疑問或者身體咧個即係心臟上邊咧，或者你覺得好似唔多妥喎，咁啊要揾專科醫生去檢查啦。
2: 同埋飲茶嘅時候咧，除咗接收迷思之餘咧，今日聽到嘅信息都要話翻俾隔離咩太啊個
1: 阿周太
2: 啊，周太聽，其實應該早啲做檢查就
1: 係啦，冇錯。今日多謝曬余楊峰啊，都唔該曬黃文浩醫生 ，thank you。
3: 當你發現你啲手手腳腳有水腫嘅時候，係咪代表你個腎有毛病咧？
4: 大家好，我是何继良，肾病科专科医生。
3: 健康资讯长知识，政令医学 take away。Dr. Ho 啊，其实如果咧发现即系身上有水肿嘅问题，系咪就代表住个肾系有毛病噶？
4: 啊 ，Dennis 嗱，其实水肿喺一个人出现咧，其实系有几个原因嘅。当然肾有事系最常系引致水肿原因，但除此之外咧，心衰竭啦，即系心脏有事啦。肝臟有事啦，所以如果當市民發覺，咦，我腳腫咗，同時間可能都留意一下啲尿液有冇出現有泡沫嘅情況，又或者甚至乎留意一下啲尿液有冇出現有啲異常嘅顏色，譬如話會有好紅色嘅情況啊，好深色去泡啲茶咁嘅情況啊，呢啲咁樣，因為呢啲都係同個腎引起水腫有關嘅一啲病徵。
3: 咁如果尿液出現異常，有冇話要？去觀察幾耐時間，定還是可能一見到就要找醫生去即係檢查咁？
4: 嗱，如果真係腎個原因引致到大量嘅蛋白尿咧，你嗰個泡尿係唔會自己走咗去嘅，咁會持續嘅。咁所以如果啲譬如話啲泡尿，或者甚至乎你見到啲小便有顏色嘅轉變，紅曬色啊，或者好深褐色啊嗰啲咁樣，即係唔係一兩日噶啦，哇，持續三四日以上喎。或者再長啲時間，咁就應該真係要去揾你嘅醫生去 check 一 check。
3: 咁但係可能大家咧見到自己有水腫嘅問題咧，喺揾醫生之前咧，首先做嘅第一件事咧就係覺得要飲少啲水。呢個做法又係咪正確
4: 咧？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嘅，因為通常你身體如果有水腫嘅現象咧，即係話你個身體裏面出現咗問題，尤其是我舉個例都係因為個腎嘅問題啦，反映翻個腎咧佢。失去了能夠平衡到那個水分的那個分量，所以某程度上當你有水腫的時候減低個水的攝取量呢都是一個對的做法，但當然其實最重要就是反而是要找出到底個腎是什麼原因和出了什麼問題
3: 咁喺日常生活当中咧，有冇啲咩可以系特别留意啦，做到预防咧，就系肾引致嘅水肿咧？
4: 留意个小便量嘅次数有冇话突然间骤减啊？又或者你调翻转，或者次数突然间增加咗好多啊？譬如话日头嘅尿量嘅平时由三四次变咗成七八次，又或者夜尿。夜晚要起身去小便的次数多了很多呢，咦，无端看到有些血尿、或者啲小便啲颜色的转变、甚至最明显我哋成日都提的就是话啲小便有泡尿。嗱、呢啲都是反映返嗰、那个即係个肾脏嗰个问题。
5: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及投资表现都低过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头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 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创三个月新低。国家统计局说，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变。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有议员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座位充电，关注会否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话，个别车站已经有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另外有议员关注港铁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话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放翻水浸。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将在星期日晚上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大会在星期日晚上11点30分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在星期一凌晨零时展开。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设有四个区域给市民观赏赛事，共可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在晚上10点开始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沿兵厂路排队轮候，每名市民可获派入场券一张。警方调查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上午六点几，一名65岁男子驾驶的士沿文东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当驶至近宜东路时，据报撞到正是过路的87岁男子，他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去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在上午七点几证实死亡。那名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调查案件，任何人如目睹意外发生或有资料提供，请同警方联络。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73点，跌389点，成交金额20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38点，跌122点。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76跌3.6，阿里巴巴131.2跌1，腾讯控股447元跌9.4，中芯国际68.4跌咗2.75，南方恒生科技4.72.4仙。4.74.4是跌了1.06仙，理想汽车65.1跌10.5，金辉控股4.11升1.48，小米集团30.48跌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434，瑞士法郎9.954，澳元是5.584，加元5.693。新西兰元4.573，欧元9.10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015。日经平均指数报60,837点，跌571点。港金报42,335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5.04美元，卖出4,53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啦。跟住龙和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稍为车多少少。咁就系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啦。跟住龙和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嘅关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系车多少少。至於在較早前青馬大橋去機場方向，橋面慢線的壞車已經是離開了，這一段交通回復正常暢順。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以及在堅拿道天橋過海，三邊交通都正常暢順。紅隧的九龍入口就收費廣場一段車多少少。路面情況在港島區花園道落山方向，近住纜車總站稍為車多，下曲道左轉紅棉路慢車，龍尾在演藝學院。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北角嘅锦屏街系有铺设电缆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跟住北角孔雀街系跟住北角孔雀道啦，系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另外喺葵涌嘅葵荣路有电缆铺设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跟住金城工业大厦啦，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啦，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s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决意。
0: 作曲监制 Bird744， 填词 Oscar， 编曲 Bird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打破隔膜，
2: 一齐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睇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同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
3: 今晚八点，
2: 港台电视31。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11啦，继续翻嚟精灵一点电台版本啊！当然有我嘅好拍档余若峰喺度啦 ，Hello 峰峰
1: ，Hello Vivian。
0: 咁我哋职安精灵学堂咧喺呢个时间当然会出现啦。今日星期一咯，有一个全新嘅主题啦，就系讲下展览业嘅职安健。今集讲下啦，高处及离地工作安全一。
1: 是啦，咁啊剧情咧就会提到两夫妇正系为阿仔开生日会咧就做一啲装挂饰嘅程序啊。咁啊从事展览业嘅老公就话啦，呢啲装饰咧十十岁啦，不过佢都会好似做嘢嘅时候咁小心行事，并且同老婆讲解佢做展览布置时嘅安全贴士啊。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老公过嚟帮手啊！我买咗成堆装饰布置帮阿仔开生日会啊，趁佢返咗學我哋快手快脚整咗佢先啦。
4: 诶嚟緊嚟緊，诶呢啲等我嚟啦老婆。有我喺度呢，挂呢啲装饰呢都可以挂得高啲，整得靓啲嘛。
3: 知你叻啦，日日返工都要做展览布置，依家整呢啲生日会装饰对你嚟讲呢简直係湿湿碎啦。
4: 哎，又唔好咁讲，虽然係小事，但係我都会好俾心机去整靓佢，同埋呢最紧要係注意安全啦。
3: 吓挂下彩带咋喎，有咩唔安全啊？
4: 嗱，喺屋企布置呢就可能简单啲，同埋呢都唔使离地工作。但係呢真正做展览嘅时候呢，好多时啊都要用尽展馆嘅空间，连头顶上嘅空间呢都要布置好。虽然我哋喺合理可行嘅情况之下都会避免离地或者高处工作，尽量都喺地面装拆吊饰、大型布幕等等嘅设施，避免爬高爬低。
3: 咁如果真係无法避免要离地或者高处工作，咁点算啊？
4: 哦，咁就要用合适嘅安全设备，例如符合安全标准，包括通过咗负载测试、防倾侧测试等嘅工作台，咁先唔怕工作台会意外倒塌，同时减低工友由高处跌落嚟嘅风险。而且工作地点要有足够嘅企脚位，周围要围封好，同埋贴晒警告字句，防止有外人误入工作范围。
3: 原来咁讲究噶，话时话我见你哋离地工作系咪有时会用到升降台噶？
4: 哦，你话动力操作升降台啊？系啊，我哋有时都会用到噶。用之前都一定要接受过相关安全操作培训，同埋获得雇主授权先可以用。而用嘅时候要着好安全带，同埋将安全绳扣喺指定系稳点。安全绳嘅长度唔可以太长，以防操作员跌出工作台，同埋可以减少下堕距离。仲要戴好安全帽，扣好帽带先好开工。
3: 老公果然是安全达人啊，不过呢我哋都唔好讲住啦，快啲挂埋啲生日装饰先啦，唔係阿仔呢就快返到㗎啦。
4: 欸，收到。
0: 职安健创科博览将于今年6月2日至3日在湾仔会展展览厅1C 举行，汇聚超过100间参展商及50位来自海外、本地及其他大湾区城市的演讲嘉宾，近距离认识和体验职安健创新科技，立即去 oshexpo.hk 免费登记入场啦。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到嚟咧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嘅时间啦，讲下咧体重歧视不容忽视噃，请嚟卫生署学生健康服务临床心理学家李静慧李小姐嘅，李小姐你好，
1: 你好。
0: 系啦，我哋今日喺度讲啦，体重歧视，到底我哋点样去理解体重歧视呢回事呢？
1: 系啊，其实体重歧视呢日常生活中咧都成日发生噶。咁体重歧视又可以叫做体重嘅偏见啦。其实系基于体重或者一个人嘅体型吓，而对嗰个人咧产生偏见或者歧视行为，贬低咗佢嘅个人价值噶。咁呢种歧视咧，往往系源自我哋心理学上称为过度概括嘅一啲谬误嘅想法，即系将好片面嘅黑板印象不由分说咁样套用到所有体重高的人身上，例如认为他们一定是懒惰、贪吃、不做运动、缺乏意志力去改善健康，才导致他们体重标签。
2: 咁但係调返转嚟咁讲啦，即係其实呢啲体重歧视呢会唔会亦都影响返头先提到嘅一啲问题，就係佢嘅健康问题咁样呢？
1: 会的，特别呢我哋关注呢喺青少年，因为喺青少年期呢体重同体型系佢哋嘅一个敏感嘅话题，特别系因为佢哋嘅身体呢随住青春期而好多嘅变化，亦都同时间而家嘅社会呢佢哋好容易喺社交媒体或者啲视频啊影片咁接触到好多关于体重啊体型啊外表嘅批评啊，甚至恶意言论啊虚假或者过分理想想法的信息，令他们有很多不必要的比较压力的。那有研究发现呢，当青少年他们遭到体重歧视呢，其实会预测到他们成年之后体重超出健康标准这个风险的。那这个体重歧视也都对他们构成很多心理压力，令他们呢影响了他们饮食行为，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譬如会导致情绪化饮食啦，一啲好唔健康嘅节食啦，甚至有潜在危险嘅减肥行为。譬如佢哋自己上网买一啲未受批准嘅减肥药啊，甚至佢哋会患上饮食失调，妨碍一啲正常嘅健康体重管理，引起一个恶性循环嘅。
0: 啱啱我听到你讲咧，就情绪化饮食，系咪即系话咧？哎，我都系唔好理啦，我点食都系咁样噶啦，咁我就将啲可能系好唔健康嘅嘢，我都照摆落口啦，咁样啦。
1: 情绪化饮食如果好简单咁样讲咧，就系话基于个心情个情绪或者个甚至系个压力，就化为咧好多时就系用个眼前嘅食物啦，个食物嘅色彩啊、香味啊，用呢一啲感官嘅刺激咧放入口嗰种感觉啊，塞满晒自己嘅感觉，去满足翻咧其实内心好多咧好空虚或者系不被满足嘅一啲情绪需要嘅。
2: 讲到一啲内心空虚啦，情绪上即系嘅需要等等啦，其实就引申到去嗰、那个心理质素啦，同埋亦都好影响到社交活动、人际关系，系咪咧？
1: 是啊，因为体重较高的青少年呢好容易在社会上或者甚至更加在他同辈的群体那里被人议论啦、改花名嘲笑啦、无视他们啦、排挤，甚至是成为呢可能学校欺凌的目标的。那同时间他们都怕尴尬或者要避免受到攻击呢，会刻意回避去一些呢他们预计会受到歧视目光的一些场所或者活动，譬如说避开参加体育课啦，避开去运动场啦，避开去泳池啦，避开一些有其他人都在度的更衣室啦，甚至是诊所，结果呢就会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社交，亦都会进一步呢妨碍到他们健康的体重管理的。更加其实紧要的是呢，虽然他们会容易被人嘲笑，但是青少年本身呢他们就很渴望被同辈接纳和认同的，所以往往他们宁愿去忍受这些不公平不被尊重的对待呢，都不愿意被排挤，结果呢往往很容易在个社交关系上面就过分讨好别人，容易在关系上呢被人占便宜甚至被人利用的。
0: 李小姐，但系譬如喺家庭里边啦，咁好多时我哋话咧，呢个应该系小朋友嘅避风港嚟噶嘛。但系有时咧，家长就以为咧，用一啲可能激将化、激励化咁样话，喂，你再系咁样咧，就成个变咗水泡咁样啦，肥到或者圆到咁样。有时啲说话会唔会令到真系喺家庭里边都出现咗呢个体重歧视咧？
1: 啊，你讲得啱啊！事实上，除咗同辈系青少年常见嘅体重嘲笑者之外咧，研究发现咧，父母同家人都往往系体重歧视嘅来源啊。其实更加容易咧，令青少年咧将呢啲歧视、将呢啲说话内化咗，变成自我责备。咁所以咧，家人喺日常闲谈咧，真系唔好对子女嘅体重同埋外貌咧随意咁评头粉足。
2: 咁当然啦，家人好多时都系即系出于关心啦，希望佢可能系健康上咧会有好嘅改善等等啦。咁点样先系一个即系比较理想嘅方法，去到即系讨论翻个健康状况，包括可能体重啊、体型上要留意嘅地方咁咧？
1: 首先咧，我哋家长咧就要留意仔女究竟有冇受到体重歧视啊？呢啲即系我哋要留意啲警号啦。譬如佢出现啲情绪低落啊、好烦躁啊、易怒啊、饮食习惯、睡眠或者体重突然间忽高忽低啊、改变啊呢啲，咁我哋要主动去了解。有需要嗰阵时咧，家长其实都需要跟学校老师、社工甚至家庭医生好好沟通啦。如果真系遇到啲咁嘅情况，家长咧就要先听仔女嘅经历、感受同想法啦，然后用一啲同理心嘅回应嚟到去沟通。例如咧就话：哦，如果我朋友咁样笑我咧，我都会同你一样觉得好嬲啊、好伤心啊。去向仔女表达支持，同埋一齐去商量嗰个解决方法嘅。
0: 同埋咧，我哋应该点样可能用词上边，即系要避免，就算即系面对住小朋友去倾偈嘅时候啊，又或者同其他同辈嘅家长讲嘢嘅时候咧，有冇啲小 tips 俾我哋咧？
1: 系啊，要留意翻，其实用字好紧要嘅。咁要用一啲咧仔女觉得舒服嘅字眼咧，去同佢哋去谈论佢哋嘅体型同体重，避免即系最好就青少年咧，佢哋比较接受一啲中性嘅字眼，譬如话哦，你嘅体重超出咗健康个范围，咁呢系比较中性，而唔系咧就一个肥字啊，或者你巨型啊、大份啊、大嚿啊，咁呢啲虽然系好常听见，但系对于青少年嚟讲咧，佢哋可能就藏在心里就会有好多尴尬同埋好唔开心嘅，咁同埋可以将个说话嘅即系交谈嘅重点放喺健康嗰度啊，将个焦点咧就放喺体重同埋健康嘅关系上边，而唔系单单咧放喺体重体型系咪好看、系咪吸引嗰方面，呢、这个都系好紧要。
2: 其实咧可能即系讨论完一啲即系健康啊嘅问题啦，或者啊体型上可以点样改善之后，我觉得做家长都唔可以话得个讲字，可能之后都有啲后续嘅行动，去到同子女一齐做噶，有啲咩提议咧？
1: 好紧要嘅就系家长其实自己要以身作则啦。平时咧个言行其实都我哋话就算闲谈都好啦，言行都系需要谨慎，都系要尊重他人，唔可以因为哦大家就系自家人就真系我只不过讲事实啫嘛，就即系讲个字词几挖苦都得。咁我哋要俾即系作为家长俾一个好榜样，仔女学习点去尊重人，使到咧佢哋会减少去歧视人哋啦，亦都比较敏锐于啊而家人哋歧视我唔。我要學習 say no 啦。另外咧，其實家長都可以咧主動同仔女咧多啲去談論咧關於體重、體型、美嘅標準。其實喺唔同時代或者唔同嘅地區咧都有唔同嘅準則或者變化嘅。咁令到仔女比較接受咧就係、是、啊體重嘅差異唔係犯錯，我唔需要自責，我學識點樣去接納自己嘅身體啦。
0: 明白。好似我哋可能从一啲由古到今嘅故事讲起啦，当年呢杨贵妃呢嗰个年代啲人比较都丰满啲嘅，咁但佢好养生㗎喎，佢就会顾住自己嘅健康啦，得闲去浸下浴咁样。即係我觉得可能从一啲即係以往嘅嘢呀，同而家我哋接触到嘅嘢，将啲正向嘅资讯带俾佢哋囉。即係家长呢树立一个健康嘅榜样都好紧要喎，
1: 冇错啊，係啊。
2: 咁同埋呢而家可能除咗返头先提到一啲学校嘅 環境啊，或者係朋輩之間之外咧，其實好多時咧有個歧視嘅來源係嚟自網上啦、
0: 啊，
2: 因為小朋友都有機會接觸社交媒體啦，有機會將自己一啲嘅相片啊分享咗咁，都會引嚟好多一啲嘅批評嘅有機會。呢方面咧係咪近年都要特別去關心到嘅嘢咧？
1: 是啊，其實我們都很鼓勵呢家長多些跟孩子一起共同一起去看這些社交媒體。我們不是說需要去什麼都避曬佢，去好變成一個避忌，唔去談論體重或者係體型，唔需要，因為越避得多咧，反而孩子咧就因為好少呢方面嘅談論，佢就更加會敏感添。咁所以我哋鼓勵咧，家長係主動同孩子一齊去睇呢啲，無論係視頻啦，或者係呢啲可能網上有唔同人一啲關於體重嘅一啲嘅言論啊咁，然後開多啲呢啲討論。咁多啲嘅機會咧，就聽到仔女其實點樣去描述啊，或者對於自己而家現在嘅體重啊、體型嘅感受係點樣，咁從而先至可以更加到位咧，去俾到啲支持孩子，或者去糾正佢哋一啲咧比較偏頗或者執著嘅一啲觀念嘅。
2: 係，同埋都上開網啦，亦都可以睇下一啲即係做運動嘅片段啊、資訊，一齊全家一齊咧，即係向住健康嘅目標進發，都係好好嘅事情嚟嘅。
0: 係啊，同佢講喂，不如咁。我哋一齐啊，即系跳下呢一只舞啦，最近好热咁样，都系一个亲子嘅时间，兼且咧喺个过程之中咧，可以咧传递一个正确嘅资讯。今日多谢晒咧卫生署学生健康服务临床心理学家李静慧李小姐，唔该晒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正是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跨境铁路项目，支持香港持续发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路政署早前公布香港铁路标准，期望这个标准不单止是香港的自家品牌，更加希望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陈美宝说，当局成立铁路审批组，专责审批新铁路项目的图纸，严格把关质量和提升审批的流程效率。北环线和港深西部铁路将会率先应用香港铁路标准，其中北环线有望可节省两成成本，同时将支线时间表提前两年，与主线在2034年或者之前同步开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为香港万千社工看祖国心连心佛山交流团启动礼主礼，他致辞表示，这次是第六团，前五团大约1700人参加，加上今团有300多人已经进入第二个千位，完成这团就达到2000人。交流团曾经到访佛山，今次再度前往，除了旧有的安排，例如参观安老、复康设施，以及到农村参观之外，还可以看一间非营利性三级综合医院，了解这一类医社结合。另一项是由私人基金会赞助的公益慈善项目，认为可以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内地在社福方面的飞快发展。他又说，交流团和内地同工在轻松愉快的情景之下交流，多介绍香港的状况，亦都听听看佛山同工的工作实况，相信除了增进友谊，亦都可以拓展，是亦都可以拓阔视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发生5.2级地震，至今造成两人死亡，几人受伤。救援队伍在太阳村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经送院救治。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当局说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地震在凌晨0时21分发生，震源深度8公里，南宁和河池等地有震感。本港天文台说，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说感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71点，跌391点，总成交金额22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3点，跌8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78跌3.4，阿里巴巴130.9跌1.4，腾讯控股447.2跌9.2，中芯国际68.5跌2.65，南方恒生科技4.72.8跌0.2仙，恒生中国企业87.98跌1.12，理想汽车65.35跌10.25，金辉控股3.94升1.31，小米集团30.54跌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8.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6。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 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是跌593点。港金报42,335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9.17美元，卖出4,54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進，中環民耀街去北大街方向，即是去怡和大廈方向，跟住龍和道的交通意外仲是處理緊的，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是稍微車多少少。咁就是中環民耀街去北大街方向，即是去怡和大廈方向，跟住龍和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需要暫時封閉，一帶稍微車多，經過請留意啦。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即是近住管道有一段稍微車多少少。就是近住管道入口一段稍微车多少少。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是排到丰乐新村。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车多。在新界区元朗安乐路去屏山方向近住大桥村是比较车多繁忙。至于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就接近御豪山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鲗鱼涌英皇道係有电车路轨工程，咁就係来回方向介乎民新街至到芬尼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只係准电车驶入嘅啫。咁另外喺南区嘅中磡角道啦，有挖掘工程㗎，直至下昼嘅4点，跟住海天径呢一段啦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啦都请你留意返，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网上学习平台 Canvas 被这个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
4: 用紧相关平台的机构，我们都建议他们在重新使用这个平台之前呢，都真的要全面检视一下这个资讯系统的安全，包括他这个平台那个资讯系统的保安情况是怎样。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看过玩具卡图片，
6: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7: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6: 唔系叫你咁样打，
7: 减啲功课，
6: 加啲亲情，
7: 三个家庭
6: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6: 港台电视31。
8: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9: 剑桥大学社会学系荣誉教授戴维莱恩以穿透意识形态迷雾的知识及勇气，为我们这个时代绘制了一幅制度兴衰的基因图谱。这部政治经济理论学的重磅著作，从苏联计划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到西欧福利国家的治理困境，再到新自由主义神话的层层剥落，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自带的震荡周期。
10: 书中最具颠覆性的论证在于2008年金融海啸并非偶然的系统失灵，而是新自由主义去监管化再金融化逻辑下的必然产物。莱恩指出，当资本积累模式从实体生产转向虚拟投机，当跨国公司权力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市场万能这种想法其实让全球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亦都让一些国家的自主权变得更弱。作者认为，现在的经济体系里面存在的剥削不单止只是经济问题，还同过去的殖民历史以及某些强势国家在话语上的主导地位有关。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影响了今日的世界秩序。南半球国家的债务危机，移民劳工缺乏权利，气候危机的成本被转嫁，全都暴露了新自由主义下全球化背后仍然存在明显的阶级分化。
9: 作为制度比较研究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及其替代》，作者大卫莱恩，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0: 后半小时精灵一点啦，嚟到啦消委会嘅资讯站啦，讲下啦安全嘅搭台噃。咁请嚟啦消费者委员会嘅经理研究及普查嘅梁俊仪梁小姐嘅。Hello， 梁小姐。
1: Hello。主持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啊，嗯，咁不如咧，我哋先讲下咧，今次测试咧有啲乜嘢发现呢？
1: 好啊，咁咧，我哋今次就喺市面上搜罗咗12款嘅搭台样本啦，参考咗欧洲相关嘅标准去进行测试嘅，评估啲样本嘅安全程度。咁结果咧就发现有一款样本咧系完全符合欧洲标准嘅设计同埋尺寸嘅要求嘅，其余咧11款样本喺设计啦、尺寸嗰方面咧都有存在未达欧洲标准要求嘅情况嘅。咁而样本咧亦都进行咗垂直正载荷嘅测试啦。咁实验室咧就分别喺样本嘅平台啦、座位或同埋梯级中央位置咧就施以2600牛顿嘅力度嘅，一分钟之后咧，实验室嘅人员咧就会检视样本嘅损坏同埋变形程度。咁测试结果就发现咧，有5款样本咧未能符合相关嘅标准要求，而整体嚟讲咧，有超过40%嘅样本，佢哋嘅总评咧都达到4.5点或以上嘅评分嘅，咁都有涵盖唔同价位嘅产品啦，咁所以消费者咧，不论平贵咧都可以有理想嘅选择嘅。
2: 嗯，我觉得咧，即系去到买啦，或者系用呢啲搭台嘅时候，我自己最紧张就个安全性啦，因为你都系会踩上去啦，又惊跌落嚟啊，唔稳阵等等啊嘛，咁呢方面嗰个表现系点咧？
1: 咁咧，其實我哋咧就做咗唔同嘅測試啦。咁我哋咧又做到根據歐洲標準嘅要求咧，就有睇到佢哋嘅設計啊或者尺寸嗰方面啦。另外就有做到垂直正載荷嘅測試嘅。咁我略略講下佢哋。啲樣本最主要嘅問題係喺邊度啦？咁咧測試咧就見到咧得一款樣本咧，佢係完全符合歐洲標準嘅設計同埋尺寸要求嘅。咁其餘咧11款樣本喺設計啦、尺寸嗰方面咧都有存在唔達歐洲標準要求嘅情況嘅。咁當中咧喺梯級間距啦、梯級間距之間嘅偏差啦、梯級同埋平台嘅闊度同埋深度啦、前或者後肢腳嘅傾斜角度等咧，都會有較多嘅樣本咧未能夠完全符合歐洲標準嘅要求嘅。
0: 係，我見到咧嗰個即係梯級與梯級之間啦，即係我哋遞高腳要踏上去嗰下啦，其實嗰個間距咧，講真，如果高多咗啲咧，有時我哋咧覺得上落都唔係咁方便，落嘅時候咧更加可能個危險性會增加添。其實嗰個間距咧，嗰個標準個要求係點樣嘅咧？
1: 系啦，咁咧其实咧，实验室咧就认为咧，如果梯级间距过高咧，就可能会增加使用者失去平衡嘅风险嘅。而如果各梯级咧嗰个间距之间嘅偏差咧，过大嘅话咧，使用者咧都可能因为步距不均啦，咁会增加跌倒嘅风险嘅。咁而欧洲标准嘅要求咧，就系梯级间距咧就唔应该超过250毫米嘅，而各个梯级咧应该都系均匀咁样排列啦，梯级间距之间嘅偏差咧就唔应该超过2毫米嘅。
0: 嗯，我见到啲数字咧，其实量度得嗰个梯级阔度咧，有啲系少于250毫米啦，甚至乎咧有啲系193毫米添嘅啫。
1: 哦，系啊，咁呢一个咧就系有关梯级嘅梯级同埋平台嘅阔度同埋深度嗰个标准啦。
0: 嗯，
1: 咁咧搭台嘅梯级同埋平台咧根据标准咧就应该会需要有足够嘅阔度同埋深度嘅，咁咧使用者就相对。

0: 就可以平穩咁樣企喺上面啦。咁而歐洲標準嘅要求呢，就係、是、平台嘅寬度呢唔應該少過300毫米，深度呢就應該叫介乎200毫米至600毫米嘅。而各個梯級嘅寬度呢就唔應該小過250毫米，深度呢就應該唔少過80毫米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呢，就有機會會影響使用者企喺度嘅时候嗰、那个稳定性啦，增加使用者跌倒嘅风险嘅。咁而我哋测试结果咧，就见到有一款样本咧，量得嘅平台深度咧，净系得188毫米啦。咁即系未能够符合平台深度唔应该少过200毫米嘅欧洲标准要求嘅。咁另外咧，就有四款样本咧，佢量得嘅梯级宽度咧系细过250毫米，咁分别咧就系、是、介乎193毫米至到238毫米啦，咁都系未能够符合欧洲标准嘅要求嘅。
1: 嗯，咁啊，即系如果去讲到安全性啦，嗰把即系嗰个搭台有几斜都好关键嘅，因为你等于行楼梯，一条好斜嘅楼梯，你都真系觉得会惊啲啦，要扶实啲个扶手咁样啦。拣呢啲搭台嘅时候咧，会唔会都会睇埋佢个斜度，究竟系个角度系几多，都会关联到个安全性咧？
0: 系有噶，咁咧欧洲标准规定咧，水平面同埋所有梯级啦、平台或者座位嘅前圆形成嘅角度啦，或者我哋简化咁样叫佢前肢嘅倾斜角度啦，咁咧就应该要介乎45度至70度之间嘅。咁如果个搭台嘅高度咧矮啲啦，唔高过500毫米嘅话咧，前肢嘅倾斜角度咧就应该介乎45度至80度之间嘅。咁而后肢脚后缘啦，同平台或者座位后缘连成嘅假想线，同一个水平面形成嘅角度啦，或者我哋简化叫佢后肢脚倾斜角度啦，咁佢咧就应该要介乎45度至87度之间嘅。咁而实验室咧就指出啦，呢个角度咧可以确保搭台咧喺使用者企喺度啊，或者坐喺度嘅时候咧，都可以保持个稳定性嘅。咁而测试结果就见到啦，有四款样本嘅前肢嘅倾斜角度咧，就系稍微超过咗标准45度至80度之间嘅呢个角度范围要求。咁嗰啲样本量得嘅角度咧，就介乎81.6度啦，至到83.3度嘅。另外咧，有一款样本嘅后肢脚嗰个倾斜角度咧，就稍微超过标准45度至87度之间嘅呢个角度范围要求嘅。咁嗰款样本咧，量得嘅角度咧，就系88.1度嘅。
2: 嗯，
1: 系，我想问一下咧，嗱，我嗰度即系听到呢啲倾斜角度嘅数字啦，咁当然就都觉得啊，都需要一啲幻想去谂下啊，究竟嗰个嘅度数究竟系点为之几斜啦？喺包装上咧，睇翻呢啲样本咧，有冇呢啲资料定还是都冇提供嘅咧？
0: 如果倾斜角度嗰方面咧，通常都冇提供嘅。咁但系咧，包装上边咧，通常啲搭台咧都会写佢哋系点样用啦，即系用嚟坐定系用嚟俾你企上去啦。同埋咧，如果系俾你企坐或者寄上去咧，都应该有噶啦，就会有最大嘅承重嘅。咁消费者都应该可以细阅呢啲标签或者包装上面嘅资料啦。
2: 咁另外咧都好担心咧嗰个即系防滑性啦，咁样喺嗰个防滑设计同埋性能上边咧，见到今次测试嘅样本咧，会唔会都有啲系通过唔到呢个防滑性能测试噶？
0: 咁咧我首先讲下个欧洲标准要求先啦。咁佢咧就要求搭台同埋嘅梯级啦，同埋平台咧，应该要有个防滑嘅表面嘅。咁而搭台嘅支脚啦，同埋底部咧，亦都应该有防滑性能嘅材料嘅。咁有呢啲材料咧，就令到样本可以通过防滑性能嘅测试嘅。咁而测试结果见到咧，有一款样本咧，佢个平台表面光滑啦，就冇一个防滑设计嘅，就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嘅。另外咧，啲样本咧都有进行到防滑性能嘅测试嘅，咁呢一个测试咧就全部样本都通过嘅，咁表现都好满意啦，令人。
1: 嗯，其实留意嗰个防滑程度系咪都要睇两样嘢，就系、是、首先就系我踩上去只脚搭嗰个平台系咪都防滑啦，同埋咧本身啲台梯同个地面接触嗰个位系咪两点都要留意到。
0: 係啊，冇錯啊，就係、是、咧，歐洲標準嘅要求咧，就係、是、如果梯級同平台咧冇一個防滑嘅表面咧，都會唔符合要求啦。另外咧，嗰、那個防滑性能測試咧，主要就係講緊成個搭台咧同個地面之間嗰、那個摩擦力啦。
1: 系，
0: 咁咧，如果就会有一个测试咧，就会拉嗰、那个搭台嘅，咁佢哋就会量度嗰、那个所需要嘅拉力啦，咁跟住再计一条，即系会再计一个摩擦系数，咁嗰个摩擦系数越大嘅话咧，就代表佢同地面嗰、那个摩擦力越大啦，即系需要更加多嘅力先至可以拉到啦，咁所有嘅搭台咧，其实都通过呢一个测试，即系佢系在防滑性能嗰方面咧，就表现是满意的。
2: 嗯，好啦，咁我哋喺即係譬如真係揀一啲嘅即係搭台嘅时候啦，咁你哋有啲乜嘢嘅建议咧俾消费者？嗱，你哋一定要睇清楚呢样呢样同埋呢样啊，咁样。
0: 係，咁我哋咧都会建议消费者喺揀嘅时候咧，就要检查好嗰个产品啦，確保产品佢开盒嘅时候係顺畅啦，价位啊、结构嗰啲係稳固嘅。咁而有一啲咧细凳仔咧，佢个设计可能同嗰啲搭台好似嘅。咁咧我哋都建议消费者咧应该要仔细咁样睇清楚包装啊、标签嘅资料啦，了解嗰啲产品係咪可以用做搭台嘅。咁用之前咧都要清楚睇翻个说明书啦，例如佢係最大嘅承重係几多啊？点样用啊？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啦？咁用嘅时候咧，就应该喺啲地面平坦嘅地方用啦，唔好喺啲湿啊、光滑嘅地面嗰度用啦。仲有用嘅时候咧，应该双脚咧就平放喺嗰个搭台嘅平台嗰度。咁如果咧消费者真系要用搭台嚟搬物件嘅话咧，应该要计下数啦，睇下你个使用者的重量和负重的总和就不要超过搭台它声称最大的個承重。而最后就是收藏的，即收埋它的时候呢，就摆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和小朋友接触不到的地方。
1: 嗯，啱啱提到咧，有啲搭台咧就係凳仔咁嘅形式啦。咁我见就得意嘅，可能原本好似个平面咁，跟住就可以打开佢。又或者有啲係要自己组装嘅。其实咧，我喺度谂话，如果自己组装，我都几大压力。我觉得因为自己要踩上去噶嘛。咁呢方面系咪都要有啲嘢要提醒大家？
0: 哦，咁咧我哋都係提醒消费者啦，咁睇清楚说明书啦，咁相信需要组装嘅咧，都係跟住说明书做就可以噶啦。
2: 嗯，即係要留心啲，有啲可能叫 kick 落去嗰啲摔位咧。如果你即係冇 kick 到一個嘅時候咧，整個嗰個結構上面嘅穩固性咧，個穩定性咧，又會差咗好遠噶啦嘛。同埋咧，我都見到咧，譬如標籤上面咧，有啲係特別話温馨提示，本商品是一般家庭室內使用嘅搭台，因為呢個都好緊要。大家有時咧，我唔知有買翻去咁，跟住放咗喺個露台，咁露台日曬雨淋又有太陽曬咁樣，可能會令到啲膠啊或者啲組件嗰啲配件會因為暴晒而呢一个爆裂啊、各样或者变形啊之类，呢个都要小心喎，嗬。
0: 系啊，冇错啊，所以我哋都会建议咧，消费者喺每次用之前咧，都检查一下自己嗰个搭台啦，确保佢系性能良好啦，冇变形啊、损坏啊，或者螺丝啊、链铰嗰啲铰链嗰啲位咧冇松啊。如果有金属部分嘅话咧，冇生锈咁咧，先至好用。
1: 系，同埋咧，头先都讲紧啊，原来用嗰阵时咧，就唔好话纯粹觉得啊，佢个承重我当系100kg 嘅，咁我自己梗系冇咁重，就唔使惊啦。因为好多时候可能你去个柜顶度搬个夹落嚟，当然呢个姿势已经要好小心啦。同埋其实即系之后搬嘅嘢个重量都要考虑埋当中，呢样系咪都见到好大机会消费者会即系唔小心忽略咗嘅？
0: 是啊，冇错啊，所以咧，我哋都会提醒翻消费者，记住咧睇包装嘅包装咧，有写最大嘅承重咧，系要计咗自己啦，再加埋你搬嗰样嘢嘅个总和咧，唔好大过嗰个承重咧，咁先至会比较安全咁样使用呢个搭台咯。
2: 嗯，同埋我自己咧，有时都会用呢啲搭台喺屋企咧，即系学阿雨峰讲啦，喺个橱柜上面拎嘢啊，咁啊啲组合柜上面拎嘢咧，都要小心，因为好多时人哋即系用嘅时候咧，你哋会着咗拖鞋啊咁样，你唔好着埋嗰啲即系唔稳固，即系唔实净嗰啲 鞋咧踩上去梯具嗰度咯。我覺得呢一個真係即係我用過嘅感受就係咧，好容易會因為扇一扇或者個拖鞋嗰個即係底咧嗰個物料咧，唔係咬實咗嗰個梯具嘅時候，或者嗰個搭台我哋叫做，咁就會容易有危險性咯。呢、這個都要小心小心。今日唔該曬咧，消委會經理啦，咁啊研究及普查嘅梁俊儀梁小姐講咗咁多安全搭台，大家點樣去選購嘅重要性同埋留意嘅小貼士。唔該曬你，
1: 謝謝，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正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跨境铁路项目，支持香港持续发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路政署早前公布香港铁路标准，期望这个标准不单止是香港的自家品牌，更加希望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陈美宝表示，当局成立铁路审批组，专责审批新铁路项目的图则，严格把关质量和提升审批的流程效率。北环线和港深西部铁路将会率先应用香港铁路标准，其中北环线有望可以节省两成成本，同时将支线时间表提前两年，与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说，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卜国明关注港铁怎样应用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放翻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计到2028年，半数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一名有肝病的42岁男子感染大鼠戊型肝炎，已经出院。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患者病症不是太明显，病情相对稳定，之前没有直接接触过老鼠，相信是间接受感染。他认为这个是较为重要的启示。曾其恩提到，高危人士包括曾经接受器官移植、使用类固醇、免疫抑制剂、接受化疗、孕妇和蚕豆症的人士都要特别留意，他们的抵抗力较低，一般难以处理到病毒，未能够自行痊愈，病情急速恶化的机会远高于免疫力没问题的人士。曾其恩表示，感染大鼠戊型肝炎病征与一般肝炎相似，难以单凭病征而得知，要做病毒筛查。他又说，目前没有针对的抗病毒药物或者特效疫苗，以支援治疗为主。由于患者未必知道自己曾经间接接触被老鼠污染的食物，应该做足卫生措施，包括进食之前洗手和将厨余盖好。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八条具体举措，包括自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检核，是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将会进一步推进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办理相关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亦会延长至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和退税提供便利。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23点，跌338点，总成交金额2,41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2元，跌3毫；阿里巴巴131元，跌1.3；腾讯控股448元，跌8.4。中芯国际68.6跌2.5毫半，恒生中国企业88.16跌9.4毫，理想汽车65.5元跌10.1，长飞光纤光缆239.8升16.8，金辉控股3.7升1，最新报3.69升1.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457。瑞士法郎9.968，澳元5.598，加元5.697，新西兰元4.58，欧元9.11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13。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港金报42,335元，跌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4.09美元，卖出4,54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近住龙和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比较车多，咁尤其是影响到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现时落翻去文宝街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去顺德中心，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中港城。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3: 色无下，
4: 蓝色。
3: 色无下，蓝地球。
5: 2026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央视记者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提问，问他如何看待斩杀线。不过贝森特当时并不明白记者的提问，这样其实并不奇怪，因为斩杀线是中文语境下的自创词汇，源于电玩术语，指角色的血量降至可被一击秒杀的临界值，一旦被攻击就立即出局。记者借用这个比喻，描述的是现行美国社会体制下，普通人一旦财务跌破临界值，就会迅速失去立足点。例如一场突发的疾病，一笔意外无力偿还的账单，就足以令一个家庭的经济崩溃。在美国其实都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叫做 ALICE。ALICE 是 Asset Limit Income Constraint Employed 的缩写，用来描述那些收入虽然高于官方贫穷线，却仍然无法稳定支撑基本生活开支的家庭。有非牟利组织根据各地的实际生活成本，为全美各县制定了 ALICE 门槛，涵盖食品、住房、育儿、交通及医疗等基本开支。根据 ALICE 联盟在2025年发表的报告，2023年全美有 42% 的家庭收入未达到这个门槛，而美国官方订立的贫穷线以下家庭仅占 13%。 这样意味着统计上的不贫穷并不等于生活上的安全。 ALICE 和斩杀线两者的差异在于时间感，斩杀线强调的是一瞬间，某个冲击让人立即债务缠身，几乎无从恢复。而 ALICE 描述的是一种持续的状态，这些人没有立即崩溃，却长期留在有工作、有薪水，但是就几乎储不到钱的境况，没有触碰到贫穷线，亦都没有经济上的余裕去面对任何意外。两个名词虽然角度不同，指向的却是同一条让人一旦踩过就难以翻身的界线。这种忧虑令太平洋两岸都产生了类似的词汇，说明这个是一个时代的问题。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香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梁禮勤、陳浩源、譚偉權，港式生活館。
2: 生活里面包括啲咩呢？就係、是、包括呢有三个人呢，就係、喺开始节目之前呢永远都有好多嘢讲，但係节目里面又未必会讲㗎，就係、演唱会啦咁樣。
3: 睇嚟你睇咗一个好嘅演唱会讲下。
4: 唔係佢好怒气嘅头先。
2: 我唔係冇唔係就係真係个演唱会呢，即係唔讲边个啦，大家知㗎啦。咁、个演唱会呢，即係当你睇到一个好精彩嘅演唱会呢，真係会呢嗰啲叫咩绕梁三日。点样绕梁法呢？就係、睇完啦。完咗咯，翻到屋企咯，你系未能够静下来噶。咁跟住咧，头先咧我就一路同咧我哋上面咧文教组嘅其中一位同事啊，佢叫做旺角卡文啊，
3: 唔系先？点解个朵系咁样嘅咧？
2: 哦，因为佢住旺角嘅，佢叫卡文，所以佢变咗旺角卡文。系啦，咁我同阿旺角卡文咧，我哋即系用啲即系通讯软件喺度倾偈嘅时候咧，因为佢都系好中意我睇咗嗰位歌手啦。咁然之后我哋不停喺度讲，哎呀，我而家咧我呢两日咧不停喺度煲啊咁样。因为完咗件事之后，你都仲系未能够离开到嗰个歌曲嘅嗰个包围。
3: 我车都系啊，虽然我冇睇过 show，
2: 系噶，
3: 但我睇睇，因为呢排成个 social media 都系佢嘛，
2: 同埋不停系冇错系啦。其实讲得嘅益年，因为完咗啦两场都，咁跟住咧就阿旺角卡文咧就话，哇呢两日真系离不开啊咁，我就我而家仲未跳得出一首歌。咁嗰首歌呢其實就喺個演唱會裏面冇唱到嘅，但係呢就唱咗和音唱咗前段少少嘅一段小英文，咁我就諗住啊嗰段英文嘅和音出咗喇，咁佢梗係唱啦，點知冇唱到。
3: Surprise！
2: 係個 surprise 係冇唱到，咁所以呢嗰一晚我睇完之後呢，咁我返到屋企嚟㗎。个过程里面，我不停 loop 住嗰一首歌。
3: 有冇计一计 loop 咗几多次啊？37.5次。
2: 冇，头先翻出嚟我又再 loop 咗。喂，真系好开心啊！即系听得好开心，同埋嗰首歌叫做《只要我活过哭过》，我知道益年都好中意。我想话俾佢听，其实我都好中意。
3: 系啦，嗱，咁阿勤你啊，周末就去咗听益年演唱会啦。Gary 哥哥周末啱啱做咗啲咩？
4: 周末去咗开一啲即一啲会啦，就係放我嚟緊一啲演出嘅一啲、
3: 有嘢可以期待喎，睇嚟
4: 絕對係期待嘅，即係我相信啲人睇完都會好似阿勤咁樣，
2: 係咪好似睇完show咁樣，
3: 不能夠靜下來，係咪
4: 不能夠靜下來
3: 嘅。係嗱，咁兩位周末都嘢做啦。今個周末呢我
2: 睇嚟你好得閒喎，
3: 睇嚟我靜咗啲。咁周末我做咩呢？周末
4: 買版，我知
3: 系啦，有做嗰啲嘢啦。
2: 咩叫买板啊？
3: 买块
4: 买块球
3: 啊，系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其实我周末咧经常我都咁做噶，我就听翻上个礼拜五个节目，你知啦，我冇份做啊嘛，但我都唔可以离开呢个大家庭噶嘛，咁所以咧我就听咗三次到啦。
2: 咁你真系冇听礼拜四啦，你咁讲。
3: 礼拜四系礼拜五听噶嘛？
2: 哦
3: ，Gary 哥哥，佢想阴我啊，但我拆解到，
4: 拆解到，拆解到，冇问题，拆解到。
3: 嗱，咁啊，周末咧我就听翻礼拜五，我有少少唔开心。
2: 点解咧？
3: 因为咧，佢礼拜五咧 ，Gary 哥哥开咗个好好嘅题，但我哋冇份讲啊，我觉得好唔好唔开心，所以我决定咧，系翻今日要火一报仇，要
4: 延续落去，
3: 要延续落去。因为咧，上个星期咧，我知道就我哋揾咗阿咪啦，做一个少少嘅事，
2: 曾比特
3: 系啦，就砌模型啦。咁之后咧就砌咗个皇冠同埋个权杖，咁然之后我哋就引申落去啦。咁啊 ，Gary 哥哥、蓉蓉同埋 Ann 咧就引申落去咧。我哋如果我哋每个人有一个特殊嘅法力或者特殊嘅
2: 能力
3: 啦，咁样大家会有咩啦咁样。咁我我一听到呢个之后咧，喂，阿勤呢个题好好啊，你私底下，我哋应该要讲一讲，所以我决定咧上诉，我哋礼拜一都要讲。
2: 嗱，咁喺呢度我亦都要戴翻个头盔先啦。由于佢咁讲，佢话哇呢个题好好啊，咁佢好似咧即系有备而战啊，
4: 系啊，
2: 好似咧即系准备攞定啲嘢出嚟厮杀咁。咁我为善不甘后人，我梗系听翻星期五嗰集啦。
3: 为善不甘后人呢个形容得好啊，我觉得。
2: 系啊，咁我梗系听翻星期五嗰集啦。所以 Gary 哥哥我有听噶，
4: 多谢大家收听啊。
3: 系啊，嗱，首先咧，
2: 重复翻啊 ，Gary 哥哥。
3: 系啦，我又俾原告讲一讲先啦。Gary 哥哥，你上个礼拜五咧就讲你一个类似分身术，但你又话唔系分身术嘅分身术嘅能力，系咪啊？
4: 系啊。是你讲得啱啊，因为其实嗰样嘢其实都几吊诡，因为咧，佢真系唔系一个分身术， 我係只不過係好想能夠做到一樣嘢，係我喺唔同嘅環境裏面都係有我嘅存在喺度。不過其實咧，今日再揾翻呢個咁嘅題嚟講咧，我已經將呢件事咧再優化咗，再變咗少少，
3: 變咗分身術啦。
4: 唔係，即係唔係分身術嚟嘅，
2: 咁
4: 係
2: 咩咧？
4: 已經係優化咗啦，我就唔想要呢一種能力啦，已經。
2: 哎呀，我仲諗住讚你添。
4: 唔係因為咧，其實呢一種咁嘅能力咧，始終譬如話我今日我喺呢一個喺呢個 moment 裏邊，我同你哋做緊即係直播啦。我喺另外一個空間，即係同一個時間嘅平衡時空裏面，我排練緊咁樣啦，跟住再喺另外一個空間我拍攝緊咁樣，其實嗰個都係我嚟㗎嘛，
2: 係
4: 咁我都係要面對一啲即係技巧上啊，或者係即係操守上面嘅即係工作上面嘅技巧啦，咁我就諗緊，咁我都係要面對㗎，不如咁啦，我嘅能力就係應該咁樣呢，我有一種能力就係我面對任何嘅工作也好事都好啦，我只要譬如話我今日我是要拍一个角色，我是要做一个旺低咁样嘅。咁跟住喺呢一边呢，我就要开咪做一个唔知咩论坛咁嘅。我将所有嘅嘢呢，我係唔需要准备。我已经係入晒里面就已经 ready 咗，就即刻嚟㗎啦。即係譬如话好似拍嘢咁，我要做一个旺低。咁如果你即係当然呢，有一个 method acting 啦，叫做方法演技啦。咁就係其实就係你要去不停喺度 loop 嗰种生活㗎嘛。唔需要。我而家就係譬如我要做一个嗰样嘅角色。我就已经系嗰个角色，我唔需要准备任何嘢嘅，
3: 你即刻系乾隆上咗身，
2: 一个字懒，
4: 冇错冇错冇错啦，呢种都系一种有技巧地嘅懒，因为咧即系唔需要搞任何嘢，就即刻已经 ready 晒，系仲要系好嘅表现。
2: 因为咪嗰日咧，即系我听嘅时候咧，阿 Gary 哥哥嘅分身咧，我想赞系赞咩咧，就系、是、啊。即係呢個咧，好符合我哋農村社會嘅年代。點解咧？就係、是、我生咗十個仔出嚟，咁然之後咧，個十個仔咧就出去做嘢，
3: 分工。
2: 咁我就唔使做嘢，我喺屋企。然之後十個仔都會攞家用翻嚟，咁我就有十份家用。咁、哦、你咪係抵啲先。但係我生一個仔出嚟，就已經可以佢分十個身出去做嘢，咁我唔使辛苦十次嘛。同埋即係如果你講生仔嘅話，
4: 但你唔記得咗喎？我話咧，翻之後咧，都係翻自己一個個體嘅喎，夜晚即係都係。俾家用都一個人俾你做，
2: 唔會啦，
3: 唔係唔係，佢都中嘅，因為使錢我覺得係一個人嘅，就係佢使錢啦。嗱個多就咁樣嚟，係啦。咁阿勤咧，你有啲咩能力想？
2: 不如你講先啦。
3: 喂，睇嚟你有啲唔錯。嗱，其實係咁嘅，我咧就上個禮拜諗，其實我由細到大咧，我同我老婆講呢、這個，佢係知我想要咩，我想要一個好普通。唔係
4: 先，你有啲語病，咩叫由細到大同你老婆講啫？
3: 我因為我中學就認識我太太
2: 啊，不過又係喎，
4: 好
3: 嘢，阿陳啊，佢水音我，我又撐到啦，呢度好危險啊！呢個錄音室，我長期喺呢度覺得真係俾人
2: 好有壓力嘅，
3: 好有陷阱感啊，唔緊要，係啦，所以我太太就知道我講咩，其實係大家耳熟能詳，我想依一個咧瞬間移動嘅能力啊，嗱，咁啊係有。理性化同感性化，点解想要呢、這个？首先理性化就因为我以前系运动员啦，一年我十几二十次飞机啦。首先我觉得搭飞机咧，去另一个地方咧，系真系好费时失事嘅。首先咧，我喺飞机上面又做唔到任何嘢啦，咁啊 check in 啲时间又做唔到任何嘢啦。跟然之后我就觉得，同埋你要去见一个朋友，你去做一件事咧。如果要因為咁樣要實體，然之後打個飛機咧，我覺得好唔划算呢件事。
2: 因為即係可能啲朋友係喺外地，你就必然要去到佢哋。
3: 譬如我諗住同佢其實係諗住 high tea 啫嘛，咁樣咁，然之後我要十幾個鐘頭飛機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呢件事即係喺理性上面咧，我就覺得好唔 cost effective， 即係我經濟效益係啦太低，咁所以我就覺得，喂，如果我可以突然之間。去到嗰度嗱，當然戴翻頭盔先啦，即係我哋都係有啲規則，即係我唔可以突然之間去咗一間銀行個隔萬度，咦？我瞬間移動機攞走佢啲錢，或者突然之間
2: 其實都得嘅，如果你想，
3: 即係我哋有翻啲頭盔喺度嗱，我哋唔可以做犯法嘢嘅咁樣。好啦，咁感性方面咧，點解我想要呢個呢？因為咧本人咧就其實好怕搭飛機嘅，我前怕搭飛機到咧，我係好驚搭飛機。
4: 但你成日都要搭飛機喎，
3: 係啦，
2: 但你驚咩咧？
3: 我驚個氣流啊，同埋咧，我會諗好多嘢。
2: 即係你驚突然間有氣流啊！大家攬翻安全帶，然之後架飛機上下坐。
3: 係啊，同埋我會、哦、我個人會係諗好多唔同嘅，譬如我搭下飛機就諗，如果粒螺絲鬆咗會點樣咧、哦？如果啲雀仔，
2: 飛哥都係㗎，阿飛哥都係驚搭飛機㗎。我哋
3: 一睇就知係一個成功嘅 mindset 啦，即係咁樣諗嘢嘅方式係啦、一睇就睇到啦。我又會諗如果啲雀仔攻擊係點咧？我係驚到一個咩地步咧？咁我以前做運動員啦，咁就會有一個運動心理學家跟住啦，我係驚到唔想搭飛機去比賽啦，咁我問佢點算啦？
2: 咦，你拍金嚟喎，而家咁樣？
3: 係啊係啊，
2: 柏金都係因為驚搭飛機而唔去其他地方。
3: 所以柏金到最後尾，即係我哋講一個荷蘭嘅足球名將啦。係係係。咁佢到最後尾淨係可以喺歐洲內陸嘅比賽佢先去到，因為全部要揸車到到嘅地方。咁譬如去亞洲睇一場波，佢就唔會去啦咁樣。咁我之前係驚到咧，就揾運動心理學家嘅跟進啦。咁然之後咧。他就介紹了一本書給我了，咁我就 send 咗去我哋三個之間嘅群組啦。
2: 係咪要 po 出嚟俾我哋啲聽眾睇啊？
3: 轉頭我哋可以咁樣po 出嚟啦。咁我本書咧就叫《機艙機密》啊。咁咧直情係佢要介紹，唔係啊，你知道曬，因為我本書咧就解構曬成架飛機，佢係點製造啊，然之後佢嗰、那個其實佢係好安全嘅，無論喺有冇人為啊，或者有冇機器上面嘅壞咧，其實都係好少啊。當我攞曬啲數據之後咧，咁因為我個運動心理學家都跟咗我好多年啦，佢直情知道啊，你個人咧係好理性嘅，然之後咧所有嘢擺曬啲數據喺度咧，你就唔好驚啦。咁所以咧佢就俾咗呢本書我，咁我之後就即刻睇啦。結果睇完之後，我又真係覺得係，
2: 即係對症下藥嚟嘅咯。呢樣嘢係，
3: 我覺得係好咗咯。
4: 即係睇完之後，成個人舒服曬，
3: 舒服咗啲啦，都唔中意搭飛機㗎啦。
2: 咁但係你而家嘅唔中意同你以前嘅唔中意有冇分別咧？
3: 冇咁驚咯，以前係好誇張㗎，係會出曬冷汗啊。跟然之後我諗如果有而家嘅聽眾咧聽到如果你係好唔中意氣流或者好唔中意好唔穩定嘅話咧，你都會知道，唉，你就食唔安坐唔落。我就好羨慕啲人咧可以喺飛機上面咧做 proposal 啊、閱讀啊、做功課等等，我就全部唔得嘅，因為有啲咩我就過頭瞓。咁所以咧，講翻轉頭就係，既然我咁唔中意搭飛機，即係如果有一個瞬間移動嘅能力嘅話咧，咁就可以解決咗我有，即係我有
4: 一去就去到個目的地。
3: 我想講自己好事心非，唔係，其實我係一個咧中意同朋友一齊過活嘅人，咁所以又可以解決到我成日可以去外地嘅同時咧，我就唔使即係咁樣舟車勞頓。
2: 你嗰本書係中文定英文㗎？
3: 中文㗎，我借俾你啊。
2: 哦，唔係，我想你借俾阿飛哥啊。
3: 做咩啫？飛哥唔識聽英文咩？
2: 唔係，飛哥英文好勁嘅，咁但係你作為一個中國人，你應該係睇中文會再入心啲
3: 嘛。啱啊，炎黃嘅子孫就係咁樣。飛哥轉頭聽日攞俾你，多你阿勤。
2: 唔係，我係咁樣嘅，其實呢一樣。嘢又即系我心里面谂嗰样嘢咧，我觉得系啱歌手用嘅。
3: 嗯，
2: 嗱，话说咧，即系我啱啱睇完益年演唱会，唔系就系益年嘅演唱会，系好多嘅演唱会，而家咧都已经有一个一个大家嘅习惯就系咩咧？啲歌词咧系会打出嚟噶。
3: 哦，
2: 咁嗱，即系以前就系提词机啦，咁而家咧就进化到咧唔系斋提词机啦，咁喺个场馆里面，咁你会有啲地方咧就可能 set 咗一个 mon， 咁然之后啲歌手咧就可以望住，即系万一你唔记得嘅话
4: 吓。哦，即系已经唔系地 mon 啊？
2: 唔系啦，好耐唔系地 mon 啦，已经系侧边你会见到，即系几个位咁样都会有，
3: 系
2: 啦，
3: 系
2: 啦，即系连观众都睇到啲歌词咁样啦。咁嗱，即系。老實講，好多時咧，有啲人會話嘅，哇！你歌手咁啲歌係你噶嘛，咁你係應該要記熟曬啲歌詞去唱。我曾經都係咁諗。咁但係咧，你又要明白一樣嘢，當一位歌手佢真係有好多歌、好多首本名曲，同埋慢慢咧，你個人長大咗之後咧，你真係會有陣時可能你個記性係冇你後生嘅時候咁好。呢個
3: 太多嘢記啦。
2: 冇錯啦，呢個事實係啱啊。同埋咧，因為而家嘅舞台表演同以前係好唔一樣。以前你就咁動支咪、動個人喺度唱啦，就完㗎啦。咁你樓下亦都冇咁多干擾過。你諗下而家其實觀眾手上面嗰支熒光棒，其實唔係你求其帶入去就得㗎，而係咧大會。会准备咗荧光棒俾你，而系大会咧系会有一个中央嘅一个控制，系控制你支荧光棒几时闪啊，几时咩颜色啊，系做到咧嗰啲灯光咧系连观众席都有一啲唔同 pattern 嘅灯光，系之前大会计算咗嘅。我觉得呢个好处系咩咧？就系喺个舞台上面表演嘅歌手们咧，佢都可以融入晒成个气氛啊！佢唔会尽量唔会俾其他嘢干扰。咁但系实在而家演唱会咧，有好多好多嘅花神，哇，吊到你九楼咁高，跟住之后有一啲咧就可能系又要唔知上天下海啊，飞天遁地啊！咁益年嘅 show 咧系有一个喐嘅台咧，系佢要揾个嘢扶住佢先至可以企喺上面唱歌。咁你谂下，即系太多嘢要记，又要记走位灯光嗰啲啊，你。真係有陣時候可能係甩咗歌詞，或者嗰一下突然間俾樓下干擾咗啲嘢，或者導演喺你隻耳仔邊講咗啲嘢，其實你就甩一甩，可能你就會唔記得。咁所以有提詞機咧，我覺得都係在所難免嘅。咁但係最好最好最好嗱，但係提詞機咧都有啲觀眾可能有啲比較上嗰啲叫咩，即係嚴格嘅觀眾可能都會覺得唔應該聲色藝俱全，你唔應該望提詞機嘅咁樣。
3: 嗯，
2: 咁我會覺得。 如果發明咗一副隱形眼鏡，而嗰副隱形眼鏡當啊歌手拍咗落隻眼裏面嘅時候咧，跟住啲歌詞就嘟嘟嘟嘟嘟咁啦，佢喺佢隱形眼鏡度衝咗出嚟，咁咧一你唔需要現場再擺提詞機啦，第二就係以前嘅提詞機咧。就唔係喺個場館，即係觀眾睇唔到㗎嘛，就喺個舞台上面㗎啫嘛。咁當嗰個年代嘅提詞機出現嘅時候呢，啲歌手唔記得就會望，即係個頭耷低咗睄個mon，咁你會見到佢睄mon㗎嘛。係啦，咁所以如果呢發明咗一個呢啲隱形眼鏡嘅話就好啦。咁啲歌詞就喺個隱形眼鏡度出嚟，現場嗰啲人又唔知道我喺度睇緊歌詞，甚至乎我哋作為咧有時做活動嘅時候啊，嗰啲司儀咧，咁你要記司儀稿好辛苦噶嘛。
3: 係啊，我知道啊，有多 job 咧，即係記好多記好多個 job 嘅噶嘛，
4: 係
3: 咯，好難記曬嘅。
2: 話時話而家真係少咗好多。咁所以如果即係啲司儀稿又擺曬喺個 con 裡面嘅時候，咁你話幾開心咧？呢首歌是原揀的，
3: 是我的年代的儿曲。

0: 下首歌先啦，陈生。
1: 系啊，系嚟自我儿时嘅一套动画嘅主题曲，就系嚟自滕丽明嘅《魔法咕噜咕噜》。
2: 我家姐啊，滕丽明系。
0: 系咁开心。好啦，滕丽明啱啱唱完歌啦，咁跟住咧一阵间咧都会有一位女嘉宾出现。
2: 系啊，冇错啦，佢就系一个吉祥物嘅即系表演者啊。咁佢咧好神秘噶，佢就系叫做 Summer。
0: 佢个名，佢个样子我哋见唔到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由于在短时间内染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包括至少四名疫区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很强的传播。今次个案不只集中在一个省，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杜启宏说，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如果去到爆发疫情的地方要留意身体状况，返港后不适要立即求医。他认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现阶段是足够和适合，但要留意疫情发展会不会进一步扩散。警方调查在大屿山北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上周六点几，一名65岁男子驾驶的士沿文东路往九龙方向行驶，当驶至近宜东路的时候，据报撞到正在度过路的87岁男子。他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治理，在上周7点几证实死亡。那个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调查案件，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资料提供，请与警方联络。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将会在星期日晚上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大会在星期日晚上11点半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在星期一凌晨零时展开。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会设有四个区域供市民观赏赛事，一共可以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在晚上10点开始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沿住冰厂路排队轮候，每名市民可以获派入场券一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5点，最新报25656点，跌306点，总成交金额260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元，跌2.8元，腾讯控股448.6元，跌7.8元，阿里巴巴131.5元，跌8毫，中芯国际68.5元，跌2.6元，恒生中国企业88.24元，跌8.6毫，理想汽车65.15元，跌10.45元，长飞光纤光缆239.4元，升16.4元，金辉控股3.04元升，最新报3.01元，升3.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8.8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港金报42335蚊，跌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3.7美元，卖出4554.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近住龙和道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继续封闭紧，目前系嘅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系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咁另外仲有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比较车多，咁现时龙尾就排到去中港城，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4: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1: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5: 香港电台。
4: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1: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4: 直到现在，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见交流的平台。
6: 欢迎收听收看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有好好告别。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9: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8: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10: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11: 今天的港式达人呢，都挺特别的。
12: 其实我细个嗰阵咧，我好惊呢一类
13: 职业。
14: 系系，我系觉得好开心噶。
12: 唔系，我一见到我喊噶。即系
14: 见到我都唔喊，你见到佢哋喊。
12: 我而家长大咗，见到你梗系唔喊啦。因为小朋友个比较细粒咧，突然间佢行埋嚟你面前嘅时候咧，我一见到两秒即刻爆喊。
14: 我都系细个，但可能我细个都已经比较大只啦。即系我其实三岁嘅时候都已经米八嘅，所以咧，
11: 所以冇乜所谓，同佢差唔多 level 高度，
14: 我觉得佢好开心啊，佢唔识。
12: 我唯一我唔惊嘅系财神，
11: 财神
14: 系咪同一个种类噶？
11: 应该唔同种类噶。
14: 惊你哥哥揭晓，睇下财神系咪同一个种类？
11: 应该唔同种类噶。我哋今日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一个专业嘅吉祥物演员啦。Summer 你好 ，Summer
12: 你好 ，Summer
15: 欢迎 Summer，
16: 多谢主持。
12: 系啦，嗱，大家听到 Summer 咧，女孩子。咁咧，嗱，我唔知道咧，会唔会有人会觉得，哇，做吉祥物演员即系要着住一啲好大件嘅嗰啲衫啊，咁样，咁一定系要好大只啦。所以咧，里面系男仔嚟嘅。咁我以前细个都系咁谂嘅，但系咧后嚟慢慢大大下之后咧，你就知道啊，其实做吉祥物演员女仔系比男仔多噶嘛。
16: 系啊，冇错，因为女仔嘅身高比较娇小，而好多吉祥物其实都系 around 170以下，咁反而男仔嘅身高系会太高噶。
14: 咦，咁我咪做唔到咯？
16: 咁好視乎個客佢整出嚟嗰件衫。
14: 哦，即係佢係哥斯拉咁樣。
16: 或者高達咁樣，係啦，高達呢啲巨型嘅吉祥物係啦，咁樣公仔就會需要男仔做。
14: 一講起吉祥物呢，就兩個主要問題，一就係會唔會熱到瓜咗啦。其次就係呢，你哋點樣睇到嘢㗎？通常我見到佢喺唔知邊啲位度開一啲位透視咁睇到，會唔會女仔又著數啲咁樣呢？
16: 其實都唔關事，係睇下你點樣用技巧去裝嗰件事。因為我哋其實個睇嘢個窿窿呢係好細嘅，我淨係睇到我水平線前方嘅位置，咁其實我已經睇唔到腳啦，睇唔到我嘅左右邊嘅。咁如果有人企喺我隔離，或者企喺我嘅腳邊，而冇同事提我的話，係有機會會撞到佢哋或者踢到嘅。係啦，咁我自己嘅做法咧，其實我係會少少翁前少少啦，咁咧就喺睄啲左下角啦、右下角嘅位置，係啦。咁我盡量睄到咧，即係佢哋啲手指啊。咁我已經知道有個人企我隔離，或者有時一啲充氣嘅公仔衫咧係透啲嘅，咁陽光曬落嚟嘅時候咧會曬到佢哋嘅影企我隔離嘅。係啦，咁佢貼喺我隔嘅時候，我就知道啊，原來隔離有人喎，咁樣咯。
14: 之前講到好似揸車睇睇睇盲點咁樣，
12: 但係你唔講，新聞唔講，真係唔知喎，即係會覺得好似好理所當然。因為我哋個視覺，首先我哋會覺得咁吉祥物演員喺個吉祥物裏面，你可以擰噶嘛個頭，但係唔關事啊，因為佢可以睇到嘢嘅嗰個位咧係 set 咗係咁多就咁多啊。
14: 所以有時有啲人好心急咧，見到你哋好歡喜，拉你過嚟影相，其實係危險嘅。
16: 多數咧，我哋活動流程係會有一個同事去協助安排影相啦、排隊等等嘅，咁我哋就叫一個 escort 一個助手嘅角色。咁但係因為佢哋始終都唔係我做緊嗰個位置，其實佢唔知道我見到啲咩，咁、我通常就會安排佢哋啊，你叫佢喺個正前方入，咁我先見到有人埋嚟，就唔好俾 佢静静鸡喺我左右，企咗隔篱唔出声。一就算佢真系企咗，你都要话我知，或者你向住右边讲 hello 影相，其实我都知嗰边有人啦。系
11: 啊，系咁，我有个迷思啦，阿心啊，咁即系话带咗呢个公仔之后咧，里边你哋系唔会带 walkie 噶嗬？即系
12: 沟通，
14: 沟通
12: 嘅，
11: 即系
12: 沟通
11: 冇，即系从来都冇噶嗬。
16: 而家冇，其实我系成日都有谂过呢个问题，但
11: 系
16: 因为
11: 方便好多，
16: 大汗嘅程度系我心谂，如果我带 walkie 会唔会系有啲电流嘅问题会影响到？
11: 哦，跟住湿到。
16: 系啦，但系其实呢个问题我到而家都仲系谂紧，我点样可以 figure out 系可以入边带个 walkie？ 呢个我都仲系而家仲有谂紧嘅问题。

0: budget 啊，或者系靓唔靓啊，好唔好睇啊咁。咁但系呢个系作为一个表演者嘅安全性谂法噶嘛，你呢个出发点系啱噶喎。
1: 系啊，我哋 as 一个 team 咁样去做，而唔系真系一个独立个人嘅表演嚟嘅呢个始终。
0: 系啊，同埋你头先所讲嘅话，你嗰个 sight line 即系个望到嗰个咧，
2: 个视线
0: 咧系好细，同埋分分钟。嗱、那個公仔咁大嘅時候，你一定係即係高過你㗎啦。咁、那個公仔嗰對眼嘅視線，其實唔係你隻眼嘅視線嚟嘅。
2: 未必一定係咯。
0: 係可能你係一個啱啱喺個公仔嘅心口嚟嘅。
3: 肚腩啊。
0: 咁樣點樣可以扮到係嗰個公仔嘅眼嘅視線去望嘢？其實好難㗎噃。
1: 其實好難㗎，所以呢個係要靠你自己個創意同埋想像力，靠你嗰個表演技巧。自己喺入面嘅時候，你要想像出面嘅人睇到你係一個點嘅樣。
0: 因為我做演員㗎嘛，咁有陣時都會有裝束㗎。你會唔會即係有個 rehearsal 就係一個排練？你會自己對住塊鏡做一次你啲動作先呢？
1: 有試過嘅，有試過。有時有啲 changing room 佢面有塊鏡喺度咧，咁我著咗衫，我喺嗰個眼睛我睇到嘅，我都會試下揈一次咁樣咯。咁冇鏡我就會叫人攞錄影錄幾秒俾我睇下，等我得個支持，你哋第三者角度睇我係點樣。
3: 嗯，係啦。阿森華，你而家做吉祥物就好有經驗啦，但係咧我又好有興趣知道你同吉祥物嘅初接觸啊，到底係你好細個就已經見過吉祥物，定還是你一開始見吉祥物就已經你係接觸呢個工種咧？
1: 其实我系好细个已经见过噶啦，
2: 你惊唔惊啊？咁
1: 我嗰次系喊咗，唔系我喊唔系因为我惊佢，
3: 开心得滞，
1: 系太过 shock。因为嗰阵时佢系一个幼稚园嘅活动嚟嘅，佢嚟咗我学校嗰度做，
2: 系
1: 咁佢一个牛牛嘅吉祥物嚟嘅，我记得。咁、但系当时成个 event 完咗之后，我哋就要排队翻入去课室嘅时候，我就经过佢换衫嗰间房，我就见到嗰个本人啦。
3: 哦，咁希望幻灭啦，点解你咁细粒嘅？跟住就喊咗出嚟。
1: 我谂过系真系人嚟噶，咁样真系我嘅。
0: 咁系因为佢个吉祥物太神似啦，做
3: 得啦。
1: 你会真系相信佢系一只牛牛嚟喊我哋噶嘛？
2: 即系嗰啲主题公园。那些老鼠呢，小朋友都会觉得是真的阿老鼠来的嘛。
1: 对。那还有就是你的幻想破灭是一样回不到转头的东西。就算之后别人怎样说，哎呀不是啊，他真的是什么，你都没可能信，因为你隻眼已经是见到那件事发生了。所以我现在就一定不会再被那件事发生。
3: 我想问一下，这个希望幻灭会不会令到你投入呢一行会多咗决心，哎，我要令到小朋友唔好再见到希望，或者我带更加多嘅希望俾佢，唔好细个咁搞到我喊咁样。
1: 有啊，的确系，因为始终真系一样翻唔到转头嘅嘢，暴露咗你就系暴露咗，佢以后都唔会再相信佢系一只动物，佢就系一个人喺入边。咁、所以我而家都会尽量，即系每一次活动嘅时候，我都会话，哦，其实我哋系需要一个后台啦，或者当一个帐幕咁样。
3: 更衣室
1: 系啦，就点都一定系有个空间咧，就唔可以俾我哋同出边嘅观众睇到我哋换。三个过程，
3: 哪怕是好像超人咁入咗电话亭换翻衫出嚟都好啦，咁都宁愿系咁样，
1: 冇错，
3: 唔好俾佢知道个真身。
1: 我哋系连入去休息嗰15分钟都唔会出翻嚟，因为你知道成日出边一定系有人系好想知道噶啦，
2: 系
1: 佢哋喺出边抱住嘅，咁所以咧，其实我成程都唔会出嚟，我可以唞在入边唞，我唔会话啊八卦下出边event佢中间做紧啲咩，必落唔啦咁。

0: 第一次着起呢个吉祥物嘅衫系几多岁？会唔会都系细个定还是系读紧书？
1: 嗰阵时候读紧大学一年班嘅时候 ，join 咗廉政大使计划啦。咁嗰阵就要摆摊位嘅。咁嗰阵时因为廉政大使已经有佢哋嗰啲吉祥物啦，有只卡通公仔叫智多多。咁嗰

0: 是我第一次穿的公仔，咁其實都是機緣巧合，他哋問我，誒、欸，不如你穿啦，因為我最小個啊嘛 ，Year One， 咁我就俾人篤咗出嚟穿，咁我嗰次穿完就覺得，哇，好正啊、那個感覺，好似話你穿嚟嬲啲人過嚟我哋攤位玩啦，咁就係純粹就係咁樣嘅一件事。
1: 嗱、
2: 嗯，
1: 咁你就被選中啊，定係被篤中咧？嗱，就做咗至多多啦。你當你收到我件衫嘅時候，你第一個感覺係點？望住我件比你個人可能大兩倍嘅衫，
0: 嗰陣時真係覺得，誒、欸，我呢一刻就係至多多咯。诶、欸，
3: 咁快入到角色啊？
0: 啊会噶、嗯，因为始终
1: Julie 哥，你应该教佢做戏有 potential， 好有 potential，
3: 好有 potential 啊！佢见即系见到我麦克智多多，我就已经话我系智多多啦。
2: 但系你以前知唔知道智多多噶？
0: 有睇过佢哋卡通片
2: 哦，咁就会容易啲睇嘅角色啦，啊，
0: 因为同埋自己都系一个都叫几有责任感嘅人嚟嘅，即系我觉得你俾得呢样嘢我做，我就要认真去做，认真去对待，即系即使系一个智多多嘅角色，我都要成为佢咁样咯。
1: 咁、其实真系同 Gary 哥一样，你收到个角色，譬如我今日叫你扮翻我只牛牛，你真系会走去睇下我个牛牛嘅动画，或者睇下我个牛牛嘅卡通，然之后你会尽快模仿佢嘅动作啊，同埋佢嘅习性咁样嘅。
0: 冇错，其实每一个角色嘅 study 系一个必经嘅，其实你要知道佢嘅性格，佢会做啲咩动作。例如，如果系一个好暴躁嘅角色咧，其实可能佢有啲扎扎跳啊，手舞足蹈。咁亦都可以有啲系性格比较温柔嘅。咁我就会喺同小朋友互动嘅时候，就好轻轻咁样摸佢嘅头啊，或者揽下佢咁样。咁呢个就系做翻嗰个角色应该要有嘅特质出嚟咯。
3: 因为我哋即系以前演戏咧，上堂咧有一个 exercise 叫做 animalization 啊，
1: 动物化。
3: 冇错，即系一个演员你点样去扮只猫，点样去扮只狗，比如扮老鼠、扮龟，我哋系真系要做呢样嘢咧。咁我哋就系点样靠日常生活去观察龟咁系点样嘅咧？雀仔应该点嘅？鸡应该点行？因为我最记得嗰阵时咧，就系我哋做 grease 油脂嗰阵时咧，就系做 animalization， 就系做公鸡。因为嗰时啲公鸡都系咁样行噶嘛，咁就系咁样做。咁但系呢样嘢会唔会有帮助噶？对于你做呢个吉祥物嘅话，
0: 都会有噶。好似啱你所讲嗰扎动物，如果佢哋吉祥物系咁啱系呢一扎动物，其实我都会睇翻佢哋平时佢哋嘅生活作息系点样啊，都系有帮助。咁但系虽然啲观众未必知道你做紧咩，咁但系你自己知咯。
3: 系啊，好重要
0: 呢
3: 样嘢，
0: 专业操守嚟噶。
2: 着起阿智多多之后咧，就开始对吉祥物演员嘅呢一个行业产生兴趣啦。跟住之后再后续落去，咁你有啲咩教啊？你是已经开始啊，我好想做呢啲工作，定还是系点样咧？因为你当时系读紧书噶嘛？
0: 冇错冇错，因为我当时做紧书啦，咁但系我都要要翻兼职嘅，我就睇下有冇兼职要揾吉祥物啦。咁嗰阵系有嘅，不如试下啦。我都觉得系可以再玩几次，冇理由下下都等机会嚟。咁不如我自己去揾机会啦。
2: 即系你系咪真系上网打吉祥物演员兼职咁样去揾啊？
0: 都有都有，系啦，或者有啲系我吉祥物要人，有啲广告啊咁样你见到啫，咁你咪试下。系啦系啦，咩都试下嘅啫。
1: 我想问难唔难招人嘅？以你个经验，
0: 我自己觉得系唔难，因为佢哋其实想要人翻工啫，即系你俾到个人我做就得啦。
1: 但系个质素咪可能会参差，因为譬如你好有心啦，你会做 animalization 啊，但系唔系个个都会咁乖，
3: 系咯，
1: 个就会懒嘅 lization 嘅啫嘛，即系咁，所以咪即系会有嗰个参差喺度咯。
0: 系啊，其实而家都仲系会有咁样情况嘅，有啲就系、是、啊，我净系要人翻工咪。算咯，咁但系点解揾我同揾出边唔同嘅就系、是、因为我有时都会安排其他演员去做嘅，因为有特别系我会撞期啦，系有时同一日有几个，
2: 因为你太忙啦，
0: 系啊，真系开始，咁跟住同埋有啲。工作咧需要有幾個嘅吸著物，咁我就要揾其他人幫手。
2: 係，
0: 咁我呢樣嘢就可以 guarantee 到佢哋啊，呢啲係我哋有 experience 嘅演員去做嘅，咁佢哋交出嚟嘅表演就一定係有相當嘅水準啦。
1: 頭先講話你會介紹一啲人啊，或者你會帶一啲人啊，你會唔會好似 Gary 哥咁教戲？你而家又？教做即系吉祥物演员咁样，会唔会有呢啲班组啊？
0: 我而家咧就未有嘅，咁我脑海入边已经有个计划，都想将来系开一间学校咁样啦，咁嚟去 train 呢啲吉祥物演员。咁但系而家呢一刻，有时都会有人问我啊，我都想入行啊，你会唔会可以俾个机会我？咁我都会叫做 on job 咁样一路带住一路教佢。咁但系我觉得呢个就唔系一个官方嘅教学，系啦，纯粹话俾佢听啊，我系咁样
1: mentor 即系带住，
0: 系啦。
3: 但系香港个 market 咧个竞争大唔大噶？即系譬如话， 我哋做舞台或者做电视电影个竞争就真系好大啦。但系呢一个即系会唔会系多人需求，但系就少啲人去参与
0: 嘅？我觉得系少啲人参与。其实嗰个圈咧唔系好大，即系你嚟嚟去去都系嗰啲人嚟嘅，
3: 系
0: 即系同行嘅人，其实都熟悉面孔，都系嗰几个咁样。嗯，系。
2: 咁你去 interview 嘅时候，佢会讲啲咩噶？你就咁 apply 咗之后，佢就会请你咁样？
0: 系啊，佢真系要人噶咋？
2: 但系佢有冇咩特别要求，或者佢点样上你啊？咁嗰啲噶？
0: 都冇啊！我净系好记得佢嗰阵写话系诶唔需要任何经历咁样。咁我心谂，咁我假假地都学校做过一次啊，咁不如就
2: 就话俾佢听我做过，
0: 我有经验系啊。
1: 我优胜过你嗰啲冇经验噶，我有一次噶。
0: 我真系着过。
2: 如果系咁样嘅话，你好难去将个标准咧攞得好实噶。即系譬如嗰个人佢真系佢着咗件衫之后就企喺度噶啫。咁你佢揈手，佢系揈两嘢，跟住放翻低。你又未必一定怪嗰个吉祥物演员，因为佢都唔知点做。
1: 佢唔识。
2: 系啦，你叫佢做乜，咁佢咪做两下，跟住放翻低，亦都冇一个 standard 就系话系啦，即系最少你要符合啲咩资格咁，又冇过，咁所以你就真系用个心去做噶咯。
0: 系啊，因为个创意其实系每个人唔同嘅，你嘅 creativity 就系你个价值。咁其实我都有见过人一路做嘅时候一路玩电话嘅，
2: 吓点玩啊？
1: 一路逼住手，然之后喺咁黐衫里边度着住灯喺度睇电话。
2: 系啊，手攞唔到电话噶，都攞到噶，
3: 唔系喺入边只手咁样袋，只、
2: 啊、
3: 手唔喐噶嘛。你发现啊，吉祥物点解净系揈一只手？咁可能佢另外一边
1: 搞紧。佢开着电话咧，如果你着住啲好薄嘅衫咧，佢透光嘅个肚度，其实系电话光嚟，佢睇紧。
2: 系啦，
1: 佢睇紧股票，跟住就透光咁样。
0: 理论上就未有一件公仔衫系薄到咁嘅。
1: 咁都好啲。
0: 都有即系见我同事系会戴耳机啊、听歌啊咁样，因为我自己始终都系会 prefer 系你专。专心做好一件，
2: 因为你始终都系开紧工噶嘛。
0: 系啦，即
2: 系
0: 就算你话啊，我嗰场 dead air 咗，我需要一啲音乐去自嗨，咁我咪喺脑入边自己谂嗰首歌咯，而唔系真系听。因为我如果我戴住耳机，我听唔到隔篱有冇人行过，我系好留意周边嘅人。因为有啲可能小朋友啦，佢好好奇，佢纯粹过嚟望一望只公仔啫，但系佢唔出声噶。咁呢个时候我就要靠我个听觉去听到，有脚步声远处嚟紧，咁我就可以适时咁拧过去，主动同佢打招呼，咁佢就会。好惊喜啦！哇，佢竟然发现到我做吉祥物，其实唔系净系体力，亦都系关视力啦、听力啦，其实所有嘢都好有关噶。
2: 其实系要好集中精神地去开工啊，简单嚟讲
1: 系啊，
0: 同埋我都会成日四围望嘅。如果我正要招呼完右边冇人，我就得闲望下左边有冇人嚟紧，或者企个隔入，跟住望完左边冇咯，又望下前面咁样。
3: 系咪因为佢嘅职业就系一个吉祥物演员啊？佢唔系一个摆喺度嘅吉祥物啊嘛。谂咗演员呢样嘢咧，就系好明显就系你需要有
1: 演啦，
3: 演嘅，你要有演员嘅观察力啊、集中力啊，即系一个表演咯。
2: 嗯，
1: 心文以我理解咧，你咁快喺呢个行业度突围而出啦，咁啊，其实得唔突围而出就系睇 job 啦，你咁多 job 啊，突围而出啦咁样。咁所以咧，系咪关乎系你嗰、那个专业性啦，你个创意啦，包括埋啊，可能揾你都可以揾到其他你接唔晒你其他嗰啲都有你嘅影子，你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主要因素？
0: 都有因素，因为佢哋都感受到我系真系好认真、好用心去做。咁呢样嘢系其实喺呢个 performance 可以睇到嘅，尤其是我最深刻嘅一幕系同一只角色，有时未必系同一个人做，有几手做嘅、有啲客咧系佢唔知道我今日喺度。但系佢会话，我一睇啲动作我就知呢个系心。
1: 佢走埋嚟见你唔到佢样，怕你卫生啊？
0: 系啊，但系因为我嘅动作系真系好容易睇得出咧，我系比较会用力去做，好用心去演出。佢见唔到我，但系同时佢都见到我，呢样嘢系令我好感动真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唔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话，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卜国明关注港铁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计到2028年，半数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由于在短时间内染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包括至少四名疫区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很强的传播。今次个案不只集中在一个省，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杜启宏话：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如果去到爆发疫情的地方，要留意身体状况，返港之后不适要立即求医。他认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现阶段是足够和适合，但要留意疫情发展会不会进一步扩散。中大成立香港首个全端具身智能实验室，将会致力推动具身智能技术与机械人等领域的科技发展，并与24间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和创科企业合作，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创新科技署助理署长陈楚荣出席成立仪式致辞表示，本港正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全链条发展，持续完善创科生态圈，包括推动科研、人工系人才培育、成果转化和产业应用，而实验室的成立将会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和机械人技术发展，为香港创科业注入新动能。中大副校长金国庆表示，人工智能将会成为推动未来科研和教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中大近年积极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是融入教学与科研，致力培育具备 AI 知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并持续深化跨学科人才培训，为香港和国家创科发展培育更多高端人才。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消费及投资表现都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分别是近三年和近三年半以来最慢增速。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 1.6%， 工业生产及消费就增长 5.6% 和 1.9%。 四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2%， 按月跌 0.2%， 创三个月新低。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4点，跌308点，总成交金额2,84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2元，跌3毫；腾讯控股449.4元，跌7蚊；阿里巴巴131.4元，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88.14元，跌9.6毫；中芯国际68.6元，跌2.5毫半；长飞光纤光缆240.4元，升17.4元；理想汽车64.85元，跌10.75毫半；金辉控股2.97元，升3.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59，瑞士法郎9.973，澳元5.602，加元5.698，新西兰元4.585，欧元9.10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78。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港金报42,470元，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5.61美元，卖出4,546.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中环嘅交通意外啦。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啦。跟住龙和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当中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一带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民光街近住中环五号码头。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就比较繁忙啦，一直塞到去黄竹坑入口嗰边。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东山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圣保罗书院小学一段亦都比较繁忙，龙尾喺贝沙湾四期对开。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中港城。至于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近住友爱村一段比较繁忙。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荃湾嘅杨屋道有渠务工程，直至傍晚嘅六点，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大河道嘅慢线同埋中线啦，系要分段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声音充满力量，
3: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4: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路，
3: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6: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5: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6: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5: 动力飞射，
6: 主持徐家乐、
5: 李丽。嚟到星期一嘅动力四射，有我李丽 Lily， 仲有我身边嘅嘉乐哥。嗱，但今日咧好特别，我哋咧喺呢个嘅直播室里边咧，仲邀请到一位重量级嘅嘉宾，就系、是、郭嘉明啊。咁啊，郭嘉明 Sir 咧就系、是、以前七八十年代咧系一个球员啦，亦都系教练嘅身份啦。而家咧亦都系香港足总嘅技术顾问。我哋先欢迎嘉明 Sir，Hello，
7: 欢迎欢迎，
8: 你好你好。
7: 嗱，咁啊，嘉明哥嘅地位有几高咧？就从我今日嘅行动大家知啦。我平时咧够钟先入直播室，但今日我要提早半个钟翻嚟，要等佢。咁所以嘉明哥系我嘅其中一个嘅尊敬嘅偶像前辈。嗱，嘉明哥，咁啊七十年代咧系我哋其中一个运动嘅黄金期啦。咁七十年代你曾经代表香港队去踢波，踢呢个世界杯嘅外围赛嘅，讲讲七三同埋呢个七七年踢外围赛嘅情况点？
8: 我就六八年开始踢足球，即系甲组，咁、就成为一个职业足球员嚟啦。咁、就七三年咧就系、是、我哋香港就外围赛咧就系、是、会去到南韩嘅汉城，咁啊参加呢、這个即系、就是、东亚区嗰个一个外围赛。咁里边咧就有即系强队如以色列。點解會以色列喺度呢？咁樣咁其實呢喺七三年之前呢即係以色列仲喺亞洲嘅，咁就七四年之後呢佢就轉咗去歐洲㗎啦。咁另外呢就係、是、有日本啦、南韓啦，咁就我哋仲有馬來西亞泰國同埋呢越南嘅，中國七隊呢係喺呢個漢城嗰度呢爭取呢、這個即係東亞區嘅一個出線權。
7: 哦，即係嗰陣時係七隊集中一個地方就踢晒，即系冇话主客制呢啲嘅。
8: 冇，嗰阵时系系啊赛会制嘅。咁就但系咧，即系七四年嗰个世界杯喺西德决赛咧，就系亚洲同埋大洋洲咧，系两个洲只系出一队嘅啫。咁即系话咧，赢咗呢个东即系亚洲区嘅咧，都要同澳洲去拼，先至可以去得到西德打呢个世界杯外世界杯决赛嘅。
7: 咁佢喂边个劲啲啊？亚洲定系大洋洲劲啲嗰阵时？
8: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因为澳洲有好多欧洲移民噶嘛，
7: 咁
8: 所以即系佢就喺大洋洲嗰度咧，就一路都系一哥嚟嘅，咁就系要同亚洲嗰个决赛州去争呢个位咯。
5: 嗱，嘉明 Sir， 其实咧港队咧喺亚洲当时咧都好有竞争力啦，甚至咧喺亚洲区嘅最后准决赛咧对住韩国咧，甚至系先入波嘅一方。咁其实当时港队喺亚洲区算唔算话可以系一线嘅队伍咧？
8: 其实我哋乘住五十六十年代香港咧就系亚洲足球王国嚟噶。咁但系到七十年代咧，其他啲即系地方都兴起噶啦。咁其實南韓咧，即係一路都唔錯嘅實力，同香港，因為香港時出咗兩隊球隊嘅，一隊就係香港代表隊啦，另一隊就係中華民國，即係話咧係國民黨，即係代表台灣。咁但係咧喺香港嗰度咧， 是出人的，所以香港出两队球员是可以打这个国际赛的。
7: 嗯，那阿嘉明哥呢就球员时代又很成功啦，又踢过流浪，我印象很深刻啦。喂，香港队你做了球员之后又做队长，跟住做埋教练。做教练呢大家都觉得最难忘就是1985年踢这个就是世界杯的外围赛。哇，嗰陣時同中國隊咧就爭呢個小組第一出線，喂，結果香港贏咗，就被稱為519事件。點解嗰場係贏得到咧嚇？因為對方實力好強喎，嗰陣國家隊。
8: 咁其實就我79年咧就係退休，就入咗銀禧體育中心做足球教練。咁就到1982年啦，即係足球總會就話：喂，你可唔可以借郭嘉明做香港代表队教练啊？咁样，因为我哋同佢做青年军啊，即系青年培训啊，咁样。咁结果咧就系我即系仁熙嘅老细咧，就觉得 OK， 你愿意，不过系你自己自愿嘅咋，唔系我哋个工作上要做嘅。咁结果咧就系一定要 OK， 郭嘉明做得，不过要一个长远啲嘅，即系几年之后先至出成绩嘅，唔系即刻见到有成绩嘅。咁所以就82年嘅时候咧，入咗去即系香港代表队做教练，直到即系准备呢个85年呢个世界杯外赛，即系喺墨西哥嘅86年世界杯，
7: 系咯，3年时间准备，
8: 系啦，咁啊选一班比较年轻嘅，当时系23岁以下嘅球员咧，希望3年之后咧就系佢成熟嘅时候咧，就希望能够有好嘅成绩。
7: 哦，阿细鬼嗰阵时都系咁样拣入去嘅，
8: 系啊，
7: 系咪啊？就嗰班吓，好嘢，
8: 张志德系咯，
7: 即系体力赢吓，
8: 系。
9: 是，但嗰時咧，即係其實86年嘅墨西哥世界盃外圍賽咧，就分開咗東亞同埋西亞區咧，就各爭一個位啦。咁但係東亞裏面咧，14隊咧就要分咗做4組咁樣踢雙循環小組賽。嗱，嘉明 Sir， 你當年咧就係港隊嘅主教練啦。咁港隊咧同中國國家隊、澳門同埋文萊咧分喺同一組，其實你知道之後，你壓力大唔大咧？
8: 唔會大嘅，因為國家隊是很大熱門嚟噶嘛，咁亦都係喺1984年個亞洲杯喺新加坡度咧，即係國家隊係入咗去決賽，只係輸咗俾沙特阿拉伯嘅啫。咁就而當時即係佢個隊長阿賈秀全咧係攞咗最佳球員嘅，咁所以佢好有信心係喺呢個外圍賽呢個小組嘅時候咧係好順利出線嘅。咁但係喺香港，我哋主場喺2月嘅時候咧，喺農曆年嘅時候咧，我哋好九牛二虎之力先打到0-0，咁結果咧我哋都贏曬文萊，贏咗澳門，大家咧就係爭出線，咁就我哋一定要贏，而國家隊咧只係打和就得噶啦，咁就要去到北京喺5月嘅時候打呢場比賽。
7: 哦，係係，嗱嗰場比賽咧，即係嗱阿嘉明哥，我又係教練球員啦嚇。咁啊咁样谂嘅，第一你小组第一争出线，你赢咗国家队，咁啊我哋香港出线啦，国家队冇出线，咁有两个睇法，第一个就系劲啊，嘉明哥智多星好嘢，第二个睇法，喂唔系，你都唔让路嘅咁，咁你当时即系知道呢个谂法之后，咁多嘅赞赏或者批评咧，你嘅心系点样谂咧？
8: 咁其实就打即系做足球队任何一个地方，即系都希望能够有好成绩嘅啫嘛，即系冇话让专登俾你去出线啊咁样情况咯，咁即系嗰个只系小组嘅比赛嚟噶，咁尽量去打，如果你真系赢得到我哋嘅，咁咪 OK 咯，即系打和佢都出线噶嘛，咁结果就系我哋嗰场比赛咧就系即系好众志成城咧，就系有赢咗2-1，咁出线咁样。咁咪打到東亞嘅4強，咁我哋最後尾就日本就輸咗俾南韓，咁南韓咧就要同呢、這個出去呢個墨西哥世界盃。
7: 嗰場我有睇啊直播啊嘛，哇香港隊咧血肉長城啊，領先嘅一球嘅時候係俾中國隊強攻啊，都頂得住，好睇嗰場波。
9: 我好想睇翻你咁樣講完之後，嗱咁其實經過呢一役啦，即係你就有呢個智多星呢一個名字就響遍咗中國啦。咁但係對於當時嚟講咧，中國球迷可能覺得啊，你好似係反派喎，咁佢哋幾時咧先至真正係覺得識得欣賞或者係認可你咧？
8: 咁一直即係我除咗喺香港帶咗香港代表隊90年亞運，即係北京亞運之後咧，我就離開咗香港隊，咁就去幫即係亞洲足協啊、國際足協咧做一啲即係技術分析啊、教練培訓啊咁樣。咁所以我一直咧都係喺 足球呢個行業裏面呢係一直去學習囉。咁就亦都係喺中國裏面呢，我幫中國足協呢做咗兩次嘅技術總監，即係培訓教練呀咁樣。咁我因為中國太大㗎嘛，你培訓教練呢係即係九牛一毛啦咁樣。所以呢我就培訓佢啲講師，即係高級啲嘅，即係我培訓一個講師，講師可以培訓100個教練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嗰個數會更加好，咁所以即係喺90年代咧，即係到2000年嘅時候咧，我都係幫咗國內咧係培訓呢個基礎基層嗰方面嘅教練啦咁樣。
7: 嗱，郭嘉明啊，嘉明哥，我心目中有一個係非常重要成就，教練全世界好多，球員好多，仲要比賽踢過好多，但係。他是成为了国际足协一个世界杯或者很多比赛的技术分析员，当然你是要有很深刻认识啦，做英文好啦，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工作，还有你其实技术分析是做些什么的呢？在世界杯
8: 那就我做了三届世界杯的技术分析员，那就2006年在德国，2010年在南非，还有2014年在巴西，呢幾三次都係我嗰個頂峰，即係最高級嘅足球比賽嗰個賽事裏面呢，係同一班即係好老資格嘅專家去交流。咁好似侯利亞好多，即係彭利亞即係嗰啲人都有做嘅。咁大家喺咁嗰個國際級嗰度，大家去交流，即係去欣賞比賽。點即係足球嘅趨勢點樣情況呢咁樣。咁其實呢就係喺世界盃之前呢，我喺90年代已經做咗國際足協或亞洲足協好多嘅青年賽事嘅比賽分析員啦。咁亦都因為我以往係做球員出身啦，教練出身啦，咁亦都係你頭先講開話我英文比較會好啲嘅，因為
7: 好流利
8: 日本南韓呢係佢好多好出色嘅球員，但係佢英文係一般啦嘛。咁所以就即係找了我香港，我們香港其實都不少的，就是好像陳淑芝他們都在女子足球那裡是做一些分析員的，後期的時候。所以即是一路慢慢即是創造出去到世界盃的時候呢，就是最高級的情況之下去交流這件事。我覺得很榮幸能夠跟這最世界級的，即是主要就是我們看下如果是有24隊的球隊，後來32隊球隊的情況之下，咁對其他全世界有200個會員協會，好多教練，咁佢冇去嘅，即係電視度睇波嘅啫。
7: 係啊，
8: 咁但係究竟我哋得出嗰個技術嘅分析係個趨勢點樣咧？咁樣
7: 哦，
8: 係話點解佢攞世界冠軍咧？而家個趨勢進攻足球啊，一防守足球啊，一話反擊啊，各方面即係好多呢啲咁情況咧，就喺本報告裏邊咧，係俾所有教練去學習去睇。
7: 咁你印象中而家有冇一個個案呢，你分析到佢當年啊，佢因為咁樣贏波嘅，俾我哋即係分享一下，有冇咁嘅印象呢？
8: 咁唔係我哋分析佢，而係即係佢攞咗世界冠軍，佢哋點解可以去係囉，即係除咗話佢出色球星之外呢，就係點樣喺幾條線喺防守裏面可以唔失球，係咪喺進攻嘅時候點可以入到球，即係呢個問題。
9: 即係分析佢哋個當時用嘅可能策略啦、戰術同埋一啲技術嘅嘢係咪
8: 呀，即係個陣式啦，即係433由即係 WM 啊開始，433啊、442啊、342啊咁樣三個後衛啊咁情況。即係點解會，即係其實四年之後即係華山論劍，我點咗四年之後呢，我可以破咗呢個打法。
7: 啱
8: 啱啱。
9: 所以真係好重要嘅呢個角色。咁嘉明Sir其實呢仲要係首位呢擔任國際足協委任嘅世界盃技術研究員嘅華人嚟㗎，非常之犀利啊。
10: 徐家樂、
11: 李莉、動力飛車。
9: 咁啊，嚟緊呢有世界杯啦，咁啊今年呢世界杯呢嘅变化好大啦，咁啊尤其是呢係即係以往呢係嘉明Sir你带队嘅时候呢就係24队啦，你喺球员时代呢决赛真係16队，到你带港队嘅时候呢就24队，到今届呢已经加到48队喎，咁嘉明Sir你点样睇呢一种嘅变化呢？
8: 其实各足协希望即系每个会员协会每个国家咧，都希望入咗世界杯决赛周咧系为荣嘅。
9: 嗯，
8: 咁即系除咗系鼓励佢自己足球发展之外啦，即系好多赞助啦，系嘛，好多即系荣誉啊咁样。咁、嗯、所以即系各足协就系因为咁样情况咧，由16队增加到24队，24队去到32队，而家系48队。咁即系话俾好多机会咧，各个州咧多啲机会嘅。亚洲以前即系加埋大洋洲，即系出一队嘅啫。
7: 嗯。
8: 咁后屘系东亚一队、西亚一队，即系2队。
7: 系系。
8: 后屘又4队。
9: 嗯。
8: 咁最最而家今年咧系有9队嘅，因为48队之后咧，亚洲咧系可以出咗8队半。
7: 嗯。
8: 咁如果半队咧就同呢个南美嗰个玻利华咧系呢刻啊出线嘅。
7: 系系。
8: 咁变咗咧有9队，咁变咗咧即系亚洲系有机会咧。是在跟那些强队是即是去争夺啦咁样。咁、所以即是入咗48队呢是一个好荣誉嘅地方嚟嘅。
7: 同埋金文哥有啲球迷就话，欸 ,48 队有啲系水嘢嚟㗎喎。但我又唔咁睇喎。譬如好似我睇香港队，你话佢麻麻地，但我香港人睇佢就好刺激㗎喎。咁所以其实48队呢佢嘅吸引力呢唔系在于佢嘅实力系好劲。而去到嘅时候好多球迷佢本土嘅球迷吸引。喺呢方面增加48队你个睇法又点样？
8: 其实就入咗48队，即系而家各足协有206个会员协会，
7: 系
8: 咁但系咧48队咧，其实都系好强嘅，
7: 好强噶。
8: 而家同埋咧，即系拉近得比较近啲嘅，因为个体力化，因为可以换5个人啊嘛，咁、变咗咧可以出多啲人咧，那个嗰、个即系唔会话我实力唔好，我追唔到你，
7: 系
8: 我换啲啊后生嘅年轻嘅去逼你，所以你唔系咁容易。所以即係足球係圓嘅，個波係圓嘅，咁即係話你未打完之後咧，都唔知道一定可以贏得到。
7: 甚至冰島都可以贏好多波啦，係咪？
8: 一樣啦，30几万人係咪先？
7: 咪咯，人口又少，乜佢又踢啲咁好嘅波啦
8: 嚇？咁你克羅地亞嗰啲啊，400万人口係嘛，只能夠入咗世界盃4强，
7: 係
8: 唔係咁簡單？
7: 仲有世界球星添喎，克羅地亞。
9: 係，咁亦都係咧，今屆好多變化，其中一樣好特別嘅地方咧，就喺決賽咧嘅中場休息咧延長咗時間，仲加咗。表演嘅节目咧，就变到咧好似美式足球咁嘅超级碗啦。咁阿嘉明 Sir， 你点样睇？你觉得呢一样嘢系一件好事定坏事咧？
8: 咁其实就即系能够休息得耐啲，即系好似好热嘅地方嘅时间咧，喺半场里边咧都有个饮水时间，其实希望你打好啲啊嘛，系嘛，即系想你更加积极啲去竞赛得，即系比较接近啲，就唔好话。不过佢冇气啦，咁样咁就蚀底啦。咁所以即系唔系净系话啊体能好，技术又要好，战术又要打得好。咁所以变咗咧系引人入胜多啲咯。所以尽量都希望能够多啲俾啲观众睇到咧，系好精彩嘅赛事。
7: 系，同埋佢中间表演麦当娜，又有呢个韩国男团 BTS
9: 都好吸引。
7: 有啲球迷挑战，佢个球例写明咧。足球比赛半场休息咧，系不能够多于15分钟嘅。
9: 嗯，
7: 但原来佢冇睇过附例，佢话原来大会公布咧，得到裁判同意咧，可以改变嘅。
9: 所以咧就话足球系圆噶咯，
7: 所以有呢啲例咯，即系一定要规例好清楚啊。
8: 咁系，同埋而家即系有呢个电视睇翻个回放啊，系咪先？即系变咗咧，即系嗰个公平性比较确实好啲咯。
7: 啱啱，
8: 即系唔好话真系。即系裁判睇唔到就冇12码冇情况咁样，即系而家冇噶啦，所以即系好要好规矩，真系好认真去投入去比赛。
7: Lily 直入一个话题，就系、是、今年咁多队波，边几队你心水觉得喂一定要睇呢几队？嗱，举3队4队得噶啦。
8: 咁我覺得即係歐洲冠軍嘅西班牙啦，
7: 西班牙要睇下先啦。
8: 咁英格蘭啦，即係好多黃金嘅球員啦，
7: 英超好多啦。
8: 咁啊，即係你唔好睇低即係阿根廷咯，係咪先？曾經攞世界盃，
7: 美斯咩啦？
8: 咁但係佢帶領住啊嘛，有班後生嘅。咁啊，法國啦，
7: 啊法國好勁啊，
8: 係啊，唔錯啦，係啊。
7: 有麥巴比係嘛？
8: 係啊，
7: 不過最近啊扭計喎佢嚇。
8: 唉，咁即係去到嗰個階段大家都榮譽嘅之戰㗎啦，啊唔會話咩㗎啦。
7: 咁巴西咧？
8: 巴西我就兩睇咯。即係因為好似尼馬咁樣係咪先？係咪出尼馬呢啲球員服唔服呢咁樣？如果冇佢係咪唔係唔得呢咁樣？即係好難講嘅。咁當然佢5屆世界冠軍啦嘛。咁即係巴西都其中一個熱門嘅。咁但係實力嚟講呢，即係冇咗嗰種即係鋭氣。
7: 係係係，頭先你講呢樣係咪冇咗佢唔得呢？我私人意見呢， 冇咗佢係得嘅。
8: 好啊，期待大家呢個好嘅世界盃啊，大家欣賞。
9: 係咁啊，今日成會唔會期待個決賽嘅組合係點咧？
7: 係啦係啦係
9: 啦，問埋呢個問題啦。
8: 嗯，哇，呢個比較困難啲嘅喎，即係咁希望就係即係我覺得西班牙都有機會入到決賽，係嘛？咁南美係咪阿根廷咧？咁樣咁就。就是可能是两队欧洲都不定，
7: 嗯，
8: 又不要低估了非洲，
7: 是
8: 摩洛哥啊，上一届打入四强，
9: 是我都很记得。
8: 所以我觉得都是有得看的。
7: 是我就的意见我自己啊，我是门外汉，
9: 我
7: 觉得是法国。
9: 为什么
7: 呢？这个是西班牙。
9: 因为法国
7: 真的很厉害，最近连篮球都出了个是云班爷嘛，法国怪物打篮球的。
9: 其实我都是那些呢每一次到世界杯呢才走去看球的球迷来的。
7: 哦，我知道看得出啦。
9: 是不是看得出是我还记得我当年第一次看世界杯呢其实是因为碧咸。
7: 是。今天为了 Lily, 得到阿嘉明哥真的讲了很多的资料啦。又吸收了很多原来他做技术分析员呢、就是被人知道到底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他为什么会赢啊这样跟着一路分析下去相当好。还有这个呢就香港到现在得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
9: 华人得一个。就是、郭嘉明啊嘉明上非常之犀利啦即是由他球员的时代啦到到是带住港队的教练啦到到现在呢是做这个足总的技术顾问啦。那么无论是几时呢都继续在这个足球界里面呢是继续贡献啦发光发热的。那么也希望呢各位的观众呢都可以欣赏世界杯呢都可以呢都可以看得很开心啦。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啦拜拜。
7: 拜拜。
8: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正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特别是北部都会区的跨境铁路项目，支持香港持续发展，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路政署早前公布香港铁路标准，期望这个标准不单只是香港的自家品牌，更希望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陈美宝表示，当局成立铁路审批组，专责审批新铁路项目的图积，严格把关质量和提升审批的流程效率。北环线和港深西部铁路将会率先应用香港铁路标准，其中北环线有望可以节省两成成本，同时将支线时间表提前两年，与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加大优化离境退税措施，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涵盖八条具体举措，包括自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允许海关代理机构对退税申请单、退税物品销售发票进行线上确认并办理退税，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另外，新政策将会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办理相关业务的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结离境退税业务，即买即退离境期限亦会延长至28日。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客商、购物及退税提供便利。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最少80人死亡。法新社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死于伊波拉病毒。美国传媒报道，至少6名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感染个案，其中1人出现病征，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到爆发疫情的两国应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5点，跌287点，总成交金额2,92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2元，跌3毫；腾讯控股449.2元，跌7.2；阿里巴巴131.7元，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8.2元，跌8.8毫；中芯国际68.7元，跌2.45毫；理想汽车64.9元，跌10.7；小米集团30.66元，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240.6元，升17.6元。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1， 日元 158.83， 瑞士法郎 0.785， 加元 1.374， 人民幣 6.798， 英磅對美元 1.338， 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1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港金报42,470蚊，跌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0.96美元，卖出4,55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中环民耀街去北大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近住龙和道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当中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中环码头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基利线南路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必加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交通繁忙。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大致畅顺，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新界区啦，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同埋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声音充满力量，
5: 而喺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6: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路。
5: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好，下午4:39欢迎你收听收市呢一节嘅一桶金节目嘅。我哋头先我哋预告咗，我哋今日揾嚟基金经理谭新强同我哋分析下咩咧？就咧集德会之后，成个世界环球市场嘅发展嘅。咁喺旁边我揾嚟就系 Eddie 嘅 ，Eddie 睇下你好。
10: 系你好，
9: 家乐系啊，好上个礼拜咧，全球都关注呢个系集特会啦。咁一如预期，见完之后咧，咁啊陆续有啲嘅好消息啦，譬如咩贸易等等各方面出咗嚟啦。但系关键就系咧，之后咧，大家跳翻嚟呢个礼拜噶咯。呢个礼拜发现咧，又去翻呢个中东局势紧，都几紧张啊。咁所以大家话，咦，系咪嚟紧即系又嗰个即系霍尔木斯又会再封个？跟住预期而家封紧嘅，系未解封。咁所以而家嚟紧形势点先？你觉得咧？仲可以呢个礼拜好似俄罗斯总统普京又会即系拜访啊主席噶咯？咁成个国际环球形势会点嚟嘅？应该
10: 首先我觉得。即系嗰、那个峰会重点就系佢发生咗，因为上一次美国总统访问中国系9年前，系 Donald Trump。咁首先系礼节上系不合嘅，应该今次系中国回访去美国，但系即系我唔知边边决定啦、啊，或者咩。咁我哋大方啲，又请佢嚟多次，咁然之后先至话9月再去美国。咁首先个礼节上面系错咗嘅。啊！呢个，但系发生咗好过唔发生，所以重点系呢样嘢，唔系话谈判咗啲咩结果出嚟。其实即系当然，某程度上系个结果系细过预期嘅。啊，即系有人讲话希望原本有10,000亿嘅贸易同埋投资嘅合约签落去，但系而家你计落条数，基本上就系所谓叫 3B 三个 B， 就系呢个 Boeing、beef 牛肉同埋 beans 大豆咁。
9: 即系波音啦，系啊，波音
10: 炒埋唔够一碟，炒埋应该唔够1,000亿，咁即系得一折都唔够咯。咁能源提过，我觉得最开心系最重要嘅系话会两边都会话成立一个机制去管理嗰个贸易同投资，咁即系一边叫做 Board of Trade、Board of Investment， 另外一边叫做 Council， 即系叫咩名唔重要啦。同埋重点系好似提及过少少 AI 安全，同埋有提过少少关于核武控制。其实两个大国最重要倾嘅唔应该系买几多斤牛肉啦，老实讲，就应该讲嘅啲大件事，就系讲人类面对嘅存在性威胁，就系 namely 应该讲核武、讲 AI 嘅安全，同埋应该讲。气候变化同埋讲呢个公共安全，即系讲呢个公共健康啊，讲即系疫情嗰啲未来疫情，老实讲就唔系净系担心天然嘅病毒，应该系担心埋人造嘅病毒。咁所以我谂病毒同埋呢个气候变化就唔会讲嘅，因为呢个 Donald Trump 又唔识又唔信科学嘅。但系如果未来嘅峰会多啲讲核武控制同埋 AI 安全咧，已经系好重要噶啦。所以呢个先至系嗰个重点咯，咁所以我觉得系咯，市场有啲失望噶，即系嗰个额系细过预期嘅好多，即系波音买200架，比预期买500架都系少咗好多啦。2017年嗰次买都买300架啦，今次仲少咗。虽然中国话要。

0: 開始切斷中美關係。咁見你而家好似有啲眉來眼去想改善翻個關係，咁佢梗係快啲衝嚟啦，係咪啊？梗係唔可以俾你。如果中美再聯手，咪好似70年代，哇！再合作多一次，咪蘇聯變俄羅斯，
1: 俄羅斯再變乜嘢？
0: 變做俄羅粉嘅啫，大佬。
1: 俄羅斯
0: 再切碎啲變做粉咁咪大鑊啊！
1: 喂，但我翻嚟想講下先，其實咧，我今次譬如主席都提到個字眼係嘅，收息遞得陷阱。其實呢個字眼咧，我記得2018年嗰時揾你上嚟講投資論壇已經講過。
0: 我真係好開心，我係應該全中國唔係香港啊，
1: 係
0: 一個不停講收息遞得陷阱呢個名詞噶啦。
1: 係，
0: 因為我好知道當時啱出了一本書，就是這個 Graham Allison 教授 Harvard Kennedy School 的創院院長，他發明這個名詞出來。咁2012年佢發明嘅，但係佢2017年寫咗本書，就叫做 Destined for War， 而家有中文版嘅，就咩必定一戰定咩。咁我另外有朋友又話吹話佢將嗰個翻譯本送俾習主席睇嘅，咁佢多年來其實提過幾次，但係今次佢都話係舉世矚目嘅場合，佢竟然講出收息抵得陷阱，咁即係某程度上即係證明我都有啲遠見，係幫手提醒呢個中國，即係知道呢個問題。當然呢個特朗普就唔知㗎啦，佢又不學無術，係咪？佢乜都唔知嘅咁。咁但係中國知道好過唔知啊。但係當然西方嘅解讀就係話你好串喎，你侮辱美國喎，即係你又係講緊東升西降啦咁樣。因為個古仔就係話斯巴塔係原本老大，咁雅典無
1: 起，
0: 咁就避唔到一戰。中間都試過30多年互相結盟嘅，但係中國冇盟友啊。但係古雅典有盟友，古斯巴塔有盟友，但係最後都避唔到，結果打咗一場30年嘅大戰，叫 Peloponnesian War。咁呢個收息抵得就係西方嘅司馬遷，就係第一個嘅歷史學家。不過佢唔係太監嚟嘅，佢係將軍嚟嘅。咁佢就未打完佢死咗啦。咁但係佢嘅觀察就話老矣無上嚟，無論點都好啦，老大心不安就難免一戰。咁係佢嗰個依、這個古代嘅故事。咁呢個 Graham Allison 教授就係話過去500年。他認為有16次是類似的權力交跌的情況，有12次是打仗，只是4次被倒，所以就概率高達 75% 要開波打仗。他希望中美不會開戰。他的重要性其實是很現今的，因為今年的 China Development Forum 呢，其實 Graham Allison 教授有去了的，他某程度是替代了我另外的朋友 Stephen Roach 的。
1: Stephen Roach 是一個老懷安慰，
0: 因為剛才說話 Board of Trade, Board of Investor， 這些是 Stephen Roach 提出來的概念來的，就是兩國要有些機制去管理，即是不可以完全沒有溝通這樣。但是 Graham Allison 最近才去過中國，所以他很清楚這個中美現今關係，所以他就說開個盤，他說4-1，他說今次的重點一定只是講經濟，那你帶這麼多 CEO 當然是講經濟啦。不過他都是錯的，他估就是說會開單10000億的，結果1000
1: 都沒有，
0: 一節都沒有，加上能源可能都沒有，買多少斤牛肉啊，多少粒大豆那些真是有牌，飛機你200架最多就是300-400億，現在說一年買不知農產品80多億，炒不夠一碟咯，那些牛肉是不是，
1: 牛肉，但是他剛才講個機制，
0: 牛肉炒豆炒埋唔夠一碟。
1: 喂，咁啊，頭先嗰個機制咧，而家好似譬如中美領導人咧，都係要建立一個所謂可以建設或者係恆常溝通機制咧。咁學你話齋，係咪大家都即係意會到我所謂收一個陷阱嘅話？一二喺度爭霸嘅話，最後都要透過所謂機制，好喺唔同嘅賽道裏面有互相合作。競賽啦，唔好話一個叫即係開戰等等嘅嘢啦。所以嚟緊咪會唔會係已經比我哋9年前嘅話有改善啦，定點先？
0: 比9年前有改善啊？梗係唔係啦？9年前嗰陣時都未開始有咁多關税，而家貿易戰。今次另一個失望就係、是，原本有啲人話幻想取消 fentanyl 關税，定係整體關税減少。雖然而家美國啲關税有啲係被美國法庭話係違法啦，咁我唔知而家亂到咁樣係到底邊啲執行，邊啲係停咗，有啲仲可以申請回水嘅添啊。I don't know where it is， 但係感覺上中國仲係俾緊好多關税嘅咯。即系唔系美国俾嘅，即系深敲美国出口商定系进口商，即系有人食咗啦，或者系消费者美国食咗啦咁样。所以而家嘅情况梗系差过9年前啦。9年前都冇咁多关税嘅，9年前平均关税好似美国系得2-3%，而家平均关税美国，如果你唔计话而家要回水嗰啲啦，应该曾经去到15%嘅，而家减咗啲，但系后来又加翻。

0: 5%， 哎呀好複雜啊，嗰個又就係到期。
1: 嗯，
0: I don't know， 總之而家個情況梗係差過九年前好多啦。
1: 嗱，關税嗰邊係啊，冇點改善啦。但係科技嗰邊即係
0: 咁，而家都係差過以前啦。
1: 係啊係啊，購股指嗰部分都好似繼續啊，係啊。
0: 而家好多制裁，而家美國狼來了第 N 次話放賣依個 H200，又話再講次話只要唔係軍用就賣啦，咁啊賣俾十間，又係騰訊、阿里、ByteDance、京東嗰啲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問題係中國冇話要買啊嘛，中國口硬正門買啊嘛，但係另外唔好嘅就係、是。通咗天啊，就冚世界都知道你走私咯，所以黃仁勳個鬼都好尷尬啦。佢周街都係人都知道佢走私，我都係喺中國 train H 一百，仲平過喺美國 train。咁啊，我費事講，有啲照片喺網上流傳，即係總之佢做到好洋咯。咁所以唔嗌佢又係有原因，臨尾先嗌佢，好似 Tom Cruise 咁追飛機尾啊，有啲意思喺度。咁同埋除咗佢，而家仲係不能講話，你寧願嘅係中國依賴美國嘅 tech stack， 依賴美國科技，佢依個係非主流。而家美國主流完全認同係要 100% cut off， 唔好再買依啲尖端芯片，更重要就係器材唔好賣俾中國。咁所以你今次原本有啲人又幻想話有啲記憶體方面嘅器材 Lam Research 嗰啲會放鬆，已經莫講話依個EUV 極端紫外光嗰啲更加冇可能。咁所以中國自己總會克服到嘅，但係我啲朋友專家喺上海話快者都要10至15年啦。咁你再加速啦，中國好叻好叻，5至10年係走唔甩嘅咯，即係講極端紫外光啊。所以嗰個分割嗰個係越嚟越嚴重，同埋 model 啦。咁我一早已經講啦，中國一早已經有防火牆啦。你正常出去嘅 internet traffic 只有啲 robot 去學嘢嘅。
1: 系
0: 咁、外國嘅好多 apps 大部分又入唔到中國啦，咁所以你美國一定會起一個逆向防火牆，而家咪嚟緊咯。Anthropic 同 OpenAI 咪不停 complain 話中國去偷料去學習去 distill， 咁而家咪盡量阻止中國嘅AI 嘅 robot 去學習咯，咁樣。即係美國已經係實際上起緊逆向防火牆，因為你出去普通中國人係唔合法噶嘛，出海接觸外網。合法地出去嗰啲冚唪都係去攞料㗎嘛，你明唔明
1: 啊？我理解嘅。
0: 美國梗係會阻你啦，佢未必阻到你，梗係話好難阻㗎，你經 VPN 三重咁去阻得幾多咪阻幾多囉，咁美國一定會企圖阻你囉。咁你起防火牆在先嘛，咁佢梗係起逆向啦。
1: 逆向防火牆 ,ok。喂，去埋呢個就係呢個禮拜大家關注係咪真係會有地面戰先，我講喺呢個伊朗方面。
0: 唔係啦，你無論點樣再恢復返，你一來即係停火就一定㗎啦，呢啲係逢係呢啲停火都係會有人係違反㗎啦。但係你話大打嗰、那個機會梗係細過初頭嗰個咁誇張，幾萬人聚集曬去地面戰啦，咁你都係冇料到啦，你都係 tackle 啦。而家今次即係你係攞個美彩再炸多佢一鑊半鑊，有咁嘅機會嘅，但係話全面地面戰梗係唔會啦，都冇可能啦，根本佢好怕死人。咁啊，市場再高過以前，我創咗新高喎。咁佢會唔會即係會係摧毀咁多嘅股市啊？咁佢自己都吹好多噶嘛，佢自己幾千個吹噶嘛，咁啲乖仔乖女全部砰砰聲咁啊吹到。咁點會放棄啊？雖然佢可以走先，但係我覺得好 unlikely 佢會再地面戰咯。即係最多攞個美彩，而且我覺得伊朗又係蠢到隻豬咁嘅，全世界最蠢。而家中東戰啦，或者最蠢嘅國家咧，伊朗啦、UAE 啦，嗰啲係最蠢嘅。啊，伊朗又繼續話我唔要核武，咁你唔要核武，即係一係有一係冇。你成日30年企喺個門檻嗰度話我幾乎有，咁咪所以攞嚟死咯，你咪俾人炸咗幾千次咯，你咪全部人俾人謀殺曬咯，核武專家、政府、神權領袖全部死曬，咪即係你猶豫不決。你到底要定唔要呢個核彈？咁你搞咗幾十年咪死囉，咁佢繼續咁講，所以而家好奇怪㗎。我覺得佢 give up 部分嘅呢個濃縮油嘅機會呢係有㗎，係有㗎。比較難搞係個海峽啊！
1: 係啊，咁可以點解決咧？而家真
0: 係海峽嘅尷尬咧，就係美國如果肯低低啲慣步行開咧，其實個海峽會逐漸開翻噶。但係佢就係唔可以由伊朗控制個海峽啊嘛。佢最想就係大家分咗佢，收到過路前就一人分一半。當初講過啦，但係依樣嘢就太難睇，好難做到啊嘛。咁所以佢就好難行開咯。佢就行開咗一天都光曬㗎啦，就算要俾路前，啲人都願意㗎。咁如果莫講，我覺得伊朗會逐漸係先放自己啦、中國啦、啲 friend 嗰啲船過啦。咁佢爭嗰啲譬如 UAE 嗰啲，佢咪唔放啦？點解話 UAE 蠢呢？就係、是、你 同伊朗打嗰陣時，佢係停咗火之後，佢先轟炸伊朗喎。同埋而家佢又交互喎，佢又退出咗油組國喎。連沙特又個敵人喎。今日佢個核電廠中咗呢個鐘啊，聽唔知火箭定咩？佢係由西邊飛嚟喎，唔係東邊。
1: 唔係東邊啊！
0: 咁然之後，沙特就此地無銀，即係話啊，我唔係我做㗎，我 condemn 我譴責呢個襲擊。好明顯就即係係好唔妥咯，同埋 UAE 裏邊都好大嘅矛盾，就係、是、阿布達比整蠱杜拜。
1: 嗯嗯。
0: 因為杜拜就係佢係想繼續買 LV 啊，繼續嚟 shopping 啊，繼續做即係離岸金融中心同香港同新加坡競爭啊。但阿布達比想整蠱佢。咁佢而家去炸呢、這個伊朗，咁伊朗還擊嘅下下都係射落去即係呢個杜拜嗰度啦，所以根本 Emirates 裏面亦都好大嘅矛盾，同埋佢哋好似已經放棄咗個夢想，唔想做金融中心，淨係想盡快賣曬啲石油，就攞曬啲錢，唔知係走佬唔知咩啊！但係你而家好奇怪咯，佢話想親近以色列同美國，美國會保護你就唔會搞到咁樣啦。
1: 係，我成
0: 最蠢嘅咧就係 UAE， 佢原本啲人話佢個酋長個國王 MBSET 好聰明嘅，我覺得佢真係唔知老人痴呆定咩，即係黐線嘅。你同伊朗已經係唔妥啦，你而家又得罪埋西邊嗰個沙地喎，即係好尷尬咯呢、這個 UAE。咁伊朗又係蠢到隻豬咁咯，成日都話我唔想要核武，我唔想要核武，你就好心唔好搞嗰啲嘢啦。
1: 係，喂，咁但係而家我冇咁講咧。嗱，而家我哋想話俄烏戰事玩下玩又四年，而家呢個都兩三個月，係咪真係有可能短期解決到先？
0: 平均戰爭都係拖長咗，因為開戰容易，尤其你美國空襲佢死好少人噶嘛。
1: 嗯。
0: 但係結尾就係要陸軍就好麻煩咯，所以就會全速發展陸上機械人。一機械人救人啊、照顧 BB 啊、做護士就難，殺人好易嘅啫嘛。所以極速發展陸上嘅機械人。咁而且依、這個 Anthropic 就話我唔想參與啲自動武器系統，其實而家有遮手部嘅，因為而家機械人係個腦大腦啊 ，frontal cortex 係好蠢嘅，接手跟仔係難過打功夫好多嘅。大腦嘅功能係好難，我而家冇時間解釋。所以咧，其實而家即係好似進中就聽咧，好多都係半自動、半係遙控，有人坐喺 Nevada 控制去炸中東咁樣。
1: 係啊，啲無人機你講
0: 無人機都可以咁嘅。陸上嘅機械人都可以係半遙控、半自動嘅。咁我覺得夠遮手部，令到 Anthropic 都肯願意參與啦。咁呢個 Sam Altman 啊 ，Elon Musk 就更加略反應添啦。更加願意參與，所以我估未來會極速發展陸上戰鬥機械人，就殺人容易救人難。咁你話唔想佢完全自動化，剛剛好，因為根本而家完全自動化亦都唔 work 嘅，所以要加少少遙控咁就搞掂啦，皆大歡喜咁就隨便殺人。咁如果陸上戰都死人死得少咧，咁就可以出全力對打啦。而家個尷尬就係開戰容易。結好難，因為你唔可以落核彈，燃燒彈都幾尷尬，好難落。因為你二戰後成立咗 UN 嗰個 Geneva Convention 嗰個日內亞條約咧，係擴闊咗啊，就殺平民固然唔啱啦，連炸嗰啲咩所謂平民嘅基
1: 礎人道設施
0: 都係戰爭罪行，所以咧就再講一次，開戰容易結比較難咯，同埋好容易你就迷失方向，咁你打嚟做咩咧？即係自古以來打仗都係你死我活，係出全力去打嘅。但二戰後因為有咗核武，就因為 Geneva Convention 擴大咗咧，就綁手綁腳。
1: 嗯嗯。
0: 咁你打如果又唔出全力，咁你做前線嗰個兵，咁我明明我國家可以落個炸彈、落燃燒彈就打完㗎，點解我要冒險企喺嗰度咧？你明唔明？即係
1: 我明，即係而家好美大不調就解決唔到，係啊係啊係啊！而家就出現嗰形勢。
0: 所以現代戰爭好奇怪，就唔可以出全力打嘅，同以前蒙古啊定係古希臘就唔同嘅。
1: 係，所以
0: 而家打仗係好無聊嘅。
1: 係，喂，咁樣簡單而仲有少少時間講埋先。雖然話咧，AI 嘅發展，頭先你話可能用咗喺嗰啲即係軍事，但以往科技都係軍轉民用嘛，但係而家基本上咧，我話最近講到行嗰啲，所以 AI 個個都話喂，可以全力去投資等等嘅嘢，真係唔擔心會出，即係會唔會舉例，即係泡沫嗰啲嘢咧？
0: 唔會係泡沫啊！而家因為估值。我唔敢講全部嘅 AI 股票啦，或者乜嘢有啲公司啦，但係某啲我哋針對睇嗰啲係越嚟越平，係平到唔信咁平，係一倍兩倍 PE 最核心嘅 AI 嘅公司咁樣，咁啊平得咁緊要，梗係唔係泡沫啦？但係而家即係幾樣嘢啦，就係美國主流係好反對AI 嘅，即係嚟中國嗰幾位啊，伊朗啊、Jensen 啊嗰啲。是太過 pro AI， 唔代表美國嘅民意，而中國亦都有唔同嘅角度去擔心呢個 AI 安全。美國係擔心 潛在性風險啦，同埋擔心呢、這個就業嘅取替啦。中國就係擔心佢帶來社會不穩定同埋佢政治不正確。
1: 嗯，
0: 所以就試過一次開會嘅 AI 安全，但係結果冇乜結論，因為兩邊擔心嘅嘢係唔同嘅。但我希望佢哋再去傾啦，因為我覺得唔係假嘅呢、這個潛在性風險，因為黃仁勳想 sell 佢嘅 chip 係特登 downplay 呢樣嘢，但係近乎美國係冇人信呢樣嘢嘅。
1: 嗯，
0: 而佢對中國嘅態度亦都係越嚟越係小眾。美國越嚟越支持係全面禁止，即係sell 高端嘅芯片，同埋尤其是器材俾中國嘅。
1: 嗯、mm-hmm.
0: 啊、所以但係唔係一個泡沫啦，某啲嘢啊，其實嗰個革命性啊，同埋佢個有啲估值係平到好緊要嘅嚇。
1: 因為貴啲塑膠到啊嘛，所以咪即係將 P/E 拉落嚟咯，就係、是、呢個道理。喂，好嘅，唔該曬，譚生同我哋分析咗好多嘢嘅。喂，遲啲要再揾傾偈，唔該曬 Eddie， 拜拜，再見。我送咗谭生强之后咧，报翻先今日港股嘅表现先啦。嗱，恒生指数方面咧，上日跌400多，今朝曾经跌400多，落到25,505，最后咧收25,675，跌287，跌幅系1.1%嘅。期指跌近200，去到25,612，咁啊低水60，成交张数103,000多张。咁至于国企指数跌咗93，去到8,597，都跌1%嘅。全日成交跌几多咧？我哋嘅主板总成交有2,927亿几嘅。又睇埋科指先，嗱，恒指跌1.1%，科指又得步啦，1.9%啊，收4,844点，跌咗96点，30嘅成分股得3只升嘅啫。蓝筹里边咧，90只里边咧，今日咧我哋有11只升嘅，咁其中表现最好嘅头三位，联想、中联、通家呢个中电信升1.9%到6%嘅，至于最差我三只咧，华润、万象、龙湖、嘉利、理想汽车同上昼一样啊，跌幅系介乎6%到14%，跌最多就系理想汽车。好，听日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公布总统特朗普早前访华的事实清单，指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并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白宫又证实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专访时表示，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政策，他不希望有人独立，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独立。美方亦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亦绝对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先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郭家坤又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是一贯同明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由于在短时间内染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包括至少四名疫区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很强的传播。今次个案不只集中在一个省，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杜启宏说，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如果去到爆发疫情的地方要留意身体状况，返港后不适要立即求医。他认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现阶段是足够和适合，但要留意疫情发展会不会进一步扩散。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表示，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卜国明关注港铁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港铁又提到，预计到2028年半数车站会有人工智能虚拟服务大使，方便乘客查询。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75点，跌287点，总成交金额2,927亿1,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2元，跌3毫；腾讯控股449.2元，跌7.2元；阿里巴巴131.7元，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8.2元，跌8.8毫；中芯国际68.7元，跌2.45毫；理想汽车64.9元，跌10.7；小米集团30.66元，跌4仙；长飞光纤光缆240.6元，升17.6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73，瑞士法郎9.974，澳元5.605，加元5.7，新西兰元4.589，欧元9.11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2。日经平均指数报60815点，跌593点。港金报42470元，跌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4.74美元，卖出4545.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中环民耀街去北打街方向，即系去怡和大厦方向，近住龙和道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国际金融中心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太子道西而家有汽车着火，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通菜街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基利士南路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必加街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需要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50公里。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大致畅顺，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新界区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啦，而家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大涌桥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狮隧入口沙田，同埋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想新登記為選民，定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6: 言不尽，风不息，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5: 主持陆。

0: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主持的是我陆宇光同埋何巨业。何巨业你好。
1: 陆宇光你好，大家好。
0: 第一節呢就想讲下消防安全嘅问题啦。咁自从去年嘅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呢，大家都相当关注消防嘅问题啦。咁其实呢就而家根据法例啦，就是根据消防装置及设备规例啊，每一年啊，每12个月呢就会由一名嘅注册承办商去到检查嗰啲嘅消防装置或者设备最少一次嘅咁。咁所以呢就而家呢就究竟啲大厦能唔能够做得晒一年一检呢？咁就近期啦，消防处就公布啦，咁就话今年头四个月呢已经就住楼宇消防装置同埋设备欠缺年检发出2024张传票，是去年同期的 4.7 倍，亦都超过去年全年的1300多宗㗎喇。咁即係话呢，而家即係消防署都好積極咁就住呢一啲大厦呢就冇年检呢就发出传票同埋检控啦。何巨业。
1: 係呀，其实我哋肯定就消防署呢个嘅巡查密咗啦，咁所以发觉到嘅问题多咗係好事嚟嘅。即係本来有問題應該就唔應該出現嘅，不過始終我哋都希望有個制衡，咁所以其實揾到問題早啲去解決啦。咁但係點解又會即係又要巡多多，因為個意外啦。其實唔單止係去年宏福苑嘅，其實再前年我哋都有啲大火事件啦。其實耐唔耐都有呢個火警，其實大家都關注火警風險。咁嗰陣次次都會有多啲嘅行動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在於，往後點解都唔可以貫徹到呢？或者係咪會唔會係啲嘅訊息啊、追蹤上面啊，嗰陣都未曾掌握得好，所以都要靠加密巡查呢？咁呢個我諗值得去探討一下啦。但係當然我哋希望做到預防性嘅工作多啲嘛。
0: 關於消防安全的問題呢，當然涉及很多不同的一些持份者啦，咁當然包括住業主法團以至到物管公司同埋一些消防的註冊承辦商等等，都會是相關的人士啦。你都講得啱，即係其實呢個消防安全的問題都是近幾年都大家都好關注。所以消防處呢喺前年嘅7月亦都已經展開咗一個嘅特別執法行動啦，咁就係叫做消防裝置及設備年檢全港特別執法行動。截至到上個月4月尾呢，處方已經巡查了14區一共是3200多棟的建築，檢控了就是419宗，目標呢今年第四季都完成巡查超過呢是4800棟的樓宇。
1: 所以都要加碼啦，所以要追，其實都理解嘅，要巡查咁多，其實你巡咗之後，當然佢會處理啦，但係你隔咗兩年之後，會唔會又有啲問題喺翻同一個樓宇出現咧？咁呢啲其實都係嗰句，即係盡量做，大家要每個持份者做好啲，但係最重要係咪業主大家都關注個樓宇自己嘅狀況咧？
0: 係，好多時都真係需要法團啦，或者係召開到一啲嘅業主大會，去到決定到咧，就係譬如係揾啲咩嘅承辦商啊，去做一啲嘅年檢啊，一啲嘅維修啊等等。咁如果即係業主自己都唔係好關心，即係自己大廈嘅消防安全問題，唔開會啊，唔俾錢咁，咁實在都好難令到呢啲嘅消防安全嘅或者装备咧，能够真系及时咁去检查同埋维修咯。
1: 系啊，其实我就以往即系自己认识啦吓，咁其实就如果你做开年检咧，照计就因为通常我哋有一个消防即系我哋维修啊，或者系承办商咧，我哋通常都照计年年都会做嘅，因为其实纯粹年检就唔系好花费嘅。不过好多时咧，可能有一段时间摆低冇做咧，其实可能你好多设备又真系差咗。咁要做返嘅工作呢又多，咁錢又貴喎，會唔會係咁樣又導致好多好多時呢方面嘅工作一路就積壓，就越拖就越唔想做，越拖越難做。咁嘅情況呢，
0: 嗱，另一個嘅關注焦點呢就在於今次呢就係宏福苑嘅大火聽證會呢，都揭發到呢，咁其實係消防承辦商啊都多次提交一個叫做消防裝置關閉通知書。
1: 哦，係，我俗稱掛牌，我哋呢次
0: 係啦，咁或者我哋行內可能叫 SDN 啦，
1: 係
0: 消防裝置關閉通知書。咁其實大家可能大火之後冇耐都知道啊，嗰個嘅消防嘅警報系統咧係冇運作緊嘅咁。咁
1: 單止警報添啊，可能之前嘅消防系統啊，譬如嗰個喉轆啊，嗰啲可能都停咗，咁都係㗎。
0: 係啊，咁真係火警發生嘅 时候咧，真系影响到居民生死安全嘅一个好大嘅一啲设备嘅一啲关键因素。咁今次听证会就揭发咧吓，咁嗰个消防关闭通知书吓多次咁去提交啦，咁就令到消防系统系停运咗7个月噶。咁其实呢个方面咧系有几普遍咧，即系究竟会唔会都有好多大厦系经常去到关闭呢啲嘅消防装置咧？嗱，当然关闭有好多原因啦吓，可能嗰啲嘅消防装备吓，咁佢需要出咗问题，佢需要。是保养啊、检查啊或者维修啊，咁而家其实根据一啲嘅规例或者消防处嘅一啲通函咧，咁其实咧系承办商就会咧系将呢啲嘅关闭通知书咧就系提交俾消防处咁。咁但系会唔会真系好多嘅大厦都长期关闭呢啲装置咧？咁有传媒咧都系向消防处去到查询啦。咁消防处就话啦，吓过去嗰2年就接获到超过12,000宗。呢啲嘅装置关闭通知书嘅个案，有15座大厦咧停用装置到而家超过1年咁耐。
1: 哇！呢个风险好高啊，似乎
0: 系啦吓。咁讲紧呢啲装置咧，可能讲紧9种吓，一啲关键嘅消防装备，我哋转头再讲啦。
1: 好啊。
0: 咁啊，呢啲15座嘅大厦啊，关闭咗啊超过1年，即系话咧比宏福苑更加长添。咁其中最长嘅个案咧，涉及一啲嘅花洒泵损坏啦。咁但系因为咧业主系需要开大会啊，咁所以咧就又要集资啊等等。咁所以咧就搞咗系过1年有多都未修复到。咁处方咧其实系需要喺呢啲嘅装置关闭之后60日，系要发出一个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
1: 系
0: 即系叫你哋啊快啲搞掂佢。
1: 是
0: 咁所以咧就發現咗咁一個問題係出現嘅喎，
1: 係啊，其實嗱，頭先你講嗰啲個案咧，或者嗰啲花灑泵如果停運，其實花灑通常一般喺啲商業部分先會有嘅。哇，其實商業部分嘅火警風險咧，到時一大咧，一出事咧就可能仲大，所以其實呢個更需要處理啦。咁問題就係話，其實喺個過程裏邊，啲消防承建商、承辦商係咪又都應該都知識？其实个风险呢，其实系咪佢哋都即系咪因为自己做得慢，定系话业主唔配合阻慢咗呢？其实呢啲细节呢，其实又真系我唔知道消防署有冇大概去掌握咯。
0: 系咁嗱，咁其实咧即系因应住即系近期嗰个嘅社会嘅关注啦，咁政府咧都早前系向立法会提交咗一啲嘅修例建议，咁就系话要求咧系嘅一啲嘅注册承办商要喺关闭之前啊。就已經咧係提交呢個嘅關閉通知書，去到咧俾消防處去到審批，消防處咧亦都可以咧係去到現場嗰度視察啊等等咁。咁希望咧就從咧就以往嚇係關閉咗先至通知消防處，就換成咧嚇以後咧係需要喺關閉之前啊就已經要先通知消防處去到申請咁。
1: 同埋佢要同意你喎，係咪咧？
0: 係啦，係啦。咁呢樣嘢呢究竟就即係當然修例都未通過啦，咁但係有個修例方向又係咪幫到件事呢？係啦，我哋電話 187-2311 各位聽眾啊，咁可以打電話嚟呢講下你哋自己屋苑嘅情況啦，或者點樣去睇而家嗰啲消防安全嘅問題㗎，亦都可以呢 WhatsApp 俾我哋呢 689-1102。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跟上一集萧叔跟大家讲了 since 和 because 这两个字，那不如顺便讲 because 呢，Because 呢个字个发音，好多时候咧，我哋系唔会读成好完整嘅，我哋正确系 BECAUS， 我哋系 because 系 B 啦，第一个 vowel 系 A 啦，第二个 vowel 系 o， 跟住后面系一个 z 音 because， 但系咧喺口语嘅时候咧，尤其是当呢个字唔系咁紧要嘅时候咧，我哋可能会读得好快好快，大家都可能会见过 COZ 呢个简写 ，OK。呢、這個係個讀法咧，可能係就純粹咧係 cause， 你就當係一個 K 音加一個所謂嘅 schwa 嘅最弱嘅 vowel 咯，係跟住加多個 z 音啊，係咪 cause 有啲人咧就前面再加多個好輕嘅咁嘅音 because 譬如因為佢係一個天才，所以就點點點 ，because he's a genius，because he's a genius， 個 because he is 咧全部都係唔緊要嘅字，所以咧我哋好快好 hea 咁。咁你就會聽到咧個 because 就唔會讀 because he's a genius， but we say because he's a genius, because he's a genius, because he's a, because he's a, because he's a, OK, 就是這麼弱的了。那這個呢就是絕大部分情況我們讀 because 的時候的讀法。當我們讀得慢一點了，咬字咬得正一點的時候呢，就可能會讀成 because， 否則呢很 heady， because 就可以了，或者就這樣 because 就可以了。今天講到這裡，拜拜。
2: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自由風，自由風就傾緊一啲消防安全問題啦，包括啲樓宇係冇做年檢啦，以及就係關閉一啲消防裝置時間過長嘅問題。聽眾可以打嚟18723一，咁啊，何巨業啊，我哋呢個時候請嚟一位立法會議員，
1: 好啊，
0: 就係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陳學峰議員啦，你好。
5: 兩位主持好。
1: 係，陳議員你好。
0: 首先傾下年檢嘅問題啦，咁就見到呢就消防署話頭四個月呢就住冇年檢嘅個案發出超過2000張傳票，比以往都多好多喎。你點樣睇而家即係啲樓宇冇做年檢嘅問題呢，原因喺邊度呢？
5: 其實呢都有好多種類嘅。第一就可能有啲冇請管理公司嘅單棟大廈啦，咁可能有啲法團嘅委員其實佢都唔係好知啦。另外呢，我哋亦都見過有啲呢就可能做咗年檢嗰啲消防公司呢係漏咗去入呢啲表啦，各方面都有嘅。咁所以其實都有各種嘅情況出現到導致到呢個數字比較高嘅，我自己覺得、
1: 啊。如果即係做完年檢又唔入表，即係呢間公司都要抵打啦，真係。
5: 其實係有咁嘅情況嘅，我哋見過。
1: 系啦，佢做完就唔知道收唔收钱啦，
0: 做咗白做啦咁啊，
1: 冇理由嘅，呢啲真系好明显系有，即系唔恰当啦。系咁，其实咧呢个喺呢个情况问题就系、是，头先你特别都提到啦，可能啲业主嘅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系咪啊？系你见到啲业主嗱，第一佢唔关注啊，定系话其实佢都关注，不过佢都要揾承建商嚟做，承办商咧会唔会又喺个揾承办商嘅过程对佢嚟讲好多阻延啊慢啊，所以佢又年年其实应该做年检年年做开啦，冇理由好陌生噶。咁啊，点解做年检好似系咁简单呢一个过程都会出现咁嘅甩漏咧？
5: 我哋睇咧，有管理公司嗰啲咧就会好啲嘅。咁啱讲咧，管理公司佢哋都有一啲同事去跟进啦，可能攞足够嘅报价。咁但係即係如果佢冇請管理公司嘅話，其實你要法團去揾幾間報價呢，其實都唔係太容易。市面上呢即係你要揾呢，當然消防署嘅網頁可能你去打啦，但唔係間間公司你都能夠去處理。咁多公司你點揾呢？第二就係、是、即價格嘅差距呢係比較大嘅。
1: 又驚病壓。
5: 係啦，又係啦，冇錯啦，因為呢有啲可能佢嗰、那個年檢費好平嘅。
1: 係。
5: 作為法團嘅成員，喂，你信唔信得過界？有啲咧，可能就係、是年檢費就好貴，但係咧可能單件咧佢就好平。咁所以從法團嘅角度，佢好難去做一個判斷，究竟邊啲係啱啦，邊啲唔啱啦咁樣。咁呢個我諗都係即係對於一啲小業主嚟講咧，你要遵從而家嗰個即係消防條例好啦，物管條例好啦，都係有啲複雜嘅，因為大家都唔係專業去管理大廈啊嘛。
0: 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冇做年檢唔符合規例，咁就消防處要檢控啦。咁但係對於業主嚟講啊，佢即係真係要去到召集啲業主啊、集資啊等等，其實都好困難。而家仲要俾人告添，咁可能都會影響到啲小業主即係參與法團嘅一啲意欲。你覺得可以點樣去協助呢啲嘅業主呢？
5: 其實我諗而家啦，民政處好啦，以至乎我哋好多區議員啦，過往我自己都一直以嚟都幫呢啲大廈呢，係可能根據嘅法律程序啦，去協助佢哋招標啦。咁、但係確實香港嘅私人樓宇太多，你話純粹靠一個即係區議員去協助佢哋嗰個招標流程，咁未必能夠幫得到曬。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長遠都可能真係要要求嗰啲大廈請管理公司，透過一個專業人士去協助佢哋去跟進一啲咁比較專業嘅一啲即係管理嘅問題啦。
1: 其實好直接嘅。因為如果頭先講年檢啦，年年都要做噶嘛。佢舊年假如舊年有做， 其實你做做開嗰個承辦商，其實揾翻佢報價，起碼都有一個水平，你起碼都知道啦。咁你唔會因為揾唔到第二、第三就唔去做噶。其實呢個位置係咪啲業主唔明白個後果咧？即係或者其實即係佢哋過度憂慮咗呢件事咧？
5: 又咁講，即係當然有啲業主可能佢真係有啲法團佢運作得唔係好暢順嘅，可能佢唔係按足個流程去做，亦都有咁嘅情況，唔排除。咁但係確實咧，我哋過往亦都有一啲咧，就係即係佢上一年可能就已經俾人即係講得俗啲，俾人劏咗一次啦。
1: 係啊，驚咗啦，
5: 自己嘅信心就唔係好強，咁所以即係對於佢再揀咧，其實佢哋都好大壓力。因為我自己都見過有啲即係消防工程承辦商咧。佢每一次咧都有好多嘢換嘅，其實每一次換完咧都係嗰幾樣嘢嚟，可能每一次都係換消防龍嗰啲花灑龍頭啊，以至乎嗰啲消防個撳掣啊咁樣。咁但係換嚟換去都嗰幾層嘅，我哋都試過、哦、有陣時幫啲業主去睇咧，咦上年先換完，今年又換嘅咧咁樣，係啊會有啲咁嘅情況，咁、所以的而且確係良莠不齊嘅公司裡面嗰個狀況。
1: 明白啦。
0: 陳學峰啊，我哋頭先亦都提到另一個議題咧，就係、是根據咧就係、是、消防處回覆傳媒嘅查詢咧，咁都接獲好多咧就係、是、消防裝置關閉通知書啊。咁、過去嗰兩年咧接獲到係超過12000宗啦，咁平均咧就係、是、停用大概45日，有大概20%係停用咗6个月以上添。咁當然啦，停用就講緊可能要檢查啊、維修啊咁。咁但係越停用得耐咧，那個風險就越大。你點樣理解嚇呢啲嘅大廈要停用裝置咁耐嘅時間呢？
5: 我自己嘅理解啦，確實咧有啲消防承辦商咧，佢本身唔係好夠人手做嘢嘅，好多時咧佢就可能一做咧，即係佢接咗好多工程，咁因此咧佢就會可能啊全部申請曬先，咁啊逐個慢慢去做，咁咧導致到咧可能有啲即係冇即時去到更新翻嗰個狀況，甚至乎可能根本未得閒去驗嘅，佢就已經先掛咗牌先，
1: 即係霸住先，霸住咗單嘢嚟做先。
5: 咁到時佢做完啦，先至再一次過處理，咁導致到咧可能都會有咁嘅情況，我哋都見嘅。當然，另外仲有一啲係咩咧？我哋都見到有啲可能佢收到個消防命令要處理嘅，咁、但係即係而家要做FS51嗰啲咧，其實都搞好多年嘅。咁、那個過程裡面咧出現咩狀況咧？我哋見到。樓上住户佢啲消防裝置做好啦，但係樓下商鋪咧一路 update 唔到，亦嗰個更新唔到咧，導致到佢個消防令出唔到嚟咧，好多就嗰個成個系統就運作唔到，都有咁嘅情況嘅。
1: 都係喎，呢個複雜啲啦，因為牽涉到消防改善工程啦。咁其實咧問題，頭先你睇一個，我都覺得幾精結嘅。有啲承辦商咧，可能即係佢哋接咗先，跟住慢慢攤嚟做。其實呢度牽涉到個表現問題。你覺得我哋都要面對，如果啲承辦商做得好，或者大家有信心好啲，咁其實咧就重要。所以會唔會喺呢個位置，哇咁多個案，會唔會嗰啲承辦商其實都應該要規管下，或者評下分，或者監察下啲行為，咁從而減少呢啲承辦商出現喺市場嘅情況咧？
5: 其實有嘅，今次咧啱啱早嗰排嘅保安事務委員會裏面咧，局長亦都提咗，嚟緊亦都會就住消防工程承辦商就會做一啲評分制，類似而家機電工程署就住升降機嗰個承辦商，可能就會有加分、減分呢個嘅制度嘅。咁等業主咧能夠更加清楚掌握，哦，原來呢間承辦商話已經俾人扣到冇乜分證噶咯，咁係咪再去選擇咧？我希望透過呢啲更加透明嘅一啲評分程序，讓業主喺選擇嘅時候咧有多啲嘅資訊。咁就唔會咁容易俾人呃啦，係咪？
1: 係咁，同埋將嗰啲積壓好耐嗰啲個案，可能消防處特別針對佢睇多啲喎。
5: 係啦，咁通報嗰啲，我諗就消防處亦都會就住，譬如話喂，原來呢間公司有好多單已經係掛咗單未做嘅，咁究竟佢嘅運作係點咧？我諗都要積極巡查咯。
0: 系，头先都讲到话修例建议仲包括咧，就系要事前就通知消防处啊。咁你又觉得系有几大帮助咧？
5: 好好嘅，呢个咧事实上，因为而家咧好多时咁讲啦，佢哋好多时都系做咗先至再通知。咁但系对于业主嚟讲咧，那个保障唔大嘅。如果将来一定要去消防处咧，其实消防局咧本身就已经会当时就会加强检，即系留意啦。可能有些少嘅即係投訴，甚至乎三條狗有啲特殊嘅情況， 佢都會特別留意。我覺得呢個係對小業主有個保障嘅。
0: 好，時間關係，同陳學峰議員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我哋電話係 187231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为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等。商务部表示，去年4月公布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增，但同时令部分口岸出现查验核实等待时间长，即买即退出现异地离境不能互认等问题。新措施借鉴国际做法，采用小额抽检，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商务部相信措施能够打造消费新增长点，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带动国内零售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最少80人死亡。法新社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死于伊波拉病毒。美国传媒报道，至少6名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感染个案，其中一人出现病征，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到爆发疫情的两国应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由于在短时间内染病人数众多，死亡率高，包括至少4名疫区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很强的传播。今次个案不只集中在一个省，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杜启宏说，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如果去到爆发疫情的地方要留意身体状况，返港后不适要立即求医。他认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现阶段是足够和适合，但要留意疫情发展会不会进一步扩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跟住和斜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龙尾排到接近大涌桥路。喺太子道西啦，较早前嘅汽车着火事故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去大角咀方向，近住通菜街嘅行车线全部都重开翻，现时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窝打路道。较早前中环民耀街去北大街方向，即是怡和大厦方向啦，跟住龙和道的意外都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仍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仍然系下调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就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在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西九龙走廊油麻地方向落去太子道西的支路亦都是较为繁忙。 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一段慢车。新界区南上水的宝石湖路去石岗方向，跟住大头岭回旋处车多慢驶，龙尾排到过咗宝运路少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学桥面。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左思隧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5: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6: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7: 香港电台。
5: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6: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5: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见交流的平台。
8: 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6: 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有好好告别。
1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11: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10: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陆宇光、何巨业。
14: 自由風，自由風就傾緊

0: 两个关于消防安全的问题，一个就关于一些大厦的消防装置和设备欠缺年检，另一个问题就是一些消防装置关闭过长的情况。何巨业，我们都就着这些问题就是向消防处去到查询，刚刚都收到他们的回复。他都讲到说，就譬如欠缺年检的问题，其实消防处都留意到很多的大厦都没有请到关于一些欠缺年检的一些楼宇，大多数都是因为没有请到物管公司或者成立法团，就令到他们就难以进行一些就住年检达成共识，而且筹备会议都是需时，所以都在这个筹措资金以至是稳承办商方面就遇到困难的，所以就消防处都会有些方法去到帮或者去到支援这些情况，就包括消防处就会将欠缺年检的名单公开给社会大众知道，同埋都会向18区的地区防火委员会反映相关的个案，透过地区的力量就协助相关的大厦业主完成年检。每区的防火委员会都会有消防处的分区指挥官或者分区公众安全队去到提供建议和支援的。如果市民有疑问的话，都可以联络消防处的楼宇改善支援中心去到查询嘅，咁会有人员去到解答疑难嘅。
1: 咁都好啊，起码有个平台。我都觉得头先阿卢宇光讲咧，大部分可能系都冇乜管理或者好难组织，又系啲嘅，唔好话日常简单工作就有啦，但系维修啊，甚至乎年检啊，或者一啲嘅提升工程都困难。咁所以其实就有多啲技术支援重要嘅。不过谂似乎都系需要，其实都系点解咁难揾人呢？系啦，点解唔系啲又系啲成本问题啊、费用问题，或者大家都系个信心问题？咁啊，希望可以帮多啲啦。
0: 或者呢度头先消防处都讲到话咧，系要呢个18区嘅地区防火委员会咧，就可能分担咗一个嘅支援吓嘅一啲角色噶咯。
1: 即系帮下啲业主协调下，大家攞啲共识。
0: 系啦，
1: 咁都希望尽做啦，但系都系要讲业主自己，你要识得揾消防处帮手先得。
0: 系
1: 啊，重要
0: 啊。另一个就系一啲嘅消防装置关闭时间过长嘅情况咧，消防处亦都回复翻我哋一啲嘅具体数字啦。对于都同头先即系引述回复其他传媒嘅都相近嘅，就系话咧，2024同2025年咧，都消防处都分别咧接获超过6000宗消防装置关闭通知书嘅个案啊，咁都讲到话咧，系所有个案里面消防装置平均停用大约系45日。咁至于咧就系两个月内完成维修嘅咧，2024年咧就有3000多宗，就占咗50%。啊，2025年咧就有3000多宗，亦都系超过50%嘅。而在六个月之内完成维修的个案呢，2024年呢就有4000多宗，超过占了80%，咁而呢2025年呢就有5000多宗，就占了78%嘅。咁其中呢就停用最长而又系未完成嘅一啲相关维修或者被检控嘅个案呢，就涉及有大厦嘅花洒泵因为外围因素受损坏呢，就导致到个系统停用大概系13个月㗎。咁大厦业主过程咧，大厦业主咧就喺个维修过程里面就面对好多实质嘅困难啦，包括就系要做一啲嘅内部协商、召开业主大会、筹集资金，同埋咧就系相关嘅工程开支，咁就未能够及时咁展开复修工程啊。咁消防处咧就系为嗰间大厦咧就进行风险评估，业主咧都系按住要求咧实施额外嘅消防安全措施。咁消防处咧系跟进紧相关嘅个案啦，亦都向咧就系消防装置嘅拥有人发出呢个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要求佢喺限期里面咧就系完成维修工程，否则咧就要提出检控噶。
1: 咁都好啊，起码即系消防处都一帮佢监察紧，同埋即系起码嗰个风险都可控啦。
0: 系啊，咁但系真系点样理解啊？真系有啲嘅大厦可能真系关闭嗰个时间比较长一啲嘅咧。头先都讲即系6个月内先至完成维修嘅。都不乏呢啲嘅个案啊，咁系点样理解咧吓？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消防工程界嘅人士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香港注册消防工程公司商会主席翁振腾先生啊，翁生你好。
2: 哦，两位主持你好。
1: 系啊，翁生你好。
0: 又点样去理解真系呢啲嘅消防装置关闭咁耐时间呢？
1: 喺业界系咪见到都真系有咁嘅长嘅时间？
0: 系咯。
2: 我谂消防处个统计。

0: 同步地去報價俾翻管理公司或者業主啦。其實即係通常都係管理公司，其實
1: 係係。
0: 咁就再由管理公司呈交法團或者業主會嗰邊去決定。一般去到主要損壞，可能銀碼牽涉及有機會去到六位以上，六位數以上，
1: 六位數即係十零廿萬
0: 以上噶。即係當然即係如果去到花石崩或者其他一拼成個樓宇所有不同系統加加埋埋咁樣啦，咁牽涉及我諗需要根據佢哋即係而家大家知即係三四四啊，即係物業管理嗰邊有條例，需要揾幾個報價咁大銀碼，咁亦都嗱，對於承辦商俾咗嗰個報價之後咧，其實你都知行內都係有機會管理公司或者業主都唔係一定揾原本嘅承辦商去處理嘅，因為佢哋投標嘛，其實
1: 係
0: 咁可能如果有問題，我哋就呈交咗關閉通知書俾消防處啦。其實咁呢個咧就其實我哋就靜待啦，其實就等佢哋回覆啦，係咪先？有時我哋會跟進，有時佢哋就判咗俾其他人都未可料嘅，其實係。咁但係中間過程會唔會延誤咗咧？咁樣假設可能佢拖咗兩三個月啦，咁正式揾咗個承辦商去做啦。咁如果牽涉及真係到嗰時承辦商收到 order 之後再去訂呢啲泵咧，如果可能係冇貨嘅，冇貨有機會係兩三個月咁樣，加加埋埋有機會真係四五個月至到半年都未定。其實我諗不過呢個就極端情況啦。
1: 係啊，嗱頭先阿翁生都描述咗成個過程啦。咁但係咧，即係有一個怪嘅位啫。嗱，我哋認知咧就係消防系統其實，但平時每一年你除咗喺年檢中間都有問題噶嘛，都有陣時嗰啲小修小補都未定噶。咁其實就。即係如果又舊年嗰個，今年又未必揾到佢，其實係咪對個系統唔認識？有陣時未必係好事嘅喎。其實最好係照顧住一段時間嘅嘛，本來啲系統嘅嘢。其實係即係呢而家嗰個招標嘅過程係咪即係令到好多時會我哋要轉人？係啊，咁就導致成個大家冇辦法去延續到落去咧。
0: 嗱，我相信都會係嘅。第一個去揾保養承辦商。做個年檢，佢哋視乎銀碼個大細啦。咁我諗佢對都唔知噶嘛，都會出標咁樣。出標定咗之後揾個承辦商，咁佢又唔會話又唔知所有維修咗之後，做年檢之後有咩問題噶嘛，就唔會話第一個維修標就出埋執收個標噶嘛。咁所以第一個標已經用咗啲時間，好出咗我頭先咁講出咗之後啦，咁就可能又係執收嗰個標個單標又要。出標咁有機會係轉第二個人嘅。咁頭先阿何生咁講咧，就當然如果係揾原本嗰個承辦商就最好啦，因為佢哋檢查出嚟噶嘛。咁有需要佢譬如去到相關嘅地方，去到邊度執，去到都知道啊嘛。其實就應該會快啲嘅。不過礙於佢哋個條例底下，不過雖然咁講，我諗一般如果有資格承辦商，對於如果是標準啲嘅大廈咧，都唔會太困難嘅，因為
1: 接手都唔難嘅，
0: 即係都係唔難嘅，因為佢應該寫清楚地方噶嘛。只不過我哋可能再試一次咁解啫嘛。
2: 頭先我哋訪問咗議員咧，佢都提到有啲問題，可能係啲承辦商唔夠人啊，咁導致到咧可能佢即係關閉咗個裝置啦。咁但係佢咧去到做工程咧，佢都需要去到一啲時間先至處理到嘅。咁業界係咪有呢個人手唔夠嚇，資源唔夠，要去到即係拖耐啲嘅情況出現咧？
0: 咁我諗每間公司去都唔會話啲人坐喺度等嘢做嘅，咁我諗佢哋都有手頭上一班客，佢哋輪流做不同每年即係做不同大廈嘅年檢或者執手啦。其實如果我諗碰到如果即係當法團或者管理公司有決定即係將某單嘢判俾佢哋嗰時咧，佢未必即時即係佢都係唔會話。佢可能有機會做緊某啲嘢嘅，可能都係要排時間都未可以。我相信呢啲情況，我諗邊個行業都有機會出現。其實
1: 係呢個係有困難嘅，但係點樣監察逼佢哋，即係唔好等得太耐。嗱，我
0: 諗係溝通咯。如果即係某啲嘢喺報價嗰時，我諗可能而家即係責任人啊，或者管理公司，即係管理公司都而家即係近幾年有物監局之後咧，都開始即係好多管業嘅嘢都系統化啦。
1: 係啊，
0: 咁再加上近來可能消防保養或者消防系統正常運作呢個議題，都更加令到佢哋比較關注。我期望即係日後喺呢個範疇，大家會做。

0: 好啲。
1: 嗱，有一個我覺得係一個跟蹤嗰個問題，即係跟蹤而家狀況嘅問題。其實而家你就算無論你年檢又好，其實照計消防署有一個完全嘅數據庫噶嘛。佢其實就你未做年檢過咗過兩個禮拜啊，其實嗰日唔交入嚟都知噶啦嘛。咁點解會仲可以有啲擺得耐咧？個心揸符掛牌，我哋叫掛牌，掛得太耐啲，其實應該都知噶。點解又係咪而家未曾做到係完全係數據化或者數字化咧，或者電子化提交啲信息咧？
0: 嗱，而家嘅而家有兩種電子化嘅，一種係即係19年開始嗰種，即係比較之前種電子化，去用嗰個巴曲形式，佢係 scan 咗去就將啲資料入落去電腦系統。其實呢個就係即係半自動咁樣啦。咁當然消防處一年有30萬張呢啲251，咁佢有一定人手去檢測，所以佢所有嘢。都是用我估啦，即係呢個正確就要消防處答啦。不過我估佢都係會有定期抽查兼風險為嗰個策略去做嘅。當然佢哋定期抽查嗰時，佢就發覺如果有啲，所以你見最近好多檢控都係有啲策略性行動嗰時揾出嚟啦。到底即係面對30萬張要佢哋監督課嗰邊啲人一次過咁短時間日日去睇曬咧，我覺得有問題嘅。不過而家我。聽到或者我見到超級消防處最近都調動好多人手去策略性、針對性去啲年檢啊，去關閉通知嗰方面做嘢咧。我諗都係針對有效性啲問題去解決問題先咁解。咁遲啲七月開始，消防處就會全面電子化嘅。咁去到個251電子化，咁到時咧，我諗去掌握所有數據就會大大改善噶啦。
2: OK， 好，唔該曬翁振騰先生，多謝你啊。咁係佢係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主席嚟啊。
3: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4: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喎？
3: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4: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3: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4: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2: 自由風，自由風呢一節嘅時間咧，就傾下伊波拉病毒啦，咁或者有啲翻譯做埃博拉病毒啦嚇。咁事源咧就係因為非洲中部咧就爆發咗伊波拉嘅疫情啦。世界衛生組織咧，尋日就將剛果民主共和國同埋烏干達所爆發嘅伊波拉就定為國際關注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啦。咁而香港特區政府咧，亦都喺尋日啦，就宣布啟動伊波拉病毒嘅準備應變計劃底下嘅戒備應變級別啊，咁當中咧都包括住咧，就譬如話喺入境嘅層面啦，咁就係喺各個口岸為入境嘅旅客進行健康篩檢啦，咁亦都咧係睇下咧就係去為啲旅客進行體温監測啦，出現病徵嘅旅客咧要進行健康篩查啦等等噶嚇。咁啊，呢個時間點樣去理解啊？呢個伊波拉病毒咧，因為今次仲涉及咧伊波拉病毒底下嘅一個叫做本迪報銷病毒，咁而而家咧係未有專用嘅藥物或者係疫苗嘅，咁我哋需要有幾擔心咧？呢個時間我哋請嚟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孔凡毅教授啊，孔教授你好。
5: 你好，兩位主持人。
1: 孔教授，
2: 點樣理解呢個頭先講嘅本迪報銷病毒咧？咁其實係同即係同以往我哋聽到嘅伊波拉病毒有幾大唔同咧？
5: 嗱，其實呢個本迪報銷病毒啦，即係我叫做 Bandiguya virus， 其實就係呢一個嘅伊波拉病毒嘅其中一種嚟嘅，即係其中一個病毒株。咁現時嚟講咧，其實有6個唔同嘅病毒株咯。包括是我們最常見的叫做扎伊爾或者是 Zaire 的 Ebola virus
1: 這個聽得多，
5: 這個就是最嚴重的或者最常見。第二個就是現在說的那個本迪報銷病毒啦，另外也都有蘇丹的 Ebola 病毒啦，另外也都有一個叫做是 Thai Forest， 即是塔爾森林病毒，都是 Ebola 病毒來的。另外有兩款呢就叫做Reston Reston Virus，
1: 嗯，
5: 即係叫做雷斯頓病毒，同埋一個叫 Bombali。 咁 Bombali 同埋呢個雷斯頓病毒呢就主要係喺動物度傳播嘅，未有人嘅講話。咁，所以就其實呢個我哋知道嗰個嘅本地報銷病毒呢其實都係伊巴利病毒，不過其中一種。
1: 簡單啲，六種之中有冇分邊個就係惡啲，即係毒啲，即係難搞啲咁樣呢？差唔多都係咁大風嘅。
5: 咁講呢，佢哋覺得講緊即係睇返以往嘅個案嚟睇呢，就係嗰個薩伊爾，即係個薩伊爾嗰個伊波拉病毒係比較嚴重嘅。
1: 係
5: 嗰個即係嗰個，但一般嚟講嗰個死亡率都係佔50%。咁，所以呢嗰，那個薩伊爾，即係薩伊爾嗰個伊波拉病毒呢，就已經係有一個嘅有效嘅疫苗，同埋有兩個唔同嘅我哋叫做係抗體啊 ，monoclonal antibody 抗體嘅治療，但係呢個本地報銷病毒咧，就暫時冇疫苗，同埋亦都冇一個嘅所謂嘅咩抗體嘅治療。
1: 哦，因為出現得少，所以即係對付嘅方法少咗。
5: 少咗，基本上係冇疫苗，亦都冇。
1: 明白。
5: 暫時冇呢一個嘅抗體治療嘅。
1: 哦，好簡單呢句啫。其實香港有冇呢個發生伊波拉病毒嘅記錄啊？
2: 嗯嗯。
1: 近年。
5: 香港有史來係冇嘅，係冇呢啲個案嘅。
1: 係。
5: 咁所以其實市民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嘅。而嗰個所謂嘅應變計劃呢，係政府應變計劃暫時嚟講呢，都係我哋叫做戒備級別嘅，即係最低嗰個戒備級別。主要就係希望係透過唔同嘅方法，譬如喺口岸啊，去篩查一啲嘅即係高危嘅人士，係譬如喺非洲，尤其是喺剛果民主共和國，或者係喺呢一個烏干達由呢一個多數啊，講緊由喺阿塞俄比亞嗰個嘅首都，即係斯亞貝亞貝巴Addis Ababa 嗰度轉機嚟嘅旅客就會比較高危咯。
2: 係，或者請孔教授咧都真係再講多一次咧，究竟伊波拉係一個點樣嘅病毒？佢個病徵係點樣？傳播途徑係點？同埋有幾咁個殺傷力有幾大啦？
5: 嗱，伊波拉病毒一般嚟講咧，其實嗰個嘅都係要透過一啲所謂好緊密嘅接觸啦，又或者係一啲透過喺嗰個環境上都係一啲所謂污染咗個環境去接觸嘅。咁所謂佢雖然佢係會有人傳人嘅，咁但係因為個要透過緊密接觸咧，其實嗰個傳播嘅基數係相對地係低嘅。咁佢一般嚟講呢，佢嗰個嘅潛伏期呢就係2天到21天不等。咁一般嚟講呢，嗰個病發期個中位數係14日啦。咁佢病發嘅初期呢，其實同感冒冇乜太分別嘅。即係一般嚟講都係譬如發燒啊，肌肉疼痛啊，關節痛啊，或者有啲食欲不振啊。咁但係去到大概講緊係過咗幾日，去到第一個禮拜打後咧，就會出現一啲嚴重嘅併發症啦。即係講緊係開始，譬如係會嘔吐腹瀉啊、胸痛啊、水腫啊，然後跟住咧，佢因為佢會導致一個出血嘅現象，即係一個白血病出血嘅現象咧，就會有一個內外嘅出血嘅情況。咁嗰個而導致到咧係嗰個肝腎衰竭，然後跟住休克就會跟住死亡。咁一般嚟講呢，嗰個死亡率都係好高嘅，講緊係50%嘅。尤其是即係當你冇一個係疫苗啊，或者係冇一個嗰個抗體嘅治療嘅情況呢，那個死亡率就會係偏高。
2: 係，咁頭先你都講啦，有潛伏期啦，亦都係初時嘅病徵有啲似感冒啦。咁你覺得即係市民，尤其是一啲嘅口岸人員啦、機組人員啦、醫護人員啦，要點樣去到留意個情況，同埋即係咩情況之下需要去到做一個可能伊波拉嘅一個檢測
1: 呢？呢方面檢測嘅嗰啲設備齊唔齊
2: 咧？係啦，
5: 嗱，由於而家嗰個爆發咧，都係喺暫時都係維持喺翻即係剛果民主共和國同埋呢一個嘅烏干達啦。咁所以最緊要咧就係睇嗰個病歷，即係病史有冇係接觸過來自呢一啲地方嘅旅客，或者嗰啲旅客已經係出現咗病徵。咁如果係有呢一個接觸嘅 嘅病歷嘅話咧，咁就要好留意自己嗰個嘅有冇呢啲病徵出現啦。咁如果至於係嗰個嘅醫護人員，咁當然就係、是如果佢真係要照顧呢啲嘅病人嘅話，咁當然係要有即係一個保護衣啊，一個即係口罩啊、眼罩，所有嘅保護衣物啊，咁呢啲都係非常之重要啦。
2: 好，
5: 咁
2: 唔好意思，時間關係啊，同
5: 篩查方面就係透過所謂嘅基因檢測啦，喺血道啊或者大小便啊、
2: okay.
5: 都可以檢測到。
2: 好，時間關係，唔好意思，同孔凡毅教授傾到呢度先。節目時間亦都嚟到呢度啦，聽聽交通消息。
6: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7: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啦，曾经系有意外发生嘅，现时龙尾仔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咁至于较早前啦，火炭路去骏阳村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九龙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比较车多。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取消咗强风措施啦，最高车速限制回复至每小时10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出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现时龙尾就接近康庄道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下一节再见。
8: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及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当局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提振消费。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期间，每年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中方说愿意同美方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陈美宝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是国际标准。详细的新闻内容，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及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表示，上月部分指标增速回落，属于月度间正常波动。又说国际油价波动无可避免会影响国内价格，但物价保持稳定的基础并无改变。赵家俊报道。
9: 内地上月经济三头马车表现放缓，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是2023年7月以来最低，较3月放慢 1.6 个百分点。首四个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 5.6%， 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增速是2022年12月以来最低，较3月放缓 1.5 个百分点。首四个月按年增长 1.9%， 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按年跌 1.6%，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首四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认为，上月部分指标增速回落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
10: 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的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活力，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和工作准备，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尽管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新的困难挑战，但是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那么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9: 王冠华说，宏观政策工具相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空间都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他又提到，上月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升，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国内油价的影响有限可控，主要影响个别类别。 下阶段国际原油价格波动无可避免为国内价格带来一定影响，但中国商品和服务供应充足，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可靠，重要民生商品和能源资源的保供稳价举措持续显效，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没有改变。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8: 我哋喺稍后嘅新闻特写环节会请嚟经济师分析下当中嘅原因以及数据反映有乜嘢影响。为咗进一步便利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提升退税商店嘅覆盖率等。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相信，措施能够打造消费新增长点，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带动国内零售业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卢志清报道。
11: 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宣布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异地回应，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日，并由7月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单进行抽检，同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在国新办新闻发发布会表示，自去年四月公布实施一系列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但同时令部分口岸出现检核等候时间长、即买即退出现异地离境不能够互认等的问题。他形容新措施是去年出台政策的升级版，当中借鉴国际做法，采用小额抽检，以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12: 2.0 版政策提出了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借鉴了国际经验做法，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11: 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盛秋平相信一系列措施将会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
12: 加力发展离境退税将撬动入境消费万亿级新增量，为提振消费注入新的动力，可以为入境旅客提供更多优质商品的供接，扩大出口。
11: 商务部又说，有关措施亦会带动国内零售业、旅游业等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居民就业增收。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8: 中美元首上星期在北京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方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又承诺回应美方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愿意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又重申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两岸统一先是光明大道。李俊杰报道。
13: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在北京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白宫星期日发稿指，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而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将恢复从美国农业部认定为非禽流感疫区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又说，中国将会采购首批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给中国的航空公司使用，将会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承诺购买美制波音飞机。稀土和关键矿产方面，白宫指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以及美国对稀土生产加工设备或者技术限制的关切。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指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特朗普接受访问时表示，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政策，他不希望有人独立，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独立。美国亦都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郭家坤回应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亦都绝无可能。台独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先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8: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今次将会是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他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亦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会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是国际标准。陈美宝又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黄海怡报道。
14: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说，当局正是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的前期工作。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陈美宝期望这部标准会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发言的议员都说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就说，有业界关注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
15: 在坊间，尤其是业界，都有一些担心或者误会，因为今次这个香港铁路标准是不是就大部分都是用了内地的相关标准，要是时候整改的过程之中，就不觉意就将一些原来都好的东西都改埋。
14: 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
16: 我都想借这个机会释除大家的疑虑。首先，在香港我们的铁路标准之下，我们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是没有被取代的，这个可以继续采用。而我们正正就是采用了希望统一一些、清晰一些的一些技术规范，令到在我们香港的业界，它其实可以更加顺畅和清晰地去适应和采用一些比较在个别环节新一点的物料或者设备，我们接下来都要多作解说的。
14: 新界东北议员陈克勤关注，兴建白石角站时候会不会用到这一套新标准，令通车时间不需要等到2033年。陈美宝指出，港铁是铁路审批组的重要一员，他们需要拥抱香港铁路标准，当局会大力推动港铁在兴建重铁或者延线时候采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8: 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有议员关注可否将现时的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另外有议员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杨何培恩回应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黄贝文报道。
17: 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话，致力透过各项计划鼓励公务员精益求精，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其中长期优良服务旅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2026-27财政年度的奖励金额是每人27,250元。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当局会否考虑改派现金或消费券？
18: 会唔会喺唔增加政府财政嘅负担嘅情况之下咧，可以调整下相关嗰个计划嘅内容咧？会唔会考虑即系转个方式，系反而鼓励翻佢哋留港消费，甚至派啲现金或者消费券咧？
17: 杨学培恩话：可以再研究不同建议，
19: 同工会啊，亦都同我哋嘅同事咧，非正式地收集过啲意见啦。虽然佢哋平时自己都会去旅行，但系呢一个咧个意义系唔同嘅。咁即系正如一啲即系就算现金券，咁佢自己平时都会有使费，咁但系佢觉得个意义系有啲唔同嘅。如果系一个奖咁佢哋都觉得呢个奖咧就系都佢哋都比较欢迎系用咁嘅形式。
17: 劳工界周小松认为，唔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嘅公务员，关注当局会否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
20: 辞职的公务员之中呢，大概三成左右是年资3至10年之间的一个年资的。听到的印象呢，就即是很多的我们的奖励呢，都是给一些年资比较长的。
17: 杨学培恩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加许壮计划已经取消向获奖人员颁授旅行奖励的年资下限。
19: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加许壮这个呢，以往呢年资短的同事都可以获奖的，不过他只是会获得那个奖状和一个奖章啦。咁咧就冇呢个旅行奖嘅，年资20年以上先有嘅。咁我哋喺2024年都优化咗，拎走咗呢一个年资嘅规定。只要佢获得呢个奖状，而佢以前冇攞过任何旅行奖嘅话咧，佢都系攞到嘅。
17: 佢又提到，有关计划近年年资未满20年嘅获奖者有所增加，希望激励公务员不断求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1: 世卫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至今至少80人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城市郭马确诊首宗个案。美国传媒报道，至少6名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华裔个案，其中一人出现病征。美国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去到当地应对。黄子莹报道。
22: 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法新社引述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在伊图里省布尼亚死于伊波拉病毒。这名女子在丈夫去世之后前往郭马，当时已经受感染，经实验室化验确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上星期六，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至少3个地区一共报告80宗怀疑死亡个案、8宗确诊和246宗怀疑感染个案。今次疫情由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引起，虽然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但疫情极有可能进一步传播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星期日发表声明，指由世卫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组成的35人专家组已经抵达伊图里省布尼亚，并带来7吨紧急医疗物资和设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际援助组织消息人士报道，至少6名身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个案，其中3人被评估为高风险接触者，当中1人出现感染症状。有美国医疗健康新闻网站报道，目前未知道这些美国人的病毒检测结果，但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当地，以便在一旦确诊之后进行隔离和治疗。消息人士说，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伊波拉疫情应对负责人拒绝透露是否有美国公民感染病毒，但强调美国本土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疾控中心官员说，已经启动紧急应变中心，计划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办事处派遣更多人手。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1: 在本港，政府昨日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 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表示，现时政府的应对合适，市民无需太担心，但若果到过这些爆发疫情的地方之后不舒服，要立即求医，详细告知接触史。他又说，伊波拉病毒死亡率平均高达五成，引起今次疫情的品种亦都没有认可的疫苗或者药物应对。潘洁平报道。
0: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目前为止，本地从来没有录得伊波拉病的确诊个案。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相信，世卫将这次的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是由于在短时间之内染病人数众多，当中包括至少四名疫区的医护人员，反映医院内可能有很强的传播，而且到目前为止个案并不是集中在一个省份，而是分散在不同地方。他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解释，伊波拉病毒的死亡率很高，而引起新一轮爆发的是伊波拉病毒属中的本地报招病毒，暂时亦都未有认可的疫苗或者药物应对。
3: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他死亡率很高，即平均有 50%， 但是以往试过有些疫情试过死亡率可以即去到 90%， 暂时就没有證據話呢一種本地報銷嘅病毒會嚴重過其他嘅伊波拉病毒，暫時咧都冇一啲認可嘅藥物啦或者疫苗去對付呢個病毒嘅。
0: 杜啟宏話：伊波拉病毒主要係透過接觸傳播，可以經動物傳人，例如係黑猩猩、猴子等等，亦都可以人傳人，例如接觸到染病人士嘅口水、血液，甚至係受病毒污染嘅物件。染病初期嘅病徵近似普通感冒，但係兩三日之後可能就會有肠胃问题，仲会出疹、严重流血，包括眼出血、内脏出血等等，潜伏期可以长达21日。不过他说，现阶段市民无需太过担心，但如果去过爆发疫情的地方，就要特别留意。
3: 尤其是市民去完这些疫区回香港，有任何的病征看医生，都一定要告诉医生他们去过这些地方，就算21日前去过的都要讲俾医生听，因为个潜伏期系可以长到21日都可以嘅。
0: 佢又话，特区政府已经加强应对措施，暂时系足够同合适，但系要留意疫情发展会否进一步扩散。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要迅速采取行动，否则伊朗将会失去所有。有美国官员消息指，特朗普将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商讨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据报，特朗普亦都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商讨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伊朗就警告美国不要发动新的军事行动，否则将会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打击。卢晓山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旗下社交媒体发文，警告伊朗要尽快采取行动，形容对伊朗来讲时间紧迫，如果不迅速行动，伊朗将会失去所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就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预计特朗普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是否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多间传媒报道，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以色列官员消息说，美以领导人的通话持续大约半个钟头，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官员又说，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不排除美以两国会联合发起空袭。早前有报道说，美以两国正为重新打击伊朗做准备，最快一星期内行动。报道引述美方官员表示，其中一个方案是派突击部队进入伊朗，取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官员承认这类复杂行动可能造成伤亡，需要部署几千名支援部队人员，在行动区域周边建立安全封锁线，而且很有可能会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据报，另一个方案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和更高强度的轰炸。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透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和更沉重的打击。扬言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甚至行动，美方在区内的军事资产和部队都将面临全新进攻性和出其不意的回应。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1: 跟着新闻特写环节。新闻特写，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包括工业生产、消费及投资表现放缓。国家统计局指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动。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数据增速回落是因为月度间波动，亦都反映外围不明朗带来的影响。估计中央将更多以财政措施支撑经济，例如向企业提供补贴。又认为商务部等部门加力优化离境退税的措施，对刺激内需正面。
1: 波动的情况当然会有啦，即不是说个个月都同一个方向发展的嘛。咁唔多唔少都会反映返而家成个全球局势的有少少负面的因素。譬如说零售嗰方面唔多唔少会反映返有啲唔明朗的因素。会唔会话有啲工厂因为而家啲原材料价格太贵而生产唔到。唔明朗的因素点都会有少少影响到个个零售的表现。咁同埋亦都有啲政策改變，因為之前電動車嘅補貼少咗，係咪？咁呢度都會影響到相對嘅需求。而家地緣政治嘅關係，亦都會反映翻喺譬如工業產出嗰方面嗰個表現，因為製作成本貴咗，海外嘅需求即係打仗嗰方面繼續惡化落去的話，會唔會維持到一季度嘅快速增長咧？變咗有好多uncertainty 喺度，咁所以呢啲会反映咗喺最新呢一啲数据上边。
2: 睇翻经济各个环节啦，譬如出口啦，出口加埋工业生产啦，另外消费啦，同埋固定资产投资呢啲比较重要嘅经济环节里边，你觉得边啲环节依然可以比较好少少？另外一啲就需要多加注意啊。
1: 如果相对好嘅就一定系出口噶啦，一路以嚟其实好长时间都系出口比较好。咁内需嗰边系相对弱啲嘅，譬如消费啊、房地产。如果你始终你未企稳咧，你个价落紧或者个成交都系一路跌紧，咁变咗消费都会有影响，一个循环嚟。咁但系有啲正面嘅迹象嘅发展嘅，譬如虽然话个房价仲系跌紧，但系个跌嘅幅度收窄咗，交易嘅数量萎缩紧，但系亦都系收窄咗。你一线市场，尤其是譬如上海咁，都做得 OK， 即系陆陆续续会有少少呢啲比较正面嘅信息出现。当然整体嚟讲都相对比较弱啦，咁所以会影响到房地产嘅投资啦，消费嗰边都可能会有啲影响到。
2: 零售嗰方面，服务零售按年嘅增长个5.6%嘅，呢方面算唔算一个亮点？未来内地喺刺激经济方面，可以多从服务业嗰方面着手。
1: 服務業是相對會堅挺一點的，而且過一段時間，因為現在內地的平均收入大概已經去到中等收入的水平，根據國際經驗就是說去到這個水平的時候，慢慢對於服務的需求是會越來越多的，那相信其實中國內地也都是向著這一方面發展，即是不單止只是買一些譬如實際的用品，手袋啊、錶啊，而譬如可能會更加着重健康啊，譬如你去運動啊，或者其他嘅唔同類型嘅服務啊，個需求會越嚟越多咯。咁所以你見到過去一段時間，服務嗰個消費嗰個走勢，相對於實物嘅零售係比較堅挺啲嘅。咁最新嘅政策方針亦都係明顯嘅，點樣去進一步擴大零售服務業啊，已經係成為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發展點。
2: 睇翻就為咗刺激消費，商務部嗰方面亦都公布咗一啲措施啦，聯合埋其他嘅部門進一步便利同埋擴大入境消費嘅。咁措施包括將一啲退稅商店嘅覆蓋率加大啊，對於一啲銷售額係10,000蚊人民幣以下嘅退稅申請咧，按一定嘅比例隨機抽取驗核。咁你覺得呢啲措施對於刺激入境消費以至整體內需，你覺得個幫助係點啊？
1: 當然會有正面嘅效應，因為如果你方便啲退稅，咁個價格同海外嘅差別縮細咗，甚至乎係會平啲咁。咁呢啲當然會有正面嘅影響啦。譬如我哋可以參考海南島嗰個經驗，咁呢個會視乎最終譬如落實嗰個速度啊，同埋嗰個覆蓋嘅範圍咯。因為而家揾辦法去支持個內需係，尤其是個消費係需要。
2: 國家統計局發言人方面就提到啦，內地嘅宏觀政策嘅工具 商丰富啦，一啲调节嘅手段同埋空间都比较充足嘅。大家其实会唔会都开始关注中央方面会唔会有一啲措施嚟到刺激内地嘅经济咧？特别系减息降准嗰方面。
1: 我諗未必會短期內要去減息降準，因為其實而家個成本係低，流動性都充裕，咁變咗個迫切性落喺點樣去鼓勵個需求，可能嗰個重點會係喺個財政政策嗰度。頭先提及過嘅點樣去鼓勵消費啊，點樣鼓勵啲企業去支持研發啊等等，尤其是啲高科技增長啊等等，嚟緊十五規劃好明確啦，點樣去進一步扶持高科技產業嘅發展？呢一個係個大方向嚟噶嘛。
2: 譬如喺財政政策嗰方面啦，要刺激嘅話，會唔會都係一啲減税措施啊，或者一啲補貼嘅措施嚟緊落實或者推出嘅機會會比較大？
1: 會係有一啲喺企業方面，譬如會唔會有啲補貼，譬如增聘人手啊？或者喺研發方面可以更加多嘅資源啊，高科技啊，太空經濟啊，生物化學啊，AI 相關啊，呢啲其實已經係 ongoing 做緊，咁睇下會唔會個覆蓋同埋嗰個幅度會更加多。
21: 重複新聞提要：內地四月主要經濟數據放緩，工業生產、消費及投資表現低於預期，當局推出一系列加力優化離境退稅措施提振消費。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至2028年间每年买至少170亿美元农产品。中方就说愿意同美方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陈美宝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甚至是国际标准。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三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四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同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五，强度中等。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跟着是财经消息。
5: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6: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曼。港股延续跌势，恒生指数最多跌近460点，低见25,505点，创超过一个月低位。收市报25,675点，跌287点，跌幅1.1%。主板成交额超过2,927亿。地产分类指数跌超过3%，龙湖集团跌近8%，华润万象生活和新世界发展跌咗超过6%。恒隆地产和新地跌近4%或以上。汽车股受压，市场多款燃油车减价，理想汽车急跌超过14%，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科技指数跌近2%，报4,844点。 ATMSJ 下跌，以腾讯跌近2%的幅度较大。中资电信股逆市上升，中电信升6%，中联通升近4%，是升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至于中移动就靠稳。首日上市的逸飞科技收市报53.75元，较招股价高超过76%。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港成分析港股表现。
7: 资金方面的流动性变了，咁再加上美债三十年债息去到5厘1嗰啲位置，市场担心咧个通胀方面会影响住个全球嗰个央行嘅货币政策。咁喺咁嘅背景之下咧，地产对于嗰个利率方面嚟讲非常之敏感，加埋咧之前嚟讲啲内房都升咗一阵啦，其实已经咁普遍都有10%以上升幅。咁结果其实嗰阵就趁机有啲获利回吐出现咁样。咁与此同时方面嚟讲系嗰啲汽车股啦，2015方面啦吓，咁出啲新款，好似个市场 反應麻麻地咁樣，結果就令至到呢兩個板塊稍微走弱啲。咁資金方面嚟講走咗出嚟，咁去邊咧？咁樣咁好多時咧就會揀一啲比較相對穩陣啦、高息少少嘅股份啦。咁所以其實電信股方面嚟講就成為佢哋個選項咁樣，因為普遍都有五六厘息。
6: 咁如果係睇翻恆指啦，短期嘅走勢又點睇咧？
7: 恆指方面嚟講，我自己覺得咧，就如果再跌多少少，應該開始今個禮拜會有啲支持咁樣。咁大概25,300到，我自己覺得今個禮拜有支持啦。咁而上邊方面嚟講咧，咁喺翻呢個26,300，我覺得又會有啲阻力嘅。咁埋單方面，我諗會跌少少1-2% 到啦，成個禮拜。咁大概喺呢個嘅25,600附近嗰啲位置。咁但係未來方面嚟講，仲會唔會調整咧？呢個要視乎翻嗰個債息方面嘅變化，同埋個油價、中東地緣政治嘅局勢咁樣。咁所以投資者方面現階段咧，我覺得都喺外圍升咗咁多嘅話咧，咁港股雖然冇升，但係調翻最後都要留意翻資金流方面嘅影響啦。
6: 百度公布首季盈利近34.5亿人民币，按年倒退大概50%，按季就上升大概93%。以非公认会计准则计算，经调整盈利43.3亿，按年跌33%，按季升近11%。百度上季嘅收入有近321亿，按年跌1.2%，按季就跌2%。AI 新业务收入有136亿，按年升49%，按季升21%。当中智能云基础设施收入有88亿，按年升79%，按季升52%。一般业务有260亿嘅收入，按年升2%，重回正增长，按季就持平。集团表示 ，AI 新业务嘅收入占比首次超过一般业务收入嘅一半。反映 AI 成为核心驱动力，预期 AI 将会在未来几个季度创造更多的价值。内地四月工业生产增速创近三年新低，消费亦都是近三年半以来最低。国家统计局重申，工业生产稳中向好趋势没有改变，消费数据受到基数影响。由李依琴报道。
9: 内地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1%，创近三年以来最低，较三月放慢1.6%。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话：，四月工业生产增速有所波动，系月度之间嘅一种正常波动。头四个月累计数据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嘅趋势。佢强调工业生产稳中向好嘅趋势冇改变。
10: 那么主要表现在呢，工业优化升级的势头呢在持续，新动能的快速成长。那么同时随着工业品价格的回升，利润的增加，企业的预期呢是有所改善。那总的来看，工业生产稳中有进，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态势持续。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企业经营的成本压力有所加大。
9: 四月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连续两个月录得增长，按年升2.8%，创近四年的最大升幅。统计局话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输入性影响，亦都有国内部分行业需求改善的结果。不过强调外部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仍然较多，对于国内工业品价格和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研判。内地四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幅放缓至0.2%，增速是2022年12月以来最低。傅凌辉话，四月的消费数据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等的因素影响，不过头四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及服务零售总额共增长3.2%，速度和首季相比保持总体的稳定。另外今年首四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按年跌13.7%，跌幅较头三个月扩大2.5%，其中住宅跌13.1%，跌幅扩大2.1%。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6: 煤气公司等十间企业就发展本港氢能生态圈签署合作备忘录，以达至绿氢生产、应用落地等目标。煤气公司表示，期望合作可以增加本港氢能的应用场景。由任浩峰报道。
12: 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十间企业包括煤气公司、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威南雅香港和中检香港等，来自本港、内地、法国和韩国。 今次合作的三大核心目标包括利用堆填区收集的生物沼气生产绿色氢气，在香港部署和推广氢能商用车辆和氢能发电机，以及共同培育氢能初创企业。煤气公司香港业务营运总裁郑晓光提到，不少地产商认为可以在工地应用氢能减低碳排放，又或者是内地和香港跨境运输物流的重型车使用氢能。至于同韩国车企合作，可以增加氢能在本港的应用场景。
11: 韩国那边在氢能车的发展其实很快的，无论是生产的燃料电池或者是整部车做出来都是世界前列的位置来的。如果它能够将产品送来香港，或者以一个合作价的模式送来香港作为一个示范，那它有车，我们有氢气在香港，加上香港很多人都想用的时候，有市场，有氢气，有产品，所以为什么我哋觉得系一个我叫天作之合啦。
12: 郑晓光提到，年底科学园将会有以氢气发电嘅充电站投入运作。煤气公司目前已经完成7至8个氢能示范项目。郑晓光话，本港煤气成分中有一半系氢气，认为上游方面本港已经有足够氢源，亦都有3700公里地下管道网络作氢气输送。强调本港监管规范同埋氢能嘅安全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6: 恒生指数收市报25,675点，跌287点，主板成交额有2,927亿1,000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568点，跌咗44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82跌咗3毫，腾讯控股449.2跌7.2，阿里巴巴131.7跌咗6毫。恒生中国企业88.22跌8.8，南方恒生科技4.73.6跌9.4，中芯国际68.7跌咗2.45，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供干两倍产品报90.54跌咗3.8，理想汽车64.9跌10.7，小米集团30.66跌咗4仙，长飞光纤光缆240.6升17.6。今日升幅较大的股份：天利控股集团、派格生物医药、中发展控股、基石控股、NIU Holdings。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新达控股、伟能集团、住地控股、大中华控股。南方东英 Conbase 每日供干两倍产品。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3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0点，跌咗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港金报42,4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9.31美元，卖出4,539.9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系冇起跌。
1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5: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波斯富街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西行去红隧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去到维园落桥位，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排到去丽港城。另外反方向去油塘近住丽业街咧，亦都系比较车多，尾排到去 Megabox， 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去旺角方向通往观塘绕道的支路，而家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垃圾站。
22: 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分别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而尖沙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天马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啦，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定富街。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裕隆山嘅车龙去到新城市广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东城里一段慢车龙尾模范乡，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就去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回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都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宝宁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8: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一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

0: 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财经新思维。
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立。咁本地嘅呢个 Web 3嘅发展咧，咁喺上呢个过程里边咧，其实好多人嘅唔同嘅啲所谓嘅文旅活动，其实都可以开始即系代币化等等嘅嘢嘅。嗱，我印象中三个月之前咧，我哋曾经咧系讲过演唱会代币化嘅发展系点样咧？嗱，隔咗三个月之后，我哋又有新入啦，今次系舞台剧嘅代币化。喺旁边我又揾嚟咧系啊，艺盛金融科技行政总裁兼首席法务官啊梁伟俊啊 Wano 同我哋即系讲解下嘅。你好啊 ，Wano。
3: Hello，Hello，Hello。
2: 我记得三个月之前咧，嗰时咧二嗰时咧，证监会批咗我个嘅Web 3嗰个嘅即系发代币嗰个牌俾你哋，你就开始就即系脉络紧固，一浪紧一浪咯。先讲咧，嗰时咧系演唱会先嘅，我仲记得系我哋以前嘅
3: 前同事
2: 黄海芹啊嘛。喂，好似黄海芹香港，跟住去大马，跟住好似你啲韩团你都搞埋啦。跟住咧，估唔到隔咗三个月之后，今次嘅新人系咩咧？舞台剧最新嗰个系咩？系天下一嗰个大龙凤系咪啊？
3: 冇錯啦，佢哋第一次做，即係天下一應該係第一次做嗰個舞台劇嘅，咁陣容鼎盛嘅，有冇知道？
2: 係啊，我睇完個陣容，梗係鼎盛啦。有幾多影帝，即係呢個男配角，你知唔知先？睇我隻之勁啦。但我反而咁樣就係
3: 影後咯，係啦。
2: 影後啊，冇錯，影後啊，冇錯。喂，我都係想了解一下先啦。嗱，好多時候咧，頭先有上一次我同你講演唱會經濟，去到今次啲舞台劇經濟咧，有段時間咧，朋友都話：喂，呢啲全部都係啲即係個別財團自己做曬噶嘛，佢好少拎出嚟可以俾你。即系分或者叫侵本去玩噶嘛，但系咧嗱，用翻上一次经验喺演唱会方面咧，都可以做到代币化啦。我好有趣噶，其实出完代币之后咧，你一路你可以即系投资或者可以转手，各方面都可以做到嘅。更重要就系咧，呢个代币嘅化发展咧，其实被好多朋友都觉得话几有趣噶。但去到今次嘅呢个舞台剧，系咪玩法亦都一样先？
3: 嗱，今次除咗以前有嘅投资版之外咧，今次我哋加入咗可以俾普通市民參與嘅體驗版啦，嗱，但體驗版咧係冇投資成分嘅。
2: 誒，有趣啦！投資版我唔明白啊。假如即係舞台劇，即係入座率高啊，賣到每堂嘅可以水漲船高會升啦。但係體驗版又有啲咩唔同先？
3: 嗱，體驗版咧有陣時候我哋去演唱會啊，或者睇 show 嘅時候咧，有啲可以同啲明星合照啊，可以去影啲去後台去睇咩都好。嗱，今次咧其實我哋特別跌到啲。以投資方嘅身份咧，可能會帶住我哋啲 fans 拎住我哋嘅體驗版 token 啦，同我哋公司一齊以協辦方身份了解後台或者了解下後面當中好多前面觀眾睇唔到嘅嘢，所以我哋今次變成一個 token 俾你兑換呢啲體驗嘅。
2: 即系去埋后台啊！以往好似系啲老细啊，或者系啲媒体啊，甚至系啲应援会嗰啲朋友先得噶，而家基本上系咪普通观众都得嚟噶？即系总之，你可以系参与咗呢个嘅体验版，
3: 系啦，咁就系代币化体验嘅代币 holder 啊嘛。咁即系其实你都系半个老板仔嚟噶啦，同以前唔同啦。以前就买飞做观众，而家你系买嗱，如果投资版代币就系做投资老板啦，体验版嘅就直情系你买咗一个好特别嘅体验。要是我哋代表我哋嘅協辦方身份先有嘅，咁當然呢啲就係俾我哋嘅會員去專屬去兑換呢啲代幣咯。
2: 嗯，咁有趣喎、哦，你知咧有段時間咧啲人話唔講投資嗰部分先，講 NFT 幾年之前咧，當即係 crypto 去到 NFT 嘅話，NFT 有段時間啲人就話收藏版啊嘛，收藏版都係一種體驗嚟嘅，最多攞翻嚟係我有你冇嘅係咪？但係而家舉個例，我都覺得其實大家所謂嘅體驗版咧，體驗版好多時候就覺得喂有啲嘢都係我有我冇有啦，譬如我同嗰啲舞台劇嘅演員啊，等等，認真相啊、合照啊等等嘅嘢，喂，呢啲可能就我有你冇嘅喎，所以其實某程度嘅話，個價值都幾高下，會唔會咧？
3: 以前咧咪聽嗰啲 NFT 咧，有啲公仔嗰啲咧，拎佢炒完之後咧，做 NFT 可以參加啲派對啊，去玩，咁啊成個代幣個價錢升曬嘅。我哋有參考呢啲，但我哋唔傾向啲市民咧攞我哋啲代幣咁樣瘋狂咁炒，所以我哋咧。首先要協辦方身份先，我哋係真係有呢啲嘢，我哋先會拎出嚟俾啲市民去買。所以代幣化體驗咧，就係你認下 logo 先，見到係 Spencer 個名之後，就話咦係、哦、有質素保證喎、哦。咁你到時你買個代幣化體驗咧，唔會兑換唔到咯。
2: 嗯，好理解。咁都係到新嘅發展啦。我覺得呢個真係新嘢。好，去講投資體驗先。咁講投資嘅話咧，即係我覺得你有機可能會爆紅，或者係即係入場率極高。咁當然可以分水投資回報啦。咁但係咧嗱，你知道由飛開始買咧，即係你哋嘅係咪嘅你哋嗰個嘅token 都開始出緊嚟㗎啦。

0: 咁嗰月系咪可以仲有二手市场嘅？应该系咪啊？可以举个例，假如佢听到入咗率系咁上嘅话咧，啲飞卖晒嘅，咁啊梗系升上去啦，已经系啦。咁啊，仲就系，其实我成日谂咧，喺香港啲剧团啊，舞台剧啲剧团咧，几时可以去到好似举个例百老汇或者好似伦敦嘅西区咁样，系全年无休咁做咧？咁当然呢个有场地啊，同埋呢个剧团或者演员嘅考虑，但我香港系暂时未做到嘅。但我觉得假如喺一个嘅代币化方面嘅投资咧，可以将成为一个所谓产业嘅话咧，可能真系有朝一日我哋嘅香港啲剧团可能真系即系年终无休，就系演一个受欢迎嘅剧，可以不停咁做咯。
1: 冇錯，其實我哋香港推行城市經濟咧，我哋有好多個獨立嘅，但你見到我哋做代幣化投資同埋代幣化體驗咧，嗱我都聽過好多娛樂界朋友都講，喂好多演員都要揾公開啦，咁其實調翻轉頭，點解今次亦都有電影公司去將啲演員變成舞台劇？呢個都係個新出路嚟嘅，所以我哋代幣化投資同代幣化體驗就係 support 緊呢一扎，轉緊型㗎啦，娛樂圈係啦。
0: 系，其实娱乐圈都啱嘅。有段时间，嗱，假如我哋跳去一啲我熟悉嘅，譬如唱片行业嘅话咧，都知道咧就今时今日即系啲网上下载嘅都好普遍噶啦。但系问题咧，真正可以赚到大钱嘅系下演唱会啦，所以我哋会有演唱会经济，大家中意嗰种体验啊嘛。咁体验呢种体验同听歌系两码子唔同嘅事嚟嘅，呢个系。
1: 系啦，因为如果你自己本身啊，例如你自己系做代币化投资者又好，或者代币化体验都好，你其实系属于紧成个表演嘅其中一部分。所以以前就咁买飞去睇个 show， 而家你觉得个 show 做得好都关你事咯。
0: 系，咁啊，你可以体验到，亦都可以佢又投资嘅话可以获利到。咁当然好少。喂，同样一个模式嘅话咧，我想谂下咧，有冇可能？即系所有啲所谓嘅创作活动，可能似啲电影又得啊。其实咧，讲起电影，我印象中十多年前内地咧一啲动画咧，佢可以系众筹方式去即系去集资嚟拍电影噶嘛。咁当然嗰时咧仲未有呢个 crypto 等等各方面嘅发展啦，或者未有Web 3上链等等嘅嘢啦。但系今时今日，假如喂头先讲演唱会经都做到，舞台剧都做到，理论上电影系咪都可以做到呢？又
1: 哇！你完全好似睇咗我 agenda 咁样，你完全睇咗我三个月之后会出台。
0: 你真系做电影搞紧
1: 啦？系啦，有嘢出紧嘅。咁你谂下，如果代币化体验，零售版可能参加广告时段，或者系到时可以有演出机会。嗱，投资就继续投资啦。咁你代币化体验玩嘅就唔同咯。如果我系电影嘅主办方，点解我唔可以俾我啲会员去参与呢啲嘢咧？
0: 咁又系。
1: 系啊，
0: 我觉得某程度，你可以话呢个系林记，但佢原来都系股东嚟。
1: 系啊，
0: 呢个考量点好？哦，但系翻样嘢啦，出啲所谓代币化咧，当然系要经证监会批嘅啦。我印象中以前咧，好似话证监会睇得好紧，所谓嘅风险方面嗰、那个即系管控要做得好好啦。我有段时间要求系专业投资者噶，咁而家呢方面嘅发展点算？系咪都仍然都要专业投资者先可以参与呢啲代币化嘅？嗱，体验嗰啲未必，但系咧投资就一定要咧。
1: 投資暫時都會係，點解呢？因為以前投資我哋成日講票房啦，同埋嗰啲 sponsor 嗰啲包埋，其實包括埋周邊產品，例如呢啲代幣化體驗啦。其實代幣化體驗係咪啲好複雜嘅嘢？唔係，你只不過將平時可能係探班啊，或者係後台體驗啊，變翻做錢，呢啲咪就係代幣化投資人有份會攞翻嘅收益咯。其實呢啲都係本身證監會嗰、那個產品入面會睇住嘅嘢嚟嘅，
0: 係
1: 暫時都係專業投資者係。
0: 明白，好咁，當然我都覺得一樣嘢咧，就係、是、你知我十五規劃裏面咧，要求我哋實施所謂積極嘅文化經濟政策，但係發展文化旅遊噶嘛，用文化去扶林經濟社會嘅發展啦。嗱，代幣化嘅投資，我所謂技術同埋規範咧，似乎都可以舉個例，幫到傳統文娛產業以提升傳統文化。但當然而家暫時內地未有得住嘅，但我哋可唔可以喺香港做咗所謂先行先試，做咗一定嘅成績之後咧，等內地可以即係參考下咧？
1: 冇錯，其實我見國內十五咧都係好積極協助緊國內啦，同埋香港嘅文娛產業出海嘅。即係我哋用咗代幣化嘅方式咧，其實代幣只不過一個交易模式啫嘛。其實最後你都係基金管理去曬所有嗰個文娛產業，即係我哋會要求佢你交盤數出嚟啦，你入邊啲合唔合規啦。你唔同以前就係收埋曬啲數，有張 check 俾你就完噶咯。而家唔同，我哋成份報告要出，要 audit 喎。咁我成個層次已經唔同曬。
0: 我就覺得全部要上鏈嘅，每一部分你都睇到喎。呢個其實一個突破位嚟㗎，呢個其實係。
1: 即係以前啊，娛樂圈有以前娛樂圈嘅管理特色，但係新一代上鏈啊、區塊鏈或者我哋用代幣化去做咧，就係要將啲資料公開咯。即係我哋就唔怕公開啲嘢，
0: 高透明度是很重要的。好，嗱，头先讲咗十五嗰个即系对文旅产业嗰个嘅重要啦。咁其实我听过你哋都研究紧咧，点样去举个旅游政策资源啊？嗱，旅游政策资源我理解嘅，睇下有边啲嘅好嘅旅游项目等等嘅嘢啦。咁啊，代币化经济亦都系你而家嘅强项搞紧啦。喂，两样结合埋嘅话咧，咁我可以举个例，香港嘅投资旅游。可唔可以進一步推廣香港嘅投資旅遊呢個南海市場先？
1: 嗱，好簡單，我攞一個例子，如果我做一個會賣出東南亞嘅片，代幣化投資，但同一時間咧，將代幣化嘅體驗咧賣去東南亞，即係話，咦？呢套戲係香港電影嚟嘅，其中後面最後十分鐘咧，就邀請其他嗰啲代幣化體驗嘅人過嚟，嚟當賀歲片過嚟，每人拜年三秒鐘。喂，其實都好好玩嘅，即係可能我邀請佢嚟香港片場，或者喺香港唔同特色旅遊嘅地方。贺岁片最后嗰五分钟，咪邀请世界各地嘅揸住 token 嘅人过嚟影少少，或者系影花絮都得噶。
0: 系喎，
1: 都系一个系啊，系咪好玩？
0: 其实啲花絮我哋觉得有啲彩蛋嚟嘅，都几好睇
1: 嘅。系最紧要就系呢扎收入可以帮补到我哋香港好多大部分嘅演员，因为呢啲唔系净系啲大老板收翻，我系希望代币化体验咧，将呢啲收益都系俾翻香港或者系大中大湾区演员嘅。
0: 嗯，好嗱，头先讲呢个当然暂时成个项目可能喺香港，即系俾香港嘅投资者、香港嘅专业投资者去即系参与啦。但系咧，听讲你知，而家我哋已经有稳定币噶嘛，有两个发行商嘅牌照已经出咗嚟噶啦。我就谂一谂，透过稳定币理论上咧，假如佢就出埋稳定币相关嘅，透过稳定币去参与呢方面投资，咁我可唔可以举个例，将我啲客源咧，嗱唔系净系喺香港往海外走，或者往大或者喺个东南亚区内走都得唔得先？
1: 其實而家就係用緊 SWIFT 嘅方式啦，銀行系統去轉帳或者 Visa Master 碌卡咁樣做啦。咁將來如果用翻區塊鏈，因為本身我哋嘅產品已經上咗鏈啦，咁即係話第時嗰個上咗鏈嘅穩定幣會同我哋上咗鏈嘅產品咧結合埋，咁咪做咗即時秒速嘅交易咯。所有記錄喺曬條鏈度合規同埋係高速去 settle， 咁係。肯定是未来趋势的了。
0: 我就觉得你刚才跟我讲话呢，即是以前传统的电影可以卖片花等等，甚至现在你透过这个的这个代币的话呢，可以将一些譬如来自东南亚的股东那些，同埋甚至买了你代币的股东来嘛，都可以来香港参与。我觉得某程度其实真的相互结合得挺好的，这个真的。
1: 这个也是香港发展金融科技优势啦，如果不是怎么会看中香港来发展。
0: 嗱，咁當然其實咧，有啲朋友都話都講話啦，香港嘅即係電影圈嘅市場嘅話咧，其實雖然就話咧，我哋呢幾年咧，每年都有啲億億聲嘅呢啲嘅票房嘅大收嘅作品咧，我都揾過吳偉玲傾過兩次，佢都話係有啊，但問題同期嘅話咧，我哋嘅開片即係開電影嗰個嘅速度同埋次數係少咗嘅。嗱，假如出咗呢個所謂新嘅投資方，我哋叫啲所謂代幣化發展嘅話咧，嗱由電影行業嗱，當然其實今次天下一呢個咧，將部分嘅佢嘅即係名下嘅演員咧，可以撥去做呢、這個即係舞台劇嘅，都係希望呢個新嘅創舉嚟嘅。咁其實咧，透過代幣化發展嘅話咧，喺呢條新嘅水流出現咗嘅話咧，以後唔使下下都要揾老闆開戲。而家基本上假如代幣化嘅係發展，
1: 大家都係老闆咯，
0: 冇錯，大家都係老闆。只要你對呢個項目呢、這個 idea 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參與，係咪？
1: 係啦，其實我哋做基金經理，其實做咗中間人去監控嘅。其實我哋做呢一類產業，就希望通過代幣化聽到更多市民嘅聲音。因為我都同嗰啲娛樂圈啲人講，以前就係大老闆想點拍，咁佢哋收到錢就去點拍啊嘛。而家就變咗就係大眾市民本身就睇開你片嘅人都會有份去支持去投資你嘅。咁你不如聽下佢哋聲音啦。
0: 咁你就开拍一套佢哋觉得啊想支持嘅一个，咁同众筹一样啫嘛，系咪？十多年前内地啲众筹都系咁样玩嘅啫嘛，其实
1: 系啦，所以我哋叫做集体投资计划啦。嗱，众筹就第一个层次，集体投资计划就俾证监会管嘅。
0: 系啊，冇错，所以证监会都睇得紧嘅。我觉得我印象咧，其实大概40年之前啦，即系做嗰时做啲访问嘅时候咧，嗰时咧到皇帝溥仪嘅时候咧，原来咧即系制片方面咧都系会揾银行做融资嘅。哇，当时就觉得银行融资嘅话咧，睇好所有数睇得好紧嘅。所以你稍后隔多日，大概应该大概10多年之前咧，嗰陣時 IMM 嘅一啲融資咧，都要做好多抵押等等嘅嘢，先至可以開到錢，俾到資金佢噶嘛。但係今時隨住科技嘅發展嘅話咧，我哋諗下啲勁嘅 IP 各方面，假如佢有個 idea 或者係佢覺得揾到足夠嘅演員等等嘅嘢嘅話咧，佢就可以自己去揾投資方噶啦嘛。而代表法就正正幫到佢啦，係咪啊？
1: 冇錯，其實我哋將所有嘅中央化管理，包括係合規啊、審查，就全部我哋一個系統做曬。反而去中心化咧，就係將呢啲 經濟權益俾翻曬唔同市民去參與，咁先達到呢個十五規劃嘛，共同富裕就係咁解咯。
0: 明白，好嘅，唔該曬。毅盛金融科技行政總裁兼首席法務官啊，梁偉盛啊、梁偉俊啊 ，Wano 咧，簡單同你分享咗啦。呢個舞台劇都開始玩代幣化發展嘅。好，我哋只期待你下一次電影冇玩代幣化係咪？好，到時再揾你傾偈。唔該曬你 ，Wano， 拜拜。
1: 拜。
0: 好，送咗 Wano 之後咧，我哋要預告啦。聽日啦，聽日同樣時間，我哋揾嚟係政府經濟顧問啊范婉儀，上嚟同我哋講下呢個上一季度經濟增長勁啊，5.9%啊嘛，嚟緊第二季度 keep 唔 keep 到咧？咁啊，仲緊要仲就係呢個中東局勢嘅發展嘅話咧，對佢油價、通脹壓力方面嘅影響又點咧？我哋會揾阿范婉儀上嚟同我哋即係傾下嘅。好，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啦，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为进一步便利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等。商务部说，去年4月公布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增，但同時亦都令到部分口岸出現查驗核實等待時間長，即買即退出現異地離境不能互認等問題。新措施借鑑國際做法，採用小額抽檢，減少口岸的排隊時間。商務部相信措施能夠打造消費新增長點，為提振消費注入新的動力，帶動國內零售業和旅遊業高質量發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与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否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以及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旅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否将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者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的周小松就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何培恩就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美国白宫公布总统特朗普早前访华的事实清单，指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并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白宫又证实，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以及投资委员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与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之外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石门交汇处。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体育馆曾经都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都系已经清咗场，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嘅意外已经清理好。 好㗎喇，一大慢車少少，之後轉睇睇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去到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就去到上橋位，堅拿道天橋過海去到馬會大樓。紅隧九龍入口方面，公主道過海而家去到康莊道橋面，七行道北過海就去到溫斯勞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康莊道橋底。西隧港島入口江諾道西天橋西行就去到上環消防局。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龍尾接近龍翔道橋面，將軍澳隧道九龍入口龍尾觀塘游泳池。路面情況，港島區下確道西行左轉紅棉路一段車多，龍尾告士打道近演藝學院。九龍區立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果欄。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寧道的車龍排到定富街。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觀塘碼頭的車龍就去到 Megabox。 將軍澳道下行觀塘方向都是比較車多，龍尾電話機樓。新界區坑口影業路去銀線灣道迴旋處方向車多，而屯門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車，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龍山一段車多繁忙，龍尾去到新城市廣場。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0: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4: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7: 经典广播剧《侠罗三》。1993年作品《车心梅》。
8: 如果一定要抌我相公落海，求你绑埋我同相公一齐抌落海。
7: 蔡雅阁，
9: 小人遇劫系19年前嘅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小人已非当年嘅面貌。
7: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未来无限，
11: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2: 今集测试电子调整系统。
13: 你的目标是几下？
14: 我的目标是赢你咯，几下不重要。
13: 我哋勉勉强强系达到咗邵一生嘅标准嘅。
12: 星期六朝早9点，
15: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6: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7: 各区准备好未
18: ？Ready，ready。
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邓焕仪、李万芬、伍文生，
2: 十八好时光。
14: 时间来到7:08，欢迎你收听星期一晚上的十八好时光。在直播室有我 Tracy 邓焕仪，
19: 有我 Isaac 文生哥哥，大家好啊。
20: 有我靓靓 Fanny 妈妈，
14: 靓靓，
19: 唔系啊，两日冇见真系靓咗，
14: 系咯，
19: 两日冇见啦，两
14: 星期六日之后容光焕发，
19: 点解啊？挂
20: 住我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同我挂住啲听众一样，我哋有六个秋冇见，
19: 哇，即系抽，
14: 怪
19: 得啲啦，秋风起啊，系啊。
14: 嗱，话说咧，而家咧就系进入呢个夏季啦，就雨季啦。其实咧，我想分享一个少少嘅我自己个人嘅环保小贴士咧，就系咧，平时咧落雨咧。咁入商場嘅時候，而家好多時都冇遮袋㗎啦嘛。咁呢你擔住把濕嘅即係好瀨氣㗎嘛。
20: 瀨氣女
14: 士啦。係瀨氣。
19: 你哋喺外國返嚟㗎。
14: 咁然之後呢你又唔知將把隻濕去邊好喎，又淋緊水啦，又怕整污糟室內嘅地方。
19: 咁即係點算好啊？
14: 跟住又整把自己個袋呢又驚整污糟喎。喺呢個時候呢其實我會預備一啲小膠袋仔嘅。即係譬如你快餐店呢即係買嘢飲嘅時候呢，佢通常都有
20: 長啲
14: 嘅。 長身直身嘅膠袋，就係嗰啲愛嚟裝遮咧。
20: Perfect， 仲有
19: 還
20: 手，
14: 仲有手，就係手抽可以拎住添。
19: 哦，即係啱啱好啊！即係裝把縮骨遮嘅時候，咁何況我個人比較縮骨啲啦，咁放埋呢個縮骨袋喺度咧，係咪？咁就真係 perfect 啦，係咪？咁即係話咧，整體嚟講，你個膠袋可以用好多次。係，你好好啊 ，Jace。
14: 十個又可以晾一晾乾佢。
19: 你咁自劍，你結咗婚未啊？你？
14: 哎，唔講呢啲啦。
20: 問題係你先講。
19: 喂呀，
14: 非你說穿重點嚟㗎。
19: 阿芬你有乜嘢嘅環保小貼士啊？
20: 我真係可以話係一個達人嚟㗎。因為呢買餸啊或者乜嘢呢啲小零食咪有啲袋呢有攝攝嘅。甚至乎呢有時睇醫生呢咪有啲藥袋裝抗生素啲咪大嗰啲。
14: 係
20: 我都會留起去㗎。個老公話留起去做乜嘢啊？我話你唔知㗎。因為呢啲譬如有時呢我哋食完一條蕉嘅蕉皮咧，就咁抌落垃圾桶咧，成個垃圾桶都好大陣味嘅。咁如果垃圾桶啱啱新換膠袋，你有冇留為咗一個蕉皮再換咗膠袋？
19: 梗係啦。
20: 咁我就會將我啲袋咧低咗蕉皮，就鎖死佢，跟住先抌。咁我就唔使特登為咗蕉皮出去冷烘垃圾桶，再抌落蕉皮啦。咁我
19: 要
20: 個垃圾桶又唔會臭臭啦。甚至乎有時咧，我個女譬如有啲即係野餐啊、旅行仔啊，我都會將呢啲袋咧裝佢啲可以分俾同學仔嘅小糖仔啊，或者乜嘢，個自己黐啲貼紙落去啊咁。跟住有一次咧，我個女同我：，哇，你阿媽開呢啲藥俾你食啊？我唔係，我環保啫，係借你糖仔嚟嘅。跟住我係啊，哇，呢個膠袋可以重用噶嘛？係咪？佢係喎咁。
19: 哦，好好啊。不過你咁眼神，好似淨係得你女士有啲環保小貼紙。
20: 你都有嘅，你
19: 嗱，其實我哋茶餐廳好慳嘅。
20: 係啊。
19: 咁咧，我哋每日切好多檸檬嘅。你估啲檸檬頭使唔使就咁掉咗佢啦？
20: 唔係，我哋擺雪櫃，聽明。
19: 係啦，擺雪櫃。同埋咧，我哋愛嚟洗地嘅，
14: 係
19: 啊，抌埋落去咧嗰個嘅即係嗰個嘅拖板桶裏面，跟住咧就可以撇埋味，順便又當殺菌。仲有一個小貼士就係咧，唔知你哋真係唔會知嘅，當你哋咧切嘢嘅時候啊，切咗之後咧，成日咧把刀有陣味，
14: 係
19: 攞檸檬頭抹一抹佢，咁就冇曬味啦。
20: 你幾日都係做節目坐袋廿個，
14: 淨係頭，淨係檸檬頭。
19: 咁個頭正常會掉啊嘛，因為切咗個檸檬之後，咁所以呢個都係好環保嘅環保小貼士啊！
18: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4: 咁聽其實咁多位都係環保小先鋒嚟喎。
19: 咁
14: 其實呢升級再造呢其實都有好多創意嘅方法嘅。譬如呢其實我哋香港呢每年呢有數以百計嘅船帆呢係被丟棄㗎喎。但係其實唔少都好狀態仍然好良好㗎。而根據香港遊艇會嘅估算呢香港嘅水域呢其實有超過2000艘嘅帆船停泊啦。每年呢係有數以百計嘅船帆被丟棄㗎。當中呢唔少嘅狀態呢依然係好良好㗎喎。
19: 冇錯啦香港遊艇會喺近年呢就同埋聖雅各福群会一起合作推出了一个全港首创的就是由复康人士一起参与制作的就是叫做本地退役帆布升级再造项目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产品的因为有了复康的会员一起去参与跟着帮他重新再造更加可以在产品上面印一些客人的名字都可以的
20: 好犀利啊真的可以成为就是这个将它升级为独一无二的产品是不是
19: 嗯
20: 好好啊他们原来由2025年底就开始同游艇会咧，就今次嘅项目合作噶啦，已经制作超过几个袋啊，
19: 100个，
20: 一套三款，你想要大啲、中啲、细啲都有嘅，有咩咧？圆筒袋、直筒袋，同埋我最中意呢个洗哨袋，即系我嚟将牙膏、牙刷、即系梳仔、化妆品
19: 湿湿地嘅，
20: 系啦，
14: 去旅行就最好用啦，呢啲
20: 实用啊，外形又兼备啊，
14: 咁有意义嘅计划咧，我哋嘅电话线上亦都系接通咗香港游艇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嘅委员。回永辉 Nelson 啦，同埋圣雅各福群会赛马会升级再造中心项目经理曾永诗 Sonia 咧，同我哋倾多啲嘅。Hello 两位
21: ，Hello 两位，你哋好啊。
22: Hello，Hello，Hello。
14: 首先想问下两位先啦吓，今次升级再造中心咧就同香港游艇会合作啦，推出呢一个全港首个嘅本地退役风帆升级再造项目嘅，可唔可以又简单介绍下今次嘅项目理念同埋内容呢
19: 好，
20: Nelson 先，
19: Nelson 先，系，好啊，好啊，Nelson 唔该，
20: 好。
1: 個項目理念咧，其實係我哋想將本地嘅退役風帆啦，除咗去如果佢哋冇用之後就去堆填啦。咁而家我哋處理嘅方法就係堆填啦。咁或者係因為佢哋個狀態仲係可以做到好多其他升級再造嘅產品嘅，咁我哋就想係喺香港呢樣呢個環境裏面，嗰隻帆係香港嘅船喺香港，隻帆爛咗補唔到啦，咁或者係要吊起啦，我哋唔好吊起住，咁就可以等佢有個第二個生命咯，重新再做咁樣樣。
19: 嗯，非常好啊，咁啊都係你講啊，你講
14: ，Sonia
19: 係 Sonia，
21: 係啊，我係 Sonia 啊。咁其實講少少我哋嘅背景先啦。其實我哋 Upcycling Centre 咧，其實係香港第一間咧係向公眾回收一啲廢料啦。咁經過我哋自己設計師設計啦，咁由復康人士去做生產嘅。咁透過咧升級再造去推動咧社會共融㗎啦。咁其實喺2015年我哋咧已經有 Upcycling Centre 啦，有11年嘅升級再造設計嘅經驗啦。咁今次咧其實同油艇會的合作呢，我們知道呢香港暫時其實是未有一個有系統回收海上廢料，特別是好像 Nelson 所說啦，其實退役的帆船部是未有一個可以回收到的平台。那我就想了，這個一定是一個契機來的。那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其實我們的復康人士啦在這11年裡面呢是未生產和接觸過呢船帆嘅，咁我覺得咧係一個製作嘅可以提升佢哋製作技能嘅，咁同時其實我覺得可能都係有一個商機可以提高佢哋嘅生產津貼嘅，咁所以我覺得係一個雙贏嘅局面啦，咁一齊咧去合作咧做一個又環保又適合運動旅遊又同時推廣社會共融嘅原創產品咯，
14: 係一個好有創意嘅合作啊！
19: 係啊，真係非常之好啊！咁啱聽阿 Nelson 講過啦，好多時候咧啲退役嘅帆布咧都可能拎咗去堆填區，或許咧會唔會有啲其他嘅方式啦？咁但係咧，其實你哋遊艇會係點樣可以知道嗰塊帆布啊可以收翻嚟，或者有啲乜嘢嘅途徑可以做到咧？
1: 其實基本上咧，嗰只帆布用唔用得咧，其實主要係譬如話有兩樣嘢啦，一隻帆係譬如係航行之中係爛咗嘅，咁通常嗰啲船主咧就會拎去嗰啲帆船嗰個廠嗰度就會睇下佢報冇得翻啦，因為每張帆都係比較價值係高少少嘅產品嚟嘅，咁如果保唔到嘅話咧，就會係會被丟棄啦呢樣嘢。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所有比賽級嘅帆船，比較高性能嘅風帆咧，其實佢哋都有個壽命嘅，可能係5至6年，長則啊可能係去到8年、10年咁上下。但係經過每一次嘅比賽啊，或者係航海嘅用途之後咧，咁嗰張帆就會有個延長性，即係會拉長咗，或者係佢原本嗰個幾何設計就會變咗，咁就會行得冇咁好啊，行得冇咁快，咁到時嗰張帆就需要被淘汰。
20: 咁我想問一下 Nelson， 其實咧被棄置嘅帆布啦，佢哋轉化成為日用品嘅時間咧，其實有咩優勢咧？真係有咩係佢哋着數咧？揾呢啲係最好嘅嘢咧？同埋啦，推動呢個船帆嘅升級再造，其實要面對啲咩困難咧？
1: 其實咧每一張帆咧你見到嗰啲帆其實都係可能去到5位至6位數嘅公司嘅一張帆嘅，咁除咗錢問題啦，咁因為佢個物料裏面咧其實都有啲高科技嘅
20: 元素喺度嘅，
1: 係元素喺度嘅，譬如話裏面嗰啲碳纖啊，但可能又唔係我哋普通接觸到，係比較
20: 耐用啲係咪？
1: 高階好多嘅。咁好多時一張帆綁喺隻船度，咁有時唔係航行嘅話就要收返落嚟啦，咁你日曬雨淋，咁都要又曬，又可以俾啲水俾啲鹹水咁樣業主啊，咁佢都可以有好多年嘅壽命都唔會爛嘅咁樣。咁其實如果我哋將嗰啲帆去抌去堆填區嘅，都會比較難去化解嘅嗰樣嘢，係分解呢樣嘢嘅咁咯。咁另一方面啦，就你頭先講到就話回收或者係去做再做升級係比較難嘅，因為我哋嗰張帆係因為其實佢設計上面已經係唔準備係 被分解。
20: 俾你咁做係係
1: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我哋要揾到適合嘅夥伴合作夥伴去做呢樣嘢，其實係比較難，同埋難嗰啲風帆又唔係長期可以 keep 住可以好穩定咁樣供給俾一個 workshop 或者係一間工廠咁樣，咁其實都唔係太多機構會同我哋可以好固定咁樣去做呢件事。
14: 係嗱，想問阿 Sonia 咧，就係今次咧，其實係將帆布設計成三款唔同嘅袋啦，中間嘅工序係點樣嘅咧？同埋我知道復康嘅學員都有參與嘅喎，佢哋主要係參與邊個工序咧？又
21: 好啊。咁其實呢我哋一定係呼籲船主呢潔淨回收啦，所以其實我希望佢哋首先要用淡水呢洗一下隻船嗰啲船帆先，咁先至去梳咗佢哋囉。咁因為呢如果海水侵蝕咗啲帆布，其實我都用唔到喎。咁如果係佢哋梳咗之後呢，其實我哋係會有同事呢過咗去遊艇會現場呢去挑選一啲適合嘅船帆去用嘅。咁我哋係啦，揀咗之後呢，咁我哋就運到返嚟中心啦，咁我哋就會邀請我哋嘅復康人士呢用濕布抹一抹乾淨，再晾返乾淨。咁我哋嘅導師呢就會做一啲紙樣啦，咁我哋嘅復康人士呢就會呢根據個紙樣呢裁剪返一啲部件出嚟。咁佢哋其實絕大部分嘅工序呢佢哋都可以做到㗎，因為譬如可能根據返個紙樣佢哋去裁剪啦，例如個袋上面 HK 嘅字樣，咁佢哋就係好有優勢去做到呢樣嘢啦。
20: 嗰位好靚啊，嗰位
21: 係啊，係多謝多謝。咁仲有就係譬如上拉鏈啊，啲孭帶啊，咁佢哋全部呢度都係可以做到㗎。
3: 好好啊，係。
14: 好，今日好唔該曬兩位嘅分享啦。呢、這個咁吸引嘅用帆布整成嘅
3: 袋啦，
14: 袋仔啦，都相信好值得大家多多支持嘅。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 刚刚听过有 Era 的我们不衰啊，现在其实我们本港呢有400万人呢已经是80岁以上的了，占人口 5%， 预期20年之后呢就会去到150万。所以高龄长者呢其实都会有不少的吞咽困难的问题。
2: 是不是讲我们我们长者所以呢有飲食集团和社联就合作了，推出了多款的新款的软餐，希望可以帮助到吞咽困难的朋友们可以吃到一些比较精致的晚餐和餐点。他们有些什么呢？犀利了，点心拼盘，里面有虾饺，有烧卖，还有鲍鱼海参盘菜。
3: 哇，简直劲啊，这个真是啊。品牌呢亦都宣布啦，将会积极同医院管理局联系，陆续呢就在由集团营运的医院餐厅入面推出。今年啊中秋更加会有晚餐月饼啊，可以令到有吞咽困难的朋友用餐有更多的选择啊。
2: 所以太好了，负责这个项目的就是美心集团企业传讯和公共关系总监刘玉文，就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聊聊天，亦都会告诉大家其实最希望就是我们仔女和父母可以同台吃饭一样是这么开心的。
4: 我是美心集团企业传讯及公共关系总监刘玉文。原来老人院那里有成40%的老人家是有吞咽困难的，而他们一直就是吃糊仔。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他自己本身健康康，你去吃糊仔吃一日，你都可以勉强忍到。但是老人家来讲，他要吃糊仔是讲他成世的了，每一餐都是吃糊仔。你可以想象就是他自己本身就已经失去了食欲。所以我们同我们的研究部那边生产部，大家一起就是研发这个软心线的产品。其实这个餐是一个精致软餐来的，我们希望提供一个色香味俱全、营养一定要均衡的晚餐给老人家，令到他们重新见到食物我就想吃那种的意欲在这里。那当中呢，我们最受欢迎的那个呢就是点心拼盘。因为个点心拼盘里面有虾饺、有烧卖、也都有萝卜糕。老人家吃到这个的点心拼盘，他们真的很开心。原因就是你吃虾饺的时候，每一个每一粒都是原有的食物去做。所以这个点心拼盘，老人家既可以吃的时候好像之前他自己是普通去酒楼去吃饭的时候的饮茶的感觉，但也都是吃到个滋味这样，所以他们很喜欢吃。很多时候我们将这个点心拼盘给老人家吃的时候，我都见到五分钟他们就吃完的了。哇，好快脆呀，因为佢平时呢啲姑娘都有讲返，啲老人家呢其实基本上唔想食呀，你要係好辛苦直情要人喂呀。当佢食到我哋嘅点心拼盘嘅时候呢，你会见到佢食第一啖，咦，试下啦。点样之后食咗第一啖之后呢，佢好开心就全部系食晒，讲緊呢大部分老人家5至10分钟之内全部食晒所有嘅，仲要食得好清呀，佢刮得好清。咁除此之外呢，有一个係有家人照顾嘅老人家。咁当个老人家由本身唔想食到自己係攞住匙羹去食之后，就食得好快，食得好开心。阿女直情喊，因为佢真係好少见到佢嘅妈妈呢係自己自愿地去食晚餐。当我哋係见到呢啲情景呢，我哋全部都係好开心啦。咁师傅亦都係非常之感动。咁呢啲都係我哋觉得一路做，纵使我哋有时遇到好多唔同嘅问题啦，因为好多意见我哋点样要改善返呢，有好多障碍，但大家都做得好开心。当我哋推出呢啲嘅晚餐俾老人家，而老人家食得好开心，呢、这个就係我哋觉得回报係冇辦法用金钱啊其他方面可以即係讲得到嘅。
2: 哇，其實呢做晚餐呢都有唔同嘅效果。我嗰陣時呢喺老人院裏面做呢，喺澳洲。咁有啲好好嘅師傅嘅，佢都知道成日食糊仔都辛苦㗎。不如將啲糊仔呢令到佢呢可以成為一個固體，譬如蒸咗佢啦，咁就可以呢硬件啲。咁食嘅時候呢又方便啲，感覺個口感又好啲囉。
3: 試過效果都好啲啦。
1: 同埋而家都造型都越嚟越靚啦，蒸咗佢實正啲呢又令到個外觀就更加靚喎。
2: 係啦，食落去感覺又好啲，咁大家開心
1: 囉。交通消息啊，搭半之后翻到嚟继续有十八好时光啊，吓，转头见，
3: 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商讨港铁优化设施，提升旅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傲东话：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里面用插苏轨充电，关注会否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话：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卜国明就关注港铁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将于星期日晚上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会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大会在星期日晚上11点半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在星期一凌晨零时展开。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会设有四个区域给市民观赏赛事，一共可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在夜晚10点开始派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旁边的北社一里援兵厂道排队轮候，每位市民可获派入场券一张。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接受传媒专访时候说，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政策，他不希望有人独立，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独立。美方也都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亦绝无可能。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死路一条，两岸统一才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郭家坤又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售武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现时是有强风措施的，最高的车速限制调整至每小时的5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至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就近住桥面灯位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咧系稍为慢车噶，龙尾就喺兴田村。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比较车多。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就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系排到去海滨系丽业街。喺新界区方面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尖沙咀啦，由于有拍摄工作嘅关系，直至听朝嘅七点钟，摩地道去科学馆道方向，近住好时中心嘅备车处，仲有反方向西行去七咸道南，近住梳士巴利道花园嘅货车上落客区、上落货区啦，以及系近住摩地道公园嘅备车处，分别都系要暂时封闭。咁至于由晏啲嘅八点钟去到听朝嘅七点啦，摩地广场的备车处以及是近住半岛中心和帝苑酒店的部分行车线都是禁止驶入的。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德宝花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网上学习平台 Canvas 被这个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
7: 用紧相关平台的机构，我们都建议他们在重新使用这个平台之前呢，都真的要全面检视一下这个资讯系统的安全，包括他这个平台那个资讯系统的保安情况是怎样。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周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9: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8: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
13: ready.
10: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邓焕仪、李万芬、伍文生。
14: 十八好时光，
15: 时间来到7:37，翻翻嚟第二节嘅十八好时光。喺直播室有我主持邓焕仪，
16: 有我 Isaac 文生，文生哥哥啊，文生，文生哥哥啊，
17: 有我 Billy 姐姐李万芬，
15: 两位哥哥姐姐你哋好，
16: 乖啦，主持妹妹，主持妹妹。
15: 是其实呢，我哋行出香港嘅街道呢都有好多古迹值得我哋发掘嘅，尤其是古迹啦，其实我哋呢好多时行出街呢，周围都已经有古迹等待我
16: 們。你几时发掘到我系咪？
15: 係啦，我前面都已经有两栋古迹喺度嚟嘅。
17: 阿
16: 潘仪，
17: 你
16: 有炮
17: 子
16: 打过
15: 嚟？讲
16: 系古迹啫，其实我屋企住喺旁边都有个古迹噶，
15: 系嘛？
16: 李郑屋嘛，李郑古墓嘛，我细个住苏村嘛，其实我哋真系成日咧都游走个圈，周围去呢个李郑屋泳池嘅时候，又经过咗呢个古墓，咁啊入去兜个圈又走翻出嚟。
15: 你哋中意用咩形式去认识古迹咧？我都几中意参加啲导赏团咯，因为自己行可能自己睇展板都有啲资讯可以获得啦，但系有个人带住你行咧，个感受又会唔同。
16: 我覺得咧，男仔會感覺咧，以前我哋都係探險咁嘅心態，探險嘅模式，覺得哇，呢啲嘢係好耐以前，哇，會係點樣嘅咧？咁啊，周會睇一睇，
15: 即係自己加入好多想像力啦。
17: 幻想年輕啊，
15: 幻想啊，
16: 幾年前咯，幾年前咯，係啦。
17: 我先生好中意睇呢啲嘅，佢身邊度咧都要睇嗰啲博物館啊、舊嘅嘢啊咁。哇，啱啱拍拖覺得哇，好有內涵啊！
16: 你覺得佢係咪
17: 好有型啊？喂，影婚紗相都要去睇，真系激死我！
16: 即系影婚紗相去啲古迹，
17: 都要去嗰度睇咁啦。
16: 咁其实真系中意嘅，
17: 中意嘅真系。
16: 呢个真系真系内涵嚟噶，你 feel 唔 feel 到我有？
15: 大家都有，大家都有
17: 想讲咩就
15: 系，大家都有内涵。
16: 浸淫式嘛，细细个开始就浸淫式嘛，咁所以都有嘅，有嘅。
10: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15: 其实认识古迹都有很多很创新的方法的，有些什么方法呢？文生哥哥，
16: 方法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本地的艺术团体，就是一个叫做游子剧团。早前就举办了很多场，就是百年古迹，就是这个浸淫式，沉浸式，沉浸式的互动的剧场。他们其实很好，令到你可以成为了其中一个角色，跟着就沿着他们的古迹路线一路行，一路感受下这些古迹，
17: 就可以一起演出。但是早前未能够成功 參加到呢個互動劇場嘅活動嘅朋友，請放心。點解呢？因為劇團推出咗城市實景解謎遊戲體驗包，好長嘅名，但唔緊要，你記住呢四個字得㗎啦，費用全免，冇錯啦。等大家可以尋找呢個咁好嘅玩啦，係就自己嘅方面嘅時間啦，同埋啲親朋戚友一齊去體驗呢個劇情，一樣咁有趣味啊！
15: 好啊，究竟呢個百年古蹟沉浸式互動劇場係咩嚟嘅咧？電話線上咧，我哋亦都請嚟咗遊職劇團嘅創意總監 Terry Lam 同我哋傾下嘅。Hello Terry，
12: 你好，
15: 你好啊！可唔可以首先介紹一下遊職劇團嘅背景先？去到而家啦，舉辦過啲咩活動咧？
12: 係，咁其實遊職劇團就係我哋上年新成立嘅劇團嚟嘅，但係其實我哋核心嘅團隊，我哋三年前咧就有個組織叫 Mental Break， 咁我哋不嬲就係做開實景嘅體驗啦，一啲沉浸式嘅體驗啦，甚至乎一啲坊間市面上比較流行嘅一啲劇本殺啊，甚至乎我哋演繹到係叫做劇場殺嘅體驗咁樣。系做呢一啲咁样嘅体验嘅。
16: 嗱，之前咧举办咗成40场噶咯，咁你近期咧更加举办咗呢个叫做超时空睇楼团，仲有咧人生金钥匙争夺战。咁其实呢啲系咩活动嚟嘅咧？
12: 系。咁如果講翻我哋今次嘅人生金弱時嘅爭奪戰咧，就係我哋本身之前搞咗一個叫漫遊城市說書人嘅活動啦。咁簡單啲嚟講咧，佢係一個城市體驗結合咗劇場同埋結合咗一個解謎體驗嘅一個tour 嘅一個 experience 嚟嘅。咁因為之前40场都好快爆曬啦，咁所以今次我哋將佢 pack 做一個叫做board game 嘅桌上遊戲啦，加埋廣播劇啦，加埋實景解謎嘅元素。即係簡單啲嚟講咧，佢觀眾會攞到一個實景嘅解謎體驗包。咁咧，參加者就可以自己約埋朋友出發喺中西區嗰度做一個解謎嘅體驗。
17: 哦，哇，幾刺激喎！真係犀利啊嚇！咁我想問一下咧，今次嘅活動啦，你哋喺邊一個地點舉行咧？又點解揀呢個地點？同埋呢個地點有啲咩特色先？
12: 係。今次活動咧，我哋主要就喺中上環區嘅。咁因為我哋就揾咗好多資料搜集啦，揾咗好多歷史嘅文獻啦。咁我哋覺得呢個係香港開埠初期發展嘅一個心臟。所以我哋串連咗幾個百年嘅古蹟啦，例如係廣福義祠啦、香港醫學博物館啦，仲有金堂帝，即係香港孫中山紀念館。
15: 都係啲大家平時可能經過但係冇乜去認識嘅地方，係咪？咁今次公眾可以點樣參與到嘅今次嘅活動呢？例如佢哋係可以係咩角色呢？又可以從中體驗到啲咩呢？
12: 咁今次我哋喺參加者呢會有個角色設定呢，就叫做靈魂候補身嘅。係啦，喺個廣播劇嘅語音引導啦，我哋叫做咁佢聽住呢一個叫做喺地府嘅地產經紀係啦，進行一個考察同埋解謎玩遊戲咁樣。
15: 即係由呢個地府嘅地產經紀帶佢哋去睇樓啦咁樣。
17: 哎呀，好得意啊，好得意啊。
12: 咁就睇下佢哋叫做我哋叫做下世，佢會唔會攞到一個叫含住金鎖
16: 匙？哇哇哇！原來係咁樣嘅，
15: 即係今世冇唔緊要，可以睇下下世會唔會有。
16: 即係要大屋住咁樣係咪？OK， 嗱，我知道咧，你哋咧都推出咗咧一啲新嘅就係城市實景嘅解謎遊戲嘅體驗包啦。咁我想知道體驗包啦，同埋嗰個嘅體驗活動其實有咩分別嘅咧？
12: 我諗體驗包同體驗活動最大分別就係、原本我哋嗰、那個體驗活動呢係有兩位演員其實會帶領住佢哋去一齊一個 tour 咁嘅形式去做一個解謎啦、睇劇啦，同埋帶住佢哋行一個中上環嘅咁樣囉。咁而我諗今次體驗包最大唔同就係我哋用廣播劇啦，咁變咗佢要自己去開嗰個體驗包啦，去scan QR code 去聽住個廣播劇跟住咁樣去行。我諗係一個真人演繹嘅形式同埋廣播劇演繹形式嘅。

0: 次嘅路線咧就喺荷里活道公園出發嘅。
1: 嗯，
0: 咁啱啱講過啦，途經會廣福二池啦、醫學博物館同埋金堂第。
1: 嗯，
0: 咁雖然我哋個遊戲任務就唔涉及古蹟嘅內部嘅，但係都會好建議參加者喺開放時間嗰度順便入去參觀埋咯。
1: 哦，一舉兩得，
0: 深度嘅體驗。
1: 你哋期望啦，今次參加者咧，透過呢一個遊玩嘅路線咧，其實可以獲得啲咩體驗，又或者可以帶走啲咩咧？又
2: 嗯。
0: 其實我哋主力咧就想透過一個有趣嘅解謎體驗，令佢去真係去深度咁樣發掘香港本土嘅歷史啦，知道香港原來有好多以前一啲叫做顯赫嘅家族，或者有一啲好顯赫嘅歷史人物係大家可以知道嘅咁樣。
1: 嗯，其實點解你哋會諗到用呢一個沉浸式嘅睇樓團咁樣嘅劇場形式去帶大家認識古蹟咧？一般我哋認識古蹟可能都係諗到係最多係導賞團啊，又或者自己去睇展板啊，係啦。點解你哋會諗到一個咁創新嘅方式？
0: 係因為我哋本身都好喜歡將遊戲放喺劇場度。
1: 嗯，
0: 我哋發現如果我哋用一個解密遊戲，即係我哋又俾埋一個身份觀眾去玩嘅時候咧，其實觀眾會比起我哋平時就咁壓死一個觀眾去睇個劇場更加投入啦。
1: 嗯，
0: 所以我哋就衍生到想將我哋平時一啲桌上遊戲嘅元素都放咗喺一個導賞團嗰度。
1: 嗯
0: okay? 咁今次嘅遊戲體驗包就直頭佢哋可以，我哋俾咗個體驗包佢就可以自發去嗰啲歷史咁。翻翻嚟啲 feedback 都好正面，同埋覺得比起平時聽導賞團更加，因為係佢自己去
3: 發掘啦，係
0: 啊，
4: 因為咧
0: 更加深刻咯。
4: 哦，同埋咧，我見到你嗰個玩法咧都好特別，又咧可以咧咁樣去睇下即係嗰啲弱視啊，或者下一世咁。其實會唔會喺深夜裏面做嘅咧？嗰、那個半兩個鐘頭會唔會係大家可能係12點鐘至開始咁樣咧？
0: 都可以嘅，不過就小心安全咯。
1: 隨意
0: 盡量我哋想佢哋開放，即係嗰個古蹟開放
3: 咁。係啊，
0: 係啦，係。
3: 咁我想問你嘅對象咧，幾多歲覺得以上你可以玩咧？
4: 係啦。
0: 其實我哋都比較多，甚至乎中小學都會同埋個家長。
3: 其實啊，哇！我個女八歲，玩唔玩得啊？你覺得？
0: 都可以
3: 嘅。咦，
4: 咁可以真係一家人喎，即係小朋友八歲都 OK 喎。
3: 係啦。
1: 我反而呢好好奇你哋團隊呢喺籌辦每一次咁樣嘅體驗嘅時候呢，其實需要幾耐時間同埋點樣籌備，點樣傾出嚟嘅呢？又
0: 我哋其實今次活動，因為我哋今次就係康文署嘅社區文化大使計劃嚟嘅。
1: 嗯。
0: 咁所以我哋一年前已經開始籌備緊。
4: 用咗一年時間啦，
3: 好有想像力噶，
4: 好好啊，好好啊，
1: 好啊，好有創意嘅一個活動嚇。
4: 我哋都
1: 今日唔該曬 Terry 同我哋傾咗咁多 ，thank you。
4: 咁大家記得起點喺邊度啊？
3: 上環荷里活道公園。
4: 啱曬啦，對象就係
3: 八歲嘅以上嘅人士都可以參加。
4: 啱啱可以參加，最緊要就係費用
3: 免費
4: 啊！

0: 区区有睇头。
1: 听话有泰森优树同埋惊听周恩庭嘅1994啊，虽然我哋只系星期日啫，但系我哋都急不及待咁为大家推介啲活动噶啦。嗱，西九 M 家博物馆咧第一次展出有关已故作曲家、监制同埋艺术家版本龙一嘅展览，版本龙一观音亭时啊，展览亦都展出咗版本龙一生前同艺术家高谷史郎共同创作嘅大型作品 Acoustic Immersion 嘅一部分啊。
2: 冇错啦，展览咧仲结合咗咧录音室纪律。同埋咧即兴演奏噶，咁观众咧就可以感受到啦呢个沉浸式嘅声景体验噶。
3: 究竟呢一份作品系关于啲咩嘅咧？观众又可以点样欣赏呢一个展览咧？一齐听一下 M 家流动影像助理策展人陈永林同我哋分享一下。
4: M 家是第一次展示版本龙一的作品，我们很重要想带出的一点是版本龙一曾经跟过很多不同的艺术家都有合作过，我们都想 highlight 他这种合作和创作精神和实验精神。香港很多人可能会比较熟悉版本龙一的音乐或者戏入面的配乐，而不知道其实版本龙一都有往视觉艺术这方面发展的。他在2000年头开始已经有跟很多国际的当代艺术家有合作过的，譬如泰国的 artist Peter Pong、 Shio Takatani、 谷谷史郎和 Carsten Nicolai。 那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大家由 B2 层开始啦， The Studio 里面就会可以参观到版本龙一观音听时这个展览。展览就主要围绕住一件大型装置作品啦，叫做 Acoustic Immersion。呢件作品是版本龙一同 Shio Takatani、 高谷史郎一起创作的。同东京嗰阵时展示一样，咁呢件作品组装完之后都是用翻14个声道去播放音乐。同埋用翻一个环回音响系统去播放嘅，咁观众就会觉得整个视听效果系好沉浸式嘅。咁沿住 B2 层会经过 Found Space， 喺版本龙一展览出边系有件流动影像作品，系南俊辟执导嘅，咁佢叫 All Star Video。大约呢30分钟嘅片段入边，你会见到一个稍微较年轻的版本龙一和南俊辟之间的友谊和创意交流，里面都捕捉了很多不同的 Fluxus Movement 的艺术家和音乐家，包括 John Cage、 Charlotte Mormon、 Laurie Anderson 和 Julian Beck。 这个展览就不收费了，在我们 M 家开放时候观众都可以随时入来看的。
1: 嗱，呢个展览就免费啦，但系如果要去嘅话，可以点去呢？
3: 大家记住啦 ，M 家博物馆版本龙一观音听时咧个活动咧由即日起去到7月5日嘅。
2: 仲要记得咯，逢星期二到四同埋周末咧就系朝早10点到晏昼嘅6点，逢星期五咧就系朝早10点到夜晚10点噶。地点方面啊，就喺西九龙文化区 M 家博物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交通咨询委员会听取政府简介网约车服务的擬議規管细节。教资会主席黄仕俊表示，欢迎政府秉承社会凝聚的共识，以民为本，共存互补，总量管控三个主要政策目标，提出网约车服务的擬議規管细节，从平台、车辆和司机三方面着手規管，以保障乘客安全和权益，满足和便利市民出行需要。交諮會建議政府在規管制度落實之後，因應市場發展和實際營運情況進行動態評估，適時檢視是否需要調整網約車數量。同時，的士可以繼續保持現有優勢，與網約車共存互補，共同在整個公共交通系統中發揮輔助角色，滿足乘客需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今次将会是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郭家坤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協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亦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会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被世卫宣布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至今造成至少80人死亡。法新社引述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死于伊波拉病毒。美国传媒报道，至少6名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感染个案，其中一人出现病征，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到爆发疫情的两国应对。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6%。 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三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业村的交通意外清场，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另外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由于天气改善了的关系，已经取消了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回复至每小时10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在其余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的。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嚟緊啦10点至到听朝嘅6点大埔係会有道路工程㗎，咁就係丁角路去太和方向，跟住大发街嘅快线，以及係大发街去丁角路方向，跟住交界嘅慢线，同埋凤园路去丁角路方向啦，跟住交界嘅快线啦，分别都係要暂时封闭。咁喺封路期间，车辆係禁止由丁角路右转入去凤园路，以及係禁止由凤园路右转去丁角路。揸车嘅朋友经过啦，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有水务处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由冰格放入雪柜，唔好长开水喉解冻，咁样啦，先系明智之举啊！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喂，你哋做乜啊？主力墙嚟噶，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嘅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噶。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仲犯法噶。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墙。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7: 刺激大脑，为你带嚟创新嘅教育思维，
8: 兼教学创未来。
9: 咁立方卫星英文叫 CubeSat， 美国太空总署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啲香港后生。即系知道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九个钟头砌到出嚟。
7: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13: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啦，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的朗拿度先爱上睇波嘅。今届辛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的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14: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16: 两位拍档是不是波友来的？还是
17: 哦，是啊。
16: 你可不可以讲？
17: 我就是好像 Jacko 是巴西的朗拿度嘛，我是张家辉的朗拿度咯。
18: 甩住个头，仲甩住个头，耶！
17: 就冇晒片啊！
16: 今届世界杯啊，你识得几多位即系会踢嘅球员啊？
18: 哇，死郎
17: 啊！有 C 郎咯，
18: 少
17: 一二三 C 郎
19: ，C 郎仲有咩？
17: 有
19: 美斯，美斯仲有
17: 沙
18: 治好拉莫斯
17: 冇啊嘛，
18: 有冇啊？
17: 不如讲碧咸啊嘛，
18: 夜马有，
17: 夜马有，
18: 夜马有，夜马，夜马系西班牙最年轻嘅，
17: 唔系
18: 尼马，夜马，
17: 哦，
18: 即系上次欧国杯喺西班牙嗰度表现得非常精彩嘅嗰十八岁嘅即系当年十八岁新星啦，不过入咗巴塞，
17: 哦，苏姆斯罗尔系利物浦嘅，
18: 哈兰德有冇噶？
17: 哈兰德有，
18: 仲有啊，
17: 挪威嘅，挪威嘅，
18: 英格兰嗰个咩？
17: 哈利简尼，
2: 应该仲有，
18: 之后冇喎，三千分系咪都有？
17: 三千分伤咗啊，
2: 伤咗啊，未啊，喊到喊到，
18: 霍之松系咪啊？
2: 霍之松话十世之前啊，
17: 韩剧
18: 唔系霍之松啊，
2: 霍智星啊嘛，
17: 霍智星，霍智星
2: 十世咯，
18: 霍智星系曼联嗰个，咁热刺嗰个咩？
17: 你不如讲咩啦？讲普方啊，
18: 孙兴文，
17: 孙兴文，
18: 哦耶，其实我想讲孙兴文，
17: 霍智松啊，
18: 要恶补啦，嗱，所以咧，即系我都开始咧就玩翻嗰啲草贴纸啊。因為草貼紙咧，除咗咧即係可以即係鼓勵下我即係又啊草下嘢啊，即係啲集體回憶之外咧，就可以熟下啲球員啊。因為啲貼紙咧就會貼翻，雖然佢都唔係好準確嘅，但係起碼都有翻哦。而家荷蘭隊定係咩就最即係有啲咩人喺陣容，大約都可以 study 下少少啦。咁啊呢個嚇，遲啲我哋慢慢煲世界盃嗰陣，我哋慢慢再講啦。咁今日邊個嚟先？
17: 今日梗係你嚟先啦。
18: 點解梗係？
17: 你自己喺 group 度話你嚟先嘅，
19: 手下留情，話說小弟
17: 點啊，柳仔有咩好嘢啊？
18: 話說咁嘅，小弟咧就即係好開心啦。上個星期六咧就上個星期早幾日啦，應該早幾日咧就有幸咧就去睇億年嘅演唱會，因為開完啦，可以講得啦。咁啊，即係網上面都有好多個討論啦。咁啊，即係哇，即係億年唱得好好啊！跟住全部都唱廣東歌啊，有好多歌好啦，冇喺香港唱啊。咁大家都好開心啦。咁我想今日講嘅就係關於一啲睇演唱會嘅禮儀嘅。咁啊喺節目當中咧，我哋耐唔耐咧，即係包括咗梁麗芹喺度嘅年代，我哋耐唔耐都會講下。我亦都曾經咧，就係將我自己喺紅館失儀嘅事已經講過一次，就係因為開張學友演唱會嗰陣，我以為自己係張學友，於是乎我唱得好大聲，咁後面就有人講：先生，我係嚟聽學友，唔係聽你唱。我講過呢件事啦。咁啊，事後我就以後都係好低調地唱歌，譬如除非我見到群情洶湧，譬如舉個例，草蜢開演唱會，大家就一齊唱《永遠愛著你》，咁我梗係。阿杰仔叫我哋唱噶嘛，咁我哋梗系大声啲唱啦。好啦，咁其实咧睇演唱会有好多嘢系要值得留意。我今日想讲其中一件事。咁话说咧，由于要去启德啊嘛，即系哇去启德，即系大家都会觉得首先唔系好熟路啦，咁第二佢个交通又唔系大家好熟悉啦，于是乎都会提早去嘅。咁我嗰日咧就早咗大约20分钟咧，我就去到现场噶啦。好啦。咁由於好多觀眾都去到現場，大家就我開始留意一下旁邊啲人喺度吹緊啲咩水啦。咁其實吹水冇問題嘅。咁譬如啊，我上次啊唔知去邊度睇呢啊個場啊點點點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即係等於去飲茶都會聽到啊，我近排去邊度食嘢啊，好好食啊。好啦，不過講下聽咗冇幾耐呢，我就開始聽到後面有一對應該有一班嘅女士們呢就可以講啊係喎。億年應該之前開個巡迴，因為呢個巡迴嚟㗎嘛，喂不如 send 個歌單嚟睇下。
17: 喔、
18: 哦、喂好啊好啊，咁跟住呢後面因為佢應該係雖然其實佢應該不盡相同嘅、
17: 嗯、
18: 因為佢話講到明話今次返嚟香港呢嗰、那個歌單係會專係 tailor make for 香港嘅觀眾，咁但我唔知㗎嘛，我亦都唔知道億年會唱咩歌㗎。好啦，咁於是乎後面呢就開始，喂我傳咗俾你啦，喂講嚟聽下有咩歌唱呀、啊、今晚。我就忍唔住。我再開始令佢後面露出一個露啤嘅眼神望住後面嗰、哦、
17: 但而家係興要睇歌單㗎喎，真係興㗎喎，即係等於喺嗰啲社交平台佢直情唔知歌單。
18: Post, 我就已經盡力迴避唔睇所有任何嘅億年演唱會嘅咩 Facts 啊咩 IG 啊咩，我全部都唔睇，唔講佢唱咩歌，唔講佢有咩驚喜演唱，我盡量唔睇，即係等於電影一樣，我唔睇劇透。
17: 哦
18: 喂大佬你一路再噏嘅话我仲使睇嘅。於是乎我就用一个麻麻地客气嘅眼神望一望后面表示你唔好再讲啦。
17: 跟住佢话望咩四眼仔。
18: 咁佢都知道其实佢噏咗两首嗰两首无罪，因为呢个歌单真係唔同咗。
17: 好彩
18: 好彩好彩佢讲唔中同埋佢唔准嘅。

0: 剛才講到那個心態呢，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即是一哥剛才講了兩個字嘛，四個字就是現在好興的嘛，就是看了歌單才去聽演唱會，你覺得 OK 嗎？
1: 因為要練啲歌㗎，啲人要
0: 係呀，啊啊，
1: 因為小弟呢係即係我唔係一個經常睇演唱會嘅人啦，我大部分係陪太子讀書㗎，即係隔離嗰位想去我陪佢去啦，即係人生真係想去見偶像我得一次嘅啫，
0: 就係
1: 明日花，係啦，咁所以咁所以
0: 我嘢要練㗎，見佢之前
1: 冇咁樣冇，但
2: 你練啲咩呢？
1: 但人哋嗰啲係真係會練，即係例如呢例如啲最近啲，例如啲音樂平台都已經串流平台都會做類似嘅事㗎啦，即係例如哦，可能最近哦億年出演唱會咁樣，佢哋都喺個串流平台嗰度就係，哦，有個億年嘅歌單咁，然後大家就要溫曬輸入去即係叫做參與呢個演唱會，咁所以多咗歌單嘅出現之後呢，係令佢哋溫書咪更加集中囉，即係等於啲老師話俾你知突擊測驗聽日考第一課同第二課，咁你咪就係搵第一課同第二課咁樣囉。
0: 咁但係你去睇演唱會，你唔係即係期待有驚喜，即係希望個歌者唱，哎呀估唔到佢唱呢一首歌，或者估唔到佢有呢個舞台設計，咁你都預咗下一首係咩歌，咁有咩驚喜呀？德仔你
3: 細個唔同咗，唔係啦，因為真係嘅，因為譬如好多韓國嗰啲團隊嚟啦，佢哋嗰啲歌 list 都係一早就俾曬我哋呢去練習嘅。點解練習呢？就係因為要喺佢哋唱歌嘅時候應援啦，即係我哋係有曬編排，係啦，全場大合唱又好啦，或者佢哋唱緊歌嘅一啲 music break 啊，嗰陣時呢我哋就唔知舉牌啊，跟住甚至係嗌佢哋個名啊去應援，所以我哋一定要知道邊一個部分可以講嘢，邊一個部分可以嗌佢哋，可以支持佢哋，
1: 即
3: 係咁樣囉。而家
1: 將觀眾夾埋做一個表演入面囉，係啊，即係一個一齊做好件事囉。你用呢個角度去諗，係咪舒服好多？
0: 唔舒服，因為我係諗住，哎呀，估唔到佢唱譬如頭先播環遊，即係完咗演唱會，我真係估唔到唱環遊，哇，我驚喜喎！即係當然我仲諗下啊，會唔會有王傑出嚟？咁結果梗係冇啦。咁但係，哇，我好耐冇聽過第一，我連我自己都好耐冇聽環遊啦。第二就係，估唔到億年喺台上面唱環遊，咁我咪有一個好大嘅 surprise， 跟住我咪好投入咁一齊唱咯。
3: 我明嗰種期待嘅，係嘅，但係冇啊。
0: 咁呢個同睇咗劇透先至睇戲，
1: 咁又唔同喎，因為我睇戲係要知道個起承轉合㗎嘛。咁可能一般嘅朋友會覺得我可以同到 fans， 唔係同到偶像一齊大合唱個重要性，比起我知道個劇情更加重要囉。有兩有少少
0: 嘅。我覺得今晚真係要做啲嘢，喂喺可唔可以幫我喺沙流程嗰我哋個面書個粉絲群嗰度開個 post，
3: 係
0: 開個
3: 投票 post，
0: 係啦。如果你要去睇一個人嘅演唱會，你係你係想知道個歌單先，定係千祈唔好知道先入場呢？我好想知道係世代唔同啊，係我勾咗啊，定係因為要咁樣呢？因為我嗰日呢，當我另轉頭嗰個時候呢，對方係呈現一種
2: 咩啊，
0: 即係我有咩做錯啊，咁我就心底裡呢我都覺得天經地義嘅。但今日譬如兩個拋一拋呢我有啲窒一窒喎。係咪我
1: 鬧錯咗人呢？
0: 我未去到鬧嘅，即係我係即係個口都冇講嘅，但個表情係即係嗰下嘅。但而對方就覺得好奇怪，點解你唔想知道，又或者我哋咁樣做有咩問題呢？
1: 佢哋而家唔止連歌單㗎啦，即係當然唔知道個 source， 即係嗰個流出嘅源頭喺邊啦。佢哋有啲係直情連嗰日係邊個係表演嘉賓都要提到知埋㗎嘛。咁我哋以前
0: 冇驚喜囉，即係你個台一跌落去嘅有個升上嚟，哎呀原來嗰個係邊個嚟嘅。
1: 係即係等於草蜢嗰個，哦郭富城喎。咁你係會覺得驚喜嘅。
0: 譬如我睇到嗰日係呀邊個呀，我嗰日係就是陳奕迅喎。
1: 哇
0: 咁係囉，嗰日冇咗個話囉。
3: 這個就真係嘅，佢驚喜好緊要嘅。
0: 哦，我真係百思不得其解，出個鋪我
1: 睇下。司徒師傅話零歌單有驚喜。咁我都喺我哋個社交平台今日個開波 post 上面
0: 網頁嗰度係
1: 啦，留言區嗰度有一個叫想知歌單就撳 like， 一個係唔想知歌單撳 like， 咁睇邊個高分啲囉。我哋
0: 係咪我哋唔可以出個投票嚟㗎係咪
1: 唔出整喎
0: 係咪睇下有冇先，我聽首歌先嚟啊。
4: 再見。

0: 多一年嘅再见悲哀啊！我哋而家整紧个 post， 一阵间咧就会正式有个投票嘅 post， 大家即系睇演唱会嘅时候啊，或者之前啊，你系想唔想见到或者要熟？背熟咗个歌单先至去睇演唱会咧，我就表咗态噶啦。
1: 我暂时我哋个留言区就21-3，
0: 系
1: 21个系唔想知歌单，
0: 系
1: 3个系想知歌单，
0: 系
1: 系啦。咁跟
0: 我哋呢、
1: 這
0: 个系啦呢个群组啊，呢、這个年龄群组嘅人啊，好明显系唔想啦，系咪啊？
1: 系系系，
0: 系咪啊？
1: 但我觉得睇演唱会系有佢嘅礼仪喺入边嘅，
0: 有啊。
1: 而我系一个
0: 即系违反礼仪，我专门违反礼仪。
1: 我系一个睇演唱会冇咩礼仪嘅人嚟嘅。
0: 睇得出，
1: 我其實我嗱，即係坦白地說，我真係麻麻地睇演唱會嘅，即係因為一去到人多嘅地方，我係覺得有啲唔聚財唔舒服嘅，即係我會寧願靜靜地喺屋企聽歌。咁當然有啲人話唔係，你要去感受嗰個氣氛啊，或者成班人一齊係好唔同，但我正正就係唔中意嗰個一齊做同一樣嘢嘅嗰種感覺嘅。咁所以我稱之為咩叫演唱會禮儀，而小弟係冇咧。就是当去到某啲例如当一起身巴舞嘅时候应该系全场一齐
0: 起身
1: 起起身一齐跳一齐唱㗎嘛。
0: 你唔起嘅。
1: 我喺彩度。
0: 喂咁当然啦，你问呢个问题都问得好讲得好好嘅，就系其实几时企起身呢都有一个即系叫做好难拿捏嘅 timing 嘅。即系举个例，因为你起身后面嗰个未起呢，咁你会 block 咗下面㗎嘛。咁你后面又会有人接啦。咁第一啦。第二就系呢，咁全场唔起又得你或者你隔離嗰幾個起又好唔好呢，你都係 block 咗後面，但係呢又好似帶動咗氣氛喎。咁點樣拿捏呢？呢個都係即係所以我每一次企起身之前呢，我都望一望後面先嘅。如果後面嗰個唔企或者我 block 咗佢呢，我就嚟或者我寧願企開啲，我費事，因為咁佢有權唔坐喺度睇㗎嘛。咁我 block 咗佢好似就唔係幾好意思㗎嘛，係咪先。
1: 同埋而家係開始越嚟越多，你就算係快歌慢歌都開始啲人企起身睇㗎嘛。係啦，咁就會其實我覺得係有少少影響，大家對於捉唔好個節奏，或者可能係對於個歌手朋友嘅嗰個瘋狂程度，係有時你永遠都係咁 high 嘅，即係又或者你長期舉高嗰個手機熒光幕喺度拍緊片嘅，咁其實你係會影響到後面嘅嗰位朋友嘅，咁呢啲都其實都係演唱會嘅禮儀嚟。
0: 其實拍片咧，咁你即係大部分嘅人，你拍片跟住你舉嗰個手機，
1: 係啊，
0: 其實你係有機會係影響到後面嗰個人嘅，即係除咗 block 咗之外。你諗下，你一路睇緊嘢嗰陣，你前面有一個嘢係咁喺度發光，
1: 係
0: 其實都幾棘㗎嘛。第一我就會諗啦，咁究竟你係用對眼睇定用手機睇先，咁先唔去討論拍片應唔應該呀。第二就係你其實真係影響到人㗎喎。譬如我有一次呢去睇嗰啲類似馬戲表演啦，咁人哋做緊空中飛人，你又成個手機 lock 咗我喎，咁我應唔應該嗌你好呢？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尷尬嘅問題嚟㗎，係咪先？我就唔會咁做啦。
2: 啊，我其實呢，我摁呢我都摁得有少少擔心嘅，因為而家
0: 你高嘛，
2: 係摁得你摁得快啲呀，定摁得勁得滯囉，我都驚阻到隔離嘅人呀，所以我哋通常都係睇人啲眉目嘅，即係
1: 跟人哋做先做啦，
2: 係啦，都係唔好摁得咁犀利啦。
0: 好啦，大家可以上網投票啦，轉頭返嚟再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启德体育园表示，启德零售馆今年第一季整体表现较去年同期录得大约四成增长。体育园表示，零售馆联同馆内商户推出票尾优惠活动，指有效延长访客逗留时间，更提升人均消费。体育园表示，零售馆将会在7月至8月期间配合大型足球盛会，持续以多元化节目与优质零售体验推动人流和消费双增长。交通咨询委员会听取政府简介网约车服务的已议规管细节。交资会主席黄仕俊表示，欢迎政府秉承社会凝聚的共识，以民为本，共存互补，总量管控三个主要政策目标，提出网约车服务的已议规管细节，从平台、车辆和司机三方面着手规管，以保障乘客安全和权益，满足和便利市民出行需要。交资会建议，政府在规管制度落实之后，因应市场发展和实际营运情况进行动态评估，适时检视是否需要调整网约车数量。同时，的士可以继续保持现有优势，与网约车共存互补，共同在整个公共交通系统中发挥辅助角色，满足乘客需求。美国白宫公布总统特朗普早前访华的事实清单，指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并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白宫又证实，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1928年，启德机场下水滑道建成。
2: 同年，香港电台成立。
5: 香港电台。
4: 1969年，海底隧道动工。
2: 同年，香港第一个封烟节目《电话扫心声》启播。
4: 直到依家，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见交流的平台。
6: 欢迎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
2: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安甜蜜有好多种嘅。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
1: 有一点意思，
0: 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
1: 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
0: 什么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云浩影《雪爱》。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好，晚上时间8:36啊，咁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就出咗呢个嘅投票 post 啊，咁大家有兴趣都可以上去投票啊，就讲下究竟自己啊觉得有歌单定冇歌单系好事咧，咁大家，咁德国人睇唔睇到而家暂时嗰、那个选举结果咧？
1: 好嗱，睇下睇演唱会啊，想唔想知歌单？我要知嘅人咧就有 20%， 千祈唔好俾我知啊，就有 80% 啊。
2: 系好，大家密切投票啊，热烈投票啊！我哋咧今日节目前咧，我哋公布呢个票投票嘅结果啊。
0: 系系，我哋票站主任啊，德国人咧就会
2: 抢票
0: 啊，
2: 抢票啊。好啦，今日朋友仔倾下偈。
0: 系啦，嚟到一个月一次嘅大兜乱啦。咁啊，换言之，今日朋友仔倾下偈啊，听日就系阿 Rachel 医师啊，后日咧就会有男人夜
2: 嘅。
0: 咁啊，今日呢个朋友仔倾下偈嘅题目咧，就源自于
2: 上个礼拜一啦
0: ，我同阿德国人就喺呢个中老救兵入边咧，就讲起呢个佢
2: 爆船陀螺。
0: 咁啊，呢个热潮我睇个势好似都仲系 keep 住。
2: 巴闭啊，
0: 系啦，巴闭！我啱啱先见到喺某登讨论区有个 post 就话有个男仔用咗呢个嘅玩具咧去表白嘅，系啦，即系抢到一个特别版嘅，然后就问我送俾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咁样
2: 咯，
0: 所以系一个即系横跨年纪性
2: 嘅，
0: 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勾翻起，其实我哋好多时我哋细个嘅时候都经常有落街同人哋唔同嘅 battle 啊，斗唔同嘅嘢啊，你哋系有。試過落去同人哋鬥啲咩咧？
2: 哦，好多啊！依家我會講下噶啦，係啊，即係喺班房入邊好多嘢鬥嘅，即係除咗傳統嘅地主啊、十三張啊、埋坐大啲之外咧，我哋仲有一啲另類啲嘅鬥法嘅。
0: 係因為講起呢個嘅陀螺，即係當然因為學校係不能叫做帶入去呢個嘅即係帶玩具入
2: 學校範圍啦，
0: 係啦。咁所以我記得我哋細個嘅時候咧，係發明咗兩樣嘢噶。即係呢個嘅陀螺熱潮喺我哋嗰個年代2000年興起嘅時候，第一個咧就係攞呢個嘅陶改帶，入面嘅零件
2: 哦喺度轉
0: 陀螺嘅，因為咧嗱，你如果你有拆開過嗰個嘅陶改帶咧，
2: 冇錯冇錯，係
0: 佢個碌同埋其實
2: 齒輪啊，
0: 齒輪嚟嘅，
2: 係
0: 咁我哋就研究點樣伸條橡筋入去。然后一拉，
2: 哇！咁你讲呢啲啊，好多嘢斗，
0: 好多嘢。
2: 你斗你话斗转笔，你有冇斗过啊？
1: 转笔都有。
2: 你识唔识转笔噶？
1: 我识，
0: 我唔识转笔噶。
1: 小书嚟啊？又冇啊，得冇支笔添。
2: 转笔啊，转宝啊，
0: 边款转笔先？
2: 即系用两只手指喺度啪啪啪啪啪，
0: 转嚟呢个手腕位再转翻去，
2: 净系手指转。
1: 咁颈我唔得喎，咁
2: 样手指转。
0: 嗰阵时有啲朋友系特登去文具铺买一支专门攞嚟转笔嘅笔。系啦，系大概10蚊一支嘅，我嗰年代。咁咧，佢标榜系咩咧？系比起首先第一就系你比起你一般书写用嘅原子笔咧，
1: 易转啲，
0: 长 0.5 倍，即你长些少啦。其次嘅
2: 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
0: 再加上咧，佢头尾系写唔到字嘅，
2: 系
0: 佢只不过中间有个笔芯系等你可以
2: 即唔怕跌烂支笔。
0: 唔系啊，应该话咧佢头尾。
1: 即係啲重心嘅問題啦，
0: 重心問題咁佢研究咗就係頭尾都平衡到，咁我啲朋友就喺度練轉咧，就喺個手腕度轉兩三下，再轉翻去手指，又或者好似人哋玩嗰個
2: 銀仔啊，
0: 係啊銀仔咁樣
1: 食指轉去無名指，跟住中指食指咁樣。
0: 係啦，咁但係我嗰陣時就唔係啦，咁除咗呢個嘅陶改帶陀螺之外，另外一個就係擦紙膠陀螺啦，
1: 冇錯，用嗰啲釘砌成一個下低個底啊，
2: 我明喎，即係撳釘啊。
1: 咁類似即係平時釘書機嗰啲釘啦。
2: 哦，用嗰啲釘啊，
0: 係啦，
2: 咁跟住令到個擦紙膠可以轉啊。
0: 係啦，攞個全新嘅擦紙膠啦，咁然後喺下面咧就撳大概有技巧地啊，實質係點我已經唔記得咗啦。
1: 我都
0: 有技巧地咧，大概打個十字嘅釘書釘上去。
2: 係。
0: 咁究竟你撳三粒上去咧，定係撳四粒上去咧，就會影響個旋轉速度，同埋要睇翻你本身嗰嚿擦紙膠嘅大細。咁我哋就喺個書台上面鬥陀螺，就喺度一二三稿書轉擦紙膠。咁我記得咧，曾經有個朋友仔係斥巨資咧買咗個擦紙膠嘅。咁個擦紙膠咧。是大過我手掌的他要擺在書包呢就是孭住一個這麼大的擦紙膠回來呢就是跟人家 battle 的所以在我們兒時的時候呢是經常有不同的就是跟人家叫做就是決鬥啊或者鬥的一些東西那今天所以的題目就是問啊究竟你後生時期跟人家鬥些什麼呢那小弟就找來這位的朋友仔大家呢應該都會在之前的我們的訪問裡面聽過他的聲音都曾經出現過究竟他是哪位呢
3: 手下留情，
4: 手下留
3: 静。
4: 朋友仔，
3: 朋友仔，
4: 倾下计，
3: 倾下计啊。
5: 今个星期朋友仔倾下偈啊，揾嚟嘅呢位朋友你好
6: ，Hello 大家好，我系圈圈洪艺圈。
5: 系啦，咁啊圈圈咧，之前喺我哋呢个嘅欧欧有缤纷，大家都应该听过佢把声噶啦，就系访问李永豪社王。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佢哋都会陆续加入我哋手下留情喺唔同环节入边即系出现啦。咁啊，大家可以继续有机会听到佢把声噶。咁啊，今日嘅题目就系咧，即系早一两个星期讲起呢个嘅爆旋婆婆啦。咁啊，讲起哇唔系，僆仔嘅时候都总系落街同人哋斗呢斗路啊，斗嗰啲卡片游戏啊。鬥嗰啲暴龍機啊、陀螺啊，咁你僆仔嘅時候係同人哋鬥啲咩嘅咧？
6: 我當年僆仔係叫做 #冇童年系列，因為阿媽唔俾出街嘅。
5: 哦。
6: 咁所以咧就會落去社區中心嗰度玩啦。咁通常見到啲社區中心嘅人咧，都係細細個嚟嘅，即係細細個嗰啲僆仔就走去玩康樂棋。
5: 你嗰陣時係幾多歲？定係十前十後？
6: 十中啦，系啦，系啦，
5: 即系中学时期啦吓。
6: 中学时期嘅，咁然后咧，我好记得就系大家喺度好用力咁样去将嗰支康乐棋嗰支 Q 咧，就有阵时佢哋会攞嚟打下玩下
5: 嘅。一定会嘅，总之就系即系用佢嘅方法去演绎呢个康乐棋啦。
6: 系啊，咁我就见到佢哋好激烈咁样去啪啪啪啪咁样去竞争啊，所谓嘅。但系咧，我自己就比较文静，所以咧就参加咗社区中心嘅一啲斗唱歌嘅班。
5: 咁佢唔系比赛嚟嘅，
6: 佢系啲学习即系点样去唱歌嘅一啲班啊，系唱流行曲嚟嘅。我记得当时咧系乜嘢歌都可以拣嚟唱，但系重点系咩咧？佢系可以有机会去一啲嘅嘉年华啊，一啲特别嘅日子咧，你就可以去表演。
5: 哦，等先，嗱，即系流行曲呢只字都几 fit 噶嘛，系咪先？即系有时可能刘慧恒听嗰啲又叫流行曲，又或者而家姜 B 嗰啲又叫流行曲噶嘛。咁究竟社区中心嘅流行曲系咩代表先？同埋究竟即系以前即系大家都上过音乐堂噶啦，喺中学嘅时期或者小学啦，即系哈嘛嘛嘛嘛嘛咁样系咁练啫嘛，系咁开声，我大家都唔明啦。然后唱完之后就俾你唱左手攞右手鼓咁样凤阳花鼓一下咁。佢上呢個嘅即係叫做社區中心嘅唱歌班，個成個流程係點？使唔使開聲啊？同埋唱啲咩歌嘅咧？
6: 我哋就係用一啲流行曲嚟到開聲，所以咧我哋就唔會好正經咁樣彈住鋼琴嘅，係啦。咁通常咧就會有個導師喺度唱啦，你唱完之後咧就到我翻嚟，我就表演俾即係在座班裏邊嘅人聽啦。咁嗰個星期咧你就主要集中就係練呢首歌啦，甚至乎有啲人咧係幾個月都係練同一首歌嘅啫。
5: 哦，你嗰陣時係練開練得最多係邊只？
6: 練得最多係協啊，係容祖兒嘅協啊。
5: 哦，真係咩少女懷春咩戒懶，我都唔記得有咩咁嘅字，一定揀呢啲歌嘅睇嚟。
6: 係啊，嗰陣時仲係少年懵懂，仲未識戀愛嘅時間咧，所以就。

0: 嘅时候咧，都会首先练咗个腹先，点样唞气？当你唞气嘅时候咧，原来咧系个膊头系唔喐嘅，然之后咧你个肚皮就张开，张开咗之后咧，你就点样用呢度气啦？咁所以咧就要练我哋所谓嘅丹田咧，就喺肚脐下面对落三只手指位，就系嗰度啦。咁我哋就点样去练到佢有肌肉有弹性啊？就令到我哋唱到好多唔同嘅曲。
1: 咁嗰啲咩假音、高音、轉音啊，嗰啲又
0: 仲有混音，
1: 真係有教嘅，
0: 真係有教嘅。咁你就試咯。其實唱歌係一個好幻想性嘅嘢。我哋老師咧就會話：你要唱高音啊，你幻想你個波咧要抌落地下嗰種力度，係啦。又或者咧去到忍嗰個力度咧，咁
1: 呢個係假音。
0: 這個是你要想真音的時候，屁股收緊。
1: 是，那假音就是？
0: 假音呢，你就是幻想類似是合唱團的 opera 那些啦。
1: 哦。
0: 是啦，頭殼笛，頭殼笛，再後一點，再後一點。那它呢就會有一隻所謂的 magic finger 呢，就告訴你，你的音呢要發在哪個位
1: 置。那所以其實嚴格來說，他們都是很理論和很學術地去指導，雖然可能唱的是流行曲，不是快樂頌，不是貝多芬那些，但是都很嚴格的。
0: 佢又有個技巧喺裏面㗎。

0: 講開就係鬥啦，鬥啲咩啦？其實咧，我哋係會有機會去表演嘅，所以咧，每一個禮拜度啦，我哋都會有一部機咧，一個系統咧，令到我哋可以有一個數字化嘅形式，睇下我哋唱成點。
1: 咩數字化？即係佢幫你打分咁樣。
0: 係啦。就是你要按住你的音准拍子，个系统就会帮你打分，你今日的表现是几多，你打败了全国几多几多%
1: 的。即是卡拉 OK 那些咁样。
0: 是没错。那个年代都已经有这个咁
1: 好先进啊，20年前的东西已经有这些。
0: 正
1: 要在社区中心那里，真的估不到。但是那部机是坚定流的，即是究竟你是这样意思，我入去唱他都比99分和打败全国13亿人，还是其实真的准的部机。
0: 部嘢咧，其實撇除感情嗰部分咧，佢只係測到你嘅音準同拍子。
1: 哦、
0: 我記得咧，有同學咧，佢唱呢、這個張學友嘅《卧狼傳說》。
1: 係。
0: 咁所以
1: 感情夠，
0: 係
1: 技巧冇曬。
0: 佢係可以，佢係感情冇俾感情分，佢拍子準曬，但係音準完全唔準嘅。係、
1: 哦、
0: 啦，咁所以咧，佢係分開咗兩個分數咯。咁你就見到啊。自己有進步空間啦嚇。
1: 咁、哦、但係唱歌唔係純粹計音準同埋拍子噶嘛。
0: 嗯。
1: 好似小弟咁，我從來都係賣弄呢個嘅感情分噶嘛。咁感情分係都有個導師再俾分嘅。
0: 感情分當然有個導師再俾啦。咁啊，我哋咧就有一個系統咧，去擊敗咗幾多幾多人，或者係按住你個分數咧，老師就會揀你參唔參加今次嘅一啲表演嘅。
1: 哦，咁所以你哋鬥嚟其實係爭取呢個嘅演出機會。
0: 係，冇錯。咁嗰陣時演出咧係會有錢嘅，所以我哋都好積極咯。
1: 咁啊，啱啱提過即係嗰啲嘉年華嗰啲去演出咁樣。
0: 係。
1: 咁係負責做咩崗位嘅？
0: 負責係一啲暖場嘅部分啦。我好記得有一次，除咗暖場有錢之外咧，仲有一個演出機會，我哋係爭奔頭㗎。
1: 係。
0: 就係咧喺禁毒。

0: 秩序耀北区里边咧，就可以同一位女歌手咧同台演出伴唱。
1: 哦，即系佢喺前面就主唱，你哋就变哈哈哈哈哈哈哈咁样。
0: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我哋嗰阵时就好密集咁样去练啦，希望可以成功。
1: sorry， 我问一个无聊问题先。吓，伴唱同和音系两样嘢定系一样嘢嚟噶？
0: 哦。伴唱和和音，和音更加高級嘅，即係你如果你和得唔好咧，個主音會走埋嘅，係啦。咁但係和唱咧，我哋就好似輪唱咁樣，企喺後邊，係、
1: 哦、
0: 啦，企喺後邊。佢唱完一句，可能有個輪唱，我哋跟住佢嗰前一句，
1: 哦、即
0: 係個
1: 氣氛嘢多些少嘅。
0: 係啦，係啦。咁所以嗰一段時間就練得好多啦。我記得我係打敗咗八九個人啊，終於都可以爭取呢、這個。五個人裏面的我是成為了其中一員的、
1: 哦、即是 total 十零人裏面就選可能三四個這樣進去，
0: 是的，沒錯。那天是我可以去到後台那裡跟那個女歌手呢去叫她簽個名給我，
1: 大家看不到啊，圈圈現在的樣子，因為她的手做了一些動作，是那些激動動作，即是她一直趕著手一直在揈啊。但是即對於小弟來說，這些簽名都是如浮雲的，重點是有多少錢嘛。
0: 重點是由$100一首的，算不算多呢？
1: $100一首，即是例如你暖場又唱歌，跟住之後半場又唱歌，那個就有兩嚿水
0: 了。是啊，沒錯啊、哦、其實
1: 等一下整壇嘢搞幾耐先，即原來朝早八點預rehearsal玩到你夜晚十點嘅。
0: 其實都時長都幾長嘅，由下午三點幾開始 rehearsal， 去到夜晚有一個 show 喎。咁所以
1: rehearsal 係冇錢㗎嘛
0: ？rehearsal 冇錢㗎，係、
1: 哦、
0: 啊、
1: 哦。
0: 但係對於嗰陣時嘅中學生嚟講，都已經係一個揾錢嘅路徑嚟㗎啦嘛。
1: 唔係正正經經幫人補習仲多錢咧，唔係但係開心嘅，我覺得即係你可以
0: 有啲體驗咯。
1: 係可以用唱歌嚟揾錢，同埋即係嚴格嚟講，嗰、那個叫居馬費多啲啦。
0: 係啦，居馬費咁，但係呢啲都係一個童年回憶啦。
1: 哦，所以你僆仔時。其實就是同人即是用那部卡拉 OK 機鬥歌就是這樣啦，
0: 是啊，沒錯。
1: 哦，好，麻煩了圈圈，
0: 不用。

0: 好，再一次多謝阿圈圈啦。咁啊，佢即係平時喺我哋節目入邊咧，都好多幕後嘅 supporting 工作都係佢負責嘅。咁啊，如果大家想再了解佢多啲，亦都可以聽下五台佢有份主持嘅節目啦。咁啊，嚟緊亦都會可能即係多啲機會喺呢度都會聽到阿圈圈嘅聲音嘅。咁啊，之前同佢即係啱啱講嘅呢個叫做訪問入邊，我反而最有感受咧，唔係即係佢同人鬥唱歌啊，即係嗰啲我哋平時嗰啲一百分。你已經演過就是 9% 的人，那些我沒什麼 feel 啦。我反而對於呢他講起話他那個即是禁毒滅罪要北區呢，我不知道我的錯覺是怎樣呢，好像這幾年少了很多這些街坊 show 和街坊活動啊。
1: 其實有嘅，不過我哋唔知啫。即係譬如我都有參與過，譬如做呢啲嘅活動嘅評判。譬如舉個例，佢而家變化，即係變成咗就比較少唱歌比賽，可能係啲短片比賽啊，咩一分鐘短片啊，三分鐘短片啊，就鼓勵啲同學者去參加講下禁毒嘅信息啊。但係就唱歌比賽咧，就真係少咗，因為其實唱歌同禁毒。
0: 咁又冇咩
2: 我講
0: 大家娛樂下
1: 即係聽我講係咪先，咁但係而家你拍片係好直接㗎嘛，我而家拍條片
0: 短片
1: 就講禁毒唔好食企硬唔好聽嘢，咁係好易嘅一個即係明白嘅訊息。但我唱 K 歌之王同禁毒是不
0: 是都不是的德國人有沒有參加過歌唱比賽？
2: 歌唱比賽就學校那些多，但是反而呢即是類似圈圈剛才所說的那些呢，在社區會堂裡面呢，我反而是記起不是歌唱比賽，是反而是那些古大電視那些比賽，即是呢類似呢古歌名古劇名，跟住我們是搞了一個叫大電視大比拼這樣。
0: 咁係點解會無啦啦參加呢個嘅？
2: 冇，係純粹即
3: 係冇，
2: 係啊，手痕啊，跟住冇咩玩呢，跟住就落咗樓下嗰啲社區會堂試下參加嗰啲，係啊，社區中心啦，跟住發現咦原來有啲咁嘅嘢玩㗎喎，咁即係一齊圍威威，一班人可以開始喺度估大電視啊，同埋嗰排係即係嗰陣時係興掌門人嘅，咁所以有咁嘅出處又大家一齊可以玩下囉。
0: 係因為小弟其實係以前細個嘅時候呢就反而比較少去呢啲叫做小童嘅群益會啊，社區嘅中心啊，其實我比較少去
1: 㗎，
0: 反而係大個之後呢同阿契女去呢，我先發現原來入面係咁多姿多彩嘅，
3: 即係好
0: 嘅，係啦，即係尤其是而家佢哋係真係可以有好多活動提供啦，即係一啲平價嘅一啲，唔好話平價啦，即係相對地性價比比較高嘅一啲興趣班，即係咁同埋個興趣班係五花八門㗎嘛，即係嗰啲籃球、足球嗰啲基
1: 礎嘅輸入法啦，
0: 創建輸入法嗰係乜聯會嘅，佢個通常人係，因為我有都有帶標標人去睇㗎，即係佢有啲係你。即叫做好偏門道理觀落，社區中心竟然有可俾小朋友嘅一個六歲嘅舞獅班啦，或者六歲嘅粵劇班，竟然可以喺社區中心係有，我有同阿標標人都有去睇過嘅，咁但係即但係佢嘅年紀暫時就未適合，因為大部分我屋企樓下嗰個社區中心大部分都仲係五六歲以後先至可以即接受報名，但係佢仲有其他嘅活動，即例如或者契女嘅時候嗰時佢有啲玩具室啊，有啲電視室啊，咁俾小朋友喺嗰度借下书、借下玩具，翻屋企玩，我觉得系即喺入边系几多设施同埋服务提供噶咯。
1: 哦，系啊，大家都可以去玩。我哋一阵间即到到我嗰 part 咧，我嗰位朋友咧，其实佢都系因为喺嗰啲社区中心啊，咁就有啲精彩或者經典嘅活動玩嘅，咁我哋一陣間呢九點鐘嘅新聞過後就到我呢，就睇下呢位朋友呢細細個佢係鬥啲乜嘢㗎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和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着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敖东关注，可不可以将旅行奖励当改作现金或者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何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为了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等。商务部表示，去年4月公布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增，但同时令部分口岸出现查验核实等待时间长、即买即退、出现异地离境不能够互认等问题。新措施借鉴国际做法，采用小额抽检，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商务部相信措施能够打造消费新增长点，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带动国内零售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美国传媒引述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报道指，古巴军方在俄罗斯和伊朗协助下采购了300多架军用无人机，并在近期开始讨论利用这些无人机袭击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美军舰船和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市的可能性。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美国政府捏造虚假文件，为收紧对古制裁以及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罗德里格斯批评部分美国媒体散布相关谣言，强调古巴不以战争威胁他国，坚持捍卫和平，同时会依据聯合國憲章承認的合法自衛權，做好應對外來侵略的準備。天氣方面，一股清勁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帶來驟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初時驟雨較多，局部地區有雷暴，氣溫介乎25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聽日稍後轉吹和緩偏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天氣仍然不穩定，星期五和週末期間驟雨逐漸減少，天色好轉。現在氣溫是25度，相對濕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 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7: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6: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7: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6: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跟上一集萧叔同大家讲咗 since 同埋 because 呢两个字，咁啊，不如顺便讲讲 because 咧 ，because 呢个字个发音，好多时候咧，我哋系唔会读成好完整嘅，我哋正确啊 ，beca us 咧 ，because 系 b 啦，第一个 vowel 系 a 啦，第二个 vowel 系 o 跟住后面系一个 z 音 ，because， 但系咧。在口語的時候，尤其是當這個字不是那麼緊要的時候，我們可能會讀得很快很快，大家都可能會見過 COZ 這個簡寫、okay? 這個是個讀法可能是純粹是 cause 你就當是一個 K 音加一個所謂的 schwa 的最弱的 vowel 是跟住加到個 Z 音是不是 cause 有些人呢就前面再加到個很輕的 b 的音 because譬如因為他是一個天才，所以就怎樣怎樣 Because he's a genius Because he is 全部都是不要緊要的字，所以他們很快很輕的，那你就會聽到呢個 because 就不會讀成 Because he's a genius But we say Because he's a genius okay, 就是這麼弱的了。那這個呢就是絕大部分情況我們讀 because 的時候的讀法，當我們讀得慢一點了，咬字咬得正啲嘅時候咧，就可能會讀成 because， 否則咧好 hea 地 because 就可以啦，或者就咁 cause 就可以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11: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2: 即系我哋都唔知点样可以去外国嗰度生存，你点读啊
13: ？Because
12: 一定会好似超叔 because
13: 我再衰啲嘅，我细个俾同学仔笑嘅 because 咧
12: 边个 call you 啊
13: ？because 咧
12: ，how to be call 啊
13: ？because you are bad 啊？
12: 唔 get 咁样，搞唔掂啊真系，点解生存唔到
13: ？I don't get your get。
12: 好啦，今日咧我哋朋友仔嘅题目咧就系儿时啊斗过嘅嘢。咁啊，今日咧我就揾到另一位嘅朋友仔咧，就讲下咁啊嗰啲斗咧，都会头先讲啦，喺嗰啲社区中心啊，小童群益会咧，就应该大家经常参与到嘅。嚟啦，
14: 手下留情，
15: 手下留情，
14: 朋友仔，
15: 朋友仔，
14: 倾下偈，
15: 倾下偈
12: 好啦，朋友仔傾下偈，咁今日咧就揾到呢位朋友，點稱呼你好啊？
16: 叫我阿周啦，
12: 唔使怕醜嘅阿周。表面上佢叫阿周，實際上啊，佢係可唔可以公開你嘅身份噶？
16: 可以嘅。
12: 係你係阿劉曼頭嘅表姨長噶，輩份好高啊，不過比我年輕好多嘅。
16: 唔係咁講，冇咁講。
12: 喂，好啦，咁啊嗱，我哋今日個題目咧就係我哋以前曾經玩過嘅一啲要鬥嘅嘢，你有玩過啲咩咧？
16: 我記得細個有玩康樂棋同埋同細佬玩爆旋陀螺。
12: 先講陀螺先啦，因為呢咁啱呢早兩日就喺嗰啲公園嗰度就見到好多年輕人呢都唔係好似我哋呢咁嘅年紀人呢就喺度圍埋一齊啦。你當年有幾熱烈地玩呢個爆旋陀螺嘅呢？
16: 其实是多数都是在家里呢，有个只要有个盘啊，或者是有个窝咗落去的小工具呢，就可以在度斗餐饱㗎啦。
12: 啊，即係个斗嘅形式系点㗎？
16: 我记得个陀螺呢都有啲演化嘅，到我同个细佬玩嘅时候呢，佢有三个组合㗎，中间嗰个呢其实是一个金属嘅圆壳嚟嘅，有嗰个圆壳咧，其实有啲攻击力喺度，因为有啲勾咧，齿状嘅嘢勾出嚟，咁啊可以攻击对方，
12: 即系整到停为止，
16: 系啦，好简单，整到系停为止咯。
12: 系，咁你同你细佬个规矩系咩啊？
16: 净系可以掹一次咯，咁掹一次边个停咪输咯？
12: 哦，咁又话玩几多铺几多胜噶嘛？
16: 都冇嘅，通常都系玩好多铺嘅。
12: 哦，即系一路玩就输咗又再
16: 玩，因为其实唔止一个半个嘅，一买嘅好似有一盒有好八个十个嘅，咁你中间仲可以互相更改你嗰个组合咧。
12: 哦，
16: 咁就变相好玩好多。
12: 你觉得个好玩嘅之处喺边度咧？
16: 幾刺激啊，係啊，同埋有陣時唔小心掂到會整痛隻手。
12: 咁有冇鬧交㗎？
16: 唔記得應該有嘅。可能有啲係特別勁嘅，即係有啲即係十個裏面有一個可能係特別攻擊力強咁啊，爭嗰個嚟玩。
12: 哦，係啦，好啦，咁啊屋企就玩爆旋陀螺啦。好啦，另一樣就係頭先你講就係康樂棋啦。你喺邊度打康樂棋啊？當年？
16: 社區中心
12: 是，
16: 又或者是宿營的地方，
12: 是烏雞沙那些，是不
16: 是？是
12: 你見不見康樂棋是怎麼打？
16: 康樂棋是一個很暴力的活動，有人拿著支棍，上面有棋盤，少少好像桌球，但是它的揸法和桌球不一樣的，是都是用一粒棋黑色的或者白色的射向對方那個棋盤，大家的棋盤就是沿住嗰
12: 個邊呢度
16: 邊個係一直，
12: 即係好似砌麻雀咁樣
16: 撞到去，有啲棋跌咗落個窿度咧，嗰盤就係啱嘅，係得分嘅人啦。
12: 係
16: 咁啊，射曬
12: 清曬為止，
16: 清曬對方嘅棋落個窿度咧，咁就贏。
12: 呢個遊戲咧就我個人認為係相當暴力嘅，因為你第尤其是咧，你第一次即係一初初開嗰陣咧，你係要炸散啲棋噶嘛，即係你要將擺喺邊嗰啲象棋咧。用力彈出嚟，
16: 美式桌球咁樣。
12: 係啊，你要彈出嚟，你有冇試過咧？用一陣咧，一嘢隻手戳咗埋去個邊度啊？
16: 冇，但係好似有試過有啲棋撞咗我隻手指咯。
12: 哦，有冇試過飛出嚟坑個人啊？
16: 冇，但係都飛得好遠喎，可以。
12: 係啊，坑八波你都
16: 可以，好誇張。
12: 你見到飛咗出嚟之後，佢點罰咧？
16: 好似罰得好金㗎。
12: 佢有個叫大回同小回嘅，你有聽過？嗱，我唔記得咗。如果搭死咧？即係你嗰隻黑棋呢，如果跌咗落個窿度呢，你就好似唔知要罰一隻擺喺中間，你一定要用反彈嘅形式彈佢嘅第一下。大回呢就係將嗰隻棋，譬如你唔小心飛咗嗰隻棋出嚟呢，你要擺喺對面，你就要用又係用反彈，即係入射角等於反射角方法，就撞返佢出嚟嘅，好難㗎。
16: 即係自己粒棋喺對面，仲有個好似打和嘅方法呢，就係棋盤上面中間有個圓圈㗎嘛。唔知輕輕撞一下，邊個撞得最近個圓圈就贏。
12: 呢個咪鬥，即係等於猜邊個開先啦。
16: 好似係，
12: 好似係，好似即係邊個開波先，好似係即係擲豪一樣。
16: 係啦，傾傾下好似。
12: 多唔多參與呢個康樂棋活動㗎？
16: 細個都多嘅，因為都係啲唔使點樣俾錢，
12: 同埋通常開心嘅，係咪即係側邊圍咗好多女仔喺度贏咗？
16: 冇女仔，冇女仔
12: 啊！你個樣好尷尬喎，
16: 冇嘅真係冇，中學先有嘅啲小學雞嘅。
12: 咁而家仲有冇打？幾耐冇打過康樂棋啊？
16: 好耐啦，好耐好耐好耐，都好少見啦。
12: 好似試過喺嗰啲就係宿營啊，康樂中心咧，好
16: 有嘅會開嚟玩嘅，
12: 係咪
16: 啊？
12: 下次打翻場啦
16: 嚇，跟住咁
12: 企我哋啲女喺度，
16: 教佢玩。
12: 好啊，喂，咁今日咧，多謝曬阿Joe啊。

0: 但系齐信嘅打得火热啦，咁啊谂到即系可乐机摆啲咩歌落去啊，摆啲首歌落去都要打得火热。我本谂住用粉
1: 好多嘢都可以打得火热嘅。
0: 你哋头先我问啦，你哋两个有冇打过可乐机噶？
2: 我中学嘅时期有嘅，因为我中学时期个操场底下咧有个真系叫做。類似遊戲室咁樣嘅嘢，咩都有嘅，足球機啦、桌球啦，跟住係康樂企嗰啲台啦，全部一應俱全，全部都係可以向學生會借完之後咧，就喺出面打噶啦，都有打過。中學嘅時期成日打，
0: 你記唔記得點打先？
2: 我淨係記得就係好似頭先阿 Jo 所講啦，就係、是、排咗，即係譬如有張麻雀台咁樣啦，每兩邊。就排曬我諗有十個，
0: 總之你係佢攞翻象棋嚟打噶嘛，即係
2: 我係象棋啊！我以前有兩隻色嘅喎，係橙色嘅棋啦，同埋綠色嘅棋咯。
0: 我因為其實咧嗰你知以嗱我嗰個年代呢啲人咧就好慳家噶嘛，咁即係物盡其用啊！因為你唔係成日打康樂棋，但係你亦都有機會係我嚟捉棋嘅。咁以前咧嗰張康樂棋嘅台個面咧其實係有嗰個棋盤喺度嘅，即係楚河漢界嗰個棋盤啊。咁、
2: 哦、
0: 而用嗰啲棋正正就係棋嚟噶，就係、
2: 是、即係象棋啊、
0: 將啊、咩士啊、馬啊、將嗰堆嘢。佢、哦、但咁佢側邊即係兩邊再留兩個窿喺度，就俾你愛嚟再打康樂棋咁解嘅啫。咁、哦、即係嗰張台係易用嘅。好啦，咁啊，即係好似啊，頭先阿德國人咁講啦，就首先排咗兩邊先啦，然後就哼曬嗰啲嘢出嚟，係好暴力下嘅。同埋咧，
2: 因為一開初你要撞佢，即係撞牆之後彈翻曬啲棋出嚟，所以你一定要大力。
0: 其實佢個過程咧係極點似士碌架，但係咧。嗱，我覺得即係我記得當年咧都有啲幾好笑嘅爭議嘅，就係究竟啊，你嗱士碌架用枕手噶嘛，係，但係康樂棋
2: 係唔知係
0: 用圓圈嘅手可以打李式仗，
2: 係勾住
0: 嗰支棍，嗰支 Q 嚟到打嘅，同埋咧係冇搓粉噶嘛，
2: 冇，
0: 係啦，咁但係咧有啲咧，即係譬如我呢啲咧中途已經走咗去打，即係去咗篤波嗰啲人咧就懶勁噶嘛，即係用枕手咧就打康樂棋係會俾人笑噶，係會覺得俾人話係攞噶，係啊，調翻轉咧，你喺士碌架台咧，你用翻即係康樂棋嘅手咧，又係會俾人笑
2: 嘅，笑嘅，就渣咯，
0: 就係渣啦，
2: 係啦，
0: 咁呢個就呢個第一啦，第二樣嘢就係咧，其實係又真係有機會發生意外嘅。由於咧頭先講啦，譬如你嗰啲大回小回咧，你係要用好大力，因為張台其實佢唔彈嘅，即係佢唔係一個波嚟噶嘛，佢即係棋嚟噶嘛，
2: 係木台啦，同埋係因為
0: 即係如果你咧喺個面度咧唔噴碧麗珠嘅話咧，佢唔跣添噶，佢唔跣咧，即係你大家知咩叫碧麗珠咧？總之我哋以前我係抹麻雀
2: 啊，
0: 打蠟抹麻雀啊，抹梳化嗰支嘢啦。如果你唔抹咧，即係你唔噴佢咧，基本上咧。佢係食嘅，你諗下，如果我要救嗰只大回，你佢仲要反彈彈中你個棋，係要用幾大力去啊？好啦，咁由於啊力啊，即係大家有讀過 physics 啊，
2: 係
0: 有 momentum 噶嘛，
2: 個、yes.
0: momentum 太極嘅話咧，佢就會飛只棋出嚟，係會哼到你個頭嗰個，你對家嗰、那個我企喺對面噶嘛，
2: 嗯，
0: 我一號打嗰陣，一係咧唔小心飛一支棍過對面啦，另一個就試過同我上咗打交就因為咁樣啊，咁我又唔係有心，我但係一齊一錯。嗰隻棋飛出嚟，哼中佢個頭喎。咁、你話咪開片先啲係，同埋會哼爛屋企啲嘢嘅，真係會試過。所以其實咧喺屋企都係有一定嘅危險性嘅，明唔明啊？
1: 我因為我真係冇咩點玩過
2: 康樂棋，
1: 嗱即係啱啱提過，我好少去嗰啲即係小童嘅群益會啦。咁但係我同康樂棋唯一嘅淵源就係曾經哎呀捐贈過咯。
0: 哎、
1: 即系点啊？而家咧如果冇记错啊，即系小弟母校嘅学生会咧，系、哦、可以借康乐棋嘅。
0: 系，
1: 咁、而我记得喺我读书时期咧，系冇康乐棋。咁点解无啦啦而家会有咧？咁啊，好似系咧，
0: 擅长人用，
1: 唉，冇错啦。当年咧，
0: 擅长张俊豪捐赠，
2: 张俊豪先生。
1: 咁话说咧，有一位好似
0: 咁啊，
1: 好似我哋当年嘅副会长咧，
0: 系
1: 佢话佢屋企阿爸咧 annual dinner。抽中咗副康乐棋，咁佢咁拎翻屋企系
0: 冇有冇人同佢玩啊？佢獨生仔咁，同埋嗰副康樂棋
2: 都牙
0: 其實話大唔大，話細唔細，麻雀台嘅大細，咁劈喺度又冇用。咁結果咧，佢就捐咗俾學校學生會，就寫咗字旗。咁我話咁一定要好似以前嗰啲嗰啲善長人咁
1: 勁靜咁樣。
0: 係啦係啦。咁我哋見到
1: 有張黑白相喺度，
0: 咁我哋見到話哇，好似好型。我哋可唔可以都自己喺自己嗰度寫個名啊？喺個旗上面寫嗱，呢粒旗都係我捐嘅。咁結果成副嘢好似有曬我哋啲名喺度，就好似我哋捐敬贈咁樣咯。咁我唯一同康樂棋嘅淵源就係咁樣。
1: 咁啊，除咗康樂棋之外咧，我今日咧特別想講，我唔記得咗喺呢個節目度講過未啦。我啱啱就已經拍咗張相上去啦。咁啊，細個咧，我其中一個咧喺學校班方入邊咧最經常 battle 嘅咧就係叫玩劍仔。咁我而家拍咗張相上去啦。嗱，其實咧我一路都好懷疑啊，呢個劍仔嘅比劍啊，究竟係邊個發明？
0: 係
1: 因為咧佢本身咧就係一啲而且士多賣嘅玩具仔嚟嘅，即係買啷啷啊，買嗰啲吹泡泡啊，其實咧嗰啲劍仔咧細個咧我係唔知道可以攞嚟 battle 嘅，直至到上到中學，好啦，咁啊點我嘅嗱，即係我懷疑啊，處處鄉村就處處嚟啦，大家睇到嗰啲膠劍仔啊，咁我哋點玩嘅咧？咁首先咧就好似玩嗰啲海陸空戰棋咁樣，係吸手嘅。譬如而家我同阿德國人咧，我哋各自一人咧就攞一把即係我哋已經大家有一包劍仔，
2: 係
1: 咁而家我哋要鬥啦。咁啊，一人攞，我唔話俾你知我出乜，你又唔話俾我知出乜。好啦，準備一二三，快啲好。你咧就攞咗一把關刀，
2: 係
1: 我就攞咗把西洋劍出嚟，
2: 係
1: 咁我哋就要用嘅手指功咧喺個平嘅台邊度推。
2: 哦，
1: 如果我支劍砸住你支劍咧，我就食咗你支劍噶啦。
2: 即係要喺你上邊，係
1: 啦，
2: 砸
1: 住佢。
2: O、okay、
1: K， 你留意一下。嗰啲相入面咧，其實咧佢哋有一啲叫做好似而家我哋打機咁樣樣，即係啲屬性係有啲唔同嘅。即係譬如咧扁嗰啲咧，就好容易咧就愛嚟食到嗰啲比較粗嗰啲嘅，或者圓嗰啲咧就可以擲住扁，比較易擲住扁嗰啲嘅。咁即係每一把劍咧，佢輕輕有一個叫做。對於另一種劍嘅
0: 強性
1: 強與弱嘅
2: 格食格啦，正所謂
1: 格食格嘅。咁我哋同埋咧，你篤嗰個手勢咧，你一定係用隻手指咧推佢出去嘅，你唔可以撳起佢翹出去嘅，即係有呢啲。
0: 等先，擺喺台面。
1: 係啦，你推嗰支劍。
0: 哦，推。
1: 係啦，
2: 純粹推啫。
1: 純粹推嘅，咁總之是但一支食搭住佢咧。你就可以攞走佢㗎喇。
0: 喔、
2: 哦、攞走佢啲嘛。
0: 但係呢個玩法其實係我哋細個嘅時候都有㗎，我同德國人
2: 係咪竹籤呀、啊、
0: 但我哋竹籤係另外一個玩法。
2: 即係有藍色籤同紅色籤。
0: 但佢呢個彈即係佢係撳或者推佢出去啦，我哋係彈囉。
1: 唔可以彈嘅，一定係要推嘅，一彈就犯規
0: 㗎。我哋係彈囉，係彈擦膠囉。即係尤其是學校嗰張台係好好攞嚟用嚟彈擦膠㗎嘛。因為你彈咗人哋個擦膠落地下嘅時候，咁你咪可以攞咗人哋個擦紙膠就當你贏囉。咁衍生就會好多嗰啲細個嗰啲手指公仔呀、
2: 啊。
0: 即係以前有出過一啲公仔手指大細，或者你可以套喺手指上面嗰啲超人公仔啊、哥斯拉咁，咪就係喺度彈囉。咁但係德國人講嘅竹籤呢係另外一款玩意嚟嘅。
2: 但我唔記得點玩啦嗰個已經。
0: 喺文具鋪嗰度呢會有一盒呢木製嘅木盒咁樣嘅。咁然後入面呢有啲竹籤。而每個竹籤上面有唔同顏色。咁你就首先洗勻啲竹籤，即係喺度轉轉轉轉，洗勻佢之後呢就一把手放。咁啲竹籤就會交叉搭上搭咁樣啦，咁你係要喺唔可以掂到其他竹籤嘅情況下撩到支竹籤出嚟，即係逐層逐層去拆。咁咧，因為啱啱冇話過唔同顏色噶嘛，即係例如紅白色可能有兩分，藍色得一分，藍綠色咧就有十分咁樣，咁你就不斷撩啲竹籤，又唔可以整到其他咧，就好似玩層層疊咁樣撩啲竹籤出嚟，然後最尾鬥多分。
1: 咁啊，同我嗰個唔同啦，我嗰個有少少技術，亦都好容易有爭議嘅，因為究竟你落去，即係你出個手指功推支劍嗰下、
2: 啊，
1: 你有冇刻意地翹起咗佢咧？但係亦都有時係因為你一推嗰下佢碰撞嘅時候針起咗炒上去，呢啲係會有爭議嘅。咁但係呢會唔開心㗎，因為呢其實每一包劍仔呢你買返嚟嗰陣呢其實你都唔係好知佢入面有啲乜啦。同埋呢有啲所謂勁嘅劍，譬如呢我哋有一把稱之為屠龍刀嘅劍仔係圓筒型嘅，即係有一支棍咁樣樣，嗰支係勁嘢嚟嘅。因為你諗下佢圓啦嘛，佢未有好多位係即係圓可以壓住人哋咯、
2: 啊，
1: 即係佢一支好似筆咁樣嘅形狀嘅嘢，咁我食曬嗰啲西洋劍啊、咩大關刀啊嗰啲嘅，好容易食到嘅。但係咧，亦都有我唔記得咗邊一把，有另一把
0: 劍咧係好容易刻翻呢個屠龍刀嘅。咁如果對方又出咗呢把，你俾人掠咗把屠龍刀咧，你就會非常之唔開心啦。當時因為咁樣喺學校教都有得鬧噶。而家因為咁樣咧，我哋咧就創咗好多一啲規矩啊，即係例如啱啊！我考一下我突然间啲音乐，咦？呢个旧版嚟噶，
3: 系咁诡异嘅，
0: 点解咁慢嘅？哦，呢个系另一个版本嚟噶，
3: 哇！我屌，
0: 系啦，即系因为咁样咧，我就识咗好多兵器嘅名字啊！呢啲叫西洋剑，呢把就叫做屠龙刀。

0: 迷。平時大家聽開咧就係有秋官嘅版本啦，呢個係夏雨大哥嘅版本啦。咁如果大家咧唔知道頭先我講嗰啲膠劍仔係咩，大家可以上去我哋嘅專業度，我亦都擺咗一包一啲相出嚟啦，就有嗰啲劍係大約係點樣嘅，好平嘅，即係好似2蚊一包，有十幾廿把嘅。下次攞翻嚟教你玩啊嘛！
1: 好啊，好啊，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强调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要任何个人或者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动，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巴格埃回应说，伊朗知道怎样应对，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经采取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和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和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着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而意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优化设施，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新界东南议员叶澳东表示，留意到有内地旅客在港铁车站内使用插苏位充电，关注会不会考虑增设充电设施。港铁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回应说，部分车站已经预留指定位置，方便乘客充电。工程界卜国明关注港铁怎样应对极端天气变化，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邝永全表示，已经做了一系列措施应对，包括在较高风险的车站安装检测器，防范水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73点，升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0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7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77.68美元，卖出4578.7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
3: 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国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网上学习平台 Canvas 被这个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
8: 用紧相关平台的机构，我们都建议他们在重新使用这个平台之前呢，都真的要全面检视一下这个资讯系统的安全，包括他这个平台那个资讯系统的保安情况是怎样。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0: 我好多嘢做嘅时候咧，我发现最近我好中意做蛋糕啊！
11: 哦，
10: 搞个好减压啊！
11: 系，
10: 搞搞，譬如我老公激亲我，搞个面粉，嘿，激我啦，激我啦嘅。但系整完之后咧，佢好靓咧，我嗰日唔开心冇咗嘅。佢一齐成日赞我，我好开心，即系呢个我揾到自己嘅减压方法咯。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0: 晚上时间9:37，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26 嘅手下留情。嗱，头先讲到即系嗰把剑咧，即系执，我突然之间谂翻起就系执豆啊，即系我自己称之为执豆啦。但系嗰啲叫咩？瓦子
1: 啊，系嘛？
0: 瓦子啊！我细个就系成日同阿妈阿爸喺度斗嘅，
1: 系
0: 就即系斗边个劲咧，即系执到五个豆咧，咁为之就可以即系食到一餐美味嘅麦当当咁样。
1: 咁开心啊！
0: 开心啊！即系如果赢到佢哋嘅话，就可以去食。
1: 咁通常咧？
0: 通常就贏唔到啦，
1: 唔
0: 知點解佢哋真係好勁喎，即係去到臨尾好似要四個豆要一齊拋高曬之後先執佢最後一個咧，我永遠隻手都唔夠大，因為小朋友嘛，跟住永遠都輸俾佢哋，永遠都冇麥當當食，係我就唔開心。但係你嗰陣時中唔中意？我記得阿勤係中意玩，
1: 阿勤好中意玩嘅，我冇玩過嘅，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女仔嘅遊戲啊，所以我哋冇玩嘅，
2: 我都冇玩過呢個遊戲，即係豆袋就只不過係以前。翻學嘅時候有玩過咯，係啊，都冇咩特別印象呢、這個。
0: 哦，咁唔緊要啦，我哋聽一下以下落嚟啊訪問嘅呢位嘉賓，究竟佢唔係執豆袋，但係佢係玩啲咩嘅咧？手下留情，
3: 手下留情，
0: 朋友仔，
3: 朋友仔，
0: 傾下偈，
3: 傾下偈啊！
0: 好啦，身邊揾嚟攝師兄，攝師兄你近排喺陀螺呢個坑入面有冇針咗落去呢？
4: 冇啊，因為我係屬於四驅車派別嘅。
0: 但以前鬥，嗱，即刻講下以前鬥四驅車先，因為我啲同事咧，上面啲一台同事咧，佢係會即係譬如落庫連住唔知黃大仙嗰條天馬苑嗰條橋咧，空咗冇人跑嘅時候，冇人行嘅時候咧，就會攞條橋嚟鬥四驅車噶。你係點樣鬥嘅呢？
4: 在這個黃大仙下村木倫街足球場對出那裡呢，有個圓淡朵的位置的、
0: 哦、
4: 所以呢我們即去玩的僆仔呢就會帶四驅車在那裡放，因為那地不是平的，是粒粒突突的，所以是真的可以出現直角假身式過癮的，還有真的可以撞到部四驅車好像火鳥號還是新火鳥意思 MC 咁樣，係貼住埲牆咁樣行嘅，跟住好快就會行落嚟㗎啦。咁所以喺我嘅角度呢，玩嗰啲好正嘅貴嘅賽道呢係好高級嘅。我哋呢啲呢街童呢就真係會落去嗰度玩囉。
0: 係啦，現成即係有啲咩就攞嗰啲地方嚟玩啦。咁有冇試過即係一嘢炒咗出面啊，或者炒爛咗？
4: 我應該係有撞爆咗人哋地主公嘅嗰啲拜神嗰啲香爐灰，因為住舊屋村呢，咁大家都會有拜地主公㗎嘛，咁、
0: 哦、
4: 然之後就會擺啲香爐灰喺出面咁裝香㗎嘛，咁但係成條長直路呢，咁係好啱玩四驅車嘅，因為我睇嘅時候呢仲係呢個四驅小子嘅年代呀，係我用屋棍呢去扶住架車㗎嘛，咁呢我嗰陣時真係唔知道，我真係以為架四驅車同我跑嘅速度差唔多啦，一入電一放呢，嘩咁快㗎，跟住呢應該係撞咗好幾個鄰居嗰啲土地嘅香爐灰囉。
0: 哇，咁點處理呀？冇啊，即刻走定係真係負荊請罪？
4: 你唔好問我，唔記得啦，好似有發惡夢。

0: 即除咗爆旋陀螺啊，四驱车你细个同人出街会斗或者会玩嘅 board game 又好啊，或者一啲游戏啊。
1: 作为一个九十后嘅小朋友，去茶楼排队等攞飞嗌丑嘅时候，点会冇一两部数码暴龙机台喺身啊？
0: 冇错冇错，以前真系会攞出嚟斗。我嗱，我仲系会连机个年代，你嗰部系点样噶？
1: 第一代咯，好细个噶咋，系啊，连机噶，真系要连住嘅。咁跟然之后咧，啲人仲教口诀，咩揿一下揿两下，然之唔知再揿两下，就一定会出波可以赢到嘅咁样。
0: 都唔系嘅，系啦，成日都错嘅都错唔到，
1: 跟住呃人嘅。咁所以然之后啲人就话唔知点样可以。插翻，即系你开始你一掹机买机嘅时候咧，你掹嗰条线嗰只就会着噶啦嘛，唔知点错点样就会咩半日就可以即刻变成呢一个完全体啊，咩宇宙老魔
0: 啊，
1: 咩咩小红兽啊呢啲啊，我已经俾人即系欺骗咗呢个年少时期好多次啊，所以后屘我都转翻啲实在啲嘅嘢。我覺得電子嘢咧，即係太過有 trick 嘅位啊！
0: 係
1: 玩 Uno， 一分一個 E 夾。
0: 哇！我諗住夠益智啦，你玩 Uno 都係鬥智鬥力啫，你鬥埋夾 E 夾點樣咧？個情況係
1: 咁，你會計分噶嘛？即係譬如你當你玩，我覺得嗰陣時好似都玩唔知五十至一百鋪起跳咁樣啊，同啲 friend， 跟住五六個人啦，哇！真係好衰啊！佢真係會咧做一個人係咁狂抓佢咯，同埋我哋咧係點抓都得噶。是啊，
0: 即係唔係即係有嗱，有啲正常版係加二就要淨係加二啫嘛，唔可以加四噶嘛。係
1: 啊，
0: 你仲要任加嘅，加二可以搭張加四落去。
1: 係啦，加四你揀咗色綠色嘅時候，我咪整張加二嘅綠色喺度咁樣咯，跟住加上去咯。試過真係可以俾人加成六七十隻。
0: 哇，係啦，咁就幾多個衣甲啊？一個一隻衣甲定係
1: 睇下嗰個嘢。

0: 1,2,3,4,5,6,7,8,10 都有10個地方啦，仲有手踭個位啦，其他嗰啲地方啊不得而知啦、啊。
1: 你一掹出嚟，你會流血㗎，真係。
0: 乜嗱嗱，等先，有另外一個嘅，夾完就算啦，定係夾完你要掹嗰下咧？即係有啲有玩埋蚊㗎嘛。
1: 係咪都睇下你人嘅。即係你衰你細個嘅時候你就知道其實呢最緊要就係唔好得罪咁多人啊。係啊，同埋即係凡事即係出口留三分啊，你明唔明啊？
0: 日後好相見啦嗰啲啦。
1: 但係你話最深刻嘅呢，有一個卡牌我係玩過細個嘅時候，因為一次嘅事件令到我終身都唔玩嘅，嗰、那個就係召喚王。即係大家都會講話玩遊戲王㗎嘛。係
0: 啊。
1: 咁而嗰陣時呢，因為 Coco 呢一本書咁就連載召喚王，咁所以呢就買咗呢啲卡嚟玩嘅咁好益智啦，係咪？咁即係砌完副 deck 打比賽，公開賽嚟嘅，咁就贏咗第一 round 㗎啦。
0: 同埋公開賽添啊！
1: 係啦，佢嘅規模其實同遊戲王當然冇得相提並論啦，因為嗰個嘅受歡迎程度唔一樣啊嘛。咁但係當時香港都掀起咗一番嘅熱潮嘅，咁然後就出去玩比賽嘅時候贏咗初賽嘅即係對手㗎啦。咁、因為其實佢可以 check 你副 deck 齊唔齊數目㗎嘛。嗰陣時入世未深，咁咧打對面嘅，佢攞咗我副 deck 去 check 啦，跟住咧佢喺台底嗰度 check， 我仲嗰陣時仲陶醉，我仲陶醉緊勝利嘅喜悦啊！跟住佢話：哦，你副 deck 少咗隻咁樣咯，咁就 DQ 咗咯。
0: 咁擺明就係佢自己喺台底係可能攞走咗你一隻就
1: 應該係咯，係啊，因為仲要唔見咗我嗰隻都幾值錢㗎。其實若然你而家即係仲有嗰隻健在嘅話，或者當時其實好多人都想得到嗰隻嘅，叫積木龍啊，大氣係係啦，跟住60嘅唔知咩值。咁樣嘅，好中意，好記得嘅。
0: 咁當陣時，即如果贏咗個比賽，係會得到啲咩獎品？定係純粹一個功名嚟嘅啫？
1: 可以得到去同各大嘅大師交流嘅機會啦。
0: 哇！有冇喊啊？即刻
1: 冇，我初賽啫嘛。你入到決賽先啦。
0: 哇！你入到初賽，入到決賽㗎啦。
1: 你雷霆萬軍玩得一下，你點同人哋玩100下嗰啲鬥啫？但係總之我唔理，我就係唔見嗰張卡，搞到我 DQ 咗。殘局也要是朋友算輸。很專注，我想再為我的結局再試試。

0: 有吳浩康嘅奇王啊，我記得咧，即係嗰陣時咧，仲玩嗰啲四驅車嘅時候咧，我記得好傷心嘅，除咗唔係輸之外咧，仲係輸到咧架車爛咗。
1: 哎呀！
0: 即係同人比賽嘅時候輸都唔緊要啦，你突然仲要俾人撞嘅時候咧散曬啊，跟住就砌都砌唔翻嗰下先最慘。
1: 點解會出現呢個狀況咧？
0: 真係唔知，可能一嚟可能自己砌得唔好啦，二嚟係即係可能佢炒埋嚟嘅時候撞埋牆咧，跟住就因為以前咧。嗰啲四驅車咧係有少少防備嘅，即係佢前面定啲左右咧有個碌噶嘛，
2: 鳳尾，
0: 我唔知鳳尾
2: 有 terms 嘅，
0: 總之有碌
2: 龍頭，唔知係叫龍頭鳳尾係有個 terms 嘅，因為我記得嗰陣時曾經有段時間其實。即係你知熱潮呢啲嘢係興返又興返㗎嘛，早應該差唔多十年前呢，係咪十年前或者六七年前啦，就興返呢個嘅四驅車嘅，
0: 係
2: 啦，咁又唔知後面要改裝，同埋我記得訪問過啲嘉賓都話佢哋嗰啲四驅車其實你仔細地研究呢，就要唔知點樣嗰個齒唔係齒輪啊，即係啱啱德國人講嗰個頭尾泵把位係要加啲珠咧，
0: 係啦，係啊，
2: 重心向下，又唔知點樣轉彎勁啲，咁樣嘅係興過嘅。咁只不過今年嘅熱潮就翻翻去呢個嘅爆旋婆婆嗰度嘅啫。我樓上都仲有盒四驅車啊，
0: 係啊，大伯你唔止四驅車，啲咩暴龍機又有幾部喺上面。
2: 但我記得我人生第一部嘅四驅車咧。應該是買老框的。
1: 是。
2: 是嗎？是啦，因為呢嗱。
1: 會落場會被人扭的。
2: 嗱，我記得人哋。
1: 鄙視。
0: 是啦，睇唔睇唔係同埋睇得出。
2: 但點解睇得出，因為嗱，我後咪知細個唔知㗎。因為我人生第一部嘅四驅車呢就係喺內地嗰度買嘅。即係我記得係唔知係邊個親戚屋企呢，仲要係農村嗰啲嚟喎。即係唔知係邊個親戚屋企啦。咁然後呢就係阿爸話我冇嘢做，攞十蚊出去，你自己出去街口個士多嗰度呢買鍾意嘅嘢啦，就買咗盒四驅車。咁點解我知道係翻版，就係因為人大咗之後
1: 先發現。
2: 個雙星，
1: 個藍色同紅色調轉咗。
2: 佢好似唔係星星嚟㗎，
1: 月亮
2: 唔知兩個銅錢咁樣。但係呢即係佢包裝，同埋呢佢個包裝我到而家都好記得㗎，佢係一個好似瑞士卷咁樣嘅包裝㗎、
1: 哦、
2: 即係下面係一個紙盒，然後上面擺咗架車已經砌好咗、哦、然後就吸個吸吸
1: 吸吸吸吸
2: 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
0: 吸
1: 吸吸吸吸吸吸吸
2: 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吸呢隻嘅我唔知有冇聽眾知道叫咩名字，即係佢有名嘅，每隻每架車係有名嘅。
0: 好
2: 啦，咁我記得我同我細佬就一人買咗一架啦。咁然後咁農村冇地方玩㗎嘛，就唯有村同村之間嗰條坑渠喺度肥囉。係啦，咁去到後尾呢就即係嗰陣時細個應該都我小學一二年級嘅時候興起啦。咁婆婆又直情帶我，因為嗰陣時即係婆婆屋企隔離係嗰啲玩具城啊咁樣啦。唔係我哋嗰啲玩具城喎。係成個十幾畝地嗰啲玩具批發城嚟㗎，跟住就買咗兩三架俾我同我表弟嗰啲啦，咁就我表弟屋企因為內地啲屋又大啦，
1: 人仔嘅啫。
2: 係啦，佢直情買咗條菜道喺屋企係可以 battle 咁樣㗎，即係人哋嗰啲要落街玩，唔係佢屋企自己有菜道啦。
1: 咁奇
2: 怪。係啦，咁所以呢我人生第一架嘅呢個嘅四驅車呢就係小學一二年級玩嘅。咁但係四驅車嚴格嚟講呢都唔係我個年代嘅產物嚟嘅。
0: 係。
2: 去到我真正識玩呢，我哋而家一班嘅網民啊或者啲即係九十後都喺度討論，咦搖搖又興返起啦，四驅車又興過啦，
1: 陀螺
2: 而家啦，
0: 究竟下一轉係咩呢？
2: 喺我哋嗰個年代呢仲有一套嘅卡通片叫激鬥戰車，
1: 即係咩
2: 呀？如果冇記錯呢，主題曲呢係蕭正南先生唱嘅
1: 激鬥戰車，
2: 激鬥戰車應該冇嘅，我哋個電腦
1: 嗰個我睇下知係咩嚟，因為我冇見過。
2: 係啦，簡單
1: 激鬥戰車係咪？
2: 簡單地理解呢，激鬥戰車呢其實就係爆旋陀螺加四驅車。
1: 哦，
2: 咩意思呢？爆旋
1: 這
2: 樣啊，冇錯啦，爆旋陀螺咪就喺個盤嗰度玩，然後撞人哋出去啦。四驅車就係鬥快，然後就跑完個賽道嘛。激鬥戰車就係將陀螺嘅攻擊元素裝喺個四驅車上面，然後就喺個盤入面呢就撞嚟撞去，撞走人哋就為之贏啦。
1: 咁得意啊！
2: 係啦，你見到啱啱嗰度有幾隻啦，咁前面有啲轉頭啊，
1: 旁邊有啲碌啊，有啲刺啊，
2: 係啦，咁其實就係要喺個攻擊盤嗰度就撞走人哋就為之贏咁樣啦。好啦，咁但係問題係咩呢？ 即係卡通片呢是會教壞人的，即係例如我咪話我細個睇完個爆旋婆婆，就人哋用個大鐵鑊嚟玩對戰盤，我就返咗去攞咗個二鐵鑊嚟，就結果就即係俾人打啦。咁呢套嘅激鬥戰車入面呢，嗰啲場地呀係直情好似你成個乒乓波台咁大嘅，咁但係現實唔係啦，咁佢哋個場地又有光呀，又會有啲齒輪彈出嚟，有啲機關咁樣啦。最緊要係咩呀？最緊要呢係動畫，即係卡通片入面嘅主角呢，佢哋掟架車出去嘅時候呢係要凌空跳起360度轉再扭腰封咁
0: 樣出去嘅。好啦，你一次
2: 啊，我就冇試過，因為我真係冇錢買。
1: 應該都吓，
2: 我有個朋友真係朋友嚟嘅，佢就係即一興起嘅時候佢就買咗兩三架，嗰時好似差唔多成嚿水一架嘅激鬥戰車啦。咁砌好滿心歡喜，諗住第一鋪同人 battle 啦，咁佢就跳起凌空360度揈架車出去，但你知呢啲嘢係唔
1: 掟咗去邊啦
2: 你知呢啲嘢唔襟撞㗎嘛，其實佢一嘢飛咗埋埲牆，成架車就散咗啦，玩都未玩就冇咗喇。
0: 我好就係呢啲呀，卡通片靠教壞人嘅嘢呀，我哋呀即係叫做咩呀，屢試
2: 屢見不鮮，
0: 屢見不鮮亦都屢試屢敗，
3: 亦都即係自古成功就嘗試啦。
0: 我想講當年啊，我睇足球小將，我真係曾經以為擒上條龍門柱嗰度頂返個波落嚟係得㗎。即係嗱，你記得立花政府同立花和夫啊，佢兩兄弟第一招叫彈跳射球嘛，就係唔知佢有擒咗上去嗰個橫眉嗰度頂返個波落嚟嘛，跟住再類似係咁樣啦。又或者啊，嗱你做龍門㗎嘛，
2: 係係係
0: 阿健威啊，即係其中一個守門員啊，佢最勁嗰招係咩？係即係硬門柱救波啊！
2: 係係係，
0: 用手刀劈個波出嚟啊嘛！你我冇試過啊！咁你個下場當然就係插落個地下度磨姜啦，係咪先？
3: 我記得咧，仲有一個嘅，即係嗰個咩雙人射球咧，我哋真係有曾經嘗試過，
2: 係咪立花兄弟？
0: 係立花兄弟
2: 嗰雙人射球，
0: 佢立第一次就係兩兄弟自己做嘅，後來就揾埋阿次藤咧。搵埋阿次藤呢就硬佢兩兄弟上去，唔知點樣嘅。喂咁你有冇試過維多利亞公園嗰度射衝力射球啊？
3: 我嗱唔係，我反而試過就係雙人射球囉，跟住射到我哋兩個人嗰隻
2: 撞埋一齊，
3: 撞埋一齊囉，跟住又炒埋一碟，又磨姜又成咁樣舐曬嘢啊。
0: 同埋呢即係我好認同阿一哥講嘅，即係卡通片嗰啲示範呢永遠都係錯嘅。咁當年呢仲有一套啊 ,N 咁多年前有一套卡通片叫電子神童。咁嗰個男仔呢就係打機好叻嘅，咁佢有大板牙嘅，咁佢嘅絕招呢、就係呢當佢玩到上身嗰陣呢佢就攞棚牙嚟打機嘅。嗱細路仔唔識啊，你就會以為呢一啲嘅伎倆啊
3: 係真係用到啦。
0: 當你飆緊上身嗰陣係用得出嘅。咁結果梗唔得啦，係咪先。
2: 所以阿媽成日話咩呀，睇卡通片會睇壞
0: 嘅。睇老壞啊。真係有好多即係足球小將真係曾經壞咗一輪㗎。另外我真係覺得我係可以喺個中即係小志強試過㗎嘛，佢一開波喺中場點就用猛虎射球、就射穿網嘛。
3: 係啊，
0: 射穿網啊。咁你試下你試下一個冇試緊，你試下喺中場嗰度
2: 射穿視網網。
3: 唔係我試過即係射猛虎射球嘅，但我哋係即係射唔到啦，我哋唯有用聲音。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及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当局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提振消费。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三与习近平会谈。伊朗证实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最新谈判文本，重申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拎来谈判或者是妥协。详细的新闻内容：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及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国家统计局表示，上月部分指标增速回落，属于月度间正常波动。又话国际油价波动无可避免影响国内价格，但物价保持稳定的基础并无改变。赵家俊报道。
2: 内地上月经济三头马车表现放缓，国家统计局公布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 4.1%， 是2023年7月以来最低，较3月放慢 1.6 个百分点。首四个月工业生产按年增长 5.6%， 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长 0.2%， 增速是2022年12月以来最低，较3月放缓 1.5 个百分点。首四个月按年增长 1.9%， 首四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转跌，按年跌 1.6%，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首四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3%。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认为，上月部分指标增速回落，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
3: 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的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活力，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和工作准备，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展具有较好的基础和条件。尽管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新的困难挑战，但是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那么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呢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那么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2: 王冠华话：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空间都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他又提到，上月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升，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国内油价的影响有限可控，主要影响个别类别。下阶段，国际原油价格波动无可避免为国内价格带来一定影响，但中国商品和服务供应充足，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可靠，重要民生商品和能源资源的保供稳价举措持续显效，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无改变。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为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内地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户型、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等。商务部相信措施将能够打造消费新增长点，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带动国内的零售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卢志清报道。
4: 在北京，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发布通知，宣布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异地回应，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28日，并由七月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单进行抽检，同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表示，自去年四月公布实施一系列优化离境退税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但同时令部分口岸出现检核等候时间长、即买即退出现异地离境不能够回应等的问题。他形容新措施是去年出台政策的升级版，当中借鉴国际做法，采用小额抽检，以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5: 2.0 版政策提出了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为提高办理效率， 2.0 版政策借鉴了国际经验做法，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4: 新政策又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又会在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盛秋平相信一系列措施将会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
5: 加力发展离境退税，将撬动入境消费万亿级新增量，为提振消费注入新的动力，可以为入境旅客提供更多优质商品的供给，扩大出口。
4: 商务部又说，有关措施亦会带动国内零售业、旅游业等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居民就业增收。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夜晚9:44再发生一次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多处有震感。本港天文台地震网络侦测到市民报告本地有感地震。根据初步分析，广西今晚9:44发生5.2级地震，震央位于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附近，距离香港西北偏西大约是550公里，震源深度大约8公里。天文台接到过百个市民报告，话感受到呢次嘅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嘅2度，即喺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系静止中嘅人有感。而凌晨广州柳州市柳南区发生嘅5.2级地震，就造成最少2人死亡，几个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1年2日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听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将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当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就说，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而中美元首上星期在北京会晤，美国白宫公布中国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又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愿意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李俊杰报道。
6: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在北京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白宫星期日发稿指，中方承诺在2026年至2028年间每年从美国购买至少170亿美元的农产品，而这170亿美元的数字并不包括中国去年10月承诺采购的美国大豆。白宫又说，中国将与美国监管机构合作，解除对美国牛肉加工厂的禁令，并将恢复从美国农业部认定为非禽流感疫区的美国州份进口禽肉。白宫的声明又说，中国将会采购首批200架美国制造的波音飞机给中国的航空公司使用，将会是自2017年以来中国首次承诺购买美制波音飞机。稀土和关键矿产方面，白宫指中方承诺回应美国关于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链短缺的关切，以及美国对稀土生产加工设备或者技术限制的关切。白宫的声明亦都证实中国商务部较早时的公布，指美中两国将会成立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 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同外交、经贸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意同美方一同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特朗普接受访问时表示，美国没有改变对台政策，他不希望有人独立，不希望有人说美国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独立。美国亦都无意寻求战争，希望两岸保持冷静。郭家坤回应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亦都绝无可能。台独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以外谋独是死路一条，两岸统一先是光明大道。民进党当局应该认清大势，面对现实，悬崖勒马。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伊朗证实已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最新的谈判文本，重申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伊美目前未讨论核问题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摆在结束战争。王子莹报道。
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巴加埃表示，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要任何个人或者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方近期提交了一份文本回应伊朗早前提交的文本，美方文本包含14点，伊朗根据近期双方互致信息的既定程序，修订文本之后再次透过巴基斯坦提交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消息人士说，伊朗提交的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该采取的建立信任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再次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如果德克兰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将会遭受比之前猛烈得多的打击，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对于特朗普的威胁，巴加埃回应说无需担心，伊朗知道怎样应对，在巴基斯坦的斡船下，伊朗和美国仍然保持对话，双方交换了意见建议。巴加埃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经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他又说，伊朗正透过法律途径寻求向美国索取战争赔偿，但相关程序可能持续较长时间。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话，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合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和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说，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的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住地缘政治及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意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是国际标准。陈美宝又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王海怡报道。
8: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上说，当局正是全力推进多个铁路项目。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的前期工作。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陈美宝期望这部标准会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发言的议员都说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就说，有业界关注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
9: 在坊间，尤其是业界，都有一些担心或者误会，因为今次这个香港铁路标准是不是就说大部分都是用了内地的相关标准，要是时候整改的过程之中就不觉意就将一些原来都好的东西都改埋。
8: 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
10: 我都想借这个机会释除大家的疑虑。首先在香港我们的铁路标准之下，我们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是没有被取代的，这个可以继续采用。而我们正正就是采用了希望统一一些清晰一些的一些技术规范，令到在我们香港的业界它其实可以更加顺畅和清晰地去适应和采用一些比较在个别环环节新啲嘅物料或者设备，我哋嚟紧都要多作解说嘅。
8: 新界东北议员陈克勤关注兴建白石角站时候会唔会用到呢一套新标准，令通车时间唔需要等到2033年。陈美宝指出，港铁系铁路审批组嘅重要一员，佢哋需要拥抱香港铁路标准，当局会大力推动港铁喺兴建重铁或者延线时候采用。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立法会一个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有议员关注可否将现时的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另外有议员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杨何培恩回应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黄贝文报道。
11: 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致力透过各项计划鼓励公务员精益求精，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其中长期优良服务旅行奖励计划，已经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2026至27财政年度的奖励金额是每人27,250元。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当局会否考虑改派现金或消费券？
12: 会不会在不增加政府财政的负担的情况之下，可以调整一下相关的计划的内容呢？会不会考虑转个方式，是反而鼓励他们留港消费，甚至派现金或者消费券呢？
11: 杨何培恩说，可以再研究不同建议。
13: 同工会亦都同我们的同事非正式地收集过一些意见，虽然他们平时自己都有会去旅行，但是这个意义是不同的。正如一些就算现金券，他自己平时都会有洗费，但他觉得个意义是有些不同的。如果是一个奖，他们都觉得这个奖就是他们都比较欢迎是用这样的形式。
11: 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当局会否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
14: 辞职的公务员之中，大概30%左右是年资3至10年之间的一个年资的。听到的印象呢，就是很多的我们的奖励呢，都是给一些年资比较长的。
11: 杨何培恩说，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加许壮计划已经取消向获奖人员颁授旅行奖励的年资下限。
13: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加许壮这个呢，以往呢年资短的同事都可以获奖的，不过他只是会获得那个奖状和一个奖章，咁你就冇呢个旅行奖嘅，年资20年以上先有嘅。咁我哋喺2024年都优化咗，拎走咗呢一个年资嘅规定。只要佢获得呢个奖状，而佢以前冇攞过任何旅行奖嘅话咧，佢都系攞到嘅。
11: 佢又提到，有关计划近年年资未满20年嘅获奖者有所增加，希望激励公务员不断求进。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世卫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至今最少80人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城市郭马确诊首宗个案。美国传媒就报道，至少6个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个案，其中一人出现病征。美国疾控中心启动紧急应变中心，并计划加派人手到当地应对。王子莹报道。
7: 伊波拉病毒疫情继续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蔓延。法新社引述卫生部门表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组织 M23 控制的东部主要城市郭马确诊首宗感染个案。患者是一名女子，丈夫早前在伊图里省布尼亚死于伊波拉病毒。这名女子在丈夫去世之后前往郭马，当时已经受感染，经实验室化验确诊。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截至上星期六，刚果民主共和国伊图里省至少3个地区一共报告80宗怀疑死亡个案、8宗确诊和246宗怀疑感染个案。今次疫情由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引起，虽然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但疫情极有可能进一步传播至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邻国。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星期日发表声明，指由世卫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组成的35人专家组已经抵达伊图里省布尼亚，并带来7吨紧急医疗物资和设备。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际援助组织消息人士报道，至少6名身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美国公民可能接触过怀疑个案，其中3人被评估为高风险接触者，当中1人出现感染症状。有美国医疗健康新闻网站报道，目前未知道这些美国人的病毒检测结果，但美国政府正安排他们离开当地，以便在一旦确诊之后进行隔离和治疗。消息人士说，正讨论是否将他们送到德国的美军基地。美国疾控中心伊波拉疫情应对负责人拒绝透露是否有美国公民感染病毒，但强调美国本土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疾控中心官员说，已经启动紧急应变中心，计划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办事处派遣更多人手。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1: 而在本港，特区政府昨日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港大微生物学系系主任杜启宏表示，现时政府的应对是合适，市民无需太过担心，但若果到过这些爆发疫情的地方之后不舒服，需要立即求医并详细告知接触史。他又说，伊波拉病毒的死亡率平均高达50%，引发今次疫情的品种亦都没有认可的疫苗或者是药物去应对。包山嘉年华2026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会在星期日晚上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12位晋身决赛的选手当晚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大会在星期日晚上11:30会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会在星期一的凌晨零时展开。重复新闻提要。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放缓，工业生产、消费及投资表现低于预期，当局推出一系列加力优化离境退税的措施提振消费。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三与习近平会谈。伊朗证实透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最新谈判文本，重申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5，强度中等。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稍后转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5: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美股系微升，市场关注油价同埋美国债息表现，同时注视中东局势发展。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49,649点，升一百，啱啱系转咗。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49,666点，升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9点，升10点。翻翻嚟本港。港股延续跌势，恒生指数最多跌近460点，低见25,505点，创咗超过一个月低位。收市报25,675点，跌287点，跌幅1.1%。主板成交额超过2,927亿。地产分类指数跌超过3%，龙湖集团跌近8%。华润万象生活和新世界发展跌超过6%，恒隆地产和新地跌近4%或以上。汽车股受压，市场多款燃油车减价，理想汽车急跌超过14%，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科技指数跌近2%，报4,844点。ATMSJ 下跌。至于中资电信股就逆市上升，中电信升6%，中联通升近4%，是升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由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分析港股表现。
16: 资金方面的流动性变了，咁再加埋美债三十年债息去到5.1%嗰啲位置，市场担心咧个通胀方面会影响住个全球嗰个央行嘅货币政策。咁喺咁嘅背景之下咧，地产对于嗰个利率方面嚟讲非常之敏感，加埋咧之前嚟讲啲内房都升咗一阵啦，其实已经咁普遍都有10%以上升幅。咁结果其实嗰阵就趁机有啲获利回吐出现咁样。咁与此同时方面嚟讲系嗰啲汽车股啦，2015方面啦咁出啲新款，好似个市场反應麻麻地咁樣，結果就令到呢兩個板塊稍微走弱啲。咁資金方面嚟講走咗出嚟，咁去邊咧？咁樣咁好多時咧就會揀一啲比較相對穩陣啦、高息少少嘅股份啦。咁所以其實電信股方面嚟講就成為佢哋個選項咁樣，因為普遍都有5-6厘息。
15: 咁如果係睇翻恆指咧，短期嘅走勢又點睇咧？
16: 恒指方面嚟讲，我自己觉得咧，就如果再跌多少少，应该开始今个礼拜会有啲支持咁样。咁大概25,300到，我自己觉得今个礼拜有支持啦。咁而上边方面嚟讲咧，咁喺翻呢个26,300，我觉得又会有啲阻力嘅。咁埋单方面，我谂会跌少少1-2% 到咧，成个礼拜。咁大概喺呢个嘅25,600点附近嗰啲位置。咁但系未来方面嚟讲，仲会唔会调整咧？呢个要视乎翻嗰个债息方面嘅变化，同埋个油价、中东地缘政治嘅局势咁样。咁所以投资者方面而家。我觉得都在外围升了那么多的话，港股虽然没有升，但是反过来都要留意资金流方面的影响。
15: 麦道公布上季盈利近34亿5千万人民币，按年倒退大概50%，按季就上升大概93%。以非公认会计准则计算，经调整盈利43亿3千万，按年跌33%，按季升近1.1%。上季的 AI 新业务收入136亿，按年升49%，按季升21%。当中智能云基础设施收入有88亿，按年升79%，按季升52%。百度表示 AI 新业务的收入占比首次超过一般业务收入的1/2，反映 AI 成为核心驱动力，预期 AI 将会在未来几个季度创造更多价值。内地四月工业生产增速创近3年新低，消费亦都是近3.5年以来最低。国家统计局重申，工业生产稳中向好趋势没有改变，消费数据就受到基数影响。由李依琴报道。
17: 内地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1%，创近3年以来最低，较3月放慢1.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话：四月工业生产增速有所波动，是月度之间的一种正常波动。头4个月累计数据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趋势。他强调工业生产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改变。
18: 那么主要表现在呢，工业优化升级的势头呢在持续，新动能的快速成长。那么同时随着工业品价格的回升，利润的增加，企业的预期呢是有所改善。 我总的来看，工业生产稳中有进，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态势持续，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企业经营的成本压力有所加大。
17: 四月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连续两个月录得增长，按年升 2.8%， 创近四年的最大升幅。统计局说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输入性影响，亦都有国内部分行业需求改善的结果，不过强调外部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仍然较多，对于国内工业品价格和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研判。内地四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幅放缓至 0.2%， 增速是2022年12月以来最低。傅凌辉说四月的消费数据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等的因素影响，不过头四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及服务零售总额共增长 3.2%， 速度和首季相比保持总体的稳定。另外今年首四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按年跌 13.7%， 跌幅较头三个月扩大 2.5%， 其中住宅跌 13.1%， 跌幅扩大 2.1%。 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15: 煤气公司等十间企业就发展本港氢能生态圈签署合作备忘录，以达至绿氢生产、应用落地等目标。煤气公司表示，期望合作可以增加本港氢能的应用场景。由任浩峰报道。
19: 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十间企业包括煤气公司、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威南雅香港和中检香港等，来自本港、内地、法国和韩国。今次合作的三大核心目标包括利用堆填区收集的生物沼气生产绿色氢气，在香港部署和推广氢能商用车辆和氢能发电机，和共同培育氢能初创企业。煤气公司香港业务营运总裁郑晓光提到，不少地产商认为可以在工地应用氢能减低碳排放，又或者是内地和香港跨境运输物流的重型车使用氢能。至于同韩国车企合作，可以增加氢能在本港的应用场景。
20: 韩国那边在氢能车的发展其实很快的，无论是生产的燃料电池或者是整部车做出来都是世界前列的位置来的。如果他能够将产品送来香港，或者以一个合作价的模式送来香港作为一个示范，那他有车，我们有氢气在香港，加上香港很多人都想用的时候，有市场、有氢气、有产品，所以为什么我哋觉得系一个我叫天作之合啦。
19: 郑晓光提到，年底科学园将会有以氢气发电嘅充电站投入运作。煤气公司目前已经完成7至8个氢能示范项目。郑晓光话，本港煤气成分中有一半系氢气，认为上游方面本港已经有足够氢源，亦都有超过3700公里地下管道网络作氢气输送。强调本港监管规范同埋氢能嘅安全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5: 财政司司长根据由行政长官转授的权力，委任吴嘉莉为证监会、投资产品部新任执行董事，以及再度委任程平为法律服务部执行董事，两人的任期都是三年。证监会欢迎以上的任命，认为吴嘉莉将会为证监会带来丰富的市场经验和洞见，深信他的专业能力同埋喺业界持份者中嘅信誉，将会为投资产品部奠定坚实基础。恒生指数收市报25,675点，跌287点，主板成交额有2,927亿1,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637点，升25点。多谢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82跌了3毫，腾讯449.2跌7.2，阿里巴巴131.7跌了6毫，恒生中国企业88.22跌了8.8毫，南方恒生科技4.73仙6跌了9.4仙4，中芯国际68.7跌了2.45仙5，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供干两倍产品报90.54跌了3.8毫。 理想汽车64.9跌咗10.7，小米30.66跌咗4仙。长飞光纤光缆240.6升咗17.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1，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金报42,4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6.19美元，卖出4,546.9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冇起跌。呢一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2: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近。

0: 成日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1928年啟德機場下水滑道建成，
2: 同年香港電台成立。
3: 香港電台。
1: 1969年海底隧道動工，
2: 同年香港第一個封煙節目電話掃心聲啟播。
1: 直到現在，千禧年代仍然是意見交流的平台。
4: 歡迎收聽收看千禧年代，我是蕭樂文。
2: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5: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是演員。
6: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喎？
5: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6: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5: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2: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迎嚟到5月18日星期一晚嘅广东广西。而家室外气温25度，湿度86%。今晚响直播室有海林，有唐子斌，同埋响电话侧边有我哋马鼎盛马老师。马老师你好，
1: 马老师，
2: 好。
0: 今日我哋嘅题目系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马老师你点提嘅？咁系咪你同我哋打个桩啊？
2: 好啊，好啊，好啊。城市生活咧，啲垃圾咧係好多種嘅，咁佢好大程度咁影響咗市民嘅生活，所以起碼幾百年嚟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點處理呢？最簡單嘅就係將佢運去荒郊野嶺，揾個地方掘個氹埋咗佢。或者有現成嘅山溝啊，咁樣仲好。但係呢個方法咧，唔得。一個係個城市發展好快，慢慢慢慢荒郊野嶺都唔係啊，都唔係冇人居住噶啦。咁啊，嗰度又要打裝起屋，咧又掘翻啲垃圾出嚟，好麻煩。所以現代化城市咧，呢個垃圾處理都係好頭痛。咁啊，最近聽講啊，有啲高科技搞掂啊，咁啊處理得好，個好在邊度咧？就好在佢可以成為一盤生意，係有錢賺嘅啊，唔係話佔咗塊地啊，或者又要消耗能源咧，又產生三廢啊嗰啲好討厭嘅事情啊。咁如果真係人類聰明到咁咧？樂觀其成啦，我哋香港人都係好好頭痛呢單嘢嘅。咁點解頭痛呢？首先一個分類啊，咁而家有啲地方就實行咗好長時間嘅垃圾分類，特別係北歐嗰邊係先行嘅啊，佢將啲垃圾首先分為呢個生活垃圾。即係食剩餸啦，主要嚟講啊，即係呢啲係可以食嘅，同埋可以發酵啊等等，將佢變廢為利啊。但係呢個難度好大，因為大家知道佢如果同啲乾垃圾混埋一齊咧，你將兩者分開係成本相當之高嘅，同埋係好難啊。因為乾垃圾咧，佢之間又有好多唔能夠一而視之嘅東西，比如講金屬啊，金屬同玻璃同塑料又要將佢區分開嚟，咁啊金屬裏邊咧又有可磁性嘅，同埋冇即係唔受你啲磁鐵吸引嘅，比如講銅啊之類，咁。即係呢個分門別類係處理垃圾嘅第一步，只係萬里長征嘅第一步啫，都已經咁複雜啦。你喺呢第一步裏面要使幾多能源，要使幾多時間，要使幾多空間，要產生幾多三廢啊，廢氣、廢水、廢固體、廢物。咁但係而家話搞掂，咁啊，梗係最好啦啊！但係據我孤陋寡聞，仲世界上嘅國家地區仲唔見到好多地方係將呢個處理城市生活垃圾咧作為一盤生意，生意也者即係有錢賺啦啊！即係收垃圾處理佢，不但唔係增加咗呢個政府或者呢個市民嘅支出，反而係有錢賺，咁呢啲最好啦。咁全世界都冇咗呢個城市垃圾處理問題啦。各位，
0: Benson， 你點睇啊？
1: 好同意馬老師嘅講法，其實呢啲垃圾處理咧，一直都係我哋香港一個好難嘅問題啦。咁我哋之前其實一直都比較依賴堆填區去處置呢啲垃圾嘅。咁但係隨住堆填區飽和啦，同埋依家其實大部分嘅堆填區喺今年開始咧，都已經係飽和曬，同埋需要30年嘅沉降咧先可以再利用啦。咁當我哋政府其實就諗咗一啲焚化爐嘅設施喺 2025年开始咧，而家第一期嘅焚化炉啦，依家同埋亦都系谂住拨款300亿去兴建第二期嘅焚化炉啦。咁第一期其实就系喺石鼓洲嘅人工岛啊嘛，咁佢可以处理3000吨嘅垃圾嘅，咁同时亦都系可以用嚟发电嘅。咁其实都系处理垃圾之余咧，亦都可以帮我哋城市，好似一个月有100,000户嘅家庭系可以代替咗嗰个发电嘅电量咯。咁呢个其实系其中一个香港政府处理紧呢个垃圾问题嘅措施啦。咁另外就系马老师头先讲到嘅一啲分类啦，一啲资源嘅回收啦，因为废物咧其实听个名好似就好负面啦，但系其实只要识得摆喺一啲可以运用嘅地方咧，其实佢会成为一啲好好嘅资源，包括系一啲可以赚钱嘅生意啦。譬如依家我哋有一啲社企啊，有一啲初创嘅企业啊，都会回收一啲生果皮啊、咖啡渣啊，或者另外一啲物料咧，去做一啲佢哋嘅工艺啊，做一啲嘅产品出嚟卖翻出市场嘅，甚至乎贵金属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来源啦。但系嗰啲电脑啊，其实弃置咗嘅电脑或者一啲电脑零件咧，其实入边有好多贵金属嘅。依家美国其实就系啦，就不断研究紧点样喺自己美国嘅一啲废置嘅电脑零件里边咧，提炼翻一啲稀土金属啊，咁就唔需要咁依靠其他国家嘅一啲供应啊嘛。咁其实我哋香港其实呢一方面都有谂紧嘅，但系相对嚟讲，可能起步比其他嘅國家或者其他地區嚟得慢咯，
0: 係比起譬如歐洲咧，我喺歐洲住過，我覺得我住過最嚴格嘅係德國。咁德國嘅回收咧，就佢就會分係啦，分金屬啊，分塑膠啊，分紙啊，同埋就好似馬老師頭先講，佢會有一樣嘢叫廚餘。咁你呢個廚餘咧，就你要將佢放喺一個廚餘嘅桶入邊啦，咁跟住慢慢等佢慢慢解降，等個廚餘變成一個肥料咁樣之後可以用。咁而家其實有啲喺外國都有啲好似叫廚餘機啊，
1: 香港都有，香港都有。
0: 你就可以幫，即係你可以將你啲廚倒入去，跟住佢會慢慢幫你處理呢啲廚餘啊嘛。咁仲有喺德國咧，係會有人嚟 check 你啲垃圾嘅，睇下你有冇好好地跟。

0: 住噶。咁而我哋香港每日而家產生緊大概11,000吨左右嘅依個都市固體廢物送去堆填區。咁平均咧，大概每日咧每年應該就產生每人係唔係每人每日掉大概1.44公斤嘅廢物。
1: 哇！咁即係一個月都成40kg啊，差唔多抌咗半個我
0: 啊。咁啊，遠高於政府定下嘅一人每日掟應該係0.8公斤。咁所以係啦，所以堆填區係一個最最原始嘅掉垃圾處理廢物嘅方法啦。咁其實香港就即係起碼都仲有處理啊。你變到譬如菲律賓啊，或者印度啊，經常我哋都聽到有啲好大嘅堆填區，跟住個堆填區又冧啊，又砸到人啊，好似巴西都有啲咁樣嘅嘢。咁所以都係一個幾麻煩嘅。但慢慢我哋諗嘅就係話，其實由廢物到係應該係一個資源嘅觀念轉變咯，即係一個循環嘅經濟，應該係冇真正嘅垃圾嘅，只有放錯地方嘅資源咯。咁但係呢一個係一個要慢慢改變嘅觀念咯。馬老師，
2: 可能你講嘅係一個理論上可以做到嘅，但係事實上做到咧，佢有好多具體嘅問題。比如我即係話廚餘啊，唔好講第二樣，就講廚餘。咁啊，聽講有啲新嘅科技咧，就嗰啲廚餘咧都係啲有機物嚟嘅，而且係大自然產生嘅有機物啊，唔係塑料嗰啲人造嘅，所以佢係可以經過堆放發酵產生沼氣。咁呢啲沼氣當然係有用㗎啦，但係其中咧，好多失敗嘅例子就係將啲廚餘處理嘅時候，嗰啲沼氣嘅能量咧係遠遠唔足夠將呢啲廚餘去化解嘅。一個廚餘即係你堆放佢要好長時間，佢先至能夠發熱，先至有利可圖啊！咁呢度係一個大問題，同埋佢一吨廚餘，佢可以產生幾多公斤嘅沼氣咧？咁呢個又一個價比嘅問題啊！如果你個價比維持唔住咧，仲係蝕水嘅，蝕得好多嘅。所以我哋喺睇一啲比較理想嘅方案，當然佢喺理論上成立嘅可以做到，但係喺呢個實際操作起上嚟呢，係達唔到有利可圖嘅呢個階段。所以到今天為止，我哋睇到好多地方搞啲廚餘呢，仲係冇辦法將佢好快脆，時間好重要嘅，即係好快脆你將佢消化到。咁講到塑料呢就更大件事啦，因為塑料大家都知道啦，佢係高分子化合物，一般我哋大自然嗰啲化合物呢分子量都好細嘅啫，十幾個、幾十個、上百個分子量嘅呢個大自然嘅產物已經唔多了，但係塑料呢啲係講緊幾十萬、上百萬嘅分子整埋一齊嘅，所以分解佢係相當唔容易，同埋分解佢嗰陣時一定會產生二惡英等等呢啲咁嘅有毒嘅氣體。當然二惡英都可以化解，問題就嚟啦，你點化解佢？你化解佢嗰陣時用嘅成本、用嘅器皿、佔用嘅地盤同埋化解嘅時間、用嘅能源，又係一筆數。所以你如果係從工廠老闆，我而家要開間呢個處理城市生活垃圾嘅工廠啊，咁如果政府抌本咁，梗係冇問題啦。咁呢啲啊首長工程啊，大家樂而為之。但如果唔係政府咧，樂觀其成啊，好鼓勵你咁樣講啲好話，但係就唔放水。咁嗰啲生產商佢唯利是圖噶嘛，有冇理由自己揞錢出嚟做善事㗎？做善事可以做。

0: 另外一種渠道，不是說開間工廠來做善事。所以塑料這樣東西很大劑，比如說大家都知道橡膠、而現在人都揸車啦，人都坐車啦，咁嗰嗰啲膠碌報廢咗嗰陣時，我哋睇到嗰啲都係細嘅，你未睇到礦山嗰啲或者係森林嗰嗰啲膠碌嚇死你，兩三個人咁高，嗰嗰啲你要將佢即係變廢為利，好似而家有啲有啲公園，佢都係攞攞啲車碌。整碎佢，然後經過一啲改造，整啲顏色啊，或者係個形狀啊等等，咁啊可以攞嚟鋪地板，等於，但係嗰啲數量係好細，即係能夠用利用嘅地方唔多。仲有，你就算鋪咗公園，佢好快脆都會硬化，佢又會呢個老化，橡膠呢啲係。必然的啦，咁所以我哋见到有好多公园，两三年就换一次，哇！换嗰阵时啊，封咗个公园，大家冇得玩，撬起一块一块一块咁，然后再淋一块一块落去，搵啲胶黐翻住佢，即系呢个都唔系办法嚟噶。所以单单讲橡胶呢样嘢咧，每年都唔知有数以十万吨计嘅呢啲橡胶系好难处理。你話燒車胎我成日見啦，啲人如果唔滿意政府，咪喺街度燒車胎咯，幾臭啊大佬！啲咩煙啊，所以呢啲都係好難消除、好難化解嘅物品啊！呢啲就係工業垃圾。咁啊，講到工業垃圾咧，其實仲有好多嘢講，因為工業垃圾嗰個噸位啊，俾呢、這個。生活垃圾咧係唔可以相比嘅，工業垃圾最簡單，一艘萬噸巨輪，佢本身嘅鋼鐵可能去到十萬噸，你拆佢嗰陣時大鑊啦，拆嗰陣時幾多廢物，要用幾多能源拆啲鋼板出嚟，嗰啲鋼板再回收，當然仲可以煉鐵，廢鐵都可以再煉鋼，但係呢個如果作為生意嚟講咧。是只有孟加拉國啊、巴基斯坦啊呢啲咁嘅好窮、好落後嘅國家先制嘅，因為佢污染實在太嚴重啦。如果你係拆一架萬噸巨輪，你想話達到國際呢個合乎環保嘅標準，實蝕本冇得賺，所以嗰啲國家冇往管嘅。咁呢啲工人食啲廢氣啊，或者點工傷啊嗰啲，你過下自理。就舉呢個例咧，就知道即係回收呢啲垃圾咧，工業垃圾先至係大宗。
1: 香港嘅每日收入嚟嘅垃圾入邊，好似係有四千噸係工業垃圾，有2000噸係個人嘅垃圾。咁所以4:2好似係咁樣嘅 idea。是啊，阿馬老師講得啱啊！即係我對依樣嘢其實嘅了解就唔係好多，因為好多時候就有我聽到兩種講法嘅，有一種講法就話係我哋應該要好好地分類，我哋可以回收，但係其實當你回收嗰陣，其實有啲回收商講嘅就係啦，譬如話塑膠，唔係樣樣塑膠都係一樣噶嘛，唔係我抌每一個膠樽其實都係同一類塑膠，其實喺唔同嘅塑膠入面可能仲要再分類啊，而且譬如話，即使你用完嘅塑膠，其實你用嘅依個能源去洗乾淨佢啊，跟住重新嘅去裝，去重新嘅再去用落去再做啊，後面用嘅金錢同能源咧。可能同埋可以污染嘅水咧，分分鐘可能比喺某個角度你抌過去堆填區咧，可能嚟對環境嘅殺傷嚟可能仲大。阿 Benson 你覺得點啊？
2: 其實都係嘅。頭先馬老師話廚餘同埋塑膠咧，都係我哋香港最佔最大比率嘅垃圾啦。 咁塑膠其實依家我哋有好多即係家用嘅回收啦，膠樽啦，但係其實好多工業用嘅塑膠其實真係好難回收嘅，甚至乎其實我哋依家香港嘅回收工業咧，其實都係比較滯後嘅，即係我哋就算好多公公婆婆都會執一啲紙皮去賣噶嘛，咁我哋當然香港係有呢啲收紙皮嘅商嘅供應商啦，咁但係我哋收完嘅紙皮係咪喺香港自己度做翻一啲再生產嘅工業？其实根据资料就不是的，我们大部分的纸皮其实都是运回去内地再做一些再造纸的，还有如果大家再看多少少资料你会发现大家都听过一些婆婆不是说因为断工根计的纸皮，那怎样可以令她赚多些钱，就是要淋一些水下去，淋一些水下去纸皮就重性一些，那我就赚多些钱，但其实在内地这些回收的纸张再做的工厂来看，淋湿了的纸皮其实是质素很差，如果再用嚟再做一啲再生紙咧，其實佢嘅品質係好唔得嘅。咁但係佢哋不斷都要求話唔好噴唔好噴，但我哋香港仍然都係不斷噴，繼續噴，噴多啲，咁你先可以揾多啲錢。咁所以其實馬老師頭先講得好啱，有啲嘢嘅理念係好嘅，但係具體操作起上嚟咧，又真係唔係咁容易咯。
1: 咁聽翻首歌，聽下新聞，翻嚟我哋繼續講城市生活垃圾處理。聽翻首譚詠麟嘅《忘不了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晚上9:44再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多处有震感。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距离香港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接获过百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今次嘅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嘅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嘅第二度，即系喺楼宇上层或者合适位置，而且喺静止一中嘅人有感。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凌晨亦曾经发生5.2级地震，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几人受伤。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和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和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着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意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医管局由下星期二起分阶段转用统一编配的特别来电显示号码，日后由医管局拨出的号码的电话号码来电显示会统一以18285或者18286作为开手号码。医管局表示，新的来电显示号码会由7位数字组成，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会获分配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转用新的来电显示号码之后，市民可以清楚识别医管局的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担心遇上骗案而拒绝接听，以致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医管局辖下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未来一个月会分阶段转用特别来电显示号码，预计下个月底完成。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者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无论民进党当局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阻挡不到中国终将统一、亦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色无下
5: 蓝色，
4: 色无下蓝地球。
6: 香港马拉松可以说是香港人最 like 的体育城市。早前主办单位中国香港田径总会就委托了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及创新事务处进行赛后的问卷调查，去了解今年年初比赛在跑手体验以及评估赛事在 ESG 即是环境、社会和管治等方面的成效。结果推算今届赛事的总经济效益接近3.4亿港元，当中包括跑手们在零售、餐饮、酒店、文娱活动和本地交通的消费，带动了马拉松经济叠加效应。而大会的其他策划包括支援超过700间中小型的餐饮食肆，帮他们增加客流量，以及是提供平台为50间本地社福机构筹得接近1500万的善款，都受到大家的好评。运动盛事能够带动热潮，最近另一项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的室内健身大赛同样是引来不少的关注，吸引很多的艺人和 KOL 参与。健身大赛的内容分为8轮1公里跑步，再穿插8项体能肌力项目。这些项目对一般市民大众来讲都不算话非常高强度、非常困难，而且去一般的健身室都会有齐所需要的器材，翻工前、放工后，甚至是 lunch break 都可以去练翻几组。同长跑一样，入门简单，滴起心肝的话，听日就可以去做啦。在社交媒体时代之下，运动不再是默默耕耘、孤芳自赏。而家影相拍片咁方便，可以经常同人分享成果，而透过大型比赛，更加容易找到同好，满足社交需求。而呢类型嘅比赛仲会庆典化，现场有 DJ 播歌，甚至有灯光效果，真系唔少嘅朋友会积极参加唔同国家地区嘅比赛，竞技、交流、打卡、旅游，一次过满足4个愿望。咁无论系为咗健康、为咗认识朋友，甚至系为咗影相打卡都好啦，只要量力而为，运动盛事嘅风潮跟下风又何妨呢？南地球黄超雄撰稿。

0: 广东讲西。
1: 应习近平主席邀请，普京将于5月19日到访中国，国事访问2天，两国计划签署最高级别的联合声明。中俄元首亦会出席中俄教育年的开幕式。普京还会和李强总理讨论经贸合作。俄国外长拉夫罗夫指，中俄关系比传统的军事和政治联盟更加深刻和强大。2022年2月，习近平和普京签署了无上限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个时候距离俄乌战争半个月前啫。OK。
2: 好，咁我哋翻嚟第二节嘅广东讲西啦，而家11:10。咁今晚咧就头先我哋咧就继续讲呢个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啦。咁马老师仔电话侧边啦，咁啊响直播室咧就有阿唐子斌同我海林嘅。
3: Hello。
2: 系啦。咁马老师，头先我哋就讲到工业废物先至系重中之重咁样。
1: 我想讲讲一个话题咧，垃圾。太空垃圾，所谓太空垃圾是绕行地球的轨道上面呢失去了作用，被遗弃或碰撞碎裂的人造物体，包含退役的卫星、火箭推进器的残骸、微小金属碎片和漆片等等，他们都是以每秒钟7-8公里的高速在这个轨道上面运行，哇，这个危害性就大了，但是无可避免。你比如说成日讲登月啊，咁啊登月梗系要靠强大的火箭推进器将它送出地球，进入这个地球轨道，然后再从地球轨道推进到月球轨道喺度转。又再翻转头，咁最后啲太空人翻屋企嘅时候就唔会带住呢啲火箭，火箭又长又粗又重又大，啊，咪抌咗佢咯，咪呢啲都系太空垃圾。据统计咧，地球轨道上面有超过20,000个可以追踪嘅大于10公分嘅物体，中型嘅碎片咧就介乎于1-10公分。就有50,000个咁多，同埋估计有1.3亿个细于1公分、难于侦测嘅微小碎片。整个嚟讲，呢啲大中细总重量超过5000吨，5000吨好少啫，但系你撞到一个一克嘅都唔掂啦。咁呢啲碎片咧？是分布在两个层面度的，一个叫做这个近地轨道 LEO， 它的碎片密度最高的了、距离地球呢这个轨道呢是300-2000公里，刚刚好这一段呢是威胁到国际太空站 ISS 和多数的观察卫星、这个近地轨道，众多的通讯卫星和气象卫星就运行在地球静止轨道，这个 GEO 它高度就高了，35,800公里那么高，但是垃圾一点都不少，就是这两个幅度，这两个地域啊，就是太空垃圾的聚集处。咁一阵有时间可以介绍下啲趣闻嘅太空垃圾，有时撞都几过瘾嘅。唐生。
3: 係马老师。
2: 我讲下先啦，其实太空垃圾嘅问题呢，最紧要係佢，因为佢係佢个速度。太空垃圾，因为太空垃圾围住地球转，地球又喺太空上不断地快速地向一个方向围住太阳转啦。 咁呢個太空垃圾咧，喺低地球軌道相對嘅速度咧，係大概有7至15公里每秒。咁所以係子彈嘅速度嘅10倍以上。咁所以一塊一厘米嘅太空垃圾嘅碎片咧，佢嘅撞擊量已經等於係一架車，而每小時60 km 撞向你。一塊十厘米嘅碎片咧，已經可以將一粒人造衛星或者人造飛船咧擊穿。咁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哋有成每一次我哋發射嘅火箭上去，每一次火箭你見佢即係佢會脫離好多碎片啊，跟住每一個壞咗嘅人造衛星啊，咁而家我哋講話可能不斷，因為我哋地球而家仲有各種各樣嘅公司同埋國家發射不同嘅喺唔同嘅軌道上面發射嘅人造衛星，某個程度係。我哋可能以後想發射一個飛船出去咧，都好難揾到一個安全嘅路徑可以出到地球。
3: 嗯，
2: 甚至乎夜晚睇天上嘅星星咧，都會俾啲各種各樣嘅廢物啊、衛星遮住咗。
3: 地球嘅垃圾要回收都已經咁難啦，咁太空垃圾啊當然更加艱難啦。咁同埋會製造好多即係經濟嘅損失啊！每一年可能我哋都冇咗幾百億喺呢啲咁嘅太空垃圾裏面造成嘅一啲經濟問題啦。咁頭先馬老師都提到，有陣時因為啲太空垃圾太多咧，會影響咗我哋可能上太空嘅一啲軌道啦。我記得好似有單新聞係講過我哋國家嘅一啲太空嘅火箭都因為啲太空垃圾呢產生咗少少嘅意外嘅。咁所以我哋會見到太空垃圾呢其實對於我哋即係人類社會嘅危害係非常大啦。咁但係點樣解決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頭痕嘅問題嚟嘅。咁最依家大部分國家都會用嘅就係研發一啲可以重複再用嘅火箭啦，即係好似頭先海林話1919會拆開跟住變成垃圾，依家都盡量係可以令到嗰個火箭冇拆得咁多垃圾出現，
2: 可以
3: 循
2: 環回
3: 收再用啦。
2: 即係你見 Tesla 係咪 Tesla SpaceX 發展嗰個就係話好似個筷子咁夾翻個火箭翻嚟咁啊，係啊。
3: 我都好想聽下馬老師講下嗰啲趣事啊。
2: 嗯。
1: 咁2009年係歷史上首次有完整記錄嘅衛星相撞事故，而話說咧，2009年2月10日。咁美國一粒叫做E星33号係商業通訊衛星，重約560公斤，咁同俄羅斯嘅一粒報廢且失控嘅軍用通訊衛星叫宇宙Mir-251号，咁兩個星體啊，人造星體以1秒钟10几20公里的高速1秒钟相撞，在地球的西伯利亚上空大约790公里咁高的轨道，咁撞啦，撞完咧就产生，梗系撞到粉粉碎啦，产生了超过咗2000块叫大型碎片，我哋头先讲过啦，大过10公分叫大型碎片。2000块，同埋几万粒冇法子追踪得到嗰啲微小碎片，就分布喺地球500公里到1300公里高度嘅地球轨道。咁呢两个相撞咧，其实系相当偶然嘅事件嚟嘅，因为头先我哋讲过嗰两个环啊，你可以想象喺地球軌道上面有兩個環，一個環呢就是距離地球大概300到2000公里，這個叫近地軌道，一個遠地軌道就35800公里，即這兩個環它的面積再乘上它的厚度大概10公里，那就是它的空間，在這個這麼大的空間裏面呢，太空垃圾剛才海林都講了啦，又有 1.3 億個這麼多，中型的就50萬個，大型的 兩萬個咁。咁多數目嘅太空垃圾分布喺呢兩個區域裏面呢，係一個咩概念呢？就係、是、叫做十億分之一。即係你喺呢個空間飛嗰陣時呢，有十億分之一嘅可能性撞到。所以呢，人造衛星從57年到而家咁多年，即係太空呢啲所謂相撞事件呢，都是微乎其微的、啊、當然你對撞到那位人聽來說就大大禍啦、啊、但是對整個人類的宇航業來說呢、是微乎其微的，所以 都好像 不用太過害怕、啊、即使是剛才我們提過一個叫國際太空站 ISS， 它就快報廢的了、啊，到2030到2032年就報廢㗎喇。報廢咗點算呢？咁可能佢雖然有430噸咁大劑，佢都會用剩返嗰少少動力將佢從嗰個軌道將佢引導返地球，進入大氣層。進入大氣層以後呢，當然大氣層其實對佢嚟講係好實嘅東西，因為你飛得太快啦、啊，你一秒鐘飛7-8公里，嗰啲撞入大氣層嗰陣時就會解體、會燃燒、會產生三廢，最後咧散落喺南太平洋嘅墳場。呢個墳場已經有好多人造嘅宇宙飛行物體，最後跌落去嗰度啦。啊！但係嗰度當然南太平洋有一塊地方係荒無人煙，甚至魚類都好少嘅嗰啲地方。咁呢個墳場而且好深，三千米以上深，咁成為一個墳場。咁其實都係一種掩埋垃圾嘅方法，不過係掩埋得深啲啫，兩位。
3: 是啊，其實我們中國都有研發過一個叫傲龍一號的空間碎片的主動清理器，就利用一些機械臂去執這些這樣太空垃圾呢，就以防產生什麼危險的。所以其實我們都為這個太空的環保事業，我們國家都是盡了一分力的。
2: 但是其實太空垃圾是很麻煩的，第一件事就是因為那個地方是沒有網管的，你其實你做過啲乜嘢嘢咧？其他國家又唔可以話啊，即係冇任何法例可以制止你。咁二來咧，就係話原來喺某種程度上咧，任何嘅廢物，譬如話係某一個國家 A 國家發出嚟嘅廢物，那個廢物喺度飄咧 ，B 國家即使想用，譬如話用奧龍嚟清理佢咧。仲要問翻 A 國家，我可唔可以清理你嘅廢物啊？因為喺 A 國家未同意之前咧，嗰、那個都係 A 國家嘅財產，你係唔可以喐佢嘅。而且咧，呢啲廢物咧喺太空度飄下飄啊，有一個最危險嘅嘢咧，就係有一樣嘢叫 Kessler syndrome。呢個 Kessler 後群症係乜嘢咧？呢個先係太空廢物圍繞地球最終極嘅威脅咧，就係當呢啲碎片嘅密度達到咗某一次嘅臨界點咧，一次佢哋相撞嗰陣咧，會產生更加多嘅碎片，引起更加多嘅連續反應，最後咧，一個軌道咧就會佈滿曬成個碎片，根本好難使用，所以你又要重新去清咗佢。咁而家其實喺太空，即、就是、地球上面嘅軌道咧，其實有啲地方已經有一啲咁樣嘅問題。呢個係一個好頭痕嘅，好頭痕嘅事件。馬老師，
1: 可能你所講嘅呢個執垃圾嗰種動作咧，喺理論上做得到，喺事實上咧，就係、是、叫做大海撈針。因為頭先講咗十億分之一嘅可能性。你唔係嗰啲環保人士喺沙灘度攞支棍去執啲咩
2: 煙頭、
1: 水樽啊、等等呢啲、特別係塑料紙啊呢啲咩嘢，係隨處可見嘅，唔係嘅。因為太空嗰啲國際嘅環保組織，佢哋都話啦， 佢哋係有登記係幾千萬個細嘅碎片啊，但係再細啲嘅咧，上億個嗰啲咧，係冇法子啦，係搞唔掂啦。咁你連喺邊度都唔知道，你點去執佢咧？咁呢度有一個問題。第二個即係頭先我話美俄垃圾衛星相撞咧啊。其實有一個不是垃圾來的，美國那個伊星33號商業通訊衛星還運行緊的，而俄羅斯那個就報廢了，而且失控了那個軍用通訊衛星。那既然你是報廢了就是廢物啦，還有失控了就更加是廢物啦。那你不可以說雖然是這樣，但是我的財產你不可以動，咁即係等於你喺街度見到有個人掉垃圾，你明係唔要㗎啦，係咪？咁嗰啲環保人員上去就同佢理論，你都唔可以話我放喺度㗎啫，我或者一陣返嚟執返㗎，你唔可以喐㗎，你唔可以喐我掉低啲嘢，更加唔可以喐我，咁就搞笑啦。
2: 係呀，但係呢個先至係即係我哋人係覺得应该是理智的，但有时候国际的法例其实即是揸到可能又有些感情，即是中间国与国之间不开心就可以这样夹硬来拗，就会卒之就造成一些悲剧啦。咁但是在这些垃圾原来都有这么大的学问。咁我们听返首歌先，听返首 BG's 的 Words， 新闻返嚟我们继续讲城市生活和垃圾处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以及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以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唔可以将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表示，唔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松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学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俄罗斯总统普京听日起1年2日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听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41点，跌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8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9.07美元，卖出4,540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网上学习平台 Canvas 被这个黑客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
7: 用紧相关平台的机构，我们都建议他们在重新使用这个平台之前呢，都真的要全面检视一下这个资讯系统的安全，包括他这个平台那个资讯系统的保安情况是怎样。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杨子培。
9: 剑桥大学社会学系荣誉教授戴维莱恩，以穿透意识形态迷雾的知识及勇气，为我们这个时代绘制了一幅制度兴衰的基因图谱。这部政治经济理论学的重磅著作，从苏联计划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到西欧福利国家的治理困境，再到新自由主义神话的层层剥落，揭示了资本主义体系自带的震荡周期。
10: 书中最具颠覆性的论证在于2008年金融海啸并非偶然的系统失灵，而是新自由主义去监管化再金融化逻辑下的必然产物。莱恩指出，当资本积累模式从实体生产转向虚拟投机，当跨国公司权力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市场万能这种想法其实让全球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亦都让一些国家的自主权变得更弱。作者认为，现在的经济体系里面存在的剥削不单止只是经济问题，还和过去的殖民历史以及某些强势国家在话语上的主导地位有关。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影响了今日的世界秩序。南半球国家的债务危机，移民劳工缺乏权利，气候危机的成本被转嫁，全都暴露了新自由主义下全球化背后仍然存在明显的阶级分化。
9: 作为制度比较研究的大师，莱恩并没有止步于批判。他提出的调节型市场社会主义构想，想从北欧的社会福利模式、东亚的产业规划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三者当中找出可以互相补足的方案。而这种模式既保留着市场经济的创新活力，又通过民主决策来规划关键的产业，再用数位科技重新定义生产者、消费者、公民的三种角色，从而超越私有制，建立新型的协作经济。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及其替代》，作者戴维莱恩，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0: 翻到嚟我哋今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喺直播室有我哋今晚嘅嘉宾唐子斌，我系海林，同埋喺电话侧边有我哋嘅主持马鼎成老师。咁今晚嘅题目系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马老师，我哋头先由地球去咗外太空，我哋而家去边度啊？
1: 我哋而家应该翻嚟地球人最开始最基本嗰种生活方式，系冇垃圾嘅，特别系冇生活垃圾。咁我有幸或者有不幸喺乡下都耕过几年田，咁啊珠三角咧系千百年来啊，佢系自然循环得非常之环保嘅啊。两位有冇听讲过桑基鱼塘借呢？
2: 唔
0: 识喎，
2: 唔识嗰阵。
1: 桑基鱼塘借呢个系即系几百年嚟珠三角嘅一种生产嘅系统。首先佢桑基，大家知道珠三角都系养蚕嘅地方好多噶啦。咁啊有桑叶，有桑叶有蚕，有蚕咧就有排泄物。嗰啲叫蚕沙，嗰啲排泄物咧系宝嚟嘅啊！如果啲蚕嘅排泄物放翻喺桑树下边做肥料咧，咁啊 wonderful 啦。或者唔系的话咧，有一部分系掉咗落鱼塘度，哇！咁啊真系大快朵颐啦。因为鱼塘咧好多鱼都系靠食浮游生物嘅。呢啲蚕嘅排泄物呢就係、是、营养价值甚高。咁然后呢呢啲鱼食完以后呢，佢哋啲排泄物呢又有啲小鱼同埋鱼嘅童年同埋蝦毛，佢哋又係鍾意食呢啲，即係嗰个叫做金字塔嘅上层嘅废物。在他来讲就正嘢，所以一直到最底层呢，大鱼食小鱼，小鱼食蛤蟆，蛤蟆食河泥，河泥都有人食，咁是没有废物的。还有刚才讲桑居鱼塘借，还有个借借蛤呢是不断要斩的，即是免病虫害同埋即是促佢生长。那些借蛤呢其实就是借个叶，即係好似竹葉咁上下，好好長嘅，有刺嘅。咁呢啲咧又係好多動物嘅食物，斬碎咗啲嫩嘅豬可以食，或者掉落魚塘咧，又係可以繁衍好多生物。所以佢係循環再做嘅。然後魚塘咧，隔一年半載又將嗰啲塘泥咧挖起身培植喺借林当肥料。所以桑基鱼塘借呢个西方啲鬼佬嚟到睇到以后，特别係佢哋开始啲牧师啊嗰啲神父啊之类睇到，嘩站不住口，嘩呢啲农业嘅思维啊比欧洲真係先进咗唔知几多年，同埋佢产量就真係同一樣的作物咧，係高過歐洲嘅，呢啲係冇得比嘅，即係某產量。咁我喺農村生活咁多年咧，發現嗰啲傳統生活嘅農户啊，係冇垃圾嘅。你話除魚，邊有啲魚啊？餐餐都食到光光正正，食完仲未夠飽。你哋如果有條鹹菜留翻下一餐，都唔會掉嘅。过年过节有骨落地啦，咁啊啲狗益咗佢啦，咁啊猪都食骨㗎。
0: 哦係咩？
1: 猪雜雜聲啊，猪嘅呢个消化能力同埋咀嚼能力呢超一流。我落田嗰陣时睇见有啲农民呢得闲呢就捉下田雞啊，咁就好正常啦。捉到田雞大隻嘅就送啦，細隻呢斬碎咗喂雞啦。但係捉奶蝦毛做乜嘢呢？原來呢捉返去喂豬，嗰啲奶蝦毛有手掌咁大㗎，真係可以食天鵝肉㗎。 捉咗翻去攞嗰啲草绳绑住一串咁，啲猪就真系开餐啦。所以系冇垃圾嘅。咁你话唔食得嗰啲点咧？唔食得一定烧得。啊，咁呢啲就系燃料嚟嘅。所以烧得又好。咁最后当时已经系60年代尾70年代初啦，係開始有塑料呢樣嘢啦。嘩，塑料嗰陣時喺香港係寶貝嚟嘅，輕易搵唔到一個塑料袋，有的話呢洗乾抹淨晾乾摺好有大用嘅。咁如果話係農村用嗰啲兩位可能都睇過呢啲溫室呀，温室是用大量嗰啲大面積的塑料磅磅嘛，
0: 嗯，
1: 嗰啲會老化的，老化咗硬嘅，硬會穿嘅，咁呢啲都是大規模的廢物，當時我哋鄉下已經有呢啲，但係佢絕對唔係廢氣，啲農户執咗佢翻屋企咧，視如珍寶，攞嚟做咩呢？唔係家家都有磚頭屋同埋瓦屋㗎，有好多係住茅棚㗎咋。茅棚嗰啲如果喺個茅草頂度能夠鋪一塊呢啲咁嘅塑膠布，雖然佢溶溶爛爛都好過冇。所以喺農村係冇廢物嘅，冇嘢要掟。

0: 种概念已经是非常之不环保的了，就是鼓励消费。鼓励消费其实是鼓励浪费。啊，你再也见不到呢即是修理呢啲一行。啊，我细个嗰阵时喺广州喺北京都好，有好多啲城市贫民呢係收购利费嘅。啊，最简单磨刀啊。啊，冇磨刀佢哋嗰啲叫起上嚟係好好听喎，佢唱歌咁喎。啊，磨架子来敲柴刀，磨刀，磨胶剪，
1: 呢啲吆喝，
0: 广州都有，广州咩咧？烂玻璃换麦芽糖，
1: 哦，
0: 系啊，嗰、那个小贩就有一个铁盘上边就系麦芽糖，啊，搵个噔噔噔噔噔，啊，一路敲住过街。如果边个屋企有啲烂玻璃樽啊，或者系烂玻璃片啊，咁啊，佢啊系咁以敲敲筷仔出嚟俾啲细路仔啊，烂玻璃都收嘅。所以咩汉阳铁壶啊、收阳遮啊，甚至收呢个钢笔嘅尖，同埋收唱。碟嗰啲針啊，嗰啲都係特種鋼嚟㗎。
1: 哦，
0: 所以50年代、60年代仲見到，後尾就冇啦，就全部，我諗工廠都唔會再收返呢啲嘢啦。所以人類社會呢，而家佢一個貪婪，又有一個狂妄，以為佢係掌握咗呢個高科技，是这个地球的主人。其实这些很幼稚。地球已经有45万万年，有45亿岁了。在人类灭亡以后还有20万万年。人类有多少年？人类社会几千年了。从猿到人比较你了几十万年。几十万年和几十亿年相比根本就不可比的。但人類而家啲自大狂咧，加速滅亡啊！咁啊，你滅亡咗，地球仲永存嘅啊！好似恐龍嗰個王國滅亡咗，咪有新嘅更加精彩嘅呢個物種出現咯。咁我唔知人類滅亡咗以後仲有咩啊？但係人類自己認為佢嘅創造力無限，同埋佢個破壞力無限，這個係錯嘅。海林，我哋成日讲核冬天，啊，话不得了啊！如果哇，一掉原子弹，你掉过嚟，佢掉过去，不灵不灵，咁啊，地球毁灭啦！啊，大家请放心，冇呢回事。人类嘅创造力有限，人类嘅破坏力亦都非常有限。点解呢？喺美苏争霸嗰阵时，人类做出嚟嘅核弹，冚唪唥加埋晒。冚唪唥加埋晒嗰个爆炸力啊，只系叫做100万亿吨嘅爆炸力。100万亿吨，即系美苏嗰阵时候，后尾签咗协议咧，就不断销毁啦。而家剩翻美俄各。擁有1535枚核彈頭或者講核武器，啊，咁即係已經消費咗大部分啦。即使係未消費之前，美蘇加埋80000粒，佢嘅爆炸力比起我哋講過嗰個隕石碎片啊，
1: 撞
0: 墨西哥灣嗰次叫做希克蘇魯伯隕石坑。嗰次撞擊力比美蘇所有加埋嘅核彈爆炸係強1000倍。所以唔使驚啊！你而家就算癲咗，你咪掟咯，掟完以後
1: 唔係喎，有好多超級富豪已經走咗去紐西蘭度起好。

0: 咩 bunkers 嗰度啊？
1: 嗰啲佢中意喺紐西蘭咪去咯。但係唔使驚。
0: 我哋唔使驚係咪？
2: 我哋相信馬老師唔使驚。
1: 甚至有啲仲驚到啊！我哋拜拜地球啦，我哋火星啊，我哋去邊度啊？飛遠啲啊，離開太陽系啊！啊，呢啲係好狂妄嘅。地球系我哋迄今為止知道幾十億個太陽咁大嘅宇宙，只有一種高等生物可以適宜居住，就係地球。你仲去第二度揾？系咪有病？
0: Benson， 你点啊？
2: 我哋真系要珍惜呢个地球啊！同埋，其实即系马老师讲得好啱，我哋人类有阵时系过分开发呢一啲资源啊，令到成个生态循环其实出现好大问题。其实我哋人类系应该融入一个自然嘅体系，而唔系去破坏佢。好似头先马老师提到嘅一啲。生态系统啦，我哋传统嘅一啲农业模式其实都系一啲借鉴。
0: 咪依家西方嘅系统有啲嘢系有严重嘅问题嘅，即系譬如经济学上面你话啊国家唔消费啊，呢个国家嘅 GDP 就会有严重影响啊，咁呢啲我觉得嗰个衡量一个国家嗰个经济环境好唔好啊，呢啲咁嘅系统其实某种程度上都系催化咗呢啲咁样嘅狂野消费模式。
1: 系啊，一种心态，你话一个人一个富豪，佢需要几千对鞋，佢有冇咁多只脚去着呢？我諗佢真係买返嚟可能着一次就平就唔记得㗎啦。咁呢啲仲唔系平嘢喎，嗰啲名牌分分钟几千美金对喎。
0: 仲有几百架车啦。
1: 作为有咁多穷人仲系即系衣食都顾唔到嘅时候，你哋啲超级富豪即系叫车人入到咁嘅地步，咁确实系一个唔公道啦吓，当然又唔环保咯。
0: 但而家即头先马老师你提嗰、那个嗰、那个叫咩桑
1: 黑苏鲁伯搵石坑
0: 啊，唔系嗰种永续农业，其实呢个系一个概念啦。
2: 桑基鱼塘个借，
0: 桑基鱼塘借。咁其实我觉得我哋到而家今时今日，我哋都仲系受到西方嘅媒体嘅一个主导啊。但系因为而家欧美社会都开始，啲人都开始有少少穷啊。起码唔嗰啲超级富豪系另外一回事啊。但系一般人嘅生活穷咗，所以其实亦都而家开始有咗新嘅一种谂法，就系话第一样嘢就系 upcycling 啦。有啲乜嘢我哋可以重新再用啦。
2: 所以依家啲二手衣着就好流行啦，古着。
0: 系啊，同埋其实你啱啱睇嘅。Met Gala 其實譬如 Rihanna 那件衣服
2: 電線啊，
0: 是那些電腦的線回收再做編織啦，另外一件事就是 Freegan 啦，就是這種不消費主義，即係話去拾荒啊，去義工啊，去所有嘢都係執返嚟，唔使買嘢啊，即係開始有啲咁樣概念。咁但係可能會唔會夠唔夠呢？我哋會唔會做得會唔會可以返返去好似以前馬老師講嗰種話永續農業，即係連嚿骨都可以唔會嘥嘅。咁啊，唔知道
1: 有得賣㗎。嗰陣時有啲小販喺街度係收骨，你煲個湯嘅啲骨呢佢都收，攞嚟做咩呢？係有啲工廠收嚟做骨膠嘅。
0: 咁犀利啊！
1: 係啊，真係啊，見過㗎。即係嗰陣時係環保嘅時代囉，而而家啲人冇咁嘅概念啦，就視為貧窮，視為好似孤寒啦咁。
0: 希望人嘅心态可以改变少少啦。今晚原来讲垃圾都讲下又时间又差唔多啦。听晚嘅广东广西讲咩呢？听晚嘅广东广西呢讲音乐治疗。咁主持係萧恩豪啦，咁有陈嘉贤同埋呢个毛永喜。咁我哋马老师你今日揀嘅最后一首歌係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点。
1: 好。
0: 咁多谢晒 Benson， 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琴晚9:44再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多处有震感。本港天文台初步分析，地震距离香港西北偏西大约550公里，接获过百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楼宇上层或合适位置而且静止中的人有感。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前日凌晨亦都曾经发生5.2级地震，造成至少2人死亡，几人受伤。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的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是一贯和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强调，无论民进党当局讲乜嘢、做乜嘢，都改变唔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系中国一部分嘅事实，阻挡唔到中国终将统一、亦必将统一嘅历史大势。台独系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透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强调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巴加埃回应说，伊朗知道怎样应对。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经采取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81点，跌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6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0.71美元，卖出4,541.22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偏东气流会喺今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预料偏东气流会在星期二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后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道不止帮助沙道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好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4: 还记不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同埋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伟基。

一个星期的那些年张惠基开始了，外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1%， 你说这天气是不是真的不错，挺舒服，又不是太热又不是太凉。

秋风，我哋有何家劲嘅呢个作品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亦都开始我哋呢个星期嘅那些年张伟记啊。柔和嘅天气咧，舒舒服服咁样样听住歌，准备瞓觉，系咪而刻你做紧嘅嘢咧？

屬於 Olivia Newton-John 嘅，就係 Sam， 亦都曾經咧被香港嘅女歌手啦，就係、是、李慧敏去改編成為咧就係、是、廣東話嘅作品。有啲朋友話咧，呢啲天氣好舒服，喺度咧就係、是、好柔和地咧就係、是、聽緊我嘅節目啊，甚至乎咧準備瞓覺啊。但係有啲朋友又話咧，依然咧個心裏邊都未平靜。點解未平靜呢？因為就係曾經睇過一場好精彩嘅演出啊。

每位歌手咧喺自己嘅岗位里边努力咁样样咧，不断咁样样去求突破啦，甚至乎咧突破完之后又会回归翻某一个地点，同自己嘅歌迷聚会，受到嘅感动，甚至乎歌迷所领悟到嘅，真系言语上面难以去形容，只有歌曲里边先带到俾你嗰种感受。唔该晒一年嘅微凉。

天生不是情人，我们有 Jenny 陈百强的这个歌曲，但我们进入了就是维基百货，而这个星期呢也都慢慢呢和大家步入另一个的节气，就是小满。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的节气小满，那么有什么要注意呢？当然近排大家都会注意天气比较多啲，有时会反复，有时又会几好天。就如天文台所预测，嚟紧嘅天气都系唔系好稳定，但系骤雨又会逐渐减少，天色又会有少少好转，正正就系呢个节气嚟临嘅时候，天气就会越嚟越热啦，气温亦都会慢慢飙升噶。呢段期间都系有少少烦，因为天气一飙升嘅时候就谂住着翻啲短袖衫啊、短裤咁样，但系一入夜甚至乎要早出门口嘅话又要着翻件褛啦，甚至乎要着长裤啦，咁所以一早一晚再加埋晏昼嘅天气咁反复着衫真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啊！加上天气湿湿地好容易就会感冒㗎啦。

0: 为你带嚟嘅咧，唔需要等啦，因为啱听到咧有 Ken Choi 蔡枫华嘅《无奈只有恨》，亦都将我哋咧带入差唔多仲有15秒，12:30啦。
1: 我系李慧思，喺马路上冠军唔系第一，安全至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同其他保护装备，喺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嘅权利系一样嘅。踩单车安全先系第一。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经典广播剧《合罗衫》1993年作品《车心梅》。
4: 如果一定要等我相公落海，求你绑埋我同相公一齐抌落海。
2: 蔡雅阁，
5: 小人遇劫是19年前嘅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小人已非当年嘅面貌。
2: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1至5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会不会呢你觉得吴善玲总是在面上面带一种古典味在这里，所以唱一些中国风比较重的配乐的音乐或者歌曲呢都是挺入格的，心乱如麻。

剛才聽過連續的兩隻歌曲，包括有林子祥的每一個晚上，也有 Long Long Time。 我年少的時候很喜歡聽這隻歌曲，就是曾經有個朋友介紹了給我聽之後，我就經常聽 Linda Ronstadt 的，就是 Long Long Time， 但歌曲不是很長，但又感覺到哇，好聽到不聽不厭啊。手上面呢一张嘅感謝卡呢，其實裏面都攝咗張相㗎，就係 Polly 呢送俾我咁，早前呢去咗一個嘅聚會啦，咁就見到其中有位朋友仔呢，就係 Polly 咁，同佢影咗張相啦。咁佢話呢，本身你諗住呢去到八月中嘅時候呢先 send 呢一張相俾我嘅，但係呢佢話嘩，曬出嚟之後呢就已經忍唔住啦，要提早呢個時候呢將呢張相送俾我。咁我睇咗呢一張相之後，我都覺得嘩，我都笑逐顏開呀。因為當晚呢同阿 Polly 呢擺咗個跳舞嘅姿勢啦，因為我知道佢鍾意跳舞啦，所以就硬住頭皮呢，即係唔識跳舞都要扮到好似好識跳舞個樣子出嚟嘅。波爾就話呢，無論我哋嘅呢一個那些年張偉基啦，又甚至乎我星期日嘅一個喺舞台嘅節目呢，都一定會收聽嘅。多謝你，多謝你繼續嘅支持啊。佢話呢，祝我一切都順利啦，身體健康，咁工作亦都要順利愉快。收聽率就節節上升，咁呢個我都希望嘅。多啲人認識呢個節目啦，咁你哋又多啲推介呢個節目俾啲朋友仔聽下啦，聽唔到呢一個嘅現場冇所謂㗎，我都可以呢提供咗到一個呢就係可以重聽嘅機會俾你嘅，就係呢我哋香港電台呢有一個重溫節目嘅網頁啦，就係 rthk.hk 啊，跟住搵返呢就係香港電台第一台啦，那些年張偉基呢就可以隨時隨地啊都可以呢聽到我哋其他精彩嘅節目。好啦，咁多謝 Polly 嘅相片啦，多謝你嘅感謝卡啦，咁送返隻歌俾你聽啦。

爱的理想，我哋有邓丽君嘅呢一只嘅作品。哇，时间差唔多噃，原来咧都要同你讲一声晚安啦。听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咧骤雨咧就会比较多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添，气温咧介乎喺25度至到28度之间噶。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架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琴日下昼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2人。事发在今个月13号下昼大约2点，一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2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以及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立法会公务员及资助机构员工事务委员会讨论公务员家长计划，其中长期优良服务履行奖励计划，以连续服务满20年或以上的公务员，工作表现持续优良，都符合资格获得考虑，奖励金额以实报实销形式发放。民建联议员叶傲东关注，可不可以将旅行奖励改作现金或消费券，吸引公务员留港消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不少公务员认为以旅行作为奖励意义不同。劳工界周小彤认为，不少奖励计划针对年资较长的公务员，关注会不会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务员。杨何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1年2日国事访问中国，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今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与塞舌尔外长库尔会谈。王毅表示，近期塞舌尔政府与多个友好国家政府依法依规光明正大撤销赖清德的外串飞行许可，塞方仲发布公告，公开表明坚持一国中国原则的严正立场，中方对此高度赞赏。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促进双方在数字经济、海洋经济、岛聚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中方引述库尔表示，塞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感谢中方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期待充分用好政策红利，更好造福本国民众。财经消息， 道瓊斯指數報 49,564 點，升3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387 點，跌2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2， 日元 158.93， 瑞士法郎 0.785， 加元 1.374， 人民幣 6.801，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5，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54.44 美元，卖出 4555.63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而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无需完美，但是需要真心。

0: 是黄博首次参与作曲的部分，又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和协助他将日常一些零碎的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的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3: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2: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3: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2: 让我哋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覺得社區聲音呢，就是社會上不同的群體、種族、甚至一些文化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認識。
6: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點半。
7: CIBS 人人廣播。
8: 2026世界盃全城狂熱。
9: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世界杯我一定支持巴西队啦，因为想当年我正正是因为巴西的朗拿度才爱上睇波的。今届辛巴兵团由足坛史上第一位欧洲五大联赛冠军都拎过的教头安察洛提带队，非常值得期待啊。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4點，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动力四射。

0: 阿云，媳妇，你哋两个唔使跪低，起身听我讲几句说话啦。
1: 系，婆婆，
2: 请娘亲教导。
0: 阿云，你同你二弟阿宇幼年丧父，又幸我哋薄有家财，不愁衣食。今日祖宗有灵，你考到新科进士，委派去浙江金华府辣溪县做县官。如今你哋两夫妻喜情赴任，路上千万要小心啊！为娘亦都知道，你立志要做一个清官，只饮兰溪百姓一杯水，所以自己带咗比较丰厚嘅家财去上任。媳妇又青春年少，容貌端好，你哋要预防人心叵测，贪图你嘅财物，遂言媳妇嘅美色，真系要步步为营至好啊！
2: 娘亲嘅教训，孩儿自当谨记于心。
0: 嗯，啊，时候唔早啦，轿马已经喺门前等候，你哋起程啦。
2: 嗯。
0: 任满之后，最紧要早啲翻嚟，一家团聚啊！
2: 请娘亲放心，三年任满，孩儿自然会立刻归来侍奉娘亲嘅。
0: 好，咁你哋起程啦。
1: 系
2: 系，
1: 媳妇
2: 孩
1: 儿
2: 叩别娘亲，
1: 请婆婆
2: 请娘亲保重。
0: 嗯，我会噶啦，你哋去啦。阿宇，
3: 娘亲，
0: 你代表为娘送你大哥大嫂出门口啦。
3: 是，孩儿遵命。大哥大嫂请。

0: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就到此为止罢了。为卿赴任之后，你要好好奉养高堂，三年之后我哋两兄弟又可以再聚一堂噶啦。
1: 小弟谨遵大哥嘅吩咐，大哥此行只得苏姓夫妇沿途服侍，苏姓做咗我哋苏府嘅管家已经有廿多年，夫妇两人都忠心护主，小弟都唔会挂心。不过大嫂已经有九个月身孕，大哥你要更加小心照顾至好啊。
0: 呢一层你可以放心，虽然你大嫂怀胎九月，未必咁快就会生嘅，而且有徐圣嫂同行，自然方便得多。二弟，你有心啦。
2: 大少爷、二少爷，轿夫催我哋起行啦。而且我哋坐嘅船今晚就要开航，我哋都系早啲去到埠头打点一切好啲嘅。
0: 咁好啦，二弟，珍重啊。
3: 二叔，珍重。
1: 大哥、大嫂，珍重。

0: 江哥啊，你哋搬呢个大柜小心啲啊，里边好多古董，碰烂咗就轮尽噶啦，小心啲吓、啊。
1: 哎呀，得啦得啦，我哋有分数嘅，你放心啦，苏管家。嗱、我哋知道咧，件件行李都好值钱、自然会小心噶啦。
0: 咁就最好啦。喂喂喂，仲有十几廿件行李噶、啊。
1: 得啦得啦，我哋有分数嘅，你放心啦，苏管家。嗱、我哋知道咧，件件行李都好值钱、自然会小心噶啦。
0: 咁就最好啦。喂喂喂，仲有十几廿件行李噶、啊。你哋逐件逐件搬晒上岸先啊！最紧要就轻轻摆好，唔好粗手笨脚啊！
1: 会噶啦，我哋会噶啦。你悭翻啖气啦，苏管家，搵张凳坐下休息下，无谓咁劳气啊！
0: 好啦好啦，咁我企埋一边唞下先啊！
2: 哎，苏管家啊，
0: 你又点知道我姓苏噶？
2: 哦，头先嗰位阿哥咁大声叫你做苏管家，我咪知道啦，系聋嘅都听到咧。
0: 哦，原来系咁。
2: 啊，系咧，阿苏管家。
0: 点咧？
2: 你哋系去边噶？啊，啊，睇你个样系唔系想换船呢？
0: 哦，系啊，系啊。你系边位啊？
2: 哦，讲出嚟就失礼啦。我啊姓徐嘅，单名系一个能字，即系能力嗰个能咧。嗱，我咧就有一只大船，先嗰排先至装修好嘅咋，又干净又坚固，一向都行走浙江同埋直隶一带嘅。地方啊，好宽阔噶，咁啱今日得闲，所以就嚟埗头揾顾客咯，想话赚翻啲使用咁啫嘛。
0: 原来你系船主啊？
2: 嘿，冇错啦，做下小生意咁咧，揾粮餐咧。我就系住喺左紧嗰条五八上街啫嘛，人人都识我个名噶。只要你去到街口啊，向人问一声五八上街嗰个徐能啊，就即刻有人带。你去找我的了，
0: 咁都真系失觉晒。
2: 苏管家，使乜客气啊？咦，哇，啲行李又多又重，通通都系你哋噶？
0: 哦，系啊，系啊。

0: 而家都搬得七七八八噶咯。
1: 哦，咁实在你哋想去边啫？
0: 哦，实不相瞒啦，我家主人啊，姓苏明允，系新科进士，被圣上委派做兰溪县嘅知县啊，咁啊要坐船赴任嘅。咁因为我哋坐嗰只船嚟到呢度，忽然之间漏水就唔行得，所以就唯有停咗喺岸边搬啲行李上岸先，睇下揾唔揾到另外一只船送我哋去兰溪，以免耽误时日咯。以为阿徐船主啊，你眼定定咁望住我哋只船做咩啊？啊？船主啊！
1: 有一个好靓嘅女人啊！由只船嗰度行紧上岸喎、啊！哇，真系好靓啊！
0: 梗系啦，我哋少夫人出咗名系美人嚟噶嘛！嗱，扶住佢行嗰个咪我个女人咯。
1: 哦，诶，系咁啊，唔使谂啦，一意中我只船啦、啊，船钱方面啊收平啲啊，点话啫啊？我又有几个水手，个个都齐心合力，唔会偷懒嘅。如果你哋今晚落船呢，听日就开身，三几日就可以到兰溪嘅啦。
0: 你有好多个水手嘅咩？
1: 啊，船只大啊嘛。嗱、我哋有赵三啦、大口羊啦、光头婶啦、姚老大啦，同埋佢老婆啦，咁最多都系六七个啦。
0: 乜个个水手个名都咁怪嘅？
1: 哎呀，苏管家，我哋呢一带嗰啲水手系做粗重功夫噶嘛，点会改啲文绉绉嘅名？总之咧，佢哋做得嘢咁咪得咯。
0: 不过我哋少爷带埋家眷上任，唔喜欢太多闲杂人等喺埋一隻船噶。
1: 哦，得啦得啦，呢层我识做噶啦。嗱，咁你使唔使问过你哋少爷先答复我啊？
0: 咁、当然要问过少爷先至可以决定啦。
1: 哦，咁好啦，嗱，我而家咧就去通知我嗰啲水手，咁、一个时辰之后咧就翻嚟听你嘅消息吓、如果大家满意嘅，我哋就立刻驶只船过嚟，等你哋少爷同埋啲行李落晒船之后咧，就喺后舱嗰度过一晚，听日啊开身咁咪得咯。
0: 哦，好啦好啦。咁啊，一於係咁啦。

0: 啊，知县大老爷，早晨啊！
1: 早晨啊，船主。
0: 啊，寻晚瞓得舒服啊嘛？
1: 都几好啊，喺船上瞓都系差唔多啫。我哋准备开船未啊？
0: 哦，就快嘅啦。一阵间拜完神咧，就可以开船噶啦。
1: 哦，
0: 如果一路顺风，三日后就到埗噶啦。
1: 系系啊。
2: 哎，徐大哥啊，徐大哥，已经点好晒香烛，可以拜得神噶啦。
0: 哦，得啦得啦，啊大口羊啊，
2: 系
0: 你去叫齐佢哋一齐拜神啦、啊，啊、哦、拜完神就开船啦。
2: 哦，好咧。拜神点可以少得我呢份啊？等埋我，嘿，哎，
1: 啊，咦，船主啊，嗯、我哋讲明唔准闲杂人等上船噶噃，点解而家多咗一个人嘅？
0: 啊，大老爷你有所不知啦，呢、這个唔系闲杂人等嚟噶，系小人嘅细佬嚟噶嘛，佢啊叫做徐勇，啊老二啊，哎，快啲叩见知县大老爷啦。
2: 系，小人徐勇叩见大老爷。
1: 旅途之中不必多礼啦，请起啦。
2: 多谢大老爷。
1: 既然你哋系两兄弟，一齐去兰溪都冇问题嘅。啊，呢度都几猛风噶噃。
0: 啊，系啊系啊。不如请大老爷翻入船舱休息啦。我哋一阵间拜完神咧，就立即开船噶啦。
1: 咁、啊、好啊，我翻入去先。
2: 嗯，徐二哥，乜你都会嚟嘅？
0: 哎咯，阿老二啊，我见呢次咧又唔系好耐，就专登冇通知你嘅，点解你又会追住嚟咧？
2: 吓，系咁嘅，大哥，咁啱我翻到屋企，佢哋话你载个客人去兰溪上任，咁我都想见识一下，咁咪跟埋你哋一齐去咯。啊，放心啊，大哥，我今次唔会左手左脚嘅。
0: 系啊，最好啦，
2: 徐大哥，徐二哥，我哋去拜神先。拜完神就开船，有咩事迟下次讲啦。
0: 好啦，啊咁去拜神先啦。

0: 嘿，大哥，你叫我出嚟有咩事啊？
1: 老二啊，讲嘢咪咁大声啦，俾人听见系多事噶啦嘛。
0: 哎呀，大家倾偈，我哋又系两兄弟，大大方方唔好咩？使乜怕俾人听见？
1: 唉，我就系怕咗你啊！唉，你知嘛？我哋而家讲嘅嘢啊，系秘密嚟噶，唔可以俾人听见噶。
0: 秘密？喂，大哥，你想讲咩秘密啊？
1: 哎呀，总之系要细声讲系啦。
0: 咁讲咩啫？
1: 嗱，老二啊，照我睇咧，呢、這个苏之远嘅行李咧又多又重、啊，只系同佢个老婆带埋个管家两夫妇一齐。呢场买卖啊，千祈唔好放过啊！嗱，你千祈唔好左头左势啊！啊！
0: 喂喂喂，大哥啊，你想都唔好想啊！如果人哋由任所翻屋企，带埋好多贵重行李，咁即系佢系贪官，刮埋啲文脂文膏带翻屋企啫。而家人哋啱啱去上任噃，啲银两同行李都系由屋企带去用嘅。唉。你唔可以揞住个良心去害人㗎大哥，你因住有报应啊。
1: 咩叫做报应啊？同你讲真呢啲嘢呢，冇一次你赞成嘅。你都唔知点解我哋两兄弟有两条心嘅。
0: 大哥，凡係做事都要讲良心，对得住天地，对得住自己先得㗎。你都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收手啦大哥。
1: 算啦算啦。叫我唔打劫财物，我都可以应承你。不过苏之远系娶咗一个好似天仙咁靓嘅老婆，我就一于要梗噶啦。啊，老二，你大嫂啊死咗冇几耐，你大哥我啊都好应该娶翻个人啦啩？
0: 大哥啊，唔得噶，你听我讲啦，我真系想你。
2: 哦，哎，徐大哥，徐二哥，哦，乜两兄弟咁好倾啊？
0: 哦，冇嘢，我同大哥倾下偈啫。啊，去船头睇下风景先，你哋慢慢倾啦吓。
2: 喂，徐大哥，点解？
3: 徐二哥好似唔系几高兴咁嘅，冇事啊嘛？
1: 吓，唉，唔好讲句啦。其实老二佢一上船啊。我就知道有麻烦㗎喇。剛才同佢商量今晚喐手嘅事呢，佢就撒手零头，仲大条道理叫我唔好咁做。你话激唔激气呀？
3: 既然徐二哥唔鍾意啦，我哋唔好预佢嗰份咁咪得啦。连今晚几时喐手都唔好讲俾佢听。咁佢想左头左势都唔得啦，係咪？
1: 咁係。
3: 嗱，讲起上嚟呀，我哋都行咗成日船㗎啦。徐大哥，今晚喺边度喐手好呢？
1: 计起行程呢，今晚就喺黄天荡嗰度喐手啊啱。嗱，嗰度好僻静，做起事上嚟啊冇人睇到嘅。
3: 黄天荡啊。好，
1: 冇错。嗱，细声啲讲啊。小心听住我讲。
3: 好啊好啊。
1: 今晚隻船一弯入去黄天荡，就由姚老大抛锚，光头婶同你守住船头，赵老三就炸刀，我就揸斧头，见一个就斩一个，留返个小娘子就俾我啊，千祈唔好伤害佢啊，呢件事啊千祈唔好俾老二知道啊，明白咪啊？
3: 明白啦，我明白嘅。

0: 个晚的风都几大了。唉，由屋企到而家，一连几晚都喺船度瞓，风又大，只船又抛下抛下咁，真系唔习惯。唉，希望早啲去到兰溪就好啦。
1: 啊，阿胜啊，大少爷瞓咗啦？
0: 瞓咗落床啦，未瞓着啫。
1: 哦，
0: 我哋都要瞓噶啦，等我换个件衫先啦吓。
2: 哎呀，我都好眼瞓啦。
0: 好眼瞓就瞓啦。咦，门口入声咁啊？咩声？老婆啊，
1: 啊
0: 你听唔听到啊？
1: 嗯，我就听唔到、啊。哎呀，呢、這个时候个个都应该上床瞓觉噶啦，点会有声呢？
0: 唔系啦，都系等我下去睇下先啦。啊，
3: 哎，赵老三啊，有人出嚟啦。
4: 好，我知啦。
0: 咦，你哋做咩啊？
4: 有贼啊！
5: 吓噶啦，
4: 我仔。
1: 阿胜啊！阿胜啊，你话咩话？
3: 你咩话？哎呀！

0: 娘子啊，头先你听唔听到出边有嘈杂声啊？
1: 听到，唔知道发生咩事呢？
0: 系啦，我以为你瞓咗，唔想吵醒你，啱啱谂住出去睇，点知出边又静晒，望下你先至知道你未瞓。你话好唔好出去睇下咧？
1: 或者出去睇下都好嘅。
2: 好，出去睇下啦。
1: 你哋
2: 我哋有嘢俾你哋睇啊！嚟，出嚟啦！
3: 成叔，成叔，
4: 搵成叔啊！
2: 哦，得啊，成叔、成婶都喺出边啫嘛。出嚟睇下佢哋啦，喂，我好声好气叫你哋出嚟，咪喺度整色整水啊！出唔出嚟啊？
3: 出！我哋出去，娘子，我扶你出去，去。
1: 有老相公。
3: 圣叔。圣婶，原来他们被你们杀了，你们是强盗，你们真是狼心狗肺啊。
2: 是啊，我们好狼的，我们是强盗啊嘛，那又怎样啊？除了这位天仙一样的美人，我就唔舍得伤害佢之外咧，一阵间啊，你同阿苏姓两夫妻啊，都会俾我一刀两断，抌晒落海喂鱼添啊！
3: 大王，所有财物同行李，我哋都唔要啦。我求你做下好心，放过我哋两夫妻啦。
2: 放过？好难啊！睇见我揸住把斧头嘛，苏环，乖乖地向阎王报到啦！
3: 唔好啊！
5: 刀下留人！

《合罗三》第一回，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由丁恩、蔡雅阁、车心梅、陈德信、曾永强、陈伟雄、林有荣、陈炳球、陈伟康、谭翠莲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3: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2: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2: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3: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5: 希望用一啲新嘅方法去对付病毒。
6: 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
7: 我哋嘅感染疫苗咧，除咗能够对抗呢个原始嘅新冠嘅病毒啦，甚至佢变异株，譬如 Omicron 啦，佢都能够有一个好好嘅免疫反应。
4: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无需完美，但是需要真心。

0: 是黄博首次参与作曲的部分，由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和协助他将日常一些零碎的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的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6: 就是 Science 科学，
5: Technology 技術，
6: Engineering 工程，
5: Arts 藝術，
6: Mathematics 數學，利用跨領域結合理論和實踐教導學生。
5: STEM 教學創未來，主持林伯強老師，高炳璇校長。
6: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主持人林伯强老师林 Sir。
7: 大家好，我是嘉宾主持高永璇。今集 STEM 教育的主题是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是一种以科学和技术为基础，探索未来世界和人类命运的文学题材。
6: 科幻小说通常涉及宇宙旅行、外星生命、人工智能和时间旅行等等的主题，通过构建虚构的世界，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和思考。
7: 科幻小说不仅是娱乐，还反映了社会、伦理和科技的挑战。
6: 通过这些故事，作者对现有的社会结构和道德观念作出一些反思，引发起读者对未来深刻的想法。
7: 好了，今集想嚟同大家分享嘅嘉宾系退休中学教师，依家系全职作家嘅梁添博士。梁 Sir 你好。
8: 大家好。
6: 喂，梁 Sir， 你介绍下自己啊？
8: 介绍自己啊，我啱啱2025年9月退休，退咗休之后咧就有出版社咧就揾我签咗约啦，咁咧就做一个全职作家。寫大偵探福爾摩斯，咁就用科學嘅角度咧，佢寫翻19世紀、20世紀初福爾摩斯點樣用科學方法去揾證據、去破案、追求個邏輯關係咁樣，咁就係一個兒童讀物嚟嘅。
6: 我都期待你嘅大作出現啦。咁除咗呢個福爾摩斯之外咧，你之前嗰套書咧《未來科學拯救隊》咧出咗4集啊，我睇過啲內容都好豐富喎。是同呢個香港學校個科學課程係緊扣喎，你係咪刻意去咁做嘅呢？
8: 當然係啦，呢4本書呢係疫情期間呢出版社就問我有冇興趣寫一啲科幻小說俾啲學生睇，因為疫情期間唔知道幾時完㗎嘛，咁朝頭早 zoom 完之後就大把時間啦，咁可以出啲書俾學生睇囉。當年呢就係參考初中嘅科學課程同埋小學嘅科學課程，然之後呢就用佢哋啲科學嘅題材呢去串連一個4個故仔嘅書嚟嘅。
6: 我睇過內容啦，其實呢裏面呢真係有科學 嘅理論咯，唔係一啲幻想啊，唔係一啲偽科學嚟嘅。你對於科幻小説究竟係要有科學嘅元素多啲啊，定係話幻想嘅元素多啲咧？因為如果淨係齋科學咧，好艱辛啊，好難明，好抽象嘛。但如果脱離曬科學嘅原理，淨係得幻想，好似冇根冇據咁樣，呢方面你點睇咧？
8: 其實顧名思義啊，科幻小説科學同幻想咧都係好重要嘅。咁不過咧，我哋科幻小説界咧就好強調咧，就係科學嗰邊咧係要有真實嘅科學根據，或者係根據而家嘅科學發展去預計未來嘅科學會發展到邊度，跟住咧再去想像一下喺未來嗰陣時候，假如嗰依個科學嘅成就去到嗰個高度嘅話，會有啲咩故仔發生呢？咁嚟到寫一個科幻故事嘅。所以呢，科幻小說除咗科學幻想之外，我哋就要用文字，或者有啲科學漫畫啦，就係用一個文字媒介去表達一個未來嘅故仔。咁呢個就係一個科幻小說嘅基本嘅定義嚟嘅。
6: 我好同意你啊！科幻小说咧就唔可以凭空想象啊，唔可以话大话西游、孙悟空嗰类啊，一定系有科学根据。同埋咧，以前好多嘅科幻小说桥段咧，其实喺今时今日都已经成真噶咯。例如呢个视讯聊天啦、手机啦、平板电脑啦、无人机啦、机械人等等啦。所以有阵时咧，科幻小说嗰啲作家咧啊，真系咪会有预知能力嘅咧？高校长，你又点睇啊？
7: 我哋以前神话故事啦，中国咩顺风耳啊、千里眼啊、
8: 十兄弟，
7: 系啦、啊，十兄弟啦。咁我而家其实好似都系实现咗咁咯，系咪？
6: 系啊，
8: 用科技啦、啊，用科学仪器去做啦。
7: 阿梁Sir，你点睇咧？
8: 其实写科幻小说咧，都系一啲文学家佢基于而家嘅科学发展，去预计几廿年后会有啲咩会发生嘅，跟住写个故仔出嚟咯。佢经过深思熟虑啦，将来都有机会佢先要动笔写嘅。咁譬如我寫嗰四本未來科學拯救隊咧，我個時空設定就係2080年喺月球裏面，啲人就去翻工啦、翻學，好似平時喺地球生活咁樣。咁因為我預計2080年嘅科技咧，人類喺地球同月球嗰個交通往來咧，應該係好頻密㗎啦。咁所以我就基於依個時空假設咧，就係諗下當時喺月球將會發生啲咩故仔咁樣。
6: 我諗咧未必要去到2080年啦，因為中國嘅航天局已經宣布啦，喺2030年之前咧就会实现呢个人类喺月球建立基地啦。咁所以咧，我即系觉得咧，科学幻想小说咧就唔系凭空想象，真系好多样嘢都有机会成真嘅。嗱，另外一样嘢咧，我自己好中意睇科幻小说嘅，都系睇中文作品多啦。普遍嚟讲咧，世界上第一套嘅科幻小说系边一套咧？系边个写嘅咧？咁内容系乜咧？
8: 其实好多人都拗紧嘅，第一本科幻小说系乜嘢？咁样好多学者咧都公认咧就系1818年啊，阿雪莱写嘅《科学怪人》好出名啊，咁样啊，佢系第一本科幻小说。跟住落嚟咧就第二本咧就好多人都会继续讲噶，就系法国嘅文学家余勒凡尔纳，咁佢就写咗好多本乌托邦嘅科幻小说，佢谂将来科技点样去帮助人类文明嘅发展咧，咁样。咁所以咧中小学嘅学生咧就好多时候咧都会接触到咧就系余勒凡尔纳嘅科幻小说。咁一讲个名大家都知㗎啦，海底两万里啦、奔向月球啦、地心探险记啦、飞船上五星期啦，咁样呢个都系一个好出名嘅科幻小说。
7: 我就听头先讲緊即係话呢啲科幻嘅书啦都系由外国发展，咁我哋中国呢，我哋中国嘅发展又系点样嘅呢？
8: 根据文献呢，我都未睇过，中国最早一本呢就系科幻小说呢，1904年啦，有一个笔名叫做方刚钓手，即系喺一条河里面呢有一个钓鱼嘅老翁，笔名系咁样解嘅，方刚钓手。1904年写一个月球殖民地小说，其实我都有抄佢桥嘅，我就知道有呢本书，所以我都写未来科学拯救队都喺月球嘅2080年嘅。咁另外咧就鲁舍先生阿舒庆春咧，
7: 鲁舍都有写啊，
8: 系啊，写一个好出名嘅《猫城记》，我喺书局见过啊，再版嘅，而家都有。当然梁启超先生咧，佢翻译咗都有一啲外国嘅科幻小说，都系一个推波助澜嘅好重要嘅人物嚟嘅，介绍俾中国嘅当时嘅读者识西方嘅科幻小说。
6: 头先咧就听中国百几年前啊，呢啲引进呢一个嘅科幻小说嘅作家，譬如梁启超啊、鲁舍等等啦，其实佢哋无论翻译咧或者系写咗中国嘅科幻小说咧，都系咧喺百几年前嘅新文化运动 嗰度兴起嘅。咁而新文化运动我哋都知道啦，系高举呢个德先生同埋蔡先生就系民主同埋科学啊嘛。两 Sir， 你觉得其实当时个文化背景同呢个中国科幻小说兴起咧有冇一个关系咧？
8: 当然有关系啦，不过当时另外一个文学家阿鲁迅先生佢啲小说实在太出色啦，所以可能掩盖咗科幻小说咯。譬如鲁迅嘅《狂人日记》啦，《阿 Q 正传》啦，咁嗰啲都系好多人都睇嘅。嗰阵时百花齐放之后咧，结果就个科幻小说就变咗比了下去咯，我觉得系。
6: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STE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百强同埋高炳璇主持嘅。
7: 今晚嘅嘉宾系退休中学教师，依家系全职作家嘅梁添博士。
6: 嗱，咁我哋生活喺香港嘛，梗系讲香港嘅科幻小说啦。咁我咧就最中意睇咧，就系阿倪匡先生笔名嘅《卫斯理》系列啦。佢入边咧就系写咗好多套嘅科幻小说咧，唔单止系有得睇，仲可以咧入电影院嗰度咧就睇佢嘅电影版，系十分之精彩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香港嘅科幻小说发展呢？
8: 倪匡先生1963年咧写第一本小说《钻石花》嘅，后屘我据我所知，我睇书咧就话出版社话，喂，不如写多啲奇怪啲嘅小说啦，吸引读者。咁倪匡先生就创作咗卫斯理呢个主角出嚟。咁佢原本写咧卫斯理咧，如果大家资深嘅读者就知啊，佢系007嘅原型嚟嘅，都系一个好出色嘅特务，识好多嘢嘅，或者佢身手好犀利嘅。咁后屘写写下咧就变咗系科幻小说。不过倪匡先生佢唔承认自己嗰啲系科幻小说。
6: 点解咧？
8: 佢话自己冇受过科学训练啊，所以佢只系谂到乜就写乜，佢只系一个天马行空嘅小说嚟嘅啫咁样。咁不过后屘佢写嗰啲嘢咧好多都喺科学嗰度实现咗。

0: 男主角阿麦定物咧，我最记得佢喺火星度种薯仔，仲系用人嘅粪便去种薯仔。喂，梁天博士，究竟系咪真嘅咧？
1: 啊，咁梗系真嘅啦，阿林 Sir， 你教个生物嘅嘛，你都知啦。咁其实我哋要种植嘅话咧，我哋要泥土里面有好多细菌嘅，咁所以咧，火星任务里面咧，佢知道咧，即刻喺佢嘅同伴太空人嗰度嗰啲压缩嘅粪便咧，即刻攞出嚟摆喺火星嘅泥土度，跟住先咗去种薯仔。咁佢就计算啦，佢一个人喺火星每日食几多薯仔，佢要等到下一次太空船嚟救佢嗰阵时候，总共要收成几多个薯仔咁样，咁嚟到计，咁其实都好科学化噶。呢个咧就系属于硬科幻小说啦。咁大家都觉得火星任务系真系会实现嘅，
2: 科学嘅理念
1: 系啊，有科学根据嘅，咁大家都相信系会真系会发生嘅。咁远科幻小说咧，都系有啲科学点子，都系讲未来会发生嘅嘢。咁但系科幻小说唔系净系科幻噶，要小说噶嘛，所以好多文学家咧都可以写科幻小说，但佢又冇受过理工啊科学训练，咁点算咧？只要有个点子，佢只系谂下，几十年后科学去到边个水平？如果我哋有嗰个科学发展啦，会发生一啲咩古仔咧？咁于是乎佢就会写一个古仔出嚟。咁我哋就唔系好着重佢啲科学根据，但系咧就着重佢个古仔写嚟做乜嘢？
2: 故事情节，
1: 故事情节同埋佢个故事嘅道理。咁我哋远科幻小说咧，通常咧都系文以载道嘅。咁以前咧就好多人写小说咧就中意借古讽今。咁喺远科幻小说咧就调翻转啦，就系、借未来时空发生嘅嘢嚟讽刺佢当时身处嘅角度同社会嘅。
2: 所以如果魏康喺度嘅话，我哋就可以同佢讲，虽然你唔认系科幻，但系我哋可能觉得你系相对系远科幻，系咪？
1: 可以咁讲噶。所以魏康嗰啲其实都系远科幻小说嚟嘅。
0: 就住呢个层面咧，我又想提问啦。头先讲远科幻咧入边系有好多文学幻想嘅元素，可能入边讲嘅嘢系伪科学系唔啱嘅。嗱，咁我哋而家咧睇到好多嘅科幻小说同埋电影，究竟边一啲桥段系伪科学？是远科幻来的呢？
1: 其实看读者兴趣，如果你接受到个作者的设定的，那就算伪科学的，那你接受他的古仔发展的，那你都可以当他是科幻小说。不过如果你真的严格地分，我们可能当他是奇幻小说或者是幻想小说这样去想。那如果科幻小说真的严格来讲，我们是有科学根据的。所以我个人呢，就有一些小说我不会当他是科幻小说的，譬如跟一些穿越时空有关的，那那些小说呢，我只是当一个奇幻小说去想的。不过你接受到佢个设定同埋推论嘅话咧，咁你只要故仔够好睇嘅话，咁其实大家可以接受啦。最近套电影大家都知啦，
2: 系啊，
1: 《寻秦记》。咁《寻秦记》其实我哋唔可以当系科幻小说，但我就当系一个奇幻嘅穿越小说咯。佢好睇嘅，咁咪大家咪接受佢咯。但大家有冇谂过《寻秦记》咧？项少龙咧嫁个仔项羽啊嘛，做西楚霸王啊嘛。咁其实点解佢唔同个仔讲小心刘邦咧？你应该一早杀咗刘邦噶啦。
0: 不过电影设定就是话，因为项少龙如果系讲咗呢个历史事实，就会改变历史咯。
1: 系啊，咁所以通常我哋啲穿越时空嘅作家都话可以改变历史嘅咁样咯。但其实嗰个人啊，项少龙去到秦朝嗰阵时候，其实都改变咗历史噶啦。嬴政已经系假秦王嚟噶。
0: 所以咧喺呢个科幻小说咧，
2: 讲古就唔好博古啦。
1: 系啊，冇错。
0: 所以睇科幻小说咧，系要有啲嘅科学根据啦、历史根据，又唔可以咧就完全尽信咯。呢个咧就系科幻小说嗰个吸引人之处啦，系精彩啊嘛。
1: 我想补充少少咧，而家仲有一个咧叫 Cyberpunk 嘅 Cyberpunk 小说咧，就系更加推前少少嘅，就系喺未来科幻嘅世界里面，咁就好高端科技，啲低端嘅人口点样去对抗高端科技嘅古仔
0: ，Terminator 咁咯。
1: 系啦，咁不过咧就有几个好出名嘅电影咧，大家都当系 Cyberpunk 嘅小说噶啦，譬如就系呢个 Ready Player One 啦，一级玩家啦，咁仲有咧就系好出名就系银翼杀手，银翼杀手就系讲未来人造人，佢要追求自己变翻做真人，但系当时咧就有个专门系去毁灭人造人嘅警探嘅，咁样咁就系喺未来嘅科技嗰阵时候发生啲咁嘅嘢，咁我哋就叫做 Cyberpunk 嘅小说，佢嘅目的就系想带出嚟就系低端人口点样对抗高端科技、高端财团嘅奋斗故事，咁其实系好符合古仔个有嘅元素嘅，起承转合啊、精彩桥段啊咁样都好好睇嘅。
2: 嗱，所以我哋就讲咗魏康啦，咁香港仲有冇其他嘅呢个科幻小说作者咧？
1: 香港科幻小说作者咧，除咗魏康先生之外咧，咁魏康点名咧有阿谭剑先生咧，佢继承嘅作者嚟嘅。不过谭剑先生咧，而家咧就唔当自己系科幻小说作家，佢当自己系推理小说作家。咁佢阿谭剑先生都攞咗好多奖嘅。咁另外一个系攞咗好多奖咧，就系陈浩基先生。咁啊，陈浩基先生。

0: 间咧就佢写咗好多好出色嘅小说，佢亦都系香港嘅作家咧嘅版权咧就卖俾西方咧好多个十几个国家噶啦，已经卖咗系啦。
1: 你睇嚟我哋香港嘅作家都唔错、啊。
2: 唔单止香港，据我所知咧，中国嘅科幻小说作家阿刘慈欣喺嗰度《三体》亦都系扬威海外噶。
0: 系啊，刘慈欣嘅《三体》咧就提升咗中国科幻小说嘅高度啊，直情去到天花板添啊。咁西方好多读者咧都觉得中国科幻小说已经崛起咗噶啦，考下大家知唔知三体系乜嘢嘢？三个太阳，我哋嘅太阳系一个太阳嘛，就八大行星，好多小行星围绕住一个太阳去转噶嘛。咁喺天文学上有啲系双星系统，就有两个太阳嘅。阿刘慈欣个三体咧就系嗰个系统系有三个太阳嘅。咁呢个系好出名嘅 three body problems 三体问题嚟嘅。三个太阳咧，佢哋嘅引力系好复杂，咁咧就佢哋点样转咧系好难计数嘅。咁个三体咧，佢个设定已经系好令人赞叹噶啦，喺呢个三个太阳嘅系统入面嘅行星，嗰啲外星人佢点样生存啊？点样样咧？咁其实所以三体系好值得去睇嘅。
2: 听你咁讲咧，真系引人入胜，即系除咗睇电影《流浪地球》之余咧，我哋真系要睇下呢一套《三体》嘅小说。头先讲过啦，无论香港嘅陈浩基咧，或者系中国内地嘅刘慈欣啦，佢个作品咧都系影响紧西方世界。会唔会而家整个世界嗰个科幻小说嘅潮流咧，已经系由从前嘅西方影响东方？定系而家系逆转，系由东方影响西方呢？
0: 其实而家资讯咁发达咧，其实系互相影响噶啦。
2: 好啦，又到咗我学习的榜样环节，今集会介绍英国科学家凭着发表《黑洞》啦、《宇宙起源》以及《宇宙本质理论》而闻名于世嘅霍金，我哋一齐听听啦。我的学习榜样，我的学习。
3: 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宇宙学家霍金。
4: 霍金，英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以他对黑洞、宇宙起源和宇宙本质的深刻见解而闻名于世，亦对科学界有重大的影响。1942年，霍金在英国牛津出生，在年轻时期已经显示出优秀的学术才能。在牛津大学获得物理学学位之后，就去了剑桥大学攻读博士。1963年，霍金不幸被诊断出患有基萎缩性质索硬化症，医生说他可能只得几年命，但是霍金没有就这样放弃，继续研究。他的研究集中在宇宙学和黑洞理论，逐步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随着病情恶化，他几乎完全失去行动和语言能力，但是他仍然利用特殊的技术进行沟通，继续发表研究。霍金在1979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数学教授，这个职位曾经由牛顿担任过。他的研究和观点令他成为科学界的明星，还赢得很多奖项和荣誉。他对科学的贡献包括提出黑洞辐射理论，证明黑洞并不是绝对黑暗，而是能够辐射出粒子，意味着黑洞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改变了人类对黑洞的理解。霍金对宇宙的起源和演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大爆炸理论。他提出的无边界宇宙模型认为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限的，但是就无边界，挑战传统的宇宙观。讲到霍金的著作，最多人认识的肯定是在1988年出版的《时间简史》，出版之后很快就成为全球畅销书，书中探讨了宇宙的起源、黑洞、时间的性质等等复杂的科学问题，但是就用通俗易明的方式呈现，深入浅出，令更多人理解到宇宙的奥秘。霍金在晚年的研究之中，亦都对量子重力和弦理论这类超前的科学领域进行探索，深化我们对宇宙本质的理解。霍金的健康状况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恶化，但是他坚持科研和公开演讲，影响力不只限于科学界，还深入到流行文化，成为电影和纪录片的题材。霍金最终在2018年去世，享年76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电连接屯门至沙田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昨晚大约10:41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没有中断，全港多区有混裂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闪烁的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可能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工程人员正跟进事件。消防处昨晚10:多接获多区有混裂报告，包括上水、大埔、沙田和旺角等。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的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昨日下午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两人。事发在今个月13号下午大约2点，一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表示，国家《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轨道协同发展，加快北都发展和建设，并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前期工作，期望路政署早前公布的香港铁路标准可以成为湾区标准以至国际标准。多名议员表示支持使用国家铁路标准，认为有助确保质素和节省成本。小组委员会主席陈少雄说，有业界担心会不会改变原有好的铁路标准。陈美宝回应说，香港沿用的铁路标准不会被取代，未来只会是更清晰和更规范化，当局会多作解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朗透过巴基斯坦收到美国提出的一系列谈判意见，经过审议，伊方已经将最新意见反馈给美方，强调伊朗不会将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者妥协。他说，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已经获得承认，无需任何个人或第三方再次予以承认。伊美尚未讨论核问题的任何细节，现阶段重点放在结束战争上。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最好迅速行动，否则将会一无所有，巴加埃回应说，伊朗知道怎样应对。他又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源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及两国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方已经采取措施保障地区航运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22点，跌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9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5.45美元，卖出4,545.6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 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为咩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3: 就是 Science 科学，
2: Technology 技术，
3: Engineering 工程，
2: Arts 艺术，
3: Mathematics 数学，利用跨领域结合理论和实践教导学生。
2: STEM 教学创未来，主持林伯强老师、高炳璇校长。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主持人林伯强老师。
4: 我是嘉宾主持高炳璇。今晚的嘉宾是退休中学教师，现在是全职作家的梁添博士。
3: 现在来到这个嘉宾好推介的环节了，梁博士有什么好东西介绍给我们的听众呢？
5: STEM 教学创未来，嘉宾好推介。
6: 睇书啊，我觉得睇书是很重要的。我而家呢写科幻同埋推理小说啦，咁基于呢我中学时代冇乜钱娱乐，咁最好嘅娱乐又免费嘅娱乐就係做咩，就去书店打书钉。知大家有冇呢个习惯呢？咁我书店打书钉呢，我最鍾意睇嘅呢就係头先讲过倪匡嘅卫斯理小说。嗰阵时啲袋装书呢，咁睇到呢快到可以两个钟头睇完一本袋装书嘅故仔。咁所以我去成百几本嘅小说系列我都睇过晒㗎。咁后尾我读大学啦，出嚟教科学啦，在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呢，他就跟我们说，学习科学呢就不是只是看教科书的知识，不是考公开试的，是要动手去做科学，动手去做一些小发明。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你如果是动手去研究去做一些小发明呢，那你就跟科学家没有分别了。由于你做一些东西跟科学家没有分别，那就是我们科学教育要追求的东西了，就是每一个学生喜爱科学，喜爱动手做科学。跟住下来呢，我就教科学的时候呢，我就会跟学生讲，大家学完之后除了考公开试之外，唔该大家要动手做一些小发明，或者做一些科学研究，如果你不懂做的我可以帮你这样。所以呢，香港未发展 STEM 教育的时候呢，我已经教一些学生，带一些学生参加科技创新大赛的了，那主要做一些发明，做一些科学探究这样。
3: 梁博士，你剛才讲的卫斯理袋装书呢，亦都是我喜欢看的东西。你亦都讲到就话你亦都担任了这个香港的创新科学大赛的评审多年啦。我不单止带领学生呢是香港赢奖，在内地亦都赢奖，亦都是在全球性的科学比赛亦都能够赢到奖。你而家呢就是一个好有经验的科学教师，点样睇香港学生学习科学的氛围呢？
6: 呢几年呢，政府大力推行呢STEM 教育，而家係 STEM 教育，多咗个 A 字。咁其实呢就个大气候呢已经係可以帮助到好多学生㗎。我以前十几廿年前呢叫啲学生做发明啊，做探究呢，其实就唔係好多间学校会做到㗎啫。但而家呢基本上间间中小学都要做呢个咁嘅科学探究同埋呢个发明㗎嘛。咁其实呢个呢氛围就正正可以帮到我哋学生去进行一啲科学研究嘅工作囉。我就见到呢几年就越嚟越多人係参与啦，越来越多人投入，这件是好事来的。那对于我们香港科创发展啊，或者是将来创新科技的就业的机会呢，都应该大大这样帮助的。
4: 本港那个学界在这个创科方面的氛围啊，我觉得是现在是渐渐成熟的。
3: 另外呢，梁博士，我就知道你啦，除了担任这个香港学生的科创比赛评审之外呢，你都担任过十几年的香港学生科幻小说创作比赛的评审的。可不可以讲一下这十几年的过程之中，你看到学生的作品呢有没有些科幻元素的特质啊，同埋写得好不好呢？
6: 我们由2011年开始搞第一届，我就 揾咗香港科學創意學會一班中學嘅科學老師，咁同埋揾咗香港科幻會李偉才博士，咁一齊合辦咗香港後生科幻小說比賽。頭嗰幾屆咧，其實嗰個作品咧夾夾埋都係百幾件嘅啫，後屘去到十幾屆之後咧，嗰啲作品咧就每一個界別咧都有幾百份嘅。咁我哋啲評判越嚟越多，咁去睇一啲科幻作品，咁我睇見啲同學仔咧就越嚟越有進步。咁佢個科幻小說咧，佢個設定咧就越嚟越新奇啦、大膽啊咁樣。咁其實係好事嚟噶。不過而家有個挑戰，
3: 咩挑戰咧？
6: 大家都應該知道嘅就係 AI。
3: 啊，點解咧
6: ？AI 咧係一個雙面刃嚟嘅。你如果識得用 AI 咧，其實佢係一個好嘅幫手。咁啊，好似一個補習老師咁，可以幫你去寫作科幻小說嘅。譬如你要搜集資料啦，譬如你要寫大綱啦，譬如你寫完第一段之後，俾翻 AI 問 AI 可唔可以幫你改寫啦咁樣。又或者係咧問 AI 可唔可以加啲四字成語啦，加啲對話啦，加啲暴力場面啦咁樣。咁 AI 都好容易幫你嘅。不過好多學生咧就比較懶惰啦 ，AI 寫完之後就咁當交咗功課。咁其實學生係應該要再重新改寫一次，因為 AI 寫嗰啲嘢咧未必係適合嘅。於是乎咧，我哋係要點樣善用 AI 就係同 AI 多啲互動，不停咁往來，即係好似當 AI 係你嘅補習老師咁樣用。咁樣嘅話咧，咁就會有呢個水平嘅提升嘅。咁不過咧，點解頭先係雙面刃咧？因為而家人人都識得用 AI 寫小説，咁所以咧，如果我哋搞科幻小説比賽咧，我哋就會收到好多件作品。咁我哋而家咧，其實都未必分到嗰件作品係 AI 寫定係人手寫。咁所以而家咧，坊間就冇咗呢個科幻小説比賽。
3: 但係咧，我又聽到咧，就係一啲嘅高等院校咧，佢哋引入咗一個嘅 AI 篩查嘅意思係乜咧？就係話，譬如有啲大學生係要交啲論文嘅時候咧，佢係會經過一個嘅系統去即係睇下究竟佢係唔係真係自己做嘅咧，定係話 AI 嚟嘅？咁如果我哋即係再搞呢個科幻小説比賽嘅時候，引入呢個篩查系統，亦都可唔可行咧？咁樣
6: 呢個好提議添啊！我覺得將來科技應該做到呢樣嘢。咁我哋首先將啲作品俾個系統篩查一下，睇係咪 AI 嘅，係咪抄襲嘅？
7: 幾多成係抄襲嘅？係
6: 啦，又或者係咧，我哋成分兩組啦，一組係 AI 組，一組係我哋非 AI 組。咁我突然間又諗到，即係咁 AI 創作組，我由 AI 嚟到評分啦，俾冠下季軍。咁非 AI 組嘅，我哋就揾評判啦，去睇下水準高唔高啊，咁樣又俾獎。其實好多小說家咧，佢哋點解會出道做到小說家咧？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參加小說比賽開始嘅。
3: 頭先都講過啦，香港嘅中學嘅文學課程咧，都有一啲喺入邊嘅，可唔可以詳細講多少少咧？
6: 其實就係當一個普通嘅文學作品去分析咯，要識得分類啦，硬科幻、軟科幻咯，知道嗰個古仔係有咩好處啊，有咩唔好處啊，有咩好優秀嘅地方啊咁樣咯。但係就我知道好多中學語文老師佢哋可能對科學科幻作品比較陌生啦，或者佢比較驚嘅，咁其實當係普通嘅古仔去分析都應該得㗎啦。
7: 如果講到科幻，我哋軟啦、硬嘅分別啦，有定義啦。頭先亦都講到啦，好多中學嘅老師亦都喺度教寫呢個科幻小説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科幻小説佢嘅功用同埋佢嘅價值喺邊度咧？
6: 科幻小説嘅功用咧就好多學者有唔同嘅講法，咁有啲咧就會話能夠提升學生對科學嘅興趣啦，將來有機會選擇攻讀理科啦咁樣。個價值咧就係即係好似同文學咁樣啦。咁我哋寫個古仔嘅價值喺邊度咧？咁可能就係等佢啲學生咧就透過未來時空嘅幻想去睇下，如果我哋跟住咁樣發展，可能個未來係美好嘅，或者未來係唔好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咁我哋而家有咩方法補救咧？咁樣咁譬如好多科幻小説講未來咧，係因為地球污染得好厲害啦，世界末日啦咁樣，啲讀者睇完之後就反思翻啦，我哋點樣去避免再污染地球，令到世界末日早啲嚟咧？咁樣咁呢個就係一個比較警世嘅價值啦。咁我哋透過科學科幻小説就知道，原來我哋繼續咁樣污染呢個地球咧，會令到將來個世界好混亂嘅。咁我哋咪而家要更加珍惜地球咯。咁呢個就係科幻小説嘅其中一種價值啦。
7: 即係有帶起佢哋好奇心，亦都同時間要引導佢哋有啲反思啦。
3: 所以科幻小説咧，其實係有佢嘅價值存在。一方面咧，佢某程度上可以預言將來啦。譬如有好多嘢現今未能夠實現嘅，將來就有機會實現啦。好似係登陸月球啊，喺月球建立基地啊等等啦。所以科幻小说咧，一方面可以激起咧学生嗰个思考啦，同埋个创作想象啦，而咧亦都可以咧带出咧两方面嘅预言嘅。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STEA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百强。 亮同埋高炳璇主持嘅。
4: 今晚嘅嘉宾系退休中学教师，依家系全职作家嘅梁天博士。
3: 你咧就创作咗一系列嘅科幻小说图书啊，咁咧我专登咧搜罗咗你四本嘅大作，叫做《未来科学拯救队》啊，咁啊讲下呢四本书咧出版咗之后咧，读者有咩反应俾你啊？
6: 读者嘅反应啊，咁我啱啱收到政府康文署嘅版税通知啊，咁我每本书咧喺公共图书馆咧借阅咧系超过20,000次嘅，
3: 哇，好厉害、啊，
4: 每本书都有，
6: 系啦、啊，四本书每本书都有超过20,000次，咁所以咧，政府每一本书咧有版税，好少钱嘅啫。不过唔系钱嘅问题，而系我知道原来每一本书都至少有20,000次借出去嘅话咧，咁我知道，我影响力都几好咁样咯。咁我就话俾出版社知，咁出版社都好开心。其实仲有个趋势可以同大家分享噶，原来咧就系电子书啊，嗰个版税咧而家都好可观噶。我喺电子书收入咧同硬皮书收入咧其实系差唔多噶，因为而家好多学校中小学咧佢系电子图书馆，咁所以咧，我依套书咧喺电子图书馆里面咧都有
4: 嘅，
6: 系啦，咁所以咧嗰度都好多嘅，都可喜嘅。原来我哋啲学生系好中意睇电子书嘅。
4: 但系会唔会系有跟咩出版社定系点样？
6: 跟出版社嘅，
4: 跟出版社
6: 系啊，学校就一批过咁样嚟买电子书。
3: 我都承认啊，譬如我啲学生咁样啊，佢哋都有借实体书嘅，但系更加多嘅咧就拎住住本 iPad 咧喺度即系睇啦。所以咧而家会唔会觉得就系话学生嘅阅读习惯系有啲改变？
6: 是啊，会有改变啊。咁同埋好多时候咧，唔可以就咁纯文字咯，一定要加啲插图落去。
4: 诶、我见到你好丰富啊，啲插图。
6: 出版社是找个专业画师呢，就跟我本书文字的意思去画，画完之后再给我看看。举例譬如个月球基地是不是我心目中想的月球基地呢，分享一点其实都有画错的，因为那个插画师呢他将个月球基地呢就画在月球表面，但是我的月球基地呢好像地下铁这样的，在地底的，是深入地底的，因为月球没有空气没有氧气是生存不到的，这个都是挺有趣的体验咯。我写几本书呢就可以完咗我自己个美梦啦，就系我想做一个作家啦。我细个嗰时睇书睇书就，可唔可以自己作咧？咁啊，疫情期间就可以写到呢几本书。咁所以我退休之后咧，出版社就不如你直情全职去写书啦，咁样。
4: 另外一个主题
6: 咁样。系啦，另外一个主题咁，咁话好啊，咁我咪试下写另外一个主题咯。
4: 喂，但系我知道出书咧有翻第一版、第二版嘅，你会唔会将来个第二版咪改一改你头先讲嗰啲咯？同埋你头先嗰讲啦，有啲即系理念啊，可能过咗几年咁咪又唔同咗噶啦嘛，可能你会再更新咁样。
6: 呢、这个其实系出版社商业决定咯，第一版、第二版，即系唔系我哋作者咯。咁出版社其实都系睇销路嘅啫。不过我就话咗俾出版社听啦，喺公共图书馆咧借阅都唔错。
3: 嗱，我真系好佩服阿梁博士啦，你就系退而不休啊，在职期间咧就系作育英才啦，喺科学教育方面咧即系有好杰出嘅成就，同埋带好多学生咧参与唔同嘅比赛，同埋喺国际度赢取奖项啦。咁而家退休之后咧就从事呢个科幻小说嘅创作啦。我知道你唔单止创作，你直头系入到学校咧进行呢一个嘅科幻小说文学推广噶，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啲咁嘅经历咧？
6: 我其实好享受咧入到学校，无论中学同小学啦，咁就去推广阅读与写作。我通常咧就会介绍有边啲出名著名嘅科幻小说，好似头先咁样啊，中国啊、西方
4: 嘅内地啊、本港啊，
6: 系啦咁样。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介绍一啲科学实验，因为我哋系科幻小说啊嘛，咁离唔开科学实验啊嘛。咁所以咧，我就会透过一啲佢哋好常见迷思概念嘅科学概念咧，做一啲小实验。举例，譬如做一啲紫外线实验啊，做一啲红外线实验啊，做一啲红绿蓝光嘅实验。咁做完之后咧，佢哋觉得哇好有趣啊，咁我就问佢呢几个实验可唔可以写落去小说情节嗰度咧？咁样，咁啊佢哋就话唔得嘅。咁后屘话，我写咗啦，就系啦，喺月球上面咧，佢哋点样秘密通讯咧？于是乎咧就用咗一啲隐形墨水笔咁嚟到秘密通讯，避过一啲反派嘅监视，咁就只用紫外线一照佢咧，那个通讯个文字就显现出嚟啦。咁样，啲小朋友都觉得咦好有趣喎。咁
4: 一听到之后好得意啦。
6: 系啦，咁於是乎咧，我就话俾你听，做完呢啲科学实验之后，学完科学啦，可唔可以大家运用一啲知识去写落去个小说度，作为一个小说情节一部分咧，咁样咯。咁我就会介绍佢哋点样去创作啦。咁我就整咗一条公式，因为我读物理噶嘛，我哋最中意背公式噶啦。
3: 创作都有公式，我以前学写作咧，中文老师就教我啊，要起承 轉合啫。咁樣創作有咩公式呢？
6: 其實都係大致都係起承轉合㗎。不過呢，我就針對我寫呢四本書嘅經驗呢，就係、是、教啲學生嗰條公式。咁好簡單啫，我教你哋都可以返去寫㗎。第一就要諗未來嘅時空，就要揀未來時間空間喺邊度地方發生嘅。跟住要寫主角，咁、那個主角呢一定唔好寫個完美嘅主角，通常啲主角都係唔完美嘅。大家如果留意周星馳嗰啲電影呢，佢開頭嘅主角都係唔完美㗎嘛，由低下階層開始做起嘅，就點樣去奮鬥啊咁樣。仲有所有嘅主角都一定要有人幫佢嘅，佢有啲朋友啦。另外呢就有啲恩人會幫佢嘅，譬如射雕英雄傳武俠小說都一定有個高手教阿郭靖教阿楊過嗰啲絕世武功㗎嘛。但係最好睇嘅係乜嘢呢？寫完諗定完之後啦，就要寫反派角色。反派角色越能力大就越好睇。頭先條公式就係未來時空有一個唔完美嘅主角，有朋友有師傅，遇到一啲好強大嘅反派阻止你去做一啲嘢。
7: 咪中間使唔使加個搞笑角色啊？
6: 可以㗎，你可以加射雕英雄傳嘅老頑童落去都得嘅。咁跟住落嚟咧要做啲嘢㗎嘛。咁推動情節咧，咁我哋通常有一啲小物件大家去爭奪嘅。咁我哋術語咧叫做物高分，呢件嘢咧去爭奪嘅話就是、推動情節嘅。又舉例大家一定會明噶啦。譬如 Marvel 爭奪無限寶石，嗰六粒無限寶石就係一個物高分啦。仲有魔界成個推動情節咧就係、是、去揾嗰隻戒指。咁譬如電影 Mission Impossible，Tom Cruise 佢其實佢都係去揾一啲嘢嘅，
7: 有個目標。
6: 係啦，咁嗰件目標可能好少嘅啫。咁喺嗰個目標嗰陣時候咧，就好多反派嚟到阻止你。咁於是乎就會有個鬥爭，有個衝突。跟住咧，最嬲尾最重要啦，有主角光環，梗係唔會輸啦，係嘛、
7: 嗯？
6: 但係我哋要個劇情要反轉，即係鼓勵唔到，咁有個反轉嘅驚奇結局，咁就一個為之好嘅科幻小説啦。頭先阿林 Sir 都講過啦，就係、是、我哋要有預言性質，兩個預言，一個就有教育意義嘅，好似伊索寓言嘅預言，一個就係預計未來發生啲咩嘅預言。我就通常入到下咧，就教佢哋用呢条公式去写个科幻小说。
3: 啊，你讲咧就点明咗我，因为我将你个公式咧套落去啲咧好出色嘅作品啊，譬如《射雕英雄传》啊，《神雕侠侣》咧，佢哋都系有呢个唔完美嘅主角啦，跟住有好多人帮佢啦，又要争夺呢个九阴真经啦，又要争夺呢个九阳神功啦。用呢条公式咧，唔单止可以写科幻小说啦、武侠小说啦、奇情小说啦、爱情小说啦，你谂到咩小说都可以用呢条公式噶，系咪噶？
6: 基本上系。但是你只是完成了一个古仔书，但你未必完成了一个优秀的古仔书，你要自己不断地写多一些，要怎样去在个情节吸引人，在一些词汇那里吸引人，在那些情节或者个结局怎样反转，令到个古仔好看。有些人就会说个奸角能力越大呢就越好看。
7: 梁 Sir， 你讲这么多令到我很好奇，之前你有些作品，那你现在最近准备写些什么作品题材呢？
6: 接了就是写福尔摩斯的推理侦探小说，都是比儿童睇嘅，
7: 会唔会又系加入啲科学啊、科幻嘅元素？
6: 要啊，因为譬如发生单凶案，咁我哋要去追查凶手期间，我哋都要讲求证据噶嘛。咁、
7: 嗯、
6: 所有证据其实都系要科学嘅，不过咧就唔系现今嘅科学，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福尔摩斯当时年代嘅科学。譬如佢哋用放大镜啦、用脚印啦、用毛发啦咁样，呢啲咁嘅细微嘅嘢去破案咁样，用推理啦咁样，呢个都系一个挑战嚟嘅，我都未尝试过写，但系都会努力咁去写咯。
3: 我亦都好认同咧，阿梁 Sir 咧头先讲嘅，即系你要写一个杰出嘅作品咧，一定系要有充足嘅背景资料去支持你嘅。譬如我曾经咧就睇过金庸先生嘅访问啊，啲人咧就问佢：喂，点解你嗰个作品咧系咁受欢迎咧？因为原来咧喺金庸先生写作呢个武侠小说之前咧，佢花大量嘅时间咧去研究中国嘅历史啊、嗯，所以我哋睇见佢喺个作品入边咧系有啲历史人物出现过，譬如呢个嘅成吉思汗啊等等啊，同埋亦都系有啲真实嘅城市啦，譬如啊襄阳城啊等等，啲人咧睇完之后咧就觉得，诶、好似真系发生过呢件事。咁究竟历史系咪真系有杨过啊、郭靖啲人出现过？咁同样原则咧喺呢一个科幻小说创作入边咧，阿梁博士咧就讲到，到学校分享嘅时候，除咗教学生咧点样写作，亦都教学生咧点样去做实验噶。所以如果学生真系能够掌握到科学实验背后个科学原理，又再将 呢个科学原理咧写喺佢哋嘅文学作品入边咧，我相信咧每个学生咧都有潜质可以成为呢个小说作家嘅。
6: 仲有啊，其实咧学界咧科学小说有个优势嘅，因为咧头先讲过用 AI 好盛行啊嘛，咁啲学生就好容易完成到自己一个小说，亦都好容易用 AI 画一幅插图。咁其实学校咧可以帮助每一个学生喺毕业嗰阵时候咧出一本自己嘅作品，同埋成本唔高啊，因为我哋唔系真系去印刷去书局买啊嘛，咁所以咧如果每一个中学或者小学生去毕业之前完成一本故仔书，自己画埋封面，自己画埋插图，当然啦老师系睇过啦，咁呢本书咪可以送俾学校，送俾佢自己个人咯，咁亦都系作为佢个人成长嘅印记啊咁样，咁呢个我觉得都系一个值得推广嘅方向，学界可以提高写作嘅氛围啦，亦都去推动 STEAM 发展里面 A 呢个 A 唔系净系视觉艺术嘅，而系语文艺术都系一样啊嘛，咁就同科学有关嘅，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方向。
7: 其实老师都有引导作用嘅，譬如教佢嗱，你试用呢个月球嘅引力作一个故事出嚟，一个科创故事入边要牵涉有几多个人啊，同埋有飞船啊，咁样几嘅理念咁样吓。
3: 所以而家咧，人人都可以写作，人人都系作家。
6: 呢个系我最大嘅梦想啦，就系、是、越多人写作，咁、那个水平就会高啊。如果系咁多人写作，咁出版社就多啲作品拣嘅话咧，多啲学生有机会真系成为作家啦。
3: 好啦，今晚好多谢两 Sir 同大家分享咗科幻小说，全球嘅科幻小说嘅起源啦，科幻小说嘅定义啊，亦都分享咗咧中国内地个科幻小说个历程啊，同埋香港嘅科幻小说啦，同埋将来咧科幻小说嘅发展等等嘅。
7: 咁啊，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到 STEAM 教学创未来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低你嘅意见同埋感想，我哋欢迎你俾啲鼓励嘅说话俾我哋噶。
3: 好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 STEAM 教学创未来。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Tiffany、 Helen。
7: 欢迎大家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计划言语现代式，我是你的主持人阿 Pan。
8: 我是 Helen。
9: 我是 Tiffany。
7: 我们今集的题目是很有趣的，涉及了不同时代的人之间的关系。今集最主要讲的就是，原来在广东话或者香港的一些言语里面，是有很多是关于我们后生仔和长辈之间相处的关系的，包括那些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或者是敬老得福，不听老的言等等。但是在开始这个言语这么沉闷的知识话题之前，或者我们又谈一下我们同屋企里面的长辈的相处关系是怎样。不如我们就 Helen 开始先，你同屋企人长辈的相处是怎样先？
8: 其实我屋企呢就比较传统啲嘅，即係可能而家新世代係话同长辈做朋友啊咁样嘅，咁但係我屋企嗰啲长辈呢，即係例如我阿妈阿爸啊，或者係爷嫲嫲嗰啲呢，咁就比较传统啲。咁但係当然传统意思就唔係话佢即係会摆晒架子啊，蹲晒款啊咁样，咁但係个感觉就係我哋都会即係好必恭必敬嘅，咁跟住要做嘅礼仪啊嗰啲全部都会做囉，咁样即係唔係话真可以当朋友咁样去揶揄佢啊，跟住攞佢嚟取笑啊咁样，就唔会咁样囉。咁你哋点样啊，同啲长辈点样相处啊？
9: 听闻你同长辈嘅相处呢，就係我哋平时都会定期出去食下饭咁样囉，即係可能以前比较传统啲嘅，即係可能会在老一辈嘅长辈就会通常约喺茶楼嗰度食啦，但係同平时同婆婆呢，是他是喜欢吃披萨啊，叫我们带他去吃寿司啊，咁样就都几潮流啊，觉得这个即是我们的见面约会就不是只是限于以前那种即是围桌的那种在那些茶餐厅啊，或者在那些酒楼那里吃饭，而是即是都有多新花款啊，他们都有愿意接受，咁样就好开心。
8: 好好喎，咁樣。
7: 咦，咁睇嚟大家都係差唔多情況。不過屋企就特別啲，因為我爸爸嗰邊，即係我阿爺阿嫲嗰邊呢，就比較少接觸啦咁樣。咁最主要都係跟我阿媽，即係我外婆嗰邊。而我外婆嗰邊係好講呢個階級啊禮儀嘅。即係包括我哋食飯嘅時候呢，係要夾餸俾啲長輩食先嘅。即係我哋如果去我婆婆嗰邊呢，我哋係有個規矩嘅。首先就係後生嘅就負責招呼即係長輩啦、老人家啦，會夾咗餸俾佢哋。跟住先到我哋嘅，甚至乎慢慢我哋都养，我到而家都养成咗呢个习惯嘅，即系将最好嘅夹咗俾啲长辈先，跟住剩低嗰啲，譬如食鸡。雞髀、雞翼嗰啲就俾長輩先，跟住我哋就食雞胸肉啦。大個咗就知道，哇！呢啲都健身係好事嚟嘅。咁似乎大家都係同啲老人家或者長輩相處，都係偏向於禮貌啲嘅。咁但係大家有冇發覺，其實我哋對於長輩嘅尊重呢，其實亦都好多反映咗喺我哋言語入面嘅。唔知大家可以諗起就係、是、啊，有啲咩言語其實係講緊我哋對於長輩嘅一啲態度嘅呢？
8: 例如好似含先你都讲过嗰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系咪啊？呢、這个我都细个成日听噶，因为咧有阵时好多嗰啲即系叫祖宗嘅智慧咧，或者系啲生活智慧咧，你有时可能你身边嘅人都唔识咯，咁变咗可能就要问啲长辈，即系例如以我自己为例，即系可能个小朋友出世嘅时候咧，咁其实即系虽然你话坊间有好多书啊、好多讲座啊可以学，但你会发现有好多问题咧，其实都唔系靠嗰啲讲座或者身边嘅朋友可以解决噶，有时可能系听一下啲长辈嗰个意见咧，咁然后就发现，咦，原来得噶呢个方法，当然都唔系样样都得嘅，即系同埋有啲咧，你听起上嚟觉得好奇怪嘅，咁但系你又即系觉得试一下，咦，原来又得噶咁样，即系有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咯。
9: 嗯。
7: 其实我哋以前都觉得系嘅，一开始我听到呢句说话咧，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咧，都系谂到第二个意思嘅，即系话我哋香港或者系中国人咧，都好追求呢一个三代甚至乎系五代系同堂噶嘛。
8: 嗯。
7: 咁所以如果一个屋企入边咧，如果出现咗一个长辈老人家，跟住亦都有一个孙嘅话，其实都系代表紧之后呢个一个好大嘅家庭啦，代表紧子孙嘅绵延等等啦。咁呢个系其中一宝啦。第二宝可能就好似头先 Helen 所讲嘅，系嚟自经验嘅。
8: 嗯、
7: 甚至乎我哋成日都讲话，其实要敬老得福，敬和得谷。呢、這个谚语可能香港就少啲讲嘅，但其实喺广州话或者喺中国都有个类似咁嘅谚语嚟嘅。咁主要就系嚟自两样嘢，就系、是、对于老人家嘅尊敬啦，用心照顾佢啦，可能可以得到一啲福报。似乎是一种因果报应的关系。咁、敬和得谷呢就同农业社会有关嘅。就係、如果我哋用心去种植呢啲稻草啦，咁最后收成嘅时候呢，大家就可以丰收啦咁样。咁似乎都係一个美好嘅盼望嚟嘅。而呢一切似乎亦都同我哋中国人对于儒家嘅孝道嘅追崇呢都有啲关系嘅。唔知 Tiffany 有冇听过以下嗰啲支持啦。譬如咩慎终追远啊，要尊师重道啊，孝顺父母等等。
9: 有听过以前中文堂嗰时候，老师就后系咁以抛过下出嚟，有听过呢种即系要尊敬长辈嘅言语。
7: 系、啦，其实相关嘅言语其实好多嘅，最主要系嚟自于儒家，因为儒家认为就系、是如果我哋可以用心咁照顾我哋嘅长辈啦，照顾我哋嘅屋企人啦，慢慢将呢一种嘅关爱推广出去，即系所谓孟子所讲嘅老唔老以及人之老嘅话，咁其实我哋就可以将对于家庭嘅嗰种小爱扩展到成个社会嘅大爱，咁成个社会就变得平和咗，就唔会有咁多嘅争执。咁其实系佢哋一个社会嘅政策或者一个蓝图，即系如果将嗰种道德、嗰种关爱推广出去嘅话，这个社会唔需要有战争啊或者计谋、暴力等等嘅。咁但系亦都有另外一个关系嚟嘅，系嚟自于对于一啲传统啊、家族啊或者系一啲宗族辈分嘅传承嘅。因为始终古代咧对于生育呢个问题咧真系好重视，即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咧咁样。咁所以佢哋就好讲呢个宗族辈分。而如果一个家庭入边如果我哋唔好好地去尊敬我哋嘅祖先，因为我哋嘅生命系由祖先带俾我哋嘅。我哋唔尊重自己祖先，继续传承落去，继续生育下一代嘅话，其实我系对自己嘅呢个血缘宗族咧系不敬嚟嘅。因为古代嘅人其实有啲谂法嘅，即系大家死咗之后会点？系啦，佢哋好惊嘅就系、是、如果我哋过去死咗嘅祖先，我哋之后冇人祭祀佢嘅话，咁呢种就真系第三种死亡啦。即系所谓嘅死亡有三种啊嘛，一种就系你 physical 地物理上边你死咗，第二个就系社会性上边你完成咗丧礼之后，你第二次嘅社会性嘅死亡，呢、这个社会上失去咗呢个人。但系第三种就
9: 系
7: 迪士尼嗰套动画，
9: 系冇人记得你，
7: 系啦，咁就变成咗系记忆上边都遗忘。咁所以变咗，其实慎终追远，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就系我哋要传承呢个家族嘅血脉啦，我哋要令到我哋呢个血缘宗族可以继续流传落去啦。更加重要嘅就系以前死咗去嘅人，亦都可以透过我哋嘅祭祀，可以继续活喺我哋嘅记忆入边。咁所以中国人有一样好重大嘅或者好厚嘅一个发明咧，就系族谱。即系唔知大家有冇族谱啦，但系族谱基本上就记载咗我哋由上古到依家，我哋每一代嘅祖先，佢哋各自系点样样嘅。而呢样嘢其实喺依家香港嘅围村咧，都继续保留紧嘅。而我哋有好多谚语咧，亦都同呢啲围村文化有关系嘅。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谚语现代式。
10: Remember me.

0: 好，歡迎回來言語現代式。我哋頭先啱講到就係、是、其實喺言語入面呢，有啲係關於宗族傳承啦，甚至乎有啲亦都係繼續喺依家嘅言語入面係保留緊嘅。有啲甚至乎係同圍村嘅文化有關，唔知大家知唔知有邊啲言語係同圍村文化有關呢？
1: 啊，我知喎、啊、大家有冇聽過太公分豬肉人人有份啊？
0: 聽就聽得多啦，參與就冇參與過。
2: 係、哦、冇錯，冇份，
1: 冇參與嘅。不過咧，我就有啲親戚咧，本身就係即係喺香港個圍村長大噶。咁有陣時我發現咧，即係例如新年啦，或者係某一啲嘅節日啦，咁佢哋即係真係好著重去維持嗰個家族傳承啊，同埋去維係成個即係同姓啊嗰個家族咧嗰個嘅感情。咁所以有陣時佢哋咧都會喺祠堂咧，可能例如擺盤菜宴啊，或者新年咧就會有啲祭祀嘅活動啊，咁樣咁頭先我哋講到嗰個太公分豬肉咧，咁大家其實都即係有冇聽過話係咪真係分嚿豬肉啊？就還是係分啲咩㗎？
2: 其實係咪分獎啊，或者砌錢嗰種？
1: 嗯，好似以前咧，其實到真係即係分一啲物質嘅嘢嘅，咁但係而家即係例如我個親戚咁樣咧，咁我見佢其實即係例如去裝香，即係例如裝香祖先，咁然後咧祭祀完之後，每人就會有封大理寺嘅。系啊，咁但系咧就即系传统嚟讲咧，都系净系分俾男丁嘅，咁就唔分俾女丁嘅，咁所以变咗咧，可能就即系如果屋企里面冇男仔嘅话，咁可能就会分少几份咁样咯。咁但系都听闻呢啲仪式咧，其实而家都仲系即系好多人去参加嘅，即系可能又有大理寺，又可以维系呢个家族嘅亲情咁样。咁真系个个去到，总之咧，你系嗰个姓嘅，你系男丁嘅。咁跟住就有得分啦，甚至有時即係都聽話分地啊之類嘅嘢，
2: 哇，
1: 係啊，圍村啊，係啊，所以話即係好似有好多唔同嘅叫做論官行賞又好，或者係有一啲嘅禮物啊、獎品啊，乜都好咯。
0: 真係唔怪，真係太公分豬肉，人人有份啦。
1: 係啊，
0: 咁呢個情況有啲似我哋潮州嘅，即係因為我係潮汕嗰邊嘅人啦。咁、其實潮汕入邊咧有一個 term 或者有一個名詞咧係幾特別嘅。如果變翻廣東話咧，可能就係大佬，但係就唔係大家平時睇開嗰啲港產片啊、電影入邊同某啲社團有關嘅嗰一種大佬，唔係嗰種大佬，唔係 Tiffany 你依家諗緊嘅嗰一種大佬。大就係大細個大啦，老就係老人家嘅老。
2: 哦，
0: 咁其實呢個詞語咧係嚟自孟子嘅，好早就有噶啦，係講緊一啲德高望重嘅一啲老人家嚟嘅。咁喺潮州話入邊都有大佬呢個稱謂，但係大佬係指緊一種就係真係年紀好大嘅老人家啦。但係第二個係講緊輩分好大。即係可能大家望到一個後生仔，即係佢可能講緊十零廿歲，但係其實佢喺嗰個村入面咧，佢可能係太公輩嚟嘅，即係因為佢嘅輩份好高咁樣。咁呢種又係唔同嘅。咁似乎喺我哋一啲詞語入面咧，都有類似大佬啦，或者係太公分豬肉咁樣。其實都係同我哋嘅宗族有關嘅。而呢一啲嘅長輩咧，其實佢哋權威嚟就嚟自自己輩份咯，就係、是、上一 part 所講嘅，就係、是、中國人好重視呢個宗族嘅傳承啦，血脈嘅傳承啦。

0: 以前啦，即系可能而家系喺大学啦，即系我哋以前中学都系好拘谨，同老师嘅距离都系冇咁亲密。但系反而大学咧，唔知系咪好多人都去求分数啦，定系即系可能会比较积极啲去问一下啊呢、這个大纲系要做啲咩啊，咁就会变得好似同大学嘅博士会比较亲密啲咯，嗰啲关系，即系好似睇到好似越大就会越。越輕鬆咁樣相處嘅時候，反而咁樣。
1: 咦，我仲以為中學咧，即係可能一個班主任對住一班學生兩年咁樣，或者三年，跟住一齊作戰去考呢個公開試，我以為感情會即係好啲添。因為大學有陣時候可能都係一個課程讀完，跟住就拜拜啦咁樣。
0: 係，又真係唔係好清楚，可能以前即係嗰啲規則都會比較嚴謹啲噶嘛，即係有好多嘢都唔俾做，但大學就好似比較鬆動啲，係啦係啦，見到好多人都即係想同我食下飯咁樣。
1: 哦，即係又唔係好似中學咁樣，啲頭髮長少少又唔得，跟住飲支水又唔得咁樣。
0: 係啦，跟住好似似比較朋友啲咯，反而好似。
1: 嗯，
2: 其實都會嘅，因為大家可能中學校規嗰啲咧管得太嚴格啦，去到大學其實係比較一個自由開放啲嘅地方。我哋好少咗好多管束嘅，实际上喺外国嘅话，直情对方都唔会话啊，你系 Tiffany 同学，佢直情就系 Miss Tiffany 或者 Mr. Lam 之类嘅，即系当你一个成年人咁同你相处，咁所以佢哋系会尊重翻你自己嘅自由意志选择。咁当然你唔可以课室入边做啲太过分嘅嘢咁样就 OK 嘅，系啦。咁但系似乎我哋中学嘅时候咧，可能就有少少唔同，可能我同 Helen 即系我哋年资比较大啲
1: 啦，
2: 所以我哋由可能系呢个会校啦，到 A level，我哋嘅系 A level 年代。
1: 系啊，冇错冇错，唔知大家有冇听过？
2: 系啦，唔知在有冇听过啦？咁所以变咗我哋系会跟一位老师，可能系两年，甚至乎系跟佢五年，即系佢都系做我哋班主任。文科班就文科班一个班主任，理科班理科班一个班主任。咁所以我哋同中学老师嘅关系其实系更加紧密啲嘅。咁去到大学其实就真系好睇你最后有冇继续读研究生。咁可能就會出現你一個 supervisor， 即係你一個論文嘅指導老師。咁可能本科、碩士或者博士都係跟佢寫論文嘅。咁可能亦都會同佢關係比較密切啲。咁或者我同 Helen 喺嗰種狀態之下，我哋就會諗起嗰句言語咯，就係、是、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1: 係啊，冇錯啊，真係。不過咧，如果講翻呢一句咧，我又諗起其實我有啲親戚咧，即係都係長輩級嘅。咁其實咧，佢喺即係以前咧嘅工作嗰個年代咧，都係叫學手作仔，即係可能係做下金器啊，或者係做下一啲即係手工嘅嘢。咁以前其實冇得上學堂噶嘛，咁真係要拜師嘅。咁我都諗起其實咧，我記得即係聽翻個長輩講咧，話即係佢係結婚嘅時候啊，唔係第一次，即係唔係除咗斟茶俾阿爸阿媽之外咧，係斟俾個師傅噶。
2: 要㗎，
1: 因為就係覺得
2: 我有針頭俾我老師㗎。
1: 哦，係，即係呢個係啊，冇錯冇錯都會嘅。但問題係咧，即係呢一個就係話，因為佢係話靠呢個師傅，佢先學得一門手藝去養妻活兒。咁所以真係咧，可以體驗到嗰個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嗰、那個即係精神啊。
2: 係啦，因為以前其實冇免費教育制度嘅，咁變咗我哋點樣入行去學嘢，或者去某一個行業度去揾食咧？逐啲講就係揾食咧。咁、其實好睇個師傅。咁所以就係話啊，師傅。但你入門啦，咁剩低就靠自己啦，去摸索啦，去修行啦。咁所以特別以前咧，甚至乎係師傅係會提供呢個住宿啦，同埋三餐嘅。
0: 哇！
2: 咁真係好似你真係放咗架
1: 白，
2: 佢照顧住你，佢湊大你，將佢全部嘅技藝教曬俾你，跟住就等你可以將你就係靠呢一技之長去揾翻食咁樣樣咯。咁所以以前嘅人可能就係一種嘅學徒制度之下，咁就同老師嘅關係就比較密切啲。咁但係當然去到有呢個所謂九年嘅免費教育制度出現咗之後咧，老師同學生嘅關係亦都唔同咗，我哋就未必會咁覺得。啊！老師好似就我哋嘅天啊，佢好似帶領我入門啊，或者俾咗好多嘢我，可能就冇咗呢一重嘅意思。甚至乎喺我哋呢一代入邊咧，亦都諗一諗，咦？其實我哋同長輩之間嘅關係點樣樣咧？係咪真係完全聽曬佢嘅嘢咧？因為有啲時候有啲説話都好隱意嘅嘛。譬如果我同 Tiffany 嚟講，喂，我食鹽多過你食米啊，我行橋多過你行路啊，或者喂、哎，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Tiffany 可能都會有啲唔係好舒服。舒服嘅感觉，
0: 好伤心啊！
2: 系咯，觉得喂呢、這个伯伯做乜事先？咁似乎我哋年轻人同埋长辈之间，亦都有啲。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嘅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琴日下昼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两人。事发系今个月13号下昼大约两点，一架的士沿振华道落斜，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架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于今晚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中方将会举行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将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乌沙科夫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在人民大会堂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之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集中讨论国际议程中的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午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将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1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它可不可以再次航行。当局又说，人员隔离和邮轮清洁工作将有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和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的物品。船上人员隔离期间可以短暂出门，但必须戴口罩，并和他人保持至少 1.5 米的社交距离。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涉台提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一贯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再存在。发言人强调，无论民进党当局讲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亦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75点，升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19美元，卖出4,557.4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1: 时事知识台，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不是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t、 Tiffany、 Helen。
7: 欢迎大家回来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言语现代式，我是节目主持人阿 Pat。
8: 我是 Helen。
9: 我是 Tiffany。
7: 我哋头先就倾到啦，其实喺言语入边咧，有一啲似乎都系讲紧一啲世代之争嘅，譬如可能后生仔又唔系好睇得起长辈啦，长辈又觉得后生仔好似冇乜用，同佢哋以前嗰一代咧肯挨肯吃苦嗰啲好唔同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相关嘅资讯或者听过啲咩相关嘅新闻报道可以分享一下咧？不如由我哋嘅张师 Tiffany 开始咧。
9: 是咁咧，平时咧有时候咧喺手机嗰啲社交媒体嗰度都会间唔时睇到有啲老人家系被公审啊。就系点解咧？就系譬如可能例如喺呢啲地铁上面咧，咁啊佢会好冇礼貌咁样叫啲后生仔去让座俾佢，即使唔系关爱座，即系佢恃住自己倚老卖老咧，就一定系非常之冇礼貌咁样去，即系会大闹啲后生仔点解唔
8: 起身啊咁样。
9: 冇错，即系。即作為一個年輕人咧，就覺得即係雖然係尊敬長輩啊，或者即係擔心啲長輩可能會喺呢啲地鐵站嗰度戳到啊，即係都係應該嘅。但係即係都至少即係都作為一個普通人類，都應該要有翻基本嘅禮貌咯。咁就會讓座都會讓得開心啲咯。
8: 嗯，即係好似奉旨咁樣。
9: 係啊，即係老奉咁樣就即係大家都唔會覺得開心咯，心裏面會非常難受咯。跟住可能有好多人見到，可能以後都會有一種啊咁。即係點樣講咧？即係會難啲，會想有自然性去讓俾老人家，因為有啲老人家你睇落去就非常之唔和善啊，眼神態度好差啊。咁所以反而有時候會希望佢哋會比較有禮貌啲，可以去即係請求啊，話可唔可以讓座咁樣會比較好咯。
8: 嗯。
7: 呢啲就好似我哋言入面或者成入面所讲嘅嗰啲倚老卖老啊，或者系似老卖老啊，即系觉得喂我系老人家，你应该让我坐啊。我谂 Tiffany 头先所讲嘅应该就系前排啦，喺台北捷运站上边发生嘅一个事件啦，就系一个老人家可能就要一个后生嘅，表面上睇系个女士，实质系个男士，叫佢让座就虾佢啦，攞啲袋打佢啦，就要让座啦。点知个男士就唔让座，就直情系起飞脚咁样啦。 咁其實社會上可能有部分嘅人就有類似咁嘅心態，即係覺得我係老人家，你應該讓俾我坐。咁如果係禮貌地去請求下，其實通常我哋都願意嘅。咁但係若然你去到攞啲袋打人啊，或者甚至乎某啲語氣咧，係令到人哋好唔舒服嘅，忽略咗人哋一啲隱性嘅需要嚟嘅，即係譬如女士比較明白，即係一個月入邊你仲有幾係好唔舒服噶嘛，嗰種唔舒服你真係需要一個去坐嘅，或者有啲時候男士可能整傷只腳，但你表面上睇到，咁佢都真係可能需要休息一下咁樣咯，咁呢啲就俾人忽略咗。除此之外咧，我哋有一句嘢咧都係好唔舒服嘅，即係可能聽得比較多就係我食鹽多過你食米，係啦，或者真係一代不如一代咁樣，有時候我哋聽到都覺得好隱耳嘅，因為佢入邊有一個潛台詞就係、是、我人生經歷豐富過你，我年紀又大過你，我乜都多識得多過你，你仲唔聽我講呢？你聽我講咪冇事咁樣咯。第二種就係覺得話，後生嗰班對比起我哋上一個世代嚟講咧，係冇用嘅。冇咁捱得啦，冇咁吃苦啊，嬌生慣養咁樣，佢入面有好多隱含嘅潛台詞，即係似乎覺得就係後生嗰一代係冇用，即係比唔上佢哋老一代，有一個對比關係入面。咁呢啲詞語亦都會令到人哋好唔舒服，但係佢背後隱含嘅就係、是、我喺年齡上面，我喺經驗上面，我喺知識上面係高過你，但係我哋呢一個世代入面唔係個個都咁諗噶嘛，有啲時候我哋都要諗下，事實上係咪咁呢？譬如 Helen， 你聽到啲咁嘅説話。你会怎样去思考或者回应他咁样呢？
8: 其实听到的第一个反应都不是很舒服的，同埋有时我发现呢，即是有时你去追翻即是老人家啦，跟住佢嘅上一代再上一代，我发现有阵时咧，佢哋都系有一部分咧系麻木咁样咧，系听从呢一个长辈嘅意见咯。即系特别系讲紧，唔系话长辈嘅意见一定唔好嘅，但系意思就系话有时有啲真系好似头先所讲，似老卖老啊，或者蹲喺个款啊，咁佢摆出嚟嘅姿势就系、是，你啲后生识得啲咩啊咁样，咁我而家即系袋钱入你袋噶咋，咁样教啫你噶咋咁样。咁有阵时我发现咧，有时佢哋嘅意见咧唔一定系全部系解释得到或者是合理的，但是你又会发现一样嘢就是，即系上嗰几代佢都系麻木地相信落去，咁然后继续话俾后生嗰代听，然后咧就觉得你听啦，咁我讲嘅梗系啱噶啦，咁样，咁呢啲其实都好多噶，咁样，咁喺言语里边咧，其实都好多呢一种相关嘅嘢，即系好似头先讲咗嗰啲似老卖老啊，或者而家甚至乎会觉得用废老去称呼佢哋啊，咁样，咁当然即系其实一代人都有好同唔好啦。咁好似大家有冇听过咧？即系阿桂善林先生咧，咁佢喺嗰个人生小品呢本书里边咧，即系佢曾经写过老人十忌啊！即系我觉得里面咧，其实反转嚟去睇咧，其实正正就系讲紧就系话似老卖老啊，为老不尊啊，或者而家所讲即系可能唔系咁好听嘅称呼废老咁样。其实里面有好多可能都系社会里边我哋偶爾會見到嘅一啲唔係即係老人家唔係咁好嘅面咯，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即係例如我
7: 真係冇聽過啦，
8: 係咪啊？我抽幾個啦，咁樣十個好似多一陣。咁例如第一個說話太多啊，即係成日都暗暗沉沉咁樣咧，唔停啦咁樣。咁第二個似老賣老，我哋頭先講咗啦咁樣。咁第三個思想僵化，係啦，即係硬係好似
7: 接受唔到新嘅事物啊，停留咗喺過去嘅認知框架，
9: 即係好固執咁啊。
8: 係啦，咁然後唔服老啦，咁樣啦，即係可能仲
7: 等我嚟，我得㗎。
8: 係啦，即係仲係諗停留喺年輕嗰陣時啦，或者
9: 古都未老啊。
8: 係啦係啦，仲有嗰啲不斷提當年用啊，同頭先嗰個不服老都有啲似嘅，仲有少少例如自我封閉啊，我覺得都有啲似剛才話思想僵化咯，同埋仲有咩粉世疾俗啊？即係有時我哋可能會喺某啲公園啊，或者係某啲酒樓啊，就會聽到有啲老人家喺度高談闊論咁樣，喺度即係論英雄又好，論時事又好咁樣咯。咁呢啲其實有陣時可能對後生嗰輩嚟講咧，嗰、那個感受都唔係咁好嘅，因為會覺得即係你只係年長啫。咁但係點解就因為你年長咁，所以就樣嘢都要聽你嘅呢咁樣。都唔知大家點樣睇呢啲情況。
9: 我覺得即係可能 随住而家呢个 AI 嘅发展咧，有时候觉得可能有好多嘢都科技系可以解决得到嘅，就唔系就系限制于经验上面比较丰富咯。即系可能有时候而家有啲我哋譬如出咗啲智能手机咧，好多时候咧可能反而系啲老人家问翻我哋啊，点样用啊，可以教下我啊，帮我教下啲咩设定啊。咁所以我又觉得而家倚老卖老呢一套系不适用于现今嘅社会咯。
7: 嗯，或者以前啲人成日都话姜系老嘅辣，系、因为佢哋系一个比较稳定嘅社会时代入边，唔似得我哋。我哋由工业革命以后，其实成个社会变动得好快好快咁样。
8: 系系。
7: 咁以前农业社会入边咧，嗰种固定嘅发展啦，缓慢嘅发展咧，变咗系知识啦、经验啦、年龄、技术咧系好重要嘅。
8: 嗯。
7: 咁就所以真系话，喂，我食盐多得过你食米，你真系听我讲、嗯。但系喺一个咁急速发展嘅时代入边咧，我哋似乎亦都会发觉，喂。唔係、哦，有好多嘢變咗、哦，咁係咪真係完全要靠老人家呢？定係我哋慢慢都發現咗出現咗其他嗰啲對老人家唔係咁尊敬嘅一啲言語或者用語，但係其實可能背後都有一個好深好深好耐好耐嘅傳統，就係、是、嚟自《論語》，因為我哋而家常用某一句貶義嘅一個言語，老而不或者老而不死是為賊，其實係嚟自《論語》嘅。但係呢個《論語》背後真正嘅意思就係、是，如果一個人細個嘅時候唔遵守禮法，大個咗之後無所事事，咁到老嘅時候咧又冇得行，唔可以以身作則嘅話，咁佢就只係一個偷生之賊。咁所以就老而不死是為賊係有前提嘅。咁亦都似乎好似頭先桂士林所講，提醒咗我哋啦。如果一個老人家唔係以老賣老，唔係喺度就係賣自己嘅經驗，而係願意用一個德行去說服我哋嘅話、其實我哋願意聽嘅。並唔係每一個後生仔都覺得老人家就係廢老，佢背後其實有啲前提，要睇下佢點樣以身作則。或者我哋休息一下翻嚟，再討論一下後生仔點睇老人家呢個問題啦。

0: Hello， 我哋琴先咧就讲咗好多即系关于老人家一啲正面嘅言语啦，同埋一啲反面嘅言语。咁其实咧，原来咧喺言语里边都会有一啲咧系为年轻人发声嘅言语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例如呢个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啊，呢、这个系咪啊？咁即系。都已經肯定了呢個年輕人啊嗰個嘅價值啦，同埋仲有一句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又即係個古早味又重啲嘅，寧欺白蘇公就莫欺少年窮啊。
1: 有聽過，莫欺少年窮，絕對聽過。
0: 係咪啊？其實我自己小時候咧，點解會即係對呢一句説話特別深刻咧？就係、是、因為我睇過一套電影，就係嗰陣時係阿 Beyond 做嘅，咁我好記得咧，佢嗰個劇情就係話啊。呢一班人佢有一個即係夾 band 嘅夢，咁但係咧身邊嘅老人家啊、長輩啊，咁全部都覺得，誒、你都係唔好出息㗎啦，你唔好做啦咁樣。咁點知咧，佢哋就憑住自己啊嗰、那個嘅實力啊，最後咧就闖出一片天啊。咁我嗰時睇嘅時候都覺得，哇，好勵志啊咁樣。咁所以咧，呢、這個莫欺少年窮咧，呢五個字咧就深深刻咗喺我個心裏面咁樣咯。咁我都覺得其實都係㗎，即係呢句説話本身講咩啊？寧欺白蘇公就莫欺少年窮。即系字面你见到佢就系话，诶、宁愿得罪，即系嗰啲叫做即系垂垂老而冇乜发展空间嘅白苏公，即系老人家啦，但系都唔好睇唔起咧，即系嗰啲潜力股啊，即系啲后生仔，因为佢哋有无限嘅可能啊嘛，咁样。咁当然即系我觉得呢个字面啦，因为唔通即系话啊，其实意思就叫你恰啲老人家咩？咁我哋都唔可以咁样噶嘛。咁但系个重心反而系即系为年轻人去平反啊，就系话啊，我哋咧就唔好睇唔起啲年轻人，因为其实佢哋随时都可以凭自己。你嘅力量咧，去闯出一片天咯。咁、唔知阿 Tiffany 妹妹你点样睇啊？呢啲情况啊？
2: 我觉得咧，咁我哋以前咧同啲长辈沟通嘅时候咧，可能好多时候都系比较垂直式嘅，即系譬如长老讲啊，就后生接收咁啊听。咁、但系而家咧，我就觉得偏系。有啲網絡式嘅，即係每個人都會有自己嘅發言權啦，即係喺我身上發生嘅，即係我覺得我哋需要嘅可能係一種螺旋式嘅對話，即係會互相吸取、互相補充嘅，即係你又講啲你以前識嘅嘢，我又講啲，譬如可能我喺網絡上面或者 AI 嗰度吸收到嘅知識，即係而唔係互相取代咗對方嘅思想模式咯。我覺得即係我身邊都有好多人都會開始，譬如隨住網絡嘅發展，佢都會開始係教翻啲長輩係點樣用啲社交媒體啊，可以睇到佢嘅最新動態啊，而唔係淨係可能傳訊息啊或者透過见面去即是更新自己的近况啊，佢都会解释一啲迷因点解会咁好笑啊，跟住亦都即是我个人都会好鍾意问屋企人即是平时即是可能以前点样追到妈咪啊同爹哋啲问题啊，咁我就觉得我哋应该要将长辈系还原系成为一个人类而唔系一种标签，就系、是、我经验丰富过你嘅人咁样咯。我觉得
0: 呢種互動好好喎，
2: 多謝。即係我覺得權威其實未必一定要由年齡去定義咯，而係持續去互相連結嘅能力嚟做一個定義嘅。即係我覺得如果就算係一個70歲嘅 YouTuber， 如果佢真係好有趣，即係肯理解年輕人嘅話，都一樣可以成為後生可以敬畏嘅對象咯。寧欺白蘇公，莫欺少年窮，呢句古老嘅智慧，我覺得提醒咗我哋，就係唔好用固定嘅標籤去定義同埋判斷任何一個人咁樣啦。
1: 其实呢句说话可能就住我睇咧，讲紧就系时间呢样嘢咯。其实呢个世界上咩系最珍贵嘅咧，就系、是、时间。因为当我讲呢一秒嘅时候咧，呢一秒已经过咗去噶，你用几多钱咧都追唔翻呢一秒咯。咁所以白苏公其实可见嘅未来咧系有限嘅，至少人类依家都以100岁为一个大关啦，过唔到啦。咁可能佢剩低嘅发展嘅时间就得咁多。但系一个少年其实佢所拥有嘅时间，佢嘅珍贵性，佢嘅发展性咧系远远大过一个白苏公嘅。咁其实佢讲紧嘅就系一个时间嘅珍贵啦，跟住另外一个就系、是。 一個發展嘅無限嘅潛能可能性存在咁樣咯。而至於頭先大家討論嘅都好有關係嘅。其實嗰一扎言語入邊咧，無論係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啦，我食鹽多過你食米等等啦，或者係太公分豬肉啦，一係為市終身為父啦，其實佢都彰顯緊某一種權威性嚟嘅。而呢一種權威性係嚟自好多唔同嘅嘢，一種就係血緣關係，即係我係你阿爸。我是你阿姨，咁喺血缘关系上面我哋亲近啲，咁同时喺一个家族嘅辈分上面我高级过你，咁所以你就会要信服我啦，或者用儒家嘅传统教导，即係你要孝敬我啦，孝顺我，尊重我咁样。第二种就係嚟自知识经验啦，我食盐多过你食米，即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咁样，即係我喺技术上面、知识上面、经验上面丰富过你。咁以前佢哋冇得上网搵资料啦，亦都冇得喺学堂读书嘅话，咁就真係唯有靠过呢一扎嘅师傅或者系长辈，跟住佢哋学习嗰扎知识经验咁样。但系喺呢个世代入边，特别系 Tiffany 呢个世代啦，其实我哋身为我同 Helen 身为老师都好感受到一样嘢嘅，课室上边教导嘅知识慢慢变成咗唔再一种固定权威性嘅嘢，因为其实你哋一好容易喺网上啦，或者甚至系社交平台咧，你哋就应该吸收到好多唔同嘅知识咁样。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我哋过去由呢个血缘宗族甚至乎系知识经验权威建立嘅嗰一个权威结构咧，已经瓦解咗，系啦，因为喺网络世代入边咧，呢一扎嘅嘢咧，唔再由年龄或者经验去取决一切噶啦。一个小朋友或者好似 Tiffany 咁，可能十零廿岁咁样，十零廿岁就 Tiffany 系啦，跟住佢就可以上网，其实佢已经学学到好多嘢噶。
0: 系啊，即系基本上而家你用 AI 咧或者上网咧，你可以将以前嗰啲祖宗智慧咧，已经一次过查晒。
2: 系啊，即系以前系以前嘅人都系咩妈妈问佢嘅妈妈，跟住佢嘅妈妈就问佢嘅妈妈咁样。但系而家系基本上系打个字就可以即刻接收到嗰种
0: 所有
2: 资料，哦，
0: 即系方便好多啊！成个世代，即系变咗头先阿 Pan 所讲嗰啲，即系长辈嗰个优势咧，其实好似已经叫弱化咗。
1: 系啊，所以话以前嗰扎言语咧，可能诞生喺一个农业社会入边，当所有嘅知识啦、技术发展好缓慢，成个阶级权威制度好固定嘅时候咧，咁或者我哋对于老人家嘅尊重啦，或者敬畏咧，就建立就建立咗一个缓慢嘅社会发展入边嘅。其次就系嚟自嗰个所谓嘅社会文化啦、儒家啦，或者系宗族嘅一个阶级制度啦。但系去到呢个 AI 世代已经嚟噶啦，其实我哋更加需要嘅可能就唔再系嗰扎血缘啦，或者系嗰扎知识经验建构嘅嘢，更加需要嘅可能就好似 Tiffany 头先所讲嘅，系一种螺旋式。我到而家其实都唔系好知螺旋式对话系点样嘅，但系我相信就系我哋系人都唔将一种垂直层压式嘅嗰种对话，而系更加喜欢一种就系你有你讲，我都有我讲，我哋系可以对话到嘅。我哋其实寻求一种就系长辈同埋后生一代嘅对话，并且所有嘅老人家其实都做过后生仔。我哋每一个时代都思考紧，就系我哋每一个时代有自己嘅问题，希望我哋嘅长辈同埋我哋后生仔都有更加多嘅对话，螺旋式嘅对话，可以寻求到大家啲共通点啦。我哋今集时间去到呢度，我系 Pan，
0: 我系 Helen。
2: 我是 Tiffany，
1: 我们下一集再见，
0: 拜拜
2: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妥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相信大家都有试过半夜肚饿，然后偷偷地在雪柜里面抄嘢食。你以为只有人类会咁做？在地球的另一端，就有一只北美负鼠，同我哋做紧一模一样嘅事。

早排喺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就发生咗一单北美负鼠闯入民居事件。屋主打开门嘅时候，就见到一隻北美负鼠坐喺梳化度，台面上仲摆住一个就快食完嘅朱古力蛋糕。屋主非常善良，因为担心朱古力会毒害负鼠，所以佢就报警求助。最后发现呢隻小小嘅蛋糕大到本来就严重毒，好彩送院及时先勉强救返佢条命仔。咁睇落偷食反而救咗佢一命。

美负鼠点解会偷食蛋糕嘅呢？因为佢本身就系杂食性动物，会食各种动植物、坚果。生活喺城市附近嘅负鼠都会食宠物饲料、垃圾或者厨余，摆得落口嘅、唔摆得落口嘅，一律都唔放过。佢唔单止偷食嘅行为好似老鼠，佢哋嘅外形望落都好似一隻加大码嘅灰老鼠。佢哋身长可以去到50厘米，重3至5公斤左右，都真係几大隻㗎。

佢哋披住深灰褐色嘅皮毛，不过块面又白白地咁，总有种化妆甩粉嘅感觉。至于最特别嘅部分，就系佢嗰条又长又光滑嘅尾巴。呢条尾巴用途非常广阔，北美负鼠可以利用佢嚟攀树、倒挂、保持平衡，全部一条尾搞掂，好似天生自带嘅第五只手咁。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廖恒恩。
1: 北美负鼠是栖息在北美洲格兰德河以北唯一的有袋类动物，其他有袋类动物都几乎分布在澳洲和周围的岛屿。有袋类其实就是雌性北美负鼠会拥有同袋鼠母美熊一样可以抚育幼兽的育儿袋。负鼠妈妈的繁殖能力高，一年可以繁殖2至3次，一胎大约可以生10多只负鼠。

北美附鼠的怀孕时间非常短，大约两个星期左右，而这班刚刚出世的小朋友都非常脆弱，他们必须即刻爬入妈妈的育儿袋里面继续发育成长，长大到一定的程度才会爬出育儿袋。之后小附鼠们会被妈妈背在背上面继续成长，这个是附鼠保护后代的方式，所以他们先被称为附鼠。

最近有人在美国波士顿街见到有一只负鼠妈妈孭住七只小负鼠在街头上缓缓走动，不知是不是因为太过累，所以负鼠妈妈会不时停低稍作休息。不少网民都说负鼠妈妈非常伟大，但是都有人说小负鼠都这么大个了，可以自己行路啦。评论真的完全道出了妈妈照顾小朋友的心声，所以影片在1分钟之内就引来近17万浏览量。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早上与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塞舌尔外长库尔会谈。王毅表示，近期塞舌尔政府与多个友好国家政府依法依规光明正大撤销赖清德的外传飞行许可，塞方仲发布公告，公开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严正立场，中方对此高度赞赏。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塞方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促进双方在数字经济、海洋经济、岛屿经济和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中方引述库尔表示，塞方重新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感谢中方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期待充分用好政策红利，更好造福本国民众。新华社引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消息报道，菲律宾军警近日在一间钢铁厂采取突击行动，扣查69名中国公民。使馆昨日派员前往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看守所，对这69名中国工人进行领事探视，并敦促菲方尽快依法公正妥善处理有关案件，切实保障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午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都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将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一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它可不可以再次航行。当局又说，人员隔离和邮轮清洁工作将有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与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的物品。英国首相斯基贤重申不会辞职，说仍然有意带领工党参与下届大选。他接受英国传媒访问时，承认自己在工党的领导地位面临挑战，但是不会一走了之，说会向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逆转形势。斯基贤又提及另一名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斯基贤说，就算对方胜出下议院补选重返国会，他亦都不会因此提出辞职的时间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86， 瑞士法郎 0.785， 加元 1.374， 人民币 6.801，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60.87 美元，卖出 4561.48 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嘅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4: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3: 俾个机会我，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是夜行性动物，它们有很灵敏的听觉和嗅觉，还会利用触须感知附近环境。而有趣的是，虽然它们生得似老鼠，但是负鼠其实是树栖动物来，它们是爬树高手，而且经常会将巢穴捉在树洞里面。

尾附鼠仲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嘅专长，就係佢哋扮死真係可以惟肖惟妙。通常遇到敌害嘅时候，北美附鼠会极力反抗，会咆哮，会张牙舞爪，更加会启动扮死开关。这个时候北美附鼠会不由自主假装陷入昏睡，他们会打侧瞓，口和眼睛半张开，然后伸出力。他们在扮死模式的时候，心跳速率降低一半，呼吸速率减缓三成，而大脑就一直保持清醒状态。这样做会令喜欢吃活体的掠食者失去兴趣，就算遇到喜欢吃尸体的掠食者，他们扮死的时候会顺便在肛门排出绿色液体，这些绿色液体会发出腐臭的味道，都可以破坏用餐的兴致。当敌人离开几分钟后，确保危机解除之后，扮死的附鼠就会恢复正常，然后逃之夭夭。所以如果我们见到昏死的附鼠的时候，不要急着帮他们收尸埋葬，他可能只是扮死而已。

虽然北美负鼠生得好似老鼠，但是它其实是益鼠。可能同大家想象的不同，北美负鼠其实非常喜欢干净，它们会反复梳理自己的毛发，顺便吃埋寄生虫皮。这些只有芝麻大小的皮虫可以传播莱姆病。北美负鼠这个习惯其实可以降低莱姆病的传播。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廖恒恩。
1: 北美负鼠拥有扮死技能，又可以抵抗毒素，咁佢哋喺呢个自然界咪无敌？要喺呢个大自然生活，当然唔系咁简单啦。他們在300万年前藉由南北美洲生物大遷徙而進入北美洲，可惜的是他們活動範圍太接近民居，又不是跑得特別快，變成每年很多負鼠都在馬路上意外喪命。加上北美負鼠經常在垃圾桶找食物，令人類對他們的誤會越來越深，明明是益鼠，一转头又变成大家口中的麻烦精。

其实附属真系好似城市中被误解嘅小角色，佢哋样貌唔讨好，但系性格善良。佢哋对人处事比较笨拙，但系都努力生存。佢哋默默地、静静地喺人类身边发挥自己嘅小小贡献。

如果有机会去美国等等的地方，其实随处都可以见到北美负鼠。如果在街边见到一只负鼠，不妨给多一份理解，少一份惊慌。可能它只是想找些东西吃，又或者它是刚刚吃完蜱虫，帮我们清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星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大家好啊，我是雪琴疗愈师李嘉文。上一集就讲到我怎样踏上成为雪琴疗愈师之路，今集我又想讲啊一个好多朋友或者学生问的问题，就是究竟要有啲咩特质先至能够成为雪琴疗愈师？究竟我要有啲乜嘢嘅能力先至能够成为雪琴疗愈师呢？每一年我去招收雪琴疗法课程嘅学生，我都会谂一个问题。但系好有趣啊！我发现成为一个雪琴疗愈师头几样嘅特质都系唔系好关你嘅音乐造诣事啊！我觉得第一样要有的特质就是你要本身喜欢跟人连结，喜欢陪伴人。因为弹奏疗愈竖琴音乐实际上就是表达我们的一种陪伴，将我们所有的关注放在一个人身上。这一点未必是人人都喜欢做的。有些人喜欢将集中力放在自己身上，喜欢人家留意自己。有些人觉得自己的事情都自顾不暇，怎样还去顾人家呢？有些人又觉得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相反，有一些人是特别喜欢认识其他人，很希望和身边的人结交，很希望能够和人互相了解，甚至乎很喜欢陪着人家，愿意花时间为人家付出，令到人家有所得益。这个陪伴的心，肯花时间了解人哋故事的性格，是成为一个雪琴疗愈师必须要有的首要特质。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特质呢？等我现在先弹一首歌给大家想一想吧。

其次，想成为竖琴疗愈师，最好都是有一些人生阅历。竖琴疗愈师是一份与人联系，很讲求观察力，同埋好敏感于人哋需要同反应嘅一个工作。所以如果你能够有多啲嘅人生经验，绝对係能够帮助你更加容易同人连结嘅。你会多啲明白生活当中甜酸苦辣唔同嘅味道。你都了解每个人有唔同嘅情感。而呢啲内心嘅状态往往都係好複雜，唔能够用一言半语去解释。如果你有更加丰富人生经验的话，你就越能够去明白一个人的内心状态。这样弹出来的音乐会更加容易感动人心，还有更加容易同人产生共鸣。在竖琴疗法课程里面，第一个单元同学学习的重点就是自我认识。我们花两三个月的时间重新去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童年，我们成长的路径和心路历程。目的就是让到我们每一位竖琴疗愈师能够先了解自己，明白自己有些什么优点，有些什么缺点，我们的性格喜好和限制是些什么，而且呢也可以在当中回顾一下自己的生命。咁样係能够帮助我哋对人生有更加多嘅体会同埋领悟嘅。你咁样听我讲，你係咪觉得年纪越大先至去做竖琴疗愈师越好呢？我自己个人觉得係㗎。所以呢，我哋嘅课程呢，其实有啲朋友都会问过，我小朋友未够18岁可唔可以参加呀？我的建议就是再等大过啲先啦，等多啲人生经验嘅时候去做竖琴疗愈师会更加得心应手同埋有意义一啲。

第三样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字，就是定字、或者两只字，静心。竖琴疗愈师自己需要有一个很安静的内心，要一个很稳定的呼吸，然后才能够真正弹奏到令人舒服的竖琴音乐。如果你自己都不能够放松，不能够安定下来，弹琴的时候就不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呼吸和心跳，那你弹出来的音乐都不能够给人有放松，觉得自在，给人有稳定的呼吸。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实习的同学去弹竖琴，希望令到一个服务对象能够好好地休息，希望他能够睡好一觉，但是在弹奏的过程里面，这个同学都弹得很急促，而且呢他很紧张。听那个人原本是眯埋眼，后来都忍不住擘大眼睛，然后微微笑地跟这个同学说，我觉得你还紧张过我，你放松一点先弹。这一句回应当时令到学生非常之尴尬，但是亦都从中令到他去明白得到，他的紧张，他心里面的不平稳，听那个人是能够听得出来的。大家可能都会成日听到一句说话，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其实除了说我们要磨练下自己的技巧需要是很长的时间之外，亦都表现了一件事。当你听一段的音乐，觉得弹奏者弹得很轻松很自在，其实首先的条件就是弹奏者本身应该都是一个很稳定很冷静很自在，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否则他的音乐未必能够带到给你一个很放松的感觉。越是看起上来很轻松的事情，更加需要花心思来到去建立和去锻炼。而静心是更加需要年月来到去培养。而从我的教学生涯当中，我觉得同学在静心这个课题上面是最难去掌握，也都需要最多时间来到去磨练自己的。现在我就弹一段的音乐给大家有一个静心的时间。

次去提供服务就是一次新的弹奏，是独一无二的，是之前冇得去练习一首歌的，所以当中要用到的基本功是需要很扎实，没有其他任何的捷径可以让你拥有成为竖琴疗愈师的弹奏技巧。而这个的弹奏技巧是对住一个人来弹琴，很多时候我们学一个乐器练习的时候是磨练着自己弹这一首歌那个的功力，但是作为竖琴疗愈师，他要对住一个人弹，练的时候就是要练自己是对住人弹琴，而不是自己单独一个人。例如你练习的时候，你要望住人家弹琴，你要留意观察住周围环境来到去弹琴，你要练习看到人家的反应去改变你弹琴的方法。譬如当你弹弹下的时候，那个人突然之间皱眉，那你要怎样弹那首歌呢？继续这些的弹奏技巧，我成日都同学生讲要练到110分，因为当临场发挥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因素会干扰住我们，而令到我们弹奏出来的效果大打折扣。譬如试过很多同学他们去实习的时候，在一些的老人中心去弹奏音乐给老人家听，弹弹下的时候，有一些的照顾员叫他们借歪，叫他们走开一阵停一阵，那同学一听到这个的要求呢，就有些吓窒了，然后就停晒手，什么都不知道自己弹到去哪里了。其实这样是很破坏当其时那个的疗愈氛围。那同学应该要怎么做呢？其实他们应该要继续弹，然后只脚呢慢慢走开，让回个位置给人家，那就可以了。但是要去弹着歌一边走路，走回去另一个位置，又不影响他们弹琴的话，这样东西平时如果没有练习是不能够即时做得到出来的。我呢有一啲嘅學生，佢哋一開始係完全唔識彈竖琴，佢哋嘅學習進度反而都幾理想喎。佢哋彈出嚟嘅音樂係能夠達到我嘅要求，讓人聽起上嚟都有一種好平靜嘅感覺。當然亦都有一啲佢本身已經識得彈竖琴嘅朋友，但係佢哋彈出嚟嘅音樂未必係能夠讓人聽起嚟覺得舒服，反而就好似觉得听表演咁，好悦耳，但系就系冇咗嗰种共鸣连结嘅感觉。所以我好难去讲，究竟你系咪一定需要弹竖琴好叻，先至可以成为竖琴疗愈师？但系我觉得你一定要好勤力练习，先至能够成为一个好嘅竖琴疗愈师。讲到呢度。我今日提到要成为竖琴疗愈师的特质，同你哋心目中所想的会唔会有啲唔同呢？最后我想讲，年龄绝对唔系一个限制因素。大家可能都记得我上一集讲过，外国好多竖琴疗愈师，佢哋都系40-50岁先开始学竖琴，60-70岁嘅时候咧，先真正成为一个竖琴疗愈师。而且他们还可以自己揸车载住个琴周围去服务和讲书。所以在我心目中，年纪越大的人，他们人生经验越多，他们更加有潜质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竖琴疗愈师。而我自己年纪最大的一个学生是一个接近70岁的太太。最后呢，我去弹一首歌给大家听，希望大家有一个平静舒服的清晨。下星期再见，拜拜。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早上与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与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過特朗普之後表示，在卡塔爾、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的要求下，他已經下令取消對伊朗發動攻擊。有美方官員透露，伊朗的新談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徵式微調，並沒有在核計劃方面作出實質讓步。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就強調，談判不代表投降。出現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當地星期一上午抵達荷蘭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員將在當地隔離觀察。鹿特丹衛生部門負責人表示，船上全部25名船員和2名醫療人員都沒有出現感染症狀，當局已經搭建臨時隔離設施，亦將安排專業清潔公司徹底消毒遊輪，預計一星期內完成。荷蘭防疫部門之後會全面檢查紅迪厄斯號，評估它是否可以再次航行。當局又說，人員隔離和郵輪清潔工作將有嚴格防疫措施，包括分開清潔區和污染區，處理從船上帶走的物品。回來本港，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討論公務員家獎計劃，其中長期優良服務履行獎勵計劃以連續服務滿20年或以上的公務員，工作表現持續優良，都符合資格獲得考慮，獎勵金額以實報實銷形式發放。民建聯議員葉澳東關注，可不可以將旅行獎勵改成現金或消費券，吸引公務員留港消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表示，不少公務員認為以旅行作為獎勵意義不同。勞工界周小松認為，不少獎勵計劃針對年資較長的公務員，關注會不會有措施挽留其他公務員。杨学培恩说，部分奖励计划已经取消年资下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85，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3.36美元，卖出4564.54美元。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0: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除了相片，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永久保存你最珍贵的温馨时刻？
4: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在5月31号星期日邀请到本地知名插画家 Pan Su 带领大家创作专属你的幸福挂饰。
3: 有兴趣参与的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有你同行，我们一起用艺术记录生活的小确幸。人生不一定要时刻冲刺，有时停一停，俾大脑放空一下，先可以行更远嘅路。
5: 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政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揾翻嘅出口。
6: 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啦，又开始我哋清晨省理节目啦，有少少雨粉嘅呢个清晨啦。现时气温系25度，预测今日最高大概有28度噶。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5月19号，农历系4月初三。星期二的清晨时间5:08。朝头早起身都未定晒神啊，慢慢坐定定，谂清楚今日嘅日子会有啲咩嘢做。

夜静露曙光，苏醒后何妨又重新开始。李炳文的昨夜渡轮上，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随着一晚过去，那我又有一个新的开始，又可以从头来过，那些旧的伤痕过一阵就可以淡然的了。开始我们星期二朝的清晨首里节目了。今天天气方面也都是有一些小的雨粉，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的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指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啦。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而家25度，湿度88%。

香港校园民歌嗰时都出好多吓，咁而喺韦贤嘅作品当中咧，都好多咧都系送上大自然啦，一种好清新嘅感觉。浅水湾的早晨主唱嘅咧就系蔡美珀，写词啊曲啊都系韦贤嘅作品啦，亦都系即系透过描写香港。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海滩，表达了对本土的热爱，一种很纯真的岁月追忆。这一首以浅水湾为背景的歌曲，就描绘出现在此时此刻这个情景，清晨时分海滩的宁静，有些海风吹过来，晨光稀微的一个很靓的画面。而这个浅水湾也是香港的著名的旅游胜地，如果你有你的客有朋自远方来，你的朋友们是来香港玩的时候呢，都会带他来浅水湾看看这个是很著名的一个名胜，是有代表性的。来到这树影下相，有些自然风吹埋你，真是不错啊。蔡美珀的浅水湾的早晨，可能现在都有人在游水。

夜间在工作上好忙碌啊，游人好多，在你身边的人经过好多好多，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目中的目标，去哪里有些什么事要进行，但是都好想在不需要工作的时候呢，哇，就远离这个烦嚣啊，是平时那种繁忙啊，在城市里面的人行得快啊，急步啊，这样都想在当工作不需要做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啦，通常这些日子可以不需要翻工的时候就放下啦，而向往那种这个城市繁忙的相反，就是宁静一点，哪里可以有少少宁静呢？比较上都是远离城市的地方，去啲郊野啊、大自然的地方，见下绿色啊、吹下自然风，或者睇下海啊，咁呢啲都比我哋嘅感觉咧系舒服好多，可以即系放慢一啲嘅脚步。歌词里边提及到作别尘世，抛开斗争，其实心底里边每一个人都有一啲嘅好多个问题系需要去解决，啲问题逐个逐个，亦都分先后嘅次序，边一个急嘅就做先吓，日日都有噶，唔会话全部系零噶，咁其实咧就系每一日咧都有呢个问题需要解决咧，就成为一个定律，咁所以咧反而你就唔好将嗰啲。或者好烦恼嘅问题，就觉得系就令到你好头痕啦咁。呢个系每日必然嘅。你用脑筋用得多，谂得多嘅时候咧，你又会解决得快啲啊。呢个咧就系解难嘅嘢咧，慢慢喺生活嘅历练里边去锻炼自己啦。刚才嘅歌曲咧就系亦都喺呢个清晨里边找到少少嘅一啲自我，好舒服嘅感觉，系叫做城市外的清晨啊。都是当年好多校园民歌的其中一位啦，杨锦华。有一首令你舒服的歌曲。

假日嘅时候，可能你都会去呢个地方去食下嘢、行下、影下相啊。南丫岛的故事，刚刚之前嘅《城市外的清晨》系杨国华，而《南丫岛的故事》系一个合唱嘅版本。通常我都中意听合唱版啊。龙影下，黄雨欣。5:26，气温26度。今日是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是吹强风。

0: 放风筝啊，谂而家都唔系咁多呢个情景啊，呢、這个咁自然又经济又可以即系呢个亲情方面咧，会系增添嘅。一齐去玩嘅时候，感情都好好多。系曾老德嘅呢首《风筝》啊！早晨，时间系清晨5:32，你听紧嘅清晨爽利节目，我系阿浅钱佩兴。而家温度系26度啊！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2: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雷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1: 国剧830雷镜结局篇，星期一二晚8:30，港台电视31。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6: 共回味情梦最甜，神仙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B 哥哥钟镇涛闪闪星辰，早晨啊，时间系5:37啊，继续我哋嘅清晨爽利。今日系2026年5月19日，农历系4月初3，星期二啊。现时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咧，会系喺今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而受高空扰动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埋雷暴。随住高空扰动远离，同埋南海北部嘅高空反气旋增强，接近周末至到下周初，华南沿岸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天气系持续炎热嘅。本港方面，今朝早咧多处嘅地区咧录得系超过5毫米雨量啊！今朝翻嚟少少雨粉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系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埋喺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嘅。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87%。水公主瞓着好甜好靓。扮演水公主，夠氣的阿 Jam。

0: 大家熟悉的呢个童话故事《水公主》啊，咁啊唱成呢首歌，将佢完成咗就自己写曲词嘅阿 Jam《水公主》啊，现实里边系暗恋又唔可以成事嘅一个少女心事，以及系宁愿系沉溺喺呢个甜美嘅梦境里边，寻求慰藉嘅无奈同渴望，就系呢首歌嘅一啲嘅表达嘅宗旨。实际上呢首歌里面所讲嘅呢都系一啲嘅真实嘅少女心事嘅故事。当年13岁嘅时候啊 ,Jam 呢佢已经系创作呢首歌啦，即系有呢个天分啦。今日咁红都有道理啊，佢喺音乐天分呢相当之高啦，即系个肺又够强劲啊，唱啲歌咁够气。咁呢首歌系13岁嘅时候创作，当时佢系暗恋第二间学校嘅学长，但是女儿家是羞于启齿的。咁佢喺歌词里面都写低咗，埋在心底的爱慕能否跟你透露，期待你只是虚无。亦都表达咗暗恋者既期待又怕受到伤害的嗰种纠结嘅心情。亦都提到如现实中只可以读个妄想不休止，宁愿继续沉睡甜梦里永远一对。他认为童话里面的水公主之所以沉睡百年，并非是单纯是那个诅咒，而是因为是发现了现实的残酷，宁愿是长留梦中和爱人相拥。这首歌呢带给他一个其实都是甜蜜的一个少女心事的回忆啦，而亦都当年是凭着这首歌，在后少少的时间，他就是一个歌唱比赛里面因为这首歌而拿到冠军，就被发掘入行，就是一路展开他的哇个星途，真的非常灿烂。现在的他周围去演唱，唱歌不停。5:09，气温26度。
1: I've had many times
0: Cliff Richard
1: I can tell you
0: Miss you nights

金童子奇里夫里察 Miss You Nice， 是他的声音，他那个当年看他后生的时候靓仔啊，又唱 Summer Holiday 那个阶段呢，我想是很多人都会记得啊。咁啊，现年的他呢年事都已高，但是仍然都是活跃于唱歌。他现在已经85岁了，他当年真是英国流行乐坛的常青树，咁佢都有好多嘅金曲，亦都曾经获英国皇室册封爵士。咁佢近期都仍然系活跃嘅，佢系准备去澳纽举行佢嘅巡回演唱嘅时候咧，都会做。

0: 石修钟玲玲，心有千千结，仲有大概七分钟到清晨六点。
1: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五点钟到六点零钟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0: 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1: 起身啦，食早餐啊！
2: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张国荣的黑色午夜，张国荣一定会想起他以前的最佳拍档之一啊。稍后在六点后呢，就会有崔博士今天讲这个牙龈萎缩的问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表示，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早上与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有美方官员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让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是投降。回来本港，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的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延至昨日下午不治，死亡人数增加至两人。事发在今个月13号下午大约两点，一架的士沿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时，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全球繁荣峰会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峰会的宗旨与国家的目标不谋而合，提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提出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以及倡导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与国家早前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相辅相成，彰显国家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承诺。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恪守并致力实践有关价值观，推崇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大门长期为所有人敞开。在充斥地缘政治和经济不稳的动荡世界，香港作为稳定可靠经济体的优势显而易见，得以借此建立信心，促进合作，并创造丰硕机遇。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强风。天气概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嘅偏东气流正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6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82， 瑞士法郎 0.785， 加元 1.374， 人民币 6.801。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64.96 美元，卖出 4568.2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圍，FM95.2 跑馬地，FM97.3 屯門及元朗西，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0: 聯合廣播。
3: 中成藥必須註冊的規定已經實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两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4: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5: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啊？
4: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4: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5: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八点，港台电视31。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接近六点两个字啦，今日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埋周末假嘅期间咧，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噶。而家温度26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5月19日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2: 阿钱早晨，大家早晨。
0: 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适宜篇，14个字的顺口溜又提醒下大家。
2: 身体有异常信号，提防是患病警告。
0: 是啦，身体有啲咩任何唔妥嘅时候，你要多加留意啦。特别系呢，有时话哎呀牙痛啊，又或者啲牙好痹啊，呢个呢都系出现一啲嘅现象，你要去留意啦。
2: 是啦。
0: 嗱，今次我哋呢就会开一个新题目啦，上次讲咗磨牙啦，呢次就讲呢个牙龈萎缩，又或者有啲人讲话牙肉萎缩咁样啦。特别呢，如果系大家有留意呢，我觉得呢个情况呢都出现咗一段好长时间，就是嗰啲广告嘅效用啊，成日都讲话哎牙龈萎缩啊咁样，又提醒大家要多加留意你嘅口腔嗰啲嘢啦吓。其实大众市民对于呢个牙龈萎缩或者牙肉萎缩有几多认识咧？同你平时点样去保护你嘅牙齿，当然有好大嘅关系啦。又点解会有呢个牙肉萎缩咧？咁我哋今次咧亦都系就住喺中西两个医学嘅角度咧，去讨论呢个问题吧，崔博士。
2: 对啦，
0: 今次通常第一集咧就系讲翻现代医学先，嗬。
2: 系。牙肉萎缩又好，牙龈萎缩又好，即系同一样嘢嚟嘅，都系好常见嘅口腔问题啦。个表现就系话，嗰啲牙龈嘅边缘啊，一路咧向牙根嘅方向一路退缩，即系向下坐，
0: 系
2: 吓一路褪落去，咁啊导致到咧牙齿外露嘅部分咧越嚟越长，
0: 系见到个牙脚咁滞有可能
2: 系啦。本来以前见牙冠，而家咧一路经过咧个颈嘅部分，一路落去嗰个牙根嘅部分啦。甚至咧令到牙根外露嘅，
0: 咁即系话好似一个阻咁样插住支嘢啦，咁慢慢个阻啊向下，
2: 咁
0: 啊低度嘅时候就系我哋见到嗰个牙龈，如果你去到见到咁嘅情况都几惊嘅，系好严重嘅咯。
2: 仲有咧个牙缝亦都变大咗啊，啲牙罅阔咗啦。
0: 系
2: 早期嘅时候咧会出现几种常见嘅症状嘅，
0: 边几种咧？
2: 包括我哋有四种啦。第一，我哋刷牙或者用啲牙线之后就会流牙血啦。
0: 系。
2: 第二咧有口臭啊，第三啲牙肉会肿痛，第四牙齿敏感。
0: 大家即刻谂谂系咪自己都有呢个情况吓？嗱，第一就话刷牙，朝头早起身刷牙嘅时候，咦，朗口见到有血吓。
2: 系啦，当我哋嘅牙菌膜入边嗰啲细菌啊堆积喺牙肉同埋牙龈嘅边缘嘅时候，周围嗰啲牙肉就会发炎啦。如果你唔及时处理得好佢。发炎咧就令到牙肉同埋咧支撑牙齿嗰啲骨骼结构啊变得脆弱，
0: 系
2: 咁啊导致到咧牙周病啦，同埋咧啲牙肉会萎缩啦。
0: 第二个咧就系口臭啦吓，
2: 因为你个牙啦，个牙缝变阔咗变大咗啊嘛，嗰啲罅隙就好容易咧堆积咗啲食物嘅残渣啦，同埋有细菌啦，咁然之后咧细菌咧喺嗰度生长发酵就产生咗一啲异味。咁呢个咧就系口臭啦。
0: 咁另一个现象咧就系牙肉又痛啦，系嘛？
2: 因为啲牙龈发炎啊嘛，发炎咧就好容易有红肿、热痛呢啲现象出现噶啦。咁所以啲牙肉咧又会红肿啦，嗰啲牙龈线咧又会觉得痛啦。
0: 系，
2: 尤其是你刷牙或者食嘢嘅时候咧，就更加明显啦。
0: 第四点就话牙齿敏感，哇，呢个真系常见啊！饮杯冰水，或者系食一啲好酸嘅嘢就啊，
2: 避一避
0: 啊，咁要等一等先，唉，慢慢先至唔避咁样。哇，呢个情况如果常见都系唔系好事啦。
2: 系咯，系啦，由于啲牙根暴露啊嘛，咁所以你 好似你咁讲啦，饮冷啊或者热嘅嘢啊，酸嘅嘢、甜嘅嘢都好啦。
0: 嗯，
2: 嗰啲牙齿就会咧酸软啊，甚至会痛添噶。
0: 嗱，以上嗰四点咧就系话牙龈萎缩嘅时候常见嘅一啲症状。好啦，但点解会有牙肉萎缩嘅咧？吓，崔博士。
2: 嗱，导致牙肉萎缩嘅原因有几方面嘅，最主要嘅就包括第一牙周病，
0: 嗯，
2: 第二不正確嘅刷牙方式。
0: 是第一点就是牙周病是怎样的呢？
2: 这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呢清洁口腔的时候呢就做得不好。
0: 嗯，
2: 令到牙菌膜和食物残渣呢都堆积在牙缝之内。
0: 嗯，
2: 那条牙里面涉了肉啊之如此类啦。那些牙菌膜呢渐渐就钙化，就形成了所谓牙石啦，硬刮刮的。
0: 嗯，
2: 你洗牙的时候呢牙医要跟你撩走它的。咁呢啲牙石咧，佢留喺啲牙缝入边就会撑大咧嗰个牙缝，
0: 嗯，
2: 将啲牙肉咧一路逼，系咪？咁啊引起咧啲牙龈就发炎，然之后咧导致到牙肉萎缩啦。
0: 嗯，咁所以咧，大家注意啦，早晚刷牙就要必定噶啦，都护齿啦，系嘛？
2: 同埋咧，最好定期咧去揾牙医同你洗洗牙。
0: 嗯，
2: 如果有牙石嘅，就要清除咗佢嘅。
0: 不过你都提及到刷牙都要有个方式噶，系嘛？
2: 系啦。唔正確嘅刷牙方式一樣咧，會引起牙肉萎縮嘅。
0: 嗯，
2: 譬如你咧用力過度嚟刷牙啦，死命咁樣捽啲牙啦，又或者用牙線嘅時候咧，好大力扯佢啦。
0: 係、嗯，
2: 又或者牙刷唔啱啦，用啲好硬毛嘅牙刷，
0: 嗯，
2: 都會損傷咗啲牙肉嘅、哦。
0: 係，所以唔好揀太硬嗰種啊，係嘛？
2: 係啦，係啦。咁頭先講嗰啲原因啦，刷牙唔正當啊，個牙刷唔啱咧，都會導致到牙肉萎縮嘅。
0: 係。
2: 另外咧，有啲唔正確嘅刷牙方式啦，即系你系咁摆落去，就咁系咁捽，系咁捽。其实咧冇真正刷到啲牙缝啊、牙罅嘅地方。
0: 嗯，
2: 冇彻底清洁牙龈边缘同埋咧后排嘅牙齿，咁啲牙菌膜就容易堆积喺度啦。
0: 嗯，
2: 更加咧就会加重啊牙肉萎缩嘅情况啦。
0: 咁啊，除咗系牙周病同埋唔正確嘅刷牙方式会导致牙肉萎缩啊，咁仲有冇其他原因啦？
2: 嗱，仲有噶遗传啦、荷尔蒙改变啦、吸烟啦、啲牙肉组织受伤等等咧，都有机会咧引发呢啲牙肉萎缩噶。
0: 嗯，
2: 仲有啦，我哋咧牙龈组织一旦萎缩咗，通常咧就唔会自己咧就走翻转头噶。
0: 啊，即系翻唔到转头。
2: 翻唔到转头噶啦。
0: 啊，
2: 所以你应该尽早咧处理，以防止咧啲牙齿松动啊脱落嘅。
0: 嗯，所以大家要谨记吓，即系我哋系要身体健康嘅一种咧，我哋面部啊，即系牙齿都好紧要。其实我哋一路讲紧就话讲由头到脚啊嘛，而家就讲到牙齿，慢慢先再讲落去身体嗰啲部分吓。
2: 系啊，仲好多嘢讲。
0: 系啊系啊，我谂啊，讲完咗呢个牙龈萎缩啦，我哋去听下古仔先。牙龈萎缩。有啲咩古仔你揾到咧吓？
2: 嗯，嗱，头先一路都讲住啦，啲牙肉萎缩就令到嗰啲扩大嘅牙缝啊，即系牙罅咧、
0: 嗯，
2: 就藏污纳垢啊嘛，
0: 系
2: 啊，堆积咗嗰啲食物残渣，又有细菌喺度发酵啊、生长等等啦，咁呢啲污糟嘢嚟噶。
0: 嗯，
2: 不过如果我哋牙缝入边藏嗰啲或者剩落嚟嗰啲咧，系好嘢，系智慧、
0: 嗯、啊，
2: 就所谓牙慧啦，牙嘅智慧就唔一定咧就系唔好嘢吓，唔一定系啲污垢嚟嘅。不过嗰啲咧，每一个人自己嘅牙位对第二个人嚟讲，始终系人哋牙缝入边嘅嘢，
0: 嗯，
2: 系咪？咁喺呢度咧，我谂到一个人人都耳熟能详嘅成语咯，
0: 系
2: 就叫十人牙位啊，
0: 系啊，咁大家都听过啦吓，
2: 系啦，即系攞咗人哋嗰啲嘢啊嘛。
0: 啊，
2: 不过咧，好似唔系好多人知道呢个十人牙位嘅背后嘅故事喎，同埋个出处喎，
0: 有典故系嘛？
2: 唉，个典故咧出自《世说新语·文学篇》。
0: 嗯，啊，咁、那个古仔系点啦吓？
2: 嗱，话说晋朝嘅时候咧，有一个叫殷浩嘅人啊，
0: 嗯，
2: 好有学识，而且咧讲嘢好叻噶，能言善辩，曾经咧被封为剑下将军，
0: 系
2: 一个大将军嚟噶。
0: 哇，即系文武都得噶，其实可能。
2: 啊、你讲得啱啦吓。佢统领咗咧扬州、豫州、徐州、兖州同埋青州，合共五个州嘅兵马，
0: 系
2: 都几威水噶。点知后来咧，因为打仗失败啊，
0: 嗯，
2: 就被罢官啦，而且咧流放到一个地方叫顺安啊，即系而家浙江省嘅渠县。
0: 系咁啊，跟住点咧个剧情？
2: 嗱，殷浩咧佢有个外甥，就叫做韩康伯，天资聪明，聪明仔嚟嘅，而且咧读书好叻。咁啊，阿殷浩咧就好中意佢嘅。
0: 嗯，
2: 有一次，殷浩咧 就偶然见到啲外甥对住一班人咧喺度讲嘢，发表议论啊，
0: 嗯，
2: 啊讲到意气风发，
0: 吓，
2: 佢听完之后咧，就竟然咁对人讲：
0: 康伯未得我牙后位。
2: 啊，佢意思就话咧，阿康伯仲未得到佢牙后边嗰啲智慧啊。
0: 哦，
2: 嗱，唔知系咪酸葡萄心态啦？
0: 系，
2: 又或者咧，觉得咧阿韩康伯所发表嘅意见同道理，同佢自己嘅知识仲差好远啊。
0: 嗯，
2: 咁后来嘅人咧就将十人牙位啦呢句成语，形容咧只系执到人哋嘅，或者咧抄袭人哋讲过嘅话，嗯，或者咧文章嘅见解，就当做自己嘅意思。
0: 嗯，即系攞人嘅嘢就自己讲出嚟，当咗系自己出品咁啊。
2: 系啦，其实自己就冇真知灼见嘅。
0: 系
2: 吓，咁同我哋广东人所讲嘅执人口水尾咧，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啦。
0: 哇，一听执人口水尾咧，就直情盗肉啊，明白点解啊？
2: 系啦，系啦。
0: 好嗱，咁啊，讲呢个十人牙慧有啲咩歌，你又谂得到啦吓？
2: 嗱，十人牙慧多数系抄袭模仿人哋嘅好嘢优点吓，先至去执佢口水尾啊，系咪啊？执咗嚟做咩咧？就希望鱼目混珠。
0: 嗯，
2: 咁令听嗰啲人啊，或者睇嗰人咧啊，唔知道内里情况，以为你自己叻，就欣赏你，
0: 系，
2: 咁从而得到满足感啊嘛。但系对于唱歌嗰啲歌者嚟讲，如果只系一路只能够唱人哋嘅歌，可能咧就系一种唔好受嘅心态或者嗰个感觉啦。
0: 因为冇自己嘅歌吓，
2: 冇自己嘅歌啦吓。好多年前咧 ，Radius 唱嘅别人的歌。就有呢一种咁样嘅心声啦。
0: 嗱，佢唱呢个别人的歌，唱得好红喎，当年。
2: 系啊，好好听添啊。
0: 系啊，咁啊，稍后听下。好啦，咁有啲咩汤水介绍啦吓？
2: 介绍一条清热花竹茶，一人量嘅。
0: 哦，花竹茶。
2: 系。
0: 咁有啲咩材料咧？
2: 三样嘢：藿香、佩兰各十克，金银花十五克。
0: 嗯。
2: 再讲一次啦，藿香十克，佩兰十克，金银花十五克。
0: 系，咁点样整啦吓？
2: 嗱，啲材料咧，洗洗嘅。冲咗啲陈糊啦，用清水两碗半煲佢20分钟到就得㗎啦。
0: 嗯，
2: 就可以飲，飲完呢又可以加滚水呢浸一浸又再飲。
0: 係咁冲浸冲浸飲囉。
2: 係啦。
0: 嗯，咁飲过之后俾我哋啲咩好处啦。
2: 喺功效方面啦，藿香佢係芳香化湿，和胃止呕同埋驱鼠解表嘅。
0: 嗯，
2: 我哋有一隻好好嘅醫嗰啲肠胃炎嘅方叫做藿香正气散。
0: 係。
2: 主药就係藿香啦。另外佩兰，佩兰咧同藿香差唔多，亦都系芳香化湿、去湿嘅嘢嚟嘅。
0: 嗯，
2: 醒脾开胃、解暑辟胃。金银花清热解毒、疏散风热、清解暑热，即系有消炎嘅作用噶。咁呢几样嘢夹埋咧，就芳香化湿啦，清除口气，亦都可以解暑辟胃嘅功效啦。
0: 嗯，
2: 如果我哋经常咧嚟饮呢几样嘢咧。就有助減輕我哋牙龈發炎同埋我哋口臭嘅情況嘅。
0: 嗯，明白。嗱，上個禮拜咧就介紹嗰啲咧就小朋友都飲得噶嘛。咁今日呢個小朋友得唔得噶？
2: 得。而家介紹呢個咧就大人量嚟嘅。
0: 嗯。
2: 咁你將佢減半又好，或者減少啲量咧，俾小朋友飲得噶，冇問題嘅。
0: 好。好啦，咁我哋临尾又有小貼士啦，咁记得因为就係我哋有关牙嗰啲痛症呢，如果有啲穴位去舒缓下就几好啦。咁上个礼拜呢崔博士都介绍咗有好几个穴位，亦都学咗一个先啦，上次啊。
2: 合谷穴。
0: 咁今次呢就学另一个啦吓。
2: 係啦，今次嘅穴位呢真係喺头面部㗎啦，叫权髎穴。
0: 权髎穴。
2: 係啦，个位置喺边度呢？喺我哋嘅面部。
0: 嗯。
2: 我哋两隻眼嘅。外角、
0: 哦、
2: 叫目外眦啦，喺嗰度咧拉落嚟就系我哋嘅颧骨啦。
0: 系哦，
2: 颧骨再落一落咧就系个凹陷位。
0: 哦， okay、
2: 就喺嗰个位置啦。
0: 大家再试下啦，喺只眼尾嗰个位啦，只眼尾角一路向下拉，经过颧骨再落滴得，你就摸到个凹陷位。
2: 啊，呢、這个就颧髎穴啦。
0: 嗯，咁啊系咁扼落去咯。
2: 系啦，我哋用手指公啦，两、边一齐做都得噶啦。
0: 系、
2: 用手指公嘅指腹。压呢个颧髎穴，压佢一两分钟，一日起码做两三次。
0: 系咁压嘅时候有咩功效呢？
2: 佢有驱风，同埋咧对于我哋嘅面颊啊，我哋面部嘅情况嗰啲肌肉啊嘅舒缓咧系有帮助嘅。
0: 系
2: 特别针对边啲咧？嗰啲口眼歪斜，即系嗰啲面瘫啊，咩咩地啊，只眼咧特别嗰啲眼睑。地方咧成日跳动啊，喺度眼尾跳咁嗰种啦，
0: 即系有时即系你想佢停都停到啊嘛，
2: 停到系啦，
0: 咁所以你就又扼下呢个穴位好啲嘅，
2: 有啲帮助。咁另外咧牙痛啦、 三叉神经痛啦，面神经麻痹啊，或者咧面部肌肉痉挛啊，成日抽紧抽紧咁样咧，
0: 系
2: 啊。按呢个权疗穴咧，都有啲帮助噶噃。
0: 我又谂下，喂，系咁扼落去咧，可唔可以瘦面噶？
2: 我就唔知道。
0: 因为系咁扼落去，扼下咁样啊，
2: 都可以啊，咧同啲面部肌肉做运动啫嘛。
0: 咁啊系系，咁可能总之系有啲帮助。
2: 有啲帮助嘅，
0: 嗯，好嘅，咁大家可以试下咯。咁今集咧就讲咗呢个现代医学角度咧，就话呢个牙龈萎缩。下个礼拜就是中医学角度啦，系嘛？
2: 冇错，系啦。
0: 好啦，呢个时候我哋听 Radius 嘅《别人的歌》，下星期二朝再见，崔博士啊，拜拜。
2: 好，拜拜。

0: 神指刚刚日出的时候，通常是指五点到六点半。曹植《赠白马王彪》有一句：
1: 清晨发黄泣，日夕过首阳。
0: 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十二回：
1: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衣服。
0: 香港电台有一个充满阳光朝气、健健康康的清晨节目。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0: 系啦，就快到六点半钟啦。听日咧星期三啦，听日喺六点后咧，我哋就有营养师林思维继续讲翻上个星期美元嘅话题啊。讲就话嗰啲重口味嘅食物，苦瓜啊、纳豆啊、芫荽啊呢啲，有啲人又爱又系又怕嘅一啲植物性嘅食物啦。咁佢系富有呢个营养价值，咁啊逐样慢慢数俾你听。听日会再继续噶。而家温度25度，今日最高大概28度。咁啊，听朝早清晨5点新闻之后，钱佩卿再见你，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晚9:44再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话，之后发生最少2次余震，强度都是2级以上。截至凌晨3点，昨晚的地震一共造成1人轻伤，1间冇人居住的房屋倒冧。当局又话，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正系全力展开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镇区通讯、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都处于正常状态。而喺本港，天文台昨晚话，接获过100个市民报告，话感受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之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时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要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话，将会积极深入参与磋商，同各方开展交流，推动同世卫组织同埋相关国家嘅合作。出现汉坦病毒疫情嘅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上昼抵达荷兰鹿特丹，船上大部分人员将会当地隔离观察。鹿特丹卫生部门负责人话，船上全部25个船员同埋2个医疗人员都冇出现感染症状，当局已经搭建临时隔离设施，亦都将会安排专业清洁公司彻底消毒邮轮，预计1星期内完成。荷兰防疫部门之后会全面检查红迪厄斯号，评估佢可唔可以再次航行。当局又话，人员隔离同埋邮轮清洁工作将会有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分开清洁区同污染区，处理从船上带走嘅物品。船上人员隔离期间可以短暂出门，但系必须要戴口罩，并同他人保持至少1.5米嘅社交距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19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内地四月的主要经济数据，所谓的三头马车，工业生产、消费和投资表现增速都见到放缓。国家统计局说，部分指标增速回落是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强调中国经济有稳的主基调并没有变到。有本港经济师都说，正是观望国内经济有更多正面的信息出现，稍后我们都会听听他的分析。
2: 内地推出新一轮的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提升退税商店的覆盖率等等，希望可以进一步便利提振消费。有学者还说，本港的跨境物流可能都会有所受惠，稍后会听下相关分析。
3: 非洲有两个国家爆发伊波拉疫情，世卫就已经将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本港特区政府亦都启动相应的戒备应变级别。有医学专家都指出，疫情涉及的病毒都是死亡率高，港人外游到出现疫情的国家有什么要警惕呢？留意阵间专家的讲解。
2: 中大 Inno Hong Kong 香港物流的机械人研究中心成立的巨星智能实验室是香港首个全端巨星智能实验室，亦都将 將會是同科企和投資機構合作，加快科研的成果轉化應用。研究中心的業務發展總監稍後就會同我們講解。
3: 國際方面關注一下韓國，韓國半導體大型企業三星電子出現了勞資糾紛，工會勞方計劃在日內發動大規模罷工。他們昨天就跟資方重啟談判，不過就未有共識。韓國政府都高度關注事件的，環看天下今早會講下事件的背景。
2: 近年有不少地方都推广以昆虫作为菜式的文化，不过要留意不是什么昆虫都吃得的。好像在韩国首尔有一间餐厅，就因为提供的蚂蚁在当地并非可食用昆虫，结果更加被起诉。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放眼世界会讲一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科技股出现获利回吐，市场忧虑通胀高企和利率亦都偏高。道琼斯指数表现反复，全日高低点数波幅略多于400点，早段最多是升大约235点，收市的升幅收窄到159点，收报49686点，升了 0.32%。标普500指数收报7403点，跌了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90点，跌了134点，跌幅是 0.5%。两者都是连跌两日，光通讯和记忆体晶片股的沽压较大。西部数据 SanDisk、 美光、希捷科技、康宁和 Lumentum 是跌了近半成至到近 9%。 重磅科技股亦都普遍向下，星期三公布业绩的 NVIDIA 股价跌超过了 1%， Tesla 就跌近 3%， 零售等消费股就靠稳。欧洲股市大多向上，意大利股市就跌超过 0.9% 收市。德国指标十年期债息触及15年高位，利率期货显示欧洲央行今年底可能会加息至少 0.5 厘。英法德股市低开高走，同样是扭转上日跌势。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323点，升了大约 1.3%。 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307点，升了大约 1.5%。法国 CAC 指数午后重返8000点以上，但未能够企稳，收市是报7987点，升了超过 0.4%。 市场忧虑伊朗战事导致供应中断，英美期油一度是触及两星期或以上高位，收市之后就回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推迟原定星期二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伦敦布兰特期油7月合约收报每桶 112.1 美元，升大约 2.6%。 纽约期油6月合约收报每桶 108.66 美元，升大约 3.1%， 两者期后都向下。金价方面，现货金一度升到去每安士大约4584美元，升 1%。其后就升幅收窄，最新是报4575.63美元。外电引述白宫官员指，沃什将会在星期五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的白宫仪式上宣誓就任联储局下一任主席。美元指数跌穿99水平，低见 98.945， 跌超过 0.4%。市场关注如果油价持续高企，全球央行是否需要收紧货币政策。市场亦都预料联储局在今年底之前加息机会接近48%。通胀担忧亦都触发债券被抛售，导致债息一度抽升。美债孳息率先升后回，十年期债息曾经是升穿 4.63 厘，创超过15个月新高，其后就跌到去 4.585 厘附近。30年期债息亦都曾经升到去接近 5.16 厘，创了超过两年半高位。而两年期债息更加一度突破 4.1 厘关口，高见 4.105 厘，创14个月新高，其后是转跌。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1， 日元158.82，瑞士法郎0.784，加元1.374，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汇控 ADR 比本港寻日的收市价升超过2%，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41.1。平保、友邦、小米和腾讯 ADR 亦都靠稳，京东集团 ADR 跌超过2%，折合系报123.7。美团和阿里巴巴 ADR 亦都跌近1%，内银股偏软。港股昨日是延续跌势，恒生指数最多是跌近460点，低见25,505点，创了超过一个月低位，收市是报25,675点，全日跌了287点，跌幅是1.1%，主板成交额超过2,927亿元，地产分类指数跌了超过3%，汽车股亦都受压，科技指数就收报4,844点，跌了近2%。内地四月份工业生产的增速创了近3年新低，消费亦都是近3.5年以来最低。国家统计局重申，工业生产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消费数据则受到基数影响。李依琴报道。
6: 内地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长4.1%，创近3年以来最低，较三月放慢1.6%。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话：四月工业生产增速有所波动，是月度之间的一种正常波动。头四个月累计数据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趋势，强调工业生产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改变。
7: 工业优化升级的势头呢在持续，新动能的快速成长。那么同时随着工业品价格的回升，利润的增加，企业的预期呢是有所改善。总的来看，工业生产稳中有进，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发展态势持续。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不确定因素较多，企业经营的成本压力有所加大。
6: 四月反映上游生产成本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连续两个月录得增长，按年升2.8%，创近4年的最大升幅。统计局话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输入性影响，亦都有国内部分行业需求改善的结果。不过强调外部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仍然较多，对于国内工业品价格和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研判。内地四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幅放缓至0.2%，增速是2022年12月以来最低。傅凌辉话：四月的消费数据是受到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等的因素影响，不过头四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及服务零售总额共增长3.2%，速度同首季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另外，今年首四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按年跌13.7%，跌幅较头三个月扩大2.5%。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5: 煤气公司等10间企业就发展香港氢能生态圈签署合作备忘录。煤气公司期望合作可以增加香港氢能的应用场景。年底科学园将会有以氢能发电的充电站投入运作。任浩峰报道。
8: 签署合作备忘录的10间企业包括煤气公司、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威南雅香港和中检香港等，来自本港、内地、法国和韩国。今次合作的3大核心目标包括利用堆填区收集的生物沼气生产绿色氢气，在香港部署和推广氢能商用车辆和氢能发电机，以及共同培育氢能初创企业。煤气公司香港业务营运总裁郑晓光提到，不少地产商认为可以在工地应用氢能减低碳排放，又或者是内地和香港跨境运输物流的重型车使用氢能， 至于同韩国车企合作，可以增加氢能喺本港嘅应用场景。
9: 韩国嗰边喺氢能车嗰个发展啊，其实好快嘅，无论系生产嗰个燃料电池啦，或者系成部车做出嚟咧，都系世界前列嘅位置嚟嘅。如果佢能够将啲产品送嚟香港，或者以一个合作价啦嘅模式送嚟香港作为一个示范咧，咁佢有车，我哋有氢气喺香港，加埋咧香港好多人都想用嘅时候咧，有市场、有氢气、有产品，咁所以点解我哋觉得系一个我叫天作之合啦。
8: 郑晓光提到，年底科学园将会有以氢气发电嘅充电站投入运作。煤气公司目前已经完成7至8个氢能示范项目。郑晓光话，本港煤气成分中有一半系氢气，认为上游方面本港已经有足够氢源，亦都有超过3700公里地下管道网络作氢气输送。强调本港监管规范同埋氢能嘅安全性。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10: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1: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3: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现时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正系逐渐被偏南嘅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嗰一区。本港方面，今朝多个地区咧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而沙田部分地区嘅雨量咧达到20毫米。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星期五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3%。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3，风险亦都属于低。喺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12: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系会出席行政会议，并且喺会前见传媒。
3: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系会出席立法会会议，讨论新田科技城嘅最新发展。
2: 政府咧系启动伊波拉病毒戒备应变级别，并且加强对非洲抵港旅客嘅健康筛检。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呢个议题。
3: 港铁会见记者，简介一下东涌线延线项目的东涌西段相关工程的最新进度。
2: 政府统计处今日是会公布今年2月至4月失业及就业不足的统计数字。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法国啊有一只咧野生嘅小鹿啦，最近被发现喺马路咧原地自转，呢个异常嘅行为都引起咧当地嘅民众关注。咁警方调查之后咧，就估计呢只鹿咧系因为咧贪食而出事。咁佢究竟食咗啲咩咧？阵间会讲下。
1: 嗱，近年咧有唔少地方都推广啊所谓嘅昆虫入菜嘅文化，但系咧唔代表所有昆虫都食得噶。好似喺韩国首尔啦，有一间餐厅嘅负责人啦，就宣称唔知道蚂蚁喺当地并非可食用昆虫，于是乎咧喺食物当中咧就加咗蚂蚁。咁结果咧就发现啦，入面嘅重金属含量啊，系比起一般食用昆虫咧高超过50倍，被韩国嘅检方起诉。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年推动昆虫饮食，认为可食用昆虫含有丰富蛋白质和维生素等，亦都有助缓解粮食短缺问题。不少餐厅亦都掀起昆虫入菜的潮流，希望可以促进环境可持续，亦可增加噱头，吸引食客。不过，韩国首尔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就因为没有跟从政府部门的相关规定，被指控从2021年开始供应可让顾客自行添加蚂蚁的甜品。根据韩国食品卫生法规定，可食用昆虫共有10种，但当中并没有包括蚂蚁。另外，有网上用餐评论提到，涉事餐厅使用的蚂蚁，听闻是主厨从韩国的

0: 共称，餐厅主厨过去在美国和欧洲工作的时候，亦都有在食物之中加入蚂蚁的做法。他们不知道在韩国这样做是违法，最终仍然被检方以违反食品卫生法等的罪名起诉。食啲咩落肚，除了人类要留心，其他动物都一样。法国东部索恩卢瓦尔省近日发生一宗动物疑似食错嘢嘅事件，一只野生小鹿被发现喺乡间道路上摇摇晃晃，更加不停自己原地转圈乱走，又喺地上碌嚟碌去。纽约邮报报道，法国宪兵队在社交平台发布这只野生小鹿行为异常的片段，当时执勤人员正在附近巡逻。影片之中，一只鹿在路边不单止步伐不稳，甚至不知为什么自己在原地不停自转，看起来就好像人类饮醉酒一样。当地警方接报之后，随即提醒驾驶人士提高警觉，以免发生碰撞意外。警方话，野生动物在春季容易误食发酵果实、嫩芽或者腐烂植物，果实之中的天然糖分在酵母作用之下会产生乙醇，亦都即是与啤酒、葡萄酒相同的酒精成分，当动物摄取之后就可能出现类似醉酒的行为反应。警方强调，好似咁样嘅醉鹿事件可能构成道路安全威胁。呢啲动物因为饮醉，可能突然横越马路，行动迟缓，甚至喺路中央停滞不动，行为完全无法预测。在夜间或者乡间小路更加容易引发车祸。警方在社交网站贴文之中以幽默方式提醒驾驶者，如果遇上饮多了的小鹿，千祈不要揸快车。驾驶者若果在森林或者郊区道路上遇到类似情况，应该立即减速，避免急转胎盘，并且保持高度警觉。
1: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嘅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8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都仍然系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3%。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商报报道，国家统计局寻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头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话，一至四月份中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傅凌辉指出，尽管中东地区是地缘冲突的影响持续发酵，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大，但是中国依靠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配套能力，以及国内能源绿色转型的支持，工业生产总体保持平稳，转型升级态势持续，创新发展活力释放，展现出强大韧性。他又说，下一阶段要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扩大内需，进一步造强国内的大循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昨日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措施，包括提升退税商店的覆盖率，优化即买即退的服务，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等等。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就形容这次新政是去年出台政策的升级版，是会有效调动入境消费万亿级新增量，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内地去年4月推出优化离境退税政策，办理人数增长超过3.5倍，退税商品销售额按年增长了90%。信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今明两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这次将会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

0: 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着双边关系、各个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国家坤话，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亦都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双方是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的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清本宗的中国恒大向原核数师罗冰咸香港中国及其所属的罗冰咸国际的巨额索偿追讨诉讼在昨日是正式开审。恒大清盘人计划向罗冰咸中国香港及罗冰咸国际一共是追讨最多570亿元人民币。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企业的索赔额之一。罗冰咸国际代表律师以他们未有在中港成员是恒泰中国、恒大核数直接参与等等作为理由，向高等法院申请剔除在被告之列。恒大的代表律师就指罗冰咸国际负责制定标准和规矩，却是未对属下的公司发挥监督的角色。暂委法官冯柏栋是听完双方代表律师陈词和回应之后，宣布在3个月之内就是不是剔除罗冰咸国际发出是书面的判决。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毒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保安局外游警示网站昨日都更新了伊波拉栏目，提示市民提高警觉，如非必要应该尽量避免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卫生署就回应查询的时候说，特区政府在5月17日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之下的戒备应变级别，采取一系列的防范措施，严防输入个案，包括在机场加强对由非洲抵港的航班的旅客进行健康筛检。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抢包山比赛24号夜晚在长洲北大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大会当日的夜晚11点半会首先举行开幕礼。按传统习俗是抢包山决赛在第二日凌晨的零时是正式展开的，而抢包山接力邀请赛就会紧接着个人赛举行。东方日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7点，提一提大家，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的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3%。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提提大家的封路措施。何文田佛光街由于有道路工程，佛光街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而同时将军澳环保大道也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和环澳路之间的部分慢线现时都是封闭的。大家经过环保大道和何文田的佛光街的时候，记得要留意。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说本港以南海域持续有雨区变化，并移近沿岸地区，提醒市民要留意天气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日同普京举行会谈，先后以小范围同扩大的形式进行。两国元首之后将发表联合声明。梁正涛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公布普京访华行程安排，话普京将会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普京之后会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将会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随后举行会谈，先系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问题。小范围会谈结束之后将会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此外，普京同习近平预计将会签署有关建立多级世界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宣言，预料双方亦都会签署一系列政府间、部门间同商业文件，涉及工业、贸易、交通、建筑、教育、电影、核能等领域。乌沙科夫表示，在当前全球形势之下，俄中之间的紧密关系尤其重要，形容是对国际局势具有稳定作用，两国正在联合国、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框架内加强协调。乌沙科夫强调，俄中发展友谊不针对第三方，两国都致力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目的是和平和繁荣。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说，俄方对普京今次访华充满期待，形容两国元首每次会晤都为俄中关系进一步发展注入新动力。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关系涵盖多个层面，除了经贸，双方仲积极开展教育、医学、人民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说，今次将为普京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发言人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亦都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会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同正能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透过调解方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不过特朗普其后说，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要求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强调，谈判不代表投降。梁正涛再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纽约邮报电话访问，回应伊朗透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一事，特朗普形容伊朗的答复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作出任何让步。特朗普又否认伊朗试图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采取拖延战术，他认为伊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有美方官员就透露，伊朗的新谈判文本和前一个版本比较，只是作出一些象征式微调，并没有在核计划方面作出实质的让步。官员认为谈判正是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暗示如果伊朗继续拒绝改变立场，美方不排除使用武力。早前亦都有消息指，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将会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讨论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特朗普当地星期一下午发文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领导人要求之下，他已经下令押后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谈判并不代表投降。他说伊朗将会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展开谈判，并将捍卫伊朗的利益和尊严，绝对不会在人民和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作出退让。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就再次发布他的书面声明，指出将会考虑开辟新战线。声明表示，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会开辟一些敌人经验极少而且极度脆弱的新战线，话相关研究已经完成。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之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的时候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说将积极深入参与磋商，和各方开展交流，推动与世卫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合作。卢晓山报道。
3: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昨日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今届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致开幕辞时表示，全球近日分别出现汉坦病毒疫情和伊波拉病毒疫情，除此之外，世界还面临经济和气候等方面的挑战，显示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全球卫生架构。谭德赛预告，今届大会将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今届世卫大会去到今个月23号闭幕，期间将会审议超过60项议题，包括非传染性疾病、精神健康、全民健康覆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和应对等技术议题，亦会讨论世卫2026年至2027年的规划预算、审计与监督事项等行政议题。新华社报道，中国代表团表示将会积极深入参与世卫大会各技术议题的磋商，积极参加活动，与各方开展交流，推动与世卫组织及相关国家的卫生健康领域国际合作。另外，大会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提案纳入议程，是世卫大会连续十年拒绝涉台提案。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活动问题上立场一贯明确，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未经中央同意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就说，有关决定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快本港，牛头角上星期三的士铲上行人路的车祸，一名31岁女伤者现知昨日下午不治，死亡人数增至两人。事发今个月13号下午大约两点，一架的士沿住振华道落车，驶至彩霞道一个休憩处对开的时候，怀疑失控冲上行人路，撞倒两名女途人。其中一名38岁女途人当日送院后证实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道琼斯指数报49,68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31, 日元 158.83,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74, 人民币 6.801,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6, 澳元对美元 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5美元，卖出4575.68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同时骤雨正是影响该区。本港地区，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雨量， 沙田部分地区雨量更加达到2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山带嚟动感天地。
4: 动感天地，
3: 英超阿仙奴凭哈佛斯一战定江山，1-0小胜笃定降班嘅班尼。赛后阿仙奴5分领先踢小场排第二嘅曼城。兵工厂嘅萨卡34分钟喺禁区起脚，怀疑被踢跌，球证翻睇 VAR 之后话冇犯规。哈佛斯37分钟接应角球顶入，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去到67分钟，入球功臣哈佛斯差啲变罪人，佢踢跌咗班尼球员。球证经 VAR 查证之后只是出示黄牌，阿仙奴亦都成功保住1-0胜局。阿仙奴取胜之后增标形势主动，即使曼城下场击败班尼茅夫，只要兵工厂星期日击败水晶宫，就可以相隔22年再次捧起冠军奖杯。而曼城据报已经为领队哥迪奥拿在星期日对阿士东维拉的英超联赛后离队做准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这位传奇教头预计将在赛季结束之后离队。曼城方面就说哥迪奥拿的合约还有一年，并希望他可以继续执教，但是球会内部已经开始着手处理他即将离任的事宜，工作人员普遍认为他最终会离开。据了解，球会正考虑将新扩建的北看台以哥迪奥拿的名字去命名。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睇下韩国嗰边嘅情况啊。韩国半导体大型企业三星电子咧出现咗劳资纠纷，咁代表劳方嘅工会咧较早之前咧基于谈判未能够取得共识，咁就酝酿啊喺日内啊喺发动大规模嘅罢工。在政府再次介入之下，双方昨日是重启谈判，但是未有共识，今日是会继续磋商的。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三星今年头季 首季是半导体业绩是暴跌的，但是集团旗下员工就不满公司发放的奖金奖励是不及竞争对手。
1: 韩国政府是高度关注事件的，担心一旦出现大罢工的话，将会是严重威胁国家经济。而总统李在明就呼吁了，劳资双方是应该互谅互让，寻求妥协。地方法院就批准资方提出的部分要求，下令罢工行动不得影响产量。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人工智能热潮造就全球晶片需求急增，作为韩国数一数二的半导体企业三星电子，在上月底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业绩，营业利润大增，按年升 7.56 倍，金额超过57万亿韩元，连续两个季度创下单季最高纪录。业绩贡献主要来自集团旗下负责半导体业务的设备解决方案部门。三星的市值今年较早时候也都成功超越10000亿美元。三星在国内的最大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也都同样受惠于晶片强劲需求，同期营业利润376000亿韩元，增长4倍。根据报道， SK 海力士去年取消了员工奖金的上限，每人获发的奖金相当于三星员工的3倍以上。三星赚得比人多，但员工的奖金反而比人少，据报就成为了他们酝酿工业行动的导火线。三星劳资双方自去年12月起已经就今年的薪酬花红分配制度展开谈判，不过一直存在严重分歧，三个月之后谈判破裂，之后政府加入斡旋，劳资双方今个月11号再次一连两日马拉松式谈判。劳方主要是提出资方将奖金发放的上限取消，并拨出1.5%的盈利作为员工奖金。有韩国传媒推算，这个诉求单单以半导体相关部门员工绩效奖金一项税前收入来计，在2026年至2028年的3年之间，每人平均可以拿到26亿1000万韩元，相当于韩国一般全职员工3年人工总和的17倍。在早前的谈判过程当中，资方曾经提出方案，将盈利润10%设立奖金池，同时承诺若果公司行业排名登顶，员工奖金标准会高过同业竞争对手。据报资方亦都提出以现金形式发放要纳税的奖金部分，剩低的金额就以股票的方式派发，不过工会拒绝接受方案。截至去年6月底，三星电子员工总人数129500多人。韩国传媒就报道，今次代表劳方名为跨企业工会的员工组织今年1月起成立，成员的数目74000多人，成为三星第一个超过半数员工加入的工会，并且获得劳工部门确认，包括有权单独行使集体谈判权。工会早前提出谈判未能够取得共识，决定今个月21号发起为期多日的罢工，事件也都再度触发了政府的高度关注。韩国政府早前召开紧急会议，评估罢工可能造成的影响，并商讨应对措施。总理金文锡说，如果三星员工大规模罢工，不单止三星电子受影响，更加可能严重影响出口，损害经济。他估计三星半导体厂房停工一日，造成的直接损失达到10000亿韩元，折合大约6亿多美元。 又提到别无选择之下，政府可能会进行紧急调解，捍卫国家经济。韩国相关法例规定，若果劳工争议行为严重威胁国民日常生活和经济，当局可以行使紧急调整权，启动政府调解和仲裁机制，并禁止争议行为30日。有外电就分析，罢工或造成客户订单出货推迟，进一步推高晶片价格，同时亦令竞争对手渔人得利。亦有分析推算，涉及三星半导体生产若果全面罢工，严重依赖出口的韩国经济损失有可能达到100万亿韩元，折合大约667亿美元。
1: 翻返嚟本港啦，中文大学 Inno Hong Kong 香港物流机械人研究中心成立香港具新智能实验室，咁咧系本港第一个全端具新智能实验室，将会系致力推动具新智能技术同机械人等等领域嘅科技发展，咁并且咧系同24间嘅业界伙伴、投资机构同埋创科企业合作，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同埋产业应用。
2: 研究中心业务发展总监纪力平就话，同企业嘅角色唔同啊，实验室嘅主要负责咧系科研咧同埋突破，咁期望咧未来可以互相配合到，回应翻本港唔同业界嘅需要。而中心亦都展出咗3个由佢哋研发嘅具身智能机械人，包括本港第一个智能移动双臂机械人嘅平台。一齐听下纪力平讲讲呢个机械人有啲咩特别。
4: 首先第一个讲的是我们一个双臂的人形机械人，我们其中一个方向就叫做操作机械人，就是所有任何东西要用到手去做操作的。那这个机械人有别于现时市面上主要可能做表演啊，或者你见到是可能你放好了一些物品在个架上面固定晒的所有东西去做销售。我们这个不同的就是我们讲的具身智能，就是我们要赋予我们机械人有一个思考的能力。那这个机械人我们应用在一个智慧货仓入边嘅意思就系佢理唔同嘅嘢，我根据个 packing list 就可以帮佢执唔同嘅货落去个料箱嗰度，做到一个智慧嘅分配。咁因为我哋个客户有3000多种唔同嘅货物啦，同埋定期每可能半年佢又要换一个供应商，咁个样个颜色所有嘢个包装可能都会唔同。咁呢个机械人仍可以自动去录入去佢个电脑系统入边啊，佢个 AI 模型去分辨去做分拣。
5: 这个香港具新智能实验室是有什么目标呢？这
4: 个实验室我们有3个目标的。第一个目标我们希望是搭建一个平台，可以知道业界的需求的。第二个就是通过我们的平台，我们自己有一些科研的人才，知道个需求之后，我们希望将我们的技术根据他们的需求而可以成功地落地推广市场。当然第三，我们的平台也都会培育很多在 robotic 和 AI 相关的人才的。现在业界比如说在物流业上就是一个效能，那我们怎样配合，就通过我们现有的硬件，通过硬件加 AI model 两个去配合，去打破这个效能的问题。很多具身智能实验室可能 focus 在 AI， 即是我们讲的大脑上面的。那而我们除了 AI， 我们就加上个机械人。那通常具身智能我们所需求的东西，就比如对眼即是 sensor， 那我们自己有自己研发的 3D sensor， 那比如说要加个硬件即是机械人，比如说机械手、机械狗、自动平台，我哋全部都有自主研发嘅，由0到1，我哋有自己嘅算法，有自己嘅小脑，咁所以具身智能嘅机械人由大脑、小脑到硬件，我哋全部都有，所以我哋叫做首个全端具身智能嘅实验室啦。
5: 你哋而家暂时研究到出嚟或者目标研究嘅，会唔会喺香港某啲业界可以用到？
4: 我哋有嘅，我哋有机械狗去做巡逻啦，都有无人机喺唔同嘅山头去做巡逻，呢啲我哋已经系做紧落咗地噶啦。同时我哋亦都有下水渠机械人做一啲我哋讲紧长达9公里嘅检测，我哋都已经做咗嘅。咁当然未来我哋希望更加多可以引用喺唔同嘅领域，包括啲后楼梯啊、高危，比如话一啲变电站啊嗰啲做巡逻。咁呢啲我哋都希望一一可以喺香港度实现。我哋讲人佢系会疲累嘅，咁机械人就可以24小时操作。咁所以喺时间上，机械人做嘢嘅时间会长过人嘅。第一，第二，咁我哋通过训练我哋个模型啦，佢会可以变得更加 準確，而且佢可以自己微調。如果之前我判斷咗錯之後，佢可以自己去微調去更新我哋個模型，令到佢可以提供更加準確嘅檢測報告俾到個客户端。咁呢啲我哋都希望一一可以喺香港度實現嘅。
5: 你哋都同24间嘅業界夥伴啊，嗰啲佢哋去合作咧，大家嘅角色定位係點樣嘅咧？
4: 如果佢哋啲業界主要係市場上嘅應用啦、市場嘅推廣啦，咁去落地啦，呢啲係佢哋嘅強項。我哋嘅強項可能就喺技術上嘅突破啦，同埋我哋有一個平台可以接納到所有業界唔同嘅需求。咁我哋可以做一個通用嘅具身智能機械人，可以適合到唔同嘅領域咯。
5: 會唔會日後一個可能性係同政府合作咧？
4: 會嘅，因為而家政府推緊 A 加嘛，咁我哋除咗 AI， 我哋仲有 robotic 加埋一齊，就更加適合佢哋應用啦。現時我哋有好多政府合作嘅項目，包括頭先講嘅地下水道檢測機械人啦，我哋無人機去巡山頭啦，咁我哋都攞咗個批核嘅，咁所以我哋同政府好多個唔同嘅部門都已經係有合作㗎啦。

0: 朝早7:23嘅时间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气都仲系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2%。
1: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世卫已经将今次的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区政府前日就宣布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截至到目前为止，本地是从来没有录得伊波拉病毒的确诊个案。
0: 港大微生物学系主任杜启宏解释伊波拉病毒的死亡率高，而引发今次疫情的是伊波拉病毒屬中的本迪布招病毒，暂时就没有证据显示比起其他品种更加有杀伤力，但是这个品种是未有认可的疫苗或者是药物去应对。
1: 杜启宏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说，现阶段市民是无需要太过担心，不过如果去到这些爆发疫情的地方就要留意身体状况，如果回到香港之后出现不舒服要立即求医，并且要详细告诉医护人员曾经到过地方和接触史。听听他的讲解。
2: 今次爆發的品種就叫本迪布招的病毒，是伊波拉病毒的其中一種。為什麼今次世衛這麼注意這件事呢？有幾個原因。第一，就是因為同一時間都很多病人的死亡率也很高。另外，因為其中有4個病人是醫護人員，所以亦都是令到我們覺得今次的病毒在個醫院的傳播都可能很強。第三，就是因為不是一個地方發生的，在剛果民主共和國裏面，台灣省裏面都有不同的地方出現，還有在隔離的烏干達都是有確診個案。這幾件事令到世衛覺得需要將今次的事件定性為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
1: 這種本迪布招病毒究竟的風險是在哪裡？它的殺傷力是否特別強的呢？
2: 暫時就沒有證據說這一種本迪布招的病毒會嚴重過其他的伊波拉病毒。這些伊波拉不同的品種最危險的地方就是它死亡率很高，平均有50%，但以往有些疫情試過死亡率可以去到90%。暫時都沒有一些認可的藥物或者疫苗去對付這個病毒。不同的伊波拉病毒暫時就沒有說部分品種是厲害一點，這一隻就沒有說跟其他品種有特別的分別的。但是為什麼我們都要知道哪個品種呢？因為之前美國都出了一些叫單濃抗體的治療，對某一些品種的伊波拉病毒是有效的，但是很可惜對這一隻的伊波拉病毒是無效，所以暫時為什麼我們需要知道哪一種分支，就是這樣。
1: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究竟那個病毒的傳播風險有多高呢？它會擴散去其他地方的風險又有多大？
2: 我想暫時市民不需要太擔心住嘅。這個病毒主要就是有兩個途徑，第一就是動物傳人，第二就是人傳人。動物傳人就是通常經過接觸到受感染的動物而發生的。在非洲大部分就可能會接觸過黑猩猩啊、猴子啊、蝙蝠啊、羚羊啊，甚至是啲豬引起的。咁另外就是人傳人啦，就通常經過接觸到佢哋嘅體液啦，可以係例如口水啊、佢哋啲血啊咁嘅情況。人傳人可以係直接傳播嘅，即係可能係直接掂到啲體液啦，或者經過環境，即係例如個病人佢嗰啲體液污染咗周圍啲環境，例如個病床啊，例如醫護人員掂到嗰啲床邊啊，都可以受到感染。咁所以如果對於一般喺香港嘅市民就唔需要太擔心，但係如果香港市民去旅行，尤其是去到烏干達啦，或者剛果民主共和國啦，呢啲地方就特別小心啦，千祈唔好接觸動物啦，或者係未煮熟嘅肉類啦。
1: 感染到呢種病毒有啲咩病徵嘅咧？
2: 而呢個病毒最初就好似普通感冒一樣嘅啫，即係可能會發燒啦、周身骨痛啦，或者好攰。但係隔咗一陣，可能隔咗兩三日就開始有啲腸胃嘅問題啦，即係可能會嘔吐啊，或者係肚屙。咁個嘔吐同肚屙可以好犀利嘅，可以去到脫水嘅情況嘅出現。再之後啦，可能會出疹啊、頭痛啊、肚痛，去到最尾就會出現啲好嚴重嘅流血嘅情況。你抽血嗰個窿都 可以有啲血浸翻出嚟嘅。咁另外就可能會眼，你會見到眼出血啦。另外就內臟會出血嘅。病毒咧主要針對咧就係會影響個肝啊，影響個腎啊，同埋點解會出血咧？就係因為佢影響咗我哋身體凝固血液嘅能力啊。咁所以個死亡率所以就係咁高就咁解啦。
1: 特區政府咧都做咗一啲應變措施嘅，係咪足夠咧？
2: 我知道特區政府咧亦都加強咗好多唔同嘅措施咧，包括口岸嘅篩查啦，喺醫院裏邊亦都提高咗警示啦。我諗呢啲係暫時嚟講都係適合嘅。當然啦，隨住疫情嘅發展，例如呢個病毒傳咗去其他國家，個發覺傳播仲嚴重咗嘅，甚至喺香港或者係我哋周邊嘅國家有呢個伊波拉嘅病例嘅話咧，咁我諗到時就可能需要更加高嘅防護規格啦。咁但係我諗暫時嘅措施係喺呢一個階段係足夠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起一连两日国事访问中国，俄方话普京今晚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将会有欢迎仪式，外长王毅会到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听朝同普京会谈，先是以小范围形式进行讨论双边关系中最重要同最敏感的问题，随后举行扩大形式会谈。两国元首会谈之后将会发表联合声明。普京访华行程最后一个项目是同习近平茶叙，每方只限四个人参与，集中讨论国际热点问题。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说，两国元首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今届世卫大会在汉坦病毒和伊波拉病毒的阴霾下举行，总干事谭德赛致辞的时候说，各方面的挑战都显示必须要建立新的全球卫生架构，预告大会将会审议一项由成员国主导、世卫主持的进程，推动全球卫生架构改革。中国代表团话将会积极深入参与磋商，同各方开展交流，推动同世卫组织和相关国家的合作。英国首相斯纪贤重申不会辞职，话仍然有意带领工党参与下届大选。他接受英国传媒访问的时候承认自己在工党的领导地位面临挑战，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说会向外界展示自己有能力逆转形势。斯纪贤又提及另一个工党党魁潜在候选人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斯纪贤说，就算对方胜出下议院补选重返国会，他都不会因此提出辞职时间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咧，由于有路面急修，咁现时咧去葵芳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修，去葵芳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系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啦，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价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圣佐治大厦。还有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去启福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去九龙面粉厂。而另外还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现时都比较多车的，车龙就排到沙田马场。最后还有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开始车多噶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三节咧，我哋关注下内地嘅经济情况啊。先睇下咧，内地系推出咗新一轮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咧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提升退税商店的覆盖率，以及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等等，希望可以进一步便利和扩大入境消费。
4: 商务部是相信措施是将会能够打造消费的新增长点，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带动国内的零售业、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有本港学者就认为，更加是便利了是退税的安排，是有助于刺激旅客在内地消费，本港的跨境物流业亦都是有机会受惠。由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报道。
6: 内地去年四月公布实施一系列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时隔一年，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六个部门再发布通知，宣布推出新一轮的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包括推动即买即退异地回应，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至到28日，并由七月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单实行抽检，同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等。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昨天在国新办记者会表示，去年实施优化退税措施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但出现部分口岸的验核等待时间延长，即买即退在异地离境不能够回应等的问题。他形容新措施是去年出台政策的升级版，当中借鉴国际做法，采用小额抽检以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7: 针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2.0 版政策提出了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借鉴了国际经验做法，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的排队时间。
6: 在新政策之下，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各地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又会在重要展会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盛秋平相信一系列措施会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同时促进居民就业和增加收入。
7: 加力发展离境退税，将撬动入境消费万亿级新增量，为提振消费注入新的动力，可以为入境旅客提供更多优质的商品的供给，扩大出口。另一方面，也将带动国内零售业、旅游业等服务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居民就业增收，为提振消费提供助力和支撑。
6: 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话：，以往境外旅客在内地购物，退税手续有较多限制，部分旅客可能会选择不退，甚至不购物。今次的措施，尤其是无纸化办理退税，能够便利旅客退税流程，有助刺激消费。
8: 早前咧，外地咧实施咗，如果系过境咧，指定一啲嘅国家嘅居民咧，可以240小时过境免签嘅，佢可以逗留响内地咧，系去玩啊。咁如果你又可以購物，又可以係去免簽去玩嘅話咧，我諗對於境外嘅遊客咧，去中國內地旅行咧，就會係吸引力大啲。遊客本身佢哋係響中國境外消費咧，其實係屬於旅遊業嘅支出嘅，亦都係有助整體一個國民產值嘅增加。
6: 麥瑞才話：多咗境外旅客喺內地消費，本港嘅跨境物流業亦有機會受惠。
8: 而家嘅做法就係話，你個旅客要係喺我哋要提供所有單據證明呢一件嘅貨品，你係要離開翻呢一個中國境內就係喺外國使用嘅，咁你先可以退税啊嘛。因此以往咧就係海關咧就會係去檢查有關嗰啲文件係唔係啊，你咪真係攜帶咗相關物品離開個境啊咁樣。咁但係有一啲嘅物品咧可能係較為重嘅，嗰類嘅物品可唔可以透過運輸，例如係啲物流嘅運輸，可以運去其他地方咧咁樣，會唔會係有部分都會係經香港再運去翻旅客嘅所在地咧？咁呢方面咧個物流咧或者會係有少量嘅受惠，咁但系咧，最终都系睇翻落实嘅安排系点样。
6: 内地相关部门话，未来会扩大入境消费，加强发展本土品牌，打造更多国货精品，亦会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包括北京同上海，并加强离境退税工作，同推动增加国际客运航线航班，便利游客入境。
5: 跟住我哋继续会关注一下啦，内地四月主要经济数据，包括工业生产、消费同投资表现咧都放缓。国家统计局就指出，部分指标增速回落系月度之间嘅正常波动。咁强调啦，中国经济稳嘅主基调并冇变。
4: 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数据嘅增速回落啦，同时都系反映出啊外围不明朗带嚟嘅影响。咁估计咧，中央将会更多以财政措施嚟到支持经济，例如系向企业提供补贴。新闻天地记者宋家良系访问咗周鸿礼，听下佢嘅分析。
9: 波动嘅情况当然会有啦，即系唔系话个个月都同一个方向发展噶嘛吓，咁唔多唔少都会反映翻而家成个全球局势嘅有少少负面嘅因素，譬如话零售嗰方面唔多唔少会反映翻有啲唔明朗嘅因素，会唔会话有啲工厂因为而家啲原材料价格太贵而生产唔到？唔明朗嘅因素点都会有少少影响到嗰个零售嘅表现，咁同埋。亦都有啲政策改變，因為之前電動車嘅補貼少咗，係咪？咁呢度都會影響到相對嘅需求。而家地緣政治嘅關係，亦都會反映翻喺譬如工業產出嗰方面嗰個表現，因為製作成本貴咗，海外嘅需求即係打仗嗰方面繼續惡化落去的話，會唔會維持到一季度嘅快速增長呢？變咗有好多 uncertainty 喺度，咁所以呢啲會反映咗喺最新呢一啲數據上邊。
10: 睇翻經濟各個環節啦，譬如出口啦，出口加埋工業生產啦，另外消費啦，同埋固定資產投資呢啲比較重要嘅經濟環節裏面，你覺得邊啲環節依然可以比較好少少？另外一啲就需要多加注意。
9: 如果相對好嘅就一定係出口㗎啦，一路以嚟其實好長時間都係出口比較好，咁內需嗰邊係相對弱啲嘅，譬如消費啊、房地產，如果你始終你未企穩咧，你個價落緊或者個成交都係一路跌緊，咁變咗消費都會有影響，一個循環。咁但係有啲正面嘅跡象嘅發展嘅，譬如雖然話個房價仲係跌緊，但係個跌嘅幅度收窄咗，交易嘅數量萎縮緊，但係亦都係收窄咗。你一線市場，尤其是譬如上海咁，都做得 O K 嘅，即係陸陸續續會有少少呢啲比較正面嘅信息出現。當然整體嚟講都相對比較弱啦，咁所以會影響到房地產嘅投資啦，消費嗰邊都可能會有啲影響到。
10: 零售嗰方面，服務零售按年嘅增長5.6%嘅，呢方面算唔算一個亮點？未來內地喺刺激經濟方面，可以多從服務業嗰方面着手。
9: 服務業係相對會堅挺啲㗎。的而且確過了一段時間，因為而家內地嘅平均收入大概已經去到中等收入嘅水平，根據國際經驗就係話，去到呢個水平嘅時候，慢慢對於服務嘅需求係會越嚟越多噶。咁相信其實中國內地亦都係向住呢一方面發展，即係唔單止淨係話買一啲譬如實際嘅用品、手袋啊、錶啊，而係譬如可能會更加着重健康啊，譬如你去運動啊，或者其他嘅唔同類型嘅服務啊，個需求會越嚟越多咯。咁所以你見到過去一段時間，服務嗰個消費嗰個走勢相對於實物嘅零售係比較堅挺啲嘅。咁最新嘅政策方針亦都係明顯嘅，點樣去進一步擴大零售服務業已經係成為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發展點。
10: 國家統計局發言人方面就提到啦，內地嘅宏觀政策嘅工具相豐富啦，一啲調節嘅手段同埋空間都比較充足嘅。大家其實會唔會都開始關注中央方面會唔會有一啲措施嚟到刺激內地嘅經濟咧？特別係減息降準嗰方面。
9: 我諗未必會短期內要去減息降準，因為其實而家個成本係低，流動性都充裕，咁變咗個迫切性落喺點樣去鼓勵個需求，可能嗰個重點會係喺個財政政策嗰度。頭先提及過嘅點樣去鼓勵消費啊，點樣鼓勵啲企業去支持研發啊等等，尤其是啲高科技增長啊等等。嚟緊15規劃好明確啦，點樣去進一步扶持高科技產業嘅發展，呢一個係個大方向嚟㗎嘛。
10: 譬如喺財政政策嗰方面啦，要刺激嘅話，會唔會都係一啲減税措施啊，或者一啲補貼嘅措施嚟緊落實或者推出嘅機會會比較大？
9: 會係有一啲喺企業方面，譬如會唔會有啲補貼，譬如增聘人手啊，或者喺研發方面可以更加多嘅資源啊，高科技啊、太空經濟啊、生物化學啊、AI 相關啊，呢啲其實已經係 ongoing 做緊，咁睇下會唔會個覆蓋同埋嗰個幅度會更加多啊。

0: 嚟到朝早接近7:45嘅时间，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今日嘅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渐转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咧，仲系唔稳定。星期五周末期间骤雨咧系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91%。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前四个月内地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南华早报，政府增拨50亿元维护国安。文汇报，钻研全端具新智能，本港首个实验室成立。大公报的头版就报道，数据、资金、科研要素流通，北都需设立跨境对接机制。
0: 东方日报的头版关注到，致命伊波拉随时攻港。星岛日报，长揸变短炒，炒楼风是渐现，头四个月竟飙升3倍。信报，恒大清盘人控告罗冰咸，有权是索赔570亿。明报的头版同样讲到，恒大清盘人追讨罗冰咸570亿元人民币。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百度 AI 的收入上升49%，占比是第一次过半。
2: 首先睇商报报道，国家统计局寻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头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傅凌辉表示，一至四月份中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就业物价亦都总体稳定。傅凌辉指出，尽管中东地缘冲突的影响持续发酵，但是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大，中国依靠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配套能力，以及国内能源绿色转型的支持，工业生产总体保持平稳，转型升级态势持续，创新发展活力释放，展现出强大韧性。傅凌辉说，下一阶段就要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扩大内需，进一步是造强国内大循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个部门昨日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措施，就包括提升退税商店的覆盖率，优化即买即退的服务，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等等。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就形容这次新政是去年出台政策的升级版，是会有效调动入境消费1万亿级新增量，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力。内地去年四月推出优化离境退税政策，办理人数增长超过3.5倍，退税商品销售额按年增长90%。信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今明两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这次将会是普京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就着双边关系、各个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郭家坤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亦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会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表示，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普京选择在这个时候访华，是对国际环境变化的直接回应，凸显出俄罗斯希望同中国保持高水平战略协调。中国既是同美国保持沟通，亦都同俄罗斯维持战略合作，同时推动多边机制运行，一种多方向的外交，令到中国成为少数能够同时同主要大国保持对话的国家，塑造新的国际互动模式。大公报报道。
0: 明報報導，清盤緊的中國恒大向原核數師羅冰咸香港中國及其所屬的羅冰咸國際巨額賠償追討訴訟呢，昨日是正式開審。恒大清盤人是計劃向羅冰咸中國、香港及羅冰咸國際是一共追討最多570億元人民幣。香港開就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企業的賠償額之一。羅冰咸國際的代表律師就以他們是未有在中港成員行幫中國恒大核數直接參與等為由，向高等法院申請剔除在被告之列。恒大代表律師就說羅冰咸國際負責制定標準和規矩，卻是未對屬下公司發揮監督的角色。暫委法官馮柏棟聽完雙方代表律師陳詞和回應之後，是宣布在三個月之內就是不是剔除羅冰咸國際發出書面的判決。明報報導。
2: 星島日報報導，世界衛生組織將剛果民主共和國以及烏干達爆發的伊波拉病毒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保安局外遊

0: 特定的抵港航班闸口为旅客进行体温的检查。星岛日报报道。
1: 信報報導，醫管局是公布是會由下個星期二開始分階段轉用統一編配的特別來電顯示號碼，日後由醫管局醫院打出來的電話來電的顯示都會統一以18285或者是18286作為來電顯示的開手號碼，並且呼籲經常使用公立醫院服務的市民是儲低這個新的來電顯示號碼是在他們的手機通訊錄裡面，以減少因為誤會而導致到拒絕接聽的情況。醫管局發言人就說，轉用了來電顯示號碼之後，市民都可以清楚地識別到，減少因為不願意接聽宣傳來電或者擔心遇上電話騙案而拒絕接聽電話，甚至錯過了來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緊急來電。信報報導。
0: 明報報導，深水埗富昌村一名66歲女住戶被發現倒閉家中，30多歲的女懷疑是半屍兩日。據了解，事主生前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壓多年，同住的女兒有精神病記錄。據了解，涉案家庭並非社署社工跟進的個案。而在富昌村開設辦事處的立法會議員梁文廣就說，因為兩人並非獨居或者是雙老家庭，故此未有涵蓋於關愛隊的探訪名單。有社工就建議將關愛隊探訪的對象逐步擴闊，包括以殘護老、以老護殘、多重照顧者等等，避免忽略社會上其他有需要人士。明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政府增撥50億作維護國家安全的開支。政府刊憲是公布截至到今年3月底的政府季度帳目，顯示當局在上個財政年度再從一般收入中是轉撥50億元非經常開支用作維護國家安全。這個是香港國安法生效以來政府第三度為國安開支作出撥備，令到相關部門款項總額累計達到180億。另外，昨天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胡建文說，政府推廣憲法、基本法等的宣傳工作會一直持續，強調是會細水長流進行。星島日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交通諮詢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聽取政府簡介，以規管網約車的細節。對於首階段發牌量，教資會主席黃士俊相信是不會以數千的配額開始，預料是會以一萬鬆啲作為起步點。具體的數字有待政府審慎考慮，以平衡市民和業界的士業界的需要。運輸署早前是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提交計劃的是的士網約車計劃網約車的規管細節，但是未有提出具體的發牌數量。經濟日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香港中文大學 InNo Hong Kong 香港物流機械人研究中心昨日宣布成立香港巨新智能實驗室，是全港第一個覆蓋控制算法、操作算法、關節模組、機械人硬件等等全端巨新智能核心技術研發的實驗室。團隊是已經自主研發了香港第一個人工智能機械人平台，並且成功在視覺語言模型系統和四足機械人成果作進一步突破和優化，希望能夠成為工業和服務場景的操作平台。實驗室昨日亦都落實和24間的業界伙伴、投資機構和創科企業是開展合作的。這個是文匯報的報導。
0: 東方日報報導，抢包山决赛在今个月的24号晚上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大会在当日的晚上11点半就会是首先举行开幕礼。按照传统习俗，抢包山决赛是在翌日的凌晨零时正式展开。而抢包山接力邀请赛就会紧接个人赛举行。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社评话，香港成立首个全端巨新智能实验室，是本港在人工智能和机械人领域发展的重大里程，反映巨新智能正是上演深刻的产业变革，展示出香港有能力在相关产业扮演关键角色。

0: 香港应该是加快构建不同创科领域的产学研用常态化协作机制，推动政策和标准先行，以实现创科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强经济发展的动能。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北部都会区基础建设产业园区建设明显提速，软硬件建设齐头并进，怎样抓住难得机遇和重要窗口期早日见到成效，就是中央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特区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评论说，政府应该以破局的思维加快改革，社会需要以建设性的态度出谋献策，企业和工商界应该以身入局的姿态加快投资。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就讲到，香港楼市近期显著回暖，香港政府应该将内地国际投资需求和本地居住需求作一定的区间，同时亦都要兼顾香港经济发展和市民居住正义需求，避免香港再陷入资产价格上升、生活质素下降的局面。如果楼价再度是进入升浪，租金持续上升，人均居住空间狭小，青年延迟成家，这样的香港社会长年的深层次矛盾都会重新加剧。这个是信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国际油价持续高企，政府显著上调全年通胀的预测。评论就话，现时政府因应油价飙升推出的纾困措施，主要针对一些首当其冲的行业。若果通胀出现显著恶化的势头，当局是有必要考虑展开第二波行动，加强民生支援。明报社评。
0: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提到，非洲国家爆发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是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港府亦都是启动伊波拉病毒病准备及应变计划下的戒备应变级别，严防输入个案。世卫认为，当地的疫情爆发的规模可能远大于目前所侦测和通报的范围，而且是存在显著的区域传播风险。香港是国际城市，各国的游客来往频密，必须提高警觉。东方日报政论。
1: 商报时评就睇返话，内地持续升级优化离境退税政策，力度是再加码，有效降低境外旅客消费门槛，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的潜力。不单止顺应国家入境消费升级的趋势，亦都充分彰显内地立足扩大内需，推动购物在中国的战略，做大消费蛋糕，持续赋能经济的坚决坚定决心。商报时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0%。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电连接屯门至沙田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昨晚大约10:41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冇中断，多区有混裂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说，电压骤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会遇到灯光转暗或者闪烁的情况，一些对电压